0: 美国加州州长纽森是批评总统特朗普向加拿大打贸易战，指估计特朗普不久之后会因为党内的压力将被迫重返谈判桌。张若良报道。
1: 美国加州民主党州长纽森就加美贸易战表示，来自共和党的内部压力将会迫使特朗普重返谈判桌。他说特朗普的处境十分艰难，正被他自己的党派狠狠地抨击。现时距离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仅剩翻几个月，今次选举将会考验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共和党目前控制参众两院的大多数席位，但他们面临在十一月的中期选举里面可能同时会失去两院控制权的风险。特朗普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美贸易谈判破裂，总理卡尼宣布终止与特朗普谈判，可能将会令到特朗普的形势更加恶劣。纽森表示，他相信特朗普无法承受谈判中断时间过长，他绝对相信不出几日，最多两至三个星期，特朗普将会被迫重返谈判桌。纽森亦都明确表达加州的立场，说他们绝不以任何的方式纵容美国总统对待加拿大的方法，更加直接地批评特朗普，说他是白宫入面的入侵物种，对特朗普感到厌恶，而作为一名美国人亦都感到羞耻。加州亦都因为遭受到贸易战而受到重创，包括该州生产的葡萄酒在加拿大大多数省份的货架上竟已消失了一年多。加拿大曾经是加州葡萄酒最大的海外出口市场，但是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在2024至2025年期间，美国对加拿大葡萄酒出口下跌了$3.43 亿。至于加州葡萄酒的生产商是否对加拿大怀有敌意，纽森回答话：的确确实如此。不过他形容生产商的处境令人担心，并表示责任应该归于特朗普身上。CHMB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7成4车位已经是满，晚上7点一班船就6成8车位满，晚上8点就8成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成7车位满。另一方面，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和阿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说，两国都在一个月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在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克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设置距离海峡最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也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和阿曼在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中港台方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8月30号到9月3号在比什海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合作，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的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他说，今年比斯海克峰会期间，习近平将会同与会的各国领袖就新的形势之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香港近期发生狗咬狗以及狗咬人的事件，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反映狗主的责任非常重要，而环境及生态局及渔护处会检视格斗狗的定义以及涉及危险狗只的管制法例，有关罚则是否足够。李家超说，社会很关注事件，强调在公共地方狗主必须稳妥管控狗只，不要滋扰他人， 如涉及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隻，法例要求一定要有狗带牵引，如果有人不负起责任而且是违法，必须依法处理。他又强调公众教育的重要性，政府是会

0: 加强巡逻。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 撞咗车啊嘛？
1: 吓，撞车仲咁轻松？
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3: 做咩啊？
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3: 吓，乜理由
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廖启智大银幕遗作《世上只有爸爸好》，死亡只有一次，但爱可以延续。一次争吵令到货车司机全叔永远失去咗宝贝仔，悲痛之中，佢决定捐出个仔嘅器官，唯爱人间。廖启智火拍赵善行，武佩如感人演出。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5: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胡以君。
8: 好，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我们现在加拿大美国这个贸易条约，我觉得不是只是讲钱或者关税那么简单，是涉及到根本上我们加拿大的主权和国家 的统一的问题。大家在这方面怎样看呢？6042671320 Tony 你好，请讲。 Tony，
9: hey hello， 你好啊。
8: 你好啊，请讲。
9: 其实我很同意 Macari 他今次做的决定，是因为涉及到主权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加拿大人要认清一个事实，是究竟我们有没有资本去跟美国打这场贸易战，因为众所周知我们有七成的货品都是出口在美国，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不打这场贸易战，而是要看我们可以打多久。但
8: 是
9: 他有讲到说我们可能要有一个前好像跟美国这样去打，所以这件事我想 Mark Carney 他可以更加有个清晰的 plan 俾我哋知道佢未来嘅计划系做嘅，而唔系话透过一个民族情绪就话要同美国反台就反台。咁我哋都想知道究竟你当中系倾过啲乜嘢？你未来个计划系点样？俾我哋有一个更加清晰嘅概念去知道未来展系应该要点样。
8: 系。
9: 另外一样嘢，我想带出嘅就系、是。你都知道我們是一個移民大國來的，新的一代很大部分情況可能是移民的第二代，以我所知就是、年輕人他們不會太過去著重這一方面，他們反而會擔心自己未來在這個國家裡面究竟有什麼貢獻，例如他們找不找到工作啊，又或者是他们的生活条件的未来的保障究竟是怎样，那这件事是他们比较关心的咯。但是我就未必去好看到 Mark Carney 去怎样去帮到这一班的年轻人，所以这个就会令我觉得究竟到下一代了，那这个国家那个民族团结的程序会不会好像一样那么浓？这个就是我想带出的另一个问题。
8: OK， 好，多谢多谢你的意见。我想 Tony 也要带出一个好的问题，即是我们有没有这么底气去跟美国、抵抗呢？样其实现在 举目看世界呢，是中国和加拿大先至这样跟、美国是提出一个对抗的形式。中國當然是、一個貿易大國，它跟美國來相比就是完全是不會蝕底。我們加拿大好像、剛才 Tony 說的，七成的貨品還是去美國的，那會不會即在這方面我們究竟可以有多大聲呢？樣不過即剛才我說到就說我們現在根本上不是只是說錢，就是說可以捱多久或者怎樣，而是根本上現在是去到一个你肯不肯丧权辱国和国家的团结、会不会有分裂的情形了。这个已经是 個層次不是話淨係你可以捱幾耐，你有冇錢，你有冇底氣？我諗唔直指咁樣嘅咯，係咪而家？
3: 我認為呢樣嘢咧，呢個卡尼政府啊，或者我哋所有其他各省啊市啊，都有一定嘅反應嚇。但呢樣嘢即係，但係而家目前發生嘅嘢係冇人意料得到嘅嘛，即係點知道佢突然間喺個談判裏邊
8: 後尾食啲咁嘅嘢
3: 嚟？咁呢啲你話哦？我而家我哋嗰个讨论紧咧，就系卡尼身为我哋嘅总理，佢个反应系啱唔啱，即系得
8: 正唔正确，
3: 我哋支持咁解啫。
8: 系
3: 至于将来会产生好多问题，呢个无可否认。我谂话肯，我哋所有人都要面对，我哋啲政客又要面对。
8: 嗯，
3: 咁所以即系呢样嘢要俾个机会佢嚟面对呢个问题，因为佢都唔想我哋加拿大人。你啊，頭先嗰位聽眾提出嚟嘅年輕人就業問題啊，等等，佢哋都一定會有個政策。至於恰唔恰當或者成唔成功，呢個另一回事。即係我覺得，
8: 我諗卡尼咧都被呢啲咁嘅喪權辱國啊、國家分裂嘅條約咧嘅條款啊，都感覺好詬異。即係好可能咧，即係我諗大部分人咧都唔會話可以同意係簽呢啲咁嘅條款嘅。咁所以變咗話咧，有時就即係錢，當然邊個唔想要啊？邊個想希望冇工做啊？係咪？但係如果話去到你話要喪失國家嘅尊嚴權利咧，我估大部分人咧都唔會妥協嘅嚇。OK， Stephen 請講。
9: 首先你話加拿大有冇底氣咧？貿易戰咧，根本加拿大幾時都處於下風噶啦，因為美國係主要支配加拿大啊嘛，你加拿大係全世界其實都俾美國踩住噶啦。
8: 嗯，
9: 即系你，但系呢个即系可能丧肉嘅话，佢啲条件咧，佢主要除咗系即系要支配你经济，加埋经济命脉咧，亦都涉及到文化、国家身份地位象征嘅蚕食嘅喎。
8: 系啊，
9: 嗱，我首先我你话即系你又即系呢个即系你话系咪真嘅？系有咁嘅条件，但好似话系嗰个商务部长鲁特尼提出嘅喎。
8: 系，啊《纽约时报》系咁讲，系。
9: 嗱，咁啊，首先講下即係經濟點樣侵略，點樣支配啊？嗱，佢即係佢啊，你唔俾你加拿大，即係可以否決你加拿大，唔俾你加拿大同第啲即係實做生意 energy 咁樣咧，即係佢等你，即係你冇咗其他嗰啲嘅即係選擇，即係一定如果你有咩危急送啦，一定要靠住佢，你唔得佢美國嘅咁就。控制住曬你，咁你就佢美國就即係又要話喺啊啲物資嗰個 resource 個資源嗰方面都控制你加拿大啦，即係我哋就話有工業嘅政策又唔得，又要即係控制你嗰啲嘅本土嘅汽車業啊、鋼鐵業啊、物流業啊，咁啊即係都係為咗同美國嘅 interest 嘅 serve 嘅。咁另外即係你話咗文化方面咧。你話即係佢唔即係可能會對法文即係保護法文同翻譯文化嘅削弱啦。咁啊，如果你咁啊呢個即係冇個身份象徵同即係文化，仲係控制你話，仲係控制加拿大嗰啲傳媒啊，話要即係其他啲文攝影啊、電影業啊，完全俾即係等美國嗰啲傳播嗰啲巨頭咧，即係控制曬你而家加拿大市場同即係佔有曬你個份量嘅。
8: 嗯。
9: 咁你話即係？即
8: 系索性做艺一周咯，
9: 当你加拿大傻仔，
8: 咪当你艺一周咯。
9: 稍微有即系正常智商同埋正常思维人都唔会接受呢啲要求嘅。即系我讲话美国仲真系中狼个麻头只狗啊！即系所以话美国有个独大咧，就唔系到最少系唔系好嘅，一定要有个即系一啲国家制衡到佢咁先至系，唔系好似维特朗普唔够制衡，为所欲为嘅。
8: OK， 好多谢你意见。Susan， 请讲 ，Susan。
10: Hey， 主持人，阿余官，阿 Min Sir， 你哋好。
8: 系
10: 啊，主权统一系非常重要嘅。美国啊 ，Trump 啊，根本上就系、是、当加拿大啊殖民地51州啊，又唔准我哋讲法语。我哋個國家係法語英語噶嘛，喺上面做嗰啲人全部都識講噶兩種語言噶，啊又唔準 跟其他國家做生意，連到啊美國人民啊，佢哋都唔接受啊，加州啊，紐森啊，都鬧啊特朗普啊！你做乜嘢啊？你而家搞到美國人民都係唔好過啊！你有乜嘢？你喺桌喺張台上邊，大家講啦、啊！你咁樣搞法咧，兩國嘅人民都唔好過啊！美國同加拿大咧係兄弟幫啊嘛，歷史啊長久，互利互用，經濟來往，人民都係來來往往都係友好嘅。俾阿特朗普好似用黑社會咁樣，哇！你當咗加拿大係契弟啊，正式，梗係唔可以啦。還好我哋有一個精明嘅卡尼總理，而家加拿大咧人民一定要團結啊！卡尼早知啊，阿特朗普都會出呢個主意噶啦，一早啊已經將雞蛋向亞洲、向世界已經係出發啦，特別係中國。而家加拿大咧，人民咧真係要面對啊團結反特朗普啊同埋咧你話佢咁樣出擊咧你話兩國嘅。嘅做生意人啊，都系辛苦啊。
8: O、okay. K，
10: 辛苦我哋都要捱啊！多谢多谢。
8: O、okay, K， 好多谢你嘅意见吓。好，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继续呢个讨论。
11: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2: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2: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2: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
11: 哇， Kingsway 近 Gastone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4: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11: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晚10，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5: 时事风云
1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胡以君。
8: 好，翻嚟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同阿陈乔文先生、余宏荣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即系我哋嘅加美条约啦，贸易条约，而家已经去到另外一个层次，唔系话互相加关税咁简单。而是美國咧企圖咧試圖咧係即係蠶食我哋個主權，同埋即係可以講話分裂我哋個國家啦。啊，我唔知道大家點睇呢樣嘢。604-267-1320話咩？阿特朗普話要將Lake Ontario 安大洛湖咧改名喎，佢考慮嚇，佢冇話做，佢考慮想改做美國湖喎，點睇啊？
15: 佢呢個人根本亂噏嘢㗎啦，係咪？佢話霍爾木，
8: 佢可以嘅喎，佢可以嘅喎，原來
15: 可以。咁你咪自己印張地圖出嚟，咪自己寫啦。佢拎特朗普都得㗎，係咪？特朗普湖都得㗎，
8: 啊都可以喎。你哋不如咁建議俾佢，
15: 拎 Donald Trump 都得㗎，
8: 係喎。
15: 佢喺呢個霍爾木佢又話佢係美國領土。 这个人从来噏得出人噏完之后呢他又不用认账喎，那里好喎，这个人做事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我就如果你问我，我当他发神经而已，告诉你他噏不都得的。
8: 咁是咁即是你遇到这些东西都几即是有时候
15: 你噏一阵起码噏一阵。
8: 你噏一阵你就得啖笑啦，咁希望希望咁样啦。OK， 阿华听电话，阿华唔该。
16: 喂，系空姐，系
8: 你好
16: ，hello， 差唔多系差唔多加拿大又就唔好话丧失自己嘅主权啦。咁啊，咁啊，仲有啊，我同意你嚟讲啦。咁样啊，阿 Daniel Smith 啦，差唔多亚 Alberta 省亚伯达省个。那個省長啦，好似係仲係教緊阿侵，因為佢嗰啲手下點樣做法啊，差唔多有啲加奸噶嘛。今日我聽到佢講話，哦，美國如果我哋加拿大啊要 cut off 美國嗰啲油乜嘢啊，美國啊 cut off 翻我哋好多油，我哋損失好多啊，又話咩幾萬人咩失業咩嘢成話，大佬啊，佢仲要教埋阿侵點做嘢啫嘛，你話咧啊就先啦。呢個 Quebec 省嗰度啊，都話嗰啲獨立問題啊，都話暫時擺低唔講乜嘢，佢仲喺度話，哇！等啊，佢嗰啲省民啊講啊咩獨立嗰啲問題啲嘢食。咁樣仲有最後一點少少啦，我就希望咧就話我哋習近平主席啦，到時就係呢個九月就或者去美國嗰度啦，就先去。去美國之前又好，因為去美國之後又好，兜一兜嚟加拿大呢邊，差唔多阿卡尼啦總理啦，就誠懇咁邀請阿習近平主席過嚟呢度，因為咧就話阿卡尼啦過去 APEC 嗰度領三個月啦，差唔多有翻啲籌碼俾運作好地啲籌碼咁樣啊。因為好多加拿大咧資源乜嘢乜嘢啊，咁樣喺我哋祖國嗰邊啊，大把啲嘢成啊科技，尤其是你話嗰啲武器，就算咧話好似加拿大講話又話，哦買潛艇買飛機乜嘢，喂大佬啊，我哋嘅祖國嗰邊啊又平又先進又好打得嘅喎 ，OK， 超過其他嘢好似好多嘢噶 ，OK 就係咁啦。
8: 好多謝，好多謝，劉太先講。
17: 打得。
8: 劉太。
17: Sorry， 三位好。
8: 你好啊。
17: 咁我想讲嘅咧就系、是，喺我哋平时咧喺美国咧就俾咗有啲鲍鱼啊、牛扒啊俾我哋食啊吓，咁食得好开心嘅，咁所以成个加拿大啲人都好 happy 系咪？但系我哋要知道一样嘢咧，咁喺中国人有句嘢就系话啊，不食嗟来之食啊嘛。嗟来之食即系好似人哋施舍翻嚟啊！你哋当你乞衣咁样俾你食噶嘛？咁好似咧，俾而家佢咧对加拿大嘅态度就好似我掟个牛肉啦，掟个鲍鱼啦，掟俾你食，即系当你班嘢系狗嚟嘅啊！咁所以我哋系咪咁冇即系咁屈辱咧吓？去啊！我都系想食翻牛扒啊、鲍鱼啊，咁我哋就成只狗咁嘅样喺度食咧。亦或系咧吓，即系我哋出去搵嘢食咧，啊食面包好啦，白饭又好啦。总言之，冇鲍鱼冇牛扒啦，我哋都唔好介意啦。咁就但系系自己去搵嘅，即系有翻吓、底气又好，骨气又好啦。咁样去做咧，咁始终嚟讲，你仰慕仰赖嗰个人，佢唔掟牛扒唔掟鲍鱼俾你吓，咁佢甚至乎唔俾嘢你食，咁系咪你谂住饿死咧？咁不如而家咧，我哋要快啲走出去啊，去搵饭食，搵面包食，咁就即系而家就而家，我觉得依家就系我哋个 situation 咯，系嘛？咁就系话加拿大要嘅人要勒紧裤头咯。咁仲有一样嘢咧，如果你够时间，我会再打翻上嚟吓。够时间未？
8: 一分钟到啦。
17: 好啦，咁我讲埋，咁样咧就实际上我哋系咪有资源咧？我哋系有嘅，譬如好似我哋嘅 potash 啦，我哋嘅油啦。我哋嘅電啦，呢啲全部仲有稀土啊，佢成日 hold 住曬我哋啲嘢嘅，咁所以咧，我哋就係有資源嘅。 咁但係睇下呢個嗰兩個省啊嚇，Portage 嘅Saskatchewan 同埋呢個 Alberta 嘅油啦，咁我哋就係要佢哋合作啦，大家團結啦，就即係覺得自己係加拿大人，咁去 support 我哋嘅聯邦啦。同埋仲有咧，亞省佢啲美國買亞省啲油咧，佢淨賺嘅個 gap 咧係一個$10嘅價錢嚟嘅，即係個 price gap 啊，即係佢係買平咗$10啊，咁咪大致上我嘅睇法，多謝。
8: OK， 好多謝。多謝你意見，好，咁我哋咧冇噶，即系我哋而家同美國去競爭咧，我哋幾時係都係有少少處喺下風嘅，因為佢真係大過我哋。但係有陣時凡事都要講理由噶，你唔可以亂嚟噶，真係正所謂士可殺不可辱噶嘛。咁咪你如果你完全不講理由咁嚟欺壓咧，我諗大部分人咧係唔可以接受。好，我哋去啊廣告時間。
18: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9: 哇，你嘅車咁靚嘅，換咗車啊？
20: 唔係，正喺 Grand City 車城攞翻架車出嚟啫嘛。
19: 早排我個仔嘅車又撞咗，都係揾車城車身修理搞掂曬。
20: 佢哋設備齊全先進，師傅經驗夠，手工好，係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車代理認可嘅汽車維修中心添。
21: 列志文車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電話604-718-0888。
19: 温哥華車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1: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2: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嘅想法，无论系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系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哋拥有最专业嘅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嘅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哋一起将你嘅想法变成现实。
2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4: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4: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3: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4: 和你有个约会。
23: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5: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3: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5: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6: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黄昏5:30。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5: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23: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25: 604-889-2213，而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2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新闻提要
28: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0: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BC 保守党列志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兵公布退出 BC 保守党，他说党领冯杰尼曾经对他提出严重而且毫无根据的指控，而冯杰尼发表声明形容屈杰兵现时的做法是一种背叛。而继屈杰兵之后，代表 Critley Comus 选区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 Brandon Day 今天都宣布脱离保守党，他是连日来宣布脱离 BC 保守党的第5名的省议员。大温地区局雇员工会同区局同意委派调停员协助打破合约谈判的僵局，而户外工人的罢工行动今日下午已经结束。 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有报道指涉及的金额是180亿美元。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山洪引发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表示目前发现157具的遗体，另外有几百人失踪。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专辑。
28: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 哇，而家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28: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1: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28: 所以晚饭或烹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00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1: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2: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1: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要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26: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28: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00至下午4:00，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5: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胡以君。
8: 好，翻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同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我们加拿大美国这些所谓贸易条约。我觉得现在不只是讲钱那么简单，是牵涉到美国直情是想有系统地侵犯我们的主权，还有可以说是分裂国家。大家怎样看这件事呢？6042671320，听听吴先生你好，请讲。
16: 哎，你好啊。
8: 你好。
16: 我首先讲一下我的预测先。
8: OK。
16: 我估计呢，是。我估计呢，即是很快来讲呢，即是都是会跟美国，即是都会落成那个协议的。即是这个我觉得是很有理由的。因为嚟讲咧，就一个咧，卡尼最尾时候反台咧，系因为即系美国提出突然袭击，提出一啲非贸易方面嘅条款啦，即系譬如讲啊，要排除，即系其同其他国家嘅协议，要美国同意啊，即系呢个所谓当丧权辱国啦。
8: 嗯。
16: 第二个咧就系、是、即系去美国嘅产品唔能够用法语啦，咁样样。
8: 嗯。
16: 咁呢个系睇嚟侮辱，但系咧呢两样嘢其实就唔牵涉到根本利益嘅，只要妥善处理咧系可以解决嘅。即系卡尼而家咁样做法咧，其实咧，我觉得当时嚟讲，如果解释咗，即系讲埋道理啦，即系你唔好讲话美国人讲道理，因为咧你就是有没有说服能力呢，这个就很关键了。首先一个，你要切身处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调转我加拿大要求你美国和其他国家签署协议、你要问过我，那这个都不合理啦，是不是？但是可以适当妥协，即是我们在和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的时候会考虑美国利益。咁讲句呢啲嘢，咁咪搞掂咗咯。第二个法语问题，咁阿当老出米星期已经解释咗，佢就话系我中意加拿大啲人讲法语嘅，我仲爱法裔嘅加拿大人，即系佢嘅意思就系、是、你只销去佢嗰个国家嘅啲产品，唔好用法语标，咁就冇问题咯。
8: 唔系， 不是加拿大的產品去美國要有法語，不需要，而是即係佢話，而家我哋係要取消，譬如話喺傳媒上啊、電影上啊，保護法語呢啲咁嘅條文。啊，唔係，未
16: ，no
8: 都未。
16: 我因為我今日睇報紙，佢係咁澄清嘅。第三個咧就講到嗰、那個，你哋可以查報紙啊。第三個佢講到嗰個胡改名嘅問題，佢係因為即係佢又係即係反即係同阿杜格福特鬧交嘅引起嘅，因為佢就講咗星期二又講咗，我就係唔中意見到。安大略呢個名字啊，即係同佢有私仇啦，即係同杜格福特。而杜格福特咧，星期二佢亦
8: 咁呢啲係咪好幼稚咧？阿吳生啊，呢啲咁嘅嘢根本就十蚊仔嗌交啫。一國之君會唔會應該做啲咁嘅事情咧？我覺得有啲問題啦，係咪？
16: 我知道，但係咧，實際上你要丟回覆佢咧，呢啲嘢係可以完全解決得到嘅。
8: OK 好。
16: 咁我因為而家目前嚟講，你已經造成咗90,000+人失業啊！如果再繼續打落去，更多人失業，即係你哋又唔好太期望中國會救到加拿大。
8: OK， 多謝你意見嚇。咁我諗呢個咁嘅貿易戰咧打落去咧，梗係個個都受害㗎。呢個毫無疑問啊！但是受害为受害，钱还钱的问题，但有些原则的东西你是不可以妥协的嘛，你怎可以将你自己国家的权利双手奉献给另外一个国家呢？这件事你没有饭吃你都不应该做，这个是我自己个人意见，你有什么看法？
15: 吴生，我纠正你几个的意见。第一，你说几万人失业，任何一個嘅貿易戰當中，雙方都好多人失業。美國、加拿大加翻佢翻嘅時候，佢一樣好多人失業嘅啫。我話俾你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好多人唔單止係你有咁嘅錯覺。加拿大嘅產品有成70%+係賣去美國，啱呢個係數字上嘅問題。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呢？就因為過去我哋當佢係大佬，我哋以為啲好嘢係俾啲佢。他是呃了我們70-80% 的經濟利益，你要搞清楚這一點。第三，你剛才所說，我們可以談定，我們跟第一個國家簽約合約的時候跟他談過，大家談定，是不可以談的，我告訴你這件事，絕對不可以談。我們跟哪個國家做生意，關你美國、關你特朗普什麼事呢？所以你要搞清楚這幾點，如果不是你一個這樣的錯覺錯了，你以後的思維都錯。吳先生，聽到沒有？
8: 我想呢，即係咁講，我哋每一個國家咧都維護自己嘅利益。當然你唔可以即係處心積慮咁去傷害人哋其他人嘅利益，呢個亦都係有啲理由嘅。但係你話如果你話要將你自己國家嘅同第二啲國家嘅講條約都要問過大佬先，咁你咪即係不如做一個附庸國啦。你唔好叫自己做一個主權國家啦。呢個如果你做到咁嘅話咧，你只不過係一個另外國家嘅附庸國、殖民地。咁你如果你想話啊，加拿大變咗咁樣得唔得啊？得，你咪直情做埋51州啦，乾脆啲啦，唔好搞咁多嘢啦，係嘛 ？OK， 朱先生請講。
3: Hello， 系，我想这个是一个丧权辱国的，不是经济的。咁胡庸，你今日提出这个意见是想有啲咩效？想传达啲咩消息咧？
8: 我就想即系令到大部分人知道咧，而家我怀疑吓，美国咧系有系统咁样系侵略我哋，去剥削我哋嘅权利。
3: 唔使懷疑啊！唔使懷疑啊！無人皆知啊！直情係想利用呢個咧，將佢分化到我哋，分化到我哋係成為51個州。咁但係佢係作為美國咧，佢係美國嘅明君喎、哦。佢即係想攞咗呢個咧，佢亦都係奠定佢美國咧日後嗰、那個情況嘅、哦。因為而家佢有50%+咧，全部都係。非白人嘅喎、哦，咁啊投票啊有問題喎、哦，咁我哋加拿大咧嗰啲白人人口啊多啲、哦，如果兼並咗入去咧，佢投票嗰啲啊比較會好啲、哦，即係唔使好似Elon Musk 話以後都唔使投票啦，邊個特朗普輸咗就咁，仍然我哋亦都係好多嘅資源啊各方面咧佢要攞嘅、哦，咁佢直情係明搶、哦，因為你。 佢係強啊嘛，佢要搶你嘅，你都冇符啊嘛。頭先有好多聽眾話我哋冇底氣，就係、是、卡尼就係有底氣，就唔係好似嗰位吳生或者好似杜魯多咁樣，喂、哎、我哋70% 都係要受佢影響。咁杜魯這個特朗普第一次徵收關税嘅時候咧，就亂咁噏，就話我哋咧就係、是、個純差，即係佢係逆差好大。咁如果你唔將能源啊、稀土啊或者其他嗰啲potash 啊、嗰啲fertilizer 嗰啲交易咧，你計唔計咧？根本就係逆差喎、哦，我哋買你啲嘢喎，係咪？咁佢益咗我哋。咁正如我哋亦都係我。第一次佢哋要兩年前佢話要徵收關税咧，我都已經話我哋可以同佢對等去打，即係第一你個叫gas 即係澳洲台產嗰啲石油咧要加價或者減產，咁就唔使話啲人咧冇嘢做或者點樣啦，咁亦都係將佢做咗 infrastructure 起嗰啲油管啊，咁啊向外發展，就將個整個經濟轉型起呢個發電廠，咁同埋福特咧喺嗰陣時亦都係斷咗佢東部嗰啲電嘅，係啱嘅。後屘要斷咗都咁樣，或者係加價咁而又嗰啲 fertilizer 我哋又加價，咁同埋咧亦都係整個以前克里前都講過啦，我哋整一啲出口税 export 呢個 tax 嗰啲tax 咁樣要咁佢係要靠我哋嘅，佢口硬啊嘛，我有天然水有。稀土嗰方面，佢要靠我哋嘅，嗰啲我哋加價。
4: 咁
3: 其實我覺得咧，卡尼係有底氣嘅，佢先至係咁樣，佢睇到。但係而家你話係要同佢對等關税咧 ，dollar to dollar 咧，我就唔係好贊成，因為你咁樣收咗税咧，卡尼政府咧就收咗嗰個關税，但係我哋人民就要捱貴嘢。咁、
4: okay.
3: 呢個咧，當然啦，整到我哋人民咧就好多比較痛苦。咁就算你退税咧，退俾嗰啲。那些公司我們又收不回來的
4: okay,
3: 所以這個不是那麼 好,
4: 好, 多, 謝好多謝你的意見、啊、時間關係、董先生
6: 哎、你好，
4: 你好
6: 我想告诉你，你刚才在怀疑美国是不是有个阴谋在整我们呢，其实是有的。我看到有一份 report 呢，原来他一上场呢，他们已经计划了一套精心设计是怎样去整我哋加拿大，同埋佢點樣可以攞到佢更多嘅選票？咁、
4: okay.
6: 你哋可以回顧下以前咧，佢就第一件事就賴我哋話我哋販毒啊呢樣嗰樣啊，咁啊要徵收我哋嘅關税，咁啊跟住又徵收全世界嘅關税。佢個劇本係點樣嘅咧？如果你認真去抄，你抄到了啊！因為阿卡尼咧，原來一早已經有咗嗰一份秘密嘅。confidential 嘅面膜啊，佢哋喺里边外边写，有人 lift 咗俾我哋加拿大，我哋亦都经过好谨慎查实，究竟呢单嘢系咪真嘅？咁原来咧，佢一步步咧，佢系有计划嘅。点样计划咧？第一就开始打外关税啦，我哋人都知啦。跟住就口口声声话要喷嚏我哋加拿大咧，咁我哋系当佢讲笑啦，呢条癫佬啦，乱咁喺度噏啦。原来佢唔系讲笑噶，佢系有计划噶。咁佢點樣可以攞多啲咩咧？佢哋嗰邊選票咧就係話我哋加拿大恰佢啊，佢幫佢哋嗰啲農民啊爭取啊，攞多啲工啊呢樣嗰樣啊，咁嗰啲美國人肯 buy 嘅，咁咪選佢咯。咁啊呢啲就佢個風就攞選票。咁點樣打我哋咧？你可以睇到啊，佢一路路咧由秘密加嗰個協議咧，又話五千啊，五乜啊，佢就一路路俾呢個壓力我哋啊嘛。而你可以睇到我哋嘅卡尼咧，我而家先發覺到點解佢咁鬼。cool 嘅咧，就是、因為佢根本知道佢嘅劇本，就睇佢點樣喺度玩，一路路就有佢玩落去。
4: Okay.
6: 就算話退咗美墨加，你見到我哋嘅總理都好似你咪退咯，冇乜所謂，咪用第二個方法再傾過咧。當佢再整呢個50% 關税咧，佢就嚟料啦。佢就話：你仲唔死，我逼死你班友。咁本來都有得傾嘅，其實就你認真睇。那個合約咧係對我哋完全冇利嘅，咩25% 係減到15% 啊，又要俾佢入多啲農產品啊，又要啲樣樣嗰樣，我哋加拿大乜嘢好處都冇過。跟住佢整一句話：我哋同第二啲國家傾生意要經過佢准許喎。哇！呢一單嘢梗係冇人接受到啦，唔係喪權辱國啊，大佬呢啲嘛，佢用一種無形式嘅你簽咗佢咪。 他就變成攤聘了你咯、
8: okay.
6: 即你這個國家做生意要經我允許的、這個、我們這個還是個國家來的。
8: 沒錯，好，多謝你意見董先生，不好意思，我們要去廣告時間。
9: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6: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9: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6: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9: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利智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0: 一语同路人，
11: 我哋嘅嘉宾系林王慧晶。
12: 父母离咗婚之后咧，妈妈嘅身体就一直都好差。每一次佢一病咗嘅时候，佢拉住我就同我讲：阿女女，你千祈千祈唔好靠男人。我都有想，点解世上我找不到有一样嘢可以俾到我任何嘅满足感？可唔可以 long lasting 少少咧
13: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4: 时事风云，
17: 节目主持胡以君。
8: 好，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啊！咁啊，接多啲电话。咁我哋今日讲咧就系即系。我哋同美國嗰個貿易協議咧，而家根本上已經係超越咗錢嘅問題，係牽涉到美國咧。我認為咧，佢係直情係想侵蝕我哋嘅主權，同埋製造我哋嘅國家分裂，咁啊令到咧51州呢樣嘢咧係可以成事嚇，係唔係我唔知，不過呢個係我懷疑。
15: 佢認為可以成事，
8: 即係有啲人話你，我你唔使懷疑咧，佢係咁啊，但我唔知嚇，因為呢個我冇真實嘅證據嚇。6004-267-1320，劉太請講。老太
18: 是、我想讲的呢就是、有些人呢就成日抱做歹咁样，就是为美国喺度讲嘢，实际上变咗呢、這个咩登记法咁啊，系咪美国嘅代言人呢？即系嗰个 role 就系一个美国代言人啦。咁咧就系、是、吓加拿大人嘅，咁即系话喂，你唔听话死梗噶，唔掂噶咁样咯。同埋，喂，我哋 make 个 deal 嗰阵时，点解我哋要考虑下会唔会对美国好唔好啫？啊，举一个通俗啲嘅例啊，吓、啊，隔篱住喺你隔篱嗰个陈师奶，佢唔食牛肉嘅。咁你煮牛肉嗰阵时，使唔使谂下啊？陈师奶唔食牛肉噶、哦。咁我哋做嘢要 make sense 噶嘛，关我哋咩事呢？佢有佢嗰一家，我哋有我哋有家噶嘛，系咪啊？咁我哋讲翻经济噶啦，咁实际上咧，美国点解美国人中意买咁多加拿大嘢咧？就因为加拿大啲嘢平靓正啊嘛。咁佢可能搵你加咗税之后咧，佢就令到美国人受苦咯。佢搵唔到替代品嘛，佢都系要买噶。咁但系调翻转头，加拿大可以唔买美国嘅嘢。因为加拿大有替代品嘛，我哋有 substitute 嘅话咧，咁我哋唔买，咁佢哋嘅订单少咗，咁呢个系美国人受害咯。咁我唔该啊，特朗普打翻啲 economics 嘅书嚟睇下，咁即系会清楚了解啲，就唔好咧想打人哋，点知打翻自己吓。
8: O K， 好，多谢，多谢。朱生，请讲。
3: 系，所以特朗普根本就系、是。所以话你用关税咧就侵蚀我哋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咁其实卡尼咧都已经睇到啦。咁而家佢用对等关税咧，咁其实佢用嗰啲咧，全部都系钢材啊，乜嘢仲未用到咧嗰啲能源啊？头先我所讲嘅 fertilizer 啊，或者系嗰啲淡水啊，或者佢美国需要嘅嘢，咁其实佢系留咗一步，睇下佢点嘅情况。我觉得卡尼应该系有噶。應該都知道是怎樣去做，即是說他應該是有他一手在這裡的。所以我們如果我們真的積弱的，或者好像歐盟啊那些不行的，就被這個特朗普就蝦了。他一路都好像委內瑞拉的，那整個他要吞併你，那就吞併你，那其他國家都 出唔到手嗰方面，咁其實我哋係有我哋底氣，但係道老多嚟講咧，根本就冇用到呢啲，咁所以我哋自己咧就大家要合作咧，就係阿福特停佢哋啲電啊，或者係加佢啲價啊，整個 export tax 啊，咁樣咁整個出口關税啊，咁佢哋咧就會好辛苦啦，咁佢哋會求翻我哋啊，就唔好以為佢依家就諗住咧係。寄予我哋嘅資源，寄予我哋嘅人口結構，就係、是、想真係想將我哋變咗51州咧。咁佢嗰個成個北美大北美嘅版圖咧，就好似以色列嗰邊咧，就係、是、大以色列，佢呢度嘅大北美咧，咁佢就可以攞埋呢個嗰邊丹麥嗰個咩島咧，咁佢就全部好穩定坐定粒木，全部佢呢度。攞曬嘅，咁所以佢係好叻嘅，係對美國嚟講，佢係一個英明嘅君主嚟嘅。咁但係即係話佢可唔可以做到咧？咁我哋就希望阿卡尼咧，或者我哋加拿大啲人咧，即係其實我哋加拿大都有好多當時話51州咧，都有啲話係啊係啊，我都想做啊。咁即係我唔知佢哋，尤其是有啲後生仔咧，好多都好似有成十八十幾廿幾個，好似多數係後生嗰啲都。
8: Okay.
3: 都想話去做美國人嘅，咁我就唔知啦。咁、okay. 我就幾大都零做呢個加拿大咧，都有啲骨氣咧，就即係點樣都唔好輸俾美國。
8: OK，
3: 我哋係有本錢去做嘅。
8: 好，多謝
3: 大家同劉迪蓋一齊去做啦嚇。
8: 好，多謝多謝。好啊，劉先生，
0: 係啊，其實咧，我哋要對付特朗普咧，一定要知彼知彼，百戰百勝。
8: 嗯。
0: 特朗普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喂，大家使乜估啫？他都讲到很清楚告诉你，第一，我对加拿大呢就要经济侵略，第二，如果不得呢就军事侵略。他讲过的，首先就是现在呢他就已经开了第一枪，就是打加拿大的第一枪已经开了了，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才得的。还去挺特朗普的人呢，那你是想准备亡国呢，或者做人哋嘅殖民地啦，咁呢個都你認為係咁好，咁咪要咁做咯。嗱，點解特朗普特別話要加拿大唔准有嗰個供求嘅制度咧？即係奶類產品啊、小麥啊，係一定係要破壞呢個供求制度咧。因為如果美國嘅大牛奶廠啊，其實我去參觀過美國嘅牛奶廠咧，比我哋大起碼50倍嘅。咁佢傾銷啲產品過嚟咧，好容易打冧曬我哋嗰個供求制度。咁第日咧，我哋連牛奶都冇得飲。如果美國唔賣俾我哋嘅話，呢個佢一個策略嚟嘅。如果佢如果我哋有啲咩對策咧咁講，喂，我哋話唔賣能源俾佢啦，唔賣 potash 俾佢啦，呢個合曬啊特朗普嘅意思啊！因為他說喂這個國家安全問題、哦、你不買稀土給我又不買 potash 給我，我怎麼種植啊，就打你咯。如果要拿你我們的 potash 一個禮拜內美軍一定拿到的，他打到去 Saskatoon 而已，很簡單，所以我們不要中他計、
8: 喂，
0: 我們現在要跟對美國對抗呢，一定要找人幫拖，打架要找多些朋友的
8: okay,
0: 多些跟這個歐盟聯絡，多些跟中國聯絡，那我們呢鞏固我們的勢力，那才跟他抗衡的、我以前說過說今天的伊朗是明天的加拿大，我們希望不演變成這樣的局面、喂，不過你要真的清楚的認識特朗普呢個人，佢、
8: okay.
0: 就係咁嘅，佢就係咁諗嘅。
8: Okay.
0: 你唔好估計佢咁好啦，唔好當佢一個羊，一個羊披上羊嘅狼啦。佢根本就係一隻狼。
8: OK，
0: 好，小心啲啦，
8: 好，多謝，
0: 認清楚啲啦。
8: 多謝劉生，唔好意思啊，時間關係啊，有電話我哋聽唔到啦。或者我哋總結一下標，我哋點睇呢樣嘢？我哋點對住呢只啊？你係狼又
15: 狼
8: 又好，乜都好啦、啊你根本上有人講過話，你對付呢啲咁嘅爛仔咧，唔係同佢鬥爛，你要惡過佢，令佢知道嗰個權力喺邊度，你佢先會驚嘅，係咪要咁咧？
19: 我諗雖然你所講嘅要惡過佢咧，係可能一個有效嘅，
8: 咪即係有理由啦，唔係
19: 啊！但係我覺得而家最緊要即係好率直咁講， 你加拿大要惡過佢咧，就係好難嘅。你軍事上、政治上、喺實力上、經濟上都好難勝過佢。但係無論如何，雖然喺嗰方面唔夠佢強，但我哋都要有骨氣，
8: 有理由。
19: 我哋係有理由，我哋係有絕大部分人民嘅支持。
8: 嗯、
19: 我哋要企硬，我哋當然要想辦法面對所有制裁方面嘅效果。
8: 嗯、
19: 但係一定要無論如何都要企硬。
8: 係 ，OK。Man，
15: 我同意阿余官姐所講咧，同埋阿正話阿 Lawrence 同埋正話阿庭總咧，我覺得如果你講國力，你講軍事，真係唔夠美國，呢個係事實上嚟嘅，呢個冇得拗噶啦。但係問題，我哋有骨氣。嗱，唔好以為我哋啊一個國弱咧就唔夠強國膽。你睇下當年中國打北韓嘅時候，韓戰打越戰，講真啦，中國啲軍備乜嘢軍？今日嘅伊朗講軍備，你邊度夠美國嘅？呢個係事實上，你當年中國打韓戰，你大家都睇得到嘅呢樣嘢。但係中國人能夠贏咧，做咩？士氣同埋我哋嘅戰術。咁所以我哋今日卡尼咧，應該就係用經濟嘅戰術。我哋全個加拿大人要合作。我哋有我哋嘅骨氣，有我哋嘅底氣，呢個先係我哋贏呢場仗嘅最大關鍵。
8: 嗯，我諗我哋要睇清楚個形勢嚇，就知道咧成個形勢咧唔係真係錢可以解決個問題嚟噶，而係一個有一個侵略性嘅問題。如果我哋唔明白呢個底勢咧，好可能咧就會俾佢即係牽住個鼻子走。好啦，咁啊非常多謝兩位嘉賓，亦都非常多謝咁多位聽眾嘅電話。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
15: 拜拜，拜拜。
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蚊送半隻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蚊送一隻，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20: 凡 order 149.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隻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398蚊一隻，足7磅包3食。
20: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1: 陈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22: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21: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22: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21: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啊。
22: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连用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噶。
23: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慈爱
2: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1: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2: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蚊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4: 只要你喺9月10号至9月24号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1: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蚊、300蚊同埋200蚊。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4: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華僑之聲, 6點新聞專輯。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 BC 保守党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洁冰公布退出 BC 保守党，指党领 Kerry Lynn Finney 冯杰尼曾经对他提出严重而且毫无根据的指控。张日良报道。
3: 省保守党自新任党领 Kerry Lynn Finney 领导之后，再有多名议员退党，至今已有四人离开。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洁冰今早公布，经已退出 BC 省保守党，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内边。他表示无法继续在党领 Kerry Lynn Finney 领导下工作。他表示 Finney 曾对他提出严重而毫无根据的指控，质疑他是对加拿大忠诚，这些指控令人反感而且伤害他人，但是 Finney 至今仍未道歉。屈洁冰是三位内第三位退出该党的省议员，他在宣布退党声明里面提到 Finley 一个广为流传的言论，他称屈洁冰为中国共产党人员。屈洁冰表示对方本来在今个星期会向他道歉，但至今仍未道歉，他因此无法示对方本来在今个星期会向他道歉但至今仍未道歉他因此无

0: 另外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省议员离开该党。两名离开的议员经已表示，他们将会不久之后宣布组成一个新的政党。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而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就早前发表声明，形容屈杰冰现时的做法是一种背叛。继屈杰冰等人之后，陆续有 BC 保守党的议员宣布脱离保守党，代表 Kootenay Comox 选区的保守党省议员 Brennan Day 今天下午都宣布脱离保守党，他说对党领冯杰尼的领导失去信心。连日来呢，已经一共有五名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宣布脱党。其他消息，大温地区局雇员工会同区局同意委派调停员协助打破合约谈判的僵局，户外工人的罢工行动是结束。工会说所有工业行动在今天下午一点正式结束，劳资双方同意委任 BC 最高法院前法官 Stephen Kelleher 出任调停员，协助解决双方未达共识的分歧。工会说多项议题仍然未解决，包括改善健康和安全措施、停止将工作外判，并改善招聘及挽留技术工人等。三角洲市一处田野今早就发现一名女子的尸体，死因有可疑，警方已经展开调查。警方说现场是 River Road 6400号路段，该处在发生火警之后，警方到场之后发现一名女子的尸体，暂时未确认身份。警方呼吁在星期三清晨时分途经过现场并目击任何可疑活动的人士可以联络警方提供资料，也都呼吁驾驶人士可以提供摄录视频。三角洲市警方联络电话是604-946-4444。Quanten 昆特兰理工大学的首届传统中医学科日前举行毕业礼，为本省带来第一批本地训练的中医针灸师。张若良报道。
0: Quanten 昆特兰理工学院首届传统中医科日前举行首场毕业礼，本届合共有26人顺利毕业。毕业典礼于上星期在理工学院列治文校舍举行。学员完成为期十个学期的课程后，毕业生将获得执业资格，能够运用针灸和其他刺激疗法为患者提供治疗，并可配制和分发草药及中药药方。昆特兰理工学院健康院院长 Sherman Lee 表示，作为这项开创性计划的首届毕业生，正在创造历史，同时都在该校过去十年透过文凭计划所建立卓越的成就基础上更进一步，更代表住整体医学界的未来，校方期待他在各自的社区产生积极的影响。昆特兰理工学院中医系主任杨光芳医生表示，他们的传统中医学士学位为学生提供深入而广泛的临床教育，随着公众对整体和综合医疗保健兴趣持续增加，在主要城市中心和农村地区对中医从业者的需求也都不断地增加，因为这些地区的辅助医疗服务正不断地普及。另外，昆特兰理工大学亦都设有针灸的文凭课程，合共有22名学生毕业并获得文凭。根据昆特兰理工大学介绍，该院校健康院的传统中医学士学位与中国、澳洲和纽西兰大学的同类课程是同等水平，为昆特兰理工大学的毕业生提供在其他院校攻读硕士的机会。而本省的传统中医业从业人员就会由 BC 省辅助医疗专业人员协会颁发执照。CHMP 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北韵一名男子面对多项儿童性魔术罪行的起诉，案件由满地堡警方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警方说2025年年初接获报告指一名青少年遭到德禄平原一名男子性魔术，案件是交由满地堡警方重案组接手调查。58岁的男子 Majid Talabi 其后被捕并且被起诉，控罪包括性触摸以及以电讯引诱未成年人士。被告今早提堂，由于受害人未成年，当局颁布传媒禁令，不得公开当事人的身份。继联邦政府声言会对美国作出反制，向美国货品征收同等关税之后，沙省省长 Scott Moe 今日宣布，沙省会对美国的酒精产品征收50%的关税，同美国的做法一致，9月8日起生效。不过 ，Scott Moe 话，沙省系唔会将美国的酒类产品下架，会交由省民自行决定。另外，他说沙省是支持联邦政府对美国采取的反制措施。加美贸易战是升级，有大型超市重新在货架上加上标志，以分辨出本地的产品。方乐林报道。
2: 在去年购买加拿大货运动升温期间，多间大型连锁超市加快引入本地供应商，并在货架上加上标

0: 置，方便消费者识别加拿大产品。如今加美贸易战再次升级，有大型超市表示会重新在超市货架加上相关标志。立罗的行政总裁 Perbank 在 LinkedIn 发文表示，旗下的超市会再次推出 T 符号，代表该产品受到关税影响。顾客短期内会先在少量产品见到相关标志，随着关税扩展至更加多的产品类别，范围亦会增加。Bank 特别强调，公司不会因为关税而获利，如果关税令公司成本上升，货架售价的加幅只会按实际增加的成本计算，不会额外加价。另外，立罗会继续使用枫叶标志标示加拿大本地产品，同时会在新鲜蔬果区重新加入原产地标签。Bank 表示，相比起上次关税措施推出的时候，立罗目前的应变能力更加强，因为公司已经调整供应链，增加从加拿大本地和非美国供应商采购货品。他又说，期间已经有几百间加拿大本地小型供应商加入旗下超市货架，为顾客增加选择，同时为本地企业带来更多机会。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国会将会有三个选区在8月31日举行补选，而投票的结果将会影响联邦自由党是否可以获得大多数政府的议席。张月亮报道。
2: 联邦国会将有三个选区在8月31日举行补选，因为联邦自由党内阁部长 Stephen Gopal 将会8月28日卸任。联邦自由党目前会下议院拥有171个席位，距离获得大多数席位需要的172席争一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选区就是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另外两个分别在安省东约克湖滩选区和灰省的 Chicotomy 海湾选区。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离开国会，出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令到北温议席出现空缺。他自2015年担任该选区的国会议员，并在去年的联邦选举里面更以六成的票数获胜。本届的北温哥华补选合共有六位候选人，他们分别是自由党的候选人 Brandon Carley、 保守党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联邦新民主党候选人 Stephen Trudeau、 绿党候选人 Shelley Luce、加拿大人民党候选人 Ashton Archibald 和独立候选人 Easton Monst。 除加美贸易之外，估计交通和住房是本届选举的重要地区议题。 Rentals.ca 和 Urbanization 联合发布的全国最新租金报告指，北温哥华是加拿大租金最贵地区，新建拍文和公寓式住宅平均每月租金略高于3000元。北温哥华市政府预计到2041年该市需要新增21000个住房，以满足现有住房需求和未来人口增长。另外，交通亦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北岸两座大桥的道路挤塞一直影响司机和当地经济。北温贸易局的行政总裁 Jonathan Mosley 表示，交通挤塞使到员工往返北岸更为困难。虽然北岸地区的就业机会众多，但其中一半在北岸工作的人是来自大温其他的地区，因此这些员工需要提供更便捷的交通选择是至关重要。2023年北岸地区一项调查发现，74%的出行方式是驾车人士，而44%的居民就在北温以外地方工作。他表示，商会希望下一任的国会议员能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并关注包括交通、住房可负担能力和国际贸易不确定性等的议题。他们希望渥太华的国会议员能够寻找方法，能够让人们更容易在北岸生活，更容易在这里创业，更容易在这里就业的政策方案。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在加美贸易战之际，亚省的反对党新民主党希望暂时取消独立公投。张玉良报道。
2: 亚省反对党新民主党党领纳希尼斯表示，鉴于加拿大正同特朗普展开一场影响深远的贸易战，希望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暂时取消独立公投，话现时并非举行亚省脱离加拿大公投的时机，或至少需要延后。纳希表示，这个是时候取消独立公投，说现时若省长迎合分离主义者，只会暴露他十分软弱，并表明加拿大并不团结。亚省会在10月19日举行省级公投，以决定政府是否应该启动法律程序，以未来就脱离加拿大举行具有约束力公投。纳希表示，现时与美国启动贸易战之际，加拿大必须传递团结的信息。 美国经已对价值280亿元嘅加拿大商品征收进口关税，加拿大就宣布将会喺9月8日起对一系列嘅商品征收反制关税，涵盖由美国钢铁同铝制品到电子游戏机同埋钓鱼竿等各种商品。当被问及政府对省新民主党建议回应时候，省长办公室提到，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公投将会继续进行，因为有数十万名亚省公民经已签署请愿书，要求就此议题作出决定。表示他们希望现在就这个问题可以进行表决。省长认为政府需要确保清楚地了解亚省民众希望省府做什么，这个亦都是该省举行公投的原因。不过 Smith 曾经表示他自己本人将会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 Nasheed 批评独立公投，华语一直争取灰省独立的灰人党党领 Paul Saint-Pierre Parmadon 上星期言论一致，他表示如果他的灰省分离主义政党在10月份的灰省大选里面获胜，愿意将原定举行的灰省独立公投推迟到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该党指出，特朗普政府不可预测地可能会损害魁北克的公投进程和有关该省未来的讨论。不过纳斯就指亚省的独立公投并非是为了解决亚省民众深切关注的问题，只是为了安抚省长的联合保守党里面强硬分离主义者的情绪，这个同灰人党长期以来对分离主义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他说如果灰省一直真正支持分离的灰人党都明白现时这样做会很危险，那么像 Daniel Smith 那样投机取巧的突然分离主义者怎么会不明白这种危险。在亚省公投前夕，为了争取选民支持，支持和反对的独立双方团体都组织了宣传活动。支持留在加拿大的阵营里面包括两位曾经的亚省对立的前政治对手，包括前新民主党省长 Rachel Notley 和前联合保守党的亚省省长肯尼 Jason Kenney， 他都宣布会共同领导留在加拿大的阵营。两人表示他们之间曾存在分歧，但是在亚省要留在联邦的问题上经已达成共识。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加拿大航空两名的员工涉嫌经过机场贩运毒品的被捕。方乐林报道。
0: 王家琪警表示，两名加拿大航空员工涉嫌透过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贩运可卡因和大麻已经被捕。警方星期三早上在大满地可地区搜查两个住宅单位和一架车辆，并在加拿大航空配合下搜查位于多瓦尔的员工工作基地。骑警表示，两名疑犯在加拿大航空从事不同的地勤相关职位。调查显示，他们涉嫌参与一个犯罪计划，将行李带入及移动至机场保安区域，协助将可卡因运入加拿大，以及将大麻运出境。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去年五月曾经在一班由冯塔卡纳抵达的航班上截获62.5公斤收埋在背包内的可卡因。警方在其后调查期间再检获56公斤大麻。王家琪警表示，两名被捕人士会接受问话，其后将会获释，等候进一步法律程序。警方又指，案件仍在调查中，随着搜查所得证据进一步分析，不排除会再有人被捕或者是被落案起诉。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 Bay 的航班64%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76%车位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7%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翻嚟的国际新闻有 Meta 同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
3: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4: 各位温哥华的朋友，西回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星期四早上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日头888位顾客有机会免费获得西回礼品卡，先到先得。全新分店设有 Ri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熟食选择，还有3个大鱼缸。 新鲜海鲜即拣即买，一次过满足你日常所需。约定你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5: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黄昏6:17。
5: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7: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到3:30，宜家移民6048892213，
3: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7: 6048892213，宜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3: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法国西北部城市卡昂发生驾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最少一人死亡，10人受伤，其中4人情况是严重。事发星期三的晚上，法国传媒报道，卡昂火车站附近一间的酒吧发生殴斗，之后有人开车冲向路边的人群，警方拘捕疑犯并调查事件的具体起因。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而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去信给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轮值主席等，指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8: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奉行恐吓和恐怖主义政策。信函又说，美方有关的行动的既定目标是终止伊朗的合法经济关系，并以二级制裁和切断伊朗金融体系作为威胁，将美国法律和外交政策目标延伸到其他国家，迫使主权国家改变合法贸易关系。美方这一类措施既违背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亦都侵犯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就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他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承认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就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是共180亿美元，并且在 Meta 的平台上会增加对青少年以及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9: 根据美国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和解协议内容包括 Meta 将会在10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在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原诉一方指控旗下拥有 Facebook 和 IG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故意在这些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 Meta 一直否认有不当行为。代表律师在庭上指出，公司一直有同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亦都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与众各方今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根据加州检察总长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协议内容亦包括一系列旨在保护青少年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相关心理健康危害的强制性措施，例如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几耐的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而且只有家长才可以解除，提供更加完善的家长监督工具，采取更加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以识别平台上的18岁以下用户和13岁以下儿童。Meta 在一份声明中 呼吁其他社交平台都采取措施，确保青少年和儿童以健康和负责任的方式使用社交媒体。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系发生山洪，引发泥石流，多人死伤。
10: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0: 边处有得买呢？
1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0: 有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蚊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蚊。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嘅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瞓得更好。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1: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0: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0: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7: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0: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星期三发生山洪，引发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表示，目前已经发现157具尸体，另外几百人失踪。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8: 尼泊尔一则寻日朝早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过百个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侦察检验、救生、通讯和保障等装备物资，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坐包机赶到去灾害现场增援。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在灾情发生之后，已经成立应急抢险指挥部，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不单止派遣工作组赶去灾场，亦都部署梯级应急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实施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截至昨晚10点，当局已经在吉隆县集结保障公路通行的人员，以及机械操作手等抢险人员，以及多台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和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和车辆，亦都有储备钢架桥、钢笼和编织袋等应急物资。水利部就分析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和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分析泥石流成因，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的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到当地水利部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16日会公布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强调会听取各界的声音。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2: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州村探访一名住在元盛楼的长者，了解他使用日间医疗中心服务的情况。李家超见记者的时候宣布，将会在9月16日到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5年规划，同日随之宣读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说，这样做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的关系。
13: 五年规划就是将一条龙的精点了出来，施政报告每年就是将这条龙去画出来。但是在我们咨询期间里面，我们听到市民对两者的如何运作是未必最了解。所以在我 深思熟慮之下咧，為咗大家更加明白兩者一脈相承嘅關係，如果佢同時睇到兩份文件，咁就好容易會了解到啊五年規劃啊作咗方向性嘅要求同埋指導之後咧，行政長官啊每年嘅施政報告點樣去做政策，去按住啊五年規劃嘅方向同埋要求咧去落實。
12: 李家超话：面对本港人口老化趋势，去年施政报告已经提出多项措施，包括将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的总数增加到16,000张，并且新增3个长者邻舍中心。政府会持续推动香港成为更宜居的乐龄城市。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翻嚟有财经消息，
14: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5: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14: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5: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14: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6: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财经消息。
17: 加股系下挫，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814点，跌咗144点。美股系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464点，跌咗11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30点，跌21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廖启智大银幕遗作《世上只有爸爸好》，死亡只有一次，但爱可以延续。一次争吵令到货车司机全叔永远失去了宝贝仔，悲痛之中，他决定捐出个仔的器官，唯爱人间。廖启智火拍赵善行，武佩如感人演出，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0: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21: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成全第一个目的就是保障下一代，下一步就要计划累积财富，需要学习利用方法和工具去令自己遗产翻倍，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遗产成全富足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祝紧投资时机，
22: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23: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24: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3: 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25: 社团简讯，
26: 新年心健步行暨嘉年华，8月30日礼拜日在 Richmond 7580号 River Road 心理连心社区服务中心举行，是3公里的健步行，节目丰富，手作同亲子活动， 嘉年华摊位、游戏、文化分享、音乐表演等等。详情上网 www.ccssociety.ca 查询。李丽娥日娥夜娥华丽回归，情牵金曲缤纷夜举办日期是8月31号礼拜一，在 Richmond 的海鲜酒家举行。购票电话604-817-8269 604-817-8269。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 好啦，听众朋友，又系曾明光，又加埋我哋嘅一个好精彩嘅阿詹啊吴博士咧，喺中间同我哋嚟分享佢嘅研究。咁啊，今日咧我哋继续随住呢一条嘅方向嚟倾翻，稍微褪翻后少少咧，就系清朝到四九年嘅中间有一段时间，嗰段就民国时期，民国初嘅时候啊。咁而民国嘅嗰段时期，基督教喺中国里边咧发展咧亦都相当蓬勃嘅。不如阿詹同我哋分享一下喺嗰段时间发生过啲咩事情咧？
2: 好啊，好啊，曾明光吓，同埋咁多位听众大家好吓。咁啊，我哋可以分享一下民国时期，我觉得喺中国基督教嘅历史上面都系一个好好精彩嘅一段嘅时间嚟嘅。咁当然系都系一个好内忧外患嘅时间，但系基督教喺呢段呢、这个阶段里面咧，其实佢发挥咗一个好重要嘅功能吓。咁其实喺传教士去进入中国里面咧，其实传教士都有好多唔同嘅一个好大嘅光谱嘅。佢哋大部分咧都系认为要去即系直接嘅去传教啦，将更多人咧去让佢哋认识基督教。咁亦都有好多传教士咧，佢哋带住一种文化嘅使命嘅，因为佢哋好相信咧，透过改变文化，其实咧系可以令到中国人嘅心灵都可以改变。更加容易去接受基督教，而这个也是一个历史 的时刻，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的阶段，因为呢中国当时呢是也都是探讨紧现代化的那条道路。我们知道即经历过鸦片战争，列强即跟中清朝签了很多不平等的条约，
1: 八分中国那时是
2: 是啦，冇错啦。咁所以喺我哋都记得八日维新啦。其实喺当时即系光绪嘅时代，都有一啲比较我哋叫做比较开明嘅官员，佢哋都探讨紧到底点样先可以改变即系清朝积弱嘅局面咧。咁所以佢哋好渴慕认识一啲西方嘅思潮技术，甚至咧系政治嘅制度，佢哋好想喺内部可以有啲嘅改变。咁传教士喺呢一方面咧系提供咗好多嘅资源。咁一路去到咁，所以我哋亦都有好多历史学者话咧，其实辛亥革命咧都系受惠于即系其实传教士去将好多嘅外国嘅即系政治嘅思想啊，或者一啲体制咧引入嚟。咁亦都係令即係成為咗辛亥革命發生其中一個嘅因素嚟嘅。咁去到民國時期咧，其實基督教繼續咧係發揮佢嘅功效。上一集我哋講過啦，即係譬如佢哋喺一啲即係服務嘅工作教育啊、醫療啊等等咧，其實佢哋其實付出咗好多嘅，因為一個大型嘅綜合醫院或者一間大學，咁係其實佢係需要好多嘅資源。所以咧喺呢一方面，亦都咁啱夾到中國咧，正係邁向一個現代化嘅步伐咧。所以傳教士啱啱就係補咗呢一個嘅位，因為靠清廷咧，清朝政府咧都做唔到呢一啲嘢。咁一路去到民國時期咧，係已經發展得好好啊。咁所以我哋如果今日講翻話，中國第一間嘅大型嘅綜合醫院西式嘅醫院咧，係傳教士起嘅。中國第一份嘅文版嘅報紙咧，係傳教士開始嘅，或者係中國嘅重要嘅大學咧，其實都係同傳教士好有關係。咁所以呢一啲都係好重要嘅貢獻嚟嘅。咁當然啦，其實喺民國時期咧，都出現過一啲反對基督教嘅思潮。喺20年代嘅時候咧，我哋叫做飛機運動。咁飛機運動就唔係嗰個交通工具嗰個飛機咧，係反對基督教嘅運動。咁但係點解會反對咧？當時就係好特別嘅，出嚟第一批出嚟反對基督教咧，係反而係一啲教育家，譬如我哋熟悉有聽過嘅北大嘅校長蔡元培啦，佢其中一個反對基督教嘅一位教育家嚟嘅。點解咧？因為佢覺得當時咧，我哋要明白嗰個背景係一個西朝即係直卷嘅一個時間啦。因為當時西方國家亦都係嗰個嘅科學主義啦，同埋嗰個理性主義係成為一個主流。咁呢啲思想都影響緊中國嘅知識分子，因為去到晚清民國嘅時期咧，都有好多知識分子佢哋出咗去外面留學翻嚟， 再貢獻翻自己嘅地方。咁所以咧，我哋都記得啊，新文化運動講緊德先生啊、蔡先生啊呢一啲嚇。咁而喺當時好多中國知識分子嚟講咧，佢哋覺得基督教裡面有好多嘢係過唔到、通過唔到理性嘅。佢哋覺得傳教士喺學校，特別喺教育方面啲即係荼毒緊我哋嘅年青子弟，即係將一啲迷信嘅諗法帶過去。咁佢哋就係反對咁細個喺學生時代就向佢哋透過基督教學校向佢哋傳教嘅。咁啊曾經出現過呢一啲嘅反對嘅聲音。咁當然飛機運動咧都有佢嘅複雜性嘅。初期比較單純，真係純粹係一班學生同埋教育家反對。咁後嚟因為牽涉到國共的參與啦，咁變咗成件事就變成一個很複雜的群眾運動啦。咁呢個我哋時間關係，我哋就唔喺呢度講啦。咁但係我諗發展到民國時期，好多中國人對於基督教嗰個觀感已經同清代唔同啦，因為佢哋知道傳教士係有好多嘅貢獻啊，有好多嘅服務啊。咁然後去到抗戰時期更加啦，教會係好積極參與係抗戰嘅工作。咁佢哋對於基督教，我哋以前好多人傳統話，哇即係好似我記得曾明光上一集都講過話，哇即係個仔信咗基督教，等於冇咗個仔咁樣樣啊，即係咁但係嗰陣時都有啲講法話，哇多即係多一個基督徒就少一個中國人啦。咁但係經過抗戰時期咧，其實睇到教會咁多人佢哋咁投入喺即係抗戰嘅活動裡面咧，其實即係嗰種愛國嘅心表達咗出嚟咧，咁對於基督教嗰個觀感已經係好好噶啦。咁當然呢個去到四九年之後咧，就有一個大嘅逆轉啦。有
1: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正話你所講嘅，即係喺呢個嘅四九年之前，基本上基督教俾人感覺咧，都係一個相當之推舉呢個民主啊，或者係即係科學啊，又或者係即係正話嗰蔡先生、德先生啊等等，都係一個算係有學問水準嘅，亦都有高尚嘅意識形態嘅一種嘅信仰嚟嘅嚇。咁點解到四九年呢個新政權逆轉咗之後咧，又點樣能夠？扭轉從一個正面的基督教的信仰，扭轉成為一個的不被接納，認為荼毒中國人的一個宗教信仰呢？
2: 可能我們可以分開兩個層面去理解的。那我們說去到四九年之後因為政權那個路線是將基督教定位為一個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帶帝國主義的毒素入來，入來是荼毒中國的人民，這個是政權那個定位來的，那個對基督教的處理的辦法，所有東西全部都是按照他這個的定位去處理的。但是我們說民間對於基督教那個的觀感是否都跟著官方的想法去呢？其實這個就我們不能夠很簡單地說，政府這樣
1: 說，政府說什麼我就算什麼了，這樣
2: 是的。因為為什麼呢？我們到後來當然我們知道在四九年之後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其實教會中間都直接關門的，好像曾明光你上一集講到差不多末頂的，是一個滅頂之災來的。但是我們再看回到70年代尾80年代開始改革開放之後呢，那個教會呢是直接是很奇蹟性地幾何式地增長，即是那些基督徒在哪裡出來呢？其實是很多歷史學者去分析，其實是有很多的基督徒他們在黑暗的日子裡面，他們仍然堅持著自己的信仰。
1: 不如這樣，我們休息一會，然後我們再繼續講下去。

0: 咁咧，我哋就唔會評論啊呢、這個十年文革係成係敗。咁呢個亦都唔係我哋三言兩語可以成，即、就、係、是、可以作一個結論嘅。但係咧，我哋可以咧將呢十年文革裏邊，特別喺基督教嘅生存之道喺呢十年裏邊，到底遭遇到一個乜嘢嘅情況咧？信徒點樣嚟去我哋英文叫 sustain 啊，繼續找住佢哋嘅宗教信仰嚟去經歷呢一個基督教帶嚟俾佢哋嘅嗰個嘅能力咧？咁阿 Jean 你嘅研究係俾到一啲乜嘢嘅啟發俾我哋咧？
1: 我諗係如果睇翻嗰段嘅歷史都會即係我諗無論即係聽眾朋友係咪？即係有宗教信仰咧，都會覺得係好特別嘅，因為四九年之後，即係嗰個政權對於宗教嗰個嘅定位，其實係即係我哋特別係講緊係後嚟嗰個積極左路線，令到有好多嘅政治運動嘅出現，其實佢為要去處理嘅對象咧，唔係淨係基督徒嘅，我哋都要講。但係咧，基督徒喺裡面，因為佢都係作為人民嘅一部分咧，都係遭受到好大嘅衝擊。特別係宗教信仰，其實都係同無神論嘅意識形態，其實基本上就係對立嘅。咁所以我哋喺多年研究嘅材料裏面咧，我哋都睇到好似接翻頭先個問題，就係政權對宗教嘅定位，特別係呢啲洋教嘅定位係咁樣，係帝國主義嘅毒素。但係咧，對於教會裏面有好多嘅信徒咧，其實佢哋都唔一定係同政權嗰個諗法係一樣。當然咧，我哋都睇到喺政治運動裏面。都會要求一啲嘅信徒咧，佢哋出嚟控訴啊，或者出嚟去即系特別係控訴運動啦，係即係一個針對天主教同埋基督教嘅一個嘅即係運動，咁都逼咗好多嘅信徒出嚟，佢哋要去控訴自己嘅牧者啊、傳教士啊咁樣樣。咁但係我哋從亦都從好多其他嘅資源裏面咧，我哋睇到雖然在一個聚會停止了沒辦法再過一個宗教的生活的情況底下，仍然有很多的信徒他們相信，即仍然在一個很困難的環境裡面，心裡面維持著自己的信仰的。雖然他們不可以，即不能聚會，不可以，甚至他們在街上撞到一些認識的以往的信徒，他們都不敢打招呼的，因為你會帶來很大的麻煩。咁但係佢哋仍然喺自己嘅心靈裏面去維持住呢個信仰，亦都係靠呢個信仰嘅力量去支撐佢哋去過一個好困難嘅時期啦。咁但係當然亦都有好多嘅信徒，佢哋面對好多掙扎嘅，即係到底佢哋都會問到底我信咗咁耐，到底呢個信仰係咪真咧？或者佢哋會問呢個黑暗嘅時間到底會唔會過去咧？會唔會有一日係可以重新可以有聚會咧？咁但係我諗呢個保存係好重要嘅。咁我哋頭先提過咧，休息之前嚇，即係喺開放之後，教會嘅人數即係幾何級咁樣增長，呢啲都唔係即係憑空爆出嚟咁樣石頭爆出嚟嘅，其實係好多人唔單止保存自己嘅信仰，而係他們還將這個信仰繼續傳承下去，才會有這個這麼遍地開花教會的一個情況。
0: 那時的信徒在特別在文革的時候呢，其實他們要緊守這個崗位呢，就一點都不容，特別沒有教會，沒有我們叫做團契，就是聚會。那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們可以怎樣生存呢？但大家知道，當大家凝聚一起呢，就有嗰個嘅火熱啦嚇，咁但係當自己孤軍作戰嘅時候咧，好快脆就會冷卻落嚟嘅。咁呢個中國嘅教會喺呢個情之下面對咁嘅情形，佢哋係咪真係被即係控制到個地步咧？基督教慢慢慢慢就熄滅咧，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一下？
1: 我了解的一些即係歷史的材料啦，啲資料咧，知道有一些嘅信徒咧，佢哋都是冒住危險，佢哋可能是即係秘密咁樣同個別即係一兩位自己熟悉的信徒啦，即係主裡面的信徒， 他们仍然有一些交往的。咁即係彼此咁樣去支持啦。咁但係當然中間都會，其實真係要冒險嘅，因為都會有試過被人舉報啊呢一啲情況出現啦。嚇，呢個係第即係一方面，佢哋會咁樣做。另外一方面咧，其實都係要睇一睇福音廣播電台嚇喺當時一個環境裏面咧，其實真係發揮咗一個好特別嘅作用嚇，因為咧福音廣播咧就係喺當時一個唯一可以穿透呢個竹幕入到去，即係透過收音機可以收聽到嘅福音嘅信息。其實根據好多材料咧，即係好多嘅信徒咧，原來當時就係去收聽呢個當時被官方定位為敵台，即係敵人嗰個敵台，去偷偷地聽嘅，因為佢哋得到好多嘅鼓勵同埋力量。咁但係咧，都係要好小心嘅。我聽過有一啲信徒咧，就係話佢哋要匿入個面胎入邊偷偷地聽啊，咁或者係自己要去調校個無線電。即係要好小心咁聽，因為咧都試過有係因為有人係偷聽敵台，被發現、被舉報咧，然後真係被捕嘅咁樣樣，啲嘅都成為佢哋嘅幫助啦。
0: 係嗱，我或者你可唔可以俾到一啲嘅數據俾我啦？即係據我所記得咧，喺1949年嘅時候咧，中國全國嘅基督徒嘅人口咧，聞說咧就大約係60萬左右嘅。我不知道有多準確啦，有人話是40萬，有人話是60萬咁啦嚇，咁啊有幾準確真係唔知道。咁但係咧喺10年文革之後咧，中國嘅改革開放1977年、1978年嘅時候咧，咁個基督徒嘅人口嘅增長咧係嚇你一跳嘅喎。咁你唔知道你有冇呢個數據咧？
1: 我了解咧就真係可能呢個世界上面冇乜邊個人係可以提供一個很準確的一個數據的。那個原因就是那個數據的收集呢其實是很困難的。啊、當然我們有看到、譬如三字那邊提供的數字，那當然他們搜集的名冊上面的會有的數字呢是在他們教會裡面收集回來的。但是我們都知道中國教會的狀況是很特別的，他除了有官方認可的即係我哋叫做好粗略咁樣叫三字教會之外咧，其實亦都有好多家庭教會。咁嗰個咧一定會交個名冊嘅數字出嚟啦。咁所以我哋都估計唔到到底即係中國信徒嘅人數有幾多。咁到後嚟，我諗近十幾年前啦，即係中國嘅社科院，佢哋都有做一啲嘅即係宗教嘅研究。咁佢哋就除咗三字提供的數字之外，他們都會將一些他們能夠接觸到的家庭教會的數字加入去的，但是始終都是沒有人可以提供到一個很準確的數字，因為我們由5000萬到1億呢都聽過的這些數字，但是都整實不到。
0: 那不如我們從一個最正話吳博士講緊5000萬，從5000萬嘅數字入手嚟計咧，如果49年係真係有得40萬或者60萬嘅信徒嘅話咧，到十二三年後去到5000萬咧，你講一個倍數咧，唔係一個自由國家出現嘅倍數啊，係一個嘅封閉嘅國家嘅數字嚟睇咧，由我當佢50萬去到500萬就10倍，又去到5000萬就你講緊100倍喎，你而家講緊係啊，即係呢個數字咧係喺逼迫之下嚟去出現嘅。嗱，咁正話阿詹都有講到啦，有個名稱係三字，即係自養、自傳嘅，我哋叫做係唔係叫做官方教會，而係官方認可註冊嘅教會啦。呢個叫做喺中國內地嚟講係啊。咁喺呢一個嘅人數嚟講咧，除咗一個神蹟嘅出現之外咧，係好多人驚嘅喎，呢個增長嘅數字啊，係特別喺一個咁嚴格控制嘅，即係控制廣播啊、傳媒嘅一個國家之下咧，啊，咁有咁嘅數字咧，無論有幾粗略嘅估計都好，都係一個驚人嘅增長。嗱，咁我正話講緊，我都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喺1977年、1978年左右參加呢個遠東廣播電台嘅工作嘅時候咧，我就喺香港。啊，我最記得咧。嗰時一年，每一年大約即係啱啱四人幫倒台啦，即係呢個文革完結啦嗰段時間，咁一個月咧 都冇兩封聽眾來信，即係國內寄出嚟嘅聽眾來信。嗰時冇 email， 冇 WhatsApp， 乜都冇嘅。咁啊，一個月先得兩封聽眾來信。但係咧，到離開香港嘅時候咧，係兩年之後離開香港咧，一個月已經超過100封啦。嚇，嗱，咁兩封到100封，其實中國嗰時冇14億人口啊，但係10億人口咧，都係好少好少好少量嘅量數嚇。咁但係咧，啊，你要明白咧，一個月啊，嗰時講緊啦，一年都唔夠10封信啊。而去到一個月有過百封信咧，呢、這個增長即係話緊我哋聽咧，係過去啲人係冇斷到嘅，嗰啲基督徒係冇放棄到嘅。而喺中國大陸咧，當時喺當時嘅估計咧，係每600個人只有一個人會同電台聯絡嘅啫。啊，呢個係當時粗略嘅估計，即係話600個人聽收音機，只有一個對收音機嘅呼喚咧係作出回應嘅。咁如果100個回應嘅話咧，100乘600嘅咯，變咗即係60000人嘅咯。60000人聽有即係嗰個嘅數量咧，當然你話十幾億咁啊好濕碎啦。但係咧，你講緊嗰個唔係加拿大，嗰個唔係美國，嗰個係中國大陸喎。喺一個嘅政權控制之下，能夠有咁嘅成長咧，我成日覺得除咗係神蹟之外咧，冇其他可以解釋到呢一個嘅現象嘅。咁啊，吳博士你？可唔可以回應一下呢一個嘅數值咧？
1: 其實真係真係覺得係一個神蹟嚟嘅嚇，即係我自己都係基督徒啊，即係都覺得好難去有一個好從一個好科學嘅方法去理解到呢一個嘅現象嚇。咁當然都有好多學者佢哋進行過研究嘅。咁事實上我哋客觀啲講，除咗係基督教即係開放之後基督教嗰個好驚人嘅增長之外咧，其實其他宗教都係一樣有一個好大嘅增長嚇。民間宗教咧都係重新去復興嘅。咁對基督教亦都係其中一個啦。咁所以有很多的譬如社會學的學者他們會去怎樣去理解這件事呢，就是其實在即使呢即是人的心裡面呢都是有一個的宗教的需要，信仰的需要，即是很特別的。即使呢人是活在一個即是無神論的意識形態裡面，即是官方即是告訴你聽，即是即係佢關閉咗教堂啊，咁但係其實人嘅心裏面咧，都仍然係有呢一個嘅渴慕喺裏面。咁所以我哋都係再睇翻咧，其實喺我哋講緊喺觸摸低垂黑暗嘅時期，即使一切嘅宗教活動都停止咗咧，但係人心裏面嗰個渴求咧，都係冇改變過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值得留意嘅地方。咁當然改革開放之後嗰個空間，即係宗教信仰嘅空間咧，係突然間從封閉變成一個即係開咗好多，咁所以咧就好多人都能夠有一個真係去實踐佢信仰生活嘅一個場景，咁我信仰嘅即係信教嘅人數就係可以咁樣增加。
0: 好多謝吳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精彩嘅分析啦嚇，咁啊好希望能夠以後有機會再請博士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到底今日中國嘅對基督教嘅政策會帶嚟一個咩嘅前景咧？咁又再有機會咧，希望吳博士會繼續接受我哋嘅訪問啦，俾一啲前面嘅前景俾我哋嚟睇下啦。好，咁今日咧我哋到呢度咧就要告一段落啦，我哋下次有機會再同大家空中見面，拜拜。
1: 拜。

0: 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 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11:00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5: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的美食广场和大家说到的是几种食物。那首先说一说西红柿。这个西红柿呢，很多朋友喜欢吃，几乎可能有的朋友呢是天天吃，无论是生着吃或者是熟着炒着吃，都很喜欢。西红柿呢又叫番茄洋柿子，跟辣椒一样，最初呢是产于南美洲的。那很早以前呢，因为它的颜色非常的娇艳，曾经呢被认为是有毒的果子，没有敢吃，仅仅是观赏。那么直到有一位法国画家

一种，也是让西红柿呈现漂亮红色的一种物质。它是自然植物中所发现的抗氧化作用最强的物质之一，远远的胜过其他的类胡萝卜素以及维生素 E。 番茄红素强大的抗氧化能力使它呢具有多种保健功能，包括保护前列腺健康，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提高这个机体的免疫力，延缓衰老，以及防癌抗癌等等。那这也是番茄红素被开发成保健品非常畅销的一个原因。好了，说到西红柿呢，吃的方法很多，怎么样才能把它的这个番茄红素吃好呢？我们知道生吃能够生津止渴，煮汤呢可以增进食欲，因为酸酸甜甜的，炒鸡蛋呢又是另一番风味，真是百搭的小天后。那么很多人关心西红柿怎么吃营养最好，其实不用太过于计较，不同的吃法各有风味，但是好处呢也基本上是一样的，常换常新才是最好。有些人喜欢吃糖拌西红柿，虽然说酸甜可口，但是由于添加了过多的精致白糖，那么有糖尿病或者其他慢性疾病的人呢就不建议采用这种吃法了。西红柿可以生吃、炒着吃或者煮汤，不同吃法有着各种不同的风味，都深受大家的喜爱。以西红柿为原料加工而成的番茄酱也是常见的调味品，只是其中的这个钠盐的含量呢是不少的。不过在这里说到吃西红柿呢，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西红柿的营养健康仅仅限于成熟的西红柿，没有成熟的青色的西红柿不仅不营养，而且呢可能还含有引起中毒的番茄碱，吃了之后可能会出现胃疼、恶心、呕吐、头晕等等这些中毒的症状。那么近期呢发表于营养学这个杂志的一篇膳食干预研究，就说到了79名轻中度脂肪肝成年人分为两组，干预方案呢是每天200克新鲜的番茄加50克的番茄酱，连续吃了6周之后呢，就有提示说番茄的最佳吃法是生番茄加上少量熟制的番茄酱搭配，番茄红素的生物利用率是最高的。是不是这样呢？其实无所谓，只要您吃了这个番茄，那相信呢，对您的健康一定是好的。

0: 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长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1: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0: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1: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2: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他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他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一个食物呢是秋葵，这个呢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喜欢的。不过我们今天说到的秋葵呢有另外一个故事。据说一位朋友在馆子里吃酒席的时候，无意之间将秋葵的粘液滴在了沾满酱油的白色桌布上，神奇的一幕就发生了，浓重的酱油渍它就快速的淡化，几乎褪去。那后来呢，这个朋友还拍了视频上传网络，结果引起大家的热议，不少网友直呼是颠覆认知，这个秋葵汁竟然能够稀释酱油渍。平常做菜的时候总是嫌这个秋葵黏糊糊的洗不干净，没想到还藏着这么有趣的现象。那么这个秋葵的粘液为什么可以淡化污渍呢？其实秋葵的粘液正是它去污的核心。秋葵粘液的主要成分是 RG1 型的果胶、酸性杂多糖搭配少量的糖蛋白，遇水之后会快速的舒展，形成一张细密又有吸附力的天然胶体网状结构。那么这层粘液呢，就像一张微观的吸附渔网，去污全过程是非常温和的物理作用，没有任何化学反应的。首先软化松散污渍，这个粘液呢自带水分，能够浸润布料纤维，把刚刚沾染没有固化的酱油汤汁等等这些浅层色素污渍软化打散。第二呢，这个粘液还具有非常强的吸附锁色的能力，它可以牢牢地抓住污渍当中的色素微粒杂质。第三，整体剥离带走，秋葵粘液的胶质网呢可以层层地包裹锁住污渍，擦拭和风干之后，这些包裹脏东西的胶体会整体脱离布料，污渍自然就变淡，甚至是消失。不过呢，秋葵去污能力呢是很有局限的，并不是万能的，只是对新鲜停留在面料表层没有渗进纤维深处的酱油汁还有这个浅色的汤汁是有效的，而对一些陈年顽固的这个油渍染色的染料几乎是没有效果的。所以朋友们知道它尽管是非常的有能力去淡化这些污渍，但是也不要去跟风尝试。好，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秋葵。秋葵的粘液是它的营养精华，不少人呢不爱吃秋葵是因为它黏糊糊的滑溜溜的口感，但是在营养学看来，秋葵最宝贵的恰恰就是这一层粘液，它是多种营养物质汇聚而成的复合成分。这个粘液中的黏蛋白多糖物质能在肠胃内壁形成一层温和的保护膜，减少辛辣粗糙食物对胃黏膜的刺激，同时还可以促进胃液分泌，提升食欲，改善消化不良。这是它可以养胃护胃修护黏膜的功效。再有呢，它有辅助控糖，适配控重人群的这样一个优点。 秋葵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加上多糖组合，能够延缓肠道对糖分的吸收速度，避免餐后血糖骤升或者是骤降。这个呢是血糖偏高的人群的优质低脂蔬菜，同时热量非常的低，适合减脂期作为日常蔬菜食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秋葵不能代替降糖药物，减脂食用的时候呢也要记一下这个全天的总热量，不能仅靠秋葵来控制体重。第三个对身体有益的是，它是可以润肠通便，改善肠道状态的。秋葵膳食纤维含量呢远远超过芹菜、生菜等等常见的这些蔬菜，吸水之后可以软化排泄物，搭配粘液的润滑作用，能够促进这个肠道的蠕动，温和缓解功能性的便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二十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项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更有一站是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实木棺木都只是2500-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799。找林小姐是4239799。
2: 在丽志文开业超过50年，妮甲蓝莓站，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现在买2盒10磅装只是69.99元。
3: 妮甲今年还新推出瓶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出产的草莓、红莓、黑莓和樱桃呢。
2: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我也去丽志文5号路627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5号路的妮甲蓝莓站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现在还有 U Pick 呢。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2: 刚才说到了秋葵对身体的健康的帮助，其实抛开神奇的去污养胃的功效，秋葵的基础营养密度在蔬菜当中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它的热量低，同时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秋葵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包括维生素 A、 维生素 C 以及丰富的胡萝卜素。每100克秋葵荚当中的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20%。矿物质的层面呢，秋葵富含硒、钙、铁、锌、磷、钾等微量元素，有助于维护免疫系统健康。那其中秋葵的含钙量和鲜奶相当，钙质吸收率可以达到50%-60%，是非常理想的钙质来源。秋葵除了直接做菜吃之外呢，它的提取物还可以作为食品和功能性食品的原料。秋葵胶拥有优异的乳化稳定性，可以充当饮料的乳化剂、稳定剂。烘烤研磨之后的秋葵籽粉呢，能够作为无咖啡因的咖啡替代品呢。在酸性的情况之下，秋葵提取物还可以用于乳化液、转运乳化输水药物以及营养物质。最后，秋葵当中提取的杨霉素具有明显的降糖作用呢。看来这个秋葵真的是一身都是宝。但是呢，我们说到秋葵的时候，还是有几类人群呢是不宜吃秋葵的。第一类呢是肾结石还有高尿酸血症的人群。秋葵的钾和草酸钙含量较高，肾结石以及高尿酸人群食用之后不利于病情管控，还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这类人群呢是尽量不要食用秋葵。此外呢，秋葵含有果胶，粘性多糖，虽然是有助于消化，但是中医认为呢，秋葵性质偏寒凉，脾胃虚寒的人吃过多的话容易引发腹痛腹泻。同时呢，也不建议生吃秋葵，它的表面细小的绒毛会刺激肠胃，容易造成胃肠的损伤。最后，如果是对这个秋葵植物过敏的人群呢，也是不宜吃的。秋葵是属于锦葵科植物，既含有丰富的粘液蛋白，表皮绒毛属于一体过敏源，对锦葵科其他植物过敏的人食用之后，大概率会诱发皮疹瘙痒，甚至是更严重的过敏反应。

一三二零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和大家说到的是一种水果，现在呢也是一个应季的水果，纷纷在市面上可以看得到的，那就是桃子，是一颗抗炎果，低 GI 高纤维，控糖减脂都非常好的一种食物。很多人吃桃呢只图一口软甜多汁，其实不知道这颗随手就能买到的这个桃子其实是实打实的非常好的天然抗炎小能手，趁现在正当季要多吃一点。今天我们就说一说这个桃子。首先呢，这个食物呢对需要降糖的朋友是特别友好的，不要想着桃子这么甜然后就不敢吃，其实这个桃子的整体含糖量才10%左右，85%-93%的果肉都是水分，属于妥妥的 DGI 食物，果肉里自带类黄酮、天然酚类植物以及钾元素，还能帮着调节身体的糖代谢，不仅是升糖的速度慢，对有胰岛素抵抗问题的朋友呢，也有一定的辅助保护作用，完全不用怕吃两口就血糖飙升，这是糖友的好朋友。好，再看一看呢，其实它有抗慢性炎症的这个能力，它的果肉藏着一套抗氧化军团，像酚酸、黄酮醇、花色苷等等各类有益的植物化学物质种类都特别的全，而且呢，它的果肉颜色越深，这类抗氧化物质的含量就越高。日常多吃一些带深颜色的桃子，既能帮助清除身体当中的自由基，延缓衰老，还能够对常年攒下来的一些慢性小炎症，对保护心脑血管，缓解长时间看屏幕带来的这个视疲劳呢，都有帮助的。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秋葵是肠道的好朋友，那其实呢，桃子也是肠道特别喜欢的软乎乎的膳食纤维。桃子的这个膳食纤维含量在常见的水果当中也是非常的靠前的。普通品种每100克里就有1克以上的膳食纤维，油桃更是达到了每100克油桃当中含有1.5克的膳食纤维。随着桃子放久了会软，那么果肉里面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还会变多，那么它能够延缓肠胃排空的速度，帮大家稳住食欲，不嘴馋乱吃，还能够减缓肠道对糖分、胆固醇的吸收速度，帮着平稳餐后血糖。另外呢，它不会像吃粗纤维蔬菜那样刮这个肠胃，它可以帮着养好肠道的菌群。对一些正在控制体重的来说，桃子就是天然的加餐水果。大部分品种的热量呢，只有每100克有26-58千卡。比苹果、梨子都要低，那么吃一个中等大小的桃子，热量还不如小半碗米饭，同时它的含铁量在水果里也很突出。平时不爱吃肉、容易缺铁乏力的朋友，把它当成日常的加餐，就是一个非常温和的辅助补充的方式。那么市面上常见的白肉水蜜桃、黄桃，甚至还有雪桃，营养差别呢其实不小，对着自己的需求吃一口就赚一口了。如果你是想重点的补抗氧化物质、对抗炎症的话呢，直接选颜色最深的黄桃、雪桃，越深的果肉花色苷和酚类物质的含量越高，抗炎效果越好。那如果是正在严格的减脂减重、要控制热量的朋友呢，优先呢就选白粉桃或者是金红桃，这两个品种的热量呢是桃子里第一梯队，比普通水蜜桃还低个不少。如果仅仅是追求口感软嫩好消化的话呢，就可以选完全熟透的水蜜桃，这个可溶性膳食纤维最高，牙口不好、肠胃弱的人呢也是可以轻松的吃的。好了，那说到这个桃子的保存呢，也要提醒大家，很多人买完这个水果桃子呢，第一反应就是把它塞到冰箱里去冷藏，其实低温呢会把桃子里的果香直接的冻散，香味也会变淡。
如果把它放在通风背阴的阴凉处保存的话，常温保存，即使是30度左右的环境里，桃子的糖分都是可以保证的，甚至是反而会更足，吃起来香味更浓。那么每次我们向大家推荐食品的时候，推荐特别是果蔬的时候呢，都会提醒大家有几类人可能吃的时候要想一下要注意的。桃子也是一样，本身如果湿热重容易上火的朋友，吃桃子的时候呢，就一次性不要吃太多，过量吃会容易加重燥热感。肠胃弱血糖偏高的朋友，每天吃的量不要超过一个中等大小的桃，避免给身体添加负担。那么如果是对这个桃子毛桃毛过敏的朋友呢，就直接选那些没有毛的油桃是比较好，或者是戴手套把带毛的果皮完全削掉以后再吃，避免这个桃毛呢沾染到皮肤会发痒的。最后提醒大家的是，桃子虽然好吃，但是也别贪吃贪多，尽量吃新鲜完整的果肉，绝对不要吃桃仁，避免摄入不安全的物质。好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很多日常可见的食物，它们都是对身体健康很有帮助的。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如何有效减去腰腹间的赘肉。腰腹肥胖是最普遍的肥胖问题，尤其是男性，10个胖男人有9个都是腰腹部肥胖。腰腹部位是人体重要器官的聚集部位，肥胖会影响到内脏的健康。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等多种疾病都是由于腹部肥胖引起的，消灭腰腹赘肉是减肥的重中之重。那么怎么样才能瘦下我们的腰腹？下面就介绍4个简单实用的小技巧。第一招，腹式呼吸法。腹式呼吸法主要是运用在瑜伽练习中，不过也可以单独拿出来使用，是非常有效的减肚子方法。这个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要求在吸气的时候将肚皮鼓起来，在呼气的时候把肚子收回去。腰腹减肥方法2，喝水排毒法。身体缺水，血液粘稠度高，影响血液循环，影响代谢。经过一夜的睡眠，早晨醒来的时候身体处于缺水状态，这时候喝上一大杯白开水或是蜂蜜水，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并且将体内代谢垃圾排出体外，避免腹部肥胖。腰腹部减肥方法3，减豆子瘦腰法。每天的晚餐尽量少吃，如果不是饿得厉害，只吃3-5成饱即可。饭后稍微休息10分钟，然后倒200粒黄豆在地上，弯腰但不能弯腿，一粒一粒地把黄豆捡起放到桌子的盆里，重复多次这样的动作。腰腹减肥方法3，靠墙站立。站着要比坐着消耗的热量多上3到5倍，比躺着消耗的热量多出10几倍。标准的站立姿势讲究一条线和2个核心，也就是后脑勺、背部、臀部、脚跟处于一条直线上，腰部和腹部是2处核心，人就像贴在墙壁上一样，同时全身肌肉绷紧，挺胸收腹，肩外展，腿部稍用力。下面再来简单回顾刚才介绍的4个简单实用的减去腰腹间赘肉的好方法。第1，腹式呼吸法。第2，喝水排毒法。第3，弯腰减豆子瘦身法。第4，靠墙站立减重法。

有医学专家认为，大部分肿瘤患者都有过睡眠不良的经历。中医学认为，人体之所以会生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阴阳失调，癌症的发生也不例外。而良好的睡眠质量，按时入睡，是保证阴阳平衡的关键。现代人，特别是脑力劳动者，白天工作忙碌，晚上又习惯熬夜，不按时入睡，错过了睡子午觉的时机，或者不能睡个完整的子午觉，损害身体原本健康适宜的内环境，长此以往会令人处于亚健康状态，给癌细胞的产生与增殖扩散提供了条件。在夜间，人体会产生一种褪黑激素，它所具有的抗氧化性能够保护体内氧化物对脱氧核糖核酸 DNA 造成损害，同时它还可以抑制另外一种荷尔蒙雌激素的产生，这种雌激素能够促使某些肿瘤的生长和发展。乳腺癌高发女性群体大多从事夜班轮值制的工作，而子午觉的主要原则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也就是晚上一定要在10点左右就准备睡觉，子时之前，也就是11点之前最好入睡，因为这段时间的睡眠效率远远超过其他时间段。午睡则只需要在午时，也就是11点到13点中间休息30分钟即可，以免影响晚上的睡眠。但是午睡一定要睡，即使睡不着也要闭目养神，以利于人体阴阳之气的正常交接。

0: 接下来我们分享十个步骤走进长寿。第一步，避免致癌物，至少做到两点，一是戒烟，二是涂抹防晒霜。每天太阳直晒别超过15分钟，外出务必涂抹防晒霜，以防皮肤癌发生。第二步，改变饮食模式。良好的饮食模式包括多喝水，避免暴饮暴食、毒品或是药物、酒精、咖啡因等，限制热量摄入，反吃七分饱，多吃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深海鱼。第三步，蹲姿排便。蹲姿是最自然的排便姿势，比坐姿更容易在腹部失力，因而会减少肠癌和痔疮的发病几率。第四步，摄入抗氧化剂。摄入方法任选其一，每天5杯绿茶，每天1块黑巧克力，每天1杯红葡萄酒，吃红葡萄也有相同作用，要确保每日5种果蔬。第五步，减少压力，掌握8种减压秘诀。拥有亲朋好友或终身伴侣，感觉压力大时做深呼吸，尽可能的消除恐惧感，保持我至少还有半杯水的乐观态度，积极努力工作，参与公益活动，笑口常开能增寿7年，大笑拥抱能增寿7年。另外，生活要有目标。第六步，居安思危。第一，防止意外事故发生。过马路前一定要左顾右盼，进入建筑工地务必戴安全帽。第二，避免有潜在伤亡危险的任何活动。第三，参加年度体检，有病及早治疗。第七步，常规锻炼。建议每天运动30分钟，最简单的运动是散步，每天步行3公里，死亡危险减一半。第八步，活到老学到老。良好的教育与长寿之间关系密切，要长寿除了经常锻炼、健康饮食和不吸烟之外，还应该不断地看书学习新知识。第九步，制定睡眠时间表。上床与起床时间雷打不动，与保持一定的睡眠时间同样重要。固定的睡眠习惯有助身体张弛有度，自我修复。第十步，常用脑，常动脑筋有助于做出更好的选择，有益长寿。经常用脑也有助于防止老年痴呆症的发生。
1: 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痛苦与快乐，人生充满痛苦，当然也有快乐的时候，但是毕竟苦多而乐少，人对于苦况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处于痛苦之中而不自觉。我们说人生有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五蕴炽盛苦，并不是消极的去否定快乐。痛苦在现实生活之中触目皆是。试问，当人时常面临到生老病死的威胁，又怎会有快乐呢？有些人认为快乐的事情多得很呢，例如由恋爱、结婚、生儿育女，多快乐。各位，其实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大家都是因为前生种下未了的因缘，而今世继续一起相处，当中有善缘，已有恶缘。所以古德哲人教我们要慎于造因，要修持五戒十善，共结善缘，遮除恶缘，以免家庭中产生怨憎会苦。有些人说，最快乐莫过于做大官、发大财、穿华服、享美食、开好车、住豪宅。但是在政权商场沉浮的人，人心险恶，你欺我诈，就算是费尽心机、劳心劳力，得到的不一定是快乐。做官可能因一时的贪欲而弄得身败名裂，投机者因为经济衰退而面临破产，现今的人在饮食方面杀戮很大，有损阴德。有些人认为情欲最快乐，但是淫欲对家庭、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不少人因为淫欲而搞婚外情，弄到夫妻反目、家庭破碎，风流不羁者弄至恶病缠身，后悔莫及。喜欢麻醉自己的人认为饮酒赌钱最快乐，但是酒能乱性，不但害己，而且害人。赌钱的人通宵达旦，消磨精神体力，亦可能弄至事业颓废，负债累累。各位，人生充满痛苦，我并无反对人时常抱着乐观的心态去生活。佛陀教人要认识痛苦，分析痛苦的原因，积极去寻求灭除这些痛苦的方法，使到自己达到永远的快乐，而且能够令到一切的众生得到同样的快乐。这个理念就是佛教所讲的四圣谛：苦、集、灭、道。须知众生是因为迷惑贪嗔痴而造杀盗淫妄业，因造业而招致痛苦。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只要大家努力去解除迷惑的业结，多造善因，改恶向善，继而研习佛法，修心养性。如果人人都能够培养慈祥、博爱、宽谅、关怀、清净自在的心，生时必会灭却很多痛苦，培植将来涅槃快乐的正因。
0: 涅智文观音寺现在举行盂兰操建法会，礼拜梁皇宝忏，以此功德回向祖先，复建冤亲，并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00至下午4:00，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 Place。
3: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还是和您分享移民感受。刚到加拿大的时候，不管走进哪一家洋人开的刚到加拿大的时候不管走进哪一

风景如画的小镇亨斯威尔和加国第一大城市多伦多召开。加拿大第一次举办如此高规格的全球峰会，而且是全球少有的同时举办两大峰会。世界富国大国的头头脑脑都来了，就像奥运会世博会对中国一样，那绝对是加拿大很长脸的事儿。按说对这种关乎国家脸面的大事儿，各报纸、电台、电视台都应当为此盛会高唱赞歌，所有加拿大人都应该脸泛红光，无比自豪。可奇怪的是，媒体不出来为国家面子撑腰，纳税人竟也不买国家面子的账。加拿大媒体不仅盯着峰会的内容是否有益世界，还死死地盯着会议的开支是否合理，有没有浪费纳税人的钱等。会还没开，媒体上就沸沸扬扬地指责新闻中心的人工湖和人工井是多此一举，批评会场区域设立隔离带是扰民，保安费公诸于世后，更是像炸锅一样的抨击声铺天盖地于媒体。峰会期间，反贫组织、环保团体甚至同性恋团体还组织了规模不小的示威游行活动，示威中曾几度和警方发生冲突，一些人在冲突中还被捕。示威组织者和峰会会场所在地的居民不仅不从国家脸面的大局出发去思考问题，还将警方和峰会组织者的政府告上法庭。不服属于政府，也不从属于任何政治团体的法庭，也判决其中部分属警方和政府败诉，人不得不放，还得对胜诉人进行经济赔偿。加拿大人有一个纳税人联盟，为了让国民知晓并抨击三级政府的挥霍浪费行为，联盟创设了泰迪政府浪费奖 Tidy Government Waste Awards。 2月8号，联盟在国会山还煞有介事地举行了第13届颁奖典礼，花费超过1亿保安费用的 G8 G20 峰会获选为联邦政府最浪费项目。安大略省政府获得了泰迪奖，就是因为付出了5600万元解雇给一批没有真正失去工作的税务官员，他们不过是将名片上的 PST 收税官改为 HST 收税官，就仍此人均获得4.5万元。而多伦多2010年当时在任的市长获颁浪费上的终身成就奖，则是因为多伦多市的营运预算增加了 44%， 也就是28亿元，将市府债务增加了10亿元，而每年的物业税增加多于膨胀，完全不给代表国家的政府和政府官员面子。更有意思的是，这个示威比峰会热闹，政府永远挨骂而得不到表扬，媒体对公权力只会挑剔而不会歌颂的国家，居然不见上访鸣冤叫屈的人。良好的社会治安居然不需要高墙铁栏和保安大军来维持，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政见、不同来源地的人们也居然可以相安无事的和谐相处。我想这就是加拿大这个移民国家的最大的魅力吧。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问大家一个问题，脆弱的反义词是什么？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坚强、坚固、坚韧，但塔勒布说，脆弱的反义词不是这些，而是反脆弱。什么是反脆弱呢？桌上放着一个玻璃杯，你过路时不小心碰到了它，咣当一声，它摔得粉碎。碰到意外袭击，玻璃杯就受损了，所以说它是脆弱的。健身房吊着一个沙包，你左一个勾拳，右一个勾拳，沙包虽然晃荡起来，但并没有受损。碰到意外袭击，它保持了原样，所以说它是坚韧的。而希腊神话里有一种九头蛇，它长着九个头，你砍掉它一个头，它会长出两个头。碰到意外袭击，它不但没有受损，反而变强了，所以它是反脆弱的。也就是说，当黑天鹅来袭，事物在它面前会表现出三种状态：脆弱的会受到损伤，坚固的会保持原样，反脆弱的会变得强大。根据事物在黑天鹅来袭时表现的三种状态，塔勒布提出了著名的反脆弱理论。有些事情能从冲击中受益，当暴露在波动性、随机性、混乱和压力、风险和不确定性下时，他们反而能茁壮成长和壮大。反脆弱性比坚韧性更为强大，因为再强大、再完美的坚韧性也可能因为不断遭遇袭击而破损，就像沙包，总有迎来破损的一天。但反脆弱性不同，它会因为不断遭遇袭击而变得更强大，所以它是比坚韧更高层级的存在。20世纪初，美国凯巴伯森林松山葱雨，4000多只鹿在这里出没。凶恶的狼是鹿的天敌，为了保护鹿群，政府决定聘请猎人去杀死那些凶恶的狼。20年里，6000只狼丧命于猎人枪下。天敌的大量死亡让鹿群有了自由自在的空间，于是他们开始了自由自在的繁殖。鹿群很快从4000只扩充到10万只，这10万只鹿自由自在地在啃食树木，啃完了小树就啃大树，啃完了乔木就啃灌木，于是森林一天一天地变得枯黄。终于，可怕的黑天鹅来了，瘟疫开始在鹿群中疯狂传播，10万只鹿死得只剩下8000只。政府这才意识到天敌的作用，于是又把狼群请回了森林。没过几年，鹿群和森林又恢复了生机。为什么要和您说这个故事呢？就是想诠释塔勒布发现的黑天鹅危机。我们一直有个可怕的错觉，就是认为波动性、随机性、不确定性是一桩坏事儿，于是想方设法要去消除它们。但正是这些我们想消除他们的举动，让我们更容易遭遇到黑天鹅的攻击。鹿和狼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塔勒布郑重告诫我们，风会熄灭蜡烛，也能使火越烧越旺。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我们应该拥抱波动性、随机性、不确定性，要利用它们，而不是躲避它们。我们要成为火，渴望得到风的加持。也就是说，要应对那只必将到来的黑天鹅，我们一定要主动拥抱波动和风险，提高自己的反脆弱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越挫越强的九头蛇。正如尼采所说，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强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 有免费停车。
2: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它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它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析关于职场为什么好学生的生存能力往往不佳。原因是越稳定越脆弱，而解决之道就是提高勇于备份。塔勒布在《反脆弱》中讲了一个故事，约翰和乔治是双胞胎兄弟，约翰在世界500强银行工作，而乔治是一名出租车司机。约翰拥有一份完全可以预测的收入，享有各种福利和一个月的带薪年假。我喜欢这份稳定的工作，它让我拥有了稳定的收入。而乔治呢，收入极不稳定，运气好的日子他能赚几百英镑，运气差的日子他甚至赚不回油钱。但一年平均下来，他的收入实际与约翰相差无几。但乔治总是抱怨，我工作不好，没有约翰稳定。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工作稳定的约翰一下失了业，50多岁的他只好四处找工作，但没想到却四处碰壁。在银行工作的那20多年里，我学会的只是简单的人事安排工作，这种简单能力很难派上其他用场。失了业，面对高额房贷，约翰急得跺脚，我该怎么办啊？而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乔治来说几乎毫无影响，我照样开我的车，赚我的那点钱。塔勒布在分析这样的大量案例之后得出结论，越稳定的越脆弱，你的工作越是稳定，你对组织越是依赖，那你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弱。而为什么好多好学生的生存能力往往不佳？因为他们借助学校好、学历好、成绩好，找到了一个可靠的组织，拥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因为安于稳定、安于舒服，而在时代的推进中变得越来越脆弱。当一个人被确定性锁死，基本上就从猎手沦为了猎物。你的人生之路固化，未来发展固化，一旦遭遇那只黑天鹅，一旦环境否定了你，就会引发大崩盘或者大崩溃。欧建新跳楼就是一个例证。那身在职场中的我们该如何应对那只突然袭来的黑天鹅呢？提高反脆弱性，即增加勇于备份。为何增加勇于备份？就是要与时俱进的学习，成为 T 字型人才。 T 字的一竖代表所有领域，就是你要尽力成为你所在领域里很难替代或无可替代的人。 T 字的一横代表知识面，就是同时你要尽力拓展知识面，成为一个拥有横向整合能力的人。只有你成为了 T 字型人才，你才拥有勇于备份来应对意外。也就是说，我们要拥有随时离开体制的能力。这个体制是指任何我们供职的机构。用罗振宇的话说，就是 U 盘化生存。一旦遭遇了那只黑天鹅，我们就可以像 U 盘一样，随时能插到下一台计算机上工作。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关于投资。为什么喜欢冒险的人最终会输得很惨？原因，久走夜路会撞鬼，解决之道，采取杠铃策略。2015年，易租宝崩盘，几十万人血本无归。2017年底，钱宝网崩盘，又是几十万人血本无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凡是喜欢冒大风险、追求高投资的人，最后几乎无一例外的输得很惨。为什么呢？因为久走夜路必会撞鬼，你迟早会撞到那只黑天鹅。当然，懂投资的人和不懂投资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不懂投资的人可能对十次，但错一次就足以抹去前面十次的收益。懂投资的人可能错十次，但只要一次成功，就能赚回前面所有失败的损失。那我们应该如何投资呢？塔罗布说，采取杠铃策略，增强投资的反脆弱性。杠铃策略是什么意思呢？顾名思义，就像杠铃一样，中间无物，重量都放在两端，一端是极端的风险规避，一端是极度的风险偏好。也就是说，我们投资时不能将100%的资金全投在非常安全的渠道上，因为投资的收益太低，也不能将100%的资金全都投到高风险的渠道上，因为万一撞到黑天鹅就万劫不复，更不要将100%的资金全投到中等风险的渠道上，因为两头都不占，既没有高回报，也无法避免遭遇黑天鹅。正确的投资方法是将90%的资金投到非常安全的渠道上，虽然收益不高，但可以避开黑天鹅；将10%的资金投到高风险高回报的渠道上，如果遭遇黑天鹅，只是损失10%，不会要了你的命。但如果黑天鹅并没有来袭，你就拥有了非常高甚至是无上限的收益。而股神巴菲特就是这么干的。他说，我永远把大部分资金放到安全稳妥的渠道上，我也永远保持对高风险的小额追逐。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说说关于婚姻，为什么说我养你是世间最毒的情话？原因是差距越大，关系越不稳定，而解决之道是减少脆弱因子。在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罗子君就是因为老公承诺我养你，用8年时间把自己变成了什么都不会的家庭主妇。于是当老公提出离婚要求时，她只能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是陈俊生帮我娶回家，是他叫我不要工作的，是他许诺我一个完美幸福的人生。但哭诉从来没有任何作用，所以一定不能把幸福完全寄托在男人身上，因为任何婚姻都会出现黑天鹅。很多家庭出现离婚过程一般是这样的，刚结婚时你俩实力相当，所以一开始婚姻非常稳定，但结婚之后他不断努力上进，而你呢选择了原地踏步，于是你俩开始逐渐出现差距。当差距大到一定程度后，他就会越来越看不上你，同时因为他的实力越来越强，所以受到的外界诱惑也越来越多。终于有一天，他选择了另一个和自己层次差不多的人，开始了另一段目标契合的爬山之旅。婚姻就像爬山，两个人在山脚相遇，擦出爱情火花，约好一起登上顶峰。前行路上你觉得累便不想爬了，你停在山脚以为可以等他回来，却不知他在半山腰时遇到了另一个愿意与他一起前行的人。你骂他没良心也好，始乱终弃也罢，他终究是不会回来了。你的目标是偏安一隅，他的目标是蓝天白云，方向不同，分手成为必然。所以说那句我养你其实是世间最毒的情话，因为他养着养着就把你养成了废物，虽是好心但办了坏事儿。所以要想应对婚姻中的那只黑天鹅，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强自己的反脆弱性。结婚女人如何增强反脆弱性呢？那就是减少你的脆弱因子。而如何减少你的脆弱因子呢？那就是一定要保持单身力。单身力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经济上要尽量独立，二是精神上要尽量独立，三是思想上要尽量独立。他能赚钱，你也能经济独立，他能出去应酬，你也能打发时间，他能升职加薪，你也能独当一面，他说我很好，你也能说可我也不差。在婚姻中要和在职场中一样，要永远保持你的成长性，因为没有永远的婚姻，只有共同进步的夫妻。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收听由我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顾客消灾。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3: 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哇，又开学了！800班二楼福之岛现在举行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5: 日本人气品牌相印书记 Rushi 虎牌 Tiger、 台湾金鱼牌的保温饭壶、保暖水杯现在举行开学优惠，还全面九折。
4: 另外还有两款日本保温水杯，每只只售28块，上班上学自用都合适。趁这个机会挑选合心意的产品了，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800班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2: 晚上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的美食广场和大家说到的是几种食物。那首先说一说西红柿。这个西红柿呢，很多朋友喜欢吃，几乎可能有的朋友呢是天天吃，无论是生着吃或者是熟着炒着吃，都很喜欢。西红柿呢又叫番茄洋柿子，跟辣椒一样，最初呢是产于南美洲的。那很早以前呢，因为它的颜色非常的娇艳，曾经呢被认为是有毒的果子，没有敢吃，仅仅是观赏。那么直到有一位法国画家品尝之后，它的美味才开始被世人享受。现在呢，西红柿是在全世界各地呢都广泛栽培了，成为家常菜了。那么这个西红柿呢，真的是红色的营养家，因为它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其中维生素 C 含量是较为突出的。常常吃西红柿呢，可以获得维生素 C， 起到增强免疫力、预防感冒、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那么说到这个西红柿的营养当中有一个物质呢，我们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实际上是类胡萝卜素的一种，也是让西红柿呈现漂亮红色的一种物质。它是自然植物中所发现的抗氧化作用最强的物质之一，远远的胜过其他的类胡萝卜素以及维生素 E。 番茄红素强大的抗氧化能力使它呢具有多种保健功能，包括保化能力，使它呢具有多种保健功能，

不用太过于计较，不同的吃法各有风味，但是好处呢也基本上是一样的，常换常新才是最好。有些人喜欢吃糖拌西红柿，虽然说酸甜可口，但是由于添加了过多的精致白糖，那么有糖尿病或者其他慢性疾病的人呢，就不建议采用这种吃法了。西红柿可以生吃、炒着吃或者煮汤，不同吃法有着各种不同的风味，都深受大家的喜爱。以西红柿为原料加工而成的番茄酱也是常见的调味品，只是其中的这个钠盐的含量呢是不少的。不过在这里说到吃西红柿呢，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西红柿的营养健康仅仅限于成熟的西红柿，没有成熟的青色的西红柿不仅不营养，而且呢可能还含有引起中毒的番茄碱，吃了之后可能会出现胃疼、恶心、呕吐、头晕等等这些中毒的症状。那么近期呢发表于营养学这个杂志的一篇膳食干预研究，就说到了79名轻中度脂肪肝成年人分为两组，干预方案呢是每天200克新鲜的番茄加50克的番茄酱，连续吃了6周之后呢，就有提示说番茄的最佳吃法是生番茄加上少量熟制的番茄酱搭配，番茄红素的生物利用率是最高的。是不是这样呢？其实无所谓，只要您吃了这个番茄，那相信呢，对您的健康一定是好的。

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道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建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建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一个食物呢是秋葵，这个呢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喜欢的。不过我们今天说到的秋葵呢有另外一个故事。据说一位朋友在馆子里吃酒席的时候，无意之间将秋葵的粘液滴在了沾满酱油的白色桌布上，神奇的一幕就发生了，浓重的酱油渍它就快速的淡化，几乎褪去。那后来呢，这个朋友还拍了视频上传网络，结果引起大家的热议，不少网友直呼是颠覆认知，这个秋葵汁竟然能够稀释酱油渍。平常做菜的时候总是嫌这个秋葵黏糊糊的洗不干净，没想到还藏着这么有趣的现象。那么这个秋葵的粘液为什么可以淡化污渍呢？其实秋葵的粘液正是它去污的核心。秋葵粘液的主要成分是 RG1 型的果胶、酸性杂多糖，搭配少量的糖蛋白，遇水之后会快速的舒展，形成一张细密又有吸附力的天然胶体网状结构。那么这层粘液呢，就像一张微观的吸附渔网，去污全过程是非常温和的，物理作用没有任何化学反应的。首先软化松散污渍，这个粘液呢自带水分，能够浸润布料纤维，把刚刚沾染没有固化的酱油汤汁等等这些浅层色素污渍软化打散。第二呢，这个粘液还具有非常强的吸附锁色的能力，它可以牢牢地抓住污渍当中的色素微粒杂质。第三，整体剥离带走，秋葵粘液的胶质网呢可以层层地包裹锁住污渍，擦拭和风干之后，这些包裹脏东西的胶体会整体脱离布料，污渍自然就变淡，甚至是消失。不过呢，秋葵去污能力呢是很有局限的，并不是万能的，只是对新鲜停留在面料表层没有渗进纤维深处的酱油汁还有这个浅色的汤汁是有效的。而对一些陈年顽固的这个油渍染色的染料几乎是没有效果的。所以朋友们知道它尽管是非常的有能力去淡化这些污渍，但是也不要去跟风尝试。好，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秋葵。秋葵的粘液是它的营养精华，不少人呢不爱吃秋葵是因为它黏糊糊的滑溜溜的口感，但是在营养学看来，秋葵最宝贵的恰恰就是这一层粘液，它是多种营养物质汇聚而成的复合成分。这个粘液中的粘蛋白多糖物质能在肠胃内壁形成一层温和的保护膜，减少辛辣粗糙食物对胃黏膜的刺激，同时还可以促进胃液分泌，提升食欲，改善消化不良。这是它可以养胃护胃修护黏膜的功效。再有呢，它有辅助控糖，适配控重人群的这样一个优点。 秋葵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加上多糖组合，能够延缓肠道对糖分的吸收速度，避免餐后血糖骤升或者是骤降。这个呢是血糖偏高的人群的优质低脂蔬菜，同时热量非常的低，适合减脂期作为日常蔬菜食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秋葵不能代替降糖药物，减脂食用的时候呢，也要记一下这个全天的总热量，不能仅靠秋葵来控制体重。第三个对身体有益的是，它是可以润肠通便，改善肠道状态的。秋葵膳食纤维含量呢，远远超过芹菜、生菜等等常见的这些蔬菜。吸水之后可以软化排泄物，搭配粘液的润滑作用，能够促进这个肠道的蠕动，温和缓解功能性的便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2: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3: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4: 装修好烦啊！老公要豪华，厕所炉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3: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per In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4: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3: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4: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3: 有心不怕迟，
5: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3: 高升地板本纳比604-421-3998，
4: 聂志文604-231-8120。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1: 刚才说到了秋葵对身体的健康的帮助，其实抛开神奇的去污养胃的功效，秋葵的基础营养密度在蔬菜当中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它的热量低，同时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秋葵还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包括维生素 A、 维生素 C 以及丰富的胡萝卜素。每100克秋葵荚当中的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20%。矿物质的层面呢，秋葵富含硒、钙、铁、锌、磷、钾等微量元素，有助于维护免疫系统健康。那其中秋葵的含钙量和鲜奶相当，钙质吸收率可以达到50%-60%，是非常理想的钙质来源。秋葵除了直接做菜吃之外呢，它的提取物还可以作为食品和功能性食品的原料。秋葵胶拥有优异的乳化稳定性，可以充当饮料的乳化剂、稳定剂。烘烤研磨之后的秋葵籽粉呢，能够作为无咖啡因的咖啡替代品呢。在酸性的情况之下，秋葵提取物还可以用于乳化液、转运乳化输水药物以及营养物质。最后，秋葵当中提取的杨霉素具有明显的降糖作用呢。看来这个秋葵真的是一身都是宝。但是呢，我们说到秋葵的时候，还是有几类人群呢是不宜吃秋葵的。第一类呢是肾结石还有高尿酸血症的人群。秋葵的钾和草酸钙含量较高，肾结石以及高尿酸人群食用之后不利于病情管控，还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这类人群呢是尽量不要食用秋葵。此外呢，秋葵含有果胶，粘性多糖，虽然是有助于消化，但是中医认为呢，秋葵性质偏寒凉，脾胃虚寒的人吃过多的话容易引发腹痛腹泻。同时呢，也不建议生吃秋葵，它的表面细小的绒毛会刺激肠胃，容易造成胃肠的损伤。最后，如果是对这个秋葵植物过敏的人群呢，也是不宜吃的。秋葵是属于锦葵科植物，既含有丰富的粘液蛋白，表皮绒毛属于异体过敏源，对锦葵科其他植物过敏的人食用之后，大概率会诱发皮疹瘙痒，甚至是更严重的过敏反应。

一三二零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和大家说到的是一种水果，现在呢也是一个应季的水果，纷纷在市面上可以看得到的，那就是桃子，是一颗抗炎果，低 GI 高纤维，控糖减脂都非常好的一种食物。很多人吃桃呢只图一口软甜多汁，其实不知道这颗随手就能买到的这个桃子其实是实打实的非常好的天然抗炎小能手，趁现在正当季要多吃一点。今天我们就说一说这个桃子。首先呢，这个食物呢对需要降糖的朋友是特别友好的，不要想着桃子这么甜然后就不敢吃，其实这个桃子的整体含糖量才10%左右，85%-93%的果肉都是水分，属于妥妥的 DGI 食物，果肉里自带类黄酮、天然酚类植物以及钾元素，还能帮着调节身体的糖代谢，不仅是升糖的速度慢，对有胰岛素抵抗问题的朋友呢，也有一定的辅助保护作用，完全不用怕吃两口就血糖飙升，这是糖友的好朋友。好，再看一看呢，其实它有抗慢性炎症的这个能力，它的果肉藏着一套抗氧化军团，像酚酸、黄酮醇、花色苷等等各类有益的植物化学物质种类都特别的全，而且呢，它的果肉颜色越深，这类抗氧化物质的含量就越高。日常多吃一些带深颜色的桃子，既能帮助清除身体当中的自由基，延缓衰老，还能够对常年攒下来的一些慢性小炎症，对保护心脑血管，缓解长时间看屏幕带来的这个视疲劳呢，都有帮助的。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秋葵是肠道的好朋友，那其实呢，桃子也是肠道特别喜欢的软乎乎的膳食纤维。桃子的这个膳食纤维含量在常见的水果当中也是非常的靠前的。普通品种每100克里就有1克以上的膳食纤维，油桃更是达到了每100克油桃当中含有1.5克的膳食纤维。随着桃子放久了会软，那么果肉里面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还会变多，那么它能够延缓肠胃排空的速度，帮大家稳住食欲，不嘴馋乱吃，还能够减缓肠道对糖分、胆固醇的吸收速度，帮着平稳餐后血糖。另外呢，它不会像吃粗纤维蔬菜那样刮这个肠胃，它可以帮着养好肠道的菌群。对一些正在控制体重的来说，桃子就是天然的加餐水果。大部分品种的热量呢，只有每100克有26-58千卡。比苹果、梨子都要低，那么吃一个中等大小的桃子，热量还不如小半碗米饭。同时，它的含铁量在水果里也很突出。平时不爱吃肉、容易缺铁乏力的朋友，把它当成日常的加餐，就是一个非常温和的辅助补充的方式。那么市面上常见的白肉水蜜桃、黄桃，甚至还有雪桃，营养差别呢其实不小，对着自己的需求吃一口就赚一口了。如果你是想重点的补抗氧化物质、对抗炎症的话呢，直接选颜色最深的黄桃、雪桃，越深的果肉花色苷和酚类物质的含量越高，抗炎效果越好。那如果是正在严格的减脂减重、要控制热量的朋友呢，优先呢就选白粉桃或者是金红桃，这两个品种的热量呢是桃子里第一梯队，比普通水蜜桃还低个不少。如果仅仅是追求口感软嫩好消化的话呢，就可以选完全熟透的水蜜桃，这个可溶性膳食纤维最高，牙口不好、肠胃弱的人呢也是可以轻松的吃的。好了，那说到这个桃子的保存呢，也要提醒大家，很多人买完这个水果桃子呢，第一反应就是把它塞到冰箱里去冷藏。其实低温呢会把桃子里的果香直接的冻散，香味也会变淡。
如果把它放在通风背阴的阴凉处保存的话，常温保存，即使是30度左右的环境里，桃子的糖分都是可以保证的，甚至是反而会更足，吃起来香味更浓。那么每次我们向大家推荐食品的时候，推荐特别是果蔬的时候呢，都会提醒大家有几类人可能吃的时候要想一下要注意的。桃子也是一样，本身如果湿热重容易上火的朋友，吃桃子的时候呢，就一次性不要吃太多，过量吃会容易加重燥热感。肠胃弱血糖偏高的朋友，每天吃的量不要超过一个中等大小的桃，避免给身体添加负担。那么如果是对这个桃子毛桃毛过敏的朋友呢，就直接选那些没有毛的油桃是比较好，或者是戴手套把带毛的果皮完全削掉以后再吃，避免这个桃毛呢沾染到皮肤会发痒的。最后提醒大家的是，桃子虽然好吃，但是也别贪吃贪多，尽量吃新鲜完整的果肉，绝对不要吃桃仁，避免摄入不安全的物质。好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很多日常可见的食物，它们都是对身体健康很有帮助的。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药瑰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1: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0: 秋季药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1: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0: 正漳州片仔癀 N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2: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如何有效减去腰腹间的赘肉。腰腹肥胖是最普遍的肥胖问题，尤其是男性，10个胖男人有9个都是腰腹部肥胖。腰腹部位是人体重要器官的聚集部位，肥胖会影响到内脏的健康。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等多种疾病都是由于腹部肥胖引起的。消灭腰腹赘肉是减肥的重中之重。那么怎么样才能瘦下我们的腰腹？下面就介绍4个简单实用的小技巧。第一招，腹式呼吸法。腹式呼吸法主要是运用在瑜伽练习中，不过也可以单独拿出来使用，是非常有效的减肚子方法。这个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要求在吸气的时候将肚皮鼓起来，在呼气的时候把肚子收回去。腰腹减肥方法2，喝水排毒法。身体缺水，血液粘稠度高，影响血液循环，影响代谢。经过一夜的睡眠，早晨醒来的时候身体处于缺水状态，这时候喝上一大杯白开水或是蜂蜜水，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并且将体内代谢垃圾排出体外，避免腹部肥胖。腰腹部减肥方法3，减豆子瘦腰法。每天的晚餐尽量少吃，如果不是饿得厉害，只吃3-5成饱即可。饭后稍微休息10分钟，然后倒200粒黄豆在地上，弯腰但不能弯腿，一粒一粒地把黄豆捡起放到桌子的盆里，重复多次这样的动作。腰腹减肥方法3，靠墙站立。站着要比坐着消耗的热量多上3-5倍，比躺着消耗的热量多出10几倍。标准的站立姿势讲究一条线和2个核心，也就是后脑勺、背部、臀部、脚跟处于一条直线上，腰部和腹部是2处核心，人就像贴在墙壁上一样。同时全身肌肉绷紧，挺胸收腹，肩外展，腿部稍用力。下面再来简单回顾刚才介绍的4个简单实用的减去腰腹间赘肉的好方法。第1，腹式呼吸法。第2，喝水排毒法。第3，弯腰减豆子瘦身法。第4，靠墙站立减重法。

有医学专家认为，大部分肿瘤患者都有过睡眠不良的经历。中医学认为，人体之所以会生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阴阳失调，癌症的发生也不例外。而良好的睡眠质量，按时入睡，是保证阴阳平衡的关键。现代人，特别是脑力劳动者，白天工作忙碌，晚上又习惯熬夜，不按时入睡，错过了睡子午觉的时机，或者不能睡个完整的子午觉，损害身体原本健康适宜的内环境，长此以往会令人处于亚健康状态，给癌细胞的产生与增殖扩散提供了条件。在夜间，人体会产生一种褪黑激素，它所具有的抗氧化性能够保护体内氧化物对脱氧核糖核酸 DNA 造成损害，同时它还可以抑制另外一种荷尔蒙雌激素的产生，这种雌激素能够促使某些肿瘤的生长和发展。乳腺癌高发女性群体大多从事夜班轮值制的工作，而子午觉的主要原则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也就是晚上一定要在十点左右就准备睡觉，子时之前，也就是十一点之前最好入睡，因为这段时间的睡眠效率远远超过其他时间段。午睡则只需要在午时，也就是十一点到十三点中间休息三十分钟即可，以免影响晚上的睡眠。但是午睡一定要睡，即使睡不着也要闭目养神，以利于人体阴阳之气的正常交接。

0: 接下来我们分享十个步骤走进长寿。第一步，避免致癌物，至少做到两点，一是戒烟，二是涂抹防晒霜。每天太阳直晒别超过15分钟，外出务必涂抹防晒霜，以防皮肤癌发生。第二步，改变饮食模式。良好的饮食模式包括多喝水，避免暴饮暴食、毒品或是药物、酒精、咖啡因等，限制热量摄入，反吃七分饱，多吃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深海鱼。第三步，蹲姿排便。蹲姿是最自然的排便姿势，比坐姿更容易在腹部失力，因而会减少肠癌和痔疮的发病几率。第四步，摄入抗氧化剂。摄入方法任选其一，每天5杯绿茶，每天一块黑巧克力，每天一杯红葡萄酒，吃红葡萄也有相同作用，要确保每日5种果蔬。第五步，减少压力，掌握8种减压秘诀。拥有亲朋好友或终身伴侣，感觉压力大时做深呼吸，尽可能的消除恐惧感，保持我至少还有半杯水的乐观态度，积极努力工作，参与公益活动，笑口常开能增寿七年，大笑拥抱能增寿七年。另外，生活要有目标。第六步，居安思危。第一，防止意外事故发生，过马路前一定要左顾右盼，进入建筑工地务必戴安全帽。第二，避免有潜在伤亡危险的任何活动。第三，参加年度体检，有病及早治疗。第七步，常规锻炼，建议每天运动30分钟，最简单的运动是散步，每天步行3公里，死亡危险减一半。第八步，活到老学到老，良好的教育与长寿之间关系密切，要长寿除了经常锻炼、健康饮食和不吸烟之外，还应该不断地看书学习新知识。第九步，制定睡眠时间表，上床与起床时间雷打不动，与保持一定的睡眠时间同样重要，固定的睡眠习惯有助身体张弛有度，自我修复。第十步，常用脑，常动脑筋有助于做出更好的选择，有益长寿，经常用脑也有助于防止老年痴呆症的发生。
1: 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嘉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4: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3: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还是和您分享移民感受。刚到加拿大的时候，不管走进哪一家洋人开的书店，里面都有舒适的顾客的座位，舍不得付满书钱坐在那儿不掏一个子儿的看书，想来是个不坏的主意。不过如此一来，买书的人数是否会大有折扣呢？也许我的同胞倾向于这样的思维，所以同在多伦多，华人的书店里就找不到顾客的座位。而这类商业上的傻帽行为当然不会是孤立的，走出商业领域，傻帽的例子在加拿大就更多了。2010年 G8G20 峰会相继在安大略省风景如画的小镇亨斯威尔和加国第一大城市多伦多召开，加拿大第一次举办如此高规格的全球峰会，而且是全球少有的同时举办两大峰会。世界富国大国的头头脑脑都来了，就像奥运会世博会对中国一样，那绝对是加拿大很长脸的事儿。按说对这种关乎国家脸面的大事儿，各报纸电台电视台都应当为此盛会高唱赞歌，所有加拿大人都应该脸泛红光，无比自豪。可奇怪的是，媒体不出来为国家面子撑腰，纳税人竟也不买国家面子的账。加拿大媒体不仅盯着峰会的内容是否有益世界，还死死地盯着会议的开支是否合理，有没有浪费纳税人的钱等。会还没开，媒体上就沸沸扬扬地指责新闻中心的人工湖和人工井是多此一举，批评会场区域设立隔离带是扰民，保安费公诸于世后，更是像炸锅一样的抨击声铺天盖地于媒体。峰会期间，反贫组织、环保团体甚至同性恋团体还组织了规模不小的示威游行活动。

政府浪费奖 Tidy Government Waste Awards。 2月8号，联盟在国会山还煞有介事地举行了第13届颁奖典礼。花费超过1亿保安费用的 G8 集团体峰会获选为联邦政府最浪费项目。安大略省政府获得了泰迪奖，就是因为付出了5600万元解雇给一批没有真正失去工作的税务官员，他们不过是将名片上的 PST 收税官改为 HST 收税官，就仍此人均获得4.5万元。而多伦多2010年当时在任的市长获颁浪费上的终身成就奖，则是因为多伦多市的营运预算增加了 44%， 也就是28亿元，将市府债务增加了10亿元，而每年的物业税增加多于膨胀，完全不给代表国家的政府和政府官员面子。更有意思的是，这个示威比峰会热闹，政府永远挨骂而得不到表扬，媒体对公权力只会挑剔而不会歌颂的国家，居然不见上访鸣冤叫屈的人。良好的社会治安居然不需要高墙铁栏和保安大军来维持，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政见、不同来源地的人们也居然可以相安无事的和谐相处。我想这就是加拿大这个移民国家的最大的魅力吧。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问大家一个问题，脆弱的反义词是什么？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坚强、坚固、坚韧，但塔勒布说，脆弱的反义词不是这些，而是反脆弱。什么是反脆弱呢？桌上放着一个玻璃杯，你过路时不小心碰到了它，咣当一声，它摔得粉碎。碰到意外袭击，玻璃杯就受损了，所以说它是脆弱的。健身房吊着一个沙包，你左一个勾拳，右一个勾拳，沙包虽然晃荡起来，但并没有受损。碰到意外袭击，它保持了原样，所以说它是坚韧的。而希腊神话里有一种九头蛇，它长着九个头，你砍掉它一个头，它会长出两个头。碰到意外袭击，它不但没有受损，反而变强了，所以它是反脆弱的。也就是说，当黑天鹅来袭，事物在它面前会表现出三种状态：脆弱的会受到损伤，坚固的会保持原样，反脆弱的会变得强大。根据事物在黑天鹅来袭时表现的三种状态，塔勒布提出了著名的反脆弱理论。有些事情能从冲击中受益，当暴露在波动性、随机性、混乱和压力、风险和不确定性下时，他们反而能茁壮成长和壮大。反脆弱性比坚韧性更为强大，因为再强大、再完美的坚韧性也可能因为不断遭遇袭击而破损，就像沙包，总有迎来破损的一天。但反脆弱性不同，它会因为不断遭遇袭击而变得更强大，所以它是比坚韧更高层级的存在。20世纪初，美国凯巴伯森林松山葱雨，4000多只鹿在这里出没。凶恶的狼是鹿的天敌，为了保护鹿群，政府决定聘请猎人去杀死那些凶恶的狼。20年里，6000只狼丧命于猎人枪下。天敌的大量死亡让鹿群有了自由自在的空间，于是他们开始了自由自在的繁殖。鹿群很快从4000只扩充到10万只，这10万只鹿自由自在地在啃食树木，啃完了小树就啃大树，啃完了乔木就啃灌木，于是森林一天一天地变得枯黄。终于，可怕的黑天鹅来了，瘟疫开始在鹿群中疯狂传播，10万只鹿死得只剩下8000只。政府这才意识到天敌的作用，于是又把狼群请回了森林。没过几年，鹿群和森林又恢复了生机。为什么要和您说这个故事呢？就是想诠释塔勒布发现的黑天鹅危机。我们一直有个可怕的错觉，就是认为波动性、随机性、不确定性是一桩坏事儿，于是想方设法要去消除它们。但正是这些我们想消除它们的举动，让我们更容易遭遇到黑天鹅的攻击。鹿和狼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塔勒布郑重告诫我们，风会熄灭蜡烛，也能使火越烧越旺。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我们应该拥抱波动性、随机性、不确定性，要利用它们，而不是躲避它们。我们要成为火，渴望得到风的加持。也就是说，要应对那只必将到来的黑天鹅，我们一定要主动拥抱波动和风险，提高自己的反脆弱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越挫越强的九头蛇。正如尼采所说，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它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它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Day。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析关于职场为什么好学生的生存能力往往不佳。原因是越稳定越脆弱，而解决之道就是提高勇于备份。塔勒布在《反脆弱》中讲了一个故事，约翰和乔治是双胞胎兄弟，约翰在世界500强银行工作，而乔治是一名出租车司机。约翰拥有一份完全可以预测的收入，享有各种福利和一个月的带薪年假。我喜欢这份稳定的工作，它让我拥有了稳定的收入。而乔治呢，收入极不稳定，运气好的日子他能赚几百英镑，运气差的日子他甚至赚不回油钱。但一年平均下来，他的收入实际与约翰相差无几。但乔治总是抱怨，我工作不好，没有约翰稳定。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工作稳定的约翰一下失了业，50多岁的他只好四处找工作，但没想到却四处碰壁。在银行工作的那20多年里，我学会的只是简单的人事安排工作，这种简单能力很难派上其他用场。失了业，面对高额房贷，约翰急得跺脚，我该怎么办啊？而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乔治来说几乎毫无影响，我照样开我的车，赚我的那点钱。塔勒布在分析这样的大量案例之后得出结论，越稳定的越脆弱，你的工作越是稳定，你对组织越是依赖，那你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弱。而为什么好多好学生的生存能力往往不佳？因为他们借助学校好、学历好、成绩好，找到了一个可靠的组织，拥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因为安于稳定、安于舒服，而在时代的推进中变得越来越脆弱。当一个人被确定性锁死，基本上就从猎手沦为了猎物。你的人生之路固化，未来发展固化，一旦遭遇那只黑天鹅，一旦环境否定了你，就会引发大崩盘或者大崩溃。欧建新跳楼就是一个例证。那身在职场中的我们该如何应对那只突然袭来的黑天鹅呢？提高反脆弱性，即增加勇于备份。为何增加勇于备份？就是要与时俱进的学习，成为 T 字型人才。 T 字的一竖代表所有领域，就是你要尽力成为你所在领域里很难替代或无可替代的人。 T 字的一横代表知识面，就是同时你要尽力拓展知识面，成为一个拥有横向整合能力的人。只有你成为了 T 字型人才，你才拥有勇于备份来应对意外。也就是说，我们要拥有随时离开体制的能力。这个体制是指任何我们供职的机构。用罗振宇的话说，就是 U 盘化生存。一旦遭遇了那只黑天鹅，我们就可以像 U 盘一样，随时能插到下一台计算机上工作。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关于投资。为什么喜欢冒险的人最终会输得很惨？原因，久走夜路会撞鬼，解决之道，采取杠铃策略。2015年一租宝崩盘，几十万人血本无归。2017年底钱宝网崩盘，又是几十万人血本无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凡是喜欢冒大风险、追求高投资的人，最后几乎无一例外的输得很惨。为什么呢？因为久走夜路必会撞鬼，你迟早会撞到那只黑天鹅。当然，懂投资的人和不懂投资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不懂投资的人可能对十次，但错一次就足以抹去前面十次的收益。懂投资的人可能错十次，但只要一次成功，就能赚回前面所有失败的损失。那我们应该如何投资呢？塔勒布说，采取杠铃策略，增强投资的反脆弱性。杠铃策略是什么意思呢？顾名思义，就像杠铃一样，中间无物，重量都放在两端，一端是极端的风险规避，一端是极度的风险偏好。也就是说，我们投资时不能将100%的资金全投在非常安全的渠道上，因为投资的收益太低，也不能将100%的资金全都投到高风险的渠道上，因为万一撞到黑天鹅就万劫不复，更不要将100%的资金全投到中等风险的渠道上，因为两头都不占，既没有高回报，也无法避免遭遇黑天鹅。正确的投资方法是将90%的资金投到非常安全的渠道上，虽然收益不高，但可以避开黑天鹅；将10%的资金投到高风险高回报的渠道上，如果遭遇黑天鹅，只是损失10%，不会要了你的命。但如果黑天鹅并没有来袭，你就拥有了非常高，甚至是无上限的收益。而股神巴菲特就是这么干的。他说，我永远把大部分资金放到安全稳妥的渠道上，我也永远保持对高风险的小额追逐。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说说关于婚姻，为什么说我养你是世间最毒的情话？原因是差距越大，关系越不稳定，而解决之道是减少脆弱因子。在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罗子君就是因为老公承诺我养你，用8年时间把自己变成了什么都不会的家庭主妇。于是当老公提出离婚要求时，她只能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是陈俊生帮我娶回家，是他叫我不要工作的，是他许诺我一个完美幸福的人生。但哭诉从来没有任何作用，所以一定不能把幸福完全寄托在男人身上，因为任何婚姻都会出现黑天鹅。很多家庭出现离婚过程一般是这样的，刚结婚时你俩实力相当，所以一开始婚姻非常稳定，但结婚之后他不断努力上进，而你呢选择了原地踏步，于是你俩开始逐渐出现差距。当差距大到一定程度后，他就会越来越看不上你，同时因为他的实力越来越强，所以受到的外界诱惑也越来越多。终于有一天，他选择了另一个和自己层次差不多的人，开始了另一段目标契合的爬山之旅。婚姻就像爬山，两个人在山脚相遇，擦出爱情火花，约好一起登上顶峰。前行路上你觉得累便不想爬了，你停在山脚以为可以等他回来，却不知他在半山腰时遇到了另一个愿意与他一起前行的人。你骂他没良心也好，始乱终弃也罢，他终究是不会回来了。你的目标是偏安一隅，他的目标是蓝天白云，方向不同，分手成为必然。所以说那句我养你其实是世间最毒的情话，因为他养着养着就把你养成了废物，虽是好心，但办了坏事儿。所以要想应对婚姻中的那只黑天鹅，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强自己的反脆弱性。结婚女人如何增强反脆弱性呢？那就是减少你的脆弱因子。而如何减少你的脆弱因子呢？那就是一定要保持单身力。单身力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经济上要尽量独立，二是精神上要尽量独立，三是思想上要尽量独立。他能赚钱，你也能经济独立；他能出去应酬，你也能打发时间；他能升职加薪，你也能独当一面；他说我很好，你也能说可我也不差。在婚姻中要和在职场中一样，要永远保持你的成长性，因为没有永远的婚姻，只有共同进步的夫妻。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黑麦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收听由我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亲爱的女儿，今日我要讲的，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为什么当父母认为爱你爱得过分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爱你爱得不够。假如有一天，当你流住眼泪，埋怨爸爸妈妈太不了解你，当你烦躁不安的时候，请你静一静，想一想，然后希望你明白，希望你容忍，希望你继续爱你的爸爸，爱你的妈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 BC 保守党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公布退出 BC 保守党，指党领 Kevin Lynn Finney 冯杰利曾经对他提出严重而且毫无根据的指控。张日良报道。
3: 省保守党自新任党领 Kevin Lynn Finney 领导之后，再有多一名议员退党，至今经已有四人离开。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今早公布，经已退出 BC 省保守党，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里面。他表示无法继续在党领 Kevin Lynn Finney 领导下工作。他表示 Finney 曾对他提出严重而毫无根据的指控，质疑他是对加拿大忠诚，这些指控令人反感而且伤害他人，但是 Finney 至今仍未道歉。屈杰冰是三日内第三位退出该党的省议员，他在宣布退党声明里面提到 Finney 一个广为流传的言论，他称屈杰冰为中国共产党人员。屈杰冰表示对方本来在今日星期会向他道歉，但至今仍未道歉，他因此无法继续有一位质疑他忠诚度的人去领导。另外，在之前一日， Rosalynn Byrd 成为本月第三位离开该党的省议员，他在星期二于声明里面表示他将继续以独立议员身份代表 Prince George Vermont 选区，并表示他有责任反对仇恨和歧视。他表示省民经已厌倦了政治内斗、互相谩骂及分裂，各省议员应该能够以尊重的方式表达不同意见，并在尽可能情况下进行合作。他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虽然他的党派归属可能会再发生变化，但他对选区的责任是不会改变。 Friendly 就在 Bird 公布之前不久就经已表示，除了经已宣布离开的 Ian Patton 和 Peter Mulobar 之外，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省议员离开该党。两名离开的议员经已表示他们将会不久之后宣布组成一个新的政党。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利就早前发表声明，形容屈杰冰现时的做法是一种背叛。继屈杰冰等人之后，陆续有 BC 保守党的议员宣布脱离保守党，代表 Kootenay Comox 选区的保守党省议员 Brandon Day 今天下午都宣布脱离保守党，他说对党领冯杰利的领导失去信心。连日来已经一共有五名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宣布脱党。其他消息，大温地区局雇员工会同区局同意委派调停员协助打破合约谈判的僵局，户外工人的罢工行动是结束。工会说所有工业行动在今天下午一点正式结束，劳资双方同意委任 BC 最高法院前法官 Stephen Kelleher 出任调停员，协助解决双方未达共识的分歧。工会说多项议题仍然未解决，包括改善健康和安全措施、停止将工作外判，并改善招聘及挽留技术工人等。三角洲市一处田野今早就发现一名女子的尸体，死因有可疑，警方已经展开调查。警方说现场是 River Road 6400号路段，该处在发生火警之后，警方到场之后发现一名女子的尸体，暂时未确认身份。警方呼吁在星期三清晨时分途经过现场并目击任何可疑活动的人士可以联络警方提供资料，也都呼吁驾驶人士可以提供摄录视频。三角洲市警方联络电话是 604-946-4444。 Quanten 昆特兰理工大学的首届传统中医学科日前举行毕业礼，为本省带来第一批本地训练的中医针灸师。张若良报道。
3: Quanten 昆特兰理工学院首届传统中医科日前举行首场毕业礼，本届合共有26人顺利毕业。毕业典礼于上星期在理工学院列治文校舍举行，学员完成为期十个学期的课程后，毕业生将获得执业资格，能够运用针灸和其他刺激疗法为患者提供治疗，并可配制和分发草药及中药药方。昆特兰理工学院健康院院长 Sherman Lee 表示，作为这项开创性计划的首届毕业生，正在创造历史，同时都在该校过去十年透过文凭计划所建立卓越的成就基础上更进一步，更代表住整体医学界的未来，校方期待他在各自的社区产生积极的影响。昆特兰理工学院中医系主任杨光芳医生表示，他们的传统中医学士学位 为学生提供深入而广泛的临床教育。随着公众对整体和综合医疗保健兴趣持续增加，在主要城市中心和农村地区，对中医从业者的需求也都不断地增加，因为这些地区的辅助医疗服务正不断地普及。另外，昆特兰理工大学也都设有针灸的文凭课程，合共有22名学生毕业并获得文凭。有针灸的文凭课程，合共有22名学生毕业并获得文凭。

0: 58岁嘅男子唔系 Jet Talabi， 其后被捕，并且系被起诉，控罪包括性触摸以及以电信引诱未成年人士。被告今早提堂，由于受害人未成年，当局颁布传媒禁令，不得公开当事人嘅身份。继联邦政府声言会对美国作出反制，向美国货品征收同等关税之后，沙省省长 Scott Moe 今日宣布，沙省会对美国的酒精产品征收50%的关税，同美国的做法一致，9月8日起生效。不过 Scott Moe 话，沙省是不会将美国的酒类产品下架，会交由省民自行决定。另外，他话沙省是支持联邦政府对美国采取的反制措施。加美貿易戰是升級，有大型超市重新在貨架上加上標誌，以分辨出本地的產品。方樂林報導。
1: 在去年購買加拿大貨運動升溫期間，多間大型連鎖超市加快引入本地供應商，並在貨架上加上標誌，方便消費者識別加拿大產品。如今加美貿易戰再次升級，有大型超市表示會重新在超市貨架加上相關標誌。立罗的行政总裁 Perbank 在 LinkedIn 发文表示，旗下的超市会再次推出 T 符号，代表该产品受到关税影响。顾客短期内会先在少量产品见到相关标志，随着关税扩展至更加多的产品类别，范围亦都会增加。Bank 特别强调，公司不会因为关税而获利，如果关税令公司成本上升，货架售价的加幅只会按实际增加的成本计算，不会额外加价。另外，立罗会继续使用枫叶标志标示加拿大本地产品，同时会在新鲜蔬果区重新加入原产地标签。Bank 表示，相比起上次关税措施推出的时候，立罗目前的应变能力更加强，因为公司已经调整供应链，增加从加拿大本地和非美国供应商采购货品。他又说，期间已经有几百间加拿大本地小型供应商加入旗下超市货架，为顾客增加选择，同时为本地企业带来更多机会。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国会将会有3个的选区在8月31日举行补选，而投票的结果将会影响联邦自由党是否可以获得大多数政府的议席。张月亮报道。
2: 联邦国会将有3个选区在8月31日举行补选，因为联邦自由党内阁部长 Stephen Gabo 将会8月28日卸任。联邦自由党目前会下议院拥有171个席位，距离获得大多数席位需要的172席争一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选区就是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另外两个分别在安省东约克湖滩选区和灰省的 Chicotomy 海湾选区。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离开国会，出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令到北温议席出现空缺。他自2015年担任该选区的国会议员，并在去年的联邦选举里面更以60%的票数获胜。本届的北温哥华补选合共有6位候选人，他们分别是自由党的候选人 Brandon Carley、 保守党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联邦新民主党候选人 Stephen Tweddell、 绿党候选人 Shelley Luce、加拿大人民党候选人 Ashton Archmont 和独立候选人 Ethan Mons。 除加美贸易之外，估计交通和住房是本届选举的重要地区议题。 Rentals.ca 和 Urbanization 联合发布的全国最新租金报告指，北温哥华是加拿大租金最贵地区，新建拍文和公寓式住宅平均每月租金略高于3000元。北温哥华市政府预计到2041年该市需要新增21000个住房，以满足现有住房需求和未来人口增长。另外，交通亦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北岸两座大桥的道路挤塞一直影响司机和当地经济。北温贸易局的行政总裁 Jonathan Mosley 表示，交通挤塞使到员工往返北岸更为困难。虽然北岸地区的就业机会众多，但其中一半在北岸工作的人是来自大温其他的地区，因此这些员工需要提供更便捷的交通选择是至关重要。2023年北岸地区一项调查发现，74%的出行方式是驾车人士，而44%的居民就在北温以外地方工作。他表示，商会希望下一任的国会议员能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并关注包括交通、住房可负担能力和国际贸易不确定性等的议题。他们希望渥太华的国会议员能够寻找方法，能够让人们更容易在北岸生活，更容易在这里创业，更容易在这里就业的政策

0: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在加美贸易战之际，亚省的反对党新民主党希望暂时取消独立公投。张玉良报道。
0: 亚省反对党新民主党党领纳希尼斯表示，鉴于加拿大正同特朗普展开一场影响深远的贸易战，希望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暂时取消独立公投，话现时并非举行亚省脱离加拿大公投的时机，或至少需要延后。纳希表示，这个是时候取消独立公投，话现时若省长迎合分离主义者，只会暴露他十分软弱，并表明加拿大并不团结。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省级公投，以决定政府是否应该启动法律程序，以未来就脱离加拿大举行具有约束力公投。纳希表示，现时与美国启动贸易战之际，加拿大必须传递团结的信息。美国经已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进口关税，加拿大就宣布将会在9月8号起对一系列的商品征收反制关税，涵盖由美国钢铁和铝制品到电子游戏机和钓鱼竿等各种商品。当被问及政府对省新民主党建议回应时候，省长办公室提到，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公投将会继续进行，因为有数十万名亚省公民经已签署请愿书，要求就此议题作出决定，表示他们希望现在就这个问题可以进行表决。省长认为，政府需要确保清楚地了解亚省民众希望省府做什么，这个亦都是该省举行公投的原因。不过 Smith 曾经表示，他自己本人将会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Nashid 批评独立公投，话与一直争取紧灰省独立的灰人党党领 Paul Saint-Pierre Parmadon 上星期言论一致。他表示，如果他的灰省分离主义政党在十月份的灰省大选里面获胜，愿意将原定举行的灰省独立公投推迟到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该党指出，特朗普政府不可预测地可能会损害魁北克的公投进程和有关该省未来的讨论。不过律师就指，亚省的独立公投并非是为了解决亚省民众深切关注的问题，只是为了安抚省长的联合保守党里面强硬分离主义者的情绪，这个同灰人党长期以来对分离主义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他说，如果灰省一直真正支持分离的灰人党都明白现时这样做会很危险，那么像 Daniel Smith 那样投机取巧的突然分离主义者怎么会不明白这种危险。在亚省公投前夕，为了争取选民支持，支持和反对的独立双方团体都组织了宣传活动。支持留在加拿大的阵营里面包括两位曾经在亚省对立的前政治对手，包括前新民主党省长 Rachel Notley 和前联合保守党的亚省省长肯尼 Jason Kenney， 他都宣布会共同领导留在加拿大的阵营。两人表示，他们之间曾存在分歧，但在亚省要留在联邦的问题上经已达成共识。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加拿大航空两名的员工涉嫌经过机场贩运毒品的被捕。方乐林报道。
2: 王佳琪警表示，两名加拿大航空员工涉嫌透过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贩运可卡因和大麻已经被捕。警方星期三早上在大满地可地区搜查两个住宅单位和一架车辆，并在加拿大航空配合下搜查位于多瓦尔的员工工作基地。骑警表示，两名疑犯在加拿大航空从事不同的地勤相关职位。调查显示，他们涉嫌参与一个犯罪计划，将行李带入及移动至机场保安区域，协助将可卡因运入加拿大，以及将大麻运出境。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去年5月曾经在一班由冯塔卡纳抵达的航班上截获 62.5 公斤收埋在背包内的可卡因，警方在其后调查期间再检获56公斤大麻。王佳琪警表示，两名被捕人士会接受问话，其后将会获释，等候进一步法律程序。警方又指，案件仍在调查中，随着搜查所得证据进一步分析，不排除会再有人被捕或者是被落案起诉。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 Bay 的航班64%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76%车位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7%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 Meta 和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
3: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法国西北部城市卡昂发生驾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最少一人死亡，十人受伤，其中四个人情况是严重。事发星期三的晚上，法国传媒报道，卡昂火车站附近一间的酒吧发生殴斗，之后有人开车冲向路边的人群，警方拘捕疑犯并调查事件的具体起因。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而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去信给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轮值主席等，指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奉行恐吓和恐怖主义政策。信函又说，美方有关的行动的既定目标是终止伊朗的合法经济关系，并以二级制裁和切断伊朗金融体系作为威胁，将美国法律和外交政策目标延伸到其他国家，迫使主权国家改变合法贸易关系。美方这一类措施既违背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亦都侵犯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就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他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承认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就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是共180亿美元，并且在 Meta 的平台上会增加对青少年以及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5: 根据美国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和解协议内容包括 Meta 将会在十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到21亿美元。加州是在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原诉一方指控旗下拥有 Facebook 和 IG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故意在这些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 Meta 一直否认有不当行为。代表律师在庭上指出，公司一直有同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亦都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与众各方今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根据加州检察总长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协议内容亦包括一系列旨在保护青少年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相关心理健康危害的强制性措施，例如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几耐的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而且只有家长才可以解除，提供更加完善的家长监督工具，采取更加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以识别平台上的18岁以下用户和13岁以下儿童。 Meta 在一份声明中呼吁其他社交平台都采取措施，确保青少年和儿童以健康和负责任的方式使用社交媒体。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山洪，引发泥石流，多人死伤。
3: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6: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3: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6: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 2620
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8月26日星期三，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税谈判上星期闹翻之后，陆续有更多的讯息出现。可以肯定，正如加拿大总理卡尼所说，造成今次大逆转的原因是美国在限期到来之前抛出了一些加拿大无法接受的条件，才令到卡尼忍无可忍要终止谈判。这两天美国官员的恶言恶相并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美国总统特朗普前日在他的 Truth Social 发文进一步施压，威胁要由2027年1月1号起对加拿大汽车、货车、汽车零件和钢铁征收 50% 关税。他指控加拿大多年来占美国的便宜，声称加拿大关税造成600亿美元贸易逆差，并且损害了美国农民的利益。不过他并未能够提供任何的证据，只是随口噏而已。他更加扬言加拿大将不再被视为美国一个州，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他又说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美国不会和安省有太多的生意来往。他还将卡尼和安省省长福特称为小丑。我就说边个先至系跳梁小丑啊？世人系心中有数。美国副总统曼斯咧，昨日喺缅因州参加活动嘅时候咧，同样叫加拿大系美国一个州，后嚟话啊呢个只系口误啫。美国呢啲政客真系冇品，连嗰位冇资格发言嘅美国运输部长啊达菲咧，亦都狐假虎威跳出嚟咧揶揄加拿大。佢话加拿大要同特朗普开战根本就是愚蠢至极。他还预料卡尼将会非常非常快回到谈判桌，因为美加贸易战对加拿大将是毁灭性的。面对美国的霸凌，总理卡尼今次就真的企硬。联邦政府昨日公布了新一轮总值276亿加元对美国报复性关税，和美方新关税以额对额、以率对率反制。新措施将在9月8日生效，涉及大约700种的产品，相关货品将分别加征 15%、25% 和 50% 的关税。钢铁、铝材、家具和服装等重要产品税是高达 50%， 芝士、家电和部分海产就 25%， 电子产品和工具则是 15%。 联邦政府并且推出总值75亿加元支援措施，帮助小企业和劳工渡过难关。联邦政府对美国采取强硬态度获得大部分加拿大人支持。 English Week 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76% 受访加拿大人认为政府做了正确的决定，各省支持率都达到多数，最低支持率的沙省和亚省都分别有 65% 和 67%。即使是保守党选民之中，亦都有 53% 的人认为拒绝外交易是正确的选择。对于总理卡尼宣布由9月8日起实施议员对员报复关税决定，同样获得广泛的支持。 62% 受访者认为此举在目前的情况下是恰当的。不过无可否认，和加拿大最大贸易伙伴美国打贸易战，我们加拿大无可避免会遍体鳞伤。首先就是会有不少人因此而失业。有经济学者就估计，如果新关税持续，加拿大可能会流失多达87000个就业机会。我们 BC 省会有11200个饭碗受威胁。情况最严重的是安省，会有36100人失业。灰省亦都有18300个职位流失。有什么办法呢？长期以来我们有70多%的经济贸易都是依赖美国的，以致造成美国完全不将加拿大放在眼内。然而不能够因为我们处于劣势，加拿大就要对美国逆来顺受。特别是当加拿大的国家主权和独立性受到攻击的时候，加拿大人是不可以继续忍气吞声的。 其实我们加拿大亦并非完全没有筹码的。特朗普说加拿大对美国有600亿美元的顺差，指控我们多年来占了美国的便宜，这个简直就是含血喷人。何谓贸易呢？就是有买有卖，双方都有需要，都获得利益，不能够说买家或者卖家是占了对方的便宜。美国人长期购入加拿大相对廉价的产品，令他们的生活可以过得舒舒服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是占了我们的便宜才是真。打关税战肯定就两败俱伤，美国很多个州在关键的矿产，特别是能源和电力等方面，都是很大程度上依赖加拿大的。假如我们停止这类产品对美国出口，或者是加他们的关税，美国人就要花更多的钱才可以获得同等的代替品。这个将会提升美国的物价和通货膨胀率，受害的最终都是美国的消费者。美国人忍受劣质生活的耐性比我们加拿大人为低，到时他们就会将怨气发泄在美国特朗普政府身上。总理卡尼早两日呼吁我们加拿大人咬实牙关过两三年苦日子，去到2029年，他所指的就是等到特朗普总统任期届满之后，情况就会改变。说真的，我们不用等那么久，因为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99%会变成跛脚鸭总统，他已经没有条件继续横行霸道。目前他头头碰着黑，没有办法从伊朗的战争泥沼中抽身，说明不会再动用武力，只是用所谓 D-D 式的经济制裁封锁对付伊朗。但这一招肯定同样没办法令到伊朗屈服，伊朗同样是跟特朗普在拖时间。美国国债突破了40兆美元，他的支持率只得 33%。 他找加拿大开刀，无非是转移美国选民的视线，加拿大如果屈服就中了他的计了。经过这多年来的实践，大家都知道面对美国的霸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同他以牙还牙。中国用稀土克制美国，伊朗用霍尔木兹海峡和美国环抗，我们加拿大同样可以用能源做武器。特朗普政府最怕就是能源价格飙升的，因为美国人接受不到长期高油价。我认为加拿大不需要急于和美国恢复谈判，正如总理卡尼所说，如果美国人不首先以对加拿大产业的正确态度和真正的伙伴关系坐到谈判桌前，加拿大是不会愿意坐下来跟他们对话的。我认为只要加拿大真是企硬，特朗普就会 tackle， 因为他从来都是口是心非，而且他目前没有条件跟加拿大打关税战，因为中期选举才是他最大的烦恼，他是输不起的。很多时候坏事是可以变好事的，今次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可以让加拿大人看清楚美国人的真面目，愿意团结起来进行抗争，不失为一件好事。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1: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0: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2: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加拿大同美国谈判终于谈崩咗啊！咁其实我觉得咧，加拿大有翻啲骨气都难得嘅，因为到了多时期咧，加拿大就系软脚蟹，就听晒美国话，咁做嘅嘢咧都令人系可以话系对加拿大好大嘅伤害。咁啊，到了多嘅时期都同系自由党啦吓，咁佢当时咧所做嘅嘢咧，又要大麻合法化、吸毒合法化咧，毒害加拿大人不得已。 佢仲咧係聽美國話到，唉，連呢個孟晚舟都要捉，人哋不過一個中國商人係過境加拿大，你根本就冇權捉佢，佢過境啫嘛。咁佢過境嗰時，佢唔係入咗加拿大國境，佢係一個嘅中間位置等飛機。咁你竟然咧就呃佢過咗加拿大國境捉咗佢，就為咗美國叫去捉呢個人，而美國捉嘅人唔係呢個人犯過咩法，而只係因為咧佢間新發展嘅呢個華為公司咧，好多地方追上美國咧，美國夾硬打壓人哋，打壓人哋唔係公平競爭，而係將人哋啲阿頭咧去捉咗佢作為要挟。咁呢個杜魯多蠢到咁都做嘅，即係幫嗰啲嘅男仔做打手咁樣。咁可能加拿大嗰陣時係冇曬國格嘅，可以話係。咁但係咧，而家卡尼上嚟咧，起碼都有翻啲唔同。就係話咧，係有翻加拿大嘅國格，唔係聽曬特朗普講咁。咁咧，今次加拿大總理咧，喺21號就發表聲明嚇，即係深夜話，即係8月21號咧，咁就宣布咧暫停同美國啊嘅貿易談判，仲召回咧加拿大談判代表團。咁之前加拿大已經試過一次噶，即係總理親自入對預備有嘢傾，睇睇嗰份材料。即係美國係啊，加拿大啊，即刻全體離場，咁已經俾顏色美國睇㗎啦。美國仲繼續要蝦佢咧，咁啊，加拿大啊係俾人蝦國家咩？咁加拿大當然係比美國弱，但係唔好忘記，加拿大之所以建立就係因為當時係加拿大反對美國獨立革命，而原本親英國嘅人咧就移咗嚟加拿大，而美國係出兵打加拿大，係被加拿大打敗嘅，咁先成為加拿大。嘅一個國家嘅成立，咁中間咧打過仗嚇，就雙方有贏有輸，但系咧當時嘅美國嘅呢個總統府都被加拿大軍攻入去燒咗嘅，咁加拿大軍都唔係炸得曬咁而且咧係後來要遊翻，會用白油遊翻曬遮翻個舊時嗰啲燒黑咗情況咧，咁先叫白宮。咁啊，加拿大點都要有佢自己國家嘅尊嚴啦，唔係靠曬美國。咁加拿大一個資源大國喺全世界嚇，咁佢資源大部分都係去賣俾美國。咁啊，而美國就喺隔離，咁當然啦，加拿大經濟依賴美國。咁但係唔係人哋予取予攜，話乜就乜嘅。咁啊，今次咧嚇係最後一刻啊，呢個談判咧先至係係破裂嘅。咁啊，其實咧嚇係之前咧就美國對加拿大$200億嘅加拿大商品要徵收50%關税，咁加拿大咧亦係以對等額咧嚟到去報復。咁啊，但係原先咧嚇就好似咧有得傾。咁呢個卡尼咧喺電視講話嘅，我哋被襲擊啊，即係突然間咧又有啲新嘢去加碼。咁啊，談判破裂就係臨尾係本來有啲已經達成一個互利共贏嘅框架㗎啦，點知咧嚇就忽然之間咧，美國又要加碼咧，係再去加好多霸王嘅條款啊！嗱，呢只係特朗普嘅談判術，特朗普就中意咧喺談判嗰陣時咧，突然間整到一個好高好高嘅壓力打落嚟，去逼你接受。咁由你去減價咧，減咗之後減咗一半，佢都多咗一半係壓你嘅贏你嘅，呢個就係特朗普談判術，睇得多你都知噶啦。佢嘅總係咧係一種咧係高度嘅極度嘅打壓嘅方式咧嚟到臨在於你。咁你要求唔好咁犀利，咁佢減咗半嗰個加出嚟嘅打壓，佢都多咗一半，其實咧係壓住你嘛。咁呢個特朗普就臨尾要贏人哋咧，個談判就係咁樣噶啦。咁佢寫書咧咁寫。咁但係你睇得多都知啦，伊朗點解談判講極都唔得啫？一談到差唔多咧，美國係突然間要改噶啦。咁啊，本來好似美國同中國見完習近平，大家都好似好好咁樣噶啦。咁啊，好多嘢美國都肯讓步啊，咁樣。點知無端端又要制裁中國嗰啲公司啊？即係加咗一啲嘅壓迫嘅方式，咁咧就逼人哋要讓步嚟就範，咁咧因此咧獲取咧談判嘅好處。特朗普呢套嘢咧其實都係好幼稚嘅談判方法，不過你係一個強國，你可以逼人。咁如果中國有你咁強，就唔怕你咧；加拿大冇你咁強，同樣唔怕你。我哋都係主權獨立嘅國家啊！咁所以今次咧，加拿大咧突然間變咗咧。 是杜鲁多以来从未有过的崛起，亦是加拿大咧喺近即系战后以嚟，第二次大战以嚟一路都跟住美国走啊，有五眼联盟啊嗰啲咁嘢咧，啊做咗美国嘅一个马仔咁咧，突然间改翻咧都有翻加拿大自己嘅国家尊严啊。咁加拿大始终已经系立国一段日子，咁佢始终亦系一个有资源丰富，又能够咧有一个嘅算系唔错嘅制度嘅运作，咁所以咧。呢个卡尼喺电视讲话就话咧，谈判啊系破裂嘅核心原因系美国最后关头又要加码，咁样唔公平，唔符合经济逻辑，而且侵犯加拿大嘅主权啊！咁本来之前咧都已经吓话啊，而家本来唔俾美国咧走嚟加拿大，而家又开始俾啦咁。不过你如果睇嗰啲走行就好得意噶啦，里面就写明呢啲系美国走啊，你加拿大走啊，睇第啲走假啫咁。咁即係加拿大人自己要買就買，唔買就唔買，即係但係咧話到明呢啲係美國走，係佢哋蝦我哋嘅咁。咁即係加拿大都起碼有啲咁嘅骨氣啊嘛。咁而咧其實呢個最主要問題就係咧美國咧就試圖限制加拿大同其他國家達成新嘅貿易協議啊，即係話美國有權加拿大簽嘅協議 say no 啊，美國同你 say no， 你唔可以。咁我估佢都係想加拿大唔好同中國。可以即係傾掂一啲能源合作，咁只要咧能源上壓中國，咁美國咧就可以用佢嘅能源攞好處啦，係咪？佢賣俾你就貴啲啦，咁等中國揾唔到能源啦，即係呢類咁樣嘅佢幕後嘅設計，就想逼加拿大。咁呢個加拿大，我做生意關你乜事啊？咁點解我做嘅為咗你嘅利益，就唔係為我利益喎？啊，如果我同例如中國啊，我賣啲能源俾佢，咁跟住呢個美國啊話唔得咁。咁我咪我哋賺唔到錢啦，咁就美國賣俾佢，咪美國賺錢嚇。咁呢好簡單，你蝦我哋咧，即係你蝦係冇理由噶嘛，係咪？係冇道義可言噶嘛，係夾硬強權壓落嚟嘛。而且第二個仲離譜，加拿大係一個雙語嘅國家，因為咧加拿大有呢個魁北克係講法語嘅，咁因為舊時侵佔美洲嗰陣時，英國同埋法國各自侵佔美洲，咁後嚟加拿大咧就一大部分係英國，但係魁北克部分係法國舊時控制，講法語。咁呢啲咧講實話，大家都係帝國主義，講實話，英國、法國都係欺壓人噶啦。咁但係咧，咁我哋起碼兩邊都係歐洲人啦，咁大家就互相尊重存在，咁所以咧法語咧同埋法國嘅即係呢種生活方式喺喬北咧係受到尊重嘅。咁而家美國要限制加拿大要用英文咁，限制嗰個文化要跟美國嗰種咁。咁你呢個加拿大嘅底線嚟噶嘛？多元文化係，因為加拿大能夠搞出多元文化就係因為有魁北克咁先，跟住又要公平啊，唔至於法語咁，其他嗰啲族裔都公平。呢個係加拿大嘅特色嚟噶嘛？你真係加拿大特色唔同嘅，真係同美國一樣咩？全世界美國一樣啊，加拿大就同美國本來就唔同噶啦。加拿大而且係一個唔中意打仗嘅國家。加拿大亦系好中意大自然啊，中意山啊，中意河啊，中意啲动物咁嘅国家，同美国咧成日到处去外地侵略完全唔同。咁你而家美国好似逼人哋同你一样。咁当然啦，仲有有关汽车产业条款又要加税。咁因为美国啲车嚟加拿大做，咁加拿大咧就有个平啲嘅deal啊俾佢。咁因此咧，佢公司慳翻啲錢，而家唔得啦，你要收翻貴咧，就等啲美國公司唔好嚟加拿大做。咁加拿大嘅嗰啲工人就失業啦，嗰啲做汽車工業嗰啲工人咪失業咯。咁你夾硬咧，逼你啲汽車工業上你失去咧大批嘅製造嘅工業嘅嗰啲嘅生意嚇，咁令到好多工人失業。喂，即係美國咁樣蝦你咧？是要让你自己国家付出代价来满足美国的要求啊，咁所以佢话你谈判起码你都有好处俾人先得噶嘛。美国要求太多，付出太少啊，卡尼咁讲啊，所以咧呢种嘅做法咧，终于咧佢话加拿大唔会为咗达成协议而牺牲国家主权，所以对唔住啦吓，我哋唔再同呢啲恶嘢倾。
1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5: 以前经常被人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看香港的明天，香港的前景呢？ 而家可能有个标准答案，大家向北望，唔系北望神州，而系北望香港嘅北部都会区。有所谓成也北都，败也北都。香港整个嘅城市嘅命运或者命脉咧，真系睇下未来北都嗰个发展是否咧一如政府所愿，一如咧系国家所寄望。当然嗱，万事起头难。这个大规模的城市再出发的计划呢，当然面对相当多的困难，也都呢要打破过去呢我们很多的旧观念。咁啊，落笔一定不能够打三更，起步一定呢是能够一个量丽的一步出来。咁啊，政府啊昨日公布啦，首个片区开发地呢终于就名花有主。咁啊，其实嗱，呢幅地嘅地价咧唔贵嘅，系10亿3千万。咁对于香港一个嘅中型嘅地产财团咧，都绝对俾得起。但系咧，呢幅地有相当大嘅开发嘅难度，而到咧，中标者系负责整个嘅开发同埋发展。嗱，呢个观念其实好简单。以前嚟讲，就政府就差唔多将生地成为熟地，再推出市场去拍卖，咁地产商咧完全咧可以按照佢哋一贯嗰个作业啦，甚至咧好多积啊好多图啦，可以咧系不断咧去重复去应用。但今次咧基本上咧系从一开始零到一，政府做咗啦，就从一开始咧，所以系一个好新嘅一个嘅新型嘅香港嘅土地开发，系标注咧政府去推动一个所谓产业主导发展策略嘅实质嘅突破。所谓片区开发，并非简单将几幅土地咧捆绑去出售，而要求发展商要承担更加全面嘅责任，既要兴建住宅，又引入产业，并且负责整个平整周边嘅土地建设。公共设施而最重要一项呢，以前冇嘅，要搵啲龙头企业进驻。龙头企业必须具备一个所谓创新思维，有科技嘅元素喺度。所以睇见琴日嗰个嘅中标者话开出嗰个阵容呢，都吓我一跳。博咗四大传统嘅大国企，再加埋呢就是内地当时得令的京东集团，再另一个呢就是香港其实新加坡资本的信和接一间子公司。这个组合可以成为一个示范单位，可以看到一个组合最大的亮点就是一个跨界别的组合，不是以前一幅土地一个吃不晒，那么几个老友记就可以共同合作发展。但这个组合呢，其实几个财团是内地都是呢非常之有丰富经验的财团。咁牵头是中国海外。中国海外是善于就兴建这个物业啊，开发土地呢，绝对呢是一个老行专。咁仲有呢就是招商局，招商局同埋呢个华润置地呢在基建同园区管理方面呢好有经验。咁仲有个中旅集团，中旅集团做咩？中旅集团呢就可能为未来这个片区发展是注入这些的旅游啊、消费啊、文娱的元素。这个地产开发兼产业的经营呢，再扭埋这个消费配套呢，完全呢是一个闭环式的一个的开发计划。当然最重要的元素就是京东。京东做什么呢？京东带来的智慧物流技术和高效的服务水平呢，就成为这个小片区一个的标志。没有京东呢，可能呢就这个财团都未必是能够呢为政府所垂青。今次入标呢只得两份标书，一份呢是恒地。恒地无疑是呢是新界一个大地主。恒地即是多年在新界的努力经营呢很有经验。但是即是很简单，你看个牌面，不要讲个出价。哇！呢、这个咁嘅国家队嘅组合咧，哇！直情系咧，你莫讲话一个小片区啊，你成个北都俾佢搞一搞掂啦。 咁啊，恒地當然無法去比拼啦。但今次呢個北都片區呢個破土而出咧，都意味住咧香港整個遊戲規則、整個嘅發展大計咧，已經起咗個重大嘅改變。仲有剛才講過，就係一個好簡單，係透過呢、這個民間力量財團，你去負責平整土地，起曬所有嘅嘢之後咧，係唔係交俾政府做，係交俾財團去做。咁而香港嘅財團當然有能力做啦，但係咧，除咗計成本之外，你又要引入呢啲嘅夥伴關係。嗱，呢幾個即係大國企啊，上次都楞埋呢個京東咧，先完成一個完整嘅陣容。而香港嘅財團，你要拍火內地嘅一啲重要嘅，可能係喺科技方面嘅龍頭企業咧，你加埋咧先有能力咧嚟去開發呢個北都。哇！呢啲咁嘅新嘅發展模式咧，真係咧令人覺得咧，喂，都係睇定先好，睇唔通咧唔好亂衝啦。
16: 知天下事，主持李傑之。
17: 加拿大同美國關稅談判破裂，加拿大國內政界同公眾展現空前團結，各省長紛紛認為要維護國家主權，向美國說不。魁省省長是呼籲大家買國貨，緬省省長提醒大家要有心理準備，同美國是長期對視。聯邦幾個反對黨的黨領眾口一詞，支持政府的立場，要保護行業的利益。上星期六和星期日在多倫多和溫哥華分別舉行美國職業足球聯盟比賽，就有球迷在奏起美國國歌的時候發出噓聲了。至於民意調查顯示，全國有76%的受訪民眾認為執政自由黨做得對，終止和美國的談判。去年大選投票支持保守黨的選民有53%话退出和美国的谈判是啱的。有62%受访者认为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做法恰当。调查亦都发现64%受访者话经过今次的事件，加拿大减轻对美国的依赖，将会令加拿大变得更加强大。总理卡尼相信是心中有数，接受这份接近丧权辱国的协议，定必会遭到唾骂，不如是背水一战，反而得到加拿大人一片的欢呼声。对总理卡尼终止谈判和召回谈判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两日在他的社交平台发文。星期日，特朗普说加拿大不想做美国的一个州，但又想拥有美国州份所享有的好处。他还指责加拿大长时间对美国的农民收重税，以后不可以这样做了。到星期一，特朗普说加拿大长期压榨美国，不可以被视为是美国的一个州。他威胁由明年1月1号开始对加拿大入口的汽车、货车和汽车零件一律是加关税 50%。 他又叫加拿大的领导人要就范，否则会面对比现在关税更严重的后果。的确，我们加拿大有70%的货品输出去美国，我们的经济规模只是美国的1/10。不过加美两国有全球最长的不设防边界，这个地缘关系令到两国在安全防务方面深度合作，在经济贸易方面亦都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不过这个并不代表关系一面倒，美国有完全的优势。事实上，贸易是双向和市场主导的。美国人所用的 99% 的天然气是从加拿大入口，加拿大提供85%美国的电力，美国入口原油有60%是来自我们加拿大。 美国当然不会是做好心，他们是有需要才买我们的资源的。今次关税最大的争拗点是汽车方面。美国要对本国生产的重型货车和汽车零件加关税，等于是扼杀本国的汽车制造业。加 50% 关税，即是叫福特车厂和通用汽车不需要再在安省设厂，我们大批的汽车工人会失业。车厂为了分工和节省成本，在架车组装前，汽车零件就会在加美两地分别整合，可能是来回几次才完工。短期来讲，美国是难以找到可靠的合作生产伙伴。美国买加拿大的原油、金属、电力和木材，全部是透过现有的跨境油管、铁路、高速公路和输电网，由加拿大直达美国的中西部和东岸。如果要从亚洲或者是南美洲输入，会导致巨额的运输费，时间也长。加拿大每日输出去美国的原油超过400万桶，美国中西部和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的炼油厂有特定配置提炼加拿大的重质原油，若果供应突然停止，炼油厂是要停机关厂的。委内瑞拉是另一个出口原油给美国的，但是每日100万桶只是加拿大的四分一，不足以弥补短缺。特朗普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但是他又推动铺建 Keystone XL 油管计划，可见美国需要的是入口更多我们的原油。加拿大的能源对美国的工业是至关重要。可能不少人以为关税是惩罚出口的国家，实际上这些税都会转嫁到入口商和消费者的身上。曾几何时，对输入的牛肉加征入口关税是导致国内市场牛肉价格上涨，最后政府是要取消入口税。能源，尤其是石油，是加拿大最强的王牌。减少输出量对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影响最大。所以前总理克里田建议对输出去美国的石油收出口税。加征出口税或者限制出口量，马上会对美国国内造成通胀压力。可惜是亚省的原因，总理卡尼恐怕是很难打这张牌了。特朗普曾经讲过要取得格陵兰的控制权，又向欧盟国家、南韩、日本等加征关税。这些国家为了怕美国再加关税，去年都匆匆和美国签订贸易协议。总理卡尼的盘算似乎就是想在其他方面作出妥协，换取美国降低关税。所以为了释出善意，加拿大首先是取消计划中的数码服务税，增加军费开支，加强边境巡逻，豁免好像 Netflix 和 Amazon 这些串流平台不用他们提供加拿大内容的节目。还有我们全资兴建的哥迪敲大桥，我们都愿意和美国平分过桥收费。不幸的是，我们释出的善意并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卡尼今年一月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发表讲话，讲出问题的根源。他的演讲当时赢得出席者起立鼓掌，国际媒体普遍认为他这次演讲精彩和具震撼力。卡尼当时说，以规则为本的国际秩序正经历一次撕裂。他说维护主权要视乎国家抵抗压力的能力。他又呼吁中等强国联合起来对抗一些大国日益加剧的经济胁迫行为。七个月后的今天，加拿大变成卡尼口中的测试案例。上星期六，卡尼在全国记者会 交代加方退出谈判的因由。他说政府明白美国会改变所有他的商贸关系。加尼指责华盛顿用经济整合做武器。他说特朗普是用铅笔签名的。铅笔签名可以随时改动，可想而知是几不可靠了。联邦政府昨日公布对美国的反制关税项目和支援本国企业的措施，将会针对美国276亿的货品征收 15%、25% 和 50% 的关税。钢铁、香水、智能手机、奶制品、餐具、厨具、夹板和纸类产品、门、窗和框、蜜糖，这些会加 50% 的关税。大型的厨房电器、地毡、纺织、芝士和多种海产加 25% 关税。冷气机等就 15% 的关税。刚宣布的新关税全部是不涉及能源，好像石油、天然气、电力或者是咖啡的。这些反制关税就会在9月8号开始生效。还有十几日的时间，有没有机会双方可以恢复谈判呢？就要看华盛顿的取向了。总理已经放了声气，他说只要美方的态度正确，不再将加拿大作为他的附庸国，加方是会返回谈判桌。总理表明对美国不妥协不退让，他是获得民意支持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洁芝。
18: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历史上曾经有军队出奇制胜，用猫嚟到赢得战争嘅胜利。古埃及人系非常之崇拜猫，甚至乎将猫称之为圣猫。喺西元前525年，波斯帝国入侵埃及嘅时候，在尼罗河东岸的城市展开了贝鲁西亚战役，本来是稳占上风的埃及帝国最后竟然意外地输了这一场战争。原因是因为波斯人知道埃及人对猫的崇拜程度，所以他们就叫士兵找了很多很多猫回来，在进攻的时候就将猫绑在盾牌上面，又或者甚至是将猫抛入城里面。埃及人见到可以说是即刻大惊失色，而为了不愿意伤害到那些圣猫，他们更加是纷纷停止抵抗，最终就导致到输了那场战役了。在古埃及的时候，得罪了猫咪的下场是非常之严重的。猫在古埃及的文化当中代表月亮女神巴斯泰特，是非常之受埃及人的尊崇。曾经有一位罗马人因为不小心在埃及杀死了一只猫，结果就引起了古埃及人的民愤，最后将那个罗马人凌迟处死，并且还将他的尸体就这样扔在大街上面。由此可见，猫在古埃及人眼中是有多么尊贵。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 边处有得买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诈骗招妖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三，2026年嘅8月26号星期三下昼3:16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依然有小弟陈建邦同我拍档就系 Lawrence 胡宇君嘅 Lawrence， 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5: 咁啊。加上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啦，依家天气咧又好似凉翻少少，今日早晨冇琴日咁计高。
6: 咁我谂冇嘅，而家真系就嚟一叶知秋啊！你睇到有啲树叶都开始落噶啦，
5: 系啦，系啦，
6: 有啲开始变咗啲黄黄地、红红地嘅色。冇啊，下个礼拜九月噶咯，好快啫。
5: 系咯，下个礼拜一，下个礼拜二就一号咯。
6: 系咯，系咯，
5: 咁啊，肯定又会非常之嘅开心噶啦。我啲朋友啲冷气机可以收埋，
6: 或者细路仔可以翻学。
5: 系啊，系过埋劳动节啦。
6: 系咯，系咯，
5: 呢个 Labor Day 可以翻学系嘛？
6: 系咯。
5: 咁啊，喺我哋即系同大家去分享好多呢啲关于诈骗信息咧，其实原来世界各地咧都发生紧。呢个真系唔系净系加拿大有嘅。咁睇到有一宗嘅消息咧，而喺英国，原来英国咧平均咧佢哋。每一个嗰啲系因为俾人哋假冒嘅一啲嘅诈骗咧，系每个人平均损失系3516英镑，
6: 差唔多6000-7000蚊加纸噶啦，系啦吓，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平均数字啊，当然有多有少吓，咁但系毫无疑问咧，即系呢啲咁嘅骗案咧，系一路都冇停过，虽然话即系一路都系用翻啲咁嘅旧招。但系始终有人中招，都冇得讲啦。
5: 你讲得冇错，佢哋咧，警察咧做过呢啲即系研究搜集啦。佢话一般呢啲咁嘅即系骗案咧，开始嘅时候咧，都系因为一个电话，一个短信，一个电邮，或者系嗰啲社交媒体嘅一啲嘅传讯，咁就喺嗰度嚟中招嘅。咁亦都讲到咧，所有嗰啲最容易喺嗰个嘅即系容易最容易即系跌落去呢啲陷阱嗰啲咧，都系年纪比较大嘅长者。
6: 咁我谂呢个情形都系合理嘅，因为点解？因为好多时长者有啲或者系独居啦，有啲好可能即系到年纪大咗咧，分辨嘅意识咧或者冇咁清晰。
5: 系
6: 咁，所以变咗有阵时好容易即系俾人氹到啊，或者俾人呃咗啊，瞒骗啊。我谂呢个好通常见，我谂中外都系咁噶啦。你喺香港，哇，嗰啲数字仲得人惊添啦，系嘛？最近好似听有一单又话系几个电话已经呃到200几万啊，咁样。咁所以变咗咧，而家呢啲咁嘅行骗咧，系我谂一路系唔会停嘅。因为点解咧？即系正如我谂佢哋谂咧，即系始终咧呢个世界咧难听啲，几时都仲有水鱼嘅。
5: 不嬲都系咯，
6: 始终有人会中招会落网噶。咁嗱，即系呢啲咁嘅骗案，我哋讲过好多次啦。收获系好大，风险系好细。你俾人捉到嘅机会系好微。就算我谂捉到呢个惩罚都唔会好严重啊。你唔系真系揸刀揸枪，有暴力行为啊。咁所以变咗，我谂呢啲咁嘅骗案咧系唔会停止嘅。咁我其实咧就系、是、我哋讲过好多好多次啦，系即系我哋自己本身要提高警惕，咁先至可以避免中招啫嘛。
5: 其实呢班诈骗嘅骗徒咧，佢哋用嘅手法咧都系同出一辙嘅。就系咧点样？佢知道大家都知道啲钱系近身好紧要嘅，傍身好紧要，所以就用呢方面嘅即系攻势咧嚟到令你惊吓。譬如佢好多时用代表冒認銀行嘅代表啦，冒認税局嘅代表啦，咁呢啲咧通常都会令到对方咧 系会有一个嘅警惕性嘅，嗰、那个警惕咧就系咪我自己嘅间有问题啦？嗱、
6: 嗯，
5: 如果俾佢吓亲你嘅心理上影响到你咧，嗱、
6: 嗯，
5: 如果俾佢吓亲你嘅心理上影响到你咧，

0: 你就完全咧唔好理佢啦，你当佢系假嘅。如果佢系真嘅咧，佢会再揾你，同埋咧佢就梗会再有啲信息系俾你，等你去可以覆到佢嘅，就唔会话啲叫你点击啦、点击密啲咁嘅嘢嘅。
1: 嗱，呢个咧系一个好常见嘅，你头先所讲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咧，佢哋就吓咗你先。喂，Mr. Wu， 你喺我哋嗰个嘅银行个户口里边咧。是发现咗有啲好唔寻常嘅交易喺度。嗱，而家我哋呢已经睇到啦，我哋系反诈骗部门嚟嘅。嗱，你唔信呢，你可以呢同我哋嘅银行嘅同事联络嘅。啲嘅电话号码系咁嘅，就勾住呢条线，呢个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就话，嗱，我而家呢系诈骗嘅反诈骗部门嚟，同你讲发觉你个户口呢出面有问题。我哋而家要暂时冻结你个户口。喂，你一听到你又脚软㗎喇喎。咁但係呢你有个方法呢，你可以是避开了这件事的，你可以先我们先去核实你的户口是不是真是你的、你是不是可以在个户口拿钱出来去那个户口度，我们证实是这个给回你的。这件事呢很拿你命的、第一他就是说他自己银行来的、他是噏得出你的名字的、这两件事拿了你最初步的信任，然后呢就暗你了，知道你開始有啲動搖咧，佢就嗱冇啊！我哋唔使點做，我哋即係想知道你係咪真係係 account 嘅持有人。你將呢個錢存咗佢呢個户口度得噶啦，我哋要核實到噶啦。係啊，你要快啲做啊！遲啲咧，我哋可能做唔到呢樣嘢啦。呢啲咁先攞你命。
0: 係咁，我諗即係所以咧，我就話咧，呢啲銀行咧，絕對係唔會咁樣做嘅。咁所以咧，大家如果真係收到呢啲信息咧，就即刻收線，唔好理佢，係咁簡單嘅啫。你无谓同佢周旋啦，因为佢越讲咧，佢越动听啦。因为呢啲系职业嘅骗徒啊嘛，佢哋所有讲嘅嘢啊，同埋所有嘅信息咧，都系受过训练，同埋受过好好嘅安排，系讲得好好听，系讲得好令你自信嘅。咁你越讲你越信噶啦，咁所以你就唔好听咁多咪算咯，系咪简单啲啦？
1: 如果听到话系你嘅户口有问题嘅话咧？你个做法会系点啊？
0: 你咪即刻收咗线，然之后你打去你嘅银行嗰度查，或者上网查咯。你好容易啦嘛，你而家上网可以查到你户口里边啲喐动噶，系嘛？如果你唔上网嘅，你咪去你银行嗰度问下咯，或者用过第二个电话打去你银行嗰度再作调查咯。系呢个好简单嘅做法嚟嘅啫。
1: 冇错，即系胡宇君咧好轻松啊，讲咗嗰个解救嘅方法。但系最一样嘢，你千祈自己唔好俾佢吓亲。
0: 系咯，
1: 而家问题就系佢吓亲你。喂，谂下自己，阿胡生睇下自己户口几百万嘅，用乜嘢？哇，唔见啊！
0: 系啊，点解几百万加币表几百万披数？哇，好大件事喎、啊，咁样好唔掂啊！
1: 谂下都系唔好，信都信佢。
0: 唉、哎，真系话真系即刻唔掂。你唔好惊，你唔会咁噶嘛，因为系嘛。
1: 首先一样嘢，我再系强调俾大家听，所有银行。电话同埋呢一个嘅政府机构，包括税局、警察局又好咧，系唔会俾电话你话俾你听你个户口有不寻常交易嘅。
0: 佢冇咁得闲，
1: 唔系唔点唔单止冇咁得闲啦，根本上佢哋唔会兼顾你啲咁嘅嘢嘅。所以咧，而家咧有间银行打俾你，而你系真系嗰间银行嘅客户咧，你第一件事先唔好惊。有啲嘢要惊嘅话就两份嘅。你唔好惊，听佢噏完先。咁你就得啦，多谢你，咁就收佢先。好似阿胡生话斋，嗱嗱声搵个第二个电话咧，打去你自己银行度问清楚佢。
0: 系啦，上网啦，上网好简单嘅啫，系嘛？如果你唔识上网咧，咁啊搵人同你打去银行问都得嘅。
1: 有啲咧，佢哋冇上网嘅，譬如有啲长者咧，佢哋唔识上网嘅，咁佢咪一定要搵啲后生仔帮你打电话去吓、或者有好多呢啲长者，佢哋都会有啲特别嘅。account manager 啦 ，handle 开嘅，问佢啦，
0: 系啦，啊，冇错啦 ，OK，
1: 好啦，我哋去唞唞，翻嚟咧，我哋再继续一啲系关于诈骗嘅信息。
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3: 只要你喺9月10号至9月24号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蚊、300蚊同埋200蚊。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3: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4: 哇，又开学啦！八百伴二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0: 日本人气品牌酱印、苏之乌士、虎牌 Tiger、 台湾鲸鱼牌等的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就近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1: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隻只售28蚊，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揀翻隻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8畔2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2: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返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住宅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1: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4: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1: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4: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678-9987。
5: 有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unch Duo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蚊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蚊。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嘅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瞓得更好。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哇，你家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7: 家福数个门窗咯。
6: 家福字号佬专业数个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7: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数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9: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讲诈骗，头先我哋讲咗啦，话银行嗰啲咧，一定系打电话俾你话我系乜乜银行咧，一定唔好信佢。咁加拿大嘅反诈骗中心咧就话，喂，近期就发现啲骗徒咧冒充咧呢个反诈骗中心嘅职员 ，OK， 去行骗，专门啊接触咧过往曾经受骗嘅市民，企图咧就用协助调查为名，再次嚟到呃佢哋金钱或者个人嘅资料。嗱，当局咧佢就话啦，骗徒会透过电话啦、电邮啦，头先我讲过啦，即系社交媒体咧系联络呢个受害人，就话咧喂。我哋系协助紧处理咧，你早前遇到嗰啲俾人诈骗嘅嘢，佢又可以咁样呃佢诈佢型吓，咁啊反诈骗中心咧就话出啦，骗徒可能先冒充银行啦、主要嘅信用卡公司啦，或者佢嘅知名企业嘅反诈骗调查员，最多话，哎，我呢边系银行嘅反诈骗嘅部门咁，佢哋话声称受害人嘅户口出现咧未经授权嘅交易，你几百万喺个户口度，你惊噶嘛？
10: 系
9: 几百万 peso 都系几百万啦，
10: 冇错，系有啲惊。
9: 咁佢哋咧就会令到受害人啲户口咧就嗱嗱声啲资料咧就会透过呢样嘢就攞到之后咧就俾佢哋攞嚟做行骗嘅。咁之后咧骗徒啊再冒充加拿大嘅反诈骗中心执法部门或者其他政府机构人员，话我可以帮你攞翻你嘅损失。话呢样嘢真攞你命，先话俾你听，你
10: 有人帮你嘛？
9: 系啦，就捉咗你嘅心理啦，阿吴生。咁啊，骗徒甚至乎咧发一啲嘅伪造嘅文件、信件或者电邮咧，利用呢个反诈骗中心嘅标记咧，嚟到增加嗰个嘅可靠可信嘅程度。即系你收到嗰个未必系真嘅添，仲要。
10: 咁我谂呢样嘢咧，即系越嚟越系复杂吓，同埋越嚟越系即系高档次，可以咁讲吓。
9: 系啊，系啊。
10: 即系呃你一次都唔止，呃多一次添，系嘛？咁所以变咗呢样嘢系我谂好多人咧要留意。不过其实点讲都好咧，即系我哋讲嚟讲去都好，系因为冇一个正正当当嘅机构咧，系会俾啲咁嘅信息你嘅。所以你唔好理佢讲乜嘢，总之你讲乜嘢咧，你都当佢冇到，咁咧你就冇事噶啦。
9: 嗱，基本上咧，呢个反诈骗中心咧，话啲骗徒可能要求受害人提供啲，譬如话你嗰啲 debit 卡啊，或者你个信用卡嘅资料啊、
10: 嗯、
9: ，OK， 甚至乎咧，话咁你可以将你嗰啲款项转到一个 safe account，
10: 嗯，等佢 check 下，
9: 系啦，佢话呢个只不过系调查的一部分嚟嘅啫。咁啊，反诈骗中心强调，如果有人啊要求市民先俾钱，然之后追翻之前嘅损失嘅金钱嘅话咧，呢、這个本身就已经系诈骗啦。
10: 系啊，因为我谂几时嗰个原则就系嘅，钱喺你嘅身，好过喺佢个袋，系嘛？你将你自己嘅钱转咗喺人哋嗰度，而系呢个人都唔知系边个嚟啊！咁所以你真系毫无理由咧，系做咁样做嘅。你唔理佢讲乜都好，你就千祈唔好咁做。
9: 所以最紧要一样嘢咧，反诈骗中心咧就向大家咧讲明一样嘢。佢话中心系唔同埋呢个执法机构啦，讲明系执法机构咧，系绝对唔会要求市民咧用转账或者嚟到付款嘅。
10: 嗯
9: ，OK， 亦都唔会要求市民咧系等对方咧系遥控嚟到遥佢控制佢个电脑或者你个手机。
10: 嗯，嗱、這、呢个系啦，即系呢个系话保障你嘅财富啦吓。咁啊，而家亦都有另外一个常见咧，就话帮你搵钱。即系帮
9: 你
10: 搵翻你
9: 自己失去嘅钱，
10: 唔系而家帮你投资，搵、
9: 哦、
10: 你多啲钱啊！
9: 呢、哦這个另外一个嘅，
10: 呢、這个另外一种嘅手法啫。我谂其实系几样嘅啫，系帮你保护你自己嘅财富，或者帮你搵多啲钱，诸如此类咁样吓。即系我谂讲嚟讲去咧，都系即系希望你可以将啲钱咧移去佢嘅身上，等佢同你保管又好，等佢同你再发大啲又好。即系譬如头先我啱啱讲香港嗰、那个最近两个电话都已经俾人呃咗200-300万嘅，咁佢话帮你投资，你先俾100万，唔知几多钱佢咁样，咁啊跟住咧话得啦，已经搵到钱啦，你再俾多啲我啦咁样，咁、我谂即系其实呢啲真系就系贪心啫嘛，吓、即系好多人就系贪心啫嘛。咁所以变咗呢个咧，就系贪字得个贫咧，就呢个千古不变嘅原则咧，系唔会错嘅。
9: 冇错，真系唔好为咗嗰少少嘅，即系所谓叫做呃你嗰个嘅利润咧，就将自己成副身家咧倒落去。
10: 嗯，
9: 呢、這个真系好危险嘅一个信号。
10: 你就算唔系成副身家都好啦，你任何嘅钱财咧，系俾人呃咧，都系即系一个肉赤嘅情形，系嘛？啲钱你好辛苦揾翻嚟噶嘛？你点解咁轻易可以上一个？三唔识七喺电话度同你讲过两句人，或者喺网上同你通过信息嘅人，你就信咗佢咧？啊，我真系唔明喎，系咪真系咁即系咁轻易可以信人嘅啦？
9: 嗱，我有一个问题喺度啊，胡庸，譬如话我真系俾人哋氹咗啦，我做咗第一次嘅投资，我话我少少地啊，拆老士沙布啊，我摆1000蚊啦，咁佢啊1000蚊啫，一个礼拜有500蚊翻嚟，即系50%个增长。咁你即刻同佢讲，我可唔可以即刻套现？
10: 你嗱，我谂咧，我谂早期嗰啲得噶，即系佢好多时候我睇呢啲骗案咧，就系、是、初咧系得噶，即系初你可以套翻嗰啲连本带利套出嚟嘅。咁咧你少少冇嘢嘅，佢即系氹你啫嘛。咁你谂住啊，咁啊，咁我不如下次摆10000啊，或者摆100000啊咁样。到嗰阵时咧，你就攞唔得翻。
9: 嗰阵攞唔翻啦，你讲得冇错啦。
10: 系啦，
9: 但如果我唔贪心嘅，我系细蚁嘅啫，我有1000蚊就有500蚊啦，我够啦。
10: 你试下
9: 、哎，我真系想试下。
10: 你试下，
9: 搵日打电话过嚟俾阿胡庸同埋我一齐，大家试下好唔好？okay， 我去广告翻嚟，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1: 高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蚊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2: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4: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2: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5: 每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劇集歌曲给大家听。十月十六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11: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十月十六号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16: 而家闹年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6: 而家闹年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6: 而家闹年李师傅23650968988。
18: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19: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10日邮轮之旅，
18: 超能
19: 黄锦清更会随团出发，
18: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19: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蚊起，
18: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9: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当然系拍档 Lawrence 胡以君嘅。嗱，最后讲讲头先嗰个反诈骗中心讲明嘅，佢话佢同埋佢哋嘅执法机构系绝对听住，系绝对唔会问阿胡生你个人嘅资料嘅。佢冇话啊，你张信用卡几多号啊，后边几多衫几多啊，或者你咧嗰张银行卡嘅户口几多，佢唔会问你呢啲嘢嘅，亦都唔会问你年生八字嘅，佢唔会同你对阵家嘅，所以你先唔好话俾佢听，一听到佢咁样你就收佢线啦，
10: 系啦
9: ，OK， 我系问你年生八字对阵家
10: ，OK，
9: 好，电话里边首先有阿坡喺度嘅，阿坡你好，阿坡，
20: 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10: 你好，
20: 咁啊正话听到帮主讲咧就话即係投資1000蚊嗰度，咁我有個朋友個阿嫂喺美國加咗就輸過啦，咁啊投資咗$3000美金嗰啲咩基金咁，咁好啦，咁啊話賺嗰個乜嘢就話俾你聽賺咗錢，哇嗰個跟住啊咁我攞翻啲錢啦咁，咁啊第一次咁啊連本帶利俾翻佢，跟住咧哇個心紅啦，咁啊走去揾翻嗰個經紀，喂。有冇辦法再同我投資多啲啊？咁我經紀話：你想投資幾多？你諗住幾多？$100,000你借唔借啊？咁咁個回報率你都知幾多噶啦？咁啊，佢真係走去借咗10几万，就走去投資。點不知啲10几万一抌咗落去，電話又唔復，乜嘢都冇。人間蒸發，咁就知道賴嘢啦。係，真係呢個世界，即係好多時真係有咁嘅人。咁啊，琴日亦都聽見阿胡先生講咧，咁啊去食餐館食魚咁樣咧，阿李博，咁佢基本上你話幾多就幾多啦，咁咁啊呢樣嘢係證實嘅。咁有冇人試過去食嗰啲咩高級嘅牛扒咧？咁譬如話咩夜市啊，咩頂級牛扒，咁個如果你係識食嘅。咁你有冇試過食過唔對版？有冇試過唔開聲咧？啊，我就曾經試過啦。咁佢又唔知咩級咁樣，我食落去，哇，仲硬過嗰啲，即係咬落去咧，即係完全都唔係嗰種級數嘅。但係錢佢識收，咁我跟住同個企女講：，喂，係啊，係頂級牛扒嚟㗎啦。咁你唔啱都冇辦法啊。咁其實。你估唔估得到嗰啲系咪真系顶级牛扒咧？咁我就真系敲气啦。
9: 我未食过顶级牛扒，阿婆，我未食过顶级牛扒，我唔知道你食紧嗰啲系咪就系顶级嘅喎？
10: 气顶嘅有。
20: 我而家我食嗰啲系顶级牛扒，
10: 食完好气顶。
20: 第日有机会同你去食下咯。
9: OK， 好，好，多谢你阿婆，多谢多谢 ，thank you， 拜拜拜拜。系啦，即系你未食过嘅，你点知道嗰个唔系咧？
10: 嗱，咁讲咯。因为咧呢样嘢咧，即系如果你真系要去食嗰啲所谓顶级牛扒咧吓，即系譬如话 A5 王啊，哇乜乜物物嗰啲咁嘅嘢啦，你亦不妨真系做下功课，因为咧你上网咧会睇到咧有介绍噶，好详细介绍 啊呢啲咁嘅咩咩咩神户黄牛咧，佢啊嗰啲咁嘅脂肪点样分配啊？曹文并茂，你可以睇到嘅。咁咧你唔好话，即系有阵时咧，你去呢啲咁嘅所谓卖呢啲咁嘅靓牛扒嘅地方咧，嗰啲有啲咧真系货不对版嘅，有啲真系货不对版。咁你可以即系直情问佢嘅。咁如果佢好似阿坡话斋，系啊呢系最顶级噶啦咁样，咁你冇符啊，因为你食咗啦，你咩系唔可以唔俾钱嘅系嘛？但系我谂你都应该咧可以同佢讲话，喂，我觉得呢啲有问题，我觉得呢啲有问题。即系嗱，我自己有个亲身经验咧，就系、
9: 是、哦 ，OK，
10: 就系我唔系牛扒，我去食嗰啲咁嘅所谓系
9: 烧牛肉，
10: 唔系。是日本嘅嗰啲咁嘅uni 啊，即系海胆、
9: 哦。海胆
10: 。咁咧，我去一间咧，我都即系都几相熟嗰啲咁嘅日本普食啦。咁啊，初一两次咧几好啊，哇，呢正啊，北海道嚟啊，点点点点，哦 ，OK OK。咁啊，食咗两次，第三次都开始有啲唔系好掂，好似觉得即系好似即系有啲变质啊。好似近乎就嚟想坏咁嘅情形噶啦，咁啊，但系价钱冇坏，价钱一样系咁。咁我最后尾嗰次去咧，我就同佢讲话：，喂，我话上次啲唔系好掂咁样。佢系咩？咁啊，急急咗攞嚟俾我睇咗先。嗱，今次啲唔系啦，今次啲今朝先飞机运到噶咁样。嗱，咁系唔系我唔知啊？不过我估咧，有阵时咧，你有阵时都唔可以太过顺摊。
9: 嗯，
10: 同埋即系作为一个消费者，你点都要。保障自己的利益是要令到对方知道你觉得这件事是有问题，你不要蒙住眼找我笨啊这样。即是你要你怎么都要告诉你不好意思。即是譬如你说阿波说吃完顶心顶肺是顶的，那我无谓啦是吧。所以我想如果你觉得啊呢啲真係货不对版喎，照我嘅理解呢啲唔係咁样喎，顶级牛扒或者呢啲咁嘅顶级嘅寿司呀或者诸如此类唔应该係咁喎。我觉得呢就应该同嗰啲店铺讲。咁我就算啊佢未必肯赔俾你或者肯点讲都好呢，至少你会令到佢知道呢你唔系咁轻易可以被佢当系羊菇咁样锯咯，系嘛？即系呢个就系我自己嘅睇法。
9: 即系唔可以俾你蒙混过关。
10: 系啊，即系你，即系我咁讲嗱，大家出去食饭都系开心心啊，你都唔想话同啲餐馆啊或者咩有拗气系嘛？但系如果你话佢有阵时系太过离谱嘅，攞啲嘢系瞒天过海嘅，咁你点都讲俾听？明明呢条鱼睇个样咧，即系一磅。咁上下啫，佢话俾你听两三磅，你喂唔得咁样啊，系嘛？即系你话呢条鱼两磅，其实得翻磅零都算啦，系嘛？但你唔好太离谱啊！如果太离谱咧，我觉得你应该同佢讲，等佢知道咧，即系你唔系话一个即系好似任佢锯个肥羊咁样咯。
9: 我同意嘅，因为可能第一你要同佢熟啦嘛，系咪？你去得比较相熟嘅话咧，你都系唔怕大胆同佢讲啊，因为佢唔想失咗你呢个场合。
10: 我唔熟都要啊，即系有阵时我觉得唔熟都要。
9: 唔熟嗰啲咪以后唔去咯。
10: 哎，咁系啊，但系你都话俾听，喂，你唔可以咁乱嚟啊嘛。即系我谂有啲人咧，好可能觉得唔好意思，但系我觉得呢样嘢咧，因为老实实，如果你话你去食好似阿坡话斋顶级牛扒，唔平噶。
9: 系啊。
10: 唔平喎，食完仲要顶住道气啊，咁好唔抵啊嘛！
9: 佢系顶心牛扒，
10: 系咯，你顶住道气咁好唔顺噶嘛？
9: 阿波，你食嗰啲顶心牛扒，佢讲错咗，你嗰就唔系顶级，系顶心。OK， 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0: 出外旅游除了要计划行程，还要做好一些的准备功夫，在购买机票、旅游保险或者申请签证都要小心留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旅游专家和大家分享一些的旅游建议。
21: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藏肉、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9: 好嚟到我哋翻翻嚟诈骗照镜时间啦吓，咁啊3:46电话里边有 Susan 喺度啊 ，Hello Susan 你好，
23: 诶、hey, 帮主胡大哥你好，
10: 你好你好，
23: 系啊波啊食咗啲顶心牛扒。你咪好彩咯，冇甩咗只假牙出嚟。
9: 唔系一只嘅成副。
23: 系啊，有个奇英朋友讲俾我听，有位女士啊，喺香港俾人诈骗，或者你哋都知道呢个事噶啦，因为笑到啲人啊，好紧要嘅，40岁，佢系做晚上保安嘅，俾人哋诈骗咗佢30000多元。佢28岁做到40岁先储到呢个钱，哇！呢位日间嘅男仔咧，佢又系做保安嘅、哦，佢话佢系做边咩董嗰、那个、那個、有钱人，佢话屋企咧好大生意嘅。啊！明星高海寧都做佢代言人嘅，同阿李嘉誠咧都有生意做嘅。網上俾佢睇咧，哇！好多金啊，啊名牌啊，乜都有。網上睇喎，點誒？嗰、那個女仔問佢：你做乜嘢？你走嚟做日間保安啊？佢話：爸爸嗌我體驗下低下層嘅社會，所以我就係做呢、這個。啊！呢、這个保安，
9: 嗯、
23: 啊，我而家又冇钱、哦，我想同你啊一齐，你会啊会做到啊上流社会，嫁入豪门噶啦，将来你系我豪门之中嘅太太噶啦。咁呢个女仔都未有拍过拖，又系夜晚黑做保安嘅，哇！同佢同居。呃到佢咧，正式呃到佢乜嘢咁啊？佢啊得，原来嗰个男仔啊，连佢嗰只戒指都偷咗。咁呢个女保安先至知道，哇！即刻报东张啊！所以咧，佢话嫁入豪门。咁佢又未人拍過拖，咪迷迷惘惘咯。而家得翻21.3元，真係好陰公啊！呢啲人
9: 係啊，真係慘
23: 啊！呃咗呢個女士，
9: 真係
23: 渴望拍拖咯。
9: 嗯
23: ，OK，
9: 好
23: 多謝
9: 你 ，Susan， 多謝電話嚇。嗱，呢啲情騙，老實講句，自己嗰個都有責任嘅。
10: 我喺網上睇到呢段嘅新聞，我初初都唔敢信係咪真嘅，係咪真係有啲咁嘅古仔嘅咧嚇？即係有啲人去話自己啊，我係太子爺嚟㗎，不過我而家想體驗下生活，所以我出嚟做保安，所以呢就但時呢我話點點點可以，好似話仲送咗啲禮物俾嗰啲女仔，俾呢個女仔下咁、但係完全係 A4 嚟㗎、即係唔係真係名牌嗰啲嘢嚟㗎。咁嗱即係我初初都唔係好敢相信呢個係真嘅故仔。点解会有人信啲咁嘅21世纪仲有啲咁嘅所谓黑衣王子嘅情骗故事嘅咧吓？即系你觉得系咪真系原来啲童话都可以攞出嚟做骗案
9: 嘅、
10: 哦？
9: 嗱，呢个一定有一个嘅过程喺中间嘅。而呢个过程咧，呢、這、一个咁嘅男士骗子咧，佢系知道咗呢个女。那個女方本身咧有啲積蓄噶啦、然之後咧就睇下點樣用一啲嘅方法咧，係氹佢嗰啲積蓄攞出嚟。佢、個過程當中一定係通過好多嘅溝通啦、氹啦、啊，尤其是呢位女士，如果20几岁可以打工打到40几岁咁嚟到儲到筆錢、我相信佢都係好勤力嘅一位女士嚟噶啦。平時都冇乜點樣有好多交際應酬嘅，因為你諗下啦，20几岁打工打到40几岁咁嚟到去做嘢，佢一定出面唔會有好多嘅。我都系交际应酬嘅机会噶啦，做尤其做晚间嘅，咁、我相信喺好多嘅背景配合之下，呢、一个骗子咧捉到佢嘅心理。
10: 我谂啦，而家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喺电话或者网上都好多咁嘅短片啊，好多短片咧都系有啲话啊，有啲系诶禾杆冚珍珠嘅老细啊，太子爷嚟噶，不过咧又唔知系做啲咩工啊，等你发觉佢太子爷之后咧，哇掂啦咁样，即系唔知系咪真系中咗呢啲咁嘅短片嘅毒啊，可以咁讲，可以咁讲，信咗佢吓，啊呢样咁嘅嘢真系奇怪吓，原来咧真系呢啲咁嘅童话故事啊，呢啲咁嘅短片嘅剧情啊。完全咧可以即系同呢啲骗子咧系编埋剧，即 即系你自己都唔使谂巧噶啦，你睇下呢啲就得噶啦，用呢啲咁去呃人都得噶，原来。
9: 而家呢啲咁嘅短片，所谓讲出呢啲咁嘅事件咧，可能系真有其人其事噶嘛，咁咪攞出嚟做呢个嘅剧嗰个剧情咯。本身其实如果真真正正嗰个系太子爷啊，佢真系想要体验嘅话咧，佢冇咁快速话俾你听我系太子爷噶嘛，一定要系同你相交一段时间，睇到
10: 睇清楚你有冇嫌弃我，
9: 你有冇睇啦，冇错啦，你有冇嫌弃我啊？即系呢个情况，佢先至觉得你真真正是爱我的。
10: 系啊，即系所以唔可以剧透啊，
9: 唔可以剧透啊，
10: 即系呢啲嘢就真系，所以我谂呢位小姐一时谂唔得清楚吓。即系如果呢个真系太子嘢咧，佢会试你噶嘛？但你系咪真系中意佢定中意佢嘅钱？
9: 系啦，系啦，
10: 啊冇理由咁快话俾你，我系太子嘢嚟噶。
9: 冇错，冇错。其实即系我觉得系对方一定系有一啲嘅，我哋叫做软肋啊。即系个肋骨条肋软点，系俾佢知道咗切入去。喂，一个人系咁噶，我 defend 得好好，梗有一个软弱嘅点。只要佢揾到你个软弱点，我哋以前上过一啲叫做点样去行销嘅咧。我哋嗰啲俾 seminar 开始，佢话人咧系有三样嘢啫嘛，三个 W，What，Why，When 啫嘛，跟住咧佢话每一个人都有个 red button 喺度，睇下你揿唔揿得中佢个红心。
10: 系啊系啊，我记得嗰时我有个朋友咧系专卖二手车嘅，佢卖二手车，佢话好简单啫嘛，佢有个男，如果有个男士入嚟咧就想买架二手车，犹豫不决嗰阵时咧，佢会同佢讲点啊？使唔使翻去问个老婆先啊？个男士即刻弹你，唔使，即刻俾钱。
9: 有男子气概出嚟啦，
10: 梗系咁样问老婆买架车，你冇搞错咁样。哇！佢话呢招好煞食噶，十次有七次都得噶。佢话
9: 如果佢带埋老婆嚟咧，
10: 我带埋老婆嚟又唔系咁讲啦，系嘛？咁啊，冇呢招又唔得啦。一个男人嚟到，而家问，翻去问个老婆先啦，不如咁。哇！呢样即刻写车，讲多都无谓。
9: 咦？呢种心理战好嘢喎，
10: 系
9: 实中噶，
10: 唔系唔系，即系点都有几个人中噶，
9: 十个里面起码有三四个中啦。
10: 我谂唔止添，
9: 你系咪嗰个啊？
10: 我咩啊？咩啊？
9: 你肯定系嗰、那个。其实你头先头你讲得啱，呢啲叫死穴。
10: 系啊，系啊，即系我谂真系呢啲死穴嚟噶嘛，尤其是个太太唔喺你身边，呢个咁样问你，哇，你有冇搞错？即系挑战我权威啫，挑战我男人嘅权威唔得，即刻写车，讲多都唔讲多无谓，几多即刻写，
9: 真系翻去嗰时我颜面何存啊？
10: 唔系一翻到去死地嘅嘢啦，做扮死狗啫，翻到屋企就系嘛，唯有咁样咯，咪点啊？
9: 翻到扮死狗，哎呀，唔好意思，嗰日唔觉意洗多咗。
10: 系啊，买翻去太太问你买，今日出去买咩？叫做买菠菜再买架车翻嚟，你有冇搞错啊？
9: 哦，方便你啊，老婆大人。啊，嗱呢样嘢咧，大家都知道点嘅吓。好，咁有一啲嘅活动咧，想话俾大家听，介绍俾大家就金钻919 Live 演唱会，由 AM 1320华侨之声主办，万众期待嘅金钻919。Live 演唱会咧喺9月19号盛大举行啦，当晚咧特别系混集咗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同埋深情金曲歌唱大赛14位本地得奖歌手为大家演出嘅一场嘅电影主题曲嘅演唱会啊，有14位本地嘅得奖歌手系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嘅演出歌手，第一位金钻。至尊啊，金钻至尊奖同埋最受现场观众欢迎人气奖，双料冠军嘅得奖歌手 Charles 蔡国雄，第二位再创高峰奖 Joseph 嘅郭祖辉，最佳台风奖嘅 Susanny 邝小霞，第四位最佳演绎奖嘅 David 蔡峰，跟住第二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嘅演出歌手咧，就有第一位嘅系金钻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同埋最佳台风奖嘅三料得奖冠军歌手 Alan 梁建伦嘅，第二位金钻银奖 Jeffrey 欧志辉，第三位金钻铜奖同埋最佳服装奖嘅双料得奖嘅 Angel 王慧婷，第四位金钻舞台魅力奖 Jessica 谭俊熙，嗱两位咧仲有系嚟自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冠军2024嘅 Harry 杨志轩同埋2025冠军嘅 Ray 刘家辉。 至于大会司仪方面，佢哋都系第一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 Elvin Lee 李嘉维同埋 Joey 朱允儿嘅。喂，仲有负责吉他嘅咧，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2嘅 Jason 黄俊成，而负责打鼓嗰位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嘅 James 何卓礼嘅。好啦，演唱会日期20269月19日星期六，咁入场时间系下昼5:30，演出时间下昼嘅6:30，请准时入座。系剧院嘅地址 The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950西41街。咁阵容鼎盛噶啦，门票咧就发售，每张35元 ，VIP 80元。订票同埋查询电话6042631320，玉面香芋立刻购票。
1: 有入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3: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 主持李宝安。
4: 观众早晨，8月26日星期三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哋保安电话呢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24: 早晨，广告贵听众早晨。
4: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早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下。咁啊，首先讲下，过去个周末咧，大家知道啦，我哋即系加拿大同呢个美国咧就倾唔掂数啊。咁呢个退职咧就喺当日咧已经加咗我哋50%，即系差唔多成280亿元嗰啲货品啊。咁啊，50%咁啊几犀利咁啊！当然啦，咁啊今次大家讲唔掂数咧，就各方面咧，我哋 BC 或者系其他安大略省等等全国咧都好即系支持即系大部分都支持啦。咁啊，呢个我哋总理咁嘅决定，因为唔能够俾呢个美国继续咁逼迫落嚟嘅。咁特别安省省长啊，大家都知道由 Day One 开始咧，佢已经好强烈咧反对，即系闹呢个美国咧，一路咧就加关税，逼到我哋加拿大，无论特别佢安大略省嘅汽车工业啊，等等嘅事。咁当初咧已经系以电力咧，因为大家知道好多电力咧由安省提供过美国好其他几个州嘅份嘅。咁所以咧佢就一早话我哋将会封锁呢方面系咪，即系唔提供俾佢诸如此类咁样。一路以嚟咧就不断咧就即系表现出咧就非常之激进啊！咁尤其是喺我哋总理谈判期间，更加咧就有一段时间俾人认为佢咧，喂，你唔好阻，唔好讲咁多嘢住啦，阻住我哋而家倾紧偈。咁如果啲筹码俾你炒火晒，就论尽啦咁样。但福特就系福特噶啦。咁到今次破裂咗之后咧，佢随即咧就接受呢个电视台访问，咁喺电视上放大闹嘅话，边个又输家又破产又咩成乜都出齐啊！咁啊，跟住出埋粗口添咁样。咁啊，點不知咧？咁啊，呢個係星期一嘅事啦。咁啊，星期二嘅徐姐，佢當時係星期一嚟接受我哋本加拿大電視台啦。星期二嚟接受美國電視台幾間，咁啊，突然間變咗紅人，因為佢鬧啊特朗普啊嘛。咁啊，幾間包括 CNN 啊、Fox 啊、News 啊等等咧，咁啊，即係訪問佢。咁佢訪問期間咧，咁佢話：，其實咧，我哋都唔能夠個人化嘅，然後之後咧，就雙方就唔好鬧家鬧家，最緊要咧，大家坐翻喺低咧，就即係為呢、這個條約咧，再繼續咧就商議翻先啱啦。咁似乎咧有好少軟弱，咁佢未知道話道歉嘅。咁啊，雖然話佢咁樣，但當離開喺琴日省議會嗰時咧，咁你傳媒問下佢：，喂，咁你琴日咁嘅反應係點樣啊？唔係目前咯，冇啊，我一樣係照咁樣嘅啫。咁啊，然後之後又好應翻出嚟咁樣，咁啊唔知佢點睇法啦。當然啦，佢較早之前咧就出到粗口啊，諸如此類出嚟咧。咁啊，事實上咧，佢話認為咧，佢將會咧就包括咧，佢話電力咧喺我哋安省咧就提供好多啦。咁其實咧要全國嘅各省都要支持，因為差唔多每一個省，包括灰馬省啊、BC 省啊或者其他省份都會有提供局部嘅電力嘅。如果大家齊心咧，就有機會咧就即係做即係威脅翻呢個美國噶啦，而且同時咧，佢接受本地傳媒訪問時咧，佢好鄧呢個美國人嘅，好可惜啦。咁啊，點解咧？因為好幾個州份佢哋啲工人啊，甚至咧啲成本啊，全部都重曬啦咁樣。咁雙方咧都係兩敗俱傷嘅嚇。咁所以咧，佢即係可能咧喺本地電視台佢講一套，就可能就住加拿大啦，嗰邊就即係唔好去到咁英啦咁樣。咁啊，問題就話實際而家目前係去到邊度咧？咁啊，當然啦，佢仍然係撐呢、這個卡尼噶啦。你又點睇法咧？嗬？
24: 嗱，對人講人話，對鬼講鬼話咧，呢啲一般都係政治家嘅口吻嚟噶啦。對住加拿大人咧，梗係話我要好英噶啦，我就真係要反抗到底，甚至乎講到特朗普係咩啊？只不過真係無知無能，甚至乎咧就係話佢係一個破產之王添。 咁所以用盡所有嘅惡毒嘅言語咧，係抨擊啊特朗普嘅。咁當然特朗普都唔弱啦。咁佢隨即喺第二日都話啦：，係我哋而家要將個安大略湖而家改名嚟美國湖啊！咁而家完全串串得要口水戰呢，亦都係令到我哋大家呢，無論加拿大人又好，美國人又好，都真係為之譁然啦。咁而喺今次杜格福特呢，係去到美國去訪問嘅時候呢，其實佢嗰個表現呢係非常之好嘅。我覺得佢呢真係的而且確唔需要喺美國電視台裏面大鬧返美國人。由始至終，無論喺美國又好，喺加拿大又好呢，其實大家都要明白一點啦，在加拿大根本就不是針對美國人的，只不過是針對特朗普而已。而在美國方面，他都明白到我們加拿大不是真的針對美國人的，只不過也是針對特朗普，而他們都明白到這一點。當卡尼他說要將一個對等關稅擺放美國的時候，他們都大家都知道這個做法是兩敗俱傷的，大家都沒有好處，無論在美國也好，在加拿大也好，無論鋼鋁行業有很多行業呢都受到影響。當受到影響的時候呢，而有很多的美國人啊，他都會覺得喂，我們需不需要搞成這樣啊，我們為什麼將那個供應鏈裡面自己 自斷一臂，為什麼事呢，完全是沒有意思的，為什麼特朗普要這樣做呢，而令到有很多的美國人呢都會想啦，究竟他們應不應該繼續給特朗普這樣去亂搞一輪呢，因為搞到一輪之後呢，其實整個北美洲來講，經濟來講就是自相殘殺，是沒有意思的。咁對於全世界來講，只不過是一場鬧劇。不過我們都看到呢，有世界很多地方呢，當我們在個關稅戰開始的時候呢，歐洲的地方啊，有很多的國家其實在這個階段裡面呢就不宜開口的，他們都沒有說撐邊邊的了。雖然大家明白到的，在很多地方都會覺得卡尼這樣做法好英，但是呢他們只可以來講，在傳媒方面可以這樣講，但是在那個政治層面方面呢，那些政要的方面呢是不可以這樣講的了。咁而反返嚟我哋加拿大嗰度呢，其實究竟係咪個個省長都係真係撐卡尼呢，咁大家都即刻會諗一諗，究竟 Alberta 省長點樣諗呢。咁佢而家似乎個階段嚟講就係話，喂，我哋而家喺 Alberta 省有 96% 嘅產品去美國都唔受關稅影響喎，點解要咁搞啊？咁其實佢係撐定唔撐呢？咁當然喺 Alberta 省裏面亦都有個聲音，就係話喂，喺呢個階段裏面，我哋加拿大要顯示出，向世界顯示出啦，美國顯示出啦，我哋係團結嘅喎。咁而家仲係應唔應該繼續搞嗰個獨立公投呢？其實好多人都聽懷疑到，究竟卡尼呢個做法會唔會幫到我哋個加拿大嗰個團結呢？尤其是喺魁北克省同埋喺個 Alberta 省裏面呢，都係講緊一個分離主義喺度。不過我覺得卡尼呢個 move 呢係非常之好嘅。尤其是當我哋睇到特朗普呢係好無理咁樣去隨時呀，都唔俾一個確定性喺加拿大。因為好多時我加拿大見到由佢開始 Trump 2.0 開始呢，我哋已經面對咗好多 uncertainty 呀，一個不穩定嘅形態呢已經變成一個常態。咁所以當大家都要問啦，究竟嚟講，我哋係繼續俾佢日日都係過著不穩定嘅生活，還是一次過長痛不如短痛？咁一次過向佢係企硬嘅話咧，會唔會有一個生機咧？其實我相信大部分加拿大人都覺得係咁樣樣啦。嗱，再睇翻 Alberta 啊，佢哋如果要獨立嘅話，佢哋要諗一諗啦，究竟要依附一個可以係隨時啊？隨時是將他那個想法改變的美國總統特朗普，還是是向一個我們可以依賴的卡尼了。所以在這方面呢，其實在一個團結方面呢，卡尼這一招呢是做得很好的。
4: 咁係啊，咁啊，艾伯特省長咧，的確喺今次嘅事件裏面咧就好低調啊。咁啊，第一佢，我哋總之我哋大家坐低傾啦。咁啊，一啲都唔同其他各省嘅個反應㗎嚇。 咁啊，問題在於咧，就的確卡尼今次咧就即係第一佢順應民意啦，第二的確即係俾阿特朗普啊陰一招，就係當初好坐低傾咁耐之後咧，有少少甜頭，好似交到貨翻嚟，點不知佢突然間話要啊，你同外國嘅其他國家做生意，你又乜啦？就官埋佢語言啦，泛民又咩？佢而家唔承認啊！我冇講過話唔俾即係法語問題啊！佢好愛魁北克省人嘅，佢最叻講依句噶啦，係嘛？咁啊，問題就在於咧，今時今日點會坐低咧？我諗都需要一段時間啊。點解咧？因為麥特朗普咧已經係咧就發曬嬲噶啦，即係鬧到卡尼咧就即係一於話佢啊，你係為住政治啊，為住政黨啊，咁啊爭取民意啊，諸如此類咁樣。咁但係正如你頭先所講咧，就其實咧對於卡尼嚟講，今次都係一個機會。點解咧？我哋加拿大成為一個只不過聯邦制度，各省有各自為政，大部分呢個時咧都未必聽呢個聯邦政府之笛嘅。咁所以今次咧，大家面都殺到埋嚟啦，大家一定要團結啦。團結之餘咧，就尤其是特別各省裏面咧，好多規例咧，好多自己本省啊，點樣去？就算你話出啲酒啊，或者係生果之餘，處理各省各嘅條例咧，我哋都係有關卡喺度嘅。喂，大佬，全國都係我哋加拿大人，點解將嗰啲運去其他省份都有咁多限制咧？依個係好唔咩噶嘛？係咪？如果今日咧，就可能大家啦，唔好啦，我哋先搞掂我哋國內先，大家咧各省冇。摒棄咗呢個屏障，跟住咧咁原住民咧，如果一樣係面對咁嘅惡劣情況喎，咁佢可能咧就唔會再搞咁，即係唔會即係爭取咁多嘢住，或者係咧就放鬆啲，希望我哋加拿大咧能夠走出另一條血路出嚟。咁所以咧就卡尼都兩手準備㗎啦。咁各個即係而家280億裏面嗰啲中小嘅企業咧，佢都拎啲錢出嚟，即刻咧就鎮住先啊！咁我哋唔排除美國一樣嘅啫。美國話：喂，嗱，你而家人哋收你15% 好，15% 好啦。咁我哋啊，梗係成本係重曬啦，國民有咩啦？咁佢一樣可以收到啲錢翻嚟，就俾翻佢哋自己本身嗰啲受到傷害嘅人嘅喎。咁所以咧，呢個段時間咧，我諗咧，就想坐低咧，都要一段時間。咁所以暫時咧，我哋加拿大要捱住咧呢個貴嘅關稅啦。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我時事烽火台。
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4: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黄嘉文。咁安省省长嘅福特咧，今次咧就大闹呢、這个用粗口大闹呢个特朗普咧。本来俾人感觉上话使唔使咁粗鄙啊，之如之类咁，但系咧对于国民嚟讲啊，的确咧就另一个感受。哇！咁啊，有個省長出嚟可以咁高調咁鬧翻你特朗普，咁所以咧，原來咧呢兩個民調咧，佢突然間喘高曬喎，哇！犀利啦！咁啊，即係變咗佢又賺咗，正如特朗普俾佢估中咗，你哋係為咗政治嘅目的嘅啫，咁樣你點睇咧？
24: 咁大家都係為政治目的嘅啫，特朗普都係一個美國總統，唔係講政治目的講乜嘢咧？咁而喺卡尼行呢一招嘅時候咧，最好嘅政治目的咧就係話佢民意，加拿大民意喺卡尼嗰邊。美國嘅民意都喺卡尼嗰邊，因為本身嚟講，而家對美國人咧，只係怪特朗普點解會做啲搞出咁嘅大頭髮出嚟咧，而令到佢國民咧個生活係陷於水深火熱，甚至乎啊，佢哋嘅不同嘅州份嘅人士咧，都會話：喂，今次我哋針對唔係我哋美國人啦，你哋只係針對特朗普嘅啫，我哋所針對都唔係你加拿大啊，我哋只係針對特朗普嘅啫。當中期選舉例即臨近嘅時候。甚至乎喺共和黨方面咧，入邊亦都有內部消息咧，都要點樣施壓力咧，俾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係點樣盡快平息噶啦？頭先講我哋話會唔會係壓一段時候咧，先能夠咧再坐低談判桌上邊咧？咁其實我睇法就未必可能噶喎，因為特朗普係叫做無恥噶嘛，你一個面子值得幾多嘢啊？結果先最實際噶嘛。咁不只不過問題就係佢用乜嘢落台階咧？繼續走翻去個談判桌嗰度再講過。而卡尼呢一招咧，亦都係的而且確令到加拿大人企喺嗰邊，美國人亦都會繼續會俾壓力翻特朗普咧，係點樣為將呢件事咧能夠解圍啦？因為而家解靈魂萬需係靈人，美國總統特朗普佢擺出呢一個招嘅時候，而家全世界都話：喂，快啲翻去談判桌度講啊！如果唔係嘅話，9月8日嘅時候，我哋大家冇啖好食。嗱，當然你話我哋可以將嗰啲關税收翻嚟嘅時候咧，再派翻俾。我哋嘅國民去一個紓困嘅援助啦。咁但係問題一樣嘢就係話，當你依個擺出50% 嘅關税，兩方面嚟講，根本你哋都唔係做生意嘅。你哋真係做生意嘅話， 咁仲白搞到咁貴嘅時候，揾鬼買咩？咁變咗嚟講咧，呢、這個雙輸嘅局面就要肯定嘅啦。你所謂嘅關稅，只不過一個係一個紙上面嘅數字，而實際嚟講咧，係將所有嘅有關嘅行業咧都係影響好大。而加拿大方面已經一早有個後著，就係話已經係預咗七十億嘅錢咧，係有咗呢個紓困嘅作用。當然，好多人問就話夠，抑或唔夠咧？唔夠就肯定嘅啦，但係好過冇。但喺美國方面有冇呢一手準備咧？似乎嚟講，特朗普根本就唔會理會呢咁嘅準備嘅啦。咁所以一個有準備，一個冇準備，咁你話邊個更加需要去談判桌啦？
4: 咁啊，七十億咧，應該暫時都夠嘅。點解咧？因為佢講280億咧，咁佢只不過佢個嗰個即係貨款嘅數字啫。咁樣咁，如果佢能夠即係各個中小企業咧有啲幫助性，最多即係暫時咧就係即係出唔到貨啫。但係起碼咧，仍然咧有資金咧就頂住一段時間，因為呢、這個。咁呢個情況咧就係千變萬化嘅，啊都唔係永遠嘅，所以我睇唔到咧就會咁長期咧會增加大家雙方係咁互相廝殺嘅嚇。好啦，咁啊轉個話題翻我哋 BC 省啦 ，BC 省咧就真係啲政壇咧就最近咧特別係保守黨啊，啊咁啊非常之混亂，咁啊先後咧有三名嘅省議員就退出呢個保守黨，咁啊點解咧咁樣？咁啊當然啦，事完咧呢個 Finney 咧就首馬上任之後咧，就都一直咧就話形容咧黨裏邊咧好多咧人搞亂咗個黨，包括咪 BC 前 BC 省自由黨嘅嗰啲省議員咁講。咁啊先後咧佢一走馬上任，咁啊即刻咧就炒咗好多就昔日嗰啲啊。嗰啲喺黨裏面嘅元老級嘅人馬啦，或者工作人員啦，咁咪揾翻自己人上場。咁啊，再者咧，就即係連最近啱啱先話第三名嘅南三角洲嘅省議員啊 ，Ian Patton 咧，佢都宣布埋，因為依位仁兄咧都係領子內閣嚟嘅嚇，咁亦係咧就Finney 較早前喺黨內裏邊嘅得力助手嚟嘅。咁啊，問題就佢點解出到佢第三個咁樣，而導致到今時今日咧？咁當然啦，Finney 話：，其實咧。唔緊要嘅，咁我哋知道咧，我哋最緊要鞏固黨內嘅問題咁樣。嗱，而家咧，呢個 Patton 同呢個較早之前咧嚟咗職嘅 Peter Melba 咧，就準備咧就即係組織個新政黨。咁啊，點會唔會啊？好似昔日咁樣，即係拉攏曬一班人咧，唔知。不過 Finney 都話咧，就將會陸續有好多有部分省議員會退出咁講。嗱，目前咧形勢咧，即係對呢個新民主黨非常之有利嘅。嗱，過往咧，大家知道佢當時。省選出嚟咧就得47名嘅省議員啫，都仲未夠數。咁啊，而家咧就後期咧有一位嚟自可能係獨立嘅，係保守黨嘅轉咗佢 NDP， 咁而導致咧有48名。咁而家咧就呢個保守黨方面咧，本來有登記嗰時有34席嘅，咁而家唔見得三件咧，就變咗得31席。不過咧，Finney本身話啦，較早之前咧想揾人幫佢替補翻佢個位置，即係佢想上位，因為佢暫時未有省議員嘅職位，唔能夠喺省議會裏面發言嘅。咁而家揾到啦咁樣。咁但係喺咁混亂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省民啊對佢個黨係點睇法咧？你又點睇法啦？
24: 喺省民裏邊咧，就根本就唔知道你內部政治係點樣搞嘅，只係睇到咧。我哋喺嗰個BC保守黨裏面咧，喺入邊打到一塌糊塗，一盤散沙，根本就冇一個能力咧係可以係對抗翻依個BC新民主黨嘅。而喺今時今日依個形勢裏面咧，而家大家都會覺得係大家共度時間嘅時候，我哋會可能嚟講咧，新民主黨咧有一個轉機喺度噶啦。因為咧，當我哋大家一齊捱嘅時候咧，好多人都會話：喂，我哋都係需要一個工作上嘅保障啊，需要有一個政府嘅支持啊！咁依完完全全咧就開正 NDP 嗰塊，咁而喺 NDP 政府方面咧，佢哋有一個天時地利嘅情況，但係喺 BC 保守黨方面咧，人和就完全係冇嘅。咁所以你話要清理個黨入面嘅內政嘅時候咧，咁而家佢本身嚟講喺嗰個 BC 保守黨嘅個黨領裏面啊，佢都需要出嚟話聲俾聽聽，佢哋點樣支持翻今次我哋嗰個行動？但係咧，就似乎就做唔到呢一點嘅話，佢就會俾人感覺上咧，佢哋真的而且確咧就未必係為到我哋散民啊。所以佢哋若果唔搞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時事風雲，
7: 節目主持胡以君。
10: 欢迎嚟到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咁首先欢迎两位嘉宾陈乔文先生，阿 Man 你好，
12: 好大家好。
10: 咁阿余宏荣先生，阿彪你好，
13: 你好大家好。
10: 好啊，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讨论一个咧，即系新鲜热辣嘅题目吓。 咁大家知道啦，加拿大同埋美國嘅自由貿易嗰個談判咧，本來咧就好似好順利咁嘅。上個禮拜頭咧，都雙方面咧就話啊，得噶啦，得噶啦，就嚟得噶啦。咁啊，後屘又推遲咗幾日咁樣。但係突然之間咧，星期五咧夜晚十點半咧就宣布咧呢個談判咧破裂。咁啊，加拿大咧就即係召翻嗰啲談判嘅人員咧喺美國翻嚟。咁究竟發生咩事咧？咁樣？咁啊，其实而家呢个咁嘅贸易谈判咧，睇情形咧就唔系净系钱咁简单啊！即系好多时你话钱解决到个问题就唔系问题嚟噶。咁而家呢个谈判咧，根本上咧系去到一个地步咧，系加拿大不可以接受，所以咧就唔可以咧系继续落去咁样嘅。咁嘅情形系点样嘅咧？咁样咁啊，根据美国纽约时报嘅报道咧，就话。他们访问了五个即是在场的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员，透露到的消息就是说，在临近即是差不多谈判的尾声的时候，美国就加插了一些条件下来，是令到加拿大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变了这个谈判是不可以继续下去。那这些条件是什么呢？这样那这个条件其中一样就是涉及到加拿大嘅主权嘅问题嚟噶，咁美国政府要求咧话加拿大以后啊，同第二个国家有乜嘢谈判，即系有关贸易啊、关税啊呢啲咁嘅咧，美国咧都要参与，同埋咧系有权咧系即系发表佢嘅意见，同埋即系左右呢、這个谈判嘅谈判嘅情形咁样。嗱，咁呢根本上咧就是一个好无稽嘅要求嚟噶。加拿大系一个主权嘅国家，我哋同边个倾生意，同边个做生意，几时轮到美国系要出声咧？咁样，但系美国嘅官方嘅解释咧就话，因为啊，加拿大嘅同外国谈判嘅情形咧，会影响到。美国国家的安全，所以美国咧系有权可以喺度说三道四嘅。咁啊，前几日咧喺 BBC 一个电视访问咗一个美国嘅钢铁业嘅人员啦吓，佢话佢举个例，佢话因为咧加拿大譬如话喺喺中国输入好多钢材，咁而喺中国啲钢材咧就系即系价钱好低嘅。咁佢舉出啲又係啲無厘頭嘅理由啦，又話中國用非法勞工啊，又話對呢個咁嘅環境染污嘅情形做得唔好啊，所以咧中國嚟嗰啲鋼材價錢咁低，嚟到加拿大之後咧，我哋咧就將佢製成其他產品，咁啊再運落去美國，咁啊令到美國嘅鋼材業咧係冇辦法可以競爭咁樣。嗱，呢啲係美國人嘅講法啦，但係點講都好啦。你一个国家点可以去左右人哋其他嘅国家嘅商业谈判嘅咧？咁样嗱，如果呢个做呢个情系落实咗之后咧，加拿大咧根本上咧就系丧失咗呢个咁嘅权利噶啦，即系我哋冇权力咧系去当家自主，去做我哋即系同第二个国家去谈判，同埋咧去即系争取一个较为好嘅条件。咁啊，差唔多咧，好似上个世纪中国嘅情形一样。中国嗰阵时嘅海关咧，完全系俾外国控制嘅，尤其是系英国。咁咧，中国嗰阵时，如果你话要同第二个国家买卖咩啊，或者出口啊、入口啊，征几多关税啊咁样咧，中国政府咧系冇权作出呢个咁嘅决定嘅。差唔多咧，系英国政府或者外国政府咧，先至可以做呢啲咁嘅决定。咁导致到咧，你根本上丧失咗你自己自主嘅权力。所以如果你话加拿大可以俾美国参与呢啲咁嘅我哋同第二个国家谈判嘅程序咧，根本上咧就是一个丧权辱国嘅做法。咁咧加拿大咧以后咧就只不过咧沦为成为一个美国嘅附属国，同埋咧系一个佢嘅分公司。因为咧，我哋丧失咗我哋自己独立自主嘅权力。咁喺呢一方面咧，美国就更加离谱嘅讲法咧，就话今次咧，就算我哋签咗呢个合同都好啦，签咗呢个加美条约都好啦，美国自己咧 可以单方面更改所有的条款的。咁所以咧，我哋嘅总理就话咧，呢、這个咁嘅条例条约咧，嗰、那个签名咧系用铅笔签嘅啫，即系换个话说，换个话说，随时可以拆甩咗佢，完全唔信唔算数，由头嚟过。咁如果系咁啊，签啲咁嘅条约做乜嘢？如果你完全系冇约束力嘅，咁啊完全咧呢啲冇咗法律精神嘅保障，咁啊呢啲咁嘅条约不签也罢啦。咁仲有一样咧，就话美国政府要求咧，我哋系去推翻我哋而家喺加拿大，即系譬如话一路想话即系买加拿大货啊 ，buy Canadian 啊呢啲咁嘅所谓系拥护自己国货嘅行动。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荒谬嘅做法啦。咁再有就话，佢要即刻所有美国酒咧系上翻架。因为咧呢咁嘅做法咧系影响到美国酒业嘅运作咁样。嗱呢啲呢个咁嘅牵涉到加拿大权利同埋主权嘅条约嘅里边嘅条款咧，我估啊冇一个加拿大人咧系认为系可以接受嘅。咁所以变咗咧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接受嘅。咁所以变咗咧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

即係有啲保護法語嘅條例就話，譬如話喺有啲節目啊，喺有啲或者係電視啊，或者係網上嗰啲咁嘅電影啊諸如此類咧，係一定咧有部分咧係要係法語嚟嘅。咁所以咧先可以保障到法語喺我哋加拿大咧一路咧係唔會被淘汰。咁但係美國政府咧就話，因為咧佢要推廣自己嗰啲美國嗰啲電影啊，或者其他喺網上嗰啲製作啊咁樣咧，就希望要求咧加拿大係廢除咗呢個咁保護嘅所謂保護嘅條約嘅作風。嗱，咁呢個咧真係可大可小，因為大家知道咧，法語人士咧喺魁北克咧一路咧已經係即係對加拿大本身咧已經有好多不滿噶啦。如果即係你話呢個咁嘅雙語嘅法律係被取消或者係被不重視咧，我諗喺魁北克省咧一定都會引起好大嘅反應。可能咧導致到咧魁北克省咧又會再希望脱離加拿大。如果咁樣咧，就將終端終於咧加拿大咧就變咗個國之不國。咁咧就好可能咧就真係會成為咧美國嘅第51州噶啦。嗱，雖然阿特朗普咧就話：喂，我冇提議做呢樣嘢啊！佢今日喺佢自己嗰個網上嗰個網頁裏邊講，我唔會叫我哋啲人咁做咁樣，嗱咁係唔係我就唔即係或者唔係好清楚啦嚇。咁但係點講都好啦，人呢個咁嘅呢兩段咁嘅消息咧，即係來自美國一個老牌好有信譽嘅傳媒，美國嘅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嗱，我冇辦法證明或者證實到佢係咪真係消息來源係正確，同埋嗰啲消息係完全係準確，我做唔到。但我亦都冇乜嘢好大嘅理由咧，去懷疑咧美國嘅《紐約時報》咧係會製造啲假消息去抹黑自己國家嘅情形。咁所以唯一咧，我就當呢啲消息咧係真嘅。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係分析一下，睇下呢樣嘢究竟係會點樣影響加拿大。因為而家呢個咁嘅貿易條約咧，我覺得咧唔係淨止錢咁簡單嘅，係牽涉到咧加拿大嘅主權同埋國家嘅統一同埋分裂會唔會分裂嘅情形。咁呢個真係可大可小啊！嗱，咁我講過啦，呢段新聞係嚟自《紐約時報》噶，我只不過將佢引述出嚟嘅啫。咁我諗我希望咧唔好有聽眾咧又打電話嚟，喂！哇！你又散播啲咁嘅仇美嘅信息啊！你散播啲假消息啊！乜乜嗱？你信唔出信由你啊！啲消息系报章报道嘅，你可以当佢真，你可以当佢假。不过我哋而家咧就当呢个系一个新闻咁嚟同大家一齐分享。咁希望大家咧可以咧系用一个平衡嘅心态咧去睇呢样嘢。嗱，我一直以嚟咧，即系都谂唔到点解美国会对我哋加拿大开刀开得咁快，同埋咁狠，同埋咁绝咧咁样。嗱，大家记得咧，前一排嗰条桥咧，即系喺安大略省嗰条桥，系我哋加拿大出钱做噶嘛。咁啊，讲到明咧，就话咧，阵时咧，我哋就会收啲过路费嚟弥补呢个投资咁样。但系美国咧一路咧就唔肯，就话讲嚟讲去讲唔掂数，卒之啦，后屘讲掂数就话。好啦，美國都可以分享呢啲咁嘅過路費嘅收入咁樣，咁啊 OK 啦，條橋咪通車啦。點知過幾日就搞出一個美國話，我哋要將200多億嘅加拿大入口嘅貨品徵收50%嘅關税。咁所以根本上咧，係佢對美國對加拿大咧係完全咧係好絕情啊，可以咁講。咁但係點解咁樣咧？我前一排一路都諗唔通。但系我尋日咧，我諗通咗啦。我覺得咧，就係美國政府咧，而家係有系統咁樣係去侵蝕我哋加拿大嘅主權，剝奪我哋自己嘅自身嘅權力，逐漸咧，好可能咧，即係用一個暖水煮蛙嘅方式，一路一路咁樣係煮我哋，希望我哋國家咧係國不成國嚇。如果都話魁北克走咗 ，Alberta 走咗，咁邊度仲有加拿大㗎？咁變咗咧？真真正正咧有機會咧。

0: 成为他的第51州，咁咧佢就可以咧系呢个奸计得逞啦，可以咁讲。咁所以系咪咁咧？我唔知道。不过咧呢个系我而家嘅谂法。咁大家亦都可以将你自己嘅谂法咧讲出嚟，等我哋大家一齐讨论下。嗱，不过喺我未问两位嘉宾嘅意见之前咧，我再想讲多一样咧，就系而家呢个咁嘅情形咧，即系譬如话。加美嘅貿易條約咧，而家我諗已經去到另外一個層次，唔係話你加我200億嘅貨品幾多關税，我加你200億貨品幾多關税，錢嘅問題。而家我諗唔係淨係錢嘅問題嚟嘅，錢嘅問題可以解決咧，就唔係一個大問題嚟嘅。而家基本上咧，係咪真係有咁嘅陰謀去？慢慢剝削我哋嘅主權，慢慢去侵蝕我哋嘅國家咧，我諗呢個先至係一個最大嘅考慮。我希望我諗錯，但係如果呢個實質嘅情形係咁樣嘅話咧，咁我諗我哋每個人咧都要好有啲深思熟慮，同埋咧係作出一個適當嘅反應。好啦，或者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繼續呢個討論。
1: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2: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2: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白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买都得噶，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我余宏荣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讨论咧，加拿大美国呢个咁嘅贸易条约，我觉得而家真系唔系净系钱咁简单，系涉及到我哋加拿大嘅主权嘅问题啊，同埋国家会唔会分裂嘅问题。咁大家点样睇呢样嘢咧？咁样可以打翻6042671320。不过先问下两位嘉宾，你系点睇呢样嘢咧？阿彪，
5: 除咗你头先讲嗰方面系信息喺边度嚟啊，同埋我亦根据其他方面嘅报道咧，同埋亦睇到我哋加拿大其他其他嘅省份嘅省长啊，同埋呢个反对党方面嘅各方面各党嘅立场咧，都一致系支持啊。最单我听到嘅信息都系。絕大部分都可以咁講啊！如果有少部分嘅我就唔知啦，都係支持我哋總理嘅立場，即係唔好再
0: 超過七成啊！
5: 係咁，即係變咗咧，即係好肯定咧，嗰啲即係最後喺大家談判嘅時候提出嗰啲條件咧，係同你所講嘅係應該係係冇乜出入。咁好似你咁講，我認為。我哋嘅总理呢次嘅立场咧，我都系绝对支持，因为好似你所讲嘅就是，除咗系主权问题，同埋即系事实上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直情系对我哋加拿大冇一个尊重，
0: 嗯，
5: 即系当我哋系乜嘢啫？
0: 细佬，
5: 细佬都应该有一定嘅尊重啦，
6: 契细佬，
5: 契细佬就话真系，
6: 契细佬，
5: 即系呢样嘢，真系唔可以接受嘅。我谂任何即系有血性嘅，同埋对即系爱惜加拿大嘅，都唔会接受呢啲咁嘅条件嘅。
0: 嗯，
5: 因为即系可以以前讲过，又话我哋51州，而家又话以法国议员都好咧，系干涉到我哋。国家主权嘅嗰只，同埋即系我哋嘅整体嘅利益嚟噶嘛？咁同埋又讲话佢以后即系佢签嘅名可以随时即系唔算数嘅。咁我哋签咗之后就绑住我哋，佢咧就系用铅笔签嘅，即系咁嘅意思咧。即系
0: 总理咁讲，
5: 对佢嚟讲系冇效益啦。
0: 吓，即系好似律师咁，有个人攞张合约嚟用铅笔签嘅，你接唔接受啊？
5: 就系，即系呢个直情唔止话即系唔尊重我哋，事实上系对我哋成个国家咧系好大嘅侮辱。
0: 系
5: 呢个真系唔可以接受嘅，即系若果你接受嘅话咧，以后真系冇晒尊严，冇晒即系你成个即系我哋嘅，假如我哋嘅政府啊。我哋何必选啫？不如选埋美国嗰啲、哎，
0: 真系索中51州算啦。
5: 系啊，咁即系真系好冇面，同埋即系 真係非常之好令人好難接受。
0: 係，Man， 你點睇啊？
7: 嗱，綜合兩位嘅意見同埋喺我喺報章同埋各方面睇到嘅資料咧，就原來本嚟傾得幾好嘅，聽講話，但最後咧就有人咧就提出啲咁樣嘅嘢，咁啊擺到明呢個就梗係特朗普或者佢啲傳聲筒嗰啲馬仔啦。咁啊，竟然間咧要我哋咧就係話，第一，你哋係唔准去啊同第二個國家嚟到去有任何嘅貿易關係。然后咧，仲有咧就系话
0: 可以，不过佢有权参与，
7: 咁啊即系等于冇用啦，嘥气啦，讲埋呢啲废话嚟嘅啫。咁、然后咧就话我哋应该法语嗱，英法语系英系加拿大嘅立国嘅时候嘅宪法其中嘅一种。你竟然间去挑战我哋呢个宪法嘅地位，呢、这个嘢我谂冇任何一个加拿大人系可以接受呢样嘢嘅，绝对绝对唔可以接受。仲有一样嘢好紧要嘅时候，佢成日咧就话。啊！我哋系五廿一州，我话你又唔系啦。然后咧，甚至到咧，吓同阿卡尼讲，都话你系第五廿一州嘅州长咁样。嗱，呢啲只不过系口舌招摇，佢觉得嗱喺佢嚟讲，觉得咧特朗普咧就觉得好过瘾啊，讲个比较俗啲嘅说话。但系咁嘅时候咧，系非常之挑战我哋加拿大人嘅尊严。所以我完全同意两位嘅讲，亦都系同意咧卡尼佢咁样做，系即刻马上叫翻我哋嘅代表翻嚟嗱。呢、这、一個咁嘅態度咧，其實咧你可以睇到，就唔係話淨係叫翻啲人翻嚟嘅意思，然後即係等於個情形就係話，你喺嗰個房度同佢傾偈，傾到大家好唔啱啊，拍台走人，係咁樣嘅心態嚟嘅。佢即刻召嗰啲我哋嘅談判嘅人翻嚟，嗰個係咁嘅意思，即係同卡尼當場，如果喺我或者有一個人喺度同你傾緊偈，我哋傾唔落，砰一聲拍台走人，跟住砰一聲閂埋棟門。是完全一樣的心態，所以大家應該用這樣的態度來看看這個阿卡尼我們今天所做的事。而我告訴你，作為一個加拿大人，我是100%支持卡尼這樣來到對付特朗普這個無賴。
0: 卡尼即是自己說過，他說我們現在 是處在戰爭狀態，
7: 絕對同意，
0: 因為有人是攻擊我們，所以我們現在是處在戰爭狀態，所以我們現在 是要反擊。嗱咁啊，當然我哋喺關税方面提出咗反擊啦，喺九月頭就會向美國對等200多億嘅貨品咧，係徵收一個對等嘅關税。不過其實好似我今日話咧，我呢個唔係淨係錢嘅問題，而係真係一個喺好主基本主權國家統一團結有冇分裂嘅情形嘅情形。咁所以呢樣嘢咧，我諗咧，希望大家咧。可以咧，即系睇远啲、睇深啲，然之后咧就同我哋一齐分析一下。好，阿 Ken， 请讲，阿 Ken。
8: 你好，大家好。
0: 你好，
8: 大家好。
0: 系，请讲。
8: 我就想讲个问题，系加拿大系官方双语制嘅 ，official bilingualism。美国就唔系，美国咧虽然有好多产品又写西班牙话，有啲又有啲冇，即系美国嘅法律就冇话西班牙话系官方语言咁嘅样嘅，我知道。
0: 系。
8: 有啲產品有少少咩產品，有啲冇、
0: 啊，
8: 但就咁嘅樣。就我你哋消費者前瞻禮拜四嘅節目咧，都有時話咧，即係好多美國定邊度嘅產品嚟到，但係冇寫法文，所以要 recall， 要重新貼好曬法文嗰啲標籤，先出到嚟市面拍賣。咁啊，美國啲商人可能覺得咧，即係佢啲貨如果運嚟或者乜嘢，要全部譯曬法文。可能要額外使多好多錢，唔知係咪一個咁嘅原因啦。即係以前我買嗰啲美國貨咧，因為美國人好多唔識法文嘅，而我以前都讀過法文、西班牙文，就佢哋美國人印嗰啲法文去嗰啲 instruction 咧，好多時字又串錯，文法又錯咁嘅樣嘅。
0: 唔係阿 Ken 啊，阿 Ken 啊，
8: 美國都
0: 阿 Ken 啊，咁啊，但係每個國家有個法律㗎。咁如果我哋呢个法律系要有英法语并用嘅，咁你将啲货品销入嚟嘅话咧，你就应该遵守呢个法律啦。如果唔系嘅话，如果唔系有个法裔人士唔识睇英文嘅，咁佢买咗咪唔知系买咗乜系嘛？唔可以咁噶嘛，系咪？
8: 买啲药，买啲药唔识睇食错药，
0: 系啊系啊，唔可以噶嘛，系嘛？吓，咁所以呢、這个
8: 明白。
0: OK。好，
8: 呢个加拿大好合理嘅。咁就以前我都话识过一个人啊，爸爸嗰代咧，就话喺中国100年前有啲西人喺中国唔识中文嘅， 可以做税关，即是中国当时的政府弱得几紧要下
0: 咧，即
8: 系头先讲嘅问题。
0: 冇错，好，好多谢你意见吓，多谢好。阿赵女士，请讲，赵女士。
9: 系。冇乜
0: 时间噶咯喎！哦，系啊，唔好意思，你或者你讲一阵啦，我都唔记得咗。你讲一阵，然之后你 hold 住。
9: 我会等下啩。
0: 啊，好，你讲一阵啦，我一阵俾你再讲啊。
9: 唔系，我唔讲一阵啦，我留翻下一个
0: 啊。哦，好好好，你 OK， 咁你等一等啦吓。OK，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唔记得咗睇中啊。系因为都系你心水清。OK， 好，咁我哋而家去广告时间咧，或者翻嚟咧，你就继续啊，赵女士 ，OK。
1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1: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1: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0: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1: 和你有个约会。
10: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0: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2: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1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回到来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我们现在加拿大美国这个贸易条约，我觉得不是只是讲钱或者关税那么简单，是涉及到根本上我们加拿大的主权和国家 的统一的问题。大家在这方面怎样看呢？604-267-1320、Tony 你好，请讲。 Tony，
14: Hey hello， 你好啊。
0: 你好啊，请讲。
14: 其实我很同意 Mark Carney 他今次做的决定，是因为涉及到主权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加拿大人要认清一个事实，是究竟我们有没有资本去跟美国打这场贸易战，因为众所周知我们有70%的货品都是出口在美国，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不打这场贸易战，而是要看我们可以打多久。但是他有讲到说我们可能要有一个前途要跟美国这样去打，所以这件事我想 Mark Carney 他可以更加有个清晰的 plan 俾我哋知道佢未来嘅计划系做嘅，而唔系话透过一个民族情绪就话要同美国反台就反台。咁我哋都想知道究竟你当中系倾过啲乜嘢，你未来个计划系点样，俾我哋有一个更加清晰嘅概念去知道未来展系应该要点样。
0: 同
14: 埋另外一样嘢，我想带出嘅就系、你都知道我们是一个移民大国来的，新的一代很大部分情况可能是移民的第二代，以我所知就是、年轻人他们不会太过去着重这一方面，他们反而会担心自己未来在这个国家里面究竟有什么贡献，例如他们找不找到工作啊，又或者是他们的生活条件的未来的保障究竟是怎样，那这件事是他们比较关心的，但是我就未必去好看到 Mark Carney 去怎样去帮到这一班的年轻人，所以这个就会令我觉得究竟到下一代了，那这个国家那个民族团结的程序会不会好像一样那么浓
0: 呢？
14: 这个就是我想带出的另一个问题。
0: OK， 好，多谢，多谢你的意见。 我想 Tony 都帶出一個好的問題，即係我哋有冇咁嘅底氣去同美國抵抗咧？咁樣嚇嗱，咁啊，其實而家舉目看世界咧，係中國同埋加拿大先至咁樣同美國係提出一個對抗嘅形式嚇。咁啊，中國當然係一個貿易大國，佢同美國嚟相比，就係完全係唔會話蝕底。我哋加拿大好似阿頭先阿 Tony 話齋，七成嘅貨品仲係去美國嘅。咁會唔會即係喺呢方面，我哋究竟可以有幾大聲咧？咁樣嗱，不過即係頭先我講到就話咧，我哋而家根本上咧唔係淨係講錢，就係即係話可以捱幾耐或者點樣，而係根本上而家係。去到一个你肯唔肯丧权辱国同埋国家嘅团结，会唔会有分裂嘅情形啦？咁呢个系已经系个层次，唔系话净系你可以挨几耐，你有冇钱，你有冇底气？我谂唔直指咁样噶咯，系咪而家？
5: 我认为呢样嘢咧，呢个卡尼政府啊，或者我哋所有其他各省啊、市啊，都有一定嘅反应吓。但呢样嘢即系。但是而家目前發生嘅嘢係冇人意料得到噶嘛？即係點知道佢突然間喺個談判裏邊
0: 後尾食啲咁嘅嘢？
5: 咁呢啲你話哦？我而家咧，我哋嗰個討論緊咧就係卡尼身為我哋嘅總理，佢個反應係啱唔啱？即係
0: 正確
5: 我哋支持咁解啫。
0: 係
5: 至於將來會產生好多問題，呢個無可否認。我諗話肯，我哋所有人都要面對，我哋啲政客又要面對。
0: 嗯，
5: 所以即係呢樣嘢要俾個機會佢嚟面對呢個問題，因為佢都唔想我哋加拿大人，你啊頭先嗰位聽眾提出嚟嘅年輕人就業問題等等，佢哋都一定會有個政策。至於恰唔恰當或者成唔成功，呢個另一回事。即係我覺得，
0: 我諗 Carney 咧都被呢啲咁嘅喪權辱國啊、國家分裂嘅條約咧嘅條款啊，都感覺好詫異。即係好可能咧，即係嗱，點我諗大部分人咧都唔會話可以同意係簽呢啲咁嘅條款嘅。咁所以變咗話咧，有阵时就即系钱，当然边个唔想要啊？边个想希望冇工做啊？系咪？但系如果话去到你话要丧失国家嘅尊严权利咧，我估大部分人咧都唔会妥协噶吓。OK， Stephen 请讲。
15: 首先你话加拿大有冇底气咧？贸易战咧，根本加拿大几时都处于下风噶啦，因为美国系主要支配加拿大啊嘛，你加拿大系全世界其实都俾美国踩住噶啦。即係你，但係呢個即係我係喪肉狗啊！佢啲條件咧，佢主要除咗係即係要支配你經濟、加拿大經濟命脈咧，亦都涉及到文化、國家身份地位象徵嘅蠶食嘅喎。
0: 係啊，
15: 嗱，我首先我你話即係你又即係呢、這個即係你話係咪真嗰個有咁嘅條件？但好似話係嗰個商務部長魯特尼提出嘅喎。
0: 係，啊《紐約時報》係咁講，係。
15: 嗱，咁啊，首先講下即係經濟點樣侵略，點樣支配啊？嗱，佢即係佢啊，你唔俾你加拿大，即係可以否決你加拿大，唔俾你加拿大同第二啲即係實做生意 energy 咁樣咧，即係佢等你，即係你冇咗其他嗰啲嘅即係選擇，即係一定如果你有咩危急上台，一定要靠住佢，你唔得佢美國嘅咁就。控制住曬你，咁你就佢美國就即係又要話喺植物資嗰個 resource 個資源嗰方面都控制你加拿大啦，即係另外就有工業嘅政策又唔得，又要即係控制你嗰啲嘅本土嘅汽車業啊、鋼鐵業啊、物流業啊，咁啊即係都係為同美國嘅 interest 嘅 serve 嘅。咁另外即係你有文化方面咧。你話即係佢唔即係可能會對法文即係保護法文同法文文化削弱咧。咁啊，如果你咁啊呢個即係冇個身份象徵同即係文化，仲係控制你，仲係控制加拿大嗰啲傳媒嘅話，要即係其他啲文攝影啊、電影業啊，完全俾即係等美國嗰啲傳播嗰啲巨頭咧，即係控制曬你而家加拿大市場同即係佔有曬你嗰份個份量嘅。咁你話即係？即系
0: 索性做艾一州咯，
15: 当你加拿大傻仔，
0: 当你艾一州咯，
15: 稍 稍微有即係正常智商同埋正常思維人都唔會接受呢啲要求嘅。即係我講話美國仲真係中落個華頭隻狗啊！即係所以話美國一個獨大咧，就唔係對住小人唔係好嘅，一定要有個即係啲國家制衡到佢咁先至係唔係好似為特朗普唔受制衡為所欲為嘅。
0: OK， 好多謝你意見。Susan， 請講 ，Susan。
16: 诶、hey, ，主持人阿余官阿 Min Sir， 你哋好，
0: 系
16: 啊，主权统一系非常重要嘅。啊，美国啊 Trump 啊，根本上就系、是、啊，当加拿大啊殖民地51州啊，又唔准我哋讲法语，我哋个国家系法语英语噶嘛。在上面做那些人全部都懂讲的两种语言的、
0: 嗯
16: 啊、又不准跟其他国家做生意，连到、啊、美国人民、啊、他们都不接受、啊、加州啊纽森啊都骂、啊、特朗普、啊、你做什么啊，你现在搞到美国人民都是不好过啊，你有什么你在在张台上面大家讲啦，你咁样搞法咧，两国嘅人民都唔好过啊。
0: 嗯、
16: 美国同加拿大咧系兄弟帮啊嘛，历史啊长久，互利互用，经济来往，人民都系来来往往都系友好嘅。俾阿特朗普好似用黑社会咁样，哇！你当咗加拿大系？契弟啊，正式，梗系唔可以啦。还好我哋有一个精明嘅卡尼总理，而家加拿大咧，人民一定要团结。啊，卡尼总之啊，啊特朗普都会出呢个主意噶啦，一早啊已经将鸡蛋向亚洲、向世界已经系出发啦，特别系中国。而家啊，加拿大咧，人民咧真系。啊！要面對啊！嗱、啊，團結啊，反特朗普啊！啊，同埋咧啊，你話佢咁樣出擊咧啊，你話兩國嘅做生意人啊，都係辛苦啊。
0: OK，
16: 辛苦我哋都要捱啊！多謝多謝。
0: OK， 好多謝你嘅意見嚇。好，你休息一陣，翻嚟繼續呢個討論。
17: 时事风云
1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9: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翻嚟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余宏荣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咧，即系我哋嘅加美条约啦，贸易条约，而家咧已经去到另外一个层次，唔系话互相加关税咁简单，而系美国咧企图咧试图咧系即系蚕食我哋嘅主权，同埋即系可以讲话分裂我哋嘅国家啦。我唔知大家点睇呢样嘢，6042671320话咩？特朗普话要将Lake Ontario 安大略湖咧改名，佢考虑吓，佢冇话做，佢考虑想改做美国湖，点睇啊？
7: 佢呢个人根本系乱噏嘢噶啦，系咪？佢话霍尔木，
0: 佢可以噶，佢可以噶，原来
7: 可以。咁你咪自己印张地图出嚟，咪自己写啦。佢拎特朗普都得噶，系咪？特朗普湖都得噶，
0: 都可以。你哋不如咁建议俾佢，
7: 拎 Donald Trump 都得噶。
0: 系，
7: 佢喺呢个霍尔木之后，佢又话佢系美国领土。呢个人从来噏得出嚟，噏完之后咧，佢又唔使认账喎。嗰度呢个人做嘢系咪？所以我觉得佢啊，即系我就如果你问我，我当佢发神经嘅啫，话俾你听，佢噏乜都得噶。
0: 唉，咁啊系，咁即系你遇到啲咁嘅嘢都几，即系有阵时你
7: 嬲一阵啦，起码嬲一阵。
0: 唔系你嬲一阵，你又得啖笑啦。咁希望咁样啦吓。OK， 阿华听电话，阿华唔该。
20: 喂，系空姐，系
0: 你好
20: ，hello， 差唔多加拿大又唔好话丧失自己嘅主权啦。咁啊，仲有啊，我同意你嚟讲啦。咁样啊，阿 Daniel Smith 啦，差唔多Alberta 省、亚伯达省嗰个省长啦，好似系仲系教紧阿侵，因为佢嗰啲手下点样做法啊，差唔多有啲加奸噶嘛。今日我听到佢讲话。哦，美國 如果我哋加拿大啊要 cut off 美國嗰啲油乜嘢啊，美國啊 cut off 翻我哋好多油，我哋損失好多啊，又話咩幾萬人咩失業咩嘢成話啊，大佬啊，我仲要交埋侵點做嘢啫嘛，你話咧啊就先啦、啊。呢個 Quebec 省嗰度啊，都話嗰啲獨立問題啊，都話暫時擺低唔講乜嘢，佢仲喺度話，哇！等啊，嗰啲省民啊講啊咩獨立嗰啲問題啲嘢食，咁樣仲有最後一點少少啦，我就希望咧就話我哋習近平主席啦，到時就係呢個九月就或者去美國嗰度啦，就先去。去美國之前又好，因為去美國之後又好，兜一兜嚟加拿大呢邊，差唔多阿卡尼啦總理啦，就誠懇咁邀請阿習近平主席過嚟呢度，因為咧就話阿卡尼啦過去 APEC 嗰度領三個月啦，差唔多有翻啲籌碼俾運作好好地啲籌碼咁樣啊。因為好多加拿大咧資源乜嘢物嘢啊，咁樣喺我哋祖國嗰邊啊，大把啲嘢成個科技，尤其是你話嗰啲武器，就算咧話好似加拿大講話又話，哦買潛艇買飛機乜嘢，喂大佬啊，我哋嘅祖國嗰邊啊，又平又先進又好打得嘅喎 ，OK， 超過其他嘢好似好多嘢噶 ，OK 就係咁啦。
0: 好多謝，好多謝，劉太先講。
2: 打得。
0: 劉太。
2: Sorry， 系三位好。
0: 你好啊。
2: 咁我想讲嘅咧就系、是，系我哋平时咧喺美国咧就俾咗有啲鲍鱼啊、牛扒啊俾我哋食啊吓，咁食得好开心嘅，咁所以成个加拿大啲人都好 happy 系咪？但系我哋要知道一样嘢咧，咁吓中国人有句嘢就系话啊，不食嗟来之食啊嘛。嗟來之食即係好似人哋施捨翻嚟啊！你哋當你乞衣咁樣俾你食噶嘛？咁好似咧，俾而家佢咧對加拿大嘅態度就好似我掟個牛肉啦，掟個鮑魚啦，掟俾你食，即係當你班嘢係狗嚟嘅啊！咁所以我哋係咪咁冇即係咁屈辱咧嚇？去啊！我都系想食翻牛扒啊、鲍鱼啊，咁我哋就成只狗咁嘅样喺度食咧。亦或系咧吓，即系我哋出去搵嘢食咧，啊食面包好啦，白饭又好啦。总言之，冇鲍鱼冇牛扒啦，我哋都唔好介意啦。咁就但系系自己去搵嘅，即系有翻吓、啊、底气又好，骨气又好啦。咁樣去做呢，咁始終嚟講，你仰慕仰賴嗰個人，佢唔掟牛扒唔掟鮑魚俾你嚇，咁佢甚至乎唔俾嘢你食，咁係咪你諗住餓死呢？咁不如而家呢，我哋要快啲走出去嚇、啊、去揾飯食，揾麵包食，咁就即係而家就而家我覺得依家就係我哋個 situation 咯，係、嘛？咁就係話加拿大要嘅人要勒緊褲頭咯。咁仲有一樣嘢咧，如果你夠時間，我會再打翻上嚟嚇。
0: Okay,
2: 夠時間未？
0: 一分鐘到啦。
2: 好啦，咁我講埋，咁樣咧就實際上我哋係咪有資源咧？我哋係有嘅，譬如好似我哋嘅 potash 啦，我哋嘅油啦。啊、我哋嘅電啦，呢啲全部仲有稀土啊，佢成日 hold 住曬我哋啲嘢嘅，咁所以咧，我哋就係有資源嘅。咁呢，但係睇下呢、這個嗰兩個省啊嚇、，potash 嘅Saskatchewan 同埋呢個 Alberta 嘅油啦，咁我哋就係要佢哋合作啦，大家團結啦，就即係覺得自己係加拿大人，咁去 support 我哋嘅聯邦啦。同埋仲有咧，亞省佢啲美國買亞省啲油咧，佢淨賺嘅、那個 gap 咧係一個十蚊嘅價錢嚟嘅，即係個 price gap 啊，即係佢係買平咗十蚊啊。咁咪大致上我嘅睇法，多謝。
0: OK， 好多謝。多謝你意見，好，咁我哋呢冇㗎，即係我哋而家同美國去競爭呢，我哋幾時係都係有少少處喺下風嘅，因為佢真係大過我哋。但係有時凡事都要講理由㗎，你唔可以亂嚟㗎，真係正所謂士可殺不可辱㗎嘛。咁係你如果你完全不講理由咁嚟欺壓呢，我諗大部分人呢係唔可以接受。好，我哋去廣告。
21: 時事風雲，
22: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啊，咁啊接多啲电话。咁我哋今日讲咧就系即系我哋同美国嗰个贸易协议咧，而家根本上已经系超越咗钱嘅问题，系牵涉到美国咧。我认为咧，佢系直情系想侵蚀我哋嘅主权，同埋制造咧国家分裂，咁啊令到咧五十一州呢样嘢咧系可以成事吓，系唔系我唔知道。不过呢个系我怀疑，
7: 佢认为可以成事，
0: 即系有啲人话你我你唔使怀疑咧，佢系咁啊，但我唔知啊，因为呢个我冇真实嘅证据吓。六零四二六七一三二零，刘太请讲，刘太
2: 系我想讲嘅咧就系、是有啲人咧就成日抱做歹咁样，就系为美国喺度讲嘢，实际上变咗一个咩登记法咁啊，系咪美国嘅代言人咧？即系嗰个 role 就系一个美国代言人啦。咁咧就系、是、吓加拿大人嘅。咁即系话喂，你唔听话死梗噶，唔掂噶咁样咯。同埋喂，我哋 make the deal 嗰阵时，点解我哋要考虑下会唔会对美国好唔好啫？我举一个通俗啲嘅例啊，隔篱住喺你隔篱嗰个陈师奶，佢唔食牛肉嘅。咁你煮牛肉嗰阵时，使唔使谂下阿陈师奶唔食牛肉嘅、哦？咁我哋做嘢要 make sense 噶嘛，关我哋咩事咧？佢有佢嗰一家，我哋有我哋一家噶嘛，系咪啊？咁我哋讲翻经济噶啦。咁实际上咧，美国点解美国人中意买咁多加拿大嘢咧？就因为加拿大啲嘢平靓正啊嘛。咁佢可能搵你加咗税嘅之后咧，佢就令到美國人受苦咯，佢揾唔到替代品嘛，佢都係要買噶。咁但係調翻轉頭，加拿大可以唔買美國嘅嘢，因為加拿大有替代品嘛。我哋有substitute嘅話咧，咁我哋唔買，咁佢哋嘅訂單少咗，咁依個係美國人受害咯。咁我唔該啊，特朗普打翻啲 economics 嘅書嚟睇下，咁即係會清楚了解啲，就唔好咧想打人哋，點知打翻自己嚇。
0: Okay, 好，多謝。朱先生请讲。
1: 是，所以特朗普根本就是想说你用关税呢就侵蚀我们的，这个 是事实来的。咁其实卡尼呢都已经睇到了，咁而家佢用对等关税呢，咁其实佢用嗰啲呢全部都是钢材啊乜嘢，仲未用到呢嗰啲能源啊，头先我所讲嘅 fertilizer 啊，或者是嗰啲淡水啊，或者佢美國需要嘅嘢，咁其實佢係留咗一步，睇下佢點嘅情況。我覺得卡尼應該係有嘅，應該都知道係點樣去做，即係話佢應該係有佢一手喺度嘅。咁所以我哋如果我哋真係積弱嘅，或者好似歐盟啊咩嗰啲唔得嘅，就俾呢個特朗普就蝦噶啦。佢一路都好似委內瑞拉嘅樣，咁成個佢要吞並你，咁啊吞並你，咁其他國家都出唔到手各方面，咁其實我哋係有我哋嘅底氣，但係杜魯多嚟講咧，根本就冇用到呢啲，咁所以我哋自己咧就大家要合作咧，就係福特停佢哋呢邊啊，或者係加佢啲價，整個 export tax 啊，咁樣咁整個出口關税啊，咁佢哋咧就會好辛苦啦，咁佢哋會求翻我哋啊，就唔好以為佢依家就諗住咧係寄予我哋嘅資源，寄予我哋嘅人口結構，就係、是、想真係想將我哋變咗五十一州咧。咁佢嗰個成個北美大北美嘅版圖咧，就好似以色列嗰邊咧，就係、是、大以色列，佢呢度嘅大北美咧，咁佢就可以攞埋呢個嗰邊丹麥嗰個咩島咧，咁佢就全部好穩定坐定粒木，全部佢呢度攞曬嘅，咁所以佢係好叻嘅，係對美國嚟講，佢係一個英明嘅君主嚟嘅。咁但係即係話佢可唔可以做到咧？咁我哋就希望卡尼咧，或者我哋加拿大啲人咧，即係其實我哋加拿大都有好多當時話五十一州咧，都有啲話係啊，我都想做啊。咁即係我唔知佢哋，尤其是有啲後生仔咧，好多都好似有成十八十幾、廿幾個，好似多數係後生嗰啲都。
0: Okay.
1: 都想话去做美国人嘅，咁我就唔知啦。咁、
0: okay.
1: 我就几大都零做呢个加拿大咧，都有啲骨气咧，就即系点样都唔好输俾美国。
0: OK，
1: 咁我哋系有本钱去做嘅。
0: 好，多谢
1: 大家同仇敌忾一齐去做啦。
0: 好，多谢。好啊，刘先生。
6: 是啊，其实呢我们要对付特朗普呢一定要知彼知彼，百战百胜。特朗普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喂，大家使乜估啫？佢都讲到好清楚话俾你听。第一，我对加拿大咧就要经济侵略；第二，如果唔得咧，就军事侵略。佢讲过噶，啊，佢话首先就系而家咧，佢就已经开咗第一枪，即系打加拿大嘅第一枪已经开咗噶啦。大家要明呢个道理先得嘅。仲去挺特朗普嘅人咧，咁你一系谂准备亡国啦。或者做人哋嘅殖民地啦，咁呢個你認為係咁好，咁你要咁做咯。嗱，點解特朗普特別話要加拿大唔准有嗰個供求嘅制度呢？即係奶類產品啊、小麥啊，係一定係要破壞呢個供求制度呢？因為如果美國嘅大牛奶廠啊，其實我去參觀過美國嘅牛奶廠咧，比我哋大起碼50倍嘅。咁佢傾銷啲產品過嚟咧，好容易打冧曬我哋我哋嗰個供求制度。咁第日咧，我哋連牛奶都冇得飲。如果美國唔賣俾我哋嘅話，呢個佢一個策略嚟嘅。如果如果我哋有啲咩對策咧咁講，喂，我哋話唔賣能源俾佢啦，唔賣 potash 俾佢啦，呢個合曬啊特朗普嘅意思啊！因为他说喂这个国家安全问题、你不买稀土给我又不买 potash 给我怎么种植啊就打你咯。如果要拿你我们的 potash, 一个礼拜内美军一定拿到的。他打到去 Saskatoon 而已，很简单。所以我们不要中他计。喂，我们现在要跟美国对抗呢，一定要找人帮拖，打架要找多些朋友的
0: okay,
6: 多些跟这个欧盟联络，多些跟中国联络，那我们巩固回我们的势力，那才跟他抗衡的。我以前讲过话，今日的伊朗是明天的加拿大，我们希望不演变成这样的局面。喂，不过你要真的清楚的认识特朗普呢个人，佢、
0: okay.
6: 就系咁嘅，佢就系咁谂嘅。
0: Okay.
6: 你唔好估计佢咁好啦，唔好当佢一个羊，一个羊披上羊嘅狼啦。佢根本就系一只狼。
0: OK， 好，
6: 小心啲啦，
0: 好，多谢
6: 咗啲啦，
0: 多谢刘生，唔好意思啊，时间关系啊，有电话我哋听唔到啦。或者我哋总结一下，标我哋点睇呢样嘢？我哋点对住呢只啊？你系狼又好，乜都好啦。你根本上有人讲过话，你对付呢啲咁烂仔咧，唔系同佢斗烂，你要恶过佢，令佢知道嗰个权力喺边度，你佢先会惊嘅，系咪要咁咧？
5: 我谂虽然你所讲嘅要恶过佢咧，系可能一个有效嘅，
0: 咪即系有理由啦，唔系
5: 啊！但系我觉得而家最紧要即系好率直咁讲，你加拿大要恶过佢咧，就系好难嘅，你。军事上、政治上、在实力上、经济上都很难胜过他。但是无论如何，虽然在那方面不够他强，但我们都要有骨气，
0: 有理由。
5: 我们是有理由，我们是有绝大部分人民的支持。我们要企硬，我们当然要想办法面对所有制裁方面的效果。但是一定要无论如何都要企硬。
0: 是 ,OK。
7: 啊，我同意余官姐所讲咧，同埋正话Lawrence 同埋正话听众咧，我觉得如果你讲国力，你讲军事，真系唔过美国，呢个事实上嚟嘅，呢个冇得拗噶啦。但系问题，我哋有骨气，唔好以为我哋一个国弱咧就唔够强国胆。你睇下当年中国打北韩嘅时候，寒战打越战，讲真啦，中国啲军备咩军？今日嘅伊朗讲军备，你必要救美国嘅呢个事实上，你当年中国打韩战，你大家都睇得到嘅呢样嘢。但系中国人能够赢得做咩？士气同埋我哋嘅战术。咁所以我哋今日卡尼应该就系用经济嘅战术。我哋全个加拿大人要合作，我哋有我哋嘅骨气，有我哋嘅底气，呢个先系我哋赢呢场仗嘅最大关键。
0: 我谂我哋要睇清楚个形势吓，知道咧成个形势咧唔係真係錢可以解決個問題嚟㗎，而係一個有一個侵略性嘅問題。如果我哋唔明白呢個底勢啊，好可能咧就會俾佢即係牽住個鼻子走。好啦，咁啊非常多謝兩位嘉賓，亦都非常多謝咁多位聽眾嘅電話。 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
7: 拜拜，拜拜，拜拜。
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 BC 保守党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公布退出 BC 保守党，指党领 Kerry Lynn Finney 冯杰利曾经对他提出严重而且毫无根据的指控。张仁良报道。
3: 省保守党自新任党领 Kerry Lynn Finney 领导之后，再有多名议员退党，至今已经有4人离开。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今早公布，经已退出 BC 省保守党，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里面。他表示无法继续在党领 Kerry Lynn Finney 领导下工作。他表示 Finney 曾对他提出严重而毫无根据的指控，质疑他是对加拿大忠诚，这些指控令人反感而且伤害他人，但是 Finney 至今仍未道歉。屈杰冰是三位内第三位退出该党的省议员，他在宣布退党声明里面提到 Finney 一个广为流传的言论，他称屈杰冰为中国共产党人员。屈杰冰表示对方本来在今个星期会向他道歉，但至今仍未道歉，他因此无法继续有一位质疑他忠诚度的人去领导。另外在之前一日， Roslyn Bird 成为本月第三位离开该党的省议员，他在星期二于声明里面表示他将继续以独立议员身份代表 Prince George Vermont 选区，并表示他有责任反对仇恨和歧视。他表示省民经已厌倦了政治内斗、互相谩骂及分裂，各省议员应该能够以尊重的方式表达不同意见，并在尽可能情况下进行合作。他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虽然他的党派归属可能会再发生变化，但他对选区的责任是不会改变。 Friendly 就在 Bird 公布之前不久就经已表示，除了经已宣布离开的 Ian Patton 和 Peter Mulobar 之外，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省议员离开该党。两名离开的议员经已表示他们将会不久之后宣布组成一个新的政党。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利就早前发表声明，形容屈杰冰现时的做法是一种背叛。继屈杰冰等人之后，陆续有 BC 保守党的议员宣布脱离保守党，代表 Kootenay Comox 选区的保守党省议员 Brandon Day 今天下午都宣布脱离保守党，他说对党领冯杰利的领导失去信心。连日来已经一共有5名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宣布脱党。其他消息，大温地区局雇员工会同区局同意委派调停员协助打破合约谈判的僵局，户外工人的罢工行动是结束。工会说所有工业行动在今天下午1点正式结束，劳资双方同意委任 BC 最高法院前法官 Stephen Kelleher 出任调停员，协助解决双方未达共识的分歧。工会说多项议题仍然未解决，包括改善健康和安全措施、停止将工作外判，并改善招聘及挽留技术工人等。三角洲市一处田野今早就发现一名女子的尸体，死因有可疑，警方已经展开调查。警方说现场是 River Road 6400号路段，该处发生火警之后，警方到场之后发现一名女子的尸体，暂时未确认身份。警方呼吁在星期三清晨时分途经过现场并目击任何可疑活动的人士可以联络警方提供资料，也都呼吁驾驶人士可以提供摄录视频。三角洲市警方联络电话是 604-946-4444。 Quanton 昆特兰理工大学的首届传统中医学科日前举行毕业礼，为本省带来第一批本地训练的中医针灸师。张若良报道。
3: 昆特兰理工学院首届传统中医科日前举行首场毕业礼，本届合共有26人顺利毕业。毕业典礼于上星期在理工学院列治文校舍举行，学员完成为期10个学期的课程后，毕业生将获得执业资格，能够运用针灸和其他刺激疗法为患者提供治疗，并可配制和分发草药及中药药方。昆特兰理工学院健康院院长Sherman Lee 表示，作为这项开创性计划的首届毕业生，正在创造历史，同时都在该校过去10年透过文凭计划所建立卓越的成就基础上更进一步，更代表着整体医学界的未来，校方期待他在各自的社区产生积极的影响。昆特兰理工学院中医系主任杨光芳医生表示，他们的传统中医学士学位 为学生提供深入而广泛的临床教育。随着公众对整体和综合医疗保健兴趣持续增加，在主要城市中心和农村地区，对中医从业者的需求也都不断地增加，因为这些地区的辅助医疗服务正不断地普及。另外，昆特兰理工大学也都设有针灸的文凭课程，合共有22名学生毕业并获得文凭。根据昆特兰理工大学介绍，该院校健康院的传统中医学士学位与中国、澳洲和纽西兰大学的同类课程是同等水平，为昆特兰理工大学的毕业生提供在其他院校攻读硕士的机会。而本省的传统中医业从业人员就会由 BC 省辅助医疗专业人员协会颁发执照。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兰报道。
2: 不孕一名男子面对多项儿童性剥削罪行的起诉，案件由满地堡警方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警方说，2025年年初接获报告，指一名青少年遭到德禄平原一名男子性剥削，案件是交由满地堡警方重案组接手调查。58岁的男子 Majid Talabi 其后被捕并且被起诉，控罪包括性触摸以及以电讯引诱未成年人士。被告今早提堂，由于受害人未成年，当局颁布传媒禁令，不得公开当事人的身份。继联邦政府声言会对美国作出反制，向美国货品征收同等关税之后，沙省省长 Scott Moe 今日宣布，沙省会对美国的酒精产品征收 50% 的关税，与美国的做法一致，9月8号起生效。不过 Scott Moe 说，沙省是不会将美国的酒类产品下架，会交由省民自行决定。另外，他说沙省是支持联邦政府对美国采取的反制措施。加美贸易战是升级，有大型超市重新在货架上加上标志，以分辨出本地的产品。方乐林报道。
4: 在去年购买加拿大货运动升温期间，多间大型连锁超市加快引入本地供应商，并在货架上加上标志，方便消费者识别加拿大产品。如今加美贸易战再次升级，有大型超市表示会重新在超市货架加上相关标志。立罗的行政总裁 Perbank 在 LinkedIn 发文表示，旗下的超市会再次推出 T 符号，代表该产品受到关税影响。顾客短期内会先在少量产品见到相关标志，随着关税扩展至更加多的产品类别，范围亦都会增加。Bank 特别强调，公司不会因为关税而获利，如果关税令公司成本上升，货架售价的加幅如果关税令公司成本上升货架售价

0: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国会将会有三个选区在8月31日举行补选，而投票的结果将会影响联邦自由党是否可以获得大多数政府的议席。张若良报道。
2: 联邦国会将有三个选区在8月31日举行补选，因为联邦自由党内阁部长 Stephen Gabor 将会8月28日卸任。联邦自由党目前会下议院拥有171个席位，距离获得大多数席位需要的172席争一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选区就是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另外两个分别是安省东约克湖滩选区和灰省的 Chicotomy 海湾选区。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离开国会，出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令到北温议席出现空缺。他自2015年担任该选区的国会议员，并在去年的联邦选举里面更以六成的票数获胜。本届的北温哥华补选合共有六位候选人，他们分别是自由党的候选人 Brandon Carly、 保守党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联邦新民主党候选人 Stephen Twiddell、 绿党候选人 Shelley Luce、加拿大人民党候选人 Ashton Archmont 和独立候选人 Ethan Mons。 除加美贸易之外，估计交通和住房是本届选举的重要地区议题。 Rentals.ca 和 Urbanization 联合发布的全国最新租金报告指，北温哥华是加拿大租金最贵地区，新建拍文和公寓式住宅平均每月租金略高于3000元。北温哥华市政府预计到2041年，该市需要新增21000个住房，以满足现有住房需求和未来人口增长。另外，交通亦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北岸两座大桥的道路挤塞一直影响司机和当地经济。北温贸易局的行政总裁 Jonathan Mosley 表示，交通挤塞使到员工往返北岸更为困难。虽然北岸地区的就业机会众多，但其中一半在北岸工作的人是来自大温其他的地区，因此这些员工需要提供更便捷的交通选择是至关重要。2023年北岸地区一项调查发现，74%的出行方式是驾车人士，而44%的居民就在北温以外地方工作。他表示，商会希望下一任的国会议员能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并关注包括交通、住房可负担能力和国际贸易不确定性等的议题。他们希望渥太华的国会议员能够寻找方法，能够让人们更容易在北岸生活，更容易在这里创业，更容易在这里就业的政策方案。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在加美贸易战之际，亚省的反对党新民主党希望暂时取消独立公投。张玉良报道。
2: 亚省反对党新民主党党领纳希尼斯表示，鉴于加拿大正同特朗普展开一场影响深远的贸易战，希望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暂时取消独立公投，说现时并非举行亚省脱离加拿大公投的时机，或至少需要延后。纳希表示，这个是时候取消独立公投，说现时若省长迎合分离主义者，只会暴露他十分软弱，并表明加拿大并不团结。亚省会在10月19日举行省级公投，以决定政府是否应该启动法律程序，以未来就脱离加拿大举行具有约束力公投。纳希表示，现时与美国启动贸易战之际，加拿大必须传递团结的信息。美国经已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进口关税，加拿大就宣布将会在9月8日起对一系列的商品征收反制关税，涵盖由美国钢铁和铝制品到电子游戏机和钓鱼竿等各种商品。当被问及政府对省新民主党建议回应时候，省长办公室提到，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公投将会继续进行，因为有数十万名亚省公民经已签署请愿书，要求就此议题作出决定，表示他们希望现在就这个问题可以进行表决。省长认为，政府需要确保清楚地了解亚省民众希望省府做什么，这个亦都是该省举行公投的原因。不过 Smith 曾经表示，他自己本人将会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 Nasheed 批评独立公投，话与一直争取灰省独立的灰人党党领 Paul St. Pierre Parmadon 上星期言论一致，他表示，如果他的灰省分离主义政党在10月份的灰省大选里面获胜，愿意将原定举行的灰省独立公投推迟到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该党指出，特朗普政府不可预测地可能会损害魁北克的公投进程和有关该省未来的讨论。不过纳希就指，亚省的独立公投并非是为了解决亚省民众深切关注的问题，只是为了安抚省长的联合保守党里面强硬分离主义者的情绪，这个和灰人党长期以来对分离主义的立场形成鲜明。

0: 对比。他说如果灰省一直真正支持分离的灰人党都明白现时这样做会很危险，那么像 Daniel Smith 那样投机取巧的突然分离主义者怎么会不明白这种危险。在亚省公投前夕，为了争取选民支持，支持和反对的独立双方团体都组织了宣传活动。支持留在加拿大的阵营里面包括两位曾经的亚省对立的前政治对手，包括前新民主党省长 Rachel Notley 和前联合保守党的亚省省长肯尼 Jason Kenney， 他都宣布会共同领导留在加拿大的阵营。两人表示他们之间曾存在分歧，但是在亚省要留在联邦的问题上经已达成共识。 CHMB MS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加拿大航空两名的员工涉嫌经过机场贩运毒品的被捕，方乐林报道。
2: 王佳琪警表示，两名加拿大航空员工涉嫌透过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贩运可卡因和大麻已经被捕。警方星期三早上在大满地可地区搜查两个住宅单位和一架车辆，并在加拿大航空配合下搜查位于多瓦尔的员工工作基地。骑警表示，两名疑犯在加拿大航空从事不同的地勤相关职位。调查显示，他们涉嫌参与一个犯罪计划，将行李带入及移动至机场保安区域，协助将可卡因运入加拿大，以及将大麻运出境。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去年5月曾经在一班由冯塔卡纳抵达的航班上截获 62.5 公斤收埋在背包内的可卡因。警方在其后调查期间再检获56公斤大麻。王佳琪警表示，两名被捕人士会接受问话，其后将会获释，等候进一步法律程序。警方又指案件仍在调查中，随着搜查所得证据进一步分析，不排除会再有人被捕或者是被落案起诉。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 Bay 的航班64%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76%车位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7%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 Meta 和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
3: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法国西北部城市卡昂发生驾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最少一人死亡、10人受伤，其中4个人情况是严重。事发星期三的晚上，法国传媒报道，卡昂火车站附近一间的酒吧发生殴斗，之后有人开车冲向路边的人群，警方拘捕疑犯，并调查事件的具体起因。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而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去信给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轮值主席等，指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奉行恐吓和恐怖主义政策。信函又说，美方有关的行动的既定目标是终止伊朗的合法经济关系，并以二级制裁和切断伊朗金融体系作为威胁，将美国法律和外交政策目标延伸到其他国家，迫使主权国家改变合法贸易关系。美方这一类措施既违背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亦都侵犯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就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他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就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是共180亿美元，并且在 Meta 的平台上会增加对青少年以及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 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4: 根据美国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和解协议内容包括 Meta 将会在十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到21亿美元。加州是在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原诉一方指控旗下拥有 Facebook 和 IG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故意在这些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 Meta 一直否认有不当行为。代表律师在庭上指出，公司一直有同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都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与众各方今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根据加州检察总长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协议内容亦包括一系列旨在保护青少年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相关心理健康危害的强制性措施，例如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几耐的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而且只有家长才可以解除，提供更加完善的家长监督工具，采取更加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以识别平台上的18岁以下用户和13岁以下儿童。 Meta 在一份声明中呼吁其他社交平台都采取措施，确保青少年和儿童以健康和负责任的方式使用社交媒体。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山洪引发泥石流，多人死伤。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8月26号星期三，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税谈判上星期闹翻之后，陆续有更多的讯息出现。可以肯定，正如加拿大总理卡尼所说，造成今次大逆转的原因是美国在限期到来之前抛出了一些加拿大无法接受的条件，才令到卡尼忍无可忍要终止谈判。这两天美国官员的恶形恶相并没有收敛，反而是变本加厉。美国总统特朗普前日在他的 Truth Social 发文进一步施压，威胁要由2027年1月1号起对加拿大汽车、货车、汽车零件和钢铁征收 50% 关税。他指控加拿大多年来占美国的便宜，声称加拿大关税造成600亿美元贸易逆差，并且损害了美国农民的利益。不过他并未能够提供任何的证据，只是随口噏而已。他更加扬言加拿大将不再被视为美国一个州，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他又说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美国不会与安省有太多的生意来往。他还将卡尼和安省省长福特称为小丑，我就说谁才是跳梁小丑，世人是心中有数。美国副总统曼斯昨日在缅因州参加活动的时候，同样叫加拿大是美国一个州，后来说这个只是口误。美国这些政客真是无品，连那位没资格发言的美国运输部长达菲亦都狐假虎威跳出来揶揄加拿大。他说加拿大要跟特朗普开战根本就是愚蠢至极。他还预料卡尼将会非常非常快回到谈判桌，因为美加贸易战对加拿大将是毁灭性的。面对美国的霸凌，总理卡尼今次就真的企硬。联邦政府昨日公布了新一轮总值276亿加元对美国报复性关税，和美方新关税以额对额、以率对率反制。新措施将在9月8号生效，涉及大约700种的产品，相关货品将分别加征 15%、25% 和 50% 的关税。钢铁、铝材、家具和服装等重要产品税是高达 50%， 芝士、家电和部分海产就 25%， 电子产品和工具则是 15%。 联邦政府并且推出总值75亿加元支援措施，帮助小企业和劳工渡过难关。联邦政府对美国采取强硬态度获得大部分加拿大人支持。 English Read 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受访加拿大人认为政府做了正确的决定，各省支持率都达到多数，最低支持率的沙省和亚省都分别有 65% 和 67%。 即使是保守党选民之中，也都有 53% 的人认为拒绝坏交易是正确的选择。对于总理卡尼宣布由9月8日起实施议员对原报复关税决定，同样获得广泛的支持。62%受访者认为此举在目前的情况下是恰当的。不过无可否认，和加拿大最大贸易伙伴美国打贸易战，我们加拿大无可避免会遍体鳞伤。首先就是会有不少人因此而失业。有经济学者就估计，如果新关税持续，加拿大可能会流失多达87,000个就业机会。我们 BC 省会有11,200个饭碗受威胁。情况最严重的是安省，会有36,100人失业。灰省亦都有18,300个职位流失。有什么办法呢？长期以来，我们有70%的经济贸易都是依赖美国的，以致造成美国完全不将加拿大放在眼内。然而不能够因为我们处于劣势，加拿大就要对美国逆来顺受。特别是当加拿大的国家主权和独立性受到攻击的时候，加拿大人是不可以继续忍气吞声的。其实我们加拿大亦并非完全没有筹码的。特朗普说加拿大对美国有600亿美元的顺差，指控我们多年来占了美国的便宜，这个简直就是含血喷人。何谓贸易呢？就是有买有卖，双方都有需要，都获得利益。不能够说买家或者卖家是占了对方的便宜。美国人长期购入加拿大相对廉价的产品，令他们的生活可以过得舒舒服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是占了我们的便宜才是真。打关税战肯定就两败俱伤。美国很多个州在关键的矿产，特别是能源和电力等方面，都是很大程度上依赖加拿大的。假如我们停止这类产品对美国出口，或者是加他们的关税，美国人就要花更多的钱才可以获得同等的代替品。这个将会提升美国的物价和通货膨胀率，受害的最终都是美国的消费者。美国人忍受劣质生活的耐性比我们加拿大人为低，到时他们就会将怨气发泄在美国特朗普政府身上。总理卡尼早前呼吁我们加拿大人咬实牙关过两三年苦日子，去到2029年，他所指的就是等到特朗普总统任期届满之后，情况就会改变。说真的，我们不用等那么久，因为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99%会变成跛脚鸭总统，他已经没有条件继续横行霸道。目前他头头碰着黑，没有办法从伊朗的战争泥沼中抽身，说明不会再动用武力，只是用所谓 D-D 式的经济制裁封锁对付伊朗。但这一招肯定同样没办法令到伊朗屈服，伊朗同样是跟特朗普在拖时间。美国国债突破了40兆美元，他的支持率只得 33%。 他找加拿大开刀，无非是转移美国选民的视线。加拿大如果屈服，就中了他的计了。经过这多年来的实践，大家都知道面对美国的霸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同他以牙还牙。中国用稀土克制美国，伊朗用霍尔木兹海峡同美国还抗，我们加拿大同样可以用能源做武器。特朗普政府最怕就是能源价格飙升的，因为美国人接受不到长期高油价。我认为加拿大不需要急于同美国恢复谈判。正如总理卡尼所说，如果美国人不首先以对加拿大产业的正确态度和真正的伙伴关系坐到谈判桌前，加拿大是不会愿意坐下来跟他们对话的。 我认为只要加拿大真系企硬，特朗普就会 tackle， 因为他从来都是口是心非，而且他目前没有条件跟加拿大打关税战，因为中期选举才是他最大的烦恼，他是输不起的。很多时候坏事是可以变好事的，今次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可以让加拿大人看清楚美国人的真面目，愿意团结起来进行抗争，不失为一件好事。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8: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加拿大同美国谈判终于谈崩咗啊！咁其实我觉得咧，加拿大有翻啲骨气都难得嘅。因为到了多时期咧，加拿大就系软脚蟹，就听晒美国话，咁做嘅嘢咧都令人系可以话系对加拿大好大嘅伤害。咁啊，杜鲁多嘅时期都同系自由党啦吓，咁佢当时咧所做嘅嘢咧，又要大麻合法化、吸毒合法化咧，毒害加拿大人不第二。佢仲咧系听美国话到，连呢个孟晚舟都要捉，人哋不过一个中国商人。是过境加拿大，你根本就冇权捉佢，佢过境㗎嘛。咁佢过境嗰时佢唔係入咗加拿大国境，佢係一个嘅中间位置等飞机。咁你竟然呢就呃佢过咗加拿大国境，捉咗佢就为咗美国叫去捉呢个人。而美国捉呢个人唔係呢个人犯过咩法，而只係因为呢佢间新发展嘅这个华为公司呢好多上好多地方追上美国呢，美国夹硬去打压人地，打压人地唔係公平竞争，而係将人地啲阿头呢去捉咗佢作为要挟。咁呢个杜鲁多蠢到咁都做嘅，即係帮嗰啲嘅男仔做打手咁样。咁可能加拿大嗰陣时係冇晒国格嘅，可以话係。咁但係呢而家卡尼上嚟呢起码都有返啲唔同。就係話咧，係有翻加拿大嘅國格，唔係聽曬特朗普講咁。咁咧，今次加拿大總理咧啊，喺21号就發表聲明嚇，即係深夜話，即係8月21号咧，咁就宣布咧暫停同美國啊嘅貿易談判，仲召回咧加拿大談判代表團。咁之前加拿大已經試過一次噶啦，即係總理親自入隊預備，有嘢傾，睇睇嗰份材料。即系美国系哈加拿大啊，即刻全体离场，咁已经俾颜色美国睇噶啦，美国仲继续要哈佢咧咁，咁啊加拿大啊系俾人哈嘅国家咩？咁加拿大当然系比美国弱，但系唔好忘记加拿大之所以建立，就系因为当时系加拿大反对美国大陆革命，而原本亲英国嘅人咧就移咗去加拿大，而美国系出兵打加拿大，系被加拿大打败嘅，咁先成为加拿大。嘅一個國家嘅成立，咁中間咧打過仗嚇，就雙方有贏有輸，但咧當時嘅美國嘅呢個總統府都被加拿大軍攻入去燒咗嘅，咁加拿大軍都唔係炸得曬咁而且咧後來要遊翻，會用白油遊翻曬遮翻個舊時嗰啲燒黑咗寂寞咧，咁先叫白宮。咁啊，加拿大點都要有佢自己國家嘅尊嚴啦，唔係靠曬美國。咁加拿大一個資源大國喺全世界嚇，咁佢資源大部分都係去賣俾美國。咁啊，而美國就喺隔離，咁當然咧，加拿大經濟又依賴美國。咁但係唔係人哋予取予攜，話乜就乜嘅。咁啊，今次咧嚇係最後一刻啊，呢個談判咧先至係係破裂嘅。咁啊，其实咧吓系之前咧就美国对加拿大$200亿嘅加拿大商品要征收50%关税，咁加拿大咧亦系以对等额咧嚟到去报复。咁啊，但系原先咧吓就好似咧有得倾。咁呢个卡尼咧喺电视讲话嘅，我哋被袭击啊，即系突然间咧又有啲新嘢去加码。咁啊，谈判破裂就系临尾系本来有啲已经达成一个互利共赢嘅框架噶啦，点知咧吓就忽然之间咧，美国又要加码咧，系再去加好多霸王嘅条款啊！嗱，呢只特朗普嘅谈判术，特朗普就中意咧喺谈判嗰阵时咧，突然间整到一个好高好高嘅压力打落嚟，去逼你接受。 咁然后你去减价咧，减咗之后减咗一半，佢都多咗一半系压你嘅赢你嘅，呢、这个就系特朗普谈判石，睇得多你都知噶啦，佢嘅总系咧系一种咧系高度嘅极度嘅打压嘅方式咧嚟到临在于你，咁你要求唔好咁犀利，咁佢减咗半嗰、那个。加出嚟嘅打壓，佢都多咗一半。其實咧係壓住你啊嘛。咁呢個特朗普就臨尾要贏人哋咧，佢談判就係咁樣噶啦。咁佢寫書咧咁寫。咁但係你睇得多都知啦，伊朗點解談判講極都唔得啫？一談到差唔多咧，美國係突然間要改噶啦。咁啊，本來好似美國同中國啊見完習近平，大家都好似好好咁樣噶啦。咁啊，好多嘢美國都肯讓步啊咁樣。点知无端端又要制裁中国嗰啲公司啊？即系加咗一啲嘅压迫嘅方式，咁咧就逼人哋要让步嚟就范，咁咧因此获取咧谈判嘅好处。特朗普呢套嘢咧，其实都系好幼稚嘅谈判方法。不过你系一个强国，你可以逼人。咁如果中国有你咁强，就唔怕你咧；加拿大冇你咁强，同样唔怕你。我哋都系主权独立嘅国家啊。咁所以今次咧，加拿大咧突然间变咗咧。是杜魯多爾提從未有過的崛起，你是加拿大在近即戰後以來第二次大戰以來一路都跟著美國走，有眼聯盟那些東西做了美國的一個馬仔，突然間改回都有回加拿大自己的國家尊嚴。加拿大始終已經是立國一段日子，它始終也是一個又資源豐富，又能夠咧有一個嘅算係唔錯嘅制度嘅運作。咁所以咧，呢個卡尼喺電視講話就話咧，談判啊嚇係破裂嘅核心原因係美國最後關頭又要加碼，咁樣唔公平，唔符合經濟邏輯，而且侵犯加拿大嘅主權啊！咁本來之前咧都已經嚇話啊，而家本來唔俾美國咧走嚟加拿大，而家又開始俾啦咁。不過你如果睇嗰啲走行就好得意噶啦，裏面就寫明呢啲係美國走啊，你加拿大走啊，睇第二啲走價啫咁。咁即係加拿大人自己要買就買，唔買就唔買，即係但係咧話到明呢啲係美國走，係佢哋蝦我哋嘅咁。咁即係加拿大都起碼有啲咁嘅骨氣啊嘛。咁而咧其實呢個最主要問題就係咧美國咧。就試圖限制加拿大要同其他國家達成新嘅貿易協議嚇，即係話美國有權，加拿大簽嘅協議 say no 喎，美國同你 say no 喎，你唔可以咁。我估佢都係想加拿大唔好同中國嚇可以即係傾掂一啲能源合作。咁只要咧能源上壓中國，咁美國咧就可以用佢嘅能源攞好處啦，係咪？佢賣俾你就貴啲啦。咁等中國揾唔到能源啦，即係呢類咁樣嘅佢幕後嘅設計，就想逼加拿大。咁呢個加拿大，我做生意關你乜事啫？咁點解我做嘅為咗你嘅利益，就唔係為我利益喎？係咯，我同例如中國啊，我賣啲能源俾佢，咁跟住呢個美國啊話唔得，咁我咪我哋賺唔到錢啦。咁就美國賣俾佢，咪美國賺錢嚇。咁呢好簡單，你蝦我哋啫，即係你蝦係冇理由噶嘛，係咪？係冇道義可言噶嘛，係夾硬強權壓落嚟嘛。而且第二個仲離譜。加拿大是一个双语的国家，因为加拿大有这个魁北克是讲法语的，因为旧时侵占美洲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各自侵占美洲，后来加拿大呢就一大部分是英国，但是魁北克部分是法国，旧时就是讲法语。这些呢讲实话大家都是帝国主义，讲实话英国法国都是欺压人的。但是呢我们起码两边都是歐洲人啦，咁大家就互相尊重存在，咁所以咧法語咧就係法國嘅即係呢種生活方式喺喬北咧係受到尊重嘅。咁而家美國要限制加拿大要用英文咁，限制嗰個文化要跟美國嗰種咁，咁你呢個加拿大嘅底線嚟噶嘛？多元文化係，因為加拿大人能夠搞出多元文化就係因為有魁北克咁先，跟住又要公平啊，唔止法語咁，其他嗰啲族裔都公平。呢個係加拿大嘅特色嚟噶嘛？你真係加拿大特色唔同嘅，真係同美國一樣咩？全世界美國一樣啊嚇，加拿大就同美國本來就唔同嘅啦。加拿大而且係一個唔中意打仗嘅國家。加拿大亦係好中意大自然啊，中意山啊，中意河啊，中意啲動物咁嘅國家，同美國咧成日到處去外地侵略完全唔同。咁你而家美國好似逼人哋同你一樣。咁當然啦，仲有 有关汽车产业条款又要加税。咁即系美国啲车嚟加拿大做，咁加拿大咧就有个平啲嘅deal啊俾佢。咁因此咧，佢公司悭翻啲钱，而家唔得啦，你收翻贵咧，就等啲美国公司唔好嚟加拿大做。咁靠加拿大嘅嗰啲工人就失业啦，佢做汽车工业嘅工人咪失业啦。咁你夹硬咧逼你啊系啊喺汽车工业上你失去咧大批嘅制造嘅工业嘅嗰啲嘅生意吓，咁啊令到好多工人失业。喂，即系美国咁样虾你咧，系要让你自己国家付出代价嚟满足美国要求啊？咁所以佢话你谈判起码你都要好处俾人先得噶嘛。美国要求太多，付出太少啊，卡尼咁讲啊。所以咧呢种嘅做法咧，终于咧佢话加拿大唔会为咗达成协议而牺牲国家主权，所以对唔住啦吓。我哋唔再同呢啲恶嘢倾。
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以前经常俾人问一个问题，就系、是、你点睇香港的明天，香港的前景呢？而家可能有个标准答案，大家向北望，唔系北望神州，而系北望香港嘅北部都会区。有所谓成也北都，败也北都。香港整个嘅城市嘅命运或者命脉咧，真系睇下未来北都嗰个发展是否咧一如政府所愿，一如咧系国家所寄望。当然嗱，万事起头难，这个大规模嘅城市再出发嘅计划咧，当然面对相当多嘅困难，亦都咧要打破过去咧我哋好多嘅旧观念。咁啊，落笔一定不能够打三更，起步一定咧系能够一个亮丽嘅一步出嚟。咁啊，政府啊，琴日公布啦，嗱，首个片区开发地咧，终于就名花有主。咁啊，其实嗱，呢幅地嘅地价咧唔贵嘅，系10亿3千万。咁对于香港一个嘅中型嘅地产财团咧，都绝对俾得起。但系咧，呢幅地有相当大嘅开发嘅难度，而到咧。中标者是负责整个的开发和发展。这个观念其实很简单。以前来讲，就政府就差不多将生地成为熟地，再推出市场去拍卖。咁地产商呢完全可以按照他们一贯那个作业啦，甚至呢很多积很多图啦，可以呢是不断呢去重复去应用。但今次呢基本上呢是从一开始零到一政府做咗啦，就从一开始呢，所以是一个好新嘅一个嘅新型嘅香港嘅土地开发。係标注呢政府去推动一个所谓产业主导发展策略嘅实质嘅突破。所谓片区开发并非简单将几幅土地呢捆绑去出售，而要求发展商要承担更加全面的责任，既要兴建住宅，又引入产业，并且负责整个平整周边的土地建设公共设施。而最重要一项呢，以前没有的，要找一些龙头企业进驻。龙头企业必须具备一个所谓创新思维，有科技的元素在这里。所以睇见琴日嗰个嘅中标者话开出嗰个阵容呢，都吓我一跳。博咗四大传统嘅大国企，再加埋呢就係内地当时得令嘅京东集团。再另一个呢就是香港其实新加坡资本嘅信和接一间子公司。呢个组合可以成为一个示范单位，可以睇到一个组合最大的亮点，就是一个跨界别的组合。不是以前呢一幅土地一个食不完，那几个老友记呢就可以呢共同合作发展。但这个组合呢，其实几个财团是内地都是呢非常之有丰富经验的财团。牵头是中国海外。中国海外是善于就兴建这个物业开发土地呢，绝对呢是一个老行专。咁仲有呢 就是招商局，招商局和这个华润置地呢在基建和园区管理方面呢很有经验。咁仲有个中旅集团，中旅集团做咩呢？中旅集团呢就可能为未来这个片区发展是注入这些的旅游啊、消费啊、文娱的元素。啊，这个地产开发兼产业的经营呢，再扔埋这个消费配套呢，完全呢是一个闭环式的一个的开发计划。当然最重要的元素就是京东。啊，京东做咩呢？京东大的智慧物流技术和高效的服务水平呢，就成为这个小片区一个的标志。没有京东呢，可能呢就这个财团都未必是能够呢为政府所垂青。今次入标呢只得两份标书，一份呢是恒地。恒地无疑是呢是新界一个大地主。恒地即是多年在新界的努力经营呢，很有经验。但是即是好简单，你睇个牌面，唔好讲个出价。哇，呢个咁嘅国家队嘅组合呢，哇，直情系呢，你莫讲话一个小片区啊，你成个北都俾佢搞一搞掂啦。咁恒地当然无法去比拼啦。但今次呢个北都片区呢个破土而出呢，都意味住呢香港整个游戏规则，整个嘅发展大计呢已经起了一个重大的改变。除了刚才讲过，就是一个很简单，是透过这个民间力量、财团，你去负责平整土地，起晒所有的东西之后呢，是不是交给政府做，是交给财团去做。咁而香港的财团当然有能力做啦，但呢除了计成本之外，你又要引入这些的伙伴关系。嗱，呢幾個即係大國企啊，尚且楞埋呢個京東咧，先完成一個完整嘅陣容。而香港嘅財團，你要拍火內地嘅一啲重要嘅，可能係喺科技方面嘅龍頭企業咧，你加埋咧，先有能力咧嚟去開發呢個北都。哇！呢啲咁嘅新嘅發展模式咧，真係咧令人覺得咧，喂！都是睇定先好，睇唔通咧，唔好乱冲啦。
1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2: 加拿大同美国关税谈判破裂，加拿大国内政界同公众展现空前团结，各省长纷纷认为要维护国家主权，向美国说不。魁省省长系呼吁大家买国货。缅省省长提醒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同美国是长期对视。联邦几个反对党的党领众口一词，支持政府的立场，要保护行业的利益。上星期六和星期日，在多伦多和温哥华分别举行美国职业足球联盟比赛，就有球迷在奏起美国国歌的时候发出嘘声了。至于民意调查显示，全国有76%的受访民众认为执政自由党做得啱，终止和美国的谈判。去年大选投票支持保守党的选民有53%话退出和美国的谈判是啱的。有62%受访者认为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做法恰当。调查亦都发现，64%受访者话经过今次的事件，加拿大减轻对美国的依赖，将会令加拿大变得更加强大。总理卡尼相信是心中有数，接受这份接近丧权辱国的协议定必会遭到唾骂，不如是背水一战，反而得到加拿大人一片的欢呼声。对总理卡尼终止谈判和召回谈判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两日在他的社交平台发文。星期日，特朗普说加拿大不想做美国的一个州，但又想拥有美国州份所享有的好处。他还指责加拿大长时间对美国的农民收重税，以后不可以这样做了。到星期一，特朗普说加拿大长期压榨美国， 不可以被视为是美国的一个州。据威胁由明年1月1号开始，对加拿大入口的汽车、货车和汽车零件一律是加关税 50%。他又叫加拿大的领导人要就范，否则会面对比现在关税更严重的后果。的确，我们加拿大有70%的货品输出去美国，我们的经济规模只是美国的1/10。不过加美两国有全球最长的不设防边界，这个地缘关系令到两国在安全防务方面深度合作，在经济贸易方面亦都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不过这个并不代表关系一面倒，美国有完全的优势。事实上，贸易是双向和市场主导的。美国人所用的 99% 的天然气是从加拿大入口，加拿大提供 85% 美国的电力，美国入口原油有60%是来自我们加拿大。美国当然不会是做好心，他们是有需要才买我们的资源的。今次关税最大的争拗点是汽车方面，美国要对本国生产的重型货车和汽车零件加关税，等于是扼杀本国的汽车制造业。加 50% 关税，即是叫福特车厂和通用汽车不需要再在安省设厂，我们大批的汽车工人会失业。车厂为了分工和节省成本，在架车组装前，汽车零件就会在加美两地分别整合，可能是来回几次才完工。短期来讲，美国是难以找到可靠的合作生产伙伴。美国买加拿大的原油、金属、电力和木材，全部是透过现有的跨境油管、铁路、高速公路和输电网，由加拿大直达美国的中西部和东岸。若果要从亚洲或者是南美洲输入，会导致巨额的运输费，时间亦都长。加拿大每日输出去美国的原油超过400万桶，美国中西部和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的炼油厂有特定配置提炼加拿大的重质原油，若果供应突然停止，炼油厂是要停机关厂的。委内瑞拉是另一个出口原油给美国的，但是每日100万桶只是加拿大的1/4，不足以弥补短缺。特朗普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但是他又推动铺建 Keystone XL 油管计划，可见美国需要的是入口更多我们的原油。加拿大的能源对美国的工业是至关重要。可能不少人以为关税是惩罚出口的国家，实际上这些税都会转嫁到入口商和消费者的身上。曾几何时，对输入的牛肉加征入口关税是导致国内市场牛肉价格上涨，最后政府是要取消入口税。能源尤其是石油是加拿大最强的王牌，减少输出量对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影响最大。所以前总理克里田建议对输出去美国的石油收出口税，加征出口税或者限制出口量，马上会对美国国内造成通胀压力。可惜是亚省的原因，总理卡尼恐怕是很难打这张牌了。特朗普曾经讲过要取得格陵兰的控制权，又向欧盟国家、南韩、日本等加征关税。这些国家为了怕美国再加关税，去年都匆匆和美国签订贸易协议。总理卡尼的盘算似乎就是想在其他方面作出妥协，换取美国降低关税，所以为了释出善意， 加拿大首先是取消计划中的数码服务税，增加军费开支，加强边境巡逻，豁免好像 Netflix 和 Amazon 这些串流平台不用他们提供加拿大内容的节目。还有我们全资兴建的哥迪敲大桥，我们都愿意和美国平分过桥收费。不幸的是，我们释出的善意并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卡尼今年一月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发表讲话，讲出问题的根源。他的演讲当时赢得出席者起立鼓掌，国际媒体普遍认为他这次演讲精彩和具震撼力。卡尼当时说，以规则为本的国际秩序正经历一次撕裂。他说维护主权要视乎国家抵抗压力的能力。他又呼吁中等强国联合起来对抗一些大国日益加剧的经济胁迫行为。七个月后的今天，加拿大变成卡尼口中的测试案例。上星期六，卡尼在全国记者会交代加方退出谈判的因由。他说政府明白美国会改变所有他的商贸关系。卡尼指责华盛顿用经济整合做武器。他说特朗普是用铅笔签名的，铅笔签名可以随时改动，可想而知是几不可靠了。联邦政府昨日公布对美国的反制关税项目和支援本国企业的措施，将会针对美国276亿的货品征收 15%、25% 和 50% 的关税。钢铁、香水、智能手机、奶制品、餐具、厨具、夹板和纸类产品、门、窗和框、蜜糖，这些会加 50% 的关税。大型的厨房电器、地毡、纺织、芝士和多种海产加 25% 关税。冷气机等就 15% 的关税。刚宣布的新关税全部是不涉及能源，好像石油、天然气、电力或者是咖啡的。这些反制关税就会在9月8号开始生效。还有十几日的时间，有没有机会双方可以恢复谈判呢？就要看华盛顿的取向了。总理已经放了声气，他说只要美方的态度正确，不再将加拿大作为他的附庸国，加方是会返回谈判桌。总理表明对美国不妥协不退让，他是获得民意支持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三，2026年嘅8月26号星期三下昼3:16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依然有小弟陈建邦同我拍档就系 Lawrence 胡宇君嘅 Lawrence， 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咁啊。加上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啦，依家天气咧又好似凉翻少少，今日涨少，冇琴日咁计局。
4: 咁我谂冇嘅，而家真系就嚟一叶知秋啊！你睇到有啲树叶都开始落噶啦，
3: 系啦，
4: 有啲开始变咗啲黄黄地、红红地嘅色，冇啊！下个礼拜九月噶喎，好快啫。
3: 系咯，下个礼拜一，下个礼拜二就一号咯。
4: 系咯，系咯，
3: 咁啊，肯定又会非常之嘅开心噶啦。我啲朋友啲冷气机可以收埋，
4: 我啲细路仔可以翻学。
3: 系啊，系过埋劳动节啦。
4: 系啦，系啦，
3: 呢个 Labor Day 可以翻学系嘛？
4: 系啦。
3: 咁喺我哋即係同大家去分享好多呢啲关于诈骗信息呢，其实原来世界各地呢都发生緊。呢个真係唔係淨係加拿大有嘅。咁睇到有一宗嘅消息呢，而喺英国，原来英国呢平均呢佢哋每一个嗰啲係因为俾人哋假冒嘅一啲嘅诈骗呢，係每个人平均损失嚟3516英镑。
4: 差唔多6000-7000蚊加纸㗎啦，係啦。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平均数字啊，当然有多有少吓。咁但系毫无疑问咧，即系呢啲咁嘅骗案咧，系一路都冇停过。虽然话即系一路都系用翻啲咁嘅旧招，但系始终有人中招，都冇得讲啦。
3: 你讲得冇错，佢哋咧警察咧做过呢啲即系研究搜集啦。佢话一般呢啲咁嘅即系骗案咧，开始嘅时候咧都系因为一个电话，一个短信，一个电邮。或者是那些社交媒体的一些的传讯，那就在那里来中招的。那也都讲到呢，所有那些最容易在那个的即是容易最容易即是跌落去这些陷阱那些呢，都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者。
4: 那我想这个情形都是合理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长者有些或者是独居啦，有些很可能即是到年纪大了呢，分辨嘅意識咧，或者冇咁清晰，
3: 系
4: 咁，所以變咗有陣時好容易即係俾人氹到啊，或者俾人呃咗啊，瞞騙啊。我諗呢個好通常見，我諗中外都係咁噶啦。你喺香港，哇！嗰啲數字仲得人驚添啦，係嘛？最近好似聽有一單又話係幾個電話已經呃到200多万啊咁樣，咁所以變咗咧，而家呢啲咁嘅行騙咧，係我諗一路係唔會停嘅。因为点解咧？即系正如我谂佢哋谂咧，即系始终咧呢个世界咧难听啲，几时都仲有水鱼嘅，
3: 不嬲都系咯，
4: 系啦，始终有人会中招，会落网嘅。咁嗱，即系呢啲咁嘅骗案，我哋讲过好多次啦，收获系好大，风险系好细，你俾人捉到嘅机会系好微。就算我谂捉到呢个惩罚都唔会好严重啊，你唔系真系揸刀揸枪。有暴力行为啊，咁所以变咗，我谂呢啲咁嘅骗案咧系唔会停止嘅。咁我其实咧就系、是、我哋讲过好多好多次啦，系即系我哋自己本身要提高警惕，咁先至可以避免中招啫嘛。
3: 其实呢班诈骗嘅骗徒咧，佢哋用嘅手法咧都系同出一辙嘅，就系咧点样？佢知道大家都知道啲钱系近身好紧要嘅，傍身好紧要，所以就系用呢方面嘅即系攻势咧嚟到令你惊吓。譬如佢好多时用代表冒认银行嘅代表啦，冒认税局嘅代表啦，咁呢啲咧通常都会令到对方咧系会有一个嘅警惕性嘅，那个警惕咧就系咪我自己一间有问题啦？如果俾佢嚇親你嘅心理上影響到你咧，你就會順住佢嗰個嘅做法咧做噶咯。咁你唔見錢嘅機會就好大啦。
4: 咁所以嗰個最緊要嘅就係根本上唔好俾佢有機會乘虛而入，唔好俾佢可以嚇到你，唔好俾佢可以俾到啲假嘅信息你。如果大家係接到呢啲咁嘅信息啊，或者聽到啲咁嘅電話咧，最好就係即刻收線，唔好理佢。咁咧你就少個機會啊。 少个机会俾佢可以即系、就是、可以涉入嚟，可以咁讲吓。咁所以变咗呢个大家要注意咧。我哋成日听到有啲听众打电话嚟，呢啲咁嘅电话听唔听啊？咁样，即系你一听见系有啲咁嘅类型嘅电话或者咁嘅信息咧，你就完全咧唔好理佢啦，你当佢系假嘅。如果佢系真嘅咧，佢会再揾你，同埋咧佢就梗会再有啲信息系俾你，等你去可以覆到佢嘅，就唔会话啲叫你点击啦，点击密啲咁嘅嘢嘅。
3: 嗱，呢个咧系一个好常见嘅，你头先所讲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咧，佢哋就吓咗你先。
4: 嗯，
3: 喂，Mr. Wu， 你喺我哋嗰个嘅银行个户口里边咧。是发现咗有啲好唔寻常嘅交易喺度。嗱，而家我哋呢已经睇到啦，我哋係反诈骗部门嚟嘅。嗱、你唔信呢，你可以呢同我哋嘅银行嘅同事联络嘅。啲嘅电话号码咁嘅，就勾住呢条线，呢个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就话，嗱，我而家呢係诈骗嘅反诈骗部门嚟，同你讲发觉你个户口呢出面有问题。我哋而家要暂时呢冻结你个户口。喂，你一听到你又脚软㗎喇。咁但係呢你有个方法呢，你可以是避开了这样东西的，你可以先，我们先去核实你的户口是不是真的你的、你是不是可以在个户口里拿钱出来去那个户口里，我们证实是你给回你的。这样东西很拿你命的、第一他就说他自己银行来的、他是说得出你的名字的、这两样东西拿了你最初步的信任，然后呢就暗你了，知道你開始有啲動搖咧，佢就嗱冇啊！我哋唔使點做，我哋即係想知道你係咪真係係 account 嘅持有人。你將呢個錢存咗佢呢個户口度得㗎啦，我哋要核實到㗎啦。係啊，你要快啲做啊！遲啲咧，我哋可能做唔到呢樣嘢啦。呢啲咁先攞你命。
4: 係咁，我諗即係所以咧，我就話咧，呢啲銀行咧，絕對係唔會咁樣做嘅。咁所以咧，大家如果真係收到呢啲信息咧，就即刻收線，唔好理佢，係咁簡單嘅啫。你无谓同佢周旋啦，因为佢越讲咧，佢越动听啦。因为呢啲系职业嘅骗徒啊嘛，佢哋所有讲嘅嘢啊，同埋所有嘅信息咧，都系受过训练，同埋受过好好嘅安排，系讲得好好听，系讲得好令你自信嘅。咁你越讲，你越信噶啦。咁所以你就唔好听咁多咪算咯，系咪简单啲啦？
3: 如果听到话系你嘅户口有问题嘅话咧？你个做法会系点啊？
4: 你咪即刻收咗先，然之后你打去你嘅银行嗰度查，或者上网查咯。你好容易啦嘛，你而家上网可以查到你户口里边啲喐动噶，系嘛？如果你唔上网嘅，你咪去你银行嗰度问下咯，或者用个第二个电话打去你银行嗰度再作调查咯。系呢个好简单嘅做法嚟嘅啫。
3: 冇错，所以胡宇君咧好轻松啊，讲咗嗰个解救嘅方法。但系最一样嘢，你千祈自己唔好俾佢吓亲。
4: 系咯，
3: 而家问题就系佢吓亲你。喂，谂下自己，阿胡生睇下自己户口几百万嘅，用乜嘢？哇，唔见啦！
4: 系啊，张咗几百万加币表，几百万披数，哇，好大件事喎、好唔掂喎！
3: 谂下，都唔好信一信佢。
4: 唉、哎，真系哇，真系即刻唔掂。你唔好惊，你唔会咁噶嘛，因为系嘛。
3: 首先一样嘢，我再系强调俾大家听，所有银行。電話同埋呢一個嘅政府機構，包括稅局、警察局又好咧，係唔會俾電話你話俾警察局又好咧，係唔會俾電話你話俾你。

0: 后生仔帮你打电话去啊，或者有好多呢啲长者佢哋都会有啲特别嘅account manager 啦 handle 开嘅，问佢啦，
1: 系啦，啊，冇错啦 ，OK，OK，、
0: OK OK, 好啦，我哋去唞唞，翻嚟咧，我哋再继续一啲系关于诈骗嘅信息。
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3: 只要你喺9月10号至9月24号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蚊、300蚊同埋200蚊。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3: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4: 哇，又开学啦！8.5二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5: 日本人气品牌匠人 Suzuki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4: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时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5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6: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铸成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嘅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4: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哋嘅健康。
3: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4: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系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3: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8: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unch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蚊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蚊。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9: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3: 家福扫过门窗咯。
9: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3: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讲诈骗，头先我哋讲咗啦，话银行嗰啲咧，一定系打电话俾你话我系乜乜银行咧，一定唔好信佢。咁加拿大嘅反诈骗中心咧就话，喂，近期就发现啲骗徒咧冒充咧呢个反诈骗中心嘅职员 ，OK， 去行骗，专门啊接触咧过往曾经受骗嘅市民，企图咧就用协助调查为名，再次嚟到呃佢哋金钱或者个人嘅资料。嗱，当局咧佢就话啦，骗徒会透过电话啦、电邮啦，头先我讲过啦，即系社交媒体咧系联络呢个受害人，就话咧喂，我哋系协助紧处理咧你早前遇到嗰啲俾人诈骗嘅嘢，佢又可以咁样呃佢诈佢型吓。咁啊，反诈骗中心咧就话出啦。骗徒可能先冒充银行啦、主要嘅信用卡公司啦，或者佢嘅知名企业嘅反诈骗调查员，最多啊，我呢边系银行嘅反诈骗嘅部门咁，佢哋话声称受害人嘅户口出现咧未经授权嘅交易，你几百万喺个户口度，你惊噶嘛？
1: 系
0: 几百万 peso 都系几百万啦，
1: 冇错，有啲惊。
0: 咁啊，佢哋咧就会令到受害人啲户口咧就嗱嗱声啲资料咧就会透过呢样嘢就攞到之后咧。就俾啲俾佢哋攞嚟做行骗嘅，咁啊之后咧，骗徒啊再冒充加拿大嘅反诈骗中心， 執法部門或者其他政府機構人員，話我可以幫你。

0: 话呢样嘢真系攞你命，先话俾你听，你
1: 有人帮你啊嘛，
0: 系啦，就捉咗你嘅心理啦，阿吴生。咁啊，骗徒甚至乎咧发一啲嘅伪造嘅文件、信件或者电邮咧，利用呢个反诈骗中心嘅标记咧，嚟到增加嗰个嘅可靠可信嘅程度。
1: 嗯、
0: 即系你收到嗰个未必系真嘅，添重要。
1: 嗯。咁我谂呢样嘢咧，即系越嚟越系复杂吓，同埋越嚟越系即系高档次，可以咁讲吓。
0: 系啊，
1: 即系呃你一次都唔止，呃多一次添，系嘛？咁所以变咗呢样嘢系我谂好多人咧要留意。不过其实点讲都好咧，即系我哋讲嚟讲去都好，系因为冇一个正正当当嘅机构咧，系会俾啲咁嘅信息你嘅，所以你唔好理佢讲乜嘢，总之你讲乜嘢咧，你都当佢冇到。咁咧你就冇事㗎啦。
0: 基本上呢呢个反诈骗中心呢话啲骗徒可能要求受害人提供啲譬如话你嗰啲 debit 卡啦、啊、或者你个信用卡嘅资料啊、
1: 嗯、
0: ,ok? 甚至乎呢话咁你可以将你嗰啲款项转到一个 safe account。
1: 嗯等佢 check 下。
0: 係啦佢话呢个只不过系调查嘅一部分嚟㗎啫。咁反诈骗中心强调如果有人要求市民先俾钱然之后追返之前嘅损失嘅金钱嘅话咧，呢、這个本身就已经系诈骗啦。
1: 系啊，因为我谂几时嗰个原则就系嘅，钱喺你嘅身好，喺佢个袋，系嘛？你将你自己嘅钱转咗喺人哋嗰度，而系呢个人都唔知系边个嚟啊！咁所以你真系毫无理由咧系做咁样做嘅，你唔理佢讲乜都好，你就千祈唔好咁做。
0: 所以最紧要一样嘢咧，反诈骗中心咧就向大家咧讲明一样嘢。佢话中心系唔同埋呢个執法机构啦，讲明系執法机构咧，系绝对唔会要求市民咧用转账或者嚟到付款嘅。
1: 嗯
0: ，OK， 亦都唔会要求市民咧系等对方咧系遥控嚟到遥佢控制佢个电脑或者你个手机。
1: 嗯，呢个系啦，即系呢个系话保障你嘅财富啦吓。咁啊，而家亦都有另外一个常见咧，就话帮你搵钱。即系帮
0: 你
1: 搵翻你
0: 自己失去嘅钱，
1: 唔系而家帮你投资，搵、
0: 哦、
1: 你多啲钱啊！
0: 呢个另外一个嘅，
1: 呢、个另外一种嘅手法啫。我谂其实系几样嘅啫，系帮你保护你自己嘅财富，或者帮你搵多啲钱，诸如此类咁样吓。即系我谂讲嚟讲去咧，都系即系希望你可以将啲钱咧移去佢嘅身上，等佢同你保管又好，等佢同你再发大啲又好。即系譬如头先我啱啱讲香港嗰、那个最近两个电话都已经被人呃咗200-300万嘅，佢话帮你投资，你先俾100万，唔知几多钱佢咁样，咁跟住咧话得啦，嗱已经搵到钱啦，你再俾多啲我啦咁样，咁我谂即系其实呢啲真系就系贪心啫嘛，吓、即系好多人就系贪心啫嘛。咁所以变咗呢个咧就系贪字得个贫咧，就呢个千古不变嘅原则咧系唔会错嘅。
0: 冇错，真系唔好为咗嗰少少嘅即系所谓叫做呃你嗰个嘅利润咧，就将自己成副身家咧赌落去。
1: 嗯，
0: 呢个真系好危险嘅一个信号。
1: 你就算唔系成副身家都好啦，你任何嘅钱财咧系俾人呃咧，都系即系一个肉赤嘅情形系嘛？啲钱你好辛苦搵翻嚟噶嘛？你点解咁轻易可以信一个？三唔识七喺电话度同你讲过两句人，或者喺网上同你通过信息嘅人，你就信咗佢咧？啊，我真系唔明白，系咪真系咁即系咁轻易可以信人嘅啦？
0: 嗱，我有一个问题喺度啊，胡庸，譬如话我真系俾人哋氹咗啦，我做咗第一次嘅投资，我话我小小地啊，拆老士沙布啊，我摆1000蚊啦，咁佢啊1000蚊啫，一个礼拜有500蚊翻嚟，即系50%个增长。咁你即刻同佢讲，我可唔可以即刻套现？
1: 你嗱，我谂咧，我谂早期嗰啲得噶，即系佢好多时候我睇呢啲骗案咧，就系初咧系得噶，即系初你可以套翻嗰啲连本带利套出嚟嘅。咁咧你少少冇嘢嘅，佢即系氹你啫嘛。咁你谂住啊，咁我不如摆下次摆1万啊，或者摆10万啊咁样。到嗰阵时咧，你就攞唔得翻。
0: 嗰阵攞唔翻啦，你讲得冇错啦。
1: 系啦，
0: 但如果我唔贪心嘅，我系细蚁嘅啫。我有1000蚊就有500蚊啦，我够啦。
1: 你试下，
0: 我真系想试下。
1: 你试下，
0: 搵日打电话过嚟俾阿胡庸同埋我一齐，大家试下好唔好？okay， 我去广告翻嚟，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高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元，百变 B C 蟹每只28.8元，
3: 晚市推介爆发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3: 由30余万的柏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6: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10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2: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票。
7: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7: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7: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8: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5: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10日邮轮之旅，
8: 超能
5: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8: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5: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元起，
8: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当然系拍档 Lawrence 胡以君嘅。嗱，最后讲讲头先嗰个反诈骗中心讲明嘅，佢话佢同埋佢哋嘅执法机构系绝对绝对听住系绝对唔会问阿胡生你个人嘅资料嘅。佢冇话啊，你张信用卡几多号啊，后面几多衫几多啊，或者你咧嗰张银行卡嘅户口几多，佢唔会问你呢啲嘢嘅，亦都唔会问你年生八字嘅，佢唔会同你对阵家嘅，所以你先唔好话俾佢听，一听到佢咁样你就收佢线啦，
1: 系啦
0: ，OK， 好嘅，问你年生八字对阵家
1: ，OK，
0: 好，电话里边首先阿坡喺度嘅，hey， 阿坡你好，阿坡，
9: 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1: 你好，
9: 咁啊正话听到帮主讲咧就话即系投资1000元嗰度，咁我有个朋友个阿嫂喺美国加州就试过啦，咁啊投资咗3000元美金嗰啲咩基金咁，咁好啦，咁啊话赚嗰个乜嘢就话俾你听赚咗钱，哇嗰、那个跟住啊咁我攞翻啲钱啦咁，咁啊第一次咁啊连本带利俾翻佢，跟住咧哇个心红啦，咁啊走去揾翻嗰个经纪，喂。有冇辦法再同我投資多啲啊？咁我經紀話：你想投資幾多？你諗住幾多？10萬元你借唔借啊？咁咁個回報率你都知幾多噶啦？咁啊，佢真係走去借咗10多萬，就走去投資。點不知啲10多萬一抌咗落去，電話又唔復，乜嘢都冇。人间蒸发，咁就知道哪嘢啦。
1: 系
9: 啊，真系呢个世界，即系好多时都有咁嘅人。咁啊，琴日亦都听见阿胡先生讲咧，咁啊去食餐馆食鱼咁样咧，啊你博，咁佢基本上你话几多就几多啦，咁咁啊呢样嘢系证实嘅。咁有冇人试过去食嗰啲咩高级嘅牛扒咧？咁譬如话咩夜市啊，咩顶级牛扒，咁个个如果你系识食嘅。咁你有冇試過食過唔對版？有冇試過唔開聲咧？我就曾經試過啦。咁佢又唔知咩級咁樣，我食落去，哇，仲硬過嗰啲，即係咬落去咧，即係完全都唔係嗰種級數嘅。但係錢佢識收，咁我跟住同個企女講， 系啊，系顶级牛扒嚟噶啦，咁你唔啱都冇办法啊。咁其实你估唔估得到嗰啲系咪真系顶级牛扒咧？咁我就真系敲气啦。
0: 嗯，我未食过顶级牛扒，阿婆，我未食过顶级牛扒，我唔知道你食紧嗰啲系咪就系顶级嘅？
1: 气顶嘅有。
9: 我而家我食嗰啲系顶级牛扒，
1: 食完好气顶。
9: 第日有机会同你去食下咯。
0: Okay, 好、啊，好，多谢你阿波，多谢多谢 ，thank you， 拜拜拜拜。系啦，即系你未食过嘅，你点知道嗰个唔系咧？
1: 嗱咁讲咯，嗱，因为咧呢样嘢咧，即系如果你真系要去食嗰啲所谓顶级牛扒咧吓，即系譬如话 A 五黄牛啊，乜乜乜乜嗰啲咁嘅嘢啦，你不妨真系做下功课，因为咧你上网咧会睇到咧有介绍噶，好详细介绍。啊！呢啲咁嘅咩神户黄牛咧，佢啊嗰啲咁嘅脂肪点样分配啊？曹文并茂，你可以睇到嘅。咁、嗯、你唔好话，即系有阵时咧，你去呢啲咁嘅所谓卖呢啲咁嘅靓牛扒嘅地方咧，嗰啲有啲咧真系货不对版嘅，有啲真系货不对版。咁你可以即系直情问佢嘅。咁如果佢好似阿坡话斋，系啊，呢个系最顶级噶啦咁样，咁你冇符啊，因为你食咗啦，你咩系唔可以唔俾钱嘅系嘛？但系我谂你都应该咧可以同佢讲话，喂，我觉得呢啲有问题，我觉得呢啲有问题，即系嗱，我自己有个亲身经验咧就系、
0: 是，哦 ，OK，
1: 就系我唔系牛扒，我去食嗰啲咁嘅所谓系
0: 烧牛肉，
1: 唔系。是日本的那些咁嘅uni 啊，即系海胆、
0: 哦。海胆
1: 。咁咧，我去一间咧，我都即系都几相熟嗰啲咁嘅日本铺食啦。咁啊，初一两次咧几好啊，哇，呢正啊，北海道嚟啊，点点点点，哦 ，OK OK。咁啊，食咗两次，第三次都开始有啲唔系好掂，好似觉得即系好似即系有啲变质啊。好似近乎就嚟想坏咁嘅情形㗎啦。咁啊但係价钱冇坏喎，价钱一样系咁喎。咁我最后尾嗰次去啦，我就同佢讲话，喂，我话上次啲唔系好掂喎咁样。佢系咩？咁啊急急咗攞嚟俾我睇咗先。嗱，今次啲唔系啦，今次啲今朝先飞机运到㗎咁样。嗱，咁系唔系我唔知啊，不过我估呢，有阵时你有阵时都唔可以太过尽贪。
0: 嗯。
1: 同埋即系作为一个消费者，你点都要保障自己的利益，是要令到对方知道你觉得这件事是有问题，你不要蒙住眼睛找我笨、
0: 嗯、
1: 即是你怎么都要告诉你不好意思、
0: 嗯、
1: 即是譬如你说阿波说吃完顶心顶肺气顶那就无谓啦，是吧、嗯、所以我想如果你觉得、啊、这些真是货不对版、哦、照我的理解这些不是这样的、哦、顶级牛扒或者这些顶级的寿司、啊、或者诸如之类、嗯、不应该是这样的、
0: 嗯、
1: 我觉得就应该跟那些店铺说、
0: 嗯、
1: 那就算、啊、他未必肯赔给你或者肯点样都好，至少你会令到他知道呢，你不是那么轻易可以被他当是羊菇那样鋸咯、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即是这个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0: 即是不可以被你蒙混过关，
1: 是啊，即是你即是我讲咁讲，大家出去食饭都是开心心啊，你都不想话同啲餐馆或者咩有拗气是吧，但如果你话佢有时是太过离谱嘅，有啲嘢是瞒天过海嘅，咁你点都讲俾你听，明明呢条鱼睇个样呢，即是一磅咁上下啫，佢话俾你听两三磅，你喂唔得咁样啊，系嘛？即系你话呢条鱼两磅，其实得翻磅零都算啦，系嘛？但你唔好太离谱啊！如果太离谱咧，我觉得你应该同佢讲，等佢知道咧，即系你唔系话一个即系好似任佢鋸个肥羊咁样咯。
0: 我同意嘅，因为可能第一你要同佢熟啦嘛，系咪、嗯？你去得比较相熟嘅话咧，你都系唔怕大胆同佢讲啊，因为佢唔想失咗你呢个场合。
1: 我唔熟都要啊，即系有阵时我觉得唔熟都要。
0: 唔熟嗰啲咪以后唔去咯。
1: 诶、哎，咁系啊，但系你都话俾听，喂，你唔可以咁乱嚟啊嘛。即系我谂有啲人咧，好可能觉得唔好意思，但系我觉得呢样嘢，因为老实实，如果你话你去食好似阿坡话斋顶级牛扒，唔平噶。
0: 系啊。
1: 唔平嘅，食完仲要顶住到气啊！咁好唔抵啊嘛！
0: 佢系顶心牛扒，
1: 系咯，你顶住到气咁好唔顺噶嘛？
0: 阿波，你食嗰啲顶心牛扒，佢讲错咗，你嗰只唔系顶级，系顶心。OK， 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0: 出外旅游除了要计划行程，还要做好一些的准备功夫，在购买机票、旅游保险或者申请签证都要小心留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旅游专家和大家分享一些的旅游建议。
11: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嚟到我哋翻翻嚟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吓，咁啊3:46电话里边有 Susan 喺度啊 ，Hello Susan 你好，
12: 诶、hey, 帮主胡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12: 系啊波啊食咗啲定心牛扒。你咪好彩咯，冇甩咗只假牙出嚟。
0: 唔系一只个成副。
12: 系啊，有个奇英朋友讲俾我听，有位女士啊，喺香港俾人诈骗，或者你哋都知道呢个事噶啦，因为笑到啲人啊，好紧要嘅。40岁，佢系做晚上保安嘅。被人哋詐騙咗佢30,000+，佢28歲做到40歲先儲到呢個錢，哇！呢位日間嘅男仔咧，佢又係做保安嘅喎，佢話佢係做邊咩董嗰、那個、那個、有錢人，佢話屋企咧好大生意嘅。啊！明星高海玲都做佢代言人嘅，同阿李嘉诚咧都有生意做嘅。网上俾佢睇咧，哇！好多金啊，啊名牌啊，乜都有。网上睇喎，点诶？嗰、那个女仔问佢：你做乜嘢？你走嚟做日间保安啊？佢话：爸爸嗌我体验下低下层嘅社会，所以我就系做呢、這个。啊！呢、這个保安，
0: 嗯、
12: 啊！我而家又冇钱、哦，我想同你啊一齐，你会啊会做到啊上流社会，嫁入豪门噶啦，将来你系我豪门之中嘅太太噶啦。咁呢个女仔都未有拍过拖，又系夜晚黑做保安嘅，哇！同佢同居。呃到佢咧，正式呃到佢乜嘢咁啊？佢啊得，原来嗰个男仔啊，连佢嗰只戒指都偷咗。咁呢个女保安先至知道，哇！即刻报东张啊！所以咧，佢话嫁入豪门。咁佢又未人拍过拖，咪迷迷惘惘咯。而家得翻21.3元，真系好阴公啊！呢啲人
0: 系啊，真系惨，
12: 呃咗呢个女士，渴望拍拖咯。
0: 嗯
12: ，OK，
0: 好
12: 多
0: 谢你 ，Susan， 多谢电话吓。嗱，呢啲情骗，老实讲句，自己嗰个都有责任噶。
1: 我喺网上睇到呢段嘅新闻，我初初都唔敢信系咪真嘅，系咪真系有啲咁嘅古仔嘅咧吓？即系有啲人去话自己啊，我系太子爷嚟噶，不过我而家想体验下生活，所以我出嚟做保安，所以咧就阵时咧我话点可以，好似话仲送咗啲礼物俾啲女仔，俾呢个女仔吓，咁啊，但系完全咧系 A 货嚟嘅，即系唔系真系名牌嗰啲嘢嚟嘅，咁啊嗱，即系我初初都唔系好敢相信呢个系真嘅古仔。点解会有人信啲咁嘅21世纪仲有啲咁嘅所谓黑衣王子嘅情骗故事咧吓？即系你觉得系咪真系原来啲童话都做可以攞出嚟做骗案
0: 嘅、
1: 啊？
0: 嗱，呢个一定有一个嘅过程喺中间嘅。而呢个过程咧，呢、這、一个咁嘅男士骗子咧，佢系知道咗呢个女。那個女方本身咧有啲積蓄噶啦、
1: 啊，
0: 然之後咧就睇下點樣用一啲嘅方法咧，係氹佢嗰啲積蓄攞出嚟嘅。佢、
1: 嗯、
0: 個過程當中， 一定是通过很多的沟通啦、氹啦、啊、尤其是这位女士那个二十几岁可以打工打到四十几岁咁嚟到储到笔钱、我相信佢都系好勤力嘅一位女士嚟㗎啦，平时都冇乜点样有好多交际应酬㗎，因为你諗下啦，二十几岁打工打到四十几岁咁嚟到去做嘢，佢一定出面唔会有好多嘅我哋交际应酬嘅机会㗎啦、做尤其做晚间嘅，咁我相信喺好多嘅背景配合之下，呢、一个骗子呢捉到佢嘅心理。
1: 我諗啦，而家我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喺电话或者网上都好多咁嘅短片，好多短片呢都係有啲话啊，有啲係和港冚珍珠嘅老细呀、太子爷嚟㗎，不过呢又唔知係做啲咩工呀、等你发觉佢太子爷之后呢，嘩掂啦咁样。即係唔知係咪真係中咗呢啲咁嘅短片嘅毒，可以咁讲，可以咁讲，信咗佢吓。啊，呢样咁嘅嘢真系奇怪吓、原来咧，真系呢啲咁嘅童话故事啊，呢啲咁嘅短片嘅剧情啊，完全咧可以即系同呢啲骗子咧系编埋剧，即系你自己都唔使谂巧噶啦。你睇下呢啲就得噶啦，用呢啲咁去呃人都得喎。原来
0: 而家呢啲咁嘅短片，所谓讲出呢啲咁嘅事件咧，可能系真有其人其事噶嘛。咁咪攞出嚟做呢个嘅剧嗰个剧情咯、本身其实如果真真正正嗰个系太子爷啊，佢真系想要体验嘅话咧，佢冇咁快速话俾你听我系太子爷噶嘛。一定要系同你相交一段时间，睇到
1: 睇清楚你有冇嫌弃我、
0: 你有冇睇啦，冇错啦，你有冇嫌弃我啊？即系呢个情况，佢先至觉得你真真正是爱我的。
1: 系啊，即系所以唔可以剧透啊，
0: 唔可以剧透啊。
1: 即系呢啲嘢咧，真系，所以我谂呢位小姐一时谂唔得清楚吓。即系如果呢个真系太子爷咧，佢会试你噶嘛？但你系咪真系中意佢定中意佢嘅钱？
0: 系啦，系啦，
1: 啊冇理由咁快话俾你，我系太子爷嚟噶。
0: 冇错，冇错。其实即系我觉得系对方一定系有一啲嘅，我哋叫做软肋啊，即系个肋骨嘅肋软点，系俾佢知道咗切入去。喂，一个人系咁噶，我 defend 得好好，梗有一个软弱嘅点。只要佢揾到你个软弱点，我哋以前上过一啲叫做点样去行销嘅咧。我哋嗰啲俾西面来以前，佢话人咧系有三样嘢啫嘛，三个 W，What，Why，When 啫嘛。跟住咧，佢话每一个人都有个 Red button 喺度，睇下你揿唔揿得中佢个红心。
1: 系啊系啊，我记得嗰阵时我有个朋友咧系专卖二手车嘅，佢卖二手车，佢话好简单啫嘛。佢有个男，如果有个男士入嚟咧，就想买嘅二手车犹豫不决嗰阵时咧，佢会同佢讲点啊？使唔使翻去问个老婆先啊？个男士即刻弹你，唔使，即刻俾钱。
0: 有男子气概出嚟啦，
1: 我梗系咁样问老婆买架车，你冇搞错啊？咁样，哇！佢话呢招好煞食噶，十次有七次都得噶。佢话，
0: 如果佢带埋老婆嚟咧，
1: 我带埋老婆嚟又唔系咁讲啦，系嘛？咁啊，冇呢招又唔得啦。一个男人嚟到，加埋翻去问个老婆先啦，不如咁。哇！呢样即刻写车，讲多都无谓。
0: 咦？呢种心理战好嘢喎，
1: 系
0: 实中噶喎，
1: 即系点都有几个人中噶，
0: 十个里面起码有三四个中啦。
1: 我谂唔止添，
0: 你系咪嗰个啊？
1: 我咩啊？咩啊？
0: 你肯定系嗰个。其实你头先你讲得啱，呢啲叫死穴。
1: 系啊，系啊。即系我谂真系呢啲死穴嚟噶嘛，尤其是个太太唔喺你身边，呢个咁样问你，哇！你有冇搞错？即系挑战我权威啫，挑战我男人嘅权威唔得，即刻写车，讲多都唔讲多无谓，几多即刻写，
0: 真系翻去嗰时我颜面何存啊？
1: 唔系一翻到去死地嘅嘢啦，做扮死狗啫，翻到屋企就系嘛，唯有咁样咯，咪点啊？
0: 翻到扮死狗，哎呀，唔好意思，今日唔觉意使多咗，
1: 系啊。买翻去太太问你买，今日出去买咩？叫做买菠菜，再买架车翻嚟，你有冇搞错啊？
0: 哦，方便你啊，老婆大人啊！呢样嘢咧，大家都知道点嘅吓。好咁啊，有一啲嘅活动咧，想话俾大家听，介绍俾大家就是、金钻919 Live 演唱会，由 AM 1320华侨之声主办，万众期待嘅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咧，喺9月19号盛大举行啦。当晚特别是混集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14位本地得奖歌手为大家演出的一场电影主题曲的演唱会， 有14位本地的得奖歌手，是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的演出歌手。第一位金钻至尊奖同埋最受现场观众欢迎人气奖双料冠军的得奖歌手 Charles 蔡国雄。第二位再创高峰奖 Joseph 的郭祖辉。最佳台风奖的 Susanny 邝小霞。第四位最佳演绎奖的 David 蔡峰。跟住第二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嘅演出歌手咧，就有第一位嘅系金钻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同埋最佳台风奖嘅三料得奖冠军歌手 Alan 梁建伦嘅。第二位金钻银奖 Jeffrey 欧志辉。第三位金钻铜奖同埋最佳服装奖嘅双料得奖嘅 Angel 王慧婷。第四位金钻舞台魅力奖 Jessica 谭俊熙。嗱，两位咧仲有系。嚟自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冠军2024嘅 Harry 杨志轩，同埋2025冠军嘅 Ray 刘家辉。至于大会司仪方面，佢哋都系第一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 Elvin Lee 李家维，同埋 Joey 朱允儿嘅。喂，仲有负责吉他嘅咧，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2嘅 Jason 黄俊成，而负责打鼓嗰位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嘅 James 何卓礼嘅。好啦，演唱会日期20269月19日星期六。咁入场时间系下昼五点半，演出时间下昼个六点半钟，请准时入座。系剧院嘅地址 ：The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950西41街。咁阵容鼎盛噶啦，门票咧就发售，每张35蚊 ，VIP 80蚊。订票同埋查询电话604-263-1320，玉面香芋立刻购票。
13: 有入。
1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5: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4: 主持李宝安。
16: 各位早晨，8月26日星期三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7: 早晨，广告贵听众早晨。
16: 早晨早晨。今天早上有几则新闻和大家谈一下。首先讲一下，过去个周末咧，大家知道啦，我哋即系加拿大同呢个美国咧就倾唔掂数啊。咁呢个退职咧就喺当日咧已经加咗我哋50%嘅啫，冇即系差唔多成280亿元嗰啲货品啊。咁啊50%咁啊几犀利噶嘛。当然啦，咁啊今次大家讲唔掂数咧，就各方面咧，我哋 BC 或者系其他安大略省等等全国咧都好即系支持即系大部分都支持啦。咁啊呢个我哋总理咁嘅决定，因为唔能够俾呢个美国继续咁逼迫落嚟嘅。咁啊特别安省省长啊，大家都知道由低温开始咧，佢已经好强烈咧反对，即系闹呢个美国咧，一路咧就。即係加關税，逼到我哋加拿大，無論特別佢安大略省嘅汽車工業啊，等等事。咁當初咧已經係以電力咧，因為大家知道好多電力咧由安省提供過美國好其他幾好幾個州嘅份嘅。咁所以咧佢就即係一早話我哋將會封鎖呢方面係咪？即係唔提供俾佢支持之類咁樣。一路以嚟咧就不斷咧就即係表現出咧就非常之激進嚇。咁尤其是喺我哋總理談判期間，更加咧就有一段時間俾人認為佢咧喂，你唔好講咁多嘢住啦，阻住我哋而家傾緊偈。咁如果啲籌碼俾你炒火曬，就論盡啦咁樣。但福特就係福特噶啦。咁到今次破裂咗之後咧，佢隨即咧就接受呢個電視台訪問，咁喺電視上放係大鬧嘅話，邊個又輸家又破產又咩成乜都出齊啊咁啊，跟住出埋粗口添咁樣。咁啊點不知咧？咁呢個係星期一嘅事啦。咁星期二嘅隨即佢當時係星期一嚟接受我哋本加拿大電視台啦，星期二嚟接受美國電視台幾間，咁啊突然間變咗紅人，因為佢鬧啊特朗普嘛。咁幾間包括 CNN 啊、Fox 啊、News 啊等等咧，咁即係訪問佢。咁佢訪問期間咧，咁佢話：，其實咧，我哋都唔能夠個人化嘅，言下之意咧，就雙方咧唔好鬧家鬧家，最緊要咧，大家坐翻喺低咧，就即係為呢個條約咧，再繼續咧就商議翻先啱啦。咁似乎咧又好少軟弱，咁佢未知道話道歉嘅。咁啊，雖然話佢咁樣喎，但當離開喺琴日省議會嗰時咧，咁你傳媒問下佢：，喂，咁你琴日咁反應係點樣啊？唔係目前咯，冇啊，我一樣係照咁樣嘅啫。咁然後之後又好應翻出嚟喎，咁樣咁啊，唔知佢點睇法啦。當然啦，佢較早之前咧就出到粗口啊，諸如此類出嚟咧。咁事實上咧，佢話認為咧，佢將會咧就包括咧，佢話 電力咧喺我哋安省咧就提供好多啦。咁其實咧要全國嘅各省都要支持，因為差唔多每一個省，包括灰馬省啊、邊斯省啊或者其他省份都會有提供局部嘅電力嘅。如果大家齊心咧，就有機會咧就即係做即係威脅翻呢個美國噶啦。而且同時咧，佢接受本地傳媒訪問時咧，佢好瞪呢個啊美國人係好可惜啦。咁啊點解咧？因為好幾個州份佢哋啲工人啊，甚至咧。啲成本啊，全部都重曬啦，咁樣咁雙方咧都係兩敗俱傷嘅嚇，咁所以咧佢即係可能咧喺本地電視台講一套，就可能就住加拿大啦，嗰邊就即係唔好去咁英啦，咁樣咁啊問題就話實際而家目前係去到邊度咧？咁啊當然啦，佢仍然係撐呢個卡尼噶啦，你又點睇法咧？嗬？
17: 嗱，對人講人話，對鬼講鬼話咧，呢啲一般都係政治家嘅口吻嚟噶啦。對住加拿大人咧，梗係話我要好英嘅啦，我就真係要反抗到底，甚至乎講到特朗普係咩啊？只不過真係無知無能，甚至乎咧就係話佢係一個破產之王添。咁所以用盡所有嘅惡毒嘅言語咧係抨擊特朗普嘅。咁當然特朗普都唔弱啦。咁佢隨即喺第二日都話啦，係我哋而家要將個安大略湖而家改名為美國湖啊！咁而家完全串串得呢個口水戰呢，亦都係令到我哋大家呢，無論加拿大人又好，美國人又好，都真係為之譁然啦。咁而喺今次杜格福特呢，係去到美國去訪問嘅時候呢，其實佢嗰個表現呢係非常之好嘅。我覺得佢呢真係的而且確唔需要喺美國電視台裏面大鬧返美國人。由始至終，無論喺美國又好，喺加拿大又好呢，其實大家都要明白一點啦，在加拿大咧，根本就唔係針對美國人嘅，只不過係針對翻特朗普嘅啫。而喺美國方面咧，佢都明白到咧，我哋加拿大唔係真係針對翻美國人嘅，只不過亦都係針對特朗普，而佢哋都明白到一點。咁卡尼佢話要係將一個對等關税擺翻美國嘅時候，佢哋都大家都知道依一個咁嘅做法咧係兩敗俱傷嘅啦，大家都冇好處，無論喺美國又好，喺加拿大又好。無論鋼鋁行業有好多行業咧都受到影響，當受到影響嘅時候咧，而有好多嘅美國人啊，佢都會覺得喂，我哋需唔需要搞成咁啊？我哋點解將嗰個供應鏈裏面自己自斷一臂，為乜嘢嘢咧？完全係冇意思嘅喎、啊。點解特朗普要咁樣做咧？而令到有好多嘅美國人咧都會諗啦，究竟佢哋應唔應該繼續俾特朗普咁樣去亂搞一輪咧？因為搞到一輪之後呢，其實整個北美洲嚟講，經濟嚟講就係自相殘殺，係冇意思嘅。咁對於全世界嚟講，只不過睇一場鬧劇。不過我哋都睇到呢，有世界好多地方呢，當我哋喺個關稅戰開始嘅時候呢，歐洲嘅地方啊，有好多國家其實喺呢個階段裏面呢就不宜開口嘅，佢哋都冇話撐邊邊㗎啦。雖然大家明白到啊，喺好多地方都會覺得卡尼咁嘅做法好英，但係呢佢哋只可以嚟講喺傳媒方面可以咁講，但係喺嗰個政治層面方面咧，嗰啲政要嘅方面咧係唔可以咁講噶啦。咁而反翻嚟我哋加拿大嗰度咧，其實究竟係咪個個省長都係真係撐卡尼咧？咁大家都即刻會諗一諗，究竟 Alberta 省長點樣諗咧？咁佢而家似乎個階段嚟講就係話：，喂，我哋而家喺 Alberta 省有96% 嘅。產品去美國都唔受關稅影響，點解要咁搞啊？咁其實佢係撐定唔撐呢？咁當然喺 Alberta 省裏面亦都有個聲音，就係話：喂，喺呢個階段裏面，我哋加拿大要顯示出向上界顯示出啊，美國顯示出啊，我哋係團結嘅。咁而家仲係應唔應該繼續搞嗰個獨立公投呢？其實好多人都聽聽懷疑到，究竟卡尼呢個做法會唔會幫到我哋個加拿大嗰個團結呢？尤其是喺灰灰黑省同埋喺個 Alberta 省裏面咧，都係講緊一個分離主義喺度。不過我覺得卡尼呢個 move 咧係非常之好嘅，尤其是當我哋睇到特朗普咧係好無理咁樣去隨時啊，都唔俾一個確定性喺加拿大，因為好多時候我加拿大見到有由佢開始 Trump 2.0 開始咧，我哋已經面對咗好多 uncertainty 啊，一個不穩定嘅形態咧已經變成一個常態。咁所以當大家都要問啦，究竟嚟講，我哋係繼續俾佢日日都係過著不穩定嘅生活，還是一次過長痛不如短痛？咁一次過向佢係企硬嘅話咧，會唔會有一個生機咧？ 其實我相信大部分加拿大人都覺得是咁樣樣啦。嗱，再睇翻Wilson 啊，佢哋如果要獨立嘅話，佢哋要諗一諗啦，究竟要依附一個可以係隨時係將佢嗰個諗法改變嘅美國總統特朗普啊，還是係向一個我哋可以依賴嘅卡尼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喺一個團結方面咧，卡尼一招咧係做得好好嘅。
16: 咁係啊，咁啊，阿布雷省嘅省長咧，的確咧，今次嘅事件裏面咧就好低調啊。咁啊，第一佢，總之我哋大家坐低傾啦。咁啊，一啲都唔同其他各省嘅個反應嘅嚇。咁啊，問題在於咧，就的確卡尼今次咧就，即係第一佢順應民意啦。第二的確即係俾阿特朗普啊陰一招，就係當初好坐低傾咁耐之後咧，有少少甜頭，好似交到貨翻嚟，點不知佢突然間話要啊，你同外國嘅其他國家做生意，你又乜啦？就官埋佢語言啦，法文又咩？佢而家唔承認啊！我冇講過話唔俾即係法語問題啊！佢好愛魁北克省人嘅，佢最叻講依句噶啦，係嘛？咁啊，問題就在於咧，今時今日如果坐低咧，我諗都需要一段時間啦。點解咧？因為麥特朗普咧已經係咧就發曬嬲噶啦，即係鬧到阿卡尼咧就即係一於話佢啊，你係為住政治啊，為住政黨啊，咁啊爭取民意啊，諸如此類咁樣。咁但係正如你頭先所講咧，就其實咧對於卡尼嚟講，今次都係一個機會。點解咧？我哋加拿大成為一個只不過聯邦制度，各省有各自為政，大部分呢個時咧都未必聽呢個啊聯邦政府之笛嘅。咁所以今次咧，大家面都殺到埋嚟啦，大家一定要團結啦。團結之餘咧，就尤其是特別各省裏面咧，好多規例咧，好多自己本省啊，點樣去？就算你話出啲酒啊，或者係生果之餘處理，各省各嘅條例咧，我哋都係有關卡喺度嘅。喂，大佬，全國都係我哋加拿大人，點解將嗰啲運去其他省份都有咁多限制咧？依個係好唔咩噶嘛？係咪？如果今日咧，就可能大家啦，好啦，我哋先搞掂我哋國內先，大家咧各省冇摒棄咗呢個屏障，跟住咧咁原住民咧，如果一樣係面對咁嘅惡劣情況喎，咁佢可能咧就唔會再搞咁，即係唔會啊，即係爭取咁多嘢住，或者係咧就放鬆啲，希望我哋加拿大咧能夠走出另一條血路出嚟。咁所以咧就卡尼都兩手準備㗎啦。咁各個即係而家280億裏面嗰啲中小企業咧，佢都拎啲錢出嚟，即刻咧就鎮住先啊！咁我哋唔排除美國一樣嘅啫。美國話：喂，嗱，你而家人哋收你15% 好，15% 好啦。咁我哋啊，梗係成本就重曬啦，國民有咩啦？咁佢一樣可以收到啲錢翻嚟，就俾翻佢哋自己本身嗰啲受到傷害嘅人嘅喎。咁所以咧，呢個段時間咧，我諗咧。就想坐低咧，都要一段時間，咁所以暫時咧，我哋加拿大要捱住咧呢個貴嘅關稅啦。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我時事烽火台。
14: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主持李寶安。
16: 好啦，翻返我哋時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寶安電話呢邊係黃嘉文。咁安省省長嘅福特咧，今次咧就大鬧呢、這個啊，用粗口大鬧呢個特朗普咧。本來俾人感覺上話使唔使咁粗鄙啊，諸如此類咁，但係咧對於國民嚟講啊，的確咧就另一個感受。哇！咁有個省長出嚟可以咁高調咁鬧翻你特朗普，咁所以咧原來咧呢兩個民調咧，佢突然間喘高曬，哇！犀利啦！咁即係變咗佢又賺咗，正如特朗普俾佢估中咗，你哋係為咗政治嘅目的嘅啫，咁樣你點睇咧？
17: 咁大家都係為政治目的嘅啫，特朗普都係一個美國總統，唔係講政治目的講乜嘢咧？咁而喺卡尼行呢一招嘅時候咧，最好嘅政治目的咧就係話，佢民意加拿大民意喺卡尼嗰邊，美國嘅民意都喺卡尼嗰邊，因為本身嚟講，而家對美國人咧只係怪特朗普點解會搞出咁嘅大頭髮出嚟咧，而令到佢國民咧個生活係陷於水深火熱。甚至乎啊，佢哋嘅不同嘅州份嘅人士咧，都會話：喂，今次我哋針對唔係我哋美國人啦，你哋只係針對特朗普嘅啫。我哋所針對都唔係你加拿大啊，我哋只係針對特朗普嘅啫。當中期選舉例即臨近嘅時候，甚至乎喺共和黨方面咧，入邊都有內部消息咧，都要點樣施壓力咧，俾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係點樣盡快平息嘅啦。頭先講我哋話會唔會係隔一段時候咧先能夠咧？再坐低談判桌上面啦，咁其實我睇法就未必可能嘅喎，因為特朗普係叫做無恥嘅嘛，你一個面子值得幾多嘢啊？結果先最實際嘅嘛，咁不只不過問題就係佢用乜嘢落台階咧，繼續走翻去談判桌嗰度再講過。而卡尼呢一招咧，亦都係的而且確令到加拿大人企喺嗰邊， 美國人亦都會繼續會俾壓力翻啊特朗普咧，係點樣為將呢件事咧能夠解圍啦？因為而家解靈魂萬歲係靈人，美國總統特朗普去擺出呢一個招嘅時候，而家全世界都話：喂，快啲翻返去談判桌度講啦！如果唔係嘅話，九月八號嘅時候，我哋大家冇啖好食。嗱，當然你話我哋可以將嗰啲關税收翻翻嚟嘅時候咧，嚇就係派翻俾我哋嘅國民去去一個紓困嘅援助啦。咁但係問題一樣嘢就係話，當你依個擺出50% 嘅關税，兩方面嚟講，根本你哋都唔係做生意嘅。你哋真係做生意嘅話，咁就白搞到咁貴嘅時候，揾鬼買咩？咁變咗嚟講咧，依個雙輸嘅局面就要肯定嘅啦。你所謂個關税，只不過一個係一個紙上面嘅數字，而實際嚟講咧，係將所有嘅有關嘅行業咧都係影響好大。而加拿大方面已經一早有個後著，就係話已經係預咗七十億嘅錢咧，係有咗呢個紓困嘅作用。當然，好多人問就話夠，抑或唔夠咧？唔夠就肯定嘅啦，但係好過冇。但喺美國方面有冇呢一手準備咧？似乎嚟講，特朗普根本就唔會理會呢咁嘅準備嘅啦。咁所以一個有準備，一個冇準備，咁你話邊個更加需要去談判桌啦？
16: 咁啊，七十億咧，應該暫時都夠嘅。點解咧？因為佢講280億咧，咁佢只不過佢個嗰個即係貨款嘅數字啫。咁樣咁，如果佢能夠即係各個中小企業咧有啲幫助性，最多即係暫時咧就係即係出唔到貨啫。但係起碼咧仍然咧有資金咧就頂住一段時間，因為呢、這個咁呢個情況咧就係千變萬化嘅，啊都唔係永遠嘅。所以我睇唔到咧就會咁長期咧會增加大家雙方係咁互相撕殺嘅嚇。好啦，咁啊轉個話題翻我哋 BC 省啦。BC 省咧就真係啲政壇咧就最近咧特別係保守黨啊咁啊非常之混亂。咁啊先後咧有三名嘅省議員就退出呢個保守黨。咁啊點解咧咁樣？咁啊當然啦，事完咧呢個 Finney 咧就首馬上任之後咧，就都一直咧就話形容咧黨裏邊咧好多咧人搞亂咗個黨，包括咪 BC 前 BC 省自由黨嘅嗰啲省議員咁講。咁先後咧，佢一走馬上任咁啊，即刻咧就炒咗好多就昔日嗰啲啊嗰啲喺黨裏邊嘅元老級嘅人馬啦，或者工作人員啦，咁啊揾翻自己人上場。咁啊，再者咧就即係連最近啱啱先話第三名嘅南三角洲嘅省議員啊，Ian Paton 咧，佢都宣布埋，因為依位仁兄咧都係領子內閣嚟嘅嚇，咁亦係咧就菲尼較早前喺黨內裏邊嘅得嚟助手嚟嘅。咁啊，問題就佢點解出到依佢第三個咁樣，而導致到今時今日咧？咁當然啦，菲尼話：，其實咧唔緊要嘅。咁我哋知道咧，我哋最緊要鞏固黨內嘅問題咁樣。嗱，而家咧呢個 Paton 同呢個較早之前咧離咗職嘅 Peter Melba 咧，就準備咧就即係組織個新政黨。咁啊，點會唔會啊？好似昔日咁樣，即係拉攏曬一班人咧？唔知道。不過菲尼都話咧，就將會陸續好多有部分省議員會退出咁講。目前咧形勢咧，即係對呢個新民主黨非常之有利嘅。嗱，過往咧，大家知道佢當時省選出嚟咧，就得47名嘅省議員啫，都仲未夠數。咁啊，而家咧就後期咧有一位嚟自可能係獨立嘅，保守黨嘅轉咗佢 NDP， 咁而導致咧有48名。咁而家咧就呢個保守黨方面咧，本來有登記嗰時候有34席嘅，咁而家唔見咗三件咧，就變咗得31席。不過咧，菲尼本身話啦，較早之前咧想揾人幫佢替補翻佢個位置，即係佢想上位，因為佢暫時未有省議員嘅職位，唔能夠喺省議會呢邊發言嘅。咁而家揾到啦咁樣。咁但係喺咁混亂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省民啊對佢個黨係點睇法咧？你又點睇法咯？
17: 喺省民裏邊咧，就根本就唔知道你內部政治係點樣搞嘅，只係睇到咧。我哋喺嗰個BC 保守黨裏面咧，係入面打到一塌糊塗，一盤散沙，根本就冇一個能力咧係可以係對抗翻依個 BC 新民主黨嘅。而喺今時今日依個形勢裏面咧，而家大家都會覺得係大家共度時間嘅時候，我哋會可能嚟講咧，新民主黨咧有一個轉機喺度噶啦。因為咧，當我哋大家一齊捱嘅時候咧，好多人都會話：喂，我哋都係需要一個工作上嘅保障啊，需要有一個政府嘅支持啊，咁呢啲完完全全咧就開正 NDP 嗰塊，咁而喺 NDP 政府方面咧，佢哋有一個天時地利嘅情況，但係喺 BC 保守黨方面咧，人和就完全係冇嘅，咁所以你話要清理個黨入面嘅內政嘅時候咧，咁而家佢本身嚟講喺嗰個 BC 保守黨嘅 个党领里面佢都需要出嚟话声俾你听，佢哋点样支持翻今次我哋嗰个行动。但系咧，就似乎就做唔到一点嘅话，佢就会俾人感觉上咧，佢哋真的而且确咧就未必系为到我哋散民啦。所以佢哋若果唔解决到佢哋内部嘅矛盾咧，的而且确咧，下一次大选里面会唔会再重演一幕咧？就系、是、上次大选里面咧，一个细党里面将一个大党打垮咗，即系好似话我哋上次嘅 BC 保守党。即系拉垮咗我哋 BC United， 今次会唔会有另一个新党出嚟咧？就拉垮咗 BC Conservative 啦，呢一个会唔会历史再重演咧？咁似乎嚟讲机会好大喎。
16: 咁啊系啊，而家先陆陆续续咧，咁其他党员咧就翻出嚟，咁啊再尝试组党啦。咁变咗起码咧就分薄咗佢哋嘅票源啦。咁所以咧，正如你头先所讲咧，咁啊新民主党呢个肯定系转机，因为而家目前新民主党咧，因为佢同样大家喺全国面对呢个关税问题咧，咁佢呢方面可能咧就即系好英咁样嘅大力嘅反对啊，或者点样为咗省民嘅利益啊咁样，咁啊个个咧就可能咧就即系唔记得啊新民主党过去咁大洗或者赤字连连等等嘅。而家最紧要佢哋咧希望补翻份工啊，省里边咧能够提供翻啊，当佢哋失业嗰阵时点样诶保护翻佢哋即系支出啊等等嘅。咁所以咧呢样咧的确系咧就俾新民主一个转机嘅。不过咧呢个保守党如果咁样睇法咧，咁省民对于佢咧第一。佢哋淨係自己搞黨內嘅問題咧，的確已經係亂曬大龍啦。咁點樣去作為反對黨咧？有咩可以幫到我哋咧？咁的確咧就係即係好多省民一個考慮噶。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时事风云，
19: 节目主持胡以君，
1: 欢迎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两位嘉宾陈乔文先生，阿 Man 你好。
20: 好，大家好。
1: 咁啊，余宏荣先生，阿彪你好。
21: 你好，大家好。
1: 好啊，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讨论一个咧，即系新鲜热辣嘅题目吓。咁大家知道啦，加拿大同埋美國嘅自由貿易嗰個談判咧，本來咧就好似好順利咁嘅。上個禮拜頭咧，都雙方面咧就話啊得噶啦，得噶啦，就嚟得噶啦。咁啊，後屘又推遲咗幾日咁樣。但係突然之間咧，星期五咧夜晚十點半咧就宣布咧呢個談判咧破裂。咁啊，加拿大咧就即係召翻嗰啲談判嘅人員咧喺美國翻嚟。咁究竟發生咩事咧？咁樣？咁啊，其实而家呢个咁嘅贸易谈判咧，睇情形咧就唔系净系钱咁简单啊！即系好多时你话钱解决到个问题就唔系问题嚟噶。咁而家呢个谈判咧，根本上咧系去到一个地步咧，系加拿大不可以接受，所以咧就唔可以咧系继续落去咁样嘅。咁嘅情形系点样嘅咧？咁样咁啊，根据美国纽约时报嘅报道咧，就话。他们访问了五个即是在场的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员，透露到的消息就是说在临近即差不多谈判的尾声的时候，美国就加插了一些条件下来，是令到加拿大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变成这个谈判是不可以继续下去。这些条件是什么呢？这个条件其中一样就是涉及到加拿大嘅主权嘅问题嚟噶，咁美国政府要求咧话加拿大以后啊，同第二个国家有乜嘢谈判，即系有关贸易啊、关税啊呢啲咁嘅咧，美国咧都要参与，同埋咧系有权咧系即系发表佢嘅意见，同埋即系左右呢、這个谈判嘅谈判嘅情形咁样。嗱，咁呢个根本上咧就是一个好无稽嘅要求嚟噶。加拿大系一个主权个国家，我哋同边个倾生意，同边个做生意，几时轮到美国系要出声咧？咁样，但美国嘅官方嘅解释咧就话，因为啊，加拿大嘅同外国谈判嘅情形咧，会影响到。美国国家的安全，所以美国是有权可以在这里说三道四的。前几天在 BBC 一个电视访问了一个美国的钢铁业的人员，他举个例子，他说因为 加拿大譬如話喺美喺中國輸入好多鋼材，咁而喺中國啲鋼材咧就係即係價錢好低嘅。咁佢舉出啲又係啲無厘頭嘅理由啦，又話中國用非法勞工啊，又話對呢個咁嘅環境染污嘅情形做得唔好啊，所以咧中國嚟嗰啲鋼材價錢咁低，嚟到加拿大之後咧，我哋咧就將佢製成其他產品，咁啊再運落去美國，咁啊令到美國嘅鋼材業咧係冇辦法可以競爭咁樣。嗱，呢啲係美國人嘅講法啦，但係點講都好啦。你一个国家点可以去左右人哋其他嘅国家嘅商业谈判嘅咧？咁样嗱，如果呢个做呢个情系落实咗之后咧，加拿大咧根本上咧就系丧失咗呢个咁嘅权利噶啦，即系我哋冇权力咧系去当家自主，去做我哋即系同第二个国家去谈判，同埋咧去即系争取一个较为好嘅条件。咁差唔多咧，好似上个世纪中国嘅情形一样。中国嗰阵时嘅海关咧，完全系俾外国控制嘅，尤其是系英国。咁咧，中国嗰阵时，如果你话要同第二个国家买卖咩啊，或者出口啊、入口啊、征几多关税啊咁样咧，中国政府咧系冇权作出呢个咁嘅决定噶。差唔多咧，系英国政府或者外国政府咧，先至可以做呢啲咁嘅决定。咁啊，導致到咧，你根本上喪失咗你自己自主嘅權力。所以如果你話加拿大可以俾美國參與呢啲咁嘅我哋同第二個國家談判嘅程序咧，根本上咧就是一個喪權辱國嘅做法。咁咧，加拿大咧以後咧就只不過咧淪為成為一個美國嘅附屬國，同埋咧係一個佢嘅分公司，因為咧我哋喪失咗我哋自己獨立自主嘅權力。咁喺呢一方面咧，美國就更加離譜嘅講法咧，就話今次咧就算我哋簽咗呢個合同都好啦，簽咗呢個加美條約都好啦，美國自己咧可以單方面更改所有嘅條款嘅。咁所以咧，我哋嘅總理就話咧，這個咁嘅條約咧，嗰、那個簽名咧係用鉛筆簽嘅啫，即係換個話說。隨時可以拆甩咗佢，完全唔算數，由頭嚟過。咁如果係咁啊，簽啲咁嘅條約做乜嘢？如果你完全係冇約束力嘅，咁啊完全咧呢啲冇咗法律精神嘅保障，咁啊呢啲咁嘅條約不簽也罷啦。咁啊仲有一樣咧，就話美國政府要求咧，我哋係去推翻我哋而家喺加拿大，即係譬如話。一路想話即係買加拿大貨啊 ，buy Canadian 啊呢啲咁嘅所謂係擁護自己國貨嘅行動，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荒謬嘅做法啦。咁啊，再有就係話，佢要即刻所有美國酒咧係上翻架，因為咧呢咁嘅做法咧係影響到美國酒業嘅運作咁樣。嗱，呢個咁嘅。先牽涉到加拿大權利同埋主權嘅條約嘅裏面嘅條款咧，我估啊，冇一個加拿大人咧係認為係可以接受嘅，咁所以變咗咧，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加拿大咧係唔可以喺呢、這個條約裏面係簽字嘅。另外有一樣咧，就亦都係美國紐約時報講出嚟嘅，就話。嗱，你知道啦，我哋加拿大有系两个语言嘅，即系攞个所谓官方语言嘅，系英文同埋法文噶嘛。咁我哋一路咧都好保障法文喺加拿大嘅地位，因为点解？因为而家仲有22% 嘅人咧系即系讲法语嘅，咁啊大部分咧就住喺魁北克省，咁啊魁北克省有成900万人噶嘛。美國政府咧竟然要求加拿大應該廢除呢啲保護法語嘅條例，即係有啲保護法語嘅條例就話，譬如話喺有啲節目啊，喺有啲或者係電視啊，或者係網上嗰啲咁嘅電影啊，諸如此類咧，係一定咧有部分咧係要係法語嚟嘅，咁所以咧先可以保障到法語喺我哋加拿大咧一路咧係唔會被淘汰。 咁但系美国政府咧就话，因为咧佢要推广自己嗰啲美国嗰啲电影啊，或者其他喺网上嗰啲制作啊咁样咧，就希望要求咧加拿大系废除咗呢个咁保护嘅所谓保护嘅条约嘅作风。嗱，咁呢个咧真系可大可小，因为大家知道咧，法语人士咧喺魁北克咧一路咧已经系即系对加拿大本身咧已经有好多不满噶啦。如果即系你话呢个咁嘅双语嘅法律系被取消或者系被不重视咧，我谂喺魁北克省咧一定都会引起好大嘅反应。可能咧導致到咧魁北克省咧又會再希望脱離加拿大。如果咁樣咧，就將終端終於咧加拿大咧就變咗個國之不國。咁咧就好可能咧就真係會成為咧美國嘅第51州噶啦。嗱，雖然阿特朗普咧就話：喂，我冇提議做呢。特朗普咧就話：喂，我冇提議做

0: 是会怎样影响加拿大。因为现在这个这样的贸易条约呢，我觉得呢不是只是钱那么简单，是牵涉到加拿大的主权和国家的统一和分裂会不会分裂的情形。这个真的可大可小。那么我讲过了，这段新闻是来自纽约时报的，我只不过将它引述出来而已。我想我希望呢不要 有听众打电话来，喂，哇，你又散播啲咁嘅愁眉嘅信息啊，你散播啲假消息啊乜乜。嗱，我你信唔出信由你啦，啲消息系报章报道嘅，你可以当佢真，你可以当佢假。不过我哋而家咧就当呢个系一个新闻咁嚟同大家一齐分享，咁希望大家咧可以咧系用一个平衡嘅心态咧去睇呢样嘢。嗱，咁啊，我一直以嚟咧，即系都谂唔到点解美国会对我哋加拿大开刀开得咁快，同埋咁狠，同埋咁绝咧咁样。嗱，大家记得咧，前一排嗰条桥咧，即系喺安大略省嗰条桥，系我哋加拿大出钱做噶嘛。咁啊，讲到明咧，就话咧，阵时咧，我哋就会收啲过路费嚟弥补呢个投资咁样。但系美国咧一路咧就唔肯，就话讲嚟讲去讲唔掂数，卒之啦，后屘讲掂数就话。好啦，美國都可以分享呢啲咁嘅過路費嘅收入咁樣，咁啊 OK 啦，條橋咪通車啦。點知過幾日就搞出一個美國話，我哋要將200多億嘅加拿大入口嘅貨品徵收50%嘅關税。咁所以根本上咧，係佢對美國對加拿大咧係完全咧係好絕情啊，可以咁講。咁但係點解咁樣咧？我前一排一路都諗唔通。但是我尋日咧，我諗通咗啦。我覺得咧，就係美國政府咧，而家係有系統咁樣係去侵蝕我哋加拿大嘅主權，剝奪我哋自己嘅自身嘅權力，逐漸咧，好可能咧，即係用一個暖水煮蛙嘅方式，一路一路咁樣係煮我哋，希望我哋國家咧係國不成國嚇。如果都話魁北克走咗 ，Alberta 走咗，咁邊度仲有加拿大㗎？咁變咗咧？真真正正咧有機會咧成為佢嘅第51州，咁咧佢就可以咧係呢個奸計得逞啦，可以咁講。咁所以係咪咁咧？我唔知。不過呢個係我而家嘅諗法。咁大家亦都可以將你自己嘅諗法咧講出嚟，等我哋大家一齊討論一下。嗱，不過喺我未問兩位嘉賓嘅意見之前咧，我再想講多一樣咧，就係而家呢個咁嘅情形咧，即係譬如話。加美嘅貿易條約咧，而家我諗已經去到另外一個層次，唔係話你加我200億嘅貨品幾多關税，我加你200億貨品幾多關税，錢嘅問題。而家我諗唔係淨係錢嘅問題嚟嘅，錢嘅問題可以解決咧，就唔係一個大問題嚟嘅。而家基本上咧，係咪真係有咁嘅陰謀去慢慢剝削我哋嘅主權？慢慢去侵蚀我哋嘅国家咧，我谂呢个先至系一个最大嘅考虑。我希望我谂错，但系如果呢个实质嘅情形系咁样嘅话咧，咁我谂我哋每个人咧都要好有啲深思熟虑，同埋咧系作出一个适当嘅反应。好啦，或者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继续呢个讨论。
1: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吴以君，
0: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我余云荣先生同埋陈权文先生同大家讨论咧，加拿大美国呢个咁嘅贸易条约，我觉得而家就系唔系净系钱咁简单，系涉及到我哋加拿大嘅主权嘅问题啊，同埋国家会唔会分裂嘅问题。咁大家点样睇呢样嘢咧？咁样可以打翻去604-267-1320。不过先问下两位嘉宾，你啊点睇呢样嘢咧？阿彪。
2: 除了你剛才講嗰方面係信息喺邊度嚟啊，同埋我亦根據其他方面嘅報道咧，同埋亦睇到我哋加拿大其他其他嘅省份嘅個省長啊，同埋呢個反對黨方面嘅各方面各黨嘅立場咧，都一致係支持啊。最低我聽到嘅信息都係絕大部分都可以咁講啊。若果有少部分嘅我就唔知啦嚇。都是支持我哋總理嘅立場，即係唔好再
0: 超過七成啊！
2: 係，咁即係變咗咧，即係好肯定咧，嗰啲即係最後

0: 在大家谈判的时候提出那些条件呢，是跟你所说的是应该 是没什么出入。那好像你这样说，我认为我们的总理这次的立场呢，我都是绝对支持。因为好像你所说的，就除了是主权问题，还有事实上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直情是对我们加拿大没有一个尊重。
1: 嗯，
0: 即系当我哋系乜嘢啫？
1: 细佬，
0: 细佬都应该有一定嘅尊重啦。
2: 契细佬，
0: 契细佬就系真系
2: 契细佬，
0: 真系真呢样嘢，真系唔可以接受嘅。我谂任何即系有血性嘅，同埋对即系爱惜加拿大嘅，都唔会接受呢啲咁嘅条件嘅。
1: 嗯，
0: 因为即系可以以前讲过，又话我哋五十一州，而家又话以法国议员都好咧，系干涉到我哋国家主权嘅嗰只，同埋即系我哋嘅整体嘅利益嚟噶嘛。咁同埋又讲话佢以后即系佢签嘅名可以随时即系唔算数嘅。咁我哋签咗之后就绑住我哋，佢咧就系用铅笔签嘅，即系咁嘅意思咧。即系
1: 总理咁讲，
0: 对佢嚟讲系冇效益啦。
1: 吓，即系好似律师咁，有个人攞咗合约嚟用铅笔签嘅，你接唔接受啊？
0: 就系咯，即系呢个直情唔止话即系唔尊重我哋，事实上系对我哋成个国家咧系好大嘅侮辱。
1: 系
0: 呢个真系唔可以接受嘅，即系若果你接受嘅话咧，以后真系。冇曬尊嚴，冇曬即係你成個即係我哋嘅，假如我哋嘅政府啊，我哋何必選啫？不如選埋美國嗰啲、
1: 真係索中五十一州算啦。
0: 係啊，係啊，咁即係真係好冇面，同埋即係真係非常之好令人好難接受。
1: 係，Man， 你點睇啊？
2: 嗱，綜合兩位嘅意見同埋喺我喺報章同埋各方面睇到嘅資料咧。就原來本來傾得幾好嘅，聽講喎。最後咧，就有人咧就提出啲咁樣嘅嘢，咁啊擺到明呢個就梗係特朗普或者佢啲傳聲筒嗰啲馬仔啦。咁啊，竟然間咧要我哋咧就係話，第一，你哋係唔准去啊同第二個國家嚟到去有任何嘅貿易關係。然後咧，仲有咧就係話
1: 可以，不過佢有權參與。
2: 咁啊，即係等於冇用啦，嘥氣啦，講埋呢啲廢話嚟嘅啫。
1: 嗯，
2: 咁然後咧就話我哋應該法語啦，英法語係英係加拿大嘅立國嘅時候嘅憲法其中嘅一種，你竟然間去挑戰我哋一個憲法嘅地位，呢、這個嘢我諗冇任何一個加拿大人係可以接受呢樣嘢嘅，絕對唔可以接受。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嘅時候，佢成日咧就話啊，我哋係五廿一州，我話你唔係啦，然後咧甚至到咧啊同阿卡尼講嘢都話你係第五廿一州嘅州長咁樣。嗱，呢啲只不過係口舌招遊，佢覺得嗱喺佢嚟講，覺得咧特朗普咧就覺得好過癮啊，講個比較俗啲嘅説話。但係咁嘅時候咧，係非常之挑戰我哋加拿大人嘅尊嚴，所以我完全同意兩位嘅講，亦都係同意咧卡尼佢咁樣做係即刻馬上叫翻我哋嘅代表翻嚟。嗱，呢一個咁嘅態度咧，其實咧你可以睇到就唔係話淨係叫翻啲人翻嚟嘅意思，而後即係等於個情人就係話你喺嗰、那個。房度同佢倾偈，倾到大家好唔啱啊！拍台走人，系咁样嘅心态嚟嘅。佢即刻召嗰啲我哋嘅谈判嘅人翻嚟，嗰个系咁嘅意思。即系同卡尼当场，如果喺我或者有一个人喺度同你倾紧偈，我哋倾唔落，砰一声拍台走人，跟住砰一声闩埋道门，系完全一样嘅心态。所以大家应该用咁嘅态度嚟睇下呢一个阿卡尼，我哋今日所做嘅嘢。而我话俾你，作为一个加拿大人。我是100%支持卡尼这样来到对付特朗普这个无赖。
1: 卡尼即是自己讲过，他说我们现在 是处在战争状态，因为有人 是攻击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是处在战争状态，所以我们现在 是要、就是、反击。当然我们在关税方面提出了反击，在九月头就会向美国对等200多亿的货品是征收一个对等的关税。不过其实好像我今天说的，我这个不是只是钱的问题，而是真的一个在很主基本主权国家统一团结有没有分裂的情形 的情形。所以这件事呢，我想希望大家呢可以呢即係睇遠啲睇深啲，然之后呢就同我哋一起分析一下。好，阿 Ken 请讲。阿 Ken
3: 你好，大家好。
1: 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1: 系，请讲。
3: 我就想讲个问题，系加拿大系官方双语制嘅 ，official bilingualism。美国就唔系，美国咧虽然有好多产品又写西班牙话，有啲又有啲冇，但美国嘅法律就冇话西班牙话系官方语言咁嘅样嘅，我知道。
1: 系。
3: 有啲產品又算西班牙文，有啲冇、
1: 啊，
3: 但就咁嘅樣。就我你哋消費者前瞻禮拜四嘅節目咧，都有時話咧，即係好多美國定邊度嘅產品嚟到，但冇寫法文，需要 recall， 要重新貼好曬法文嗰啲標籤，先出到嚟市面拍賣。咁啊，美國啲商人可能覺得咧，即係佢啲貨如果運嚟或者乜嘢，要全部譯曬法文。可能要額外使多好多錢，唔知係咪一個咁嘅原因啦？即係以前我買嗰啲美國貨咧，即係美國人好多唔識法文嘅，而我以前都讀過法文、西班牙文，就佢哋美國人印嗰啲法文嗰啲 instruction 咧，好多時字又串錯，文法又錯咁嘅樣嘅。
1: 唔係阿 Ken 啊，阿 Ken 啊，阿 Ken 啊，咁啊，但係每個國家有個法律㗎。咁如果我哋呢个法律系要有英法语并用嘅，咁你将啲货品销入嚟嘅话咧，你就应该遵守呢个法律啦。如果唔系嘅话，如果唔系有个法裔人士唔识睇英文嘅，咁佢买咗咪唔知系买咗乜系嘛？唔可以咁噶嘛，系咪？
3: 买啲药唔识睇食错药，
1: 系啊系啊，唔可以噶嘛，系嘛？吓，咁所以呢、這个
3: 明白。
1: OK。好，
3: 呢个加拿大好合理嘅，咁就以前我都话识过一个人啊，爸爸嗰代咧，就话喺中国100年前咗，有啲西人喺中国唔识中文嘅，可以做税官，咁即系中国当时个政府弱得几紧要下咧，
1: 冇错，
3: 头先讲个问题，
1: 冇错，好，好多谢你意见吓，多谢好，阿赵女士，请讲，赵女士，
4: 系。冇乜时间噶咯喎！
1: 哦，系啊，唔好意思，你或者你讲一阵啦，我都唔记得咗。你讲一阵，然之后你 hold 住。
4: 我等下一个啊。
1: 啊，好，你讲一阵啦，我一阵俾你再讲啊。
4: 唔系
1: 啊，
4: 我唔讲一阵啊，我留翻下一个
1: 啊。哦，好，咁你 OK， 咁你等一等啦吓。
4: 啊
1: ，OK， 唔好意思，我唔记得咗睇中啊。系因为都系你心水清。OK， 好，咁我哋而家去广告时间咧，或者翻嚟咧，你就继续啦，赵女士 ，OK。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胡以君。
1: 好，回到来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我们现在加拿大美国这个贸易条约，我觉得咧唔系净系讲钱或者关税咁简单，系涉及到咧根本上我哋加拿大嘅主权同埋国家嘅统一嘅问题。咁大家喺呢方面点样睇咧？6042671320，Tony 你好，请讲 ，Tony。
9: Hey，hello， 你好啊。
1: 你好啊，请讲。
9: 系啊，其实我好同意 Macari 佢今次做嘅决定。是因為涉及到主權的問題，但是我覺得我們加拿大人要認清一個事實，是究竟我們有沒有資本去跟美國打這場貿易戰。因為眾所周知，我們有70%的貨品都是出口在美國，所以我不是說我們不打這場貿易戰，而是要看我們可以打多久。但
1: 是
9: 他有說到說我們可能要有一個詞好似跟美國這樣去打，所以這件事我想 Mark Carney 他可以更加有個清晰的 plan 給我們知道他未來的計劃是怎樣做的，而不是說透過一個民族情緒就說要跟美國反台就反台。那我們都想知道究竟你當中是經過些什麼，你未來的計劃是怎樣，給我們有一個更加清晰的概念去知道未來錢是應該要怎樣。另外一件事我想帶出的就是、你都知道我們是一個移民大國來的、新的一代很大部分情況可能是移民的第二代，以我所知就是、年輕人他們不會太過去著重這一方面，他們反而會擔心自 己未来在这个国家里面究竟有什么贡献，例如他们找不找到工作啊，又或者是他们的生活条件的未来的保障究竟是怎样，那这件事是他们比较关心的咯。但是我就未必去好看到 Mark Carney 去怎样去帮到这一班的年轻人，所以这个就会令我觉得究竟到下一代了，那这个国家那个民族团结的情绪会不会好像一样那么浓烈呢？
1: 嗯，
9: 这个就是我想带出的另一个问题。
1: OK， 這樣好，多谢多谢你意见。我想 Tony 都带出一个好的问题，即是我们有没有这么底气去跟美国抵抗呢？这样啊，其实现在 举目看世界呢，是中国和加拿大先至这样跟美国是提出一个对抗的形式啊。咁啊，中国当然是一个贸易大国，佢同美国嚟相比，即系完全系唔会话蚀底。我哋加拿大好似阿头先阿 Tony 话斋，七成嘅货品仲系去美国嘅。咁会唔会即系喺呢方面，我哋究竟可以有几大声咧？咁样嗱，不过即系头先我讲到就话咧，我哋而家根本上咧唔系净系讲钱，就系即系话可以挨几耐或者点样，而系根本上而家系去到一个你肯唔肯丧权辱国同埋国家嘅团结。会不会有分裂的情形呢？咁呢个系已经系个层次，唔系话净系你可以挨几耐，你有冇钱，你有冇底气？我谂唔直止咁样噶咯，系咪而家？
0: 我认为呢样嘢咧，呢个卡尼政府啊，或者我哋所有其他各省啊、市啊，都有一定嘅反应吓。但呢样嘢即系。但是而家目前發生的嘢係冇人意料得到噶嘛？即係點知道佢突然間喺個談判裏邊
1: 後尾食啲咁嘅嘢？
0: 咁呢啲你話哦？我而家我哋嗰個討論緊咧就係卡尼身為我哋嘅總理，佢個反應係啱唔啱？即係得
1: 正唔正確？
0: 我哋支持咁解啫。
1: 係
0: 至於將來會產生好多問題，呢個無可否認。我諗話肯，我哋所有人都要面對，我哋啲政客又要面對。
1: 嗯，
0: 所以即係呢樣嘢要俾個機會佢嚟面對呢個問題，因為佢都唔想我哋加拿大人，你頭先嗰位聽眾提出嚟嘅年輕人就業問題等等，佢哋都一定會有個政策。至於恰唔恰當或者成唔成功，呢個另一回事。即係我覺得，
1: 我諗 Carney 咧都被呢啲咁嘅喪權辱國啊、國家分裂嘅條約咧嘅條款啊，都感覺好詫異。即係好可能咧，即係嗱，我諗大部分人都唔會話可以同意係簽呢啲咁嘅條款嘅。咁所以變咗話咧，有陣時就即係錢，當然邊個唔想要啊？邊個想希望冇工做啊？係咪？但係如果話去到你話要喪失國家嘅尊嚴權利咧，我估大部分人咧都唔會妥協嘅嚇。OK， Stephen 請講。
6: 嗱，首先你話加拿大有冇底氣咧？你望起天咧，根本加拿大幾時都處於下風噶啦，因為美國係主要支配加拿大啊嘛，你加拿大係全世界其實都俾美國踩住噶啦。
1: 嗯，
6: 即系你，但系呢个呢，但系呢个即系可能丧肉狗啦。佢啲条件咧，佢主要除咗系即系要支配你经济，加埋经济命脉咧，亦都涉及到文化、国家身份地位象征嘅蚕食噶喎。
1: 系啊，
6: 嗱，我首先我你话即系你又即系呢个即系你话系咪真嗰个系有咁嘅条件？但系好似话系嗰个商务部长鲁特尼提出噶喎。
1: 系啊，《纽约时报》系咁讲，系。
6: 嗱，咁你首先講下，即係經濟點樣侵略，點樣支配啊？嗱，佢即係佢啊，你唔俾你加拿大，即係可以否決你加拿大，唔俾你加拿大同第啲即係實做生意 energy 咁樣咧，即係佢等你，即係你冇咗其他嗰啲嘅即係選擇，即係一定如果有咩危急送啦，一定要靠住佢，你唔得得佢美國嘅，咁就。控制住你，咁你就佢美國就即係又要話喺啊物資嗰個 resource 個資源嗰方面都控制你加拿大啦，即係外就話有工業嘅政策又唔得，又要即係控制你嗰啲嘅本土嘅汽車業啊、鋼鐵業啊、物流業啊，咁啊即係都係為咗同美國嘅 interest 嘅 serve 嘅。咁另外即係你話咗文化方面咧。 你話即係佢唔即係可能會對法民即係保護法民同反對文化削弱咧。咁啊，如果你咁啊，呢個即係冇個身份象徵同即係文化，仲係控制你，仲係控制加拿大嗰啲傳媒啊，話要即係其他啲文攝業啊、電影業啊，完全俾即係等美國嗰啲傳播嗰啲巨頭誒，即係控制曬你，譬如加拿大市場同即係佔有曬你個份量嘅。
1: 嗯。
6: 咁你話即係？即系
1: 索性做五系一周咯，
6: 当你加拿大傻仔，
1: 咪当你五系一周咯。
6: 稍微有即系正常智商同埋正常思维人都唔会接受呢啲要求嘅。即系我讲话美国仲真系中狼个话头只狗啊！即系所以又话美国有个独大咧，就唔系到智商系唔系好嘅，一定要有个即系一啲国家啊制衡到佢咁先至系，唔系好似维特朗普唔受制衡为所欲为嘅。
1: OK， 好多谢你意见。Susan， 请讲 ，Susan。
10: 诶、hey, ，主持人阿余官、阿 Min Sir， 你哋好。
1: 系
10: 啊，主权统一系非常重要嘅。美国啊 ，Trump 啊，根本上就系、是、当加拿大啊殖民地51州啊，又唔准我哋讲法语。我哋个国家系法语英语噶嘛，喺上边做嗰啲人全部都识讲噶两种语言噶、
1: 嗯，
10: 啊又唔准同其他国家做生意，连到啊美国人民啊，佢哋都唔接受啊，加州啊，纽森啊都闹啊特朗普啊，你做乜嘢啊？你而家搞到美国人民。都是不好過啊！你有乜嘢你喺桌喺張台上邊大家講啦、啊？你咁樣搞法咧，兩國嘅人民都不好過啊！
1: 嗯、
10: 美國同加拿大咧係兄弟幫啊嘛，歷史啊長久，互利互用，經濟來往，人民都係來來往往都係友好嘅。俾阿特朗普好似用黑社會咁樣。哇！你当咗加拿大系契弟啊，正式，梗系唔可以啦。还好我哋有一个精明嘅卡尼总理，而家加拿大咧，人民一定要团结啊！卡尼早知啊，阿特朗普都会出呢个主意噶啦，一早啊已经将鸡蛋向亚洲、向世界。已经是出发了，特别是中国现在、加拿大呢人民呢真的、要面对、团结、反特朗普、还有呢、你说他这样出击呢、你说两国 的做生意人、都是辛苦、啊
1: okay.
10: 辛苦我们都要挨、啊、多谢多谢、
1: okay. 好多谢你的意见、啊、好我们休息一阵回来继续这个讨论
11: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胡以君
1: 好回来星期三的时事风云、啊、今天和陈乔文先生余宏荣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即系我哋嘅加美条约啦，贸易条约，而家咧已经去到另外一个层次，唔系话互相加关税咁简单，而系美国咧企图咧试图咧系即系蚕食我哋嘅主权，同埋即系可以讲话分裂我哋嘅国家啦。我唔知道大家点睇呢样嘢，604-267-1320话咩？阿特朗普话要将Lake Ontario 安大略湖咧。改名喎，佢考慮下，佢冇話做，佢考慮想改做美國湖喎，點睇啊？
2: 佢呢個人啊，根本啊亂噏嘢噶啦，係咪？佢話霍爾布斯
1: 可以嘅喎，佢可以嘅喎，原來
2: 可以，咁你咪自己印張地圖出嚟，咪自己寫啦。佢拎特朗普都得㗎，係咪？特朗普湖都得㗎，
1: 啊都可以喎，你哋係啦，不如咁建議俾佢，
2: 拎 Donald Trump 都得㗎，
1: 係喎。
2: 佢喺呢個霍爾布斯，佢又話佢係美國領土。呢、這個人從來噏得出嚟，噏噏完之後咧，佢又唔使認帳喎。嗰度呢個人做嘢係咪？所以我覺得佢啊，即係我就如果你問我，我當佢發神經嘅啫嘛。你睇佢噏乜都得噶。
1: 唉，咁啊係，咁即係你遇到啲咁嘅嘢都幾即係有陣時咧，
2: 你嬲一陣啦，起碼嬲一陣。
1: 唔係你嬲一陣，你得啖笑啦。咁希望希望咁樣啦嚇。OK， 阿華聽電話，阿華唔該。
12: 喂，系空姐，系
1: 你好，
12: 系咯，差唔多系差唔多加拿大又唔好话丧失自己嘅主权啦。咁啊，咁啊，仲有啊，我同意你嚟讲啦。咁样啊，阿 Daniel Smith 啦，差唔多Alberta 省亚伯达省个省长啦，好似系仲系教紧阿侵，因为佢嗰啲手下点样做法。啊，差唔多有啲加奸噶嘛！今日我聽到佢講話，哦，美國如果我哋加拿大啊，要 cut off 美國嗰啲油乜嘢啊？美國啊 cut off 翻我哋好多油，我哋損失好多啊！又話咩幾萬人咩失業咩嘢成話，大佬啊，佢仲要教埋侵點做嘢啫嘛？你話咧？就先啦。呢個 Quebec 省嗰度啊，都話嗰啲獨立問題啊，都話暫時擺低唔講乜嘢，佢仲喺度話，哇！等啊，嗰啲省民啊講啊咩獨立嗰啲問題啲嘢食。咁樣仲有最後一點少少啦，我就希望咧就話我哋習近平主席啦，到時就係呢個九月就或者去美國嗰度啦，就先去。去美國之前又好，因為去美國之後又好，兜一兜嚟加拿大呢邊，差唔多阿卡尼啦總理啦，就誠懇咁邀請阿習近平主席過嚟呢度，因為咧就話阿卡尼啦過去 APEC 嗰度領三個月啦，差唔多有翻啲籌碼俾運作好地啲籌碼咁樣啊。因為好多加拿大咧資源乜嘢啊，咁樣喺我哋祖國嗰邊啊，大把啲嘢成啊科技，尤其是你話嗰啲武器，就算咧話好似加拿大講話又話，哦買潛艇買飛機乜嘢，喂大佬啊，我哋嘅祖國嗰邊啊，又平又先進又好打得嘅喎 ，OK， 超過其他嘢好似好多嘢噶，我家就係咁啦。
1: 好多謝，好多謝，劉太先講。劉太。
13: Sorry， 系三位好。
1: 你好啊。
13: 咁我想讲嘅咧就系、是，喺我哋平时咧喺美国咧就俾咗有啲鲍鱼啊、牛扒啊俾我哋食啊吓，咁食得好开心嘅，咁所以成个加拿大啲人都好 happy 系咪？但系我哋要知道一样嘢咧，咁吓中国人有句嘢就系话啊，不食嗟来之食啊嘛。嗟来之食即系好似人哋施舍翻嚟吓，你哋当你乞衣咁样俾你食噶嘛？咁好似咧，俾而家佢咧对加拿大嘅态度就好似我掟个牛肉啦，掟个鲍鱼啦，掟俾你食，即系当你班嘢系狗嚟嘅吓。咁所以我哋系咪咁冇即系咁屈辱咧吓？去啊！我都系想食翻牛扒啊、鲍鱼啊，咁我哋就成只狗咁嘅样喺度食咧。亦或系咧啊，即系我哋出去搵嘢食咧，啊食面包好啦，白饭又好啦。总言之，冇鲍鱼冇牛扒啦，我哋都唔好介意啦。咁就但系自己去搵嘅，即系有翻吓、底气又好，骨气又好啦。咁樣去做呢，咁始終嚟講，你仰慕仰賴嗰個人，佢唔掟牛扒唔掟鮑魚俾你吓，咁佢甚至乎唔俾嘢你食，咁係咪你諗住餓死呢？咁不如而家呢，我哋要快啲走出去啊，去搵飯食，搵麵包食，咁就即係而家就而家我覺得依家就係我哋個 situation 囉，係咪？咁就係話加拿大要嘅人要勒緊褲頭囉。咁仲有一樣嘢呢，如果你夠時間我會再打返上嚟。
1: Okay，
13: 夠時間未？
1: 一分鐘到啦。
13: 好啦，咁我講埋。咁樣呢就實際上我哋係咪有資源呢？我哋係有嘅。譬如好似我哋嘅 potash 啦，我哋嘅油啦，我哋嘅电啦，呢啲全部仲有稀土啊，佢成日hold住晒我哋啲嘢嘅，咁所以咧我哋就系有资源嘅，咁但系睇下呢个嗰两个省啊吓，Potash 嘅Saskatchewan 同埋呢个 Alberta 嘅油啦，咁我哋就系要佢哋合作啦，大家团结啦，就即系觉得自己系加拿大人，咁去 support 我哋嘅联邦啦。同埋仲有咧，亚省佢啲美国买亚省啲油咧，佢净赚嘅，那个 gap 咧系一个十蚊嘅价钱嚟嘅，即系个 price gap 啊，即系佢系买平咗十蚊嘅，咁咪大致上我嘅睇法，多谢。
1: OK， 好多谢。 多謝你意見。好，咁我哋咧冇噶，即係我哋而家同美國去競爭咧，我哋幾時係都係有少少處喺下風嘅，因為佢真係大過我哋。但係有時凡事都要講理由噶，你唔可以亂嚟噶，真係正所謂士可殺不可辱噶嘛。咁咪你如果你完全不講理由咁嚟欺壓咧，我諗大部分人咧係唔可以接受。好，我哋去啊廣告。
11: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胡以君。
1: 好，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咁啊，接多啲电话。咁我哋今日讲咧就系即系我哋同美国嗰个贸易协议咧，而家根本上已经系超越咗钱嘅问题，系牵涉到美国咧。我认为咧，佢系直情系想侵蚀我哋嘅主权，同埋制造我哋嘅国家分裂，咁啊令到咧。五十一州呢样嘢咧系可以成事吓，系唔系我唔知道，不过呢个系我怀疑。
2: 佢认为可以成事，
1: 即系有啲人话你，我你唔使怀疑咧，佢系咁啊，但我唔知吓，因为呢个我冇真实嘅证据吓。6042671320，刘太请讲。刘太，
13: 系我想讲嘅咧就系、是有啲人咧就成日好做歹咁样，就系为美国喺度讲嘢。实际上变咗一个咩登记法咁啊，系咪美国嘅代言人咧？即系嗰个 role 就系一个美国代言人啦。咁咧就系吓加拿大人嘅。咁即系话喂，你唔听话死梗噶，唔掂噶咁样咯。同埋喂，我哋 make 个 deal 嗰阵时，点解我哋要考虑下会唔会对美国好唔好啫？举一个通俗啲嘅例啊，隔篱住喺你隔篱嗰个陈师奶，佢唔食牛肉嘅。咁你煮牛肉嗰阵时，使唔使谂下阿陈师奶唔食牛肉嘅、哦？咁我哋做嘢要 make sense 噶嘛，关我哋咩事咧？佢有佢嗰一家，我哋有我哋一家噶嘛，系咪啊？咁我哋讲翻经济噶啦。咁实际上咧，美国点解美国人中意买咁多加拿大嘢咧？就因为加拿大啲嘢平靓正啊嘛。咁佢可能搵你加咗税嘅之后咧，佢就。令到美國人受苦咯，佢揾唔到替代品嘛，佢都係要買噶。咁但係調翻轉頭，加拿大可以唔買美國嘅嘢，因為加拿大有替代品嘛。我哋有substitute嘅話咧，咁我哋唔買，咁佢哋嘅訂單少咗，咁依個係美國人受害咯。咁我唔該啊，特朗普打翻啲 economics 嘅書嚟睇下，咁即係會清楚了解啲，就唔好咧想打人哋，點知打翻自己嚇。
1: Okay, 好，多謝。朱先生请讲。
14: 是，所以特朗普根本就是想说你用关税呢就侵蚀我地㗎，呢个係事实嚟㗎。咁其实卡尼呢都已经睇到啦，咁而家佢用对等关税呢，咁其实佢用嗰啲呢全部都係钢材呀乜嘢，仲未用到呢嗰啲能源呀，头先我所讲嘅 fertilizer 或者係嗰啲淡水呀，或者佢美國需要的東西，其實他是留了一步看看他是怎樣的情況。我覺得卡尼應該是有的，應該都知道是怎樣去做，就是說他應該是有他一手在這裡。所以我們如果我們真的積弱的，或者好像歐盟、啊、什麼那些不得的，就被這個特朗普就蝦了，他一路都好像委內瑞拉的，那整個他要吞併你，那就吞併你，那其他國家都出唔到手嗰方面，咁其實我哋係有我哋嘅底氣，但係杜魯多嚟講咧，根本就冇用到呢啲，咁所以我哋自己咧就大家要合作咧，就係阿福特停佢哋啲電啊，或者係加佢啲價，整個 export tax 啊，咁樣咁整個出口關税啊，咁佢哋咧就會好辛苦啦，咁佢哋會求翻我哋啊，就唔好以為佢依家就諗住咧係。寄予我哋嘅資源，寄予我哋嘅人口結構，就係、是、想真係想將我哋變咗五十一州咧。咁佢嗰個成個北美大北美嘅版圖咧，就好似以色列嗰邊咧，就係、是、大以色列，佢呢度嘅大北美咧，咁佢就可以攞埋呢個嗰邊丹麥嗰個咩島咧，咁佢就全部好穩定坐定粒木，全部佢呢度。攞曬嘅，咁所以佢係好叻嘅，係對美國嚟講，佢係一個英明嘅君主嚟嘅。咁但係即係話佢可唔可以做到咧？咁我哋就希望卡尼咧，或者我哋加拿大啲人咧，即係其實我哋加拿大都有好多當時話五十一州咧，都有啲話係啊係啊，我都想做啊。咁即係我唔知佢哋 尤其是有啲後生仔咧，好多都好似有成十八十幾、廿幾個，好似多數係後生嗰啲
2: ，okay.
14: 都想話去做美國人嘅。咁我就唔知啦。咁我就幾大都零做呢個加拿大咧，都有啲骨氣咧，就即係點樣都唔好輸俾美國。
2: OK， 咁
14: 我哋係有本錢去做嘅。
2: 好，多謝
14: 大家同劉迪蓋一齊去做啦
2: 嚇。好，多謝多謝。好啊，劉先生。
15: 系啊，其实咧，我哋要对付特朗普咧，一定要知彼知彼，百战百胜。
2: 嗯，
15: 特朗普嘅最终目的系乜嘢咧？喂，大家使乜估啫？佢都讲到好清楚，话俾你听。第一，我对加拿大咧就要经济侵略；第二，如果唔得咧，就军事侵略。佢讲过噶。啊，佢话首先就系而家咧，佢就已经开咗第一枪，即系打加拿大嘅第一枪已经开咗噶啦。大家要明呢个道理先得嘅，仲去挺特朗普嘅人咧，咁你系谂准备亡国啦，或者做人哋嘅殖民地啦，咁呢个都你认为系咁好，咁你要咁做咯。嗱，点解特朗普特别话要加拿大唔准有嗰个供求嘅制度咧？即系奶类产品啊、小麦啊，系一定系要破坏呢个供求制度咧，因为。如果美國的大牛奶廠，其實我去參觀過美國的牛奶廠，比我們大起碼50倍的，他傾銷的產品過來很容易打冧我們的供求制度，那第日我們連牛奶都沒得喝，如果美國不賣給我們的話，這個是一個策略來的。如果我們有什麼對策呢，這樣說，喂，我哋话唔卖能源俾佢啦，唔卖 potas 俾佢啦，啊，呢个合晒啊特朗普嘅意思啊，啊，因为佢话喂呢个国家安全问题，你唔卖稀土俾我，又唔卖 potas 俾我，我点种植啊？咪打你咯！如果要攞你我哋嘅 potas 啊，一个礼拜内美军一定攞到嘅，佢打到去 Saskatoon 啫嘛，好简单。所以我哋唔好中佢计，我哋而家要同对美国对佢对抗咧，一定要揾人帮拖，打交要揾多啲朋友嘅
2: ，okay，
15: 多啲同呢个欧盟联络，多啲同中国联络，咁我哋咧巩固翻我哋嘅势力，咁先同佢抗衡嘅。我以前讲过话，今日嘅伊朗系明天嘅加拿大。我哋希望唔演变成咁嘅局面。喂，不过你要真系清楚嘅认识。特朗普呢个人，佢、
2: okay.
15: 就系咁嘅，佢就系咁谂嘅。
2: Okay.
15: 你唔好估计佢咁好啦，唔好当佢一个羊，一个羊披上羊嘅狼啦。佢根本就系一只狼。
2: OK， 好，
15: 小心啲啦，
2: 好，多谢，
15: 多啲啦，
2: 多谢刘生，唔好意思啊，时间关系啊，有电话我哋听唔到啦。或者我哋总结一下标，我哋点睇呢样嘢？我哋点对住呢只啊？你系狼又
16: 狼
2: 又好，乜都好啦。你根本上有人讲过话，你对付呢啲咪烂仔咧，唔系同佢斗烂，你要恶过佢，令佢知道嗰个权力喺边度，你佢先会惊嘅，系咪要咁咧？
0: 我谂虽然你所讲嘅要恶过佢咧，系可能一个有效嘅，
2: 咪即系有理由啦，唔系
0: 啊！但系我觉得而家最紧要即系好率直咁讲，你加拿大要恶过佢咧，就系好难嘅，你。军事上、政治上、在实力上、经济上都很难胜过他。但是无论如何，虽然在那方面不够他强，但我们都要有骨气，
2: 有理由。
0: 我们是有理由，我们是有绝大部分人民的支持。
2: 嗯、
0: 我们要企硬，我们当然要想办法面对所有制裁方面的效果。但是一定要无论如何都要企硬。
2: 是 ，OK。
16: 我同意余官姐所讲咧，同埋正话Lawrence 同埋正话听众咧，我觉得如果你讲国力，你讲军事，真系唔过美国，呢个系事实上嚟嘅，呢个冇得拗噶啦。但系问题，我哋有骨气，唔好以为我哋一个国弱咧就唔够强国胆。你睇下当年中国打北韩嘅时候，寒战打越战，讲真啦，中国啲军备乜嘢军？今日嘅伊朗讲军备，你边要救美国嘅？呢个事实上，你当年中国打韩战，你大家都睇得到嘅呢样嘢。但系中国人能够赢得做咩？士气同埋我哋嘅战术。咁所以我哋今日卡尼应该就系用经济嘅战术， 我哋全个加拿大人要合作，我哋有我哋嘅骨气，有我哋嘅底气，呢、这个先系我哋赢呢场仗嘅最大关键。
1: 嗯，我谂我哋要睇清楚个形势吓，知道咧成个形势咧唔系真系钱可以解决个问题嚟噶，而系一个有一个侵略性嘅问题。如果我哋唔明白呢个底势啊，好可能咧就会俾佢即系牵住个鼻子走。好啦，咁啊非常多谢两位嘉宾，亦都非常多谢咁多位听众嘅电话。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16: 拜拜，拜拜。
1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華僑之聲新聞重溫。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 BC 保守党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公布退出 BC 保守党，指党领 Kerry Lynn Finney 冯杰利曾经对他提出严重而且毫无根据的指控。张仁良报道。
3: 省保守党自新任党领 Kerry Lynn Finney 领导之后，再有多名议员退党，至今已经有4人离开。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今早公布，经已退出 BC 省保守党，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里面。他表示无法继续在党领 Kerry Lynn Finney 领导下工作。他表示 Finney 曾对他提出严重而毫无根据的指控，质疑他是对加拿大忠诚，这些指控令人反感而且伤害他人，但是 Finney 至今仍未道歉。屈杰冰是三位内第三位退出该党的省议员，他在宣布退党声明里面提到 Finley 一个广为流传的言论，他称屈杰冰为中国共产党人员。屈杰冰表示对方本来在今个星期会向他道歉，但至今仍未道歉，他因此无法继续有一位质疑他忠诚度的人去领导。另外，在之前一日， Roslyn Bird 成为本月第三位离开该党的省议员，他在星期二于声明里面表示，他将继续以独立议员身份代表 Prince George Vermont 选区，并表示他有责任反对仇恨和歧视。他表示省民经已厌倦了政治内斗、互相谩骂及分裂，各省议员应该能够以尊重的方式表达不同意见，并在尽可能情况下进行合作。他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虽然他的党派归属可能会再发生变化，但他对选区的责任是不会改变。 Friendly就在 Bird 公布之前不久，就经已表示除了经已宣布离开的 Ian Patton 和 Peter Mulobar 之外，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省议员离开该党。两名离开的议员经已表示他们将会不久之后宣布组成一个新的政党。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利就早前发表声明，形容屈杰冰现时的做法是一种背叛。继屈杰冰等人之后，陆续有 BC 保守党的议员宣布脱离保守党，代表 Kootenay Comox 选区的保守党省议员 Brandon Day 今日下午都宣布脱离保守党，他说对党领冯杰利的领导失去信心。连日来已经一共有5名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宣布脱党。其他消息，大温地区局雇员工会同区局同意委派调停员协助打破合约谈判的僵局，户外工人的罢工行动结束。工会说所有工业行动在今日下午1点正式结束，劳资双方同意委任 BC 最高法院前法官 Stephen Kelleher 出任调停员，协助解决双方未达共识的分歧。工会说多项议题仍然未解决，包括改善健康和安全措施、停止将工作外判，并改善招聘及挽留技术工人等。三个州市一处田野今早就发现一名女子的尸体，死因有可疑，警方已经展开调查。警方说现场是 River Road 6400号路段，该处在发生火警之后，警方到场之后发现一名女子的尸体，暂时未确认身份。警方呼吁在星期三清晨时分途经过现场并目击任何可疑活动的人士可以联络警方提供资料，也都呼吁驾驶人士可以提供摄录视频。三个州市警方联络电话是604-946-4444。昆腾昆特兰理工大学的首届传统中医学科日前举行毕业礼，为本省带来第一批本地训练的中医针灸师。张若良报道。
3: 昆特兰理工学院首届传统中医科日前举行首场毕业礼，本届合共有26人顺利毕业。毕业典礼于上星期在理工学院列治文校舍举行，学员完成为期10个学期的课程后，毕业生将获得执业资格，能够运用针灸和其他刺激疗法为患者提供治疗，并可配制和分发草药及中药药方。昆特兰理工学院健康院院长 Sherman Lee 表示，作为这项开创性计划的首届毕业生，正在创造历史，同时都是该校过去10年透过文凭计划所建立卓越的成就基础上更进一步，更代表住整体医学界的未来，校方期待他在各自的社区产生积极的影响。昆特兰理工学院中医系主任杨光芳医生表示，他们的传统中医学士学位 为学生提供深入而广泛的临床教育。随着公众对整体和综合医疗保健兴趣持续增加，在主要城市中心和农村地区，对中医从业者的需求也都不断地增加，因为这些地区的辅助医疗服务正不断地普及。另外，昆特兰理工大学也都设有针灸的文凭课程，合共有22名学生毕业并获得文凭。根据昆特兰理工大学介绍，该院校健康院的传统中医学士学位与中国、澳洲和纽西兰大学的同类课程是同等水平，为昆特兰理工大学的毕业生提供在其他院校攻读硕士的机会。而本省的传统中医业从业人员就会由 BC 省辅助医疗专业人员协会颁发执照。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不孕一名男子面对多项儿童性剥削罪行的起诉，案件由满地堡警方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警方说，2025年年初接获报告，指一名青少年遭到德禄平原一名男子性剥削，案件是交由满地堡警方重案组接手调查。58岁的男子 Majid Talabi 其后被捕并且被起诉，控罪包括性触摸以及以电讯引诱未成年人士。被告今早提堂，由于受害人未成年，当局颁布传媒禁令，不得公开当事人的身份。继联邦政府声言会对美国作出反制，向美国货品征收同等关税之后，沙省省长 Scott Moe 今日宣布，沙省会对美国的酒精产品征收 50% 的关税，同美国的做法一致，9月8号起生效。不过 Scott Moe 说，沙省是不会将美国的酒类产品下架，会交由省民自行决定。另外，他说沙省是支持联邦政府对美国采取的反制措施。加美贸易战是升级，有大型超市重新在货架上加上标志，以分辨出本地的产品。方乐林报道。
4: 在去年购买加拿大货运动升温期间，多间大型连锁超市加快引入本地供应商，并在货架上加上标志，方便消费者识别加拿大产品。如今加美贸易战再次升级，有大型超市表示会重新在超市货架加上相关标志。德罗的行政总裁 Perbank 在 LinkedIn 发文表示，旗下的超市会再次推出 T 符号，代表该产品受到关税影响。顾客短期内会先在少量产品见到相关标志，随着关税扩展至更加多的产品类别，范围都会增加。Bank 特别强调，公司不会因为关税而获利，如果关税令公司成本上升，货架售价的加幅只会按实际增加的成本计算，不会额外加价。另外，粒罗会继续使用枫叶标志标示加拿大本地产品，同时会在新鲜蔬果区重新加入原产地标签。Bank 表示，相比起上次关税措施推出的时候，粒罗目前的应变能力更加强，因为公司已经调整供应链，增加从加拿大本地和非美国供应商采购货品。他又说，期间已经有几百间加拿大本地小型供应商加入旗下超市货架，为顾客增加选择，同时为本地企业带来更多机会。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国会将会有三个选区在8月31号举行补选，而投票的结果将会影响联邦自由党是否可以获得大多数政府的议席。张月亮报道。
3: 联邦国会将有三个选区在8月31号举行补选，因为联邦自由党内阁部长 Stephen Gopal 将会8月28号卸任。联邦自由党目前会下议院拥有171个席位，距离获得大多数席位需要的172席争一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选区就是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另外两个分别在安省东约克湖滩选区和灰省的 Chicotomy 海湾选区。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离开国会，出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令到北温议席出现空缺。他自2015年担任该选区的国会议员，并在去年的联邦选举里面更以六成的票数获胜。本届的北温哥华补选合共有六位候选人，他们分别是自由党的候选人 Brandon Carley、 保守党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联邦新民主党候选人 Stephen Twiddell、 绿党候选人 Shelley Luce、 加拿大人民党候选人 Ashton Archmont 和独立候选人 Ethan Mons。除加美贸易之外，估计交通和住房是本届选举的重要地区议题。 Rentals.ca 和 Urbanization 联合发布的全国最新租金报告指，北温哥华是加拿大租金最贵地区， 新建柏民和公寓式住宅平均每月租金略高于3000元。北温哥华市政府预计到2041年，该市需要新增21000个住房，以满足现有住房需求和未来人口增长。另外，交通亦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北岸两座大桥的道路挤塞一直影响司机和当地经济。北温贸易局的行政总裁一直影响司机和当地经济。北温贸易局的行政

0: 在加美贸易战之际，亚省的反对党新民主党希望暂时取消独立公投。张若良报道。
1: 亚省反对党新民主党党领纳希尼斯表示，鉴于加拿大正同特朗普展开一场影响深远的贸易战，希望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暂时取消独立公投，话现时并非举行亚省脱离加拿大公投的时机，或至少需要延后。纳希表示，这个是时候取消独立公投，话现时若省长迎合分离主义者，只会暴露他十分软弱，并表明加拿大并不团结。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省级公投，以决定政府是否应该启动法律程序，以未来就脱离加拿大举行具有约束力公投。纳希表示，现时与美国启动贸易战之际，加拿大必须传递团结的信息。美国经已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进口关税，加拿大就宣布将会在9月8号起对一系列的商品征收反制关税，涵盖由美国钢铁和铝制品到电子游戏机和钓鱼竿等各种商品。当被问及政府对省新民主党建议回应时候，省长办公室提到，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公投将会继续进行，因为有数十万名亚省公民经已签署请愿书，要求就此议题作出决定，表示他们希望现在就这个问题可以进行表决。省长认为，政府需要确保清楚地了解亚省民众希望省府做什么，这个亦都是该省举行公投的原因。不过 Smith 曾经表示，他自己本人将会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纳希批评独立公投，话与一直争取紧灰省独立的灰人党党领 Paul Saint-Pierre Parmadon 上星期言论一致，他表示如果他的灰省分离主义政党在十月份的灰省大选里面获胜，愿意将原定举行的灰省独立公投推迟到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该党指出，特朗普政府不可预测地可能会损害魁北克的公投进程和有关该省未来的讨论。不过纳希就指，亚省的独立公投并非是为了解决亚省民众深切关注的问题，只是为了安抚省长的联合保守党里面强硬分离主义者的情绪，这个同灰人党长期以来对分离主义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他说，如果灰省一直真正支持分离的灰人党都明白现时这样做会很危险，那么像 Daniel Smith 那样投机取巧的突然分离主义者怎么会不明白这种危险。在亚省公投前夕，为了争取选民支持，支持和反对的独立双方团体都组织了宣传活动。支持留在加拿大的阵营里面包括两位曾经在亚省对立的前政治对手，包括前新民主党省长 Rachel Notley 和前联合保守党的亚省省长肯尼 Jason Kenney， 他都宣布会共同领导留在加拿大的阵营。两人表示他们之间曾存在分歧，但在亚省要留在联邦的问题上经已达成共识。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加拿大航空两名的员工涉嫌经过机场贩运毒品的被捕，方乐良报道。
2: 王佳琪警表示，两名加拿大航空员工涉嫌透过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贩运可卡因和大麻已经被捕。警方星期三早上在大满地可地区搜查两个住宅单位和一架车辆，并在加拿大航空配合下搜查位于多瓦尔的员工工作基地。骑警表示，两名疑犯在加拿大航空从事不同的地勤相关职位。调查显示，他们涉嫌参与一个犯罪计划，将行李带入及移动至机场保安区域，协助将可卡因运入加拿大，以及将大麻运出境。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去年5月曾经在一班由冯塔卡纳抵达的航班上截获 62.5 公斤收埋在背包内的可卡因，警方在其后调查期间再检获56公斤大麻。王佳琪警表示，两名被捕人士会接受问话，其后将会获释，等候进一步法律程序。警方又指，案件仍在调查中，随着搜查所得证据进一步分析，不排除会再有人被捕或者是被落案起诉。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 Bay 的航班64%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76%车位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7%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 Meta 和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
3: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法国西北部城市卡昂发生驾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最少一人死亡、十人受伤，其中四个人情况是严重。事发星期三的晚上，法国传媒报道，卡昂火车站附近一间的酒吧发生殴斗，之后有人开车冲向路边的人群，警方拘捕疑犯并调查事件的具体起因。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而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去信给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轮值主席等，指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奉行恐吓和恐怖主义政策。信函又说，美方有关行动的既定目标是终止伊朗的合法经济关系，并以二级制裁和切断伊朗金融体系作为威胁，将美国法律和外交政策目标延伸到其他国家，迫使主权国家改变合法贸易关系。美方这一类措施既违背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亦都侵犯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就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他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承认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就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是共180亿美元，并且在 Meta 的平台上会增加对青少年以及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根据美国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和解协议内容包括 Meta 将会在十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到21亿美元。加州是在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原诉一方指控旗下拥有 Facebook 和 IG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故意在这些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 Meta 一直否认有不当行为。代表律师在庭上指出，公司一直有同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都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与众各方今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根据加州检察总长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协议内容亦包括一系列旨在保护青少年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相关心理健康危害的强制性措施，例如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几耐的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而且只有家长才可以解除，提供更加完善的家长监督工具，采取更加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以识别平台上的18岁以下用户和13岁以下儿童。 Meta 在一份声明中呼吁其他社交平台都采取措施，确保青少年和儿童以健康和负责任的方式使用社交媒体。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山洪引发泥石流，多人死伤。
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4: 只要你在9月10号至9月24号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3: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4: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8月26日星期三，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税谈判上星期闹翻之后，陆续有更多的讯息出现。可以肯定，正如加拿大总理卡尼所说，造成今次大逆转的原因是美国在限期到来之前抛出了一些加拿大无法接受的条件，才令到卡尼忍无可忍要终止谈判。这两天美国官员的恶形恶相并没有收敛，反而是变本加厉。美国总统特朗普前日在他的 Truth Social 发文进一步施压，威胁要由2027年1月1号起对加拿大汽车、货车、汽车零件和钢铁征收 50% 关税。他指控加拿大多年来占美国的便宜，声称加拿大关税造成600亿美元贸易逆差，并且损害了美国农民的利益。不过他并未能够提供任何的证据，只是随口噏而已。他更加扬言加拿大将不再被视为美国一个州，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他又说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美国不会和安省有太多的生意来往。他还将卡尼和安省省长福特称为小丑。我就说边个先至系跳梁小丑啊？世人系心中有数。美国副总统曼斯咧，昨日喺缅因州参加活动嘅时候咧，同样叫加拿大系美国一个州。后嚟话啊，呢个只系口误啫。美国呢啲政客真系冇品，连嗰位冇资格发言嘅美国运输部长啊达菲咧，亦都狐假虎威跳出嚟咧揶揄加拿大。佢话加拿大要同特朗普开战根本就是愚蠢至极。他还预料卡尼将会非常非常快回到谈判桌，因为美加贸易战对加拿大将是毁灭性的。面对美国的霸凌，总理卡尼今次就真的企硬。联邦政府昨日公布了新一轮总值276亿加元对美国报复性关税，和美方新关税以额对额、以率对率反制。新措施将是9月8号生效，涉及大约700种的产品，相关货品将分别加征 15%、25% 和 50% 的关税。钢铁、铝材、家具和服装等重要产品税是高达 50%， 芝士、家电和部分海产就 25%， 电子产品和工具则是 15%。 联邦政府并且推出总值75亿加元支援措施，帮助小企业和劳工渡过难关。联邦政府对美国采取强硬态度获得大部分加拿大人支持。 English Week 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76% 受访加拿大人认为政府做了正确的决定，各省支持率都达到多数，最低支持率的沙省和亚省都分别有 65% 和 67%。即使是保守党选民之中，亦都有 53% 的人认为拒绝外交易是正确的选择。对于总理卡尼宣布由9月8日起实施议员对员报复关税决定，同样获得广泛的支持。62% 受访者认为此举在目前的情况下是恰当的。不过无可否认，和加拿大最大贸易伙伴美国打贸易战，我们加拿大无可避免会遍体鳞伤。首先就是会有不少人因此而失业。有经济学者就估计，如果新关税持续，加拿大可能会流失多达87000个就业机会。我们 BC 省会有11200个饭碗受威胁。情况最严重的是安省，会有36100人失业。灰省亦都有18300个职位流失。有什么办法呢？长期以来，我们有70%+的经济贸易都是依赖美国的，以致造成美国完全不将加拿大放在眼内。然而不能够因为我们处于劣势，加拿大就要对美国逆来顺受。特别是当加拿大的国家主权和独立性受到攻击的时候，加拿大人是不可以继续忍气吞声的。其实我们加拿大亦并非完全没有筹码的。特朗普说加拿大对美国有600亿美元的顺差，指控我们多年来占了美国的便宜。 这个简直就是含血喷人。何谓贸易呢？就是有买有卖，双方都有需要，都获得利益，不能够说买家或者卖家是占了对方的便宜。美国人长期购入加拿大相对廉价的产品，令他们的生活可以过得舒舒服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是占了我们的便宜才是真。打关税战肯定就两败俱伤，美国很多个州在关键的矿产，特别是能源和电力等方面，都是很大程度上依赖加拿大的。假如我们停止这类产品对美国出口，或者是加他们的关税，美国人就要花更多的钱才可以获得同等的代替品。这个将会提升美国的物价和通货膨胀率，受害的最终都是美国的消费者。美国人忍受劣质生活的耐性比我们加拿大人为低，到时他们就会将怨气发泄在美国特朗普政府身上。总理卡尼早两天呼吁我们加拿大人咬实牙关过两三年苦日子，去到2029年他所指的就是等到特朗普总统任期届满之后，情况就会改变。说真的，我们不用等那么久，因为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99%会变成跛脚鸭总统，他已经没有条件继续横行霸道。目前他头头碰着黑，没有办法从伊朗的战争泥沼中抽身，讲明不会再动用武力，只是用所谓 D-Day 式的经济制裁封锁对付伊朗。但是这一招肯定同样没有办法令到伊朗屈服，伊朗同样是跟特朗普在拖时间。美国国债突破了40兆美元，他的支持率只得 33%。 他找加拿大开刀，无非是转移美国选民的视线，加拿大如果屈服就中了他的计了。经过这多年来的实践，大家都知道面对美国的霸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跟他以牙还牙。中国用稀土克制美国，伊朗用霍尔木兹海峡和美国顽抗，我们加拿大同样可以用能源做武器。特朗普政府最怕就是能源价格飙升的，因为美国人接受不到长期高油价。我认为加拿大不需要急于和美国恢复谈判，正如总理卡尼所说，如果美国人不首先以对加拿大产业的正确态度和真正的伙伴关系坐到谈判桌前，加拿大是不会愿意坐下来跟他们对话的。我认为只要加拿大真是企硬，特朗普就会 tackle， 因为他从来都是口是心非，而且他目前没有条件跟加拿大打关税战，因为中期选举才是他最大的烦恼，他是输不起的。很多时候坏事是可以变好事的，今次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可以让加拿大人看清楚美国人的真面目，愿意团结起来进行抗争，不失为一件好事。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8: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加拿大同美国谈判终于谈崩咗啊！咁其实我觉得咧，加拿大有翻啲骨气都难得嘅，因为到了多时期咧，加拿大就系软脚蟹，就听晒美国话，咁做嘅嘢咧都令人系可以话系对加拿大好大嘅伤害。咁啊，杜鲁多嘅时期都同系自由党啦吓，咁佢当时咧所做嘅嘢咧，又要大麻合法化、吸毒合法化咧，毒害加拿大人不第二。佢仲咧系听美国话到，唉，连呢个孟晚舟都要捉。人哋不过一个中国商人系过境加拿大，你根本就冇权捉佢，佢过境啫嘛。咁佢过境嗰时，佢唔系入咗加拿大国境，佢系一个嘅中间位置等飞机。咁你竟然咧就呃佢过咗加拿大国境，捉咗佢就为咗美国叫去捉呢个人，而美国捉呢个人唔系呢个人犯过咩法，而系只系因为咧佢间啊新发展嘅啊。这个华为公司呢好多地方追上美国呢，美国夹硬打压人地，打压人地唔係公平竞争，而係将人地啲阿头呢去捉咗佢作为要挟。咁呢个杜鲁多蠢到咁都做嘅，即係帮嗰啲嘅男仔做打手咁样。咁可能加拿大嗰陣时係冇晒国格嘅，可以话係。 咁但系咧，而家卡尼上嚟咧，起码都有翻啲唔同，就系话咧系有翻加拿大嘅国格，唔系听晒特朗普讲咁。咁咧，今次加拿大总理咧啊喺21号就发表吓声明吓，即系深夜话即系8月21号咧，咁就宣布咧暂停同美国啊嘅贸易谈判，仲召回咧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咁之前加拿大已经试过一次噶，啊，即系。总理亲自入队预备有嘢傾睇睇嗰份材料，即係美国係哈加拿大即刻全体离场，咁已经俾颜色美国睇㗎啦，美国仲继续要哈佢呢，咁加拿大係俾人哈国家咩？咁加拿大当然係俾美国弱，但唔好忘记加拿大之所以建立，就係因为当时係加拿大反对美国大陆革命，而原本親英國的人就移咗嚟加拿大，而美國出兵打加拿大是被加拿大打敗嘅，咁先成為加拿大嘅一個國家嘅成立。中間咧打過仗嚇，就雙方有贏有輸，但咧當時嘅美國嘅呢個總統府都被加拿大軍攻入去燒咗嘅，咁加拿大軍都唔係炸得曬啊，咁而且咧後來要遊翻。会用白油油翻晒遮翻个旧时嗰啲烧黑咗嘅情况咧，咁先叫白宫。咁啊，加拿大点都要有佢自己国家嘅尊严噶，唔系靠晒美国。咁加拿大一个资源大国喺全世界吓，咁佢资源大部分都系去卖俾美国啊。咁啊，而美国就喺隔篱，咁当然咧，加拿大经济依赖美国。咁但系唔系人哋予取予攜，话乜就乜嘅。咁啊，今次咧嚇係最後一刻啊，呢個談判咧先至係係破裂嘅。咁啊，其實咧嚇係之前咧就美國對加拿大$200亿嘅加拿大商品要徵收 50% 關税，咁加拿大咧亦係以對等額咧嚟到去報復。咁啊，但係原先咧嚇就好似咧有得傾。咁呢個卡尼咧喺電視講話嘅，我哋被襲擊啊，即係突然間咧又有啲新嘢去加碼，咁啊談判破裂就係臨尾啊，係本來有啲已經達成一個互利共贏嘅框架噶啦，點知咧嚇就忽然之間咧美國又要加碼咧，係再去加好多霸王嘅條款啊！嗱呢只係特朗普嘅談判術，特朗普就中意咧喺談判嗰陣時咧突然間。整到一个好高好高嘅压力打落嚟，去逼你接受。咁由你去减价咧，减咗之后减咗一半，佢都多咗一半系压你嘅赢你嘅。呢个就系特朗普谈判术，睇得多你都知噶啦。佢嘅总系咧系一种系高度嘅极度嘅打压嘅方式咧嚟到临在于你。咁你要求唔好咁犀利，咁佢减咗半嗰、那个。加出嚟嘅打壓，佢都多咗一半，其實咧係壓住你啊嘛。咁呢個特朗普就臨尾要贏人哋咧，佢談判就係咁樣噶啦。咁佢寫書咧咁寫。咁但係你睇得多都知啦，伊朗點解談判講極都唔得啫？一談到差唔多咧，美國係突然間要改噶啦。咁啊，本來好似美國同中國啊見完習近平，大家都好似好好咁樣噶啦。咁啊，好多嘢美國都肯讓步啊咁樣。点知无端端又要制裁中国嗰啲公司啊？即系加咗一啲嘅压迫嘅方式，咁咧就逼人哋要让步嚟就范，咁咧因此咧获取咧谈判嘅好处。特朗普呢套嘢咧，其实都系好幼稚嘅谈判方法。不过你系一个强国，你可以逼人。咁如果中国有你咁强，就唔怕你咧。加拿大冇你咁强，同样唔怕你。我哋都系主权独立嘅国家啊。咁所以今次咧，加拿大咧突然间变咗咧。是大陆多以来从未有过的崛起。你是加拿大呢在近即战后以来第二次大战以来一路都跟着美国走啊，有五眼联盟啊那些这样东西做了美国的一个马仔咁。突然间改返呢都有返加拿大自己的国家尊严啊。咁加拿大始终已经是立国一段日子，咁佢始终亦是一个有資源豐富，又能夠咧有一個嘅算係唔錯嘅制度嘅運作，咁所以咧呢個卡尼喺電視講話就話咧，談判啊係破裂嘅核心原因係美國最後關頭又要加碼，咁樣唔公平，唔符合經濟邏輯，而且侵犯加拿大嘅主權啊！ 咁本来之前咧都已经吓话啊，而家本来唔俾美国啲酒嚟加拿大，而家又开始俾啦。咁不过你如果睇嗰啲酒行就好得意噶啦，里面就写明呢啲系美国酒啊，你加拿大酒啊，睇第啲酒假啫咁。咁即系加拿大人自己要买就买，唔买就唔买，即系但系咧话到明呢啲系美国酒，系佢哋虾我哋嘅咁。咁即系加拿大都起码有啲咁嘅骨气啊嘛。咁而咧其实呢个最主要问题就系咧美国咧。就试图限制加拿大要同其他国家达成新嘅贸易协议，即系话美国有权加拿大签嘅协议 say no 啊，美国同你 say no， 你唔可以。我估佢都系想加拿大唔好同中国可以即系倾掂一啲能源合作。咁只要咧能源上压中国，咁美国咧就可以用佢嘅能源攞好处啦，系嘛？佢卖俾你就贵啲啦。咁等中国揾唔到能源啦，即系呢类咁样嘅佢幕后嘅设计，就想逼加拿大。咁呢個加拿大，我做生意關你乜事啊？咁點解我做嘅為咗你嘅利益，就唔係為我利益喎？啊，如果我同例如中國啊，我賣啲能源俾佢，咁跟住呢個美國啊話唔得，咁我咪我哋賺唔到錢啦。咁就美國賣俾佢，咪美國賺錢嚇。咁呢好簡單，你蝦我哋咧，即係你蝦人冇理由噶嘛，係咪？係冇道義可言噶嘛，係夾硬強權壓落嚟嘛。而且第二個仲離譜。加拿大是一个双语的国家，因为加拿大有这个魁北克是讲法语的，因为旧时侵占美洲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各自侵占美洲，那后来加拿大呢就一大部分是英国，但魁北克部分是法国，旧时控制讲法语。那这些呢讲实话大家都是帝国主义，讲实话英国法国都是欺压人的。那但是呢我们起码两边都是欧洲人啦，咁大家就互相尊重存在，咁所以咧法语咧同埋法国嘅即系呢种生活方式喺乔北咧系受到尊重嘅。咁而家美国要限制加拿大要用英文咁，限制嗰个文化要跟美国嗰种咁，咁你呢个加拿大嘅底线嚟噶嘛？多元文化系，因为加拿大能够搞出多元文化就系因为有魁北克咁先，跟住又要公平啊，唔至于法语咁，其他嗰啲族裔都公平，呢个系加拿大嘅特色嚟噶嘛？你真系加拿大特色唔同嘅，真系同美国一样咩？全世界美国一样啊吓，加拿大就同美国本来就唔同噶啦。加拿大而且系一个唔中意打仗嘅国家。加拿大亦系好中意大自然啊，中意山啊，中意河啊，中意啲动物咁嘅国家，同美国咧成日到处去外地侵略完全唔同。咁你而家美国好似逼人哋同你一样。咁当然啦，仲有有关汽车产业条款又要加税。咁因为美国啲车嚟加拿大做，咁加拿大咧就有个平啲嘅deal啊俾佢。咁因此咧，佢公司慳翻啲錢，而家唔得啦，你要收翻貴咧，就等啲美國公司唔好嚟加拿大做。咁加拿大嘅嗰啲工人就失業啦，嗰啲做汽車工業嗰啲工人咪失業咯。咁你夾硬咧又逼你喺汽車工業上你失去咧大批嘅製造嘅工業嘅嗰啲嘅生意嚇，咁令到好多工人失業。喂，即係美國咁樣蝦你咧？是要让你自己国家付出代价来满足美国要求啊，所以他说你谈判起码你都要好处给人才得的嘛。美国要求太多付出太少啊，卡尼这样说啊，所以呢这种的做法呢终于呢他说加拿大不会为了达成协议而牺牲国家主权，所以对不住了啊，我们不再跟这些恶意倾。
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以前经常被人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怎睇香港的明天，香港的前景呢？现在可能有个标准答案，大家向北望，不是北望神州，而是北望香港的北部都会区。有所谓成也北都，败也北都，香港整个的城市的命运或者命脈呢，真係睇下未來北都嗰個發展是否呢一如政府所願，一如呢係國家所寄望。當然萬事起頭難，呢個大規模嘅城市再出發嘅計劃呢，當然面對相當多嘅困難，亦都呢要打破過去呢我哋好多嘅舊觀念。咁落筆一定不能夠打三更，起步一定呢是能夠一個亮麗的 一步出嚟。政府啊，琴日公布啦，首个片区开发地咧，终于就名花有主。咁啊，其实嗱，呢幅地嘅地价咧唔贵嘅，系10亿3000万。咁对于香港一个嘅中型嘅地产财团咧，都绝对啊俾得起。但系咧，呢幅地有相当大嘅开发嘅难度，而到咧，中标者系负责整个嘅开发同埋发展。嗱，呢个观念其实好简单。以前嚟讲，就政府就差唔多将生地成为熟地，再推出市场去拍卖。咁地产商咧，完全咧可以按照啊佢哋一贯嗰个作业啦，甚至咧好多积啊，好多图啦，可以咧系不断咧去重复去应用。但今次咧，基本上咧系从一开始零到一，政府做咗啦。就從一開始呢，所以是一個好新的一個的新型的香港的土地開發，是標注呢政府去推動一個所謂產業主導發展策略的實質的突破。所謂片區開發並非簡單將幾幅土地呢捆綁去出售，而要求發展商要承擔更加全面的責任，既要興建住宅，又引入產業，并且负责整个平整周边的土地建设公共设施。而最重要一项呢，以前没有的，要找一些龙头企业进驻。龙头企业必须具备一个所谓创新思维，有科技的元素在这里。所以看见昨天那个的中标者说开出那个阵容呢，都吓我一跳。博了四大传统的大国企，再加埋咧就系内地当时得令嘅京东集团，再另一个咧就是香港其实新加坡资本嘅信和接一间子公司，呢、这个组合可以成为一个示范单位，可以睇到一个组合最大嘅亮点就是一个跨界别嘅组合，唔系以前咧一幅土地一个食唔晒，咁啊几个老友记咁咧就可以咧共同合作发展。但呢个组合咧，其实几个财团系内地都系咧非常之有丰富经验嘅财团，咁啊牵头系中国海外，中国海外系善于就兴建呢个物业啊，开发土地咧，绝对咧系一个老行专。咁啊仲有咧就系招商局啦，招商局同埋呢个华润置地咧喺基建同园区管理方面咧好有经验。咁仲有个中旅集团啦，中旅集团做咩啊？中旅集团咧就可能为未来呢个片区发展系注入呢啲嘅旅游啊、消费啊、文娱嘅元素啊。呢、这个地产开发兼产业嘅经营咧，再拎埋呢个消费配套咧，完全咧系一个闭环式嘅一个嘅开发计划。当然最重要的元素就系呢个京东啊，京东做咩啦？京东大的智慧物流技术同埋高效的服务水平咧，就成为呢个小片区一个嘅标志。没有京东咧，可能咧就呢个财团都未必系能够咧为政府所垂青。今次入标咧，只得两份标书，一份咧系恒地，恒地无疑系咧系新界一个大地主。咁啊，恒地即系多年喺新界嘅努力经营咧，好有经验。但是即係好簡單，你一睇個牌面，唔好講個出價，話呢個咁嘅國家隊嘅組合咧，話直情係咧，你莫講話一個小片區啊，你成個北都俾佢搞一搞掂啦。咁啊，恆地當然無法去比拼啦。但今次呢個北都片區呢個破土而出咧，都意味住咧，香港整個遊戲規則，整個嘅發展大計咧，已经起咗个重大嘅改变。除咗刚才讲过，就係一个好简单係透过呢个民间力量财团你去负责平整土地，起晒所有嘅嘢之后呢，係唔係交俾政府做，係交俾财团去做。咁而香港嘅财团当然有能力做啦，但係呢除咗计成本之外，你又要引入呢啲嘅伙伴关系。嗱，呢几个即系大 国企啊，尚且楞埋呢个京东咧，先完成一个完整嘅阵容。而香港嘅财团，你要拍火内地嘅一啲重要嘅，可能系喺科技方面嘅龙头企业咧，你加埋咧，先有能力咧嚟去开发呢个北都。哇！呢啲咁嘅新嘅发展模式咧，真系令人觉得咧，喂，都系睇定先好，睇唔通咧，唔好乱冲啊！
9: 知天下事，主持李杰之。
11: 加拿大同美国关税谈判破裂，加拿大国内政界同公众展现空前团结，各省长纷纷认为要维护国家主权，向美国说不。魁省省长是呼吁大家买国货，缅省省长提醒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和美国是长期对视。联邦几个反对党的党领众口一词，支持政府的立场，要保护行业的利益。上星期六和星期日，在多伦多和温哥华分别举行美国职业足球联盟比赛，就有球迷在奏起美国国歌的时候发出嘘声了。至于民意调查显示，全国有76%的受访民众认为执政自由党做得啱，终止和美国的谈判。去年大选投票支持保守党的选民有53%话退出和美国的谈判是啱的。有62%受访者认为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做法恰当。调查亦都发现，64%受访者话经过今次的事件，加拿大减轻对美国的依赖，将会令加拿大变得更加强大。总理卡尼相信是心中有数，接受这份接近丧权辱国的协议，定必会遭到唾骂，不如是背水一战，反而得到加拿大人一片的欢呼声。对总理卡尼终止谈判和召回谈判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两日在他的社交平台发文。星期日，特朗普说加拿大不想做美国的一个州，但又想拥有美国州份所享有的好处。他还指责加拿大长时间对美国的农民收重税，以后不可以这样做了。到星期一，特朗普说加拿大长期压榨美国，不可以被视为是美国的一个州。据威胁由明年1月1号开始，对加拿大入口的汽车、货车和汽车零件一律加关税 50%。 他又叫加拿大的领导人要就范，否则会面对比现在关税更严重的后果。的确，我们加拿大有70%的货品输出去美国，我们的经济规模只是美国的1/10。不过加美两国有全球最长的不设防边界，这个地缘关系令到两国在安全防务方面深度合作，在经济贸易方面亦都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不过这个并不代表关系一面倒，美国有完全的优势。事实上，贸易是双向和市场主导的。美国人所用的 99% 的天然气是从加拿大入口，加拿大提供 85% 美国的电力。美国入口原油有60%是来自我们加拿大。美国当然不会是做好心，他们是有需要才买我们的资源的。今次关税最大的争拗点是汽车方面。美国要对本国生产的重型货车和汽车零件加关税，等于是扼杀本国的汽车制造业。加 50% 关税，即是叫福特车厂和通用汽车不需要再在安省设厂，我们大批的汽车工人会失业。车厂为了分工和节省成本，在架车组装前，汽车零件就会在加美两地分别整合，可能是来回几次才完工。 短期来讲，美国是难以找到可靠的合作生产伙伴。美国买加拿大的原油、金属、电力和木材，全部是透过现有的跨境油管、铁路、高速公路和输电网，由加拿大直达美国的中西部和东岸。如果要从亚洲或者是南美洲输入，会导致巨额的运输费，时间亦都长。加拿大每日输出去美国的原油超过400万桶。美国中西部和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的炼油厂有特定配置，提炼加拿大的重质原油。若果供应突然停止，炼油厂是要停机关厂的。委内瑞拉是另一个出口原油给美国的，但是每日100万桶只是加拿大的四分一，不足以弥补短缺。特朗普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但是他又推动铺建 Keystone XL 油管计划，可见美国需要的是入口更多我们的原油。加拿大的能源对美国的工业是至关重要。可能不少人以为关税是惩罚出口的国家，实际上这些税都会转嫁到入口商和消费者的身上。曾几何时，对输入的牛肉加征入口关税是导致国内市场牛肉价格上涨，最后政府是要取消入口税。能源尤其是石油是加拿大最强的王牌，减少输出量对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影响最大。所以前总理克里田建议对输出去美国的石油收出口税。加征出口税或者限制出口量，马上会对美国国内造成通胀压力。可惜是亚省的原因，总理卡尼恐怕是很难打这张牌了。特朗普曾经讲过要取得格陵兰的控制权，又向欧盟国家、南韩、日本等加征关税。这些国家为了怕美国再加关税，去年都匆匆和美国签订贸易协议。总理卡尼的盘算似乎就是想在其他方面作出妥协，换取美国降低关税。所以为了释出善意，加拿大首先是取消计划中的数码服务税，增加军费开支，加强边境巡逻，豁免好像 Netflix 和 Amazon 这些串流平台不用他们提供加拿大内容的节目。还有我们全资兴建的哥迪敲大桥，我们都愿意和美国平分过桥收费。不幸的是，我们释出的善意并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卡尼今年一月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发表讲话，讲出问题的根源。他的演讲当时赢得出席者起立鼓掌，国际媒体普遍认为他这次演讲精彩和具震撼力。卡尼当时说，以规则为本的国际秩序正经历一次撕裂。他说维护主权要视乎国家抵抗压力的能力。他又呼吁中等强国联合起来对抗一些大国日益加剧的经济胁迫行为。七个月后的今天，加拿大变成卡尼口中的测试案例。上星期六，卡尼在全国记者会交代加方退出谈判的因由。他说政府明白美国会改变所有他的商贸关系。卡尼指责华盛顿用经济整合做武器。他说特朗普是用铅笔签名的，铅笔签名可以随时改动，可想而知是几不可靠了。联邦政府昨日公布对美国的反制关税项目和支援本国企业的措施，将会针对美国276亿的货品征收 15%、25% 和 50% 的关税。钢铁、香水、智能手机、奶制品、餐具、厨具、 甲板和子类产品，门窗和框，蜜糖，这些会加 50% 的关税。大型的厨房电器、地毡、纺织、芝士和多种海产加 25% 关税。冷气机等就 15% 的关税。刚宣布的新关税全部是不涉及能源，好像石油、天然气、电力或者是咖啡的。这些反制关税就会在9月8号开始生效。还有十几日的时间，有没有机会双方可以恢复谈判呢？就要看华盛顿的取向了。总理已经放了声气，他说只要美方的态度正确，不再将加拿大作为他的附庸国，加方是会返回谈判桌。总理表明对美国不妥协不退让，他是获得民意支持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洁芝。

0: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人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约$180亿，并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BC 省律政厅就表示，省府已经留意有关和解，认为事件进一步反映社交媒体可能对年轻人造成长期伤害。省府早前曾经提出12号法案，希望仿效烟草诉讼模式，向社交媒体平台追讨因为网上伤害带来的医疗成本，但是法案其后暂停，原因是多个平台承诺与省府合作处理问题。律政厅表示，现时单靠平台自行监管明显不足，因此加拿大急需建立全国统一的网上安全标准。联邦政府今年已经提出 C34 法案，当中包括成立安全社交媒体法案，以及加强儿童网上保障。不过 ，BC 省政府对于法案几时通过、正式生效同埋落实仍然有疑问，正要求渥太华交代数码安全委员会日后点样运作同执法。网络安全倡议人士 Brandon Lau 就建议，家长唔应该只限制社交媒体，而系为所有娱乐性屏幕使用设定整体时间上限。他认为重点不是全面禁止科技，而是避免过度使用，同时保留对学习、创作和其他正面用途的空间。国际方面，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调查一间位于新加坡的运输公司，怀疑曾经将辉达人工智能晶片走私到中国，违反美国出口限制。如果调查认定违规，美方可能将会首度对涉嫌参与非法半导体交易的运输公司采取行动。消息指，被查的是航运巨头德信集团的子公司 Apex Logistics。美方怀疑 Apex 将超微电脑生产搭载辉达晶片的 AI 伺服器先由台湾运往美国，再出口至亚洲，最终经香港以陆路运到中国内地。报道又说， Apex 和超微电脑并没有直接业务往来，是由伺服器买家委托安排运输。Apex 去年曾经表示，近年已经由以中国为基地的物流公司转型为全球货运公司。消息指，美国政府是在 Apex 转型期间开始调查涉及前年运载的47批货物，但是目前无法确认涉及多少部受管制伺服器。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2: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15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3: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四的早上6:05，16度的早上，一个很清凉的早上，一个舒服的早上，回来的时候一滴雨水都没有，不过迟啲会落呢样嘢。
2: 叫人早晨啦，
3: 早晨。
2: 我已经俾面你，我只压力。唔叫人早晨唔得嘅。
3: 因为我一路睇紧咧，琴日呢一个尼泊尔咧，
2: 系
3: 嗰个嘅山泥倾泻咧，哇！嗰个嘅即系嗰种嘅即系景况，你睇到之后咧，太人惊。
2: 梗系啦。
3: 佢嗰个山泥倾泻系原来有4.几级嘅一个地震引起嘅，跟住你睇到佢咧，好似排山倒海。佢话。呢、这個地震一息咧，就令到佢嗰邊嗰個嘅 glacier， 即係嗰啲雪山。你知尼泊爾有雪山？
2: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
3: 咁佢嗰啲雪咧就融，即係佢震一震之後震碎咗啲雪咧，就沖埋嗰啲泥咧一齊向住一個村莊。佢話成個村莊幾乎威爆咁滯。
2: 你諗下嗰啲泥咧，仲要加埋啲水咧，加埋啲水啊，啲冰冰啊，咪融咗變水嘅，跟住咧就會。黐住黏土咁啦嘛，黏住啦嘛，好危险啊！真系好危险，救援都好惨。
3: 而家佢话睇住咧，我哋加拿大都有24个嘅人士系失踪。
2: 哦，系啊，
3: 系啊，
2: 居民定系旅客啊？
3: 嗱，嗰24个我相信都系旅客嚟。
2: 哦 ，OK。
3: 因为佢落嚟嘅时候咧，佢嗱，我见到我哋嘅画面影住咧，有一个好 大的建築物的嘛，但係建築物的後面咧就好多架嗰啲旅遊巴咧、
2: 哦，
3: 一架一架跟一架嘅。初初睇落我以為嗰啲火車卡。
2: 係先係先。
3: 咁佢一衝嘅時候，嗰啲咁大架嗰啲旅遊巴一樣俾佢衝到咧，係、嗯、東歪西倒，砰一聲咁啊撞埋去嗰個建築物度。有啲建築物咧矮啲嗰啲咧，佢直情由後邊嗰度喺前面再出啦，
2: 好慘
3: 啊！啲泥啊！
2: 真係好慘，如果入面有人一定冇命啊！
3: 冇啊，
2: 冇辦法啊！真係啊！
3: 跟住就水浸啦！
2: 係啊係啊，
3: 跟住水浸啦！
2: 其實咧好多呢啲泥石流啊、滾石流啊，啲人話：，哎，泥石流啊，慘過滾石流啦、啊！嗰啲空氣我哋講啊，揼一揼死嚟啊！嗰啲咁鬼硬咧，嗰啲石咧滾石落嚟咧，好犀利噶！啲石咧唔係一粒石仔啊，係大大嚿咁樣落嚟嘅，可以
3: 係、啊、
2: 所以大家如果係有時譬如去嗰啲遊輪碼頭咧，有時佢會俾你行去嗰啲 port 咧，可以行譬如十分鐘去City Center 咁樣買啲紀念品，但有幾個 port 咧就話唔准行，因為滾石流，跟住揼落你個頭度啊！有啲咧就俾個棚你一個棚，好似人哋裝修嘅係，即係做整路咁咧，咪有個棚嘅。香港好興咧，一個棚一路行揼住你條嗰個頭，但係有啲咧仲要你坐車，你唔准行，你要坐巴士過去十分鐘都好咁咯。所以滾石流、泥石流都係危險噶啦。
3: 即係呢個又係尼泊爾又係一個即係佢錄到有成過千次地震，
2: 係啊係啊，
3: 好一個好即係好即係睇落去真係幾傷感啊！又有一大堆人
2: 見
3: 咗百幾人冇咗，
2: 任何呢啲天災都慘啊！真
3: 係係啊！咁你建築物被破壞不得止，係咪有排都唔會好翻㗎啦？呢、這個情睇到仲有好多嗰啲即係旅遊巴咁大部嗰啲。幾十人一部嗰啲可以當係玩具車咁啊！你睇落
2: 冇辦法，因為啲人咧就話：，重建咧有排，我重建啊，有條命翻出嚟重建啊，有機會咋，係咪先？條命仔都保唔到，仲諗重建啊！真係，唉，睇緊呢啲新聞咧，已經真係天災人禍咁多啦，係咪？
3: 咪係咯，即係同埋睇得到咧，而家我哋係好多一啲嘅社交媒體咧，係嗰啲即係所謂社交媒體總公司咧，係俾嗰啲大嘅政府啊、州份啊，喺度告緊啊。Facebook 嘅老闆啊，朱克伯格，而家啱琴日就同呢一個美國嗰啲各個州嗰啲政府咧達成一個庭外和解，攞1800万出嚟。你做乜嘢咧？1800万咧，佢話要將佢嗰個面書、將佢 Instagram 同埋佢其他嗰個嘅社交媒體咧，係要對嗰啲18歲以下嘅青少年咧作出一啲嘅改動。
2: 因為佢要限制佢幾睇幾耐啊，即係話家長應該做呢樣嘢，佢係就唔淨係面書啊咁樣嘅，其實任何社交媒體都唔係啊，唔係淨係朱一伯格啊 ，anything 任何嘅，就算遊戲機啊，有機會都同佢 set 一個 timer 啊，係咪啊？即係應該唔好淨係賴曬佢啊！
3: 而家你面書咁樣俾人挫咗一下咧，
2: 係啊係啊，
3: 其他嗰啲就腳軟㗎啦。
2: 當然啦，
3: 你明唔明？
2: 當然啦，係啊。
3: 因為你話哦呢個面書啊，你唔俾我玩咁耐，佢話。要他哋一日裏邊咧幾多種幾多點之前就唔准上，跟住咧就一日裏邊咧係唔可以玩超過2个钟，類似呢啲咁樣嘅。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3: 其實究竟係咪真係係有作用咧？我唔知道啊！真係點解咧？嗱，我啲小朋友大曬，我冇辦法去體驗到呢樣嘢。但係屋企如果有小朋友嗰啲，你會點睇？
2: 面書你係唔可以開 account 嘅，18歲以下。佢嗰陣時，我諗住幫小朋友開個 account 擺嗰啲相落。其實我用面書咧，我就唔係俾其他人睇嘅，我係俾自己睇嘅，同埋俾細佬哥記錄佢嘅成長嘅，係咪？咁所以有啲人成日喺度講啊，啲人啊面書上邊啊，其實喺度曬命擺相上去，啲人啊咪話我啊，話其他人咪中意擺相上去曬命，即係話去邊度去邊度，又食乜擺上去。我心諗你個唔好話人係咪先？因為咧好多時面書咧，我覺得俾細蚊仔一個回憶幾好，但係咧我試過同佢開咧，因為佢而家12歲。咁我其實我10歲嘅時候諗住同佢開個面書，踢翻我出嚟喎。咁但我心諗，又係以前嗰一句啦。如果我作嘅，如果我係細佬哥，我唔係大人嘅，我話我18歲得唔得？我話我20歲都得噶。咁你冇得講噶。
3: 即係佢冇得核實。
2: Exactly， 我你限乜鬼制啫？又話咩18歲以下唔准上社交媒體？你有咩證據啫？冇證據喎。你打我係1983年出世，1993年出世 OK 噶，係咪啊？咁所以我覺得多鬼餘嘅呢啲嘢。
3: 佢係冇。
2: 你都唔知佢幾多歲嘅根本。
3: 冇辦法核實到你嘅年齡㗎嘛？我唔知佢用咩方法。
2: 咪就係咯，
3: 係
2: 咪？你我實報啊嘛，我報實報嗰個時間、個年齡俾佢。咁佢话唔得，你唔够18歲又唔得。咁我心谂，出嚟你又咁，我如果我加多2年，你都唔知啦，系咪咁讲啊？咁
3: 其实你
2: 多余啦，啲
3: 人话人哋要出古惑嘅，随时出
2: 咪就系、是，净系好惨话，你又唔去吓实人哋，你攞身份证，譬如要
3: 都弱，
2: 咪就系、是，净系好惨话，你又唔去吓实人哋，你攞。

0: 膊头俾佢哋，我心谂今时今日，你除非唔好俾电话佢，你俾电话佢咪即系乜网都上得啦，系咪先？
1: 第日都唔使电话啦，戴眼镜
0: 嚟。系啊，眼镜已经搞掂啦，而家。
1: 眼镜又可以录影，又可以讲嘢，又可以睇。睇到其他嘅嘢，同你一個手機冇關啦。
0: 根本上
1: 電話都可以用眼鏡嚟。
0: 啲人啲眼咧，遲早啊，三歲戴眼鏡噶啦，聽啊，即係戴近視眼鏡啊，喺個眼鏡度，哇，真係誇張啊！而家真係。
1: 喂，真係越嚟越，不過你講係越嚟越先進嘅。
0: 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係啊，好犀利啊，嗯。
2: 1320天氣報告。
1: 早上6:12啦，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吓。今朝早有骤雨，下昼降雨量2至4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啦，落雨机会80%嘅。日出时间6:21。
0: 今晚咧黄昏有骤雨，午夜会多云，最低气温降到14度啦，而落雨机会系40%。日落时间8:06。
1: 听日星期五啊，预测有骤雨嘅黄昏时分咧，可能有雷雨添吓，最高气温咧都系回升翻上摄氏嘅19度嘅啫，落雨机会有60%。
0: 星期六、星期日咧，星期一三日都会有骤雨嘅，平均都系唔系平均啊，直情三日都系最高19度啊，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60%。
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17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16度啊，相对湿度94%。
2: 1320马路情报，
0: 6:13，冇咩事故发生。咁啊，远少少讲啲俾大家听啊，19号公路啊，咁就系话封路，佢话因为有事故咁啊，但系好远啊呢度，对我哋嚟讲吓，咁啊，基本上就系比较畅顺。而家时间尚早，小心驾驶啦。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正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4: 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 好啦，早上嘅6:14。有两间嘅机构咧，就出咗一啲嘅警告啊，就话俾我哋听咧，而家加拿大嘅消费者咧个债务啊，有创新高啊！
0: 唉，嗰个关税都未嚟啊，又创新高啦，冇办法啦。加拿大消费者债务咧，第二年，今年系第二季，应该话今年第二季飙升，创咗几多咧？哇，2.6兆元嘅历史最新纪录，2.6兆啊 ，Mr. Chan。
1: 仲有咧，越嚟越多嘅加拿大人咧，冇办法按时嚟到还款。咁啊，呢项嘅数据咧，揭示到喺高通胀同埋高利率嘅环境之下咧，加拿大家庭所承受嘅巨大财务压力啦。
0: 系啊，咁啊，本地主流嘅一份报章咧都报道啦，佢话喺消费者信用卡里边咧一个报告吓，加拿大嘅消费者债务喺第二季咧比同期嘅上年嘅同期咧系增长咗4.18%，达到咧系2.68兆元嘅，咁较第一季咧增长咗系1.3%嘅。
1: 嗱，佢报告呢个咧系两间嘅信誉公司，
0: 系啊，冇错
1: ，Credit Bureau 嚟噶，其中一间头先你讲嘅就2.68兆啦，
0: 系啊，
1: 另外一间咧佢嘅数据显示咧都差唔多，佢系加拿大消费者嘅债务咧喺第二季度达到创纪录嘅2.64兆元，
0: 差唔多啦，
1: 差唔多啦，系咪？佢话债务嗰个增长速度咧係高過佢使用信用貸嘅，即係信貸嗰個加拿大人嘅數量。
0: O K，
1: 咁啊，即係點解咧？即係話你借咗錢，比舊年同期多咗咯。
0: 係啊，即係舊年咩？我哋話咩話？舊債未清新債就又嚟咯，係咪？咁而加拿大咧呢一位嘅高級分析師咧都講啦，佢話當前嘅宏觀環境存在相當嘅程度不確定性，係咪？咁大家要警惕任何額外嘅經濟壓力咧。對呢一啲特定嘅消費者嘅群體咧都有影響㗎，係嘛？你總之你唔係正常嘅消費，唔係普通日常消費咧，基本上如果你用咗，你咪已經碌咗卡，你已經叫有債務㗎啦。你未還嗰一日，
1: 未還嗰一日係有債，未有債。雖然佢話嗰個信用卡公司俾你有一個嘅 所謂緩衝期，
0: 係咯係咯係咯，
1: 咁另外一間嘅。

0: 信貸公就係信譽咧 credit bureau 咧，佢就話。就算而家呢個信貸市場嘅整體保持都就係健康，
1: 嗯、
0: 但係大家嗰個嘅財務狀況咧變得越嚟越唔同啦。
1: Okay.
0: 因為有數據顯示咧，借貸增長個最強勁嘅群體咧，係反而喺邊度咧？反而集中咗喺信用評級最高同埋最低嘅兩極階層。
1: 即係意味住咧，一部分嘅富裕家庭咧係基於財務實力而擴大咗借貸槓杆咧進行投資，佢哋係投資。其他咧，如果係收入比較低少少嘅咧，更就可能係更加深地加深咗依賴信用卡啦，同埋借錢啦，咁而去支撐日常生活嘅開支，咁其實呢個世界就唔公平噶啦，就係咁。
0: 因為你越有錢嗰啲咧，你都唔使用自己嘅本，
1: 係啊，
0: 你大把人伸手借錢俾你，
1: 咁
0: 啊嘛，銀行話：哎呀，你要幾多啊？
1: 係啊，
0: 咁
1: 咪係。
0: 佢淨係攞啲錢出嚟還滾咯就夠啦，
1: 我嚟滾啊，係咪先？
0: 滾住
1: 即係啦，即係咪出去男人滾嗰啲嘢嚇？即係滾大啲雪球投資嘅意思啊！我
0: 唔係出滾，我明，我絕對明。
1: 你知我噶啦，
0: 有時解釋嘅啲嘢。
1: 哎呀，你真係誤會我。啊、
0: 即大家都好清楚嘅呢个滾嘅意思啊，咁啊變咗你係越有錢嗰啲，佢就係越會揾到錢，係係
1: 係，
0: 佢揾到錢翻嚟嗰啲嚟都係俾利息嘅啫嘛，
1: 冇錯冇錯，
0: 所以叫槓桿嘅道理喺呢度啦，但係啲低層嗰啲你冇錢就冇錢啦，
1: 同埋佢賺咗我嚟俾借貸嗰啲利息之餘，佢仲分分鐘仲有一啲可以係食息添咧，
0: 係
1: 咪先大把啦？咁所以你唔可以用佢哋兩個嚟比嘅，不過啲銀行局住要咁做嘅啫，咁同舊年相比咧。更加多的加拿大人咧係嚴重拖欠債務啦，咁最嚴重邊度咧？唔係 BC 省，係亞省、沙省同安省喎，反而
0: 亞省就係一個即係我哋叫做 oil town，
1: 係咯係咯。
0: 當你如果個油好嘅時候咧，油價好嘅時候就好好。
1: 係。
0: 咁、如果你而家好似沙省嗰啲，因為農業咧又係又出現到嗰、那個譬如高通脹，咁你嗰啲農即係作農業嗰班嘅農夫咧，佢哋嘅成本高。
1: 係㗎，係啊。
0: 好啦，安省咧就人口多。
1: 嗯。
0: 人口多，你就自不然咧就分
1: 啲嘢分唔勻，係咪？
0: 係咪？咁、嚴重拖欠嗰啲可以話咧嗰條債咧超過90日嘅。
1: 啲人成日講嘛，信用卡咧你唔還都冇辦法，但係最緊要咧個 minimum 嗰個咧要還咗佢。佢你 minimum 都唔還咧，你嗰啲哇，你啲 credit 真係差到不得了㗎啦！佢哋講，
0: 佢同你計數嘅。如果你每個月都係用一個 minimum 還咧，如果你個數大嘅話咧嚇，幾廿年嘅都未還曬。
1: 係啊，真係慘啊，真係。
0: 唔係因為政府規定佢哋要咁做。
1: Yes。
0: 嚇，以前啊冇呢樣嘢㗎嘛。但而家有啲咁嘅情形喺度啊，咁但係即係證明咧，而家嗰個經濟情況咧就比較差啲啦。咁、喺加拿大竟然間而家會有一啲嘅揾食嘅人士咧，搞到咧，喂你唔好炒我啦，我情願俾錢俾老闆，唔好炒我啦。
1: 我覺得咩時勢嚟㗎？
0: 喺沙省發生嘅，
1: 係咯。
0: 咁有一間餐廳咧承認係違法啦，要求一名嘅外籍員工咧係要俾呢個費用咧俾呢個業主先至可以繼續做嘢。
1: 佢係連鎖墨西哥餐廳嚟嘅，咁啊經當局嘅調查。咁啊，業者咧曾經要求一名外籍勞工咧，係要喺期間支付咧12000先至保得住個工作喎。
0: 冇錯啦，啊咁啊，而家佢嗰個老闆就梗係被罰啦，係咪？咁啊，沙省政府咧就話啦，呢個員工咧繼續受雇係佢申請永久居民嘅身份條件之一。
1: 哦，咁死火啦！咁而家俾人發現咗，咁點算啊？咁省政府咧同埋移民啊職業培訓咧就接獲呢一宗嘅關於就業費用嘅投訴，而之後咧就跟進下啦，咁啊指出呢、這個提出指控啦，所以於是
0: 咁其實呢個因為係要移民先至係啫，咁、但係同經濟都有關係㗎。如果我經濟我嗰個嘅就業環境好嘅，我唔使俾呢個老闆控制住啊嘛。
1: 咁但係呢個老闆肯同佢請佢俾佢繼續申請移民啊嘛，
0: 係啦，
1: 有痛腳俾佢捉住嘛，明唔明啊？咁冇辦法啦。咁而今次呢個新法咧，將個公司最高罰款，哇，提高到1,250,000咁犀利喎！
0: 佢梗係唔想你做啲咁嘅嘢，因為佢話有一間總部咧喺安省嘅公司咧，就係、是、主打德州墨西哥風格嘅快餐連鎖店嚟嘅，連鎖店嚟。
1: 係啦係啦係啦，係
0: 咪？
1: 哇！你咪影響埋佢個 franchise 會唔會嚇？
0: 56分店噃，
1: 好勁啊！
0: 你嗰真係少嘢啊！
1: 好勁啊！勁啊！勁
0: 係嘛？
1: 係啊！咁我見過呢間嘢嘅喺 Texas 嗰陣時好多年
0: 係。佢嚟自 Texas 㗎嘛？
1: 係啊係啊係啊！我喺 Dallas， 我喺 Dallas 度見過。
0: 係咯。
2: 出外旅游除了要计划行程，还要做好一些的准备功夫，在购买机票、旅游保险或者申请签证都要小心留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旅游专家和大家分享一些的旅游建议。
3: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0: 早上6:22 AI 当然人工智能比个名好好听，即是人工智能，因为它是智能，但是它都是人工的嘛，
1: 是的，
0: 即是它
1: 都会错的嘛，
0: 它都是 要人给资料它的嘛，
1: 是啊，没错。
0: 好像内媒就说，中国江苏苏州有一位的男士，前一排就跟太太因为有些湿碎东西，大家就 有口角啦，不过冇计而动武，
1: 冇计而动武，谂紧啲啊，唔好千祈唔好动武。
0: 咁啊，觉得咧，唉，心情就非常之郁闷啊。咁啊，点咧咁？
1: 啊，于是咧就揿手机啦，人工智能个软件建议，唉，不如你去浙江杭州临安嗰个叫做浙西三尖同工三咩咩嚟噶？
0: 同工尖线路，
1: 听都听到，唔好鬼去啦！咁得人惊，咁奇怪。
0: 哎，去爬山啦，散下心啦，
1: 系啦系啦。
0: 点知道就唔好彩啊，伤咗，受咗伤，咪瞓咗喺海拔1300米高嘅深山。
1: 嗱，话你听啊，呢、這个咁嘅 AI 智能咧个软件咧，肯定佢老婆 set 嘅。你睇啊，嗱，我 set， 我叫 AI 教你去呢度。
0: 但系佢用 AI 咧问佢先嘅，佢就唔系乱咁俾你嘅。咁啊，睇下你嘅心理啦。你的性格
1: 去打坐，
0: 你身高体能啦，咁啊计算啲分析就系你去嗰个目的地啦。
1: 你都傻嘅，身高体能你话系啊系啊系啊，系咪啊？佢呢个男高科技嘅人士咧，佢就深信不疑啦。你知男士对高科技啊特别情有独钟啦。咁即日就从苏州就直奔杭州登山啦。哎呀，点啊知咧？AI 推荐嗰个路线咧，就未有提醒佢准备户外装备，佢谂都谂到啦，去啲咁嘅户外，但系佢轻装上阵就出事咯。
0: 仲有一对普通嗰啲鞋，同埋一把咧细细地嘅折凳，
1: 谂住打胶，
0: 行得攰嘅时候坐啦。
1: 佢其实佢有准备嘅，不过就唔够咯。
0: 点知原来嗰个同工尖大部分区域。全都咪屬於未開發區，山勢又陡峭，哎呀！
1: 咁所以咪話佢老婆 set 俾佢嘅唔正，可能佢呢個男士平時原來好少運動。喂，咁你 AI 會 check 你體能噶嘛？係咪先？你又講大話唔通？
0: 佢講大話，
1: 我好勁啊！我
0: 撞你一次可以做咗俯卧撐幾多下？我做到10下就唔得噶啦。佢唔係我做到50下噶，咁佢當你
1: 佢咪介紹啲勁啲俾你？佢爬山嘅時候咧，最衰係咩咧？唔小心跌親噶，搞到只腳同埋個膝頭咧好擦傷啦，同埋受困咯。行唔到啲扭，你咬柴你就死啦，又系咪啊？
0: 咁啊，班救援队咧接到佢个求助咧，都要用咗成晚啊，嚟到去揾佢啊，系咪？你话即系呢啲真系好揾唔揾？
1: 唔好信啊，唔好信啊！有一次咁咧，我咪问 GPS 咧，唔系问嘅，即系咁啦，叫佢带我去 Coquitlam 有一个咩 Robinson Theatre 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1: 跟住咧行下咧，前边系大埲墙嚟，咁咪叫我撞墙喎，我傻嘅你，我转左转右再算咯，叫我向前行，我哋唔系啊嘛，撞墙噶咯，咁样系咯。
0: 你未去到個路口啫，
1: 係啊，唔係因為佢嗰、那個因為佢咁啱係可能整路咧拆咗樓，佢未 update 啊，知唔知啊？所以大家唔好盡信咯。其實地圖反而穩陣 ，update 個地圖，自己望一望地圖，轉左轉右咁咯。
0: 好啦，咁啊講下另外呢一個咧，我覺得無厘頭嘅呢個人士就係、是擁有近200萬粉絲，一位嘅社交一個媒體嘅女主播咧，舊年啊俾海南省嘅檢察機關咧係以詐騙罪咧提起。控诉啊，就话佢咧喺2019年咧喺平台处理虚构一啲单身未婚人设，咁啊建立一啲恋爱等等嘅暧昧关系。
1: 咁啊有时咧系三名嘅已婚人士受害，喂你攞嚟衰啊！你自己已婚仲喺度同佢喺度讲讲妹妹系咪先？咁就话送礼物俾佢，送啲好贵嘅，咁啊累计咧呃咗2500万人民币，哇！
0: 发达咯，
1: 咁劲
0: 系啊！咁佢个妈妈咧就话啦，个女从未曾主动编造虚假婚育嘅养分嘅婚育嘅资讯噶噃，系啲 fans 自己纯属自愿行为嚟噶噃。
1: 你心甘情愿买俾佢啫嘛，你都已婚啦，仲买俾人嚟做咩啫？系咪先？你呢几个未婚男就话啫，攞嚟搞。咁啊，海南咧有个已婚男子咧，就2020年开始咧就睇佢嘅直播啦，咁就频频咧都系高额打赏噶，追佢嘛咁。
0: 系啊，直到2020年知道对方原来结咗婚添。
1: 系
0: 啦，冇错啦。咁啊，但系佢依然系正常咁打赏俾佢噃。咁同年啦，咁啊呢位嘅男士就话：我唔想你继续做主播啦。咁啊威胁佢，答应大家交往啦。如果唔系，我控你诈骗咁。
1: 咁都得嘅嗬。 咁而家今次就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咧就即刻 check 咯。咁样呢个女士咧就系被刑事拘留，而个男士咧就联络另外两名已婚嘅男 fans 咧，哇！你俾老婆知道咪屎火，一齐向呢个公安局举报佢诈骗。
0: 唔系，佢哋匿名嘅。一定要话佢叫我一起的，我觉得不抵，我只是仗义帮佢一起。
1: 而家好彩有手机啫，但系手机带你屋企啦，喂，警察局嚟啊，系咪？系咪揾你老公啊？出事啊！真系
0: 啊！咁去到2025年10月啦，就再次咧被批捕咧，就话佢点样讲咧，提出个公诉。咁佢个妈妈就话啦，喂。我个女啊，自从2019年起啊，从事娱乐直播噶啦，
1: 系
0: 咪？期间已经结咗婚，仲有细路噶啦。
1: 咁啊，2020年嘅年底离咗婚，出于保护小朋友咧，同埋个人私隐咧，就一直未喺直播间度公开婚姻状况咁咯。
0: OK， 喂，咁佢2020年离咗婚，
1: 咁佢真系，咁佢真系唔系已婚噶啦，吓？
0: 唔系咯，单身咯，变翻，
1: 咪就
0: 系
1: 咯，
0: 即系佢最多系离咗婚啫嘛。
1: 咁即系嗰个男士咧，系都系2020年开始睇佢直播，咁佢冇呃你啊？
0: 佢冇呃你啊？
1: 系啊。
0: 咁但系即系佢话佢系未结婚啊嘛，咪未结过婚啊嘛？佢个意思就
1: 最弊就未结过婚都唔紧要啦。你而家已经系分开咗，但系最弊生咗 B B。
0: 有个小朋友。
1: 系啦，呢个俾嗰个男士好嬲，哇！我买嘢俾你。想追你，
0: 喂，有可能佢真系冇领证噶，只不过大家住埋嘅就可能
1: 有几期啊。咁啊，今时今日
0: 即系而家失，即系足字甩，即系足字失嘅啫。
1: 系啊系啊，
0: 结咗婚同埋一齐住，但系结咗婚可能佢有领证，或者结咗婚佢叫做结婚，但系冇领证嘅都唔叫做结婚噶。
1: 我嗰次咧食嘢咧喺温哥华咧隔篱台咧听见个阿妈教仔啊，个仔大嘅啦，二三十岁睇佢，嗱唔好咁蠢啊你吓。而家加拿大啊 ，common law 啊，知唔知啊？住埋一齐啊，唔知够一年啊，佢分你嘢嘅，知唔知？话我真系岌低头想笑啊！
0: 一年好似唔得，半两年啦、
1: 啊。唔知啊，佢话分唔知几多年，佢阿妈咁讲啦，住一年咋，佢话分你啲嘢噶啦吓，你唔好你醒啲啊！你咪以为你买咗楼啊，自己名稳阵啊？我心谂阿妈系咪想加埋你个名啊？叫个仔，我心谂咁样。
0: 唔系啊，呢、這个真系一个系。值得警惕
1: 嘅一個意思㗎。係啊，係啊，係啊！嗱，呢個聽呢個阿媽講咧，我都覺得啱嘅，都隔離台啦，我都咪嘴笑入低頭，自己我唔敢望佢。
0: 咁你同我仔講啊，你
1: 嚇？
0: 有同阿小 B 講啊？
1: 阿母，我淨係叫佢乜嘢同阿媽媽講嚇，我就話嗱，你識女仔咧，嗱唔好識呢啲咧，嗱你著衫著到咁少衫嘅，你得佢會冷親嘅，知唔知啊？佢會傷風㗎，照顧唔到你嘅。咁我話唔好識呢啲女仔，好笑啊！等佢識啲保守少少好，唉、哎，真係。
0: 咪係咯，嗱呢個咧著得密密實實嘅。
1: 系啦，
0: 净系见到对眼嘅，
1: 唔得呢个又唔得，呢个热得滞，唔得，哎唔得。
5: 一语同路人，
6: 我哋嘅嘉宾系林王慧晶。
7: 父母离咗婚之后咧，妈妈嘅身体就一直都好差。每一次佢一病咗嘅时候，佢拉住我就同我讲：阿女女，你千祈唔好靠男人。我都有想为什么世上我找不到有一样东西可以给到我任何的满足感，可不可以 long lasting 一点呢？
8: AM1320 逢星期四晚6:30。
9: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省运输厅宣布，飞沙峡谷之前因为山火关闭近两个月嘅一段一号公路，可以有限度重新开放。张亦良报道。
12: 省运输厅宣布，之前因为山火关闭近两个月后，一号公路飞沙峡谷一个地段可以有限度地重新开放。喺7月7号，由于 Boston Bar 嘅 Brunswick Creek 山火，该镇附近嘅一号公路被迫关闭，并曾经喺7月短暂地开放。不过由于火势持续蔓延，好快就再次完全关闭翻。省运输厅而家表示，从 Alexandra 桥以南到 Alexandra 隧道以北一段两公里路嘅路段可以重开，但需要实施单线双程通车。BC 水电局嘅工作人员，包括几台大型嘅起重机，正在该地区进行电线杆复修工程，因此要实施交通管制。当局将有指挥交通嘅指挥车通过路段，预计延误时间最多可能长达30分钟。在上午8点到下午6点之间，更加可能会出现间歇性的全线封路措施，每日都会造成额外30分钟延误。省运输厅公告又话，在走廊施工区域或受到山火影响地区里面是禁止停车，公众不可骑单车通过该个区域。Brunswick 山火仍在该地区焚烧，截至星期三晚，该个山火仍未受控，火场面积达到92平方公里， 邻近的 Ansley Creek 山火亦都处于失控状态，面积达到677平方公里。截至星期三晚，两处火灾区域合共有12项疏散警报和9项疏散令生效。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国际方面，日本防卫省计划在明年大规模扩编，新增三个部门，又计划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又与澳洲达成协议，在澳洲境内试射高超声速导弹的协议。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在记者会回应提问时表示，日本是以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的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国际社会应该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压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4: 更好消息，
1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7: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5: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8: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的6:34，天气方面，今早早会有骤雨，下午降雨量2至4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9度，落雨机会80%。
1: 今晚黄昏会有骤雨，午夜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4度，而落雨机会是40%。日落时间8:06。
0: 听日星期五，预测就有骤雨，黄昏时分可能有雷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9度，落雨机会有60%。
1: 星期六日一三日都是有骤雨的，气温方面最高是19度，最高的落雨机会是60%。
0: 现时是依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19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15度，相对湿度100%。
18: 1320马路情报。
1: 6:34，暂时真的没有收到任何的事故，现在时间尚早，晏少少7:00再和大家跟进，但是你都要留意你的车速，小心驾驶。
18: 财经消息。
1: 6:35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17.66，报26,319.43。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56.04，报53,400.73。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8.91，报7,704.61。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2.84，报36,817.09。
1: 黄金下跌4.48，每安士报美金4,587.5。
0: 白银上升2.1，每安士报美金68.31。
1: 原油上升0.42，每桶报美金82.63。
0: 比特币上升416.9，每比特币报美金79,443.07。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87.23，报25,565.74。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6.19，报4,148.4。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45.4，报2,680.05。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1，对欧罗0.618，对日元114.771，
0: 一加元对台币22.951，对港元5.652，对人民币4.84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9: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 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4: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6:37，内地女星迪丽热巴事业咧，含樽颈，因为多套主演嘅剧集收视欠佳，仲要咧连番失落咧奖项嘅提名，咁就会唔会系啲人睇到好腻咧？即系好，即系所谓好好厌啊！
0: 佢都行咗好多年啦，
1: 系啊系啊，系时候俾第二个啦，系咪啊？
0: 咁啊，近日咧盛传啦，佢将会嗰拍爆款剧啊，《许我耀眼》嘅团队开工。希望能够收复失地，点知道被啲大批网民唱衰佢，
1: 真系惨啊！佢话另外咧，佢主演嘅电影《功夫女足》嘅拍档张小飞咧，咁就系系咪读张小飞啊？
0: 系啊，
1: 咁咧就佢选择咧系零片酬演出，又为金院咧系签约嘅代言工作咧系赔偿230万，专心系闭关准备，哇！令到啊周星驰咧就另眼相看，即系张小飞好掂喎，零片酬。
0: 即系佢自己屋企梗系有水啦。
1: 唔知
0: 咁啊，内地女神迪丽热巴咧同阿陈飞宇因为合拍剧集《白日提灯》咧就传出绯闻，我好多时都登上咗热搜嘅。可惜佢嘅恋事就连番传出动静咧，演艺事业竟然停滞不前吧？
1: 都揾到够啦，系嘛？揾咁多年，大把钱啊，都唔使做都可以过世啦。就算你唔红都冇办法噶啦，系咪先？咁佢近年咧，迪丽热巴所主演嘅剧集，从现实题材嘅《公诉》去到《利剑玫瑰》。再是古装剧《安乐传》和白日提灯这些剧等等都是参差不齐的。
0: 其中呢这个白日提灯的剧集沿用了杨紫的爆款作《长相思》做班底，同样是收视欠佳，破格演出这个
1: 《利剑玫瑰》
0: 更加先后失落了白玉兰奖和金鹰奖提名，就跌晒眼镜了。
1: 没了，他同由赵露思主演的热爆剧《许我耀眼》的幕后精英操刀都咧呢个璀璨之上啦吓，谂住啊嚟个都市史诗级大作啦，点不知咧被视为姊妹作，预计10月下旬开机。咁但系咧，因为许我耀眼咧创咗21亿嘅流量，哇！
0: 咁啊成为去年度偶像剧王啦。今次热巴咧接棒孭重飞，咁啊冇正式官宣，系咪已经被海量网民一面倒柴台？
1: 惨啊！
0: 揶揄佢，
1: 边部剧红就追边部剧嘅团队咁啦，话佢一味就依附住团队嘅成绩。又不看看自己的演技，又是忽略劇本，即
0: 是東施效顰，
1: 真
0: 是慘。聽說這個璀璨之城，是
1: 不是璀璨之上，
0: 璀璨之上，
1: 璀璨之城是香港的，
0: 香港的就是了。講述娛樂圈的話題，女星周天娜原本迎來事業黃金期，誰知和她的丈夫頻臨決裂了，面對著現實阻力和過往傷痛的她選擇要反擊命運。
1: 咁即系话，迪丽热巴自从自己2021年嗰个甜宠剧《你是我的荣耀》之后咧，再次饰演系当红女星啦。只不过今次男主角就将由杨洋咧就换咗做陈静可啫嘛。
0: 网民就话食老本啦，话佢吓，好彩热巴嘅商业价值咧依然高企，呢样先至系佢最杀食噶嘛。
1: 唔使咁辛苦啊，坐喺度影几张硬照，咁啊收你100-200万啊，
0: 收你22个代言，唔系咁可以讲话喺内地女星咧排名第3噶收入。
1: 真是犀利嘅，但系咧最弊就系有得比较，你明唔明啊？头先咪话阿张小飞要零片酬啊嘛，咁但系话相比起同片嘅咧《功夫女足》嘅张小飞，佢嘅眼光就短浅啦，因为咧佢系用100亿人民币嘅票房就代800万人民币去演出啊《功夫女足》嘛，但人哋零片酬，咁但系咧。零片酬分成制咧，就话好爽快咁样去答应承阿周星驰，
0: 咁冇问题噶，意味住咧佢系电影赚钱，佢先至攞到分红咯。
1: 咁仲好，仲赚可能
0: 冇咗咯，佢唔系硬掘啊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佢更加自己倒贴200万人民币添啊，仲要佢推咗一啲嘅代言工作啊嘛。
1: 所以周星驰觉得你好尊重佢咯，即系好珍惜佢呢个机会咁样，系咪？咁你咁样讲，人哋都睇到入眼咧，觉得你好有诚意。
0: 咁啊，即系佢有眼光咯，因为嗰度功夫女足一出嚟就已经录到23亿人民币，
1: 系啊，分红都分到你笑啦。
0: 咪就系咁，所以佢话咧，推算咧纯利润都有5亿几啦。
1: 哇，真系犀利！咁所以意味住佢有机会系进账2680万人民币。哇，你得个800万喎，迪丽热巴系咪？
0: 比热巴嘅片酬多3倍啊！
1: 几识睇吓，几识睇。 还要是得到张星驰的信任，是不是、啊、下次都找你开拍其他东西啦，怎么都好啦，咁今次就
0: 喂嗱，佢识得食住条水啦，
1: 好嘢啊！
0: 又嘅留守喺厦门同埋泉州咧拍摄新剧开盘，
1: 系啦，好嘢，好嘢。咁佢话而家周星驰嗰套戏就可能会开拍续集吓，叫做延续呢个峨眉队打爆全世界。
0: 不过你唔知佢几时出嚟啫，
1: 你知
0: 周星驰一谂就谂几年，
1: 系啊，好犀利。
0: 你赚个二千几万，你仲要慢慢度谂，
1: 冇办法啦。咁而家嚟中国，老实讲啊，你咁多。你咁多明星，你真系你红成世咩？人咁多靓女，你系咪先？
0: 呢、這个靓啊，第二个出嚟又靓过佢，第三个出嚟更加靓。
1: 系啊，所以咪就系话人哋好惨咯，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系咪啊？而家杨幂咁去边啊？系咪先？佢捧红嘅迪丽热巴，而家又到第二个俾人取代，所以就要自己都要好好咁样去佢个演技啊，样嘢都要进步啲咯。
0: 好啦，内地花旦啊，赵露思前晚就现身一个品牌直播，期间咧佢展现到一贯嘅亲和力同埋佢啲调皮嘅性格咧。咁啊，大玩节奏游戏之余，仲会讲下屋企啲趣事。
1: 佢话自己嘅爹哋妈，自己同妈妈妈咪咧，就嚟要过期嘅护肤品咧送俾爸爸。
0: 张快要过期。
1: 阿赵哥吓，我就嚟过期，你女王爸爸，我哋买新嘢。咁又话爸爸一向对娱乐圈咧好好奇噶，
0: 本来咧就谂住等佢可以亲身体验下后，之后咧就收心咧唔好太探索噶啦。啊，点知道啊，赵哥咧即系佢爸爸咧，相当享受演出幕前喎。啊，甚至乎每日咧都获到导演赞佢。
1: 哇，系咁有咩？佢做啲咩咧吓？就当状态大勇，话佢自信心爆棚。咁佢话赵老师咧就同阿粉丝咧现场互动啦，睇到上次出席活动嘅时候咧，面上嘅红印惹嚟关注啊，
0: 脚上边，唔系面，
1: 唔系面，面啊惨，系脚，对唔住，点解我话佢块面嘅？
0: 咪系，
1: 咁啲粉丝都担心啊。
0: 啲人點解唔注意佢面啊？注意佢對腳咧，又真係得意。
1: 可能短裙、啊，短裙仔可能。
0: O K。
1: 佢話真正佢話，其實咧嗰啲紅印啊，係自己設計嘅紋身貼紙嚟嘅，唔係麻疹嚟嘅。
0: 哦，咁都好多謝啲 fans 一直以嚟咧對佢嘅無微不至嘅關心。
1: 嗯 ，O K。
0: 識講嘢，識講嘢。
1: 嗱，你話你後生又俾人哋即係可以取代啲年紀大啲咧，但呢一個咧真係神仙姐姐咧。几多岁成四十岁都就嚟嚟咧，真系佢真系仲系咁靓嗬。
0: 嗯，因为佢咧33届金鹰奖啊，日前公布咗入围名单啦。咁啊，刘亦菲呢个神仙姐姐咧，因为系美国国籍咧，就唔符合所以系啦，就唔喺呢个嘅金鹰奖嘅章程入边。所以个人单项奖咧嘅参评者就需要具有中国国籍嘅规定噶。
1: 咁啊，无缘国籍就最佳女主角啦。咁佢主演嗰个《玫瑰的故事》咧，入围电视剧作品咧，虽然今次失咗提名咧，同佢嘅演技无关嘅，啲粉丝戥佢唔抵，喂，你冇针冇两头利噶啦，系咪先？
0: 但系佢嗰个《玫瑰故事》系咪可以入去作品奖嘛？
1: 唔知噃，佢入围，佢自己冇啫嘛，
0: 金鹰奖啫，系咪？咁原来咧，佢前日咧就已经39岁，
1: 系咯，就系40岁啦，所以话佢
0: 就十足
1: 好靓女啊，真系好靓女。即系佢嗰啲样咧，佢又唔系迪丽热巴嗰啲样嚟嘅，佢真系好舒服睇落去，真系唔怪得啲人叫佢神仙姐姐，即系不食人间烟火嗰啲样嚟。佢啲头发咧，哇，咩发型都靓啊，真系话佢。
0: 唔系，即系天生嘅，冇得讲嘅吓。下个月中举行嘅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喂，翻翻嚟加拿大啦。
1: 好啊。
0: 咁啊，前日咧就公布咗咯，致敬大奖嘅得主系边位啊？
1: 范冰冰啊。
0: 范冰冰
1: 咧。获翻呢个系特别致敬奖啊，好嘢。同埋咧，奥斯卡嘅金像影后咧 ，Helen Mirren 咧，即系影做英女王嗰个啊。
0: Helen Mirren 啊。
1: 系啦，佢跟住就话佢同埋阿 Seth Rogen
0: Seth Rogen
1: Rogen
0: Rogen
1: Seth Rogen 佢都有份喎，係加拿大籍喎，因為佢
0: Seth Rogen 好勁㗎，佢幫我哋 transing 做 announcer 嘅，係
1: 啊，好鬼勁嘅 Seth Rogen。
0: 咁啊，電影節咧，即係個 CEO 啊 ，Cameron Bailey 咧就話啦，阿冰冰同埋 Helen 咧就為今屆電影節咧就帶嚟大膽而富有感染力嘅表演。
1: 冰啊，你話佢呢個又係殺出條血路，又係好嘢嚇。地母嗰套嘢喺嗰套戏咧，喺马来西亚又黑好嘢，所以嗱，你唔好放弃系咪？好多时逆境啊，哇，迎嚟呢个阳光啊，真系。冰冰嘅工作室咧就社交媒体度发起信啦，佢就话30年嘅银幕生涯步履不停，向光而行，感谢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嘅组委会。
0: 咁啊，班宇咧就系范冰冰特 別的致敬獎，嚟到致敬佢三十年嚟咧對電影藝術嘅堅持同埋探索，一路走嚟初心依舊。
1: 嗯，我未來仍然咧係繼續咧同熱愛嘅電影並肩同行啦。
0: 其實你覺得啊，呢、這個今次呢個多倫多國際電影節請到啊 Helen Mirren 咧就好緊要，
1: 係啊，
0: 因為呢位英國女星咧好得意嘅，佢做嗰啲角色做嗰樣似嗰樣，
1: 佢好嘢啊！佢即係佢啲演技真係冇得頂嘅真係。
0: 佢又做玩死田老師嗰、
1: 那
0: 個，係咪
1: 好搞笑？
0: 喺嗰個 Red 嗰度又係佢，哇！佢都做得幾好啊佢。
1: 不過我覺得佢係始終呢啲影后級咧，佢自己喺背後咧做咗好多功夫，
0: 一定
1: 係咪啊？即係每一套戲，喂，你套套戲都唔同嘅喎啲角色嚇，啊，真係神似得咁交關嘅咧嚇。
0: 好得意啊！呢個 Helen Mirren 啊，個樣唔係好靚，
1: 唔靚，佢唔係靚嗰啲嚟嘅。
0: 但係咧，佢係做戲嗰種嘅型格啊，同埋佢嗰種入戲嗰種咧，你講得佢真係做嗰樣似嗰樣。
1: 所以你唔使話好靚嘅入娛樂圈咧，即係嗰啲唔係話最靚嗰啲先贏啊嘛，係咪？啲啊，不過好慘嘅，你靚咧，啲人又話你花瓶，係咪啊？所以要演技都要磨練下咯。
0: 真係
1: 啊，
0: 好啦，女星 Angelababy 啊，楊穎咧，因為去到杭州啊，出席一個又係一個品牌活動啦。咁啊，著住嚇一個扭胸嘅白紗裙，哦，真係引起好多轟動啦！
1: 佢又靚女喎、哇，見到咁多粉絲咧，佢都眼濕濕，好感動啊！哎呀，我知道大家付出咗咁多時間咧，我哋只能夠喺呢度同你短短嘅相聚啊！好多謝你咁熱心咧，即係唔係咁熱心，喺咁熱嘅天咧都同我都同我
0: 好熱心噶啦，好熱心噶啦！
1: 咁啊，多謝大家咧，即係哎呀，感到好窩心啊，係嘛？
0: 咁啊，佢得到大批嘅 fans 咁啊，湧上前送禮啦，咁啊情況一度混亂噶，真係寸步難行啊！咁但係咧依然保持耐心啊，提醒大家你唔好㧬啊，唔好撞到啊，睇人啊，睇住啊。
1: 係啊，其實啲人有時唔係㧬啊，最衰咧就係有時企唔穩啊只腳，你明唔明啊？
0: 有啲就個個都想遞咗嘢上去，咁啊企唔穩啊嘛，俾隔離嗰啲後邊嗰啲推咯。
1: 就算佢啲頭髮俾啲途人扯到咧，佢都唔介意，慢慢逐一收粉絲嘅禮物喎，就你咪識做咯，咁樣係咪先？
0: 好啦，藝人啊，吳若希。无惧撞正农历七月十四在指责普开工，反而觉得他更加旺佢，咁又口沫遮拦话咧，我已经死过咁多次啦吓，而家咧唔系存在嘅灵礼嚟嘅，咁唔灵体嚟嘅吓，又话咧因为体会到生前死后嘅感受。
1: 嗯，所以咧将来办丧礼咧，亲友一定要笑住送殡啊！佢话真系大家利是啲人闹，
0: 咁样讲嘢，真系系真系好嘢。咁啊。昨日咧，農曆七月十四啦，鬼門關大開，人人啊避之則吉嘅。但係吳若希嘅 Jenny 咧，竟然間喺無線嘅處境劇《愛回家之三代同堂》入邊飾演咧佢個女嘅李欣彤咧，就被安排去刺殺普派外境，
1: 真係慘啊！真係佢話：唉，兩個人咧表現好自如啊，百無禁忌啊，連護身符都唔記得攞嘅吳若希咧，就受訪嘅時候話：雖然我信有鬼神之説。亦都喺朋友屋企咧撞過而懷疑撞邪喎，咁仍然冇有怕咁話唔驚喎。大家喺唔同時空，我尊重你，你尊重我啫，咁講。
0: 咁又話咧，長口只係一個買中秋節嘅燈籠啫，所以唔需要太忌諱。咁李欣彤嘅直言啊，最初聽到話，哇，要到紫薩普啊，咁你啲錯愕㗎。
1: 但係嗰啲日光日白唔使驚，喂，唔係日光日白佢都存在嘅，你唔好以為夜晚先出嚟啊，企喺你隔離啊嘛，鐘。咁佢話問到吳若希話覺唔覺得紫薩普咧可能好邪門啊咁佢。
0: 佢好豪气话，都邪噶。不过我觉得鬼节就旺我，好似我首越难就越爱咧，同今日拍派台嘅新歌《再见妈》咧，都仲有三年几前拍嗰套剧《死有对证》。
1: 哎呀，
0: 我嗰场啊扮死尸戏啊，全部都系鬼节时推出或者拍摄噶。
1: 哇，觉得自己咧好啱咧，农历七月做嘢好好啊！佢
0: 话，哇，呢、這个姐姐真系好掂啊！佢唔惊大家利是咩？
1: 記者問佢嗬，咁佢繼續亂噏，佢話：嘿，我都死咗咁多次啦。其實大家我都係一隻咧，大家睇到，但係當我係唔存在嘅靈體嚟嘅咁，因為佢啲戲裏邊咧都死過噶嘛。
0: 咁另外講到咧，《愛回家》呢個劇本咧，最高嘅收視有17.8啦，咁啊比上個星期咧微微跌咗1.7点。咁啊問啊，身為女主角佢有冇壓力啊？
1: 多 talking point 好過冇人理嚇，咁啊做得唔好啊，俾人討論更加好。咁我哋先又知道有咩進步空間啊嘛，係咪？呢啲嗱呢啲真係直腸直肚，佢直腸直肚啊，反而啲人覺得佢幾好噶。咁啊，處境劇咧最好咧就係喺可以邊拍邊調整啦，係咪？咁啊，例如觀眾唔中意 AI 景，咪轉 plan 咯，
0: 係嘛？ 好啦，名媛上山施納前日就迎嚟62岁生日啦、嗯，大批圈中好友为佢庆祝，当中有影帝系边个呢？
1: 梁朝伟
0: 同埋歌神呢？
1: 张学友
0: 系啦，惊喜同框，
1: 冇错，勾起两个人嘅经典作品《阿飞与阿基》，啲好笑嘅，戏中佢哋咧好笑，有时无聊咧睇翻呢啲旧片咧好搞笑吓，
0: 嗰啲谂头好好
1: 嘅，系啊，因为而家啲片咧都系抄以前啲旧桥啫嘛，
0: 冇错，
1: 系咪先？咁跟住就令人印象好深刻啦，仲有《倩女幽魂三》《道道道》啊咁啦，
0: 咁啊《喋血街头》《阿飞正传》《豪门夜宴》同埋《东邪西毒》等等多部电影一齐合作。哎《
1: 东邪西毒》好笑噶，好似话系咪张学友想自杀咧？搞嚟搞去俾梁朝伟直唔知打到佢死死下咧，即系无啦啦有人飞出嚟等佢自杀唔到咁样噶。《东邪西毒》系好好笑噶，系咯。
0: 诶，话佢哋嘅友谊深厚啊，合照入边咧仲见到张国荣昔日嘅好朋友。有咁啊，同埋阿吴远芳都有份啦。
1: 啊，唔系喎，唔系东邪西毒，系东成西就，好笑，都系佢哋两个嘅友，系东成西就，系东邪西毒唔好笑嘅，东成西就好笑。咁咧就冇费事同一啲听众朋友话睇完都唔好笑嘅，搵笨。我讲错，系东成西就。你闷闷地你睇东成西就啦。
0: OK。好啦，艺人啦，胡定欣琴日推出第一支嘅个人单曲《未知也好》，咁嘅内容咧全部系讲佢自身嘅经历同埋谂法嘅。咁佢好高兴啦，以歌手嘅身份出歌噃，
1: 亦都好感恩咧，系过去嘅演艺经历啦。佢当初咧单纯系中意唱歌啫，估唔到有机会成为演员，仲喺戏入边咧可以发掘到自己同大家咧系得到即系支持啦。去到而家有机会出歌咧，可能真系最好嘅时机啦。
0: 佢特登咧原来重返佢嘅母校拍 MV。找了两位小师妹客串，他就说呢，
1: 新歌开头讲年轻时候读书的一些的、状态，他对我来说呢，唱歌就是我的初心、
0: 哦、所以想都不想的，一定要回小学读拍、啊、小学、
1: 哦
0: 啊、不可以回中学嘛，当年呢他已经很喜欢唱歌了，他有参加过合唱团，学校的微撒又做过领唱、嗯、已经不错、哦、
1: 最喜欢就是上音乐堂，他说咁啊，今次咧喺翻学校大礼堂嘅舞台，好似翻返去初心睇翻自己咯。
15: 有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unch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蚊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蚊。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嘅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瞓得更好。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0: 一本满载关于饮食的养生宝典《食疗保健》。
0: 早上6:14，有很多时候咧，成日都讲话有咩身体发炎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都系因为同可能同食都有关系嘅。
1: 食得不健康啦，又或者是其他因素啦，有些人身体又可能有些问题自己不知道，所以要看医生，经常验身。
0: 所以呢、在美国的哈佛大学呢，很严格地去揀到呢10大平民超级食物，即是平民的意思，即是便宜啦，
1: 不贵、
0: 啊、不贵啦，咁亦都可以帮助我哋抗发炎啊，有效排毒啊，同埋养出我哋嘅肠道好菌噶。
1: OK，原来咧有好多我哋唔知啦吓，咁啊即系今日同大家讲下边啲咧，平时可能你有食嘅，但如果你冇食咧，都可以加入啦。嗱，第一大蒜，哇，好多人都话大蒜好啊，大蒜丸啊又点样，就含有谷糖啦。天然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和大蒜素呢，原来可以抑制肠道呢是坏菌的繁殖的、
0: 哦、
1: 但是很臭的，食完那些有个口臭，
0: 但是大蒜是很好的，
1: 真的很臭啊，
0: 在东北那些地方很喜欢吃大蒜，
1: 你不要说话，直接是喷出来的气都带着味的，是不
0: 所以不说大蒜算是一种的好食物，
1: 算了，我煎虾沈蒜粉算了、我顶不上大蒜。
0: 另外一样就是洋葱、洋葱也含有丰富的谷糖和这个皮素，
1: 石盒的盒、
0: 合皮素，
1: 合皮素应该是没记错，石盒
0: 的盒也有极佳的抗发炎的潜力的。
1: 韭菜饺，吃韭菜饺、提供是果寡糖，咁就能够有效咧，系刺激肠道嘅好菌生长嘅。
0: 第四咧就系芦笋啦，芦笋咧就富有高纤维、
1: 哦，
0: 有助于改善消化不良嘅问题。
1: O、okay, K， 但如果皮肤唔好就唔好食笋啊嘛，啲人话唔知芦笋算唔算算笋？
0: 唔系芦笋，
1: 算唔算笋咧吓？
0: 青笋啊，嗰啲即系我哋食嗰啲笋
1: 系啊，我唔食嗰啲笋嘅，系啊，芦笋我食吓。 白芦笋好好食嘅，白芦笋，但唔系成日买到。咁而另外咧，乳酪咯，但系唔好甜嗰啲啊，唔系甜爷爷，冇加糖嗰啲啊，系帮助增加肠道好菌数量啦，令到排便更畅顺嘅。
0: 第六个可能好多人都有食噶啦，香蕉啦，
1: 系
0: 特别推介咧，仲未曾完全熟透嗰啲噃，要外皮咧偏少少绿色嘅香蕉，
1: 哦、
0: 因为佢含有最丰富嘅抗性淀粉，
1: 冇咁多糖添啊吓，甜爷爷咁。海藻类啊，海带、紫菜啦，呢啲海藻类食物咧就有好多嘅叫多酚类嘅纤维嘅，
0: 多糖
1: 啊，多糖类嘅纤维。
0: 好啦，第八咧就小麦啦，
1: 系
0: 建议咧系以全谷形式嘅摄取小麦，
1: 哦，
0: 能够减少咧益生元嘅纤维咧喺加工制程之中咧系流失嘅，
1: 好硬牙噶，硬刮刮噶，有时系咪啊？
0: 唔系嗰啲你可以煲噶嘛，啲小麦系咪啊？
1: 唔知我唔识啊。
0: 系咩？即系嗰啲屋苗嘛。
1: 小麦啊，系啊，屋苗燕麦啦，而家燕麦啦，系咪啊？
0: 小
1: 麦先系，小麦唔系嘅，小麦好硬牙噶，有啲面包咧，嗰啲 whole grain 嗰啲咧，嗰啲咯吓。
0: 系系系。
1: 嗱，燕麦咧就屋苗啦，燕麦咧就系富含咧系 beta 葡聚糖。同埋呢啲可溶性纖維可以改善你嘅血管嘅脂肪啦、血脂啦，同埋維持膽固醇嘅平衡。
0: 呢樣嘢幾好喎！
1: 係啊，冇錯。
0: 好啦，由小麥講完啦，燕麥啊講完，講大麥啦，
1: 大粒麥
0: 唔係大粒麥，佢同燕麥啊類似嘅，
1: 係
0: 富含有溶性嘅纖維。改善嘅腸道微生態咧，係有正面嘅幫助嘅啦。
1: 點解話身體發炎咧？咩係慢性發炎咧？有五個因素嘅，咁就嚟自香港中文大學嘅肝臟護理嘅中心咧。佢發炎咧又叫做炎症反應，會分為急性同埋慢性嘅。
0: 咁啊，成因同特徵咧就係咁解嘅。急性發炎係好多時候咧，大家會經歷過叫急性發炎啊，例如話當皮膚擦傷咗啦，身體復原嘅時候咧，紅腫熱痛啦，通常都維持幾日到幾個星期嘅。咁啊有。发嘅原因咧，就好似受过伤啊，或者感染到一啲受到控制之后咧，逐渐消退
1: 嘅。咁而呢度嘅发炎咧，就系人体免疫系统嘅其中一部分嚟嘅，系自然反应嚟嘅，受伤啦、感染啦、组织受损嘅自然反应。所以我哋咬柴会肿咧，佢就帮你heal紧咯，系咪帮你医紧咯？咁其实要在于咧，系吸引呢个免疫细胞，譬如话白血球啊，去到伤口或者系感染部分咯。
0: 盡快清除病原體，又修復翻嗰啲受損嘅組織㗎嚇。慢性發炎咧，就話身體咧經過年累月嘅處於發炎嘅狀態，肯定有害人體㗎啦。目前已經確認啦，同慢性炎症有關聯嘅疾病包括係
1: 癌症啦、心臟病啦、類風濕關節炎啦、二型糖尿病、肥胖哮喘，甚至乎係老年人嘅認知能力下降咧，都係一種
0: 慢性發炎啊。咁究竟佢嘅成因係點嘅咧？咁有幾樣嘅噃，成因就係、未能够成功治疗的急性炎症，例如急性的乙型肝炎啊、丙型肝炎啊，如果病毒一直未受控制或者清除，咁就可能演变为慢性肝炎。
1: 第二咧就系自身嘅免疫体嘅一啲嘅疾病啦，免疫系统啦，咁错误长期攻击自身细胞啊，系咪好似啲红斑狼疮咯？系咪啊？自己攻击自己阴功嘅啫，系啊。
0: 好啦，第三咧就系身体咧长期都暴露于化学刺激物啦，同或者系空气污染物。
1: 第四咧就系严重肥胖啦，吸烟啊、酒精饮品等等啦，咁。
0: 咁最后咧，其实就持续嚟自生理、心理同埋环境嘅压力啦。
1: 情绪影响健康噶，系咪啊？大家即系开心啲啦，就唔好话咁愁眉苦。
0: 似欧永恩咁啊点啦，斜斜咁啊笑两嘢就。
1: 呢啲系人哋会话我冇脑嘅，不过我用脑嘅时候你唔知嘅啫。
0: 用呢啲咁啊冇脑啊好啊。
1: 系。
2: 出外旅游除了要计划行程，还要做好一些的准备功夫，在购买机票、旅游保险或者申请签证都要小心留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旅游专家和大家分享一些的旅游建议。
21: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3: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
11: FBC 保守党内部动荡进一步升级，星期三再有两名省议员宣布退出党团。列治文 Richmond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公布已经退出 BC 保守党。他表示 Caroline Findlay 曾经对他提出严重而且毫无根据的指控，而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这些指控令人反感而且伤害他人，但是 Findlay 至今仍未就此道歉。屈杰冰将会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几个小时之后，Courtney Comos 省议员 Brennan Day 表示已经没办法再支持 Finley 领导下的 BC 保守党，更直言对他的判断、行事方式和领导层的道德标准失去信心。他将会以独立保守派人的身份继续留在议会内。党领 Finley 同日亦都辞退党团的营运总监，但是他并未有详细说明原因。今个星期较早前 ,Prince George Feldman 省议员 Rosalind Burr 以及 Ian Patton 亦都先后离开党团，前党领候选人同财政评论员 Peter Middlebaugh 在本月初亦都已经退党。Middlebaugh 同 Patton 目前正筹组新政党，希望在省议会10月5日复会之前正式运作。BC 保守党在2024年省选一度取得44席，距离执政只是差一步，但是目前党团已经缩减至33席。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是加方在达成初步协议之后再提出了新的要求，令到谈判破裂。张亦良报道。
3: 特朗普政府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在星期三反驳渥太华方面关于是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要求导致两国贸易谈判破裂的论点，话称加拿大谈判代表对如何执行协议的担忧先是渥太华终止谈判的原因。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表示，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在8月18号达成初步协议后从渥太华返回美国时候，加方提出了新的要求。格里尔指他们达成的协议是加拿大和世界任何国家所能达成最佳的协议。纳布朗回来之后，加方提出一些新的意见，一些新要求，当中有些是美国无法接受的部分。目前尚不清楚两国何时能够重返谈判桌，直至星期三双方尚没有联络过。他认为两国现时并没有畅通沟通的管道。格里尔说与纳布朗关系良好，但目前他认为加方正在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格里尔是负责落实总统关税政策的内阁成员，他这番言论清楚地表明两国对谈判破裂的责任归属存在分歧。总理卡尼之前已经提出是美方在最后一刻变动破坏协议，但他都同时表示是美国试图做出不公平、经济不可行的调整，使到任何协议的可靠性都受到质疑。相反，白宫方面就说加拿大拒绝一项协议，该协议本应包括在削减对钢铝、木材和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征收的现有关税当中。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1: 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暗示美国已经撤回他们在文化和法语问题上的立场。张亦良报道。
3: 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暗示美国经已撤回他们文化及法语问题上的立场，所有与加拿大达成一个互利协议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纳布朗在网上发表一份声明说，加拿大欢迎美国撤回其可发现性和标签问题上立场，并认定促进法语和加拿大文化措施不会受到美国未来贸易行动影响。他又说，本国期待美国就其立场做出进一步建设性的澄清，这个将有助于达成一项尊重加拿大主权和互利的贸易协定。于上个星期特朗普政府就文化、汽车和主权问题提出额外要求后，总理卡尼指示本局谈判代表迅速退出谈判。卡尼当时说，美国对加拿大补贴法国文化、法语媒体和法语网络，甚至加拿大销售产品必须贴双语标签等议题存在异议。卡尼在星期六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个从一开始就是不能接受，但美国方面一再尝试令到加方最终拒绝。归根究底，原因很简单，是加拿大从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加拿大人也都永远不会接受。是之后美国经已似乎改变了在文化和语言问题上的立场。关于法语内容在串流媒体服务上可发现性问题，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白宫经已强调这一点，但并非谈判破裂的导火线。他说特朗普总统
12: 他本人和美国政府都认知到法语在加拿大、灰省和海洋省份以及其他地区重要性及敏感性，美方也都知道这个非常敏感、非常重要，美国绝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而放弃一项本身是好的协议，美方也不会强硬施压、附加条件或划定什么红线的事情。谈判多列后，美国经已对一系列加拿大产品加征 50% 关税，影响价值27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之后加拿大宣布对700多种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对等关税。在两日后，美国就表示修改立场。尽管修改了语言和文化问题上的立场有利于两国达成协议，但是格里尔表示目前谈判的机会几乎破裂。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引述当地警方表示，寻回177具遇难者遗体，仍然有644名游客失联。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尼泊尔寻日发生泥石流的一刻，大量洪水夹杂泥石直卷博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瞬间淹没多层建筑的低层，救援人员在泥泞中搜寻幸存者。一名56岁的尼泊尔居民忆述事发时收到姐夫求救电话，说他们一家的房屋都被冲走，家中三个人获救，但他的兄弟仍然下落不明。另外一名女子就说，望住家人在他眼前被洪水卷走，而他和儿子就爬到屋顶才得以幸存。今次灾害发生的地区是朝圣者和徒步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和悲痛。中国水利部就表示，尼泊尔和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估计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处于慢溢状态，未来三日预计还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入湖，溃泄风险高，正密切监视堰塞湖的动态。央视新闻引述学者表示，受灾现场山坡陡峭，高低落差达到几千米，转化成泥石流之后速度非常快，加上沿途有很多房屋，非常容易遭受破坏，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导致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初步估计受灾面积约15至20平方公里。学者又说，由于事发区域的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山体稳定性不明，因此救援面临很大难度。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1: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5: 消费者慈善
6: 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录音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12: 各位，我是张日良。又是过一个星期，各大主要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AliExpress 回收儿童步态训练辅助器和特殊儿童移动式支架装置，因为加拿大禁止使用婴儿学行车。 Frugal、 Amazon 等网上出售的多款网上儿童步行器，因为加拿大禁止使用儿童步行车。Sana 回生白玉窗帘，因为产品附属的张紧装置不符合规定，并不符合大成窗帘条款，可能令到小童存在窒息风险。 EXO Poppy 回收 500AH MegaSafe 充电器，因为离子电池充电时候充电口处可能会过热融化，造成火灾及烧伤风险。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6: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录音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5: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15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0: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四的早上7点接近10分的时间，大家早晨。
1: 早晨。
0: 嗱，咁啊，十六度嘅早上咧，而家见咗十五度啦，都 OK 嘅。其实十五、十六都冇乜大分别嘅。
1: OK 啊 ，OK 啊，好舒服。
0: 即系我哋呢个入秋嘅时间咧，即系立咗秋嘅时间咧，差唔多。
1: 系啊，
0: 未到中秋啊嘛，中秋要等多一个月到啦。
1: 同埋而家开始都唔会话热啦啩，唔会话流晒汗啦啩。
0: 如果咪十九度咯。
1: 咪就係咯，
0: 但你又可能有個 Indian summer 會嚟噶嘛？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呢樣嘢好人講噶嘛。不過咁我諗啊，嗱，我哋六點鐘開場都講過啦。而家即係尼泊爾嗰個嘅地震咧，
1: 係
0: 引發到呢個山泥傾瀉。咁我諗有好多善後工作要做。
1: 冇錯。
0: 咁呢個都冇辦法啦，天災嘅人禍啊，問題嚇。但係喺我哋翻翻嚟 BC 省，我哋 BC 省都有一個政壇地震。
1: 系大地震，哇！真系好愕然啊！
0: 好愕然啊！真系好愕然。不过点都好，而家出边嘅新闻里边有呢个专家分析咧。我哋好少讲政治嘅，因为牵涉到我哋自己 BC 省自己嘅，你可以讲下。就系、是、呢个新嘅保守党嗰个党领选出嚟咧，连喺 MOA 嘅席位都未有嘅。
1: 佢真系佢完全咧，我觉得佢个位即系坐唔稳咯。
0: 系啊，你就已经搞到咧嗰、那个党里边嘅咧嗰啲党员咧。有些要離巢自己出來自己組黨的，
1: 因為自己都不撐你，自己黨員都不撐你，你說你真的多失敗呢？
0: 是的，那當然裡面有很多的因由，
1: 是是是，
0: 但是一些熟悉的議員呢，我們熟悉的議員呢，他們都說要脫黨，自己出來要成為一個獨立的候選人，即是獨立議員。老老實實，即是一個黨沒有理由這麼輕易脫的，一定是有很多因由在裡面的。你屬於插花黨，咁你真係屬於插花黨，一路插花插花插花嘅啫。
1: 你屬於插白黨啊！你我插花黨，話我插花。
0: 咁而家有好多啲中意插下花。
1: 你插白黨啊！你詐騙真係插白黨啊！你啱你。陳建芳係插白黨，原來。
0: 唔係咯。
1: 教大家唔好唔信插白黨。陳建芳係插白黨，原來。
0: 唔係咯。
1: 教大家唔好。

0: 个新党之后，咁可能会跟
1: 招揽啲人。
0: 佢话嗰啲即系评论家话咧，今次有呢几个行咗出嚟离开咗呢个党咧，其实系一个嘅即系我哋叫Exodus 叫出埃及记嘅一个翻版嚟嘅，即系佢唔会净系呢几个噶，入边仲有可能有一班人咧已经酝酿紧噶啦。
1: 咁所以呢一个BC Conservative 呢个党嘅名咧，分分钟会唔会有另外再加多另外一个名喺呢班议员出咗党出嚟？
0: 因为已经有一个出咗嚟，嗰个叫咩 Ian Paton 啊嘛，佢讲出嚟嘅话，我会另设新党。
1: 系
0: 咁，即系话咧，佢如果整咗个新嘅党出嚟嘅话咧，可能就将呢一班咧酝酿紧呢班人咧就吸取过嚟。
1: 除非他们就很服这个新的党领，如果不是就都可能自己觉得做独立选咯。
0: 新的
1: 如
0: 果这个新的这个议员如果自己出来，如果他没有一定的基础支持，他不会讲这件事的嘛。
1: 明白。
0: 一定，因为我出了来之后，你原本做了这个插花党的，你出了来没有的话，他怎么
1: 挡？所以就跟了陈建邦的插白党。
0: 你没得挡的，你知不知道？
1: 不过呢，如果你说出来人家客气跟你答应了，好啊，我支持你，我心里面不是支持你，不行。
0: 但是
1: 出到来，
0: 但是在政治上面呢，永远都不会跟现实去拗的嘛，
1: 拗
0: 的嘛。他知道如果这里失势的话，另外那边可能会那个资源会一路多的嘛。
1: 放长双眼看看，
0: 放长双眼看看。
2: 1320天气报告。
0: 好啦，早上嘅7:14，咁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咪相识啊。今朝早系有骤雨，下昼降雨量2至4毫米，最高气温会升涨摄氏嘅19度，
1: 落雨机会80%。日出咗啦，唔使报日出啦，我嚟啦。今晚咧黄昏系有骤雨，午夜咧就会多云嘅，最低气温降至14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40%，日落时间8:06。
0: 咁啊，听日星期五咯，预测有骤雨，黄昏时分咧可能有雷雨。你唔好
1: 喂，插白党党主，你唔好笑啊！我又笑噶啦。
0: 唔系，因为你嗰只手挡住只耳仔啊！我讲句惊啊，听唔到啊！最高气温就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60%。
1: 星期六日一咧都系有骤雨嘅，气温方面咧，三日都系19度最高气温啦，而落雨机会60%。
0: 现时咧系仍然吹紧东风啊，风力时速咧维持喺19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5度之后咧，相对湿度100%。
2: 1320马路情报。
1: 7:15嘅早上咧，1号公路嘅东行咧，夹住160街天桥嗰度咧，就较早前系有事故嘅，咁啊封咗条右线，有警察在场。咁但系而家咧，好似话解封咗啦。咁但系咧，之前都有少少嘅车龙塞咗落去吓，塞落咗喺度咧，咁就慢慢我张相过嚟咧，又唔系话车贴车嘅，咁但系都比较开始车多噶啦，因为7:15啦，咁请大家留意啦，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1: 7:1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46.15，报26,374.2。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8.35，报53,460.28。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7.54，报7,703.24。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97.27，报36,716.38。
1: 黄金下跌22.75，每安士报美金4,570.3。
0: 白银下跌1.2，每安士报美金67.99。
1: 原油上升0.69，每桶报美金82.92。
0: 比特币上升449.36，每比特币报美金79,475.53。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啦，香港恒生指数下跌87.23，报25,565.74。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6.19，报4,148.4。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45.4，报2,680.05。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1，对欧罗0.618，对日元114.771。
0: 一加元对台币22.951，对港元5.652，对人民币4.84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财经消息。
3: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系你最关心嘅呢？
4: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

0: 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嚟睇嘅时间。
1: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0: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 家国议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0: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商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2: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3: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4: 早上的7:18了，有一个统计，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统计是真的，如果真的的话，大家真的要学习这五招来自保了。就是加拿大每年大概有1%人是会因为食物而中毒的，而且咧长者咧个风险更加高添嘅，
5: 可能个免疫系统就冇咁强啦。
4: 唔知，但系唔系噶。如果你识得去小心谨慎去安排你啲食嘅嘢，应该唔会有问题。可能唔系因为嗰个免疫问题，因为任何嘅年龄人士咧都会有呢个食物中毒嘅机会嘅。
5: 明白。
4: 咁但系年龄增长嘅话咧，你头先讲嘅免疫系统逐渐减弱咧。亦都係嗰個長者，所以佢面對風險更加高。
5: 其中一個原因咯，
4: 其中一個原因，但係唔係主原因啦。但係即使係輕微嘅食源性嘅疾病都好啦，佢嗰可能對健康造成嘅影響都幾嚴重嘅嚇。
5: 總之咧，我哋最緊要咧就保持個廚房乾乾淨淨，係咪？亦都係保持個食物個源頭啊！你買翻嚟之後，你保持乾淨。如果係要煮嘅，梗係好啲啦。你唔係煮就咁食啲水果，唔該你洗乾淨。那個砧板咧，生熟肉一定要分開嘅，係嘛？咁同埋咧，處理食物嘅時候咧。一定要先洗手，仲要番碱洗手。
4: 咁啊，仲要用啲流动嘅冷水嚟到冲洗你啲蔬果啦、新鲜蔬菜啦。啊，准备食物嘅时候，应该咧就将嗰个环境咧要光线充足噶，因为你平时戴眼镜嘅话，
5: 蒙蒙
4: 你睇唔到嘢噶嘛，系咪？咁啊，要睇有啲咩污垢嘅嘢咧，要除咗佢啊，毛菌啊，食物变坏嘅迹象咧，你可以睇得清楚啲啊嘛。
5: 同埋咧，有时你洗菜咧，你都未必真系洗得咁清楚，因为有一次咧洗得好干净，我洗菜洗得好干净，哇！跟住绿菜嘅时候咧。突然之间见到咧，有条虫虫喺度，哇！我咪搞错，我洗得咁干净，可能真系捽唔甩啦，有时都唔知啊！哇，几鬼得人惊！
4: 嗰啲虫虫蛋白真系好高噶。
5: 你食啊你食禾虫，澳门食禾虫啊！我公公话，哇，食得禾虫嗰啲人可以去杀人嘅啦，咁大胆。
4: 真系好劲噶！嗱，第二样嘢咧，大家一定要知道咧，热食咧要补热啦。冷食嘅咧，一定要保冷嘅。
5: 當然啦，
4: 呢樣嘢大家要嚟到。細菌咧，通常喺攝氏40-60度咧環境之中咧，係繁殖迅速嘅。咁呢個範圍咧，通常被稱為危險温度帶。
5: 仲要你個雪櫃啊，唔該你咧 check 一 check 個温度啊，係咪4度以上啊 ？OK， 同埋咧就抹下個雪櫃啊，乾乾淨淨。
4: 4度或以下。
5: 係啊，唔係以上啊，或以下。4度以下。
4: 4度以上就唔使擺落雪櫃啦。
5: 唔使擺落雪櫃，擺室温啊，擺廚房 counter。不過咧，如果大家係食嘢咧，尤其是而家夏天啦嚇，小心。因为肉类啦、家禽啦、海鲜啦，应该同埋鱼啊之类咧，都系摆喺雪柜度慢慢解冻，就唔应该摆喺厨房台面嘅。OK， 不如你要 freezer 拎出嚟，唔好拎出嚟啊，因为好容易有菌。如果用微波炉解冻咧，就即刻应该解冻完咗就即刻煮。
4: 煮好嘅咧，食剩嗰啲咧，应该2个钟头内咧放翻入雪柜，标明嗰个嘅烹调日期，同埋你嘅冷藏嗰个嘅剩翻落嚟嘅食物咧，最主要2至4日内要食晒。
5: 知道。如果唔系咧，唔该你摆冰格啦，系嘛？最紧要咧有一样嘢就系话佢食嗰啲，如果系隔夜嘢咧，要煮滚啊！如果系汤，千祈唔好系咁以轻啊轻咁样咯吓，最好煲滚。
4: 总之你煮熟同埋翻热嘅翻叮都好啦，你都要安全温度啦，大概系华氏嘅摄氏嘅74度，食物内边嘅温度咧应该达到摄氏嘅74度。
5: 知道。
4: 最紧要，但系有啲嘢咧，牛扒嗰啲唔得噶嘛。
5: 哦，系啊系啊。
4: 牛扒74度，不如你食熟噶啦。
5: 其实咧，如果你系真系时间许可嘅话咧，煮新鲜嘢咯，系嘛，唔好煮咁大烹啦。
4: 即系唔好煮咁大烹。
5: 系咪啊？即系食唔到咧，你即系有时夏天、冬天都还好啊。第四咧就系选择风险比较低嘅食物去煮，就唔好食生鸡蛋啦，尽量咧肉啊海鲜都要煮熟咯，可以嘅。
4: 嗰啲肉类多数都系煮熟噶啦，系咪？牛奶啊、芝士啊，同埋啲果汁咧，应该拣系经过就系
5: pasteurize。
4: 佢呢个叫巴士德法。
5: 咁你成日讲笑话过，你就 pass your eyes pasteurize
4: 最后咧。 好简单啫。
5: 系啊，
4: 如果你唔系好确定嗰样嘢，唔好食。
5: 唔好食，屌佢，唔好。但系所以咪唔好煮咁多咯。你食唔晒唔好煮咁多，食新鲜嘢又点都健康啲啊嘛。
4: 见到颜色已经唔同咗，
5: 唔对路啊！
4: 攞咗出嚟啲味道啊，系浓过煮出嚟个味道。
5: 系啊，劲啊！嗰啲哇酸奶咁味。你佢话咧嗰啲面包咧，譬如话你真系发咗毛咧，你唔好净系搣咗绿色嗰块啊，
4: 好用噶。
5: 嗰粒啊，个成块都已经发咗毛噶啦，你唔好悭嗰少少食坏你啊，系啊。
6: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7: 周末有咩消遣啊？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啊。
8: 吓、
7: 啊，
8: 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7: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8: 真嘅？
7: 梗系真啦。Ken 先审判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8: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7: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8: 10月17号，请投 Ken 先审判健同 ABC 团队。
9: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0: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11: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10: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11: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10: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2: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3: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呀，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5: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8: 时事分析
19: 精准快，
18: 民生议题
19: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18: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17: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1: 盂兰节是有什么意义的呢？盂兰节又称为盂兰盆会或者盂兰盆斋，在每年农历7月15日举行，目的是在于供养三宝，超荐七世现世父母和历代祖先，以及施食鬼神的。盂兰盆是梵文 Ulambana 的音译，意思是倒圆，比喻亡灵之苦有如脚向上头向下倒圆，痛苦之极。盂兰盆会起源于盂兰盆经，经文内是这样记载的：佛弟子木莲得到六种神通，想超度父母以报答养育之恩。他以天眼观察，看见亡母待于饿鬼中，不得饮食，皮骨相连。木莲很悲哀，将自己化缘的钵装满饭，想供给母亲食，但是因为业力的障碍，母亲接过钵饭之后未及入口，饭食已经立刻化为灰炭。木莲体累悲泣， 向佛陀请教解救之法。佛陀就话啦：十方僧众于7月15日增至4日，即是雨季僧众结下安居结束嗰一日。凡人能够以百味五果、藏夫卧具、饮食衣物供养十方大德僧众，就可以以此供养僧众的功德，回向现世七世父母、六亲眷属，脱离苦难，免堕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现世的父母亦可增加福禄寿命的。自此之后，佛教中就有7月15日的盂兰盆会了。中国最早举行盂兰盆会的是梁武帝。根据佛祖统计卷37讲，武帝每于7月15日普旨送盆供养三宝，以车日送计木莲等。后来木莲救母的故事广为流传，妇孺皆知。而盂兰盆会以丰富饮食供奉僧众，超度七世祖先，亦都因此而盛行起来，民间亦成为节日，蔚然成风的。宋代之后，盂兰盆会的内容渐渐发展成为以超荐祖先亡灵、施食鬼神为主，所以清代《百丈清规正义记》里面讲：世人于7月15日献兰盆，恭敬三宝，夜思好食，普渡鬼神。各位，7月15日盂兰节提供一个最吉祥的时节，俾孝子贤孙恭敬三宝，追悼祖先，令现世父母增加福禄寿命，过去七世父母得以超度离苦得乐，往生善处。大家亦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到寺院拜佛诵经，增福延寿，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
2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0: 列治文观音寺现正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扶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604-274-2822。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3: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去年购买加拿大货运动升温期间，多间大型连锁超市加快引入本地供应商，并在货架加上标志，方便消费者识别加拿大产品。如今加美贸易战再次升级，有大型超市表示会重新在超市货架上加上相关标志。粒罗行政总裁 Perbank 在 LinkedIn 发文表示，旗下的超市会再次推出 T 符号，代表该产品受到关税影响，顾客短期内会先在少量产品见到相关标志，随着关税扩展至更多产品类别，范围亦都会增加。 Bank 特别强调，公司不会因为关税而获利，如果关税令公司成本上升，货架售价的加幅只会按实际增加的成本计算，不会额外加价。另外，粒罗会继续使用枫叶标志标示加拿大本地产品，同时会在新鲜蔬果区重新加入原产地标签。 Bank 又表示，相比起上次关税推出的时候，粒罗目前的应对能力更加强，因为公司已经调整供应链，增加从加拿大本地和非美国供应商采购货品。他又指，期间已经有几百间加拿大本地小型供应商加入旗下的超市货架，为顾客增加选择，同时为本地企业带来更加多机会。省运输厅宣布，飞沙峡谷之前因为山火关闭近两个月的一段一号公路可以有限度重新开放。张逸良报道。
24: 省运输厅宣布，之前因为山火关闭近两个月后，一号公路飞沙峡谷一个地段可以有限度地重新开放。在7月7日，由于 Boston Bar 的 Brunswick Creek 山火，该镇附近的一号公路被迫关闭，并曾经在7月短暂地开放，不过由于火势持续蔓延，很快就再次完全关闭。省运输厅现在表示，从 Alexandra 桥以南到 Alexandra 隧道以北一段两公里路的路段可以重开，但需要实施单线双程通车。 BC 水电局的工作人员，包括几台大型的起重机，正在该地区进行电线杆复修工程，因此要实施交通管制，当局将有指挥交通的指挥车通过路段， 预计延误时间最多可能长达30分钟。在上午8点到下午6点之间，更加可能会出现间歇性的全线封路措施，每日都会造成额外30分钟延误。省运输厅公告又话，在走廊施工区域或受到山火影响地区里面是禁止停车，公众不可骑单车通过该个区域。Brunswick 山火仍在该地区焚烧，截至星期三晚，该个山火仍未受控，火场面积达到92平方公里。邻近的 Ansley Creek 山火亦都处于失控状态，面积达到677平方公里。截至星期三晚，两处火灾区域合共有12项疏散警报和9项疏散令生效。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3: 美伊战事方面，战事即将满半年，卡塔尔继续进行斡旋。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前往伊朗首都德克兰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卡塔尔外交部表示，会检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以及为局势降温和创造对话条件所做的努力。双方讨论了一项框架草案，其中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航道，另外亦都有讨论一项协议，在海峡展开清除水雷的联合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的水雷已经全部清除，美方对布雷船正采取零容忍政策，但是伊朗否认，形容是宣传方言，扬言将会打击美国的扫雷舰。另外，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方目前并没有同伊朗进行任何谈判，并将会维持至特朗普认为伊朗愿意以有意义的方式重返谈判桌为止，而目前仍未见到这个情况发生。又指特朗普仍然保留所有选项，海上封锁仍然有效。莱维特又说，特朗普的首要目标是始终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因此展开史诗狂怒行动来摧毁他们的军事力量，现在亦都展开经济排斥行动来摧毁他们的经济。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1320天气报告，
3: 早上7:35啦，天气方面咧，今朝早系有骤雨噶噃，下周降雨量2至4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80%。
4: 今晚咧黄昏系有骤雨，午夜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4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40%，日落时间8:06。
3: 听日星期五咯噃，预测系有骤雨嘅，黄昏时分咧，可能更加会有雷雨嘅机会添吓，最高气温系摄氏嘅19度啊，回升到，落雨机会60%。
4: 星期六日一三日都是会有骤雨的，气温方面就是三日都是19度是最高气温，而最高的落雨机会60%。
3: 现时是依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维持19公里的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就15度，相对湿度100%。
2: 1320马路情报。
4: 7:36，冇收到任何新嘅交通事故。不过再提一提大家啦，咁由于曾经封过路咧，咁所以1号公路东行夹住160+2东嘅天桥咧，就系、比较车多嘅。咁而家就其他公路同桥方面咧都开始繁忙噶啦，因为翻工时间开始咗噶啦，小心驾驶啦。
2: 财经消息。
4: 7:3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95.6，报26422.65。
3: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8.4，报53482.28。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3.92，报7709.62。
3: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38.41，报36675.24。
4: 黄金下跌18.84，每安士报美金4574.65。
3: 白银上升3.3，每安士报美金68.41。
4: 原油上升0.66，每桶报美金82.88。
3: 比特币上升740.58，每比特币报美金79766.75。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啦，香港恒生指数下跌87.23，报25565.73。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6.19，报4148.4。
3: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45.4，报2680.05。
4: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1，对欧罗0.618，对日元114.771；
3: 一加元对台币22.951，对港元5.652，对人民币4.84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5: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6: 原来切好咗嘅水果要当冷藏食物咁处理。好多时候，我哋将整个苹果、橙或者香蕉带去沙滩，但系一旦切成水果盒、蜜瓜拼盘、西瓜粒、蔬菜粒或者即食沙律，佢哋就唔应该长时间留响室温。加拿大卫生局明确表示，所有预切或者即食水果、蔬菜都要冷藏。超级市场出售的预切水果亦都应该放在真正冷藏的展示柜入边，而不是放在冰上边。因为新鲜农产品可能在种植、收集、运输、处理过程入边接触土壤、水、动物或者其他的污染物。搬到屋企之后，亦都可能因为接触生肉汁、砧板或者台面而受到污染。官方特别指出，哈密瓜、番茄、菜叶、预切的即食沙律和新鲜香草都跟很多食源性的疾病个案有关。切开之后的水果蔬菜要即刻食用，冷藏或者冰冻，而不是长时间放在餐桌上面。野餐的时候，整个未切开的水果通常都较易管理。如果真的要带水果拼盘，就应该将它视为需要冷藏的食品，拿出一小盒给大家吃，其余的放在保温箱里面，吃不完就不要继续放在餐桌上面。同埋切生果同埋切生肉，必须要用唔同嘅砧板、唔同嘅刀同埋唔同嘅器具。希望大家今年都有一个愉快同埋安全嘅夏天啦！
3: 早上嘅7:39啦，阿欧荣恩，介绍你一个好嘅节目，
4: 系
3: 29号，呢个月嘅29号。即系嚟紧噶啦，
4: 咪即系咪嚟紧星期六咯？
3: 系啊，
4: 咩呢个月啊？好快下个月噶啦，系啊系啊系啊！
3: 我唔系讲下个月啦，
4: 呢个月啊啱啊，呢个月
3: 呢个月嘅8月29号星期六啊，上昼11点到下昼4点，
4: 系
3: 你去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啊，有一个
4: 一年一度嘅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
3: 冇错，
4: 欢迎大家一齐参与咧。呢个系认识多啲海事行业，同埋了解一下咧啲港口咧系点样协助加拿大嘅货物运输都好啊。
3: 嗱，现场咧仲有精彩嘅娱乐表演啦，有互动嘅展览啦，航海嘅工作示范嗱，呢样嘢好多人中意睇，
4: 系噶，
3: 系咪
4: 啊？系啊，你唔系成日有机会见到啊嘛，系咪？咁啊，介绍咧海事行业嘅唔同嘅工作岗位啦，适合咧就唔同年龄嘅人士咧系参与嘅。
3: 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啊，系我最中意嘅呢个活动嚟噶啦。详情咧可以浏览佢哋嗰个网站，就系 canadaplace.ca/portday 咁啊。
4: 嗯哼，唔错噶，你喺 Canada Place 咧，你坐个 SkyTrain 去到总站咧，咁咪到噶咯，几方便啊！
3: 系啊，
4: 行两步咁
3: 样，
4: 过邻街口咁。
3: 你终于见到有啲大游轮泊喺嗰度啦，
4: 就
3: 喺
4: 嗰度
3: 嚟噶。
4: 系啦，系啦，系啦。
3: 嗱，有一样嘢咧，香港有一个叫做航海学校噶嘛，
4: 航海系啊，
3: 航海学校好多啲
4: 学院，
3: 航海学院好多喺嗰度出嚟啦，就做到好多啲行船嘅工作。
4: 系啊，系啊，冇错。
3: 咁啊，如果想知道咧，就呢个机会最好啦。
4: 唔错咯，同埋就算你唔系谂住入呢行咧，你知多啲都好啊。有边个无啦啦会话俾你听呢啲咁嘅资料嘅啫？
3: 系啦，冇错。
4: 亲眼见到啊，真系几特别嘅。
3: 系啊，
4: 系啊。
7: 留意8月31号至9月4号星期一至五知型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9月5号星期六下昼1:05，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8: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9: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8: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9: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0: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4: 7:42的早上，首先是香港的消息。人工低，责任大，新血咧就唔肯去考牌，咁所以香港嘅工程界人咧系陷入僵局。疫后咧好多嘅经济发展缓慢，有唔少市民同埋年轻人咧对前景缺乏信心，而且人才咧解决方案嘅公司都表示啊，香港嘅工程业界咧近年系入行人数持续系下降，导致初阶人才短缺。除咗系因为毕业生投身行业咧意欲下降之外咧，初阶工程师更加认为咧，责律法任同埋系薪酬增幅咧系不成正比，对考取法定嘅专业资格持消极态度。
3: 嚟自 BC 省嘅消息啦，大湾嘅一位屋主咧，佢谎称啊出租屋系自己嘅主要居所嚟到逃税，结果咧遭到判刑啊罚款10万元。一名温哥华女子因谎称啊话自己出租嘅房屋咧系自己嘅主要住所，咁啊直此咧就逃避超过10万元嘅入息税，咁星期二喺 BC 法院被判处9个月嘅缓刑。咁啊，据呢个交通社话咧，加拿大税务局嘅 CRA 喺星期3月26号发布个公告咧，就话呢位嘅温哥华妇人咧喺星期二喺 BC 省嘅省级法院，又为咗一项承认系逃税罪之后咧，被判处9个月有条件刑期。
4: 嚟自美联社嘅消息，贸易大战加美其实咧系互留退路，将会咧系以和谈和解嘅希望。尽管咧美国同埋加拿大咧两个国家咧近日喺外交辞令上咧系剑拔弩张啦，咁有大打对等一个系报复嘅关税战，咁但系国际嘅政界同埋系经济方面嘅分析家咧都系指出，呢两个长期嘅盟友最终会揾到一啲嘅协议嘅，因为呢一场嘅经贸浩劫咧系双方都唔愿意睇到嘅双输局面。
3: 嚟自 BC 省嘅政坛消息啦，党领冯杰尼咧指责屈杰冰背叛 BC 保守党嘅选民。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 Carrie Lynn Finley 咧喺星期3表示，省议员屈杰冰 Teresa Watt 离开 BC 保守党团做法非比寻常，并且背叛咗选民。冯杰尼就指称，省议员屈杰冰决定采取如此非比寻常嘅做法，令人遗憾。呢啲系对一众辛勤付出嘅义工、竞选工作人员以及喺2024年省选中协助佢当选 BC 保守党省议员嘅选民嘅一种背叛。
4: 嚟自另外一宗加拿大嘅消息，卡尼下个月咧赴欧洲议会演讲，积极拓展欧盟嘅关系。喺加美贸易关系持续紧张之际，卡尼咧总理咧喺下个月咧会前往法国咧系史特拉斯堡，就系欧洲嘅议会咧系发表演讲，并且会出席欧盟年度嘅盟情之文。咁而总理办公室表示，卡尼应欧洲议会议长咧系邀请接受出演讲嘅安排。
3: 嚟自尼泊尔嘅消息，尼泊尔中国嘅边境爆发山洪，24名加拿大人下落不明，至少有164、403人失踪。尼泊尔同中国嘅边境地区咧，星期3月26号发生大规模嘅山洪爆发，造成咗至少160人死亡，数百名游客、工人及当地居民失踪，有24名嘅加拿大人下落不明，部分地区交通陷入瘫痪。尼泊尔嘅总理办公室最新公布至少有160人遇难。中国嘅官方电视台央视就报道西藏嘅吉隆县边境地区发生泥石流，造成至少3人死亡，265人失踪。美国地质调查局亦都记录到一次4.4级嘅地震，震央喺加德满都以北约100公里，比邻系西藏边境。
4: 嚟自俄罗斯嘅消息，俄罗斯重申北约国家军队驻乌克兰不可接受。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就表示，俄方多次已经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的领土部署军队，对于莫斯科来说是不可接受。有关表态是根据法国和英国主导的志愿者联盟先前发表声明内容作出，而这个组织在日前在基辅召开会议之后发表声明，就说计划是建立可靠停火机制之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
3: 来自朝中社北韩的消息，金正恩主持会议没有提及美国是欲对话的。美国的总统特朗普近日持续向北韩领袖金正恩释出善意，表明有意会面，但是北韩的官媒朝中社昨日报道，金正恩星期二主持的召开劳动党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的扩大会议，没有提及美方对话提议。
4: 来自伊朗的消息，伊朗希望藉着巴基斯坦向美国转达谈判条件。美国和伊朗陷入停滞啦，佢哋嘅谈判。咁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嘅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系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嘅立场啦，同埋系谈判条件。消息人士提及咧，伊朗官员咧喺到访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会晤嘅时候，已经向巴基斯坦方咧系讲述咧有关嘅立场。
3: 嚟自日本嘅消息，自民党高层会面。预料咧会系讲人事嘅形势。外界传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九月可能改组内阁，以及调整咧自民党嘅高层人事。日媒咧琴日都指出，自民党嘅副总裁麻生太郎咧星期二先后同高市早苗同埋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会面嘅，相信佢哋系同茂木敏充咧系商讨党内嘅形势。
4: 嚟自台湾嘅消息，加拿大输去台湾嘅海胆卵啊，重金属系超标嘅。台灣衛福部咧就係公布咧，喺包含連鎖回轉壽司店爭鮮在內咧，有一批嚟自加拿大嘅冷藏海膽卵咧，係驗出重金屬嘅超標，一共咧係共計17.6公斤，全數喺邊境咧係截查退運銷毀，咁未有進入台灣市場。
3: 嚟自紐約嘅消息啦，保護移民啊，紐約州長霍楚話，州警禁止與 ICE 合作法案生效。纽约州长霍楚是25号宣布了纽约州禁止地方执法机构和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俗称 ICE 签订了287的合作协议的新法正式生效。这项被称为地方警察处理地方犯罪 Local Cops Local Crimes Act 的法案于今年5月签署成法，是纽约州一系列的移民保护措施的一部分。
11: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2: 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3: 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14: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13: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14: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00号夹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15: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天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6: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还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上第二日送货，明天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因为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7: 投资新角度
18: 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19: 投资新角度又和大家见面了，今日我的嘉宾继续是有乐一集团旗下乐一投资证券的负责人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们带来投资的新理念。 Jacqueline 你好啊。
21: 日明好，大家好。
19: 今天就会跟大家讲讲有关遗产传承给下一代的。之前呢我们就曾经讲过个 topic， 就叫做家族的信托基金，就是怎样是设立了信托之后呢，就怎样可以因你的意愿怎样去分配，继续你的后人怎样可以钱怎样去使。好了，钱去使就因为你本身已经有够钱或者有资产，那可以给后人怎样再分配法。但是 Jacqueline 保障后代这个就一定是的，但是那笔钱是不是其实都应该可以令它越来越变得多，就令到后人呢他们可以获得更加丰盛的传承。
21: 是有很多人担心就是自己而家在生的时候使晒，咁就留唔到俾下一代啦。又或者其实我得100万喺手，咁我点样可以自己使晒呢100万之余，又可以留100万俾下一代呢，就将自己嘅资产去翻倍。咁因为我哋大家嘅时间系一样嘅，咁所以我哋要喺呢个剩余嘅时间去滚到相对嘅资产，就好其实系好讲个方法㗎啦。因为大家嘅能力时间都系有限嘅，咁呢啲都系我哋唔可以即刻咁样变多啲嘢出嚟㗎嘛。但係唯独呢你要利用一啲嘅方法同策略呢，你就可以将本身一变二啦。我哋讲緊就係、是、本身我得一个嘅 budget 嘅，点样可以将佢变成两个嘅资产呢？咁我哋点样有效去运用呢啲方法呢？咁点样可以缩短我哋嘅时间去翻倍呢？咁呢啲都係我哋需要去學習嘅第二步啦。因为第一步我哋讲緊留俾下一代，其实係想保障佢哋㗎嘛。咁但係如果你嘅資產都唔夠嘅話，咁其實你點講保障呢？仲係咪咁？所以你要有足夠嘅資產先可以保障到再下一代。咁但我哋上次又講到下一代其實我哋都富不過三代，咁已經再多啲例子啦。近期又有好多新聞啊，又係富不過三代，仲要分資產俾其他人，咁就更加難可以守住啊你咁多年嘅積蓄嘅。所以變咗我哋第一樣嘢先保障我哋嘅下一代先啦，用啲方法啦，用我哋嘅信託基金啦。咁然之后第二样嘢就要諗下點樣可以真係累積到足够嘅财富可以富过四代啦。咁所以头先我哋讲呢就係用一变二嘅方法啦。咁呢个嘅 concept 呢就係其实你要懂运用你手头上嘅资产类别啊。因为我哋其实有唔同资产类别，例如我哋可以买物业啦，买物业会又有收租啦，跟住我哋又可以买股票啦，股票都有分红啦，亦都可以利用唔同嘅投资工具啊，令到自己呢赚嘅钱嘅收入来源唔同嘅话呢，你可以翻倍，同埋将一变二呢一个嘅方法亦都可以用得比较有效啊。似我哋得一个 budget 嘅啫，你就要諗喺同一个时间入面，我就唔係直接去投资一样嘢啦，我可以直接去投资几样嘢，而产生嘅效果呢係可以好大分别嘅。咁呢个分别我就会星期五嗰阵时 show 俾大家睇啦。另外呢就要睇返个摊税嗰度啦，因为通常富过两代啦或者一代留钱俾下一代嘅时候呢，你都一定要打一个税，因为叫 dim disposition。咁如果係透过家族基金嘅可以四代都唔使打税嘅话呢，你係悭返好多钱嘅。咁我哋之前有讲过一个叫复式效应啦，意思即係话通常我哋储钱慢慢去储啦，开头比较慢，但到10年以后就好快速啦，因为是我哋叫做翻倍嘅增长啊。咁我哋叫做雪球嘅效应啦 ,exponential 嘅。咁就唔係直线 linear 嘅。咁所以呢我哋10年系一个临界点呢，就係开始你个速度会加快去增长。如果你可以守到你嘅投资一路落去啊。咁所以呢如果每一次去到第10年开始快速增长之前你都俾人打个税嘅话呢，咁其实就已经蚀咗个时间啦，因为你要由头又 build up 过嗰个时间。咁所以點樣可以做到嗰個四代講緊80年都唔使打税嗰個效果呢，就係、是、我哋都會喺星期五嗰陣時再同大家講嘅。因為我哋上次講完之後呢，好多人都問我哋啊，其實係點運作㗎咁樣。咁我哋嚟緊禮拜五呢就會講樣嘢啦。咁所以成全其實第二個步驟講緊累積呢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 step 嚟嘅。
19: 大家都听到了 Jacqueline 胡小姐大约给一个概念，这个大前提的就是譬如有限悭税，甚至当你投资一笔钱，怎样是跟着投资在其中的资产之后，它衍生的钱又可以拿来投资第二样的资产，就变成是一变为可能不止两样，可能二三四都可以，怎样为你带来更加多的财富继续去增长，去可以给多些的钱留给下一代。详情当然大家是要快点报名，乐一金融在未来8月28号星期五下午2点举行的免费的网上直播讲座。登记电话是多少号呢？
21: 登记电话是604-7626-899 604-7626-899
19: 604-7626-899。再次唔该晒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介绍嘅投资新角度，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21: 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广告客户提供。
18: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1: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成全第一个目的就是保障下一代，下一步就要计划累积财富，需要学习利用方法和工具去令自己遗产翻倍，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遗产成全富足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捉紧投资时机。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言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至六点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3: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5: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6: 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7: 由六星级送礼月饼，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8: 早上7:59。
2: 刚才报时系由年溶顶级水准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9: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10: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佢啲年溶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9: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10: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8: 肯定一试就爱上的月饼，
11: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根据多家媒体报道，曾经为变形金刚系列动画中的擎天柱等角色配音的加拿大配音员 Peter Cullen 去世，享年85岁。加拿大财政部在星期三晚表示，收到本国业界的意见之后，决定调整对美国报复性关税的产品清单。联邦政府星期二公布的反制措施包括将美国钢铁和铝产品关税由 25% 提高至 50%， 另外几百项美国出口货品亦都会被征收 15% 至 50% 不等的关税，涉及服装、家电和乳制品等。不过财政部表示，为了避免对加拿大经济造成更加广泛的影响，海鲜和鱼类产品已经从报复关税清单中移除，当局暂时未有公布更多细节。温氏有行山人士投诉 Joffrey Lakes 省立公园免费一日通行证被人大量在网上转售牟利，希望省府采取行动。张逸良报道。
14: 温氏一名女行山人士投诉有人获取本省个热门省立公园免费的一日通行证，然后在网上转售牟利，希望省政府采取行动。有人在网上转售本省的 Jeffrey Lake 通行证，投诉人指这种行为被商业化，实在太不公平。 Jeffrey Lake 公园是本省最受欢迎的省立公园之一，位于 Cedar Sky 公路沿线地区，2019年吸引了近200,000名游客。在新冠疫情期间，省府实施一项强制性免费一日通行证计划，并发现该计划有效地减少环境破坏和交通挤塞，于疫情后继续实施。通行证在指定日期前48小时的早上7点开始发放，每日限额500人。投诉人表示，即使是早上7点立即登入网站亦都无济于事，他尝试多次争夺通行证均告失败之后，在网上发现有倒卖行为。他说每日早上仅仅5秒钟，省府网上就显示所有通行证满额，批评这个怎样可能。他最初以为是省立公园网站可能流量太高崩溃，于是转移浏览户外活动人士的 Facebook 群组， 结果却发现有人兜售该啲免费通行证嘅经人发现，睇到有用户喺大量销售通行证，更有人指自己手上有几多张喺手。当投诉人联系对方，对方就开出要40元嘅价格，投诉人于是拒绝。该群组自6月底以嚟发布嘅50多条贴文，几乎全部出自同一人之手，系名为 One Click Pass 嘅群组管理员，内容都系兜售 Drop Elite 嘅门票。投诉人话，省府需要对此采取措施，指呢个系统根本冇人监管。CHMB 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3: 法院裁定本拿比 Brentwood 地区一座楼高34层嘅拍卖发展商被债权人保护。现时判决当中39名买家嘅楼花合约无法执行。张玉良报道。
14: 本省一名法官裁定，由于一间高层大厦开发商未能向购买房屋人士披露重要嘅事实，本拿比一栋高层拍卖嘅39名购买楼花嘅业主预售协议无法由法院强制执行。省最高法院喺8月25日作出有关裁决，涉及价值大约3050万元嘅楼花合同。呢啲合同位于本拿比 Brentwood 地区楼高34层嘅 Lumina Eclipse 住宅大楼有关。法官喺裁决书里边写出，此案正值大温哥华地区住宅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同埋房地产开发商面临财务压力之际出现，法院经已受理好多破产相关嘅诉讼。法官指，喺2021年至到2023年期间，当时市场形势截然不同，大温哥华地区嘅预售楼花需求强劲，利率更低，买屋人士融资条件更为便利。正系呢段时间，有39人订购楼花协议。根据判决书，每人支付的定金由35000元到200005000元不等，其中大多数人定金超过100000元。从2023年到2024年3月，开发商 Tint Property 的工期严重落后，需要额外资金才能够完成建设，之后问题迅速地恶化。由于无力支付工程费用，该个开发商的新建房屋保险在2024年10月被暂停，一个月后市府的建筑许可证也都被暂停。根据裁决，施工随即停止，直到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才可以复工。截至2025年1月，该个工程最大的优先担保贷款方被拖欠超过2.02亿元，为此债主成功向省最高法院申请将开发商置于债权人保护之下。在最近一份报告里面，债务监管人经已得出结论，指 Brentwood 该个发展项目无法以楼花买家支付的价格消化大量新增单位。截至2026年6月的聆讯里面，知道该大楼329个单位里面有232个经已出售给买家，当中大约70%经已完成交易，工程亦都完成了95%。本拿比市在2026年4月10日颁发了入住的许可证。在这个过程里面，法官发现开发商未能依照省消费者保护法的房地产开发销售法规定，在预售合约签署后妥善揭露该专案的缺陷。因违规行为发生在联邦债权人保护程序之前，因此判决书指出，公司债权人安排法不能凌驾于省级法律上，并判预售协议在法律上无法执行。不过法官未有取消或宣告其无效。判决指出，该批买家定金总额大约是360万元，大部分经已被释放并用于建筑融资，部分由律师事务所托管，这些押金最后追回的问题仍未解决，应该会未来的聆讯上再作决定。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3: 中海油公布上半年业绩，重申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5: 中海油副董事长黄永章表示，上半年公司加大国内增储上产力度，提到中东局势对公司营运影响不大，部分当地项目现时已经恢复到原来的产能。中海油上半年盈利858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23%，期内营业收入2427亿元，增长近17%，油气净产量近4亿桶油当量，上升近4%，再创新高，国内外产量都刷新历史纪录，全年产量目标为7.8亿至8亿桶油当量，资本开支预算在1120亿至1220亿元。对于有声音认为内地石油消费需求已经达峰，黄永章在业绩发布会上说，当前内地对天然气和石油的依存度依然高达70%，反映产量未能满足国内需求，重申公司会在明年以至155时期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聚焦大中型油气的发现， 并根据适当的资本投入来实现新油田开发和油田的稳产和增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3: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6: 每天醒来，齐分享生命中最美。

0: 加拿大美心相往百年荣誉。
1: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2: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15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3: 我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四的早上8点09分，刚刚由59转了做09分的，如果不是我由8点08、09了。大家早晨，
2: 早晨，
3: 温度15度啊。冇變過，不過我相信一陣間咧會有些少變動啦，但係仍然真係吹東十九公里嘅風嚇，風速都 OK 嘅，好 mild 嘅。
2: 今日最高都得十九度啫嘛，一啲都唔熱啊，好舒服，好舒服。
3: 嗱，最近咧我成日睇到好多新聞咧，阿榮，我唔知有冇留意到啦，因為你去旅行嗰段時間咧，可能你冇見到嘅，因為咁鬼熱你唔會見到嘅。
2: 見到啲咩啊？
3: 温哥華同埋呢一個日本
2: 係
3: 經常都講話熊出沒。
2: 熊出沒，哦，係係
3: 喺日本咧，今年咧，我聽到熊出沒嗰個嘅個案咧好多，仲有人咧，有居民咧係因為熊出沒咧而係受傷
2: 啊，或者成，
3: 温哥華都係，
2: 唔係啊，
3: 温哥華都出現熊呢個嘅出現嘅機
2: 會，日本最多嗬呢排，
3: 日本多咗，咁啊咁啊有個即係記錄出嚟咧，半個月裏邊有四單啊，發生咗係大温嘅黑熊啊，出現喺大温區。咁啊，呢一個嘅情況咧，我覺得即係第一次我聽到有咁嘅情形出現，就喺大温地區咧，半個月內接連發生咗四宗嘅野熊傷人事件，地點咧係分散喺唔同個區地區。
2: 係啊，你啲人係咁起樓，咁佢居住嗰個森林，冇咪向前行咯，行翻出嚟市區咯，咪點啊？咁而 BC 保育官員咧嘅服務處咧就發現嘅地點就係 Lower Seymour Conservation Reserve 入邊嘅一個步行徑嘅。咁而呢個男子當時咧喺嗰度係散步啦，遇到黑熊之後咧，當局就話黑熊一路跟住佢後邊一段時間，佢諗住嚇走佢啦，點知都唔成功。
3: 反而咧嗰只熊咧揮掌咧就要向佢個男士嗰個腳嗰度咧刮過去啊，咁啊導致到咧佢傷。喂，嗰啲熊嘅速度其實好快嘅，
2: 佢跟住你後邊啲係咪想一啖食鬼咗佢咧？唔會啩，唔會食人啩，會唔會食人？
3: 佢唔會一啖食到，佢諗住佢通常呢啲係會襲擊你，然之後擁低你啊，撳住。
2: 但係你嘗試將佢嚇走，係咪唔咁理智咧？唔係咁明智咧，
3: 唔係喎，但
2: 係你係咪快手手快啲揾個地方匿下咁？
3: 唔係，因為嗰啲保育處嗰啲教噶嘛，如果你見到熊咧，要扮到好大隻，好大聲，乒鈴乓啷趕佢嚇佢走噶嘛。
2: 但係你而家自己一個人，佢企喺後邊一段時間跟住佢先奇怪喎。
3: 係啊，
2: 點解佢跟住佢唔一開始就跑過去咧？我真係唔明啦。
3: 咁啊，因為喺大温咧，最近呢兩個幾星期啦，第四宗啊呢件事件啦，咁佢話咧8月9日咧喺楓樹嶺有一個3歲嘅女仔咯，呢、這個就係
2: 啊係啊，聽過
3: 入到嚟佢自己個露台嗰度嚟嘅，
2: 係要直升機送去醫院救治嘅，咁所以另外一個就係高桂林港啦 ，Port Coquitlam 咧有一名男士嘅住所外邊有熊，喺 Coquitlam 一帶我都聽過啲朋友講俾我聽話，哎呀 Teddy Bear 又嚟揾我啦咁樣，
3: 係啊，
2: 咁跟住我嚇、啊、我就係即係我冇諗過佢哋會襲擊人咯，
3: 咁啊即係而家。我哋好似你話齋，因為我哋令到佢哋嘅個棲息地方咧都受影響。
2: 係啊，
3: 咁佢大佬冇辦法，加上咧有嗰啲大火咧，
2: 係
3: 可能俾佢哋
2: 哦最近啊，
3: 咁
2: 係啊係啊係啊
3: 過嚟咯。
2: 山火，
3: 山火
2: 唔奇啊，唔奇啊，你講得啱啊。有機會是那些他住的森林可能被山火燒了，他都要找食的，
3: 所以現在住在一些比較多樹林後面是多森林那些你就要小心了，
2: 沒錯，
3: 即千萬就不要、自己落單一個人，又家裡有小朋友有些寵物那些盡可能是要看緊一點咯。
2: 其實呢如果你的家附近是有熊出沒的話，我想如果你在現在不是很興奮不是說有些屋舊款那些，我想如果你在現在不是很流行就是說有些屋就是舊

0: 跌咗落嚟，
1: 系啊系啊，
0: 坐喺度睇睇下电视，啵一声又听到，当听啦，啵啵啵有声啦。
1: 咁有冇惹好多老鼠啊？
0: 老鼠就冇。
1: 系。
0: 咁我第二朝起身睇咧，就有啲苹果咧俾人咬到碎咗。
1: 系啊。
0: 嗰啲咧系一啲 raccoon 啦。
1: 有一定系啦。
0: 有啲咧系松鼠仔。
1: 系系。
0: 琴日有只松鼠咧爬我只苹果树上边都爬上爬落。
1: 系咪啊？
0: 系啊。
1: 有啲乌鸦咧直情几型啊！棵车厘子树咧。佢定定住嘅，佢墩墩墩墩墩，嗰粒核又喺度，第二粒又墩墩墩墩墩，我话几识食啊，唔跌落嚟啊！
0: 佢识内功噶嘛？
1: 好嘢啊，真系！
0: 佢啲内功净系墩嗰个，
1: 咁嗰粒核仲喺度啊，吊住啊，火嚟埋，哇，冇得摘咯咁样。
0: 因为佢哋识墩，
1: 系啊，
0: 好劲
1: 啊！真系不知所谓啊！不过大家真系要小心啦，如果你屋企系附近有咧，熊出没咧，你真系特别特别留意小宠物啊，尤其是啊，小心啲啊！
2: 由纯加拿大新鲜经济，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 早上8:14。
3: 刚才报时系由中秋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4: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5: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4: 吓、啊，点解咧？
5: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4: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5: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或者至尊流心奶黄月。爆 OK 噶啦！
4: 送礼最高层次，
5: 加拿大美心月饼。
2: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8:15啊，天气方面咧，今朝早系有骤雨，下周降雨量2至4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啦，落雨机会80%啊。
1: 今晚咧黄昏会有骤雨，午夜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4度啦，而落雨机会40%，日落时间8:06。
0: 听日星期五啊，预测有骤雨噶咯噃，但系黄昏时分咧可能会有雷雨嘅机会添吓，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60%。
1: 星期六日一三日都是有骤雨，最高气温咧系19度，最高嘅落雨机会系60%。
0: 现时咧系依然吹紧东风啦，风力时速率维持喺19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5度啊，相对湿度100%。
2: 1320马路情报。
1: 8:16，较早前咧系部坏车停咗喺1号公路咧，系西行方向夹住 King Edward 天桥嘅。啱啱先阻住咗条 HOV 线啊，咁但系最新消息过嚟咧，喺1分钟前咧已经将佢拖走咗吓，咁应该就冇咩嘅延误嘅，因为个车都比较大啊，嗰个车，咁而家睇张相过嚟咧都几畅顺，但系即系塞塞地车咧，但系就唔系话唔喐嗰只咯，小心驾驶啦。
2: 财经消息。
1: 8:1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11.18，报26,442.36。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60.1，报53,621.72。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44.14，报7,719.84。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87.42，报36,720.23。
1: 黄金下跌1.21，每安士报美金4,593.09。
0: 白银上升6.03，每安士报美金68.72。
1: 原油上升0.03，每桶报美金82.25。
0: 比特币上升1017.49，每比特币报美金80.43.43。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87.23，报25,565.74。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6.19，报4,148.4。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45.4，报2,680.05。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1，对欧罗0.618，对日元114.771。
0: 一加元对台币22.951，对港元5.652，对人民币4.84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早上8:18啦，嗱喺安省咧有一个家庭咧，佢就发现咗一样嘢，
1: 系
0: 话俾佢话俾大家听咧，佢有一个11岁嘅仔喺一间嘅百货超市入边咧，原来佢偷偷地咧用咗屋企一个紧急备用嘅现金，
1: 哎呀，
0: 做咗啲乜嘢咧？
1: 唉，呢个真系 买咗咧二千。

0: 蚊一个游戏礼品卡，跟住咧就向个超市要求咧系退款咧，遭到拒绝。咁呢个事发咧就系话呢对夫妇就带个仔就去个嫲嫲屋企嗰度咧，就偷咗呢一个系备有2000至3000蚊现金嘅一个信封。咁而阿嫲嫲带个小朋友咧去呢间超市百货个买玩具嘅时候咧，就呢个孙儿咧就偷偷地就去到收银台咯。
1: 好啦。咁好啦，咁佢咧去到个收银台嗰度咧就分两次，佢又醒，
0: 系啊，
1: 1000蚊一次咧买咗呢个礼品卡啦。咁啊，咁佢咁佢话啦，嗰、那个妈妈就话：，唉，我都好即系震惊啊、
0: 嗯，
1: 难以置信，一个细路仔11岁啫，
0: 系咯。可以在呢个地方用2000蚊，仲要冇人怀疑。嗱，呢个收银员我觉得有啲问题咯，揸住1000蚊现金，一个细佬哥过嚟买，你又收啊？
1: 你谂下，你个 B 拿住2000蚊，
0: 咪咯？
1: 我话我买两张礼品卡，1000蚊一张，你嗰个收银员都问，佢又睇下你后边系咪个大人喺度先？
0: 咪就系咯，有乜理由咁样啊？唔得啫，系嘛？咁都得啊？有啲问题喎、啊。
1: 咁所以个家长咧？就帶翻嗰啲禮品卡咧，就翻翻去呢間超市度咧，百貨超市度咧，就話我要退款。
0: 係啊係啊。
1: 但係咧就永賢話唔得喎，因為呢個屬於 final sale 喎。
0: 咁都得啊？咁而跟住佢發言人就回應嘅話咧，直接同個家庭聯繫，審視咗相關交易，確認員工咧已經適當地執行禮品卡每次交易上限1000元的規定。
1: 咁我知道，就算你嗰幾十歲嚟買嘅，你中意買1000蚊，我俾買1000蚊，我分兩份，
0: 係啊係啊，
1: 冇問題噶。
0: 但係你細蚊仔嚟噶嘛，
1: 小朋友嘛。咁發言人就話咧，呢、這個冇話，因為就係買呢個禮品卡設定年齡限制嘅噃，因為個別嘅禮品卡發行商咧，或者有另行推定咧咁。咁你咁樣講就打橫嚟講啦。
0: 咁嗱，又一半一半啦，係嘛？即系你个细蚊仔又唔系话啱晒嘅，系咪啊？细蚊仔又真系好浪好多钱咧，觉得你咁而个家长咧为咗子女嗰啲游戏账户开启家长监控功能咧，系一个消费者嘅建即系报告入边嘅建议嚟嘅。OK， 就话应该咧限制消费嘅上限，仲提醒啲家长游戏里边消费咧可以透过好多渠道嘅，咁需要咧就是、各种嘅层面咁样咯。
1: 唔系，但系个问题在于就系、是。你去同呢一個嘅小朋友去做交易嘅時候，你收銀嗰個要睇清楚得噶。
0: 係啊，
1: 11歲你何來有咁多錢喺身啊？
0: 嗱，你佢又唔懷疑個細蚊仔偷嘅喎嚇？點解？佢應該揾個 supervisor 嚟啊上司嚟做呢件事噶嘛？我覺得係咪啊？
1: 應該係咯，係咪？
0: 因為細蚊仔都成1000幾2000銀現金喎，係 cash 喎，大佬。
1: 係咯。
0: 是不是啊？你
1: 我的袋里面有时20蚊都冇。
0: 你用卡啫，老板，你用卡啫。
1: 我20蚊都冇，佢可以有2000蚊，呢啲现象系唔合常理嘅一个嘅现象啊。
0: 同埋细佬哥咧，就算你话碌卡咧，佢哋都有一种嘅以为哦唔使俾钱嘅，以为张信用卡，因为真系曾经发生过呢件事，好细个，我谂5、6岁咧，咁啊喺个 game 度玩，问佢走去问爸爸，爸爸，可唔可以攞你个 credit card 啊？佢做咩？佢話要 credit card 啦，嗰啲遊戲機，佢傻嘅，咁啊即刻教啦。嗱呢啲咧就唔好信啦，唔可以點教佢咯。佢真係唔識嘅細蚊仔咁樣。
1: 冇有好有，我記得有個爸爸同我傾開偈，
0: 係
1: 佢有一次佢係同個女咧就去銀行，
0: 係
1: 咁佢就用個櫃員機就撳咗啲
0: 錢出嚟，
1: 咁啊出去買啦。突然間發現唔夠錢，
0: 係
1: 唔夠錢，咁個女女問爸爸。爸爸，你咪去銀行攞咯，個機嗰度撳係有錢。係
0: 啊，呢個只會係爹哋媽咪係人肉提款機嘅啫。撳下爸爸個鼻哥出一段10蚊。
1: 唔緊要啊，頭先你都撳下機就有錢咯。
0: 係啊，個個都係咁諗㗎，唔係你個朋友一個，我嗰個都係咁。我唉，快啲嗱，嗰個地嗱，你第日俾心機做嘢啊！如果唔係咧，就冇錢咁樣嗱，去食嘢，食雲吞麵啊，食雪糕冇錢啊，咁啊去 ATM 啊，你死啊你！我你打揸啲槍不如啊！
1: 系咪？我心谂 ATM 咁都有钱出嘅，
0: 好好笑。
1: 呢啲咧就系佢哋细个唔识，
0: 系噶，你要教佢咯。
1: 但系就令到咧，大家就即系话啼笑皆非。但
0: 系啊，
1: 谂深一层，系因为你要好好
0: 要教佢，冇错啦。而呢个细蚊仔1000蚊、2000蚊现金咧，一来唔应该攞呢啲储备，二来我唔知点解啲大人会摆得咁唔小心，
1: 佢睇到，可能佢以前佢及到，
0: 系咯，
1: 佢又唔出声。
0: 咁即係呢個古惑啊啲嘢。
1: 呢個細路仔咧雖然11歲，但係佢智商可能係15歲。
0: 係啊，點止25歲添啊！我都未敢偷錢係咪喺屋企。
1: 敢偷錢，
0: 梗係啦。
1: 咁啊，當然啦，呢即係呢個我諗係好罕有嘅 case， 但係我始終都覺得收銀員係有責任，
0: 一定有，一定有，
1: 因為你個細路仔攞住呢一個，我睇過嗰個嘅即係相影過嚟咧。似乎是一個亞裔家庭、
0: 哦、
1: 你說如果他是、本地白人的小孩，11歲可能很高大、
0: 哦、
1: 可能很高
0: 大，好小小的，我覺得小小
1: 一點，你看看如果是一些同齡的、嗯、那些外國的小孩，本地的白人的小孩可能十幾歲就很高大，
0: 是啊是啊沒錯，
1: 但是亞裔那些普通身材比較
0: 可能小一點，那 你更加要懷疑啦，
1: 就是咯，是
0: 不
1: 是、
0: 啊、
1: 就是咯，
0: 你在海關、啊、過關、啊、有一次就是小朋友過先咧，佢個機嘟嘟嘟嘟嘟，即係嘟啦，跟住係平時唔使噶嘛，過關嘟咁咪過，嘟咁咪過，佢話嘟嘟嘟嘟嘟，因為咧佢小朋友，所以咪鬧啊嗱，以後媽媽或者爸爸過先啊，你唔好自己過啊，咁咪要見海，要見嗰啲海關人員啊，要去，咁以後就因為佢好安全嘅，你一個細蚊仔係咪自己 travel， 係咪自己去咁樣咧喺機場？
1: 唔係，你如果自己去一定有個大人啊 company，
0: 係啦，所以咪就係唔得咯，
1: 單獨一個啊，
0: 所以佢咪佢個機咪響咯，咦係個睇個 minor 嚟嘅喎，小朋友嚟嘅喎，所以呢啲好好嘅加拿大做得好好嘅，但我唔知點解呢間百貨公司搞成咁咯會，
1: 有少少責任啊，
0: 有少少責任，
1: 不過點都好啦，呢個都係我哋覺得係需要大家留意嘅，
0: 係啊係啊。
2: 1320天气报告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专柜双王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 早上8:24，天气方面，今朝早系有骤雨嘅，下周降雨量2至4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80%。
0: 今晚黄昏系有骤雨，午夜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4度啦，而落雨机会40%，日落时间8:06。
1: 听日星期五啊，预测有骤雨噶啦，黄昏时分咧可能有雷雨添，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都系得19度啊，落雨机会60%。
0: 星期六日一咧，三日都系有骤雨嘅，气温方面咧系最高19度，最高嘅落雨机会60%。
1: 现时依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咧继续系维持喺19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5度，相对湿度100%。
3: 天气报告系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嘅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4: 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5: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4: 有咩分别啊？
5: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4: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5: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6: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7: 加拿大美心双往百年榕月。
1: 早上8:26，我哋温哥华早晨咧，又到喺呢度咧，同大家要讲声再见
0: 咯。
1: 咁啊，再见之前，当然要将个麦交俾跟住落嚟由陈国新主持嘅
0: 时事烽火台。
1: 嗱、啊，佢同大家讲下咧，就第一我哋 BC 省嘅政坛啊大震动啦
0: 吓。
1: 咁啊，关于呢个保守党嘅一啲议员咧脱党嘅问题啦
0: 吓。
1: 咁、
0: 嗯
1: 啊、我哋头先都头条有讲过啦。
0: 系少少
1: 吓。系啦，第二咧就是、伊朗嘅国营电视台咧，竟然间咧播出一段嘅影片就點樣去話暗殺呢個特朗普啊？
0: 哇！
1: 真係夠僵佢哋嚇。咁但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話我冇時間表，幾時再同伊朗去和談咁。好啦，另外咧，早前美國有47個州，幾乎全個美國咧向呢個 Meta 咧係追討要佢賠償。
0: 哇！
1: 咁啊，而家佢預算咧係有1600萬 $16 million 攞出嚟要賠啊。咁啊，另外俄羅斯咧嘅新聞部咧就秘書爆料喎。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咧個局長啊，係訪問莫斯科喎。有料到，
0: 真的嗎？
1: 有料到。咁啊，西藏咧嗰個尼泊爾嘅地震嘅情況啦，
0: 係呢個真係。
1: 咁會喺時事烽火台同大家分享噶啦。
0: 好啊，
1: 將個麥交俾
0: 陳國新，我哋聽朝早再見，
1: 拜拜。
8: 10月除了有楓葉，還有我吳業斌和譚家瑜，我們將會在10月10日去到溫哥華，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懷念的廣東歌，門票已經有得賣了，快點去買票，到時見。
9: 852港點主呈獻吳業坤、譚家瑜《坤歌佳音》溫哥華演唱會，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舉行，門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購票。
1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1: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元，百变 BC 蟹每只28.8元，
11: 晚市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3: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10: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邮轮之旅，
13: 超能
10: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13: 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这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10: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由1950元起，
13: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14: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0: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4: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0: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5: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6: 8:30。
15: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5: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0: 节目主持陈国新。
21: 各位听众早晨，8月27日嘅时事烽火台，我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啊，毕哥。
22: 早晨，新杰哥。早晨，各位。
21: 好，咁啊，先讲本地嘅一单新闻，都算大新闻啦。咁咧就我即系我用咧 BC 保守党或者我哋 BC 即系政坛咧一窝足啊，最近真系一窝足。咁啊，自从呢、這个佢嘅 BC 保守党嘅党领冯杰尼咧出任新党领5月份啊，出任新党领之后咧，哇，而家咧已经先后有5个省议员咧就跳槽啦。咁啊，琴日咧就最新鮮熱辣嘅咧跳槽嘅兩個咧，啊，我哋咧比較關心嘅就係其中一個咧，就係喺呢個列治文 Bridgeport， 即係我嘅選區嗰度嘅華裔省議員咧屈傑丁，同埋咧喺呢個 Cootley Cornwall 選區嘅大伊咧，琴日咧就先後宣布咧就退出呢個保守黨，以獨立議員嘅身份咧喺個省議會裏邊咧就議事。咁啊，佢哋兩個人嘅講法都一樣噶啦，即係話咧，如果 BC 保守黨喺馮傑尼領導之下咧，已經啊唔係再係佢支持嘅方向，咁啊即係咧已經變咗質啦，咁啊所以咧佢哋咧唔認同佢嘅領導方式，咁咧就我情願咧唔玩啦，以獨立呢個議員身份出現。好啦，咁啊已經先後咧有5個喎，即係馮傑尼當選黨領之後有5個。如果再加埋，即係喺馮氏，即係嗰個咩士德啊，即係之後咧，已經有7-8個呢個 BC 嘅保守黨議員咧跳出嚟。而家嘅省議會裏邊有8個嘅獨立嘅議員。唉，你話咪一窩足咧？睇見啲咩消息咧？最開心嘅就係 BC 新民主黨啦。啊，如果咧近期再選舉嘅時候，你都
22: 贏緊啊！
21: 贏硬啊！你咁咧 ，BC 保守黨自己搞嚟搞去，嗱，即係呢幾年咧，大家都睇得出 ，BC 省嗰啲右翼嘅啲政客啦， 由呢、這個社信黨變咗到自由黨，自由黨變聯合黨，聯合黨變呢個 BC 保守黨。嗱，而家有七八個呢、這個即係、BC 保守黨跳咗出嚟，已經有人咧就組織新黨啦。咁啊，自由黨嗰度咧亦都有話咧準備咧就再搞，就再重出江湖啦。咁啊，遲早即係唔好話我烏鴉口，遲早咁啊又多一兩個。有兩個政黨出嚟咧，會唔會自由黨啊，即係翻聽咧，翻轉頭咧，或者咧保守黨又會抬頭咧？唉，天曉得。總之咧，因為 BC 省咧係一個叫做即係左翼嘅呢個陣地啊，你呢個呢中間偏右嗰啲嘅政客咧，就搞即係搞嚟搞去，搞嚟搞去，根本就唔得團結嘅。有乜辦法可以？唉，即係有機會再執政啦。好啦，不過咧就講翻啊屈傑兵呢個 case 啦。屈傑兵咧就話咧，因為呢個馮傑尼咧就曾經啊發布咗啲即係登咗啲咧即係對佢咧不利嘅留言，話佢咧係中國共產黨人咁咧。但係咧佢要求啊馮傑尼道歉，同馮傑尼咧就話我道歉啊，但係咧屈傑兵而家唔接受咁。呢啲咧就即係公有理啊，公説公有，婆説婆有咧。不過你問我咧話，屈傑兵會唔會係中國共產黨員咧？打棍問棍，我都認為佢唔係啦。
2: 唉，其實嚟講咧，即係屈傑兵退黨咧，退呢個聯邦BC 保守黨咧，係我應該係正確嘅講句係嘛？因為嚟講當年嚟講，簡咪之係 BC 省嘅自由黨方面嚟講咧，佢唔做之後嚟講咧。跟住必須自由黨咧，就搞個啲咩聯合黨喎？聯合黨當年我講，你搞個聯合黨冇根冇據，人哋睇你即係印象方面都差到不得了嘛嚇！咁、你搞個保守聯合黨方面嚟講，我老實講我自己接受唔到啊，因為由自由黨就搞個聯合黨出嚟啫啊！好多人話：，有搞到之後咧，可能BC 嘅自由黨咧，個底牌方面會更加亮啊！亮乜嘢啫？嚇，而家睇到啦，屈傑兵啊，當年嚟講，唔知由 BC 黨、BC 自由黨啊，講嗰啲跳槽嗰啲人去到聯合黨啊，點樣差，跟住自己而家個屈美心咪走咗過去，係咪？好多嘢嚟講咧，我覺得喺呢啲嘢嚟講咧，而家呢次退黨嚟講，屈傑兵要認清下呢方面啦，好多時咧。就算呢個保守黨根本上保守黨同你自由黨嗰個理念都唔啱噶嘛，你成為呢個聯合黨都係個理念都唔啱，所以好多嘢嚟講咧，連家過咗去啊，而家又退出嚟，可以呢啲方面係敗筆啊呢方面啊，當年嚟講啦，屈傑兵咧喺簡惠之當政個時代咧，佢都做得唔細噶嗰個位，佢係主管咗呢個 BC 省嘅國際貿易。個廳長啊，亦都嗰、那個呢、這個族裔各方面嘅，佢都做咗廳長嘅，所以佢卡住兩方面嘅嚇、所以我話屈傑兵咧呢次退黨係一個正確，問一個更上政治，而佢想政治更上一層樓咧，啊，我諗你唔好再玩 BC 呢個咩黨咩黨啊，下次個競爭啊，你咪玩一個國會議員咯。啊，好似歐澤光咁樣，好啦，簡惠之唔係嗰個新民主黨嗰個咩啊？我記唔出個名。簡惠之嚇，簡惠之一樣。總之 BC 省嚟講，啊玩三個國會議員搞掂啦，而家歐澤光都玩到啦嚇啊，所以好多嘢嚟講咧，我覺得咧就話不結冰跳下自己個政壇嗰個樓梯嚇。上去加入聯邦的自由黨玩下啦，咁啊有機會啊！
21: 不過我覺得咧，即係呢啲咁嘅事件咧，我覺得好悲哀啊！咩悲哀咧？我哋喺加拿大嘅華裔政客咧，就因為你係華裔面孔，因為而家加拿大咧就西方社會咧對呢個中國咧都係一個偏見嚟嘅，一見你華裔最後咧就梗係多數係扣你紅帽子嘅，咁啊所以造成有啲嘅華裔政客咧做咗政客之後，就即刻咧就俾呢個白人咧就更加反華。啊！佢認為咧，我更加反華嘅時候咧，你就冇可能咧扣我紅帽子，呢咪悲哀咯。
2: 唉，大家睇到啦，有一個國會議員係列治文嘅，冇就上咗去做聯邦，跟住第二個黨啊，跟住咧就喺國會入邊講啲嘢，好多嘢我坦白講啊，你睇得到咩？你咪以我才外睇嗰啲新聞方面啊，話共產黨點樣咁樣咁樣咁樣咁樣。
22: 咸咪得个问号啫。
21: 你系讲，我即系讲嗰单咧，就话即系嗰个国议员喺国会度啦，话咧中国共产党咧就即系捉咗嗰啲法轮功嘅人咧，就即系切咗器官出嚟卖。唉，大家认唔清楚呢啲咁嘅政客嘅面孔啊？
22: 总之嚟讲，华人嘅话咧，唔系净系啊，唔好讲边个名啦吓。就我講嗰、那個莊文浩已經係啦，當年嚟講佢同黑白幾威啊，同中國嚇就參加中國又認中，翻鄉下認中，不翻嚟就已經唔係自己執政黨之後咧，哇一個89彎啊，就反華啦。
21: 好啦，呢、這個議題我哋講得太多啦。咁跟住呢個咧，就跟住呢單咧，就係、是、即係同特朗普有關嘅美國總統特朗普嘅仔啊，20歲嘅幼子巴隆咧，而家俾呢個伊朗嘅國營電視台咧登咗一段片咧，就要即係呼籲嗰啲人咧就要暗殺佢，暗殺佢。哇！呢、這個暗殺呢個遊戲咧已經講咗好多次嘅，因為包括咧特朗普個太太啊，同埋個女啊等等講咗好多次。不過呢次對呢個巴隆嘅暗殺咧，最大件事就話佢。懸紅$10,000,000，哇！呢、這個$10,000,000咧，我諗咧對好多呢啲咁嘅唔中意特朗普嘅人咧，就好有吸引力啦。咁啊，而且咧即係話唔一定係伊朗真係派特工去殺你，呢$10,000,000咧，可能咧引起到美國裏邊有啲咧為財人為財死，因為呢$1,000,000咧有所行動都唔出奇嘅。
22: 我覺得咧，伊朗即係公布呢啲嘢，或掌握特朗普個
21: 心理戰嚟嘅，
22: 心理戰嚟到啫。巴倫嗰個行蹤啊，學校啊 ，kick 卡嘅嘢，只不過咧，伊朗對你特朗普不滿咧，就話殺唔到你，我殺你個仔嚇，咁你咪驚咯嚇。呢啲係恐嚇性啫，真真正方面嚟講，你做唔做得到另一回事啦嘛。我覺得喺呢美伊戰爭之後咧，特朗普又講嗰啲嘢又係冇譜啊，伊朗講嗰啲嘢咧亦都係冇譜嚇，打打談談，真咧真真正正係有用嘅話咧，都係唔使用呢啲恐嚇啊。因為呢啲你波及嗰啲細路仔啫嘛，呢、這個都係學生仔嚟到啦嘛，你玩嚟做乜嘢啫？你咪殺阿特朗普咯！
21: 哎呀，我又唔係咁睇喎，好多人咧就話咧，即係伊朗咁樣做咧唔人道啊！大佬，邊個唔人道在先啊？係你美國總統特朗普啊！你再炸呢個德克蘭嘅時候啊，連呢個穆傑塔巴個女同埋個太太都炸死埋啊！嗰啲個係無辜啦，點解你而家咧人哋話要威脅你個仔嘅時候咧，你就話咧人係不人道？點解你自己？你自己做咗不人道，人哋以牙还牙，咁你点能够闹人哋不人道咧？
22: 咁啊两回事，新烈哥，因为点解咧？当年佢发动战争个伊朗咧，吓啱啱就系嗰、那个即系伊朗最高领袖嗰班人咧，就喺嗰度开会，嘣咧开个会系失手咧，我唔知啊，
21: 冇即系你讲咩都系假嘅，佢嘅结果就系咁样，你就系杀死咗人哋嘅屋企嘅家属。好啦，休息上得翻嚟讲其他新闻。
3: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6: 撞咗车啊嘛？
4: 吓，撞车仲咁轻松？
16: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6: 做咩啊？
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6: 吓，乜理由
4: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3: 由中秋送礼的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榕丸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24: 8:41。
25: 刚才报时是由送礼最高层次的月饼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赞助播出。
26: 喂，老婆去哪里？
27: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买些月饼送礼。
26: 打算买什么月饼啊？
27: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
26: 识货，你都挺识揀的。加拿大美心月饼的莲蓉是漂亮的，滑很多的。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在超级市场买不到的。
27: 在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
26: 款式多一点，到时点拣得添。
27: 是啊，我都是这么说了。
23: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的身份象征，
2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0: 节目主持陈国新，
21: 好欢迎大家翻嚟烽火台时间，我拍到许济华先生、阿威阿佛哥，好啦，我哋用咗好多时间，今次赶翻赶翻快啲啦，好啦，就讲呢个美伊战争，特朗普又出嚟讲嘢咧，佢话而家咧重回谈判桌啦，我冇时间表啊，因为我唔急吓、因为我美国已经赢咗啦，已经伊朗咧正系严重嘅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佢仲形容咧就话啊、连呢样佢都知喎，佢话咧穆杰塔巴咧嗰个伊朗最高领袖咧穆杰塔巴。而家仍在世，不過咧，佢已經左邊身已經全部廢曬噶啦，啲手啊、腳啊，成個身體都冇。佢而家有自己一個即係參謀令牌嘅啫。唉，又係即係隨口噏當鼻吸。不過咧，而家美國咧對呢個伊朗咧進行咧所謂咧即係低息嘅呢個經濟制裁咧，伊朗話睬你都傻。伊朗嘅外交部就話咧，美國對我哋伊朗嘅政策切頭切尾係一個鬧劇，因為咧佢要求咧其他啲國家一齊跟佢咧就即係制裁我伊朗。有冇啊？而家冇嘅，而家落落去得嗰個阿聯酋一個國家出聲啊，就話跟嘅啫，其他全部都唔出聲嘅。好啦，最近咧就美國咧就向巴林咧要求咧就即係要求巴林加盟呢、這個即係制裁伊朗個行業，伊朗就話。切！我哋同巴林都完全冇交易嘅，咁你叫佢制裁我有乜用啫？咁其實咧，真係正如呢個伊朗講，美國呢次所謂滴滴式你封鎖咧，伊朗根本係一場鬧劇嚟，廢嘅。
22: 所以我話特朗普講嗰啲嘢咧，大家真係睇，我唔講乜嘢，就算而家好多人講，當年嚟講咧，佔喺特朗普嗰、那個即係、就是、政治立場講嘢，到而家嚟講咧，都講特朗普講嘢咧，全部係廢話。嚇，中意講就講，中意誒就係點樣咧？就話我自己噏得出就噏，我瞓醒覺之後咧，又噏一套。所以而家佢講話制裁啊，特朗普啊，知道特朗普個唔係知道伊朗個嗰個行蹤啊，就算最高領袖嗰人未死啊，冚唪佢知道啊，曬氣啦！如果你咁叻嘅話，已經打冧咗伊朗啦，打冧咗伊朗，而家啊美軍佢已經去咗伊朗入邊去啦嚇，到而家你仲乜唔夠膽去咧？全部嘢打打停停，哇！我了如指掌啊！伊朗個整個局勢，你了如指掌，起碼革命為咗你都了唔到啦，係咪啊？好多嘢嚟講咧，就話特朗普方面講咧，而家講啲嘢咧，又話制裁伊朗啊，就係令到個整個政治嗰個崩潰。嗱、可以講得過一個國家政治個經濟崩潰嘅話咧，成個國家差唔多冇噶啦嚇。而家你睇西方社會嚇。你睇呢個英國、法國、德國啊，各方面個經濟幾差，都係咁慘咁慘咧，咪咁多人出嚟反對咯啊！你睇最好啊，英國嗰個首相好似車輪戰咁樣嘅嚇、可以好多嘢嚟講咧，仲有一個就係日本啦，日本又係車輪戰咁樣嘅，所以我好多嘢嚟講啦，話你特朗普你了解到伊朗整體嗰個經濟結構咩？冇可能話，所以我覺得特朗普講呢啲嘢又係多餘。而家佢搞唔掂啦，揾個巴林出嚟同伊朗玩話，呢啲穆斯林國家嚟講，睬你都傻啦。就算玩都係表面俾你啫嘛，暗地裏一定唔會同你玩啦嚇。
21: 所以阿聯酋咪就出嚟話撐你美國，根本就表面嘅啫，即係陽奉陰
22: 嘛。係咯，嗱，我可以講得啊，新列哥佢笑啊。中東國家入邊咧，全部都係大部分啦，都係穆斯林嘅。穆斯林一定會喺宗教方層次方面嘅團結，不過穆斯林入邊咧好多派系，所以你搞唔掂啫嘛。
21: 嗱，再講美國啦，美國幾時咧雙重標準嘅？咁啊，早前咧就中國嗰個 deep shit 咧就喺美國嗰度，哇！美國咧又話 deep shit 啊，即係令到啲青少年咧上癮啊，放咗好多嗰啲不確實嘅呢個消息。好啦，而家啊。收購咗 deep shit 啦，冇咗件事。但係咧，而家你又針對咩？佢自己美國嘅 Meta 就話嘛 ，Meta 咧有47个州咧就指控美國有47个州指控咧呢、這個 Meta 令到咧青少年上癮，聯合提出訴訟要佢賠償。咁啊，而家咧Meta 咧就同呢啲州咧就達成和解，願意賠償咧就170亿美元喎。哇，都幾犀利，170亿美元。咁但係其實呢個只不過 deep shit 咧就係兩三個月嘅收入啫。點解佢要停外和解啊？因為如果佢真係被敗訴嘅時候，佢要罰幾多？ 2000亿美元啊！咁即系讲到底咧，其实咧呢啲咁嘅即系呢个所谓啲网上嘅平台，根本咧大部分都有咁嘅问题嘅，即系好容易令啲青少年咧上瘾。咁啊，而家咧另外咧就 DeepSeek 咧，唔系即系Meta 咧就话好啦，除咗之外咧，我会采取一系列嘅措施，我嘅 Facebook 啊、Instagram 等等啊，对未成年嘅用户咧，我会限制佢每日上网嘅时间。我覺得呢就得個講字啫。你點樣限制啲細路仔上網咧？佢又唔一定係佢，你知道嗰個係上網嗰個就係嗰個細路喎。佢可唔可以用佢老豆老母嘅名額，用佢大佬嘅名額？所以咧呢啲咧講到底咧，唉，其實都係雙重標準啫。因為咧可以避咗咧2000亿美元嘅罰款，咁不如咧170亿美元咧，定我和解算數啦。
22: 其實嚟講咧，呢而家個科技咁發達嚟講咧。好多嘢嚟講就唔好就話呢個防不勝防啊 Meta 嘅呢個問題啦。其實總體嚟講咧，我哋睇到咧就係話喺科技咁發達，學校嗰啲學生就係小學生、中學生都玩呢啲嘢噶啦，因為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呢啲冚棒都玩噶啦。你好當然嚟講，好多國家譬如澳洲啊、法國、TikTok 嗰啲國家嚟講咧，話未成年人嗰啲人咧唔好玩呢啲嘢啊，社交禁止佢上社交媒體嗰啲嘢，你禁得到咩？係嘛？個暗地玩，你同埋你又知道佢幾多歲咩？啊，所以呢啲就發噏風嘅嘢，只不過咧就話敗訴方面嘅嗰錢咁多咧，另一回事講啦。呢啲提校證即係叫做即係公開俾你睇個罰幾多錢啊，敗訴幾多錢啊咁樣呢啲嘢咧，真真正正青少年嚟講咧，或者腦筍未生齊嗰啲人咧，一定會玩呢啲嘢。點解咧？你睇唔到我啊！我啵幾開心啊嚇！科技發達的地方、啊、就算西方社會我都覺得科技發達，一定會玩這些東西，你控制不到，只不過被你捉到的東西呢就是玩這些、跟你在法庭上公訴而已、啊、看不到的東西你看不看到，看做不做得到呢？做不到嘛。
21: 不是，我有即是烏鴉口，我講笑不講，你說那些什麼，那些這樣的社交媒體對這個另外一些青少年上癮 No，唔單止青少年上癮，所有嘅人都上癮，尤其是上咗年紀嘅人，你睇下，你而家唔該你去行喎，個個都揸住手機啊，有啲人啊，甚至上緊班都喺度玩緊呢啲咁嘅嘢，你話要上癮，你話要受到害，根本咧全世界嘅人。基本每一個人都受毒害，係咪？
22: 我就講少少啊，唔好講呢啲啫。我哋講個尖端科技發達方面嚟講咧，紙張媒體已經一落千丈，已經冇曬啦。個個後生仔，個個阿公阿婆已經跟著時代，攞住個手機噼哩啪啦，又準又快啊，又有遊戲玩啊，仲玩你個姊妹啊，所以我哋中文加拿大個中文姊妹已經執笠啦，係嘛？好多事嚟講，佢都要搞網站啦。你唔好睇啦，就算而家西媒啊，報章啊，得翻幾份啫嘛，幾份嘅啫，個紙張一路下跌啦，大家睇到啦，有裁員有剩，所以好多嘢嚟講咧，就話冇一個尖端科技發達嘅話咧，啊，你講呢啲訴訟呢啲嘢，或者 Facebook 啊，其他嘢。青少年一定玩的是全民啊，唔好話
21: 啊。咁啊，即係其實呢個科技發達咧，始終係有啲壞嘅影響出嚟嘅嚇，呢個無所冇得避嘅啦。好啦，休息一陣啦，翻嚟最後一節嘅時事風火台。
1: 东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东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东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 今年是丰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5: 丰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 丰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2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烽火台最后一次讨论。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阿拔哥。好啦，上星期咧就一单咧都几瞩目嘅新闻，就话咧美国中央情报局嘅局长拉特克里夫咧就去咗莫斯科，咁啊神神秘秘去咗莫斯科。咁而家咧莫斯科同埋呢个美国咧都分别咧承认咗啦，佢真系去咗咧莫斯科度，咁啊就系涉及咧情报部门之间嘅接触。咁不过咧俄罗斯方面就话啊，普京冇见佢。冇見佢喎，佢只不過咧就同呢個莫斯科嘅即係俄羅斯嘅嗰啲情報局方面嘅人員接觸啫，咁啦，好啦，而家陸陸續續消息出嚟咧，咁啊有啲就話咧啊，佢因為咧就主要咧就同呢個俄羅斯嗰方面咧講點樣結束咧俄烏戰爭啊，咁有啲甚至咧就話咧啊伊拉克嘅戰爭都有關嘅，就美國嗰度要求咧俄羅斯你冇插手伊拉克嗰度唔係伊拉克啊伊朗嘅戰爭啊，你冇插手啊乜。但是呢而家呢就美国媒体呢最新爆出嘅消息似乎呢个就比较接近啲啦，就係、是、话原来呢就美国呢就走去莫斯科度呢就叫呢个普京，你千祈唔好攻击我北约嘅其他成员国，因为佢哋收到消息俄罗斯呢而家呢就即係普京呢就有意呢就会攻击北约里面嘅部分嘅国家，因为有呢啲国家呢就不断咁喺度拱火嘛，搞到呢个乌克兰嗰个战争停唔到嘛。咁你话如果照我估计呢，可能俄罗斯真係要攻击嘅呢就多數都是波羅的海嗰三個勢力國，同埋加埋波蘭，我自己覺得係波蘭咁。但是美國嘅中央情報局走去同俄羅斯咁樣針，俄羅斯會唔會睬你咧？我覺得普京唔會睬你嘅。普京咧，佢一向做嘢咧，我行我素，我認為有需要嘅時候，我就會有行動噶啦。
22: 這個美國嘅國防部唔係情報
21: 局，中央情報局局長，
22: 中央情報局去咗呢、這個俄羅斯咧。啊！呢、這個係不可即係置疑嘅事實啦，因為特朗普上琴晚都講到係啦，係啊，自己承認咗啦。咁至於話，亦都有人即係暗地地講咧，這個情報部長咧都同阿普京暗地地都傾過嚟嘅，聽講啊嚇啊。咁咧，最主要咧呢個局長方面嚟講咧嚇，就話俄羅斯你唔好打呢個北約啊啊！另外咧就話，可能咧就話到前蘇聯解體嘅啊波羅的海三國，呢三國咧就愛沙尼亞啊、維托尼斯亞同埋呢個咧立陶宛呢三國，呢三國就係舊時前蘇聯嘅國家嚟嘅，唔係前蘇聯嘅聯邦嘅嚇。而家就走嚟分裂之後咧，就係咁樣啦，就成為一個獨立國家。最大我覺得最大疑問咧，俄羅斯可能會打咧嚇。這個呢個立陶宛都唔掂嚇，立陶宛最牙刷嘅嚇，啊同台灣方面又搞呢啲嘢，同中國又甩兩勾咁樣啊，又想中國方面同佢好翻，之後又但係佢自己都唔做嘅嘢啊，好多嘢嚟講咧就話呢個都係政治色彩嚟到啫。咁到底啊呢、這個美國情報部長同呢個俄羅斯方面情報方面做點樣交易嘅？我諗唔係咁簡單嘅，我覺得佢咧可能會同俄羅斯情報方面講到咧。啊！我可能會退出呢個俄烏戰爭，即係唔支持嚇呢個烏克蘭啊，或者由呢個歐洲個三大巨頭啊，法國、英國、德國去搞。我哋再睇到咧，就係、是、意大利咧，好似近呢嚟啊，都靜曬啊，冇話要出面啊。仲有一個歐盟嚇、啊，歐盟仲係拱火，所以喺呢方面嚟講，我覺得咧。講啊！呢個國防即係呢個
21: 全國局長
22: 咧，佢係有的而發嘅，因為佢驚咧俄羅斯喺呢個戰爭方面咧，跟住呢個美國同伊朗嗰個戰爭冇顧得個情形之下咧，俄羅斯嘣一聲咧就焚落去，佢驚唉兄弟你唔好玩住先啦咁。
21: 咁啊，我覺得咧即係大家要記得啦。普京是做過呢個中美俄羅斯嘅情報局阿頭嚟噶嘛，所以你美國玩咩把戲根本你呃我唔到，但係咧佢有可能接受嘅條件就係話咧，唔該你俄烏戰爭嘅談判嗰度俾多啲著數我咯，咁啊我就唔會攻擊你北約其他國家。好啦，最後一單新聞咧就係咧中國西藏啊日扎克啊。同埋呢個尼泊爾邊境咧出現呢個流石流，哇！而家造成一個重大嘅傷亡，已經咧發現咧150多具嘅屍體，有600多名嘅遊客咧仍然失蹤。咁咧，其中咧，包括咧近100名嘅中國人同埋 我哋加拿大有24名嘅呢個遊客咧，就而家係失聯嘅。我諗啦，呢即係空多吉少啦，到而家都未有消息嘅啫。咁中國方面咧就已經咧就即係派出咗啲幾百個呢個官兵咧，就喺嗰度幫手救人。啊，所以呢個世界咧，即係唔單止係戰爭混亂，自然災害咧亦都係多到咧就不可勝數。
22: 所以我覺得咧就自然災害嗰啲咧防不勝防嚇、啊，就算你國家入邊有咩地震啊、個局啊、咩缺卡啊，都測唔到，因為呢啲突然發出嚟啦嘛。就呢、這個我聽講呢、這個尼泊爾呢個嘢同呢個西藏隔邊嗰個咧發生咁呢、這個慘劇方面嚟講咧，都係嗰個可能雪崩啊，影到個土地
21: 啊
22: 土地嘅鬆化咁嘅攻落嚟嘅，死個人數頭先你講咗啦，唔講啦係嘛？咁中國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已經係做嗰個慰問同埋指示嗰啲部門咧，就要點樣搶救中國官兵同武警方面咧，有成500多人嘅乘咗大力士飛機已經去咗幫手噶啦。咁當然嚟講，當地方面嚟講咧，嗰、那個國家即係當地嗰啲人咧都會點做？而家比較係慘啲嘅咧，就係、是。呢、这個尼泊爾咯，
21: 好咁啊，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再會，拜拜，
22: 拜拜。
6: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7: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6: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7: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6: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8: Fur and Wool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6: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Wool，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
9: 由中秋送礼王牌加拿大制造大班双王百年荣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1: 上昼9点。
6: 刚才报时系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王百年荣月赞助播出。
12: 食嘢讲质素，食月饼都唔例外。我哋听下佢有咩高见啊？
13: 食月饼皮薄系基本嘅咧，我话至紧要，啲莲蓉要够纯够滑，甜度要适中，要够新鲜。靓嘅月饼啊，食起嚟用个口慢慢摁落去，嗰种 feel 啊，又香又滑，暖色醒神。至于你问我边只月饼好食，大班啦、啊，大班月饼冇介绍咗嘅咧。
12: 订名专线华埠大班604-683-3860 ，Metro Town 大班438-2677，列志文大班273-2677。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4: 各位早晨，宜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正派出调查人员前往菲沙河谷 Mission 附近调查一宗在星期三发生的小型飞机坠毁事故。警方和运输安全委员会目前都未有确认事故中是否有人受伤或者死亡。运输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星期四早上表示，暂时没有更加多的事故详情可以公布，调查小组预计会在今日抵达现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是加方在达成初步协议之后再提出了新的要求，令到谈判破裂。张亦良报道。
28: 特朗普政府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在星期三反驳渥太华方面关于在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要求导致两国贸易谈判破裂的论点，话称加拿大谈判代表对如何执行协议的担忧先至渥太华终止谈判的原因。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表示，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在8月18号达成初步协议后从渥太华返回美国时候，加方提出了新的要求。格里尔指，他们达成的协议是加拿大和世界任何国家所能达成最佳的协议。纳布朗回来之后，加方提出一些新的意见，一些新要求，当中有些是美国无法接受的部分。目前尚不清楚两国何时能够重返谈判桌，截至星期三， 双方尚冇联络过。他认为两国现时并冇畅通沟通的管道。格里尔话与纳布朗关系良好，但目前他认为加方正在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格里尔是负责落实总统关税政策的内阁成员，他这番言论清楚地表明两国对谈判破裂的责任归属存在分歧。总理卡尼之前已经提出是美方在最后一刻变动破坏协议，但他都同时表示是美国试图做出不公平、经济不可行的调整，使到任何协议的可靠性都受到质疑。相反，白宫方面就说加拿大拒绝一项协议，该协议本应包括在削减对钢铝、木材和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征收的现有关税当中。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4: 加拿大财政部在星期三晚表示，收到本国业界的意见之后，决定调整对美国报复性关税的产品清单。联邦政府星期二公布的反制措施包括将美国钢铁和铝产品关税由 25% 提高至 50%， 另外几百项美国出口货品亦都会被征收 15% 至 50% 不等的关税，涉及服装、家电和乳制品等。不过财政部表示，为了避免对加拿大经济造成更加广泛的影响，海鲜和鱼类产品已经从报复关税清单中移除，当局暂时未有公布更多细节。国际方面，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调查一间位于新加坡的运输公司，怀疑曾经将辉达人工智能晶片走私到中国，违反美国出口限制。如果调查认定违规，美方可能将会首度对涉嫌参与非法半导体交易的运输公司采取行动。消息指，被查的是航运巨头德信集团的子公司 APS Logistics。美方怀疑 APS 将超微电脑生产搭载辉达晶片的 AI 伺服器先由台湾运往美国，再出口至亚洲，最终经香港以陆路运到中国内地。报道又说 APS 和超微电脑并没有直接业务往来，是由伺服器买家委托安排运输。APS 去年曾经表示，近年已经由以中国为基地的物流公司转型为全球货运公司。消息指，美国政府是在 APS 转型期间开始调查涉及前年运载的47批货物，但是目前无法确认涉及多少部受管制伺服器。乌克兰表示最快下个月重启与俄罗斯的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乌俄谈判目前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谈判。他透露，乌俄双方的代表团在美国协调之下，最快九月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的具体计划，强调俄罗斯和美国在工作层面保持接触，俄方对继续谈判持开放态度。另外，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表示，南部集团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取得成功，正在各个方向展开进攻，突破敌军防御。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9: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隔座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3: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23: 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5: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3: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5: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盛满100元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4: 凡 order 149.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皇帝蟹39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4: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5: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喺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嘅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齐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点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嘅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嘅不同工作岗位，仲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嘅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4: 天朝早晨，8月27号星期四，美国财政部这个星期一正式宣布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甚至将多名中国公民、中港多家企业和多艘运油轮都列入指定制裁名单。财政部长贝森特形容这个行动是经济放逐，目的是切断伊朗政权的所有收入来源，并且锁定伊朗的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等五大关键的经济领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月渴望在美国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前夕，美国突然借伊朗战事向中国攻击，有人形容这个是美国惯用的极度施压伎俩，就是在谈判之前制造自己手上的筹码。不过他们这一招似乎不会奏效，因为中国讲明不会追随未经联合国通过的单边制裁。面对美国的加强制裁，当事国伊朗表现异常冷静，他们不按习惯的做法出牌，而是使出令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胆战心惊的一招，就是悬红$1,000,000威胁暗杀特朗普的拉仔巴伦。伊朗官方电视台在过去的周末发布了一段长约3分钟的影片，画面首先显示在哪里杀巴伦的英文字句，之后就列出了公众所知巴伦以往生活度过的地方，包括纽约特朗普大厦、他就读的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影片中的暗示掌握保护巴伦的行动细节，例如特勤局特工的部署位置以及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地址。影片还描述巴伦避开特工的监视，利用 Xbox 游戏机和外界私下沟通。影片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在结尾的时候，很多人愿意领取针对巴伦的$1,000,000悬红。美国特勤局都承认他们留意到有关的影片，正在调查针对受保护人士的威胁，但基于行动安全的考虑，不会讨论保安细节。年20岁的巴伦是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所生的唯一儿子，他不同于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和姐姐伊万卡，甚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今年2月，他和家人到国会听取特朗普发表的国情之文，最近一次就在白宫6月举行 UFC 格斗赛时现身。这次并非巴伦第一次出现在伊朗要暗杀的名单上，上个月底伊朗官媒相关 Telegram 频道播出了一段影片，主要将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列为攻击目标。影片结尾的时候也都对巴伦作出了暗杀的威胁。在那段题为如何杀死梅拉尼亚的影片中，同样显示了不少梅拉尼亚日常生活的讯息，包括他坐在车队中，还有在纽约市各地的影像，甚至是点名他经常光顾的部分设计师名店，强调梅拉尼亚对时尚的热爱是他最大的弱点，并且指出 这些购物行程适合全球自由战士采取行动。最吓人的是建议在他可能购买的衣物上面以神经毒剂去落毒。到目前为止，伊朗说要杀死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和幼子巴伦都只是流于宣传，属于恐吓，但对于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则是有实际的行动。策划行动的伊朗真主党派指挥官并且已经在五月在土耳其被捕。纽约邮报报道，美方指控这项刺杀计划目的是报复美军六年前击杀了伊朗圣城旅已故指挥官苏莱曼尼。涉案疑犯32岁的伊拉克籍人萨阿迪是苏莱曼尼的学生，他此言要为苏莱曼尼报仇，目标就是伊万卡。他利用经营旅行社作掩护，游走于欧洲和中东多个国家，跨境策划了多宗针对美国和犹太人目标的恐怖袭击。他五月在土耳其落网的时候，美方人员在他身上搜出伊万卡夫妇位于佛罗里达州豪宅所在社区的地图画面，并且附上威胁性的字句，无论在你们的豪宅还是特勤局都保护不到你们，我们正处于监视和分析阶段，报复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今次伊朗发布要暗杀特朗普有问题而已。今次伊朗发布要暗杀

0: 更加是双倍，$30,000、$60,000，相对于$10,000，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吸引力完全是两码子事。看得出伊朗放出要暗杀特朗普家人的讯息，心理战的因素是居多了。伊朗未必真的会派特工去进行暗杀，今次说要暗杀巴伦，可能是回应美国扬言要对伊朗进行 D-Day 式经济封锁，以一种不对称的方式进行还击，等于美军狂轰滥炸伊朗的军事设施，伊朗就出其不意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去攻击美国的软肋。美国特勤局如今说加强对巴伦一日24小时的保护，加强边境检查，防止伊朗特工渗入美国，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伊朗没有需要派特工去完成暗杀，只要有了这$1,000,000的花红，人为财死，自然有人会去冒这个险。不单止是那些穆斯林狂热分子有动机去杀死巴伦为自己家人报仇，还包括全球对美国特朗普政府横行霸道不满的人，在美国国内不满政府施政的美国人，亦都包括那些纯粹为了$1,000,000而冒险的人。如果发挥荷里活电影那些无限想象力，$1,000,000可以令保护者瞬间就变成行凶者或者合谋者，美国特勤人员本身都信不过。有批评者认为伊朗要暗杀巴伦的做法是不公义，因为祸不及家人，即使特朗普做了很多衰事坏事都不关巴伦事，巴伦并没有参与特朗普的决策。但是说话不能够这样讲，自己做了不公义在私的人是没有权指责其他人不公义的。2月28日，特朗普指派美军空袭德克兰，杀死了不只是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死者之中还包括现任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太太和女儿。仇恨是美国人种下的，特朗普家人如今安全受到威胁，始作俑者就是特朗普，这个是与人无尤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3: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2: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unch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另外还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上第二日送货，明天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因为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3: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6: 出外旅游除了要计划行程，还要做好一些的准备功夫，在购买机票、旅游保险或者申请签证都要小心留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旅游专家和大家分享一些的旅游建议。
5: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一语同路人，
8: 我哋嘅嘉宾系林王慧晶。
9: 父母离咗婚之后咧，妈妈嘅身体就一直都好差。每一次佢一病咗嘅时候，佢拉住我就同我讲：阿女女，你千祈千祈唔好靠男人。我都有谂，点解世上我揾唔到有一样嘢可以俾到我任何嘅满足感？可唔可以 long lasting 少少咧？
7: AM 13

0: 2020逢星期四晚6:30。
1: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2: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27日星期四。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他在上个月20日正式就任，接替了因为民调低迷和因为党内压力而辞职的前首相施己贤。贝安德现年56岁，曾经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拥有北方之王的称号。他今年7月中旬赢得东港党魁的选举，并且20日紧见国王查理斯3世之后就正式就职了。自从英国在2016年举行公投决定离开欧盟之来，贝安德是过去10年第7位的英国首相。他的前任施己贤在民调支持率暴跌、领导能力受到广泛质疑之后，和多位内阁大臣对他的不满逼于压力，施己贤在今年6月宣布辞职。英国过去10年频繁更换首相，最主要原因是英国在2016年决定退出欧盟之后产生众多的问题。第一，就是经济疲弱和经济萎缩。多个智库的数据都指出，英国脱离欧盟之后GDP 萎缩了6至8%，令英国每年的经济损失1400亿英镑，工作机会减少近200万份。其次就是出口下降，企业投资减少，英镑汇价波动，通货膨胀严重，同埋生活成本上涨。到最后就是非法移民的增加。本来脱欧派在脱欧之前一个卖点就是说脱欧可以令到英国的移民减少，但事实上就是因为脱欧切断了欧盟的廉价劳动力，英国反而更依赖其他外来的移民，包括难民。外来的人口因而增加了大概940万，这就加重了边境管控的压力和其他社会的问题。这些都是英国国民不想见到的。随着脱欧之后各项的经济民生恶果浮现，而政府都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近期的民调显示，有近60%的民众认为脱欧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不少英国人就开始希望政府能够重新审视和欧盟的密切关系，甚至重新加入欧盟。但谈何容易呢？于是国民和执政党党内就将这股怨气发泄在在任首相身上，导致到频频倒戈了。其实在2016年脱欧公投前，经济学界早有压倒性的共识，反对英国退出欧盟，认为脱欧是会影响英国的经济，脱欧将会是英国的重大的错误，会带来长期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而多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都联名发表公开信，认为英国脱欧将会对英国产生不利的影响。所有权威的经济机构和学者都认为，如果脱欧，英国的 GDP 将会降低2至10%，贸易壁垒会增加，外国的投资会减少。当年这些预测现在几乎是全中。现在多项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英国人认为当年离开欧盟是一个决定的错误。为何当年权威的经济学家警告英国国民和政客会视而不见，终于酿成大祸，如今就悔之晚矣？如此重大的决定，是不是真的要全民公投来决定？是现在大家都要一个深思熟虑的一个严肃问题来的。贝安德在7月20日离开了白金汉宫之后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他立即就发表了就职后的第一次演讲，承诺将推出一项国家10年计划，解决一些阻碍英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贝安德说，他深切地意识到自己是自2016年以来第7位首相，因此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要反思和制定新计划的时刻。他说，这个是要求我们这一代的政治家要提升自身的水平，迎接新的挑战。他还表示，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再次恢复稳定的。这些几乎都是所有民主国家领袖当选后的例牌说话来的。目前贝安德仍有一定的优势，他的履历很亮丽的。这位被称为北方之王的政治家领导大曼彻斯特市将近10年， 其实欢迎的程度呢远高于司纪贤。司纪贤呢是一位律师和检察官，给人是一个冷漠和疏离民众的印象。而贝安德呢就流露出亲民政治家的形象。那目前的民调呢对贝安德是有利的。根据民调公司机构显示呢，贝安德目前在公众中的好感度达到 25%, 远高于司纪贤的 14%。但这些蜜月期可以维持几耐呢就真的没有人知道了。贝安德呢在这个全球动荡的时刻上任，摆在他面前呢很多迫切的问题有待解决的。首先是对外啦。司纪贤呢曾经在今年年初呢没有积极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被特朗普严厉批评。咁贝安德呢就要尽快同美国修补好关系啦。其次就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啦，同埋怎样处理同欧盟的关系等等。对内，贝安德呢继承了一个正在失势的工党。近期呢英国的改革党凭着他强烈批评移民政策，在民调中占据了有利的地位。绿党在五月的地方选举中有所斩获。对政府感到失望的工党选民呢是转移支持绿党，即是说呢工党是正在流失支持者。随时就是通货膨胀、生活成本上涨、就业困难、外来移民等问题都有待贝安德去解决的。此外呢贝安德呢重要迅速回应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批评声音，尤其是长期以来作为英国骄傲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National Health Service。根据 BBC 报道呢 ,2024 年的时候呢只有 21% 英国人呢对这个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感到满意。而在2019年就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呢英国人对这个系统的满意度呢曾经高达 60%。可以肯定的是贝安德掌管的是一个面临重重挑战的国家。这里的选民呢对他统治阶层的忍耐力呢极其有限。稍一不慎呢贝安德会步上他的前几任的后尘的了。贝安德施政的重点呢就承诺推出国家十年计划，致力恢复国家的稳定和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和强调将推动地方分权，将更多的权力和资金从伦敦下放到英国各地，应对经济长期增长乏力、公共开支紧缩和社会福利等巨大的挑战。贝安德的新政是非常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例如他提出国有化能源、水务、钢铁等等，并且以公帑补贴生活开支等等。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英国经济十年沉沦的问题呢？这些左翼干预经济的手段完全回避了英国脱欧之后引发性的结构性的衰退问题，不单止没有对脱欧引发经济问题对症下药，反而意图呢透过国有化扭转私有化的弊病。政府补贴是好的，但英国财政是没办法承受这种扩张支出的嘛。财政高企，通胀和利率攀升，政府就利息就会急剧增加。而英国又不像美国那样可以印银纸解决问题，你国债飘升进一步就推高利息的负担，并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最终呢政府就只能选择加税，利企业利得税和个人利得税，这些这样的税务上升就扼杀到投资和消费意欲，令到经济会更加雪上加霜。没有经济增长的增加开支只会令恶化财政的赤字，最终是由企业和个人承受更重的税务负担。英国经济亦都难以摆脱向下螺旋的宿命，首相亦将难逃厄运。这个方法能不能够扭转英国的困局呢？或者只是另一场民粹的实验呢？根本上的原因就是英国的宪政制度和它的政党政治早已经没办法应对这种长期结构性的衰落。十年七首相，贝恩德上台或者有一段蜜月期，但如果国有化政策未能够迅速见效，而加税压力浮现，国民未见其利先见其害，民意就会迅速转向的。其实英国十年换七个首相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其他内国制的民主国家都经常发生的。日本在2006年至2012年六年间就换了六位首相， 澳洲在2007年至2018年11年间换了6位总理，意大利在2011年至2021年10年间都换了7位总理，主要原因是国内经济出现问题，政党和领导人就解决不到这些问题，只能互相推卸责任，以为换人就可以解决到问题。新的领导人如果能力有限，就只能敷衍度日，等待下台。这些呢都似乎是近几年内国际国家的通病来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0: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钟，
0: 小故事大道理，
1: 尽在心灵鸡汤。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5: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暗示，美国经已撤回他们文化及法语问题上的立场，所有与加拿大达成一个互利协议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纳布朗在网上发表一份声明，说加拿大欢迎美国撤回其可发现性和标签问题上立场，并认定促进法语和加拿大文化措施不会受到美国未来贸易行动影响。他又说，本国期待美国就其立场做出进一步建设性的澄清，这个将有助于达成一项尊重加拿大主权和互利的贸易协定。于上个星期特朗普政府就文化、汽车和主权问题提出额外要求后，总理卡尼指示本国谈判代表迅速退出谈判。卡尼当时说，美国对加拿大补贴法国文化、法语媒体和法语网络，甚至加拿大销售产品必须贴商语标签等议题存在异议。卡尼在星期六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个从一开始就是不能接受，但美国方面一再尝试，令到加方最终拒绝。归根究底，原因很简单，是加拿大从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加拿大人亦都永远不会接受。是之后美国经已似乎改变了在文化和语言问题上的立场。关于法语内容在串流媒体服务上可发现性问题，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白宫经已强调这一点，但并非谈判破裂的导火线。他说，特朗普总统、他本人和美国政府都认知到法语在加拿大、魁省和海洋省份以及其他地区重要性及敏感性，美方也都知道这个非常敏感、非常重要。美国绝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而放弃一项本身是好的协议，美方也不会强硬施压、附加条件或划定什么红线的事情。谈判破裂后，美国经已对一系列加拿大产品加征 50% 关税，影响价值27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之后加拿大宣布对700多种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对等关税。在两日后，美国就表示修改立场。尽管修改了语言和文化问题上的立场有利于两国达成协议，但是格里尔表示，目前谈判的机会几乎破裂。特朗普政府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在星期三反驳渥太华方面关于是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要求导致两国贸易谈判破裂的论点，话称加拿大谈判代表对如何执行协议的担忧先是渥太华终止谈判的原因。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表示，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在8月18号达成初步协议后从渥太华返回美国时候，加方提出了新的要求。格里尔指，他们达成的协议是加拿大和世界任何国家所能达成最佳的协议。纳布朗回来之后，加方提出一些新的意见，一些新要求，当中有些是美国无法接受的部分。目前尚不清楚两国何时能够重返谈判桌，截至星期三双方尚没有联络过。他认为两国现时并没有畅通沟通的管道。格里尔说，与纳布朗关系良好，但目前他认为加方正在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格里尔是负责落实总统关税政策的内阁成员，他这番言论清楚地表明两国对谈判破裂的责任归属存在分歧。总理卡尼之前经已提出是美方在最后一刻变动破坏协议，但他都同时表示是美国试图做出不公平、经济不可行的调整，使到任何协议的可靠性都受到质疑。相反，白宫方面就说加拿大拒绝一项协议，该协议本应包括在削减对钢铝、木材和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征收的现有关税当中。 BC 保守党近来有多名省议员退党，有政治学者表示省保守党希望走一条比较民粹的路线，这个方向在 BC 政治中是行不通。方乐林报道。
6: BC 保守党内部动荡进一步升级，星期三再有两名省议员宣布退出党团。列治文 Richmond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星期三公布退出 BC 保守党，他表示党领 Carolyn Finley 曾经对他提出严重而且毫无根据的指控，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这些指控令人反感而且伤害他人，但是 Finley 至今仍未就此道歉。屈杰冰将会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内。几个小时之后， Courtney Kumos 省议员 Brennan Day 宣布退党，他表示已经无办法再支持 Finley 领导下的 BC 保守党，更加直言对他的判断、行事方式和领导层的道德标准失去信心，他将会以独立保守派的身份继续留在议会。半星期较早前， Prince George Feldman 省议员 Rosalind Burr 和 Delta South 省议员 Ian Patton 亦都先后离开党团。前党领候选人及财政评论员 Peter Milobar 本月初亦都已经退党。 Milobar 和 Patton 目前正筹组一个更加温和的中间偏右新政党，希望在省议会10月5号复会之前正式运作。 Finley 在5月的保守党党领选举中险胜，他承诺将保守党带回真正的保守价值轨道，但就另一些前 BC 自由党的成员被梳理。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教授 Hamish Taffer 表示，他从来未有见过加拿大有政党在新党领上任之后这么短时间内就迅速瓦解。 Taffer 指出， Finley 希望带领 BC 保守党走一条明显较民粹的路线，令党内部分较温和成员感到不满。他又表示他并不认为这种方向在 BC 政治中能够取得成功。党领 Carolyn Finley 同日亦都辞退党团营运总监 Apollo Jung， 但他并未有详细说明原因。 BC 保守党在2024年省选一度取得44席，距离执政只差一步，但是目前党团已经缩减至33席。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科洛林报道。
5: 尼泊尔发生泥石流，当地警方说增加到359人遇难，总理沙雅到灾区视察。港台记者张士恩报道。
7: 尼泊尔寻日发生泥石流的一刻，大量洪水夹杂泥石直卷博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瞬间淹没多层建筑的低层。一名56岁的尼泊尔居民忆述事发时收到姐夫求救电话，说他们一家的房屋都被冲走，家中三个人获救，但他的兄弟仍然下落不明。另外一名女子就说，望着家人在她眼前被洪水卷走，而她和儿子就爬到屋顶才得以幸存。今次灾害发生的地区是朝圣者和徒步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尼泊尔总理沙亚到灾区视察，和地方官员会面，了解救援进展。他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及悲痛。自然资源部的工程专家接受央视访问时表示，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尼泊尔境内的支流错肩河发生高位冰崩，冰崩体沿住海拔5000多米的冰川区向下游崩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监测见到泥石流在7分钟内流动了大约20公里，和普通山洪或洪水相比，这类灾害的动能更强，因此破坏力更大。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5: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6752点，跌6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628点，升165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472点，升343点。黄金每安士做4660.6美元，升7.3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2.6美元一桶，升0.37美元。一加元兑72.16美仙，升0.08美仙。一比特币兑11656加元，升3345加元。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8: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9: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8: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9: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8: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10: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1: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2: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1: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2: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0: 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日星期日晚上7:30在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的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和歌剧元素，还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购票啦！
1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4: 安全与发展的命题咧，最近在香港的政界高层咧，都挑起了少少的回响。算是咧，大公报一年是3篇发表了这个讨论的文章，而港澳办呢也都即时转贴。可以想象的是呢，中央一脉相承呢去发出的讯息。咁从时间上来到配合呢，我会将佢同支联会案3名被告裁定罪名成立是有关。因为呢近日都有啲外国的媒体呢都引起啲嘅回响。咁所以呢个嘅反射动作呢都习以为常呢，就唔需要呢太多嘅想象嘅。不过即係讲到呢个安全与发展呢，其实一个不断呢係受到现实环境、地缘政治各方面因素冲击，我哋唔可以呢係固守喺某个嘅定点呢而不断重复又重复。而睇返大公报嘅论述，以至呢港府几位的司局长都要奉命呢是作出这个接龙式的回应呢，那基本上呢都是旧调重弹，将一些呢大家惯用的词汇呢再次的调整堆砌而成呢，是缺乏一种新的论述观点。事实上新的论述观点可以从呢近期整个国际形势、中港关系呢其实可以有更深的讨论。但每次即係重複一啲嘅舊調咧，咁啊只係俾人覺得咧完全咧缺乏一種咧你去聆聽或者係探討嘅一個嘅空間。不過點解講到即係近期其實有好多問題咧，好值得我哋關注。我相信加拿大朋友近期都備受呢個美加呢個貿易嘅短兵相接咧為之困擾。咁啊喺心理上呢都好似呢我哋都能够企稳阵脚。不过实际上呢亦都有不少呢对将来嘅忧虑。就是我哋香港所面对呢，其实我哋本身係好和平好中性。但地缘政治影响呢令到我哋喺各方面呢必须要加强呢个危机意识。简单嚟讲，譬如最近美国呢係出动到哇呢个财政部长啊等等嚟到去宣告一场嘅所谓经济嘅制裁战，係针对呢个伊朗。 嗱，本来我哋赛改关心就系美伊战争封锁呢个霍尔木兹海峡，令到燃油嘅价格上升，或者系某啲嘅农业产品、肥田料嘅价上升。香港我哋绝对承受得起啦，咁你叫啲有车阶级咁啊入多一百几十蚊油，咁大家咧觉得问题不大。但上我睇翻今次美国祭出呢个所谓吓 D-Day 式嘅一啲嘅经济嘅制裁，其实就将一条本来绑咗喺伊朗颈上嗰条绳咧，再收紧啲，收紧啲。咁效果如何呢？好多国际问题专家咧有唔同嘅睇法。呢个咧亦都并非我哋香港可以能够完全掌握到嗰个实际情况。不过值得我哋关注就系、是、美方祭出呢啲咁嘅再加紧嗰个嘅紧箍，其实系剑指紧咧第三个。因为如果根据佢哋所宣布出嚟嘅策略，就系话咧。凡是对这个同伊朗仍有这个贸易关系，而同佢做紧生意嘅，这些国家呢同样呢都会被美国列入这个制裁之列。咁特别好简单，如果将同伊朗结算嘅第三个银行纳入制裁呢，中资银行呢首当其冲。一个公开嘅秘密就是伊朗石油最大嘅买家就是中国。而睇伊朗官员即系咁有信心话咧，喂，你连我唔死嘅，我哋企得住嘅，我哋有准备。咁所以依赖就系咧，仍有两个大嘅买家，一个咧叫中国，一个俄罗斯。咁所以我相信美方出招咧，其实亦都会剑指紧咧中国同俄罗斯。不过大家咧都冇点名出嚟，咁但系咧呼之欲出嘅。但系假如去到个最坏嘅情况。大家企硬，咁中国嘅中小型银行其实啲系不断咧系做紧好多呢方面嘅生意啦，一啲影子网络、离岸人民币、南向嘅资金等等咧，其实都会即时受压。嗱，呢个唔系理论上抽象嘅地缘政治，而系咧实际制地，香港嘅市场亦都会受到好大嘅冲击。嗱，我留意到北京方面。外交部分人林剑或者等等是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的相关评论都相当克制的。克制的地方这个如果从战略上来讲叫做战略定力、我们好定的，我们不急躁的，不会被它令到我们好像很焦虑的。但是其实那个隐患是不可以撇除。所以香港这方面我们能够做多少事呢？其实不是没事做的。这就是我一再强调，香港最大的安全隐患是经济安全，不是说那些书店卖几本书啊，小朋友在那里涂鸦下拉了几个来，哇，那好像立了大功一样。而我们最重要是经济安全，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不要忘记港元是跟美元挂紧钩的。我都讲过，如果中国美国真的要冲击中国，搞中国的经济，香港就是头败兵，必先呢是要搞香港。而香港一个最被它链住的地方就是港元和美元的挂钩，只要那里有任何的风吹草动，说香港整个金融市场呢那个风险日价呢马上会大大提升。这就是讲到发展的安全，香港有我哋发展嘅空间，有我哋发展嘅路向，亦都睇到我哋发展嘅成就。但安全唔系好似相关嘅官员嗰种仍然咧耷低头睇住香港嗰啲咁安全，而又恶高头望下整个天空，风云变幻当中呢啲风暴会唔会出嚟香港咧？呢个先至系香港安全最重要嘅地方。
15: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6: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被 Metro Town 附近。
17: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8: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19: 远观天下
20: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9: 主持吕婉莹。
21: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针对美国8月22号起对280亿价值的加拿大货品征收50%关税，我们加拿大都将会在9月8日起以金额对等、税率对等的方式反制，同时宣布75亿元对受影响企业和工人的纾困措施，能够在谈判破裂之后第三日即刻推出这么完整的方案，可见同美国反台报复不是总理卡尼的一时冲动，而是一直都是他的 B 计划之一。唔怪之得上个星期五，即是8月21号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当日，卡尼即刻就话会对美国进行报复反制，连实施日期都已经讲得出，而唔系仲要慢慢研究。我会形容今次卡尼政府嘅做法系经济上克制，政治上强硬，战略上留有后手。如果单纯问今次嘅反制措施系咪一个理性嘅方案，咁如果满分系10分嘅话，我会俾8分。咁但系如果问佢能唔能够逼特朗普退让，答案就冇咁乐观啦。先讲下技术上点解我话呢一个反制措施我会俾8分啦。第一，金额对等、税率对等，其实系非常精准嘅反击。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唔再系初初美国加我哋关税时嗰种嘅政治口号，而系非常有意识咁样按比例反制，比全面提高关税高明得多。因为咁样做向美国传递嘅信息就唔系单单嘅情绪发泄，要伤害翻对方。而是你加几多少，我就令到你的企业承受返几多少成本。潜台词即是话，你如果愿意撤回的话，我都愿意撤回。咁就保留咗谈判空间啦。第二，更加值得注意嘅系加拿大冇将所有武器一次过用尽。加拿大真正对美国有杀伤力嘅武器包括石油、天然气、钾肥、电力、关键矿产、汽车供应链、美国企业喺加拿大嘅市场准入。但今次反制只是集中在钢铁、奶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电子产品等等，都是针对美国最新 Section 338和 Section 232措施所涉及的商品。反映加拿大今次不是 all in 晒冷，这个战略比较似是先第一轮精准反击，第二轮就视乎特朗普反应再升级，第三就是配合推出75亿元的纾困措施了。其实自从特朗普去年年初第一次加关税，联邦政府已经对受影响的企业推出了250亿元相关的支援措施，今次是再加推75亿。而今次不是单纯派钱，而是分成几个方向。包括透过 Regional Tariff Response Initiative 提供15亿元帮助中小企度过流动性危机。另外 BTC Pivot to Grow 就主要是提供5亿元提供短期的现金流的流动性，还有透过 Canada Strong Diversification Fund 提供2亿元推动企业投资转型。另外还有就是 Workers and Employers Rapid Response 提供35亿元增加 EI 培训留住员工和转职。还有就是提供大型企业 Tariff Loan 等等，是提供额外的弹性防止企业资金链断裂。这些支援受影响企业和工人的政策逻辑是政府提供流动性，给企业争取时间调整供应链，给时间工人转型，令到加拿大减少对美国依赖，那就比单纯的加关税报复完整得多了。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关税最后是哪一个给呢？一件货品由美国出口商去到加拿大进口商，再去到零售商，再去到消费者，成本可能会逐层转嫁。美国企业可能吸收一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又吸收一部分，加拿大的零售商又吸收一部分，加拿大的消费者最终就承担一部分了。所以对美国报复和美国会受到同等的经济伤害其实不是完全等价的。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不会给这个方案这么高分的原因。而且加拿大的经济体量远远小过美国，这个就是更加根本的问题了。两国互相加接近280亿元的货品关税，表面上是对等，实际上是不对等。美国经济大约是加拿大的十几倍，所以280亿元货品对加拿大的重要性和280亿元货品对美国的重要性，你说哪个紧要一点了？加拿大更加依赖美国市场，所以如果这个变成长期贸易战，加拿大的痛感很可能会比美国大，这个就是加拿大不可以无限升级的原因了。但是加拿大今次有一个非常政治化的设计，就是选择美国痛的地方了。加拿大今次并不是随便抽产品出来征税，例如征税的产品包括美国缅因州的海产、威斯康辛州的农业州份的相关产品、美国制造业设备、家电、钢铁、农业机械，这些产品背后都有美国地方产业和选民。美国11月中期选举，你觉得这些受影响的选民会有什么想法呢？所以卡尼的战略很可能是令到特朗普身边的州、企业、国会议员开始问，为什么我们要为加拿大问题付代价？加拿大对美国的关税反制是9月8日才开始，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信号来的。美国8月22号已经开始向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关税，但是加拿大并不是立即反击，而是留了一个两个星期的空窗期。换句话说，卡尼是想传递一个讯息，就是我们已经将反制方案准备好了，但是在9月8号之前，美国仍然可以回到谈判桌的。所以9月8号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开始贸易战期限，同时都是一个谈判的 deadline 死线。但是我认为卡尼现在最大的政治风险是反制很可能会变成长期补贴。如果美国加关税，加拿大报复，加拿大政府就补贴企业，之后再加码补贴，最后很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政府不断要花钱维持受保护企业的循环。尤其加拿大本身的财政状况并不是很宽裕，这些措施究竟是过渡性还是会变成永久产业补贴？如果只是帮企业撑过一两年，同时成功给他们开拓到新市场的话，就说值得。但是如果两三年之后仍然是因为美国关税，所以政府要继续救，那就会变成财政黑洞了。总结来说，我们卡尼今次策略的评价技术上虽然给他8分，但是成效上就没那么乐观了。现在不是加拿大要打赢美国，因为加拿大是根本没有条件打一场纯粹的经济消耗战。真正合理的战略应该是用有限的反制制造美国政治成本，即是用75亿元买时间，趁这段时间重组加拿大供应链和出口市场，最后仍然是以谈判解决。加拿大政府自己也将今次的方案定位做保护受影响产业，同时建立更有韧性和多元化经济，而不是单纯的报复。真正决胜负是9月8号到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间。如果加拿大的精准关税开始令到美国缅因州、威斯康辛州、俄亥俄州这些企业和国会议员向特朗普施压，而加拿大自己又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胀、失业和企业倒闭的话， 咁卡尼呢一套反制拳就成功咗一半啦。反过来，如果特朗普系唔理政治压力，继续加码，而加拿大企业开始大量要求政府补助，咁样金额对等、税率对等，咁就会变成一场加拿大被迫参与嘅消耗战啦。好，今日倾到呢一度，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0: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22: 嚟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23: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4: 上昼十点。
23: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5: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26: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25: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6: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路回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5: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ord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6: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味美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5: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5: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联邦运输安全局表示，佢哋正在调查星期三喺 Mission 附近发生嘅小型飞机意外事故。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话，佢哋喺星期三晚10:30左右接报，赶往位于 Hesset 嘅 Hearty Road 以北嘅 Safe Lake Road 事故现场。急救人员发言人指，佢哋一两配备前线护理医护人员嘅救护车，一两配备重症护理医护人员嘅救护车，以及其他医护人员赶到现场。不过最终并冇伤者需要被送往医院。负责调查涉及航空、航运、油管及铁路安全的联邦运输安全局星期四早上公布，他们将收集资讯并评估事故原因。发言人表示，由于调查小组要稍后才能够抵达现场，所以还多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提供更多的消息。当局目前尚未提供有关出事飞机或相关人员更多细节。温氏一名旅行新人士投诉，有人获取本省一个热门省立公园免费的一日通行证，然后在网上转售牟利，希望省政府采取行动。有人在网上转售本省的 Jeffrey Lake 通行证，投诉人指这种行为被商业化，实在太不公平。 Jeffrey Lake 公园是本省最受欢迎的省立公园之一，位于 Sea to Sky 公路沿线地区，2019年吸引了近200,000名游客。在新冠疫情期间，省府实施一项强制性免费一日通行证计划，并发现该计划有效地减少环境破坏和交通挤塞，于疫情后继续实施。通行证在指定日期前48小时的早上7:00开始发放，每日限额500人。投诉人表示，即使是早上7:00立即登入网站，亦都无济于事。他在尝试多次争夺通行证均告失败之后，在网上发现有倒卖行为。他说，每日早上仅仅5秒钟，省府网上就显示所有通行证本额，批评这个怎样可能。他最初以为是省立公园网站可能流量太高崩溃，于是转移浏览户外活动人士的 Facebook 群组，结果却发现有人兜售该啲免费通行证的惊人发现，看到有用户在大量销售通行证，更有人指自己手上有多少张在手。当投诉人联系对方，对方就开出要40元的价格，投诉人于是拒绝。该群组自6月底以来发布的50多条贴文，几乎全部出自同一人之手，是名为One Click Pass 的群组管理员，内容都是兜售 Jeffrey Lake 的门票。投诉人说，省府需要对此采取措施，指这个系统根本没人监管。香港一名67岁男子在山板上晕倒送院不治，初步怀疑只船被雷击中，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4: 天文台在清晨5: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维持近4小时，直至朝早9:20改发黄雨，并在10:1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朝早大约9:00，有一名男子。天文台在清晨5: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维持近4小时，直至朝早9:20改发黄雨，并在10:1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朝早大约9:00，有一名男子在舢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和救护员到场将他救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遗体颈部、胸口、左背和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电击中，并无可疑。天文台科学主任杨日朗说，受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朝早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和持续闪电，提醒市民在雷暴期间远离水面。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5: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1:00完全爆满了，再下一班船是中午12:00，大约有90%满。今天余下大部分的航班直至到下午4:00之前，不是90%就是90%满了，公众需要留意。4:00好少少有60%满，5:00达到80%满，今晚余下时间情况大致都是相同。8:00航班第一半满是最好的了，9:00尾班船是90%满，公众需要特别留意。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返嚟土瓦臣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11:00达到80%满，中午12:00咧更加系96%满噶。余下嘅时间咧，大部分都系90%至到80%满左右。黄昏4:00嘅完全爆满，5:00至到今晚嘅7:00呢三班船咧系达到90%满或以上噶。最尾两班船8:00同9:00咧，分别系90%同埋80%满。柯舒比去靓头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是早上11:10大约一半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返返嚟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呢是上午11:00得40%满的，其他位置是十分松动的。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7: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岁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8: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9: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蚊俾我周转下？
11: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9: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000嚟噶。
11: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6: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2: 自营自味10:00，
27: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8: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9: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6: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味的主持人，
30: 来到星期四的自营自味10:00，大家早晨，我是 Linda 梁丽晴。暑假很快就会完了，学生哥又很快要准备开学了。其实不论是学生还是家长，其实对于开学这件事来讲，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些焦虑的。尤其是如果你是由譬如幼稚园升去小学，小学升中学， 甚至是中学升大学啦，去到一个即是全新的环境啦，咁啲同学又未必一样，咁所以咧都会有一啲嘅压力嘅。大家咧都要即系一啲嘅时间去适应啦。咁除咗你话开学之前要做一啲嘅准备功夫啦，好似系买定啲文具啊、衫裤鞋袜啦、书包等等啦，有一个专家咧都有啲 tips 同大家分享一下，等啲学生都可以轻轻松松咁咧系去迎接开学嘅日子啊。首先呢就是放完这个咁悠长的暑假之后呢就要开学㗎啦嘛。应该点样调整嗰个嘅作息时间啦。佢就话呢可以运用一下一个叫早餐仪式喎。就是用食物呢去引你起身啦。佢话返学嘅时候呢每朝呢都要固定一个嘅闹钟嘅时间啦。咁起咗身之后呢就食返个丰富嘅早餐。咁先有精神啦同埋有气力去返学㗎嘛。咁食完早餐之后如果仲未够钟返学嘅话呢就搵啲嘢做下。好似睇下书啦，执下书包啦，甚至系出嚟行个圈消化下都好噶。咁第二样嘢咧，佢就话啦，佢话你面对呢个开学嘅时候，要点样收拾你嘅心情啊，做好一啲嘅准备。佢建议啦，开学之前咧，要提前三日咧，就开始咧系同自己校下个时间啦，调整下个作息时间，咁啊恢复翻早睡早起个习惯啦。仲有咧就检查一下一啲嘅书本啊、开学嘅用品啊或者系文具，最后就要减少一些3C 产品的使用了。记住临瞓之前的一个钟就要远离一些蓝光，平复个心情，这样睡都会睡得容易一些，还有睡得好一点的。开学的时候要适应都是一个很平常和很正常的现象，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适应了的话就应该没问题了。但是如果你那个焦虑的情况是没有好转到的话，就应该跟爹地妈咪说一声，看看有没有需要用啲方法可以帮到你啦。咁都希望啲学生哥咧可以开开心心咁咧去迎接你嘅新学年啊！咁我諗好多人呢都听过中风呢个病啦。咁其实我身边呢都认识有位长者呢都系中咗风㗎。其实佢话佢有一日呢夜晚嘅时候十点钟左右就去洗手间啦。之后呢就瞓返嘅。咁不过呢瞓到半夜之后大概两点钟左右呢佢就想去洗手间。咁但係唔知点解呢佢完全系出唔到力嘅。又起唔到身啦。咁之后就入咗医院啦。咁就证实咗呢佢係中咗风，因为佢塞血管个地方呢做手术係比较难啦，加上係年纪嘅问题啦，咁所以医生呢最后都建议呢係用药物去控制嗰个病情㗎。咁好彩呢因为发觉得早啦，咁对佢嘅即係身体嘅状况唔係有好大嘅影响嘅。咁虽然呢就係行唔到，咁但係呢就自己都可以食嘢，咁同埋呢就讲嘢嗰方面呢都 ok 嘅。其实中风呢个病呢真係要好小心啊。因为呢佢可以喺好短嘅时间嗰度呢就係攞走咗你之前做到嘅功能啊。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呢係多啲认识中风呢个嘅病啦。今日呢我会请嚟有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啦，同大家讲下中风呢个病，咁啊喺个症状啊、治疗啊同埋预防方法嗰方面咧，都有好多嘅详细嘅讲解嘅。咁一阵间听住医学百宝箱呢个环节咧，就可以了解更多噶啦。咁我哋呢个时间又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倾过啊。

0: 翻嚟自营至美十点钟，嗱呢个时间咧，同大家介绍一个咧，真系唔好错过嘅演唱会啦，就系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啊！嗱，由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主办啊，万众期待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啊！咁就喺9月嘅19号盛大举行啊！嗱，当晚咧特别咧系云集咗历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啦，以及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有14位嘅本地得奖歌手啦，就同大家演出一场咧系以电影主题曲为主嘅演唱会啊！嗱，14位本地得奖嘅歌手咧，就分别就系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得奖歌手啦，有金钻至尊奖及最受现场观众欢迎人气奖啊，系双料冠军嘅得奖歌手嚟噶，佢系 Charles 蔡国雄。咁另外咧，亦都有再创高峰奖就系 Joseph 郭祖辉，嗱，亦都有咧系最佳台风奖啊，就系 Susanny 邝小霞。另外最佳演绎奖咧就系 David 蔡峰。咁仲有第二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得奖歌手呢，就有金钻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及最佳台风奖啊，呢个系三料得奖嘅冠军歌手 Alan 梁建伦。咁另外呢，有金钻银奖就系 Jeffy 欧志辉，仲有金钻铜奖及最佳服装奖啊，双料嘅得奖者呢就系 Angel 黄慧婷，仲有金钻舞台魅力奖 Jessica 谭俊熙，以及呢系两位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嘅冠军啊，就系2024年嘅 Harry 杨子轩，同埋系2025嘅冠军啊 Ray 刘家辉。至于大会司仪方面咧，嗱，佢哋都系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 Evan 李嘉维同埋 Joey 朱允仪。咁啊，仲有负责吉他嘅咧，就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啊，2022年嘅 Jason 黄俊成啦，以及系负责打鼓嘅就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嘅 James 何卓礼。嗱，演唱会嘅日期咧，将会喺2026年嘅9月19号星期六啦，入场嘅时间咧就系晏昼嘅5:30啦，演出嘅时间咧就系晏昼嘅6:30，大家都要准时入场啊。咁剧院嘅地址咧就系 The Lawman and Annette Warpstyle Theatre， 就系950 West 41街，即系温哥华嚟嘅。咁啊，当晚嘅阵容咧就非常咁鼎盛啦，咁一共有14位嘅本地得奖歌手噶嘛。嗱，咁门票咧而家已经系公开发售噶啦，咁啊每张系35蚊 ，VIP 嘅门票咧就系80蚊。嗱，订票或者查询咧，都可以打嚟我哋华侨之声嘅热线啦，就系604-263-1320，604-263-1320。咁啊，玉面香月，即刻打嚟购票啦！
1: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2: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加拿大同美国嘅贸易谈判失败，关系系咪会终结呢？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同陈敏明分析同埋了解呢次谈判失败嘅理由同埋结果。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嘅意见。
3: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100% 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0: 又来到100% 高端医美新概念，继续请来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的院长 Rebecca。 Hello Rebecca， 早晨啊。
5: 早晨啊 Linda， 咁多位早晨。
0: Rebecca， 咁我想有些朋友就会想啦，做美容仪器呢通常是上了年纪才需要的这个的想法，但好像不是很对，因为其实贪靓都没分年纪的嘛，
5: 即是我们讲皮肤管理是不分年龄层，咁当然你没理由10岁就过来做啦，咁最小的那些，即很多时候我哋客人咧就会带啲仔女嚟清下暗疮啊，做下皮肤。

0: 保养啊，清洁下咁样。咁啊，其实基本上你十八岁以上，我觉得就已经可以啦、嗯。我自己啲仔女咧就十五六岁，
1: 系
0: 就贪靓啊嘛，清洁下，即系你感觉系舒服嘅，尤其是发育嘅时期啊，青少年啊，皮肤比较油。好啦，我哋咧呢个节目咧就讲高端医美啊、
1: 嗯。
0: 今日我哋翻转唔讲仪器，讲古法，有好多处理唔同嘅皮肤方法嘅。咁其實基本上，無論你做咩儀器，我哋可以講叫錦上添花，精益求精。咁但係基本上咧，我覺得你皮膚質地係要靚。即係我就算我同你做得好收緊、好提升，但係你皮膚就好油啊、唔乾淨、冇光澤啊、面黃黃啊咁、
1: 嗯，
0: 都係扣咗啲分。
1: 係，
0: 我哋點樣可以做到百分百完美呢？其實可以嘅。咁、
1: 嗯、
0: 啊，皮膚保養，咁我今日咧就介紹依個古法，其實好多聽眾都會聽過嘅刮痧 facial。我哋美容中心咧係做依個刮痧 facial， 其實可以講咧遠近馳名，好出名嘅。咁依、這個皮肤管理刮痧 facial 其实点做呢？第一，客人嚟到，我哋清洁咗皮肤先啦，洗面奶洗面啊，清洁咗皮肤，要去死皮嘅磨砂啊，或者用特定嘅去死皮嘅方法啦。
1: 嗯、
0: 好啦，跟住就我哋叫浸清，呢样嘢都好紧要嘅，清干净晒嗰啲污糟嘢，消毒，然后咧个气肉嚟啦，消毒咗之后咧，我哋咧就拍翻爽肤水，搽好多嘅精华素，再加一个面霜，就搽咗喺客人嘅面部颈嗰度。然后呢，我们的美容师就用个刮痧板，有些美容师呢用一块的、
1: 哦、
0: 有些美容师呢因为学的时候师傅的功夫不同、嗯、就两块刮痧板一起做的。好了，有些客人就会说，我没试过，我很担心、啊、Rebecca
1: 很痛的、
0: 啊、会不会很痛、啊、即是哇，即是想想刮痧我做背脊、啊、起晒痧才有效，不会的、
1: 嗯、
0: 面部皮肤刮痧呢是不会红不会起痧，当然我们是有技术的嘛，就不需要令到你红，不需要令到你起痧才有作用。还有呢，去做的时候在面部的皮肤每一分每一寸的皮肤都会做到，一路赖住譬如眼、啊、眼袋位、啊、额头、啊、面、啊、鼻、啊、所有颈位。咁當然做嗰時候，我哋有一套特定嘅功夫、
1: 嗯、
0: 特定嘅手勢嚟配合嘅、
1: 嗯。
0: 做完出嚟個效果係會點呢？紅粉飛飛。如果你係面色帶黃、暗啞，如果你係有少少包包面，你做完出嚟咧，好似做咗儀器收緊嘅。咁當然啦，做完刮痧 facial 依個特定程序之後咧，我哋嗰個美容師咧會加埋一套淋巴引流嘅按摩手勢。所以做完出嚟咧，面咧你覺得去咗水腫啊？因為又有搽了那么多精华素和面霜打底这样做呢，你会觉得皮肤很有光泽很有滋润。你不同的皮肤性质，我们用不同的产品，所以呢很多皮肤不同性质你都可以做这个刮痧 facial。 所以呢这个古法 facial 提议大家可以去试一下的。所以呢就如果平时是做开那些高端医学美容那些仪器啦、
1: 嗯、
0: 那你都要处理一下、皮肤污糟啊、嗯、或者是特定啊，做下 relax 啊，做下个按摩咧，系唔同嘅，令到皮肤有油润啊、光泽咁样。
1: 咁唔知道听众朋友会唔会都想改善下自己嘅皮肤质素啦 ？Rebecca 有冇优惠俾我哋啊？
0: 有啊，头五名嘅听众打俾我哋现代美容健美中心，你只需要俾一个超特价，68元，你就可以享受到呢个古法嘅刮痧 facial 一次噶啦。
1: 现代美容健美中心佢哋嘅电话就系604-279-9969，604-279-9969。咁 Rebecca， 我哋今日又倾到呢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同你倾过，唔该你，
0: 拜拜。
2: 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0: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0: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2: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3: 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 点样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3: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3: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啲咩先？
3: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4: 唉，家嫂话佢离经裂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6: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0: 原来切好了的水果要当冷藏食物咁处理。好多时候我们将整个苹果、橙或者香蕉带去沙滩，但是一旦切成水果盒、蜜瓜拼盘、西瓜粒、蔬菜粒或者即食沙律，它们就不应该长时间留在室温。加拿大卫生局明确表示，所有预切或者即食水果蔬菜都要冷藏。超级市场出售的预切水果也都应该放在真正冷藏的展示柜里面，而不是放在冰上面。因为新鲜农产品可能在种植、收集、运输、处理过程里面接触土壤、水、动物或者其他的污染物，回到家之后亦都可能因为接触生肉汁、砧板或者台面而受到污染。官方特别指出，哈密瓜、番茄、菜叶、预设的即食沙律和新鲜香草都跟很多食源性的疾病个案有关。切开之后的水果蔬菜要即刻食用、冷藏或者冰冻，而不是长时间放在餐桌上面。野餐的时候，整个未切开的水果通常都较易管理。如果真的要打水果拼盘，就应该将它视为需要冷藏的食品，拿出一小盒给大家吃，其余的放在保温箱里面，吃不完就不要继续放在餐桌上面。还有切生果和切生肉必须要用不同的砧板、不同的刀和不同的器具。希望大家今年都有一个愉快和安全的夏天。
11: 不用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的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12: 今日医学百宝箱就有温哥华综合医院脑神经科专科医生谢铭贤医生嘅。Hello， 谢医生你好。
13: 诶，你好 ，Linda。
12: 谢医生啊，不如首先同听众朋友讲下乜嘢系中风，而中风又会唔会分唔同嘅类型呢？
13: 或者我首先讲下嗰两种唔同嘅类型先啦。咁中风呢，其实绝大多数呢都系呢种嘅缺血性中风啦。咁缺血性中风就系即系话呢，脑里面嘅血管呢有啲阻塞咗啦，或者呢血管里面呢有啲血栓形成咗，令到嗰条血管呢有阻塞。咁80% 呢都系呢一类型嘅缺血性中风啦。咁另外嗰 20% 呢就係、是、出血性中风呀，或者呢亦都叫做爆血管啦。咁呢个呢就係、是、因为呢个脑里面嘅动脉啦破裂， 然之後呢就流好多嘅血。咁啊，通常呢都係譬如有病人有高血壓啊咁樣呢都會令到爆血管啦。咁中風又點樣去影響到我哋呢？咁通常呢當病人中風嘅時候呢，即係尤其是係缺血性中風嗰隻啦，就冇血去供應腦嘅細胞，令到呢啲腦細胞呢就缺乏氧氣啊其他營養啦、然之後呢就造成啲損傷，咁呢導致呢啲腦細胞就死去。咁我哋知道呢，其實呢每分鐘呢啲嘅血管呢有阻塞嘅時候呢，大概呢有200萬嘅腦細胞呢係會死㗎。呢個係每分鐘裏面發生㗎。咁當然啦，即係喺個腦唔同嘅地方有中風呢會有唔同嘅症狀啦。咁、譬如如果喺腦左邊中風嘅話，咁可能呢講嘢呢就會出現問題呀、或者右邊身喐唔到咁樣啦。如果後腦中風呢，可能睇嘢呢出現問題。咁所以呢中風嘅症狀同個位置有關啦，亦都同個大小有關喎。尤其是呢如果一個好大嘅中風呢，咁可以甚至呢有生命危險啦。但係小嘅中風呢，有啲病人直情唔知道自己中咗風添，係之後呢可能因為其他原因嘅照腦呢先照到呢原來佢之前中過風。咁所以呢個位置啊同大小呢都好有關係嘅，即係個病人有啲咩症狀。
12: 係啦，咁啊謝醫生，其實有邊啲嘅因素又或者疾病呢會增加中風嘅風險呢？
13: 咁我諗最普遍呢，尤其是喺亞洲人呢，就係、嗰三高啦。咁三高係指咩呢？就係、高血壓啦、高膽固醇啦，同埋高血糖啦，就係、糖尿病啦。呢、這個喺亞洲人最普遍㗎啦。咁另外有其他嘅病痛呢，例如心律不正啊，或者冠心病啊，呢啲呢都會增加病人中風嘅風險啦。咁你可以話喔，點解會喺亞洲人特別有多呢啲三高呢？咁好多時呢都係因為日常生活嘅習慣啦，例如飲食啊，可能會食啲比較鹹嘅嘢啦，因為我哋都好鍾意用譬如豉油啊、蠔油啊，呢啲其實都好鹹嘅嘢嚟嘅。咁同埋呢，譬如我哋如果成日出街食嘢，好多我哋食嘅嘢呢都會好多油啊、好肥膩啊，咁呢啲全部呢都會引致譬如血壓高啲啊、膽固醇高啲啦。咁譬如我哋自己嘅運動量足唔足夠呢？如果我哋體重比較重啊，腰圍比較有啲超標啊，咁呢啲呢都會增加中風嘅風險啦。最後就係譬如食煙啊，或者壓力高啊，呢啲呢都有機會呢去增加中風嘅風險㗎。係，
12: 謝醫生啊，其實中風之前呢一般會出現啲咩嘅先兆呢？
13: 咁我諗最普遍呢，可能大家睇電視啊或者電台呢都會聽過 FAST 呢一個嘅口號啦。咁如果記得呢四個字呢 ,FAST 呢，咁都會有幫助大家呢去記住呢最普遍中風嘅先兆啦。咁 F 就係 face 啦，就係究竟塊面呢有冇歪曲啦。A 就係 arms 啦，就係手臂啦，會唔會有一邊係舉唔起啦。S 就是 speech 讲嘢啦，就是有没有口齿不清。T 就是时间啦，咁就即刻打911。咁记住 FAST 啦，应该都会帮助到大家呢去即係知道究竟即係如果有呢啲嘅症状呢，可能我就係有中风喎。咁当然啦，我头先所讲就係呢啲呢都係比较普遍少少嘅先兆啊或者症状啦。咁仲有其他即係可能冇咁普遍嘅，或者大家未必認識嘅，就係、可能有一隻眼突然間睇唔到嘢啦，而又唔痛㗎喎、咁個可能呢就隻眼中風啦，或者呢突然間行路呢好唔穩喎、或者見到重影，或者譬如望前面所有嘢呢都係重疊咁喎。咁呢啲呢都有可能係中風嘅先兆啦。咁有啲甚至同其他嘅病痛可能好相似，例如覺得頭暈，即係成間房喺度天旋地轉咁樣，可能同內耳出現問題呢好相似㗎喎。咁但係呢亦都有機會呢，呢啲可能係中風嘅先兆嚟㗎。咁所以 FAS 只不過係比較普遍嘅症狀，咁但係呢其實有好多款唔同嘅症狀或者先兆㗎。
12: 咁謝醫生啊，你頭先都有提過呢，就係、有一樣就係小中風啦。咁其實小中風同中風有啲乜嘢即係比較大嘅分別嘅呢？
13: 小中風其實就是暫時性的腦缺血，
14: 嗯
13: 啊、所以呢只不過通常都是譬如幾分鐘、啊、或者幾個鐘，跟住呢症狀呢就冇曬㗎啦，咁就是因為一個血栓暫時塞咗一條嘅腦血管引致起嘅，咁所以咧有陣時喺醫院咧，你會聽到醫生話：哦，你有個 TIA， 咁呢個就係一個小中風啊。咁通常咧照腦嘅時候咧，如果係小中風嘅話咧，都唔會照到有任何嘅損害嘅，咁先叫做小中風咯。
14: 但係謝醫生，點解小中風我聽過就話唔可以忽略嘅問題嚟嘅噃？
15: 是啊，其实呢样嘢都几普遍嘅，咁、啊、你可以当譬如小中风可能都系一个先兆之一、啊、因为呢其实发生緊小中风嘅时候或者呢个 TIA 嘅时候呢，发生緊嗰一刻你唔知道究竟啲症状会唔会好返㗎嘛，咁、
14: 嗯
15: 啊、所以你嗰一刻呢你唔会知道你系有一个小中风嘅，所以我哋点样呢都会当呢个系中风，直至到啲症狀咧完全好翻曬啦，或者幫你治完個腦之後咧，我哋先可以判斷到咧，究竟呢一個係咪叫中風嘅？
14: 嗯哼嗯。
15: 啊，咁所以咧，其實有啲都幾常見咧，即、就、係、是、我喺個 clinic 嗰度咧，見到病人可能已經係幾個月後先見到我哋。
14: 係。
15: 啊，因為咧，可能幾個月前咧係一個小中風，但係當我哋幫佢照腦嘅時候咧，發覺哦，原來個腦係有損傷嘅。而佢哋嘅症状咧，亦都唔系完全嘅好翻晒嘅，咁所以咧，佢哋可能嗰一刻觉得啊，自己系小中风，咁但系其实原来咧，佢哋系有一个中风咯，咁、
14: 嗯
15: 啊、所以喺嗰一刻咧，无论点样都好，都唔好觉得啲症状咧系会一定会自己好翻晒，
14: 嗯，
15: 嗰一刻最好咧都系打911。去医院啦，
14: 嗯嗯嗯，谢医生，咁头先你讲到即系 fast 呢个嘅口号啦吓，咁即系话如果发觉到即系有啲任何类似好似头先啊谢医生讲嘅症状咧，都系要即系去求医啦。咁我想问下，如果即系去到医院嘅时候咧，一般会做啲咩检查去诊断呢一方面嘅咧？
15: 系，咁一嚟到医院咧，其实第一步咧就即刻去问症先啦。
14: 系
15: 啊，咁我哋问症咧，其实都系。注意幾樣嘢嘅啫，就係究竟咧幾時，即係上一次幾時見到佢係正常嘅，嚇、啊，即係例如啦，譬如食早餐嘅時候、起身嘅時候係完全正常嘅喎，譬如八點鐘正常，咁、我哋就需要知道呢一樣嘢。就通常咧，即係可能另一樣嘢想知道就係幾時啲症狀開始發作。咁、即係呢個時間呢係對我嚟講好重要啦。咁當然啦，有啲咩症狀啦，例如講嘢唔清晰啊，睇嘢蒙啊，或者一邊身冇力啊，呢啲我哋都要知啦。然之後另外一樣嘢就係究竟以前有啲咩其他嘅病痛啦，或者現時有冇譬如個三高啦，同埋最尾呢就係食緊啲咩藥，尤其是呢有冇食住啲薄血藥。咁呢啲呢我哋問症呢通常呢都是头两三分钟咧就唔晒噶啦，然之后下一步咧就系检查身体咯。咁、我哋中风咧检查身体咧都会好快嘅。其实我哋譬如有十零样嘢会想知道，
14: 系
15: 啊，咁嗰十零样嘢咧就会俾我哋一个分数，令到我哋知道个病人咧有几严重。咁呢个检查身体咧都系几分钟就做完噶啦。咁然之后下一步咧就即刻送病人咧。入去照腦掃描啦，或者我哋叫 CT 啦，咁我哋 CT 咧就好快咧可以照到個腦同埋咧所有腦血管、頸嘅血管，究竟有冇邊一個位有阻塞，或者個腦咧有冇任何嘅損害啊？咁做完 CT 咧，大概咧即係問症啊、檢查身體嘅 CT 啊。20分鐘到咧就做好曬噶啦。咁跟住發生啲咩咧？就係、如果我哋發現哦有條血管有阻塞，或者個腦有邊個地方出血，咁我哋20分鐘就已經可以判斷到究竟嗰、那個中風喺邊度啦，係邊一類型嘅中風啦，同埋咧開始咧中風嘅治療噶啦。咁呢啲咧都係通常頭嗰20分鐘至半個鐘咧。 可以做到晒嘅嘢啦。
14: 嗯。
15: 啊，然之后咧，譬如如果我哋已经见到个脑有啲伤害、有啲损伤，或者冇话任何一条大嘅血管有阻塞，咁我哋就会安排咧病人咧去入院啦。咁入院咧，仲会做其他嘅测试，例如验血啊、心电图啊，甚至咧要照心脏啦，一个心脏嘅超音波啦，叫 echo， 同埋咧一个24小时嘅心率机啦，去睇下咧。究竟有冇心律不正呢个问题？
14: 嗯，
15: 某啲嘅病人呢，如果我哋照 CT 咧见唔到有任何嘅损害，但我哋仲系怀疑病人咧系有中风嘅话咧，咁我哋咧亦都会帮佢安排做一个磁力共振啦，或者我哋叫 MRI 啦，去更加去清晰睇到个脑咧受到损害嗰个地方啦。嗱，咁呢啲咧通常咧都系我哋诊断中风会做嘅嘢。咁所以咧，有阵时病人中咗风入院之后咧，其实未必可以一两日就可以出院。就算要做晒啲比较初步嘅测试咧，可能都要几日嘅时间。尤其是如果病人佢仲有其他嘅症状嘅话咧，可能咧住院嘅时间咧仲会长啲添。
14: 嗯嗯，好，咁谢医生，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倾，唔该你。
15: Okay.
16: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6: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6: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
18: 仲谂紧去边度买餸？梗系去嚟紧新开嘅 Safeway Oakridge 花分店啦！新店将于8月27号星期四朝早10点盛大开幕，新鲜食材、日常杂货应有尽有，仲有一连串开幕惊喜等紧你。另外，唔好错过9月1号星期二嘅 Sing Plus 会员日，会员只需消费满50蚊，即可享9折优惠，或者每20蚊可获200 Sing Plus 积分，优惠只限 Sing Plus 会员咋，记得登记成为会员啦！约定你 Safeway Oakridge 花分店见。
19: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6: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7: 中药桂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20: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17: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20: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17: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21: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17: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10日邮轮之旅，
21: 超能
17: 黄锦清更会随团出发，
21: 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这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17: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由1950蚊起，
21: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22: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23: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铝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2: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3: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24: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23: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24: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 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23: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0: 唔使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14: 咁谢医生啊，诊断到啦，如果即系呢位朋友真系中风嘅话咧，咁而家喺治疗方面会用啲咩方法呢？
15: 咁我谂绝大部分嘅病人咧，其实入嚟医院咧都需要食药噶啦。
14: 嗯。
15: 我哋有好几隻药咧系比较普遍，未必系治疗呢一次嘅中风，但系绝大多数呢啲药咧，其实都系去防止下一次中风。有啲咩药咧？譬如阿司匹林啦，我谂大家都好常听到啦。另外一隻咧叫 Plavix 啦，或者 Plavix 啦，呢啲咧都系比较轻微嘅薄血药嚟嘅，去防止咧血块嘅形成啦。如果病人有心律不正啦，而又喺嗰、那个嘅心电图确实咗啦，咁佢哋咧就需要一啲比较强少少嘅薄血药。咁强少少呢啲嘅薄血药咧，其实有好多款新嘅薄血药，都系呢十年八年咧比较常用嘅。咁呢啲就比以前我哋用开嘅叫 warfarin 啦，比较方便少少啦。咁呢啲咧全部都系爱嚟防止中风啦。病人都应该知噶啦，譬如有胆固醇药啊、血压药啊、糖尿病药啊呢啲嘢咧都有用。尤其是咧，如果病人系有三高嘅话咧，呢啲都可以帮助控制个三高。咁除咗呢啲药之外咧，其实如果即系某啲嘅病人入院入得快而又适合嘅话咧，我哋咧其实有另外一啲嘅治疗方法咧，都好有效嘅，去尝试通翻啲血管嘅。咁第一啦，就系我哋有啲叫溶栓治疗啦，咁就系打一隻药，呢隻药咧系好强嘅薄血药嚟嘅，去尝试咧溶解呢一个血栓啦。咁时间咧系好重要嘅，因为咧我哋咧净系可以咧4.5小时内咧去用呢隻药。咁4.5小时系由几时开始咧？就系当我哋知道病人一开始中风嗰一刻就开始计时噶啦，直到咧我哋去俾嗰只药，中间咧唔可以多过4.5小时。如果唔系咧，脑出血嘅机会率咧就会比较高。咁呢一只嘅药咧，如果用喺适当嘅病人上面咧，都几有效嘅。咁啊，大概30%嘅病人左右啦，是可以呢因为这隻药呢而溶解了那个的血栓或者血块的。咁这个是比药啦，是打的药啦。咁另外呢我们亦都有一个血栓移除术的。咁这个呢就是呢在尝试呢找条 wire 呢，由个大髀那个位入去一条的大动脉，直接用这条 wire 呢上到去个脑血管塞住那个位，用那条 wire 呢无论是好似吸尘咁样吸咗佢出嚟，又或者咧用条 wire 咧去扯咗嗰条嘅血栓出嚟，都可以咧通翻嗰条血管嘅。不过又系好似之前我所讲嗰只药咁样啦，一定要系适合嘅病人咧先可以做呢个步骤。咁如果真系适合嘅话咧，呢、這个步骤咧比起嗰只药咧系仲更加有效。甚至咧有时我见到啲病人咧，一做完呢一个嘅小手术之后咧，由半边瘫痪讲唔到嘢，出嚟嘅时候咧已经差唔多完全正常。咁所以咧喺适当嘅病人身上咧，呢一个嘅步骤咧其实系好有用嘅。咁但系咧，病人一定要咧，第一嚟医院嚟得快，先有机会咧可以有。即系无论系得到呢只药又好，或者做到呢一个小手术又好啦，所以时间系好紧要嘅。
14: 咁谢医生啊，其实咧时间好紧要。咁有啲朋友喺屋企咧，就可能话唔需要叫911啦，我自己车佢去医院啦。咁其实都唔应该系咁样做法，系咪啊，谢医生？
15: 系啊，系啊，因为都几危险嘅。因为咧，我亦都见到好多病人咧，去或者叫屋企人车佢过嚟。但系咧，车紧过嚟嘅时候咧，佢就開始昏迷啦，或者開始喺度嘔啦。 咁你喺架车喺车尾嗰度咧，未必可以帮到佢，尤其是如果你揸紧车嘅话，咁所以咧，其实我哋都建议病人咧系 call 911，嚟医院嘅。咁有啲人亦都担心咯 ，call 911可能救伤车可能好耐先到，咁但系有救护人员嚟系会安全啲咯。同埋咧，另外一样病人好普遍讲嘅就系话啊，惊嚟到医院要等好耐先会有医生睇。咁其实可能其他情况会系咁样样，咁但系咧，如果咧啲救护人员知道你系中风嘅话咧，其实咧系会好快咧可以睇到噶啦。即系头先我所讲，所有诊断嗰啲咧，其实你一入嚟医院30分钟已经可以开始治疗噶啦。咁所以其实最紧要咧就系你啦，或者屋企人，第一次见到嗰啲救护人员就同佢讲，哦，我哋担心中风，咁其实咧就会所有嘢咧都好快可以发生到噶啦。
14: 咁
15: 所以唔好担心，即系一定要即系 call 911嚟医院。
14: 好啦，咁啊，时间好紧要，所以咧大家即系如果即系有呢方面咧，就即刻就要打911啦。咁啊，谢医生，你讲到咧，就系之前就话有啲药咧，就系4.5个钟头以内用到嘅话咧，就对于呢个病人有好大嘅帮助啦。咁如果系超过咗呢个时间之后，佢治疗方面啊，会有啲咩嘅建议，又或者系会唔会有一啲嘅状况咧，仍然系会持续嘅咧？例如系讲嘢讲得唔好啊，又或者行路行得唔好咁咧？
15: 系啊，都普遍嘅吓，因为就算打咗嗰只好强嘅薄血药，或者做咗嗰个小手术之后咧，其实都有一部分嘅病人咧，佢继续持续有呢个嘅可能半身瘫痪啊，或者咬字不清啊呢啲嘅情况嘅。咁所以咧，佢哋入咗医院之后咧，其实都要需要其他嘅治疗方法啦，例如物理治療先啦，去幫助佢慢慢喐翻癱瘓嗰一邊啦，有職業治療先啦，去幫佢慢慢咧，去可以做翻日常生活做到嘅嘢啦。例如譬如去洗手間啊、食嘢啊呢啲嘢啦，咁亦都咧，如果佢哋譬如病人有咬字不清啊，甚至可能理解能力出現問題或者讲唔到佢想讲嘅嘢咧，咁我哋咧都有言语治疗师咧去帮助佢慢慢去康复嘅。咁我谂呢啲咧都颇重要嘅，因为咧未必系几日里边可以康复。有啲嘅病人如果比较严重嘅话咧，这个过程咧可能甚至要几个月啊，甚至半年、一年都有嘅。咁所以咧，如果佢哋入咗嚟医院之后，可能过咗一两个礼拜，发觉咧仲有唔同嘅症状嘅话咧，可能咧我哋要送佢去啲康复嘅医院啦，去有更加多嘅物理治疗啊、职业治疗，令到佢可以快少少可以康复到咁样啦。
14: 谢医生，我哋成日都会话啦，预防胜于治疗啦，其实所有病都应该一样嘅。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即系预防中风嗰方面有啲咩方法呢？
15: 最重要咧就系防止个三高啦。咁有啲咩方法可以防止三高？咁第一就系要注意自己食嘅嘢啦。我之前都讲过啦，尽量咧系少咸、少肥腻嘅嘢，同埋少甜嘅嘢啦。咁有啲咩可以食咧？最好食多啲蔬菜啊、水果啊，食啲比较高纤维嘅食物啦。除咗食嘢之外咧，亦都有足够嘅运动啦。最好咧每个礼拜咧有3-4次，最少20分钟嘅中等强度嘅运动。咁咩叫中等强度嘅运动咧？就系咧，譬如去出去散步，系个步伐咧系可以令到你出少少汗嘅。咁呢个咧就系中等嘅运动啦。咁呢啲咧都全部有帮助防止三高啦。咁但系咧另外一方面咧就系比较重要咧，就系如果已经食开药嘅，例如食紧啲血压药啊、胆固醇药啊，或者甚至糖尿病嘅药咧，最好咧就继续食住嗰啲药，而唔好话自己觉得我冇乜唔舒服就停咗呢啲药。因为我哋好多时咧都会见到咧，有啲病人咧，可能一路有血压高，但系佢觉得我有冇头痛，有冇心口唔舒服，咁就停咗。然之后咧，可能隔咗一段时间咧， 就腦出血咁樣入咗嚟，咁所以咧，即係唔好自己去立亂去停嗰啲藥咧，都會有幫助去降低中風嘅風險嘅。
14: 嗯，明白。咁啊，謝醫生，最後呢條問題就想問一下啦。嗱，好多時咧，我哋有啲病咧都話可以通過一啲嘅定期嘅篩查啦。咁其實有冇一啲嘅檢查嗰方面可以預早發現到，即係我哋嘅腦血管嗰方面有啲異常，又或者啲問題嘅咧？
15: 嗯。我哋通常咧都唔会主张咧病人咧冇任何嘅症状咧去照 CT 或者照 MRI 嘅，因为咧就算真系揾到血管有啲咩特别嘅问题或者有阻塞啊嘅话咧，如果病人冇任何症状咧，我哋都通常都唔会去建议任何嘅照手术或者咩特别嘅药嘅，因为暂时嚟讲，所有嘅医学报告咧都冇证实咧话，如果冇症状，即系去医呢啲病人，或者去帮佢哋摆个支架啊，或者去通咗条血管咧，即系冇证实到有咩特别嘅帮助啊！咁所以我哋通常咧都唔会建议嘅。咁其实而家都潮流好兴咧，去对全身嘅 MRI 啊，即系共振咁样样吓。咁当然啦，嗰、那个费用都唔平嘅，大概都要3000蚊左右啊。咁当然啦，有啲 case 你会见到，譬如买告白嘅时候就话我照完之后就发现呢度有 cancer， 嗰度有啲乜嘢嘢，咁就好快可以治疗到。咁但系咧，其实呢样嘢咧，好睇病人本身咧，佢点样面对呢啲嘢。因为有好多病人咧，其实即系做得呢啲嘅测试咧，都比较多担忧噶。咁所以咧，照完呢啲 MRI 之后咧，譬如揾到一个小嘅瘤，但系又良性噶，咁佢会点样去面对呢样嘢咧？如果佢一路知道身体里面有5-6种唔同嘅问题，会唔会令到佢好多担忧呢？咁同埋有阵时 MRI 唔系所有都好准确噶嘛，咁揾到啲嘢，但系又其实原来唔存在噶，或者冇揾到啲嘢，但系原来佢系有个 cancer 喺度噶，咁个问题咧就会更加大啦。咁所以即系要好清楚要谂下，即系点解会想照呢啲嘅，譬如 CT 又好 ，MRI 又好，究竟有啲咩好处，有啲咩坏处，都要自己去谂下先，或者同医生倾过先去做呢样嘢咯。
14: 嗯，好，明白。咁今日好多谢谢医生啦，咁啊带嚟好多好详细啦，系关于即系中风方面嘅资讯啦。多谢晒你，谢医生 ，thank you。
15: 多谢晒 Linda， 拜拜。
14: 拜拜。
2: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上昼11点。
2: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4: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5: 占士小厨再现新油饭，做马的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蚊，获赠慈名海南鸡半隻，
2: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5: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6: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2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不过，本国有经济学家就表示呢个并不真确。特朗普今日星期再次喺网上发文，重申佢长期以嚟嘅讲法，话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只系加拿大需要美国。魁省麦娇大学政治系教授 Daniel B. Lang 表示，特朗普声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讲法是完全错误。他指出，美国依赖加拿大的石油及天然气同埋汽车高度一体化等的产业。数字指，每日本国有大约400万桶加拿大原油南下，为美国的汽车、卡车和飞机提供燃料，并供应美国的工业。加拿大亦都向美国农场供应铝同埋化肥，为加美两国共同建立的汽车工业提供零件。特朗普今日星期竟然承诺美国急需要铝材，但就同时对加拿大的铝材征收50%关税。他说美国并没有铝，大部分的铝材都来自加拿大，承认美国是需要有关的物料。这些贸易矛盾凸显了加美两国经济的紧密联系，以及说如果特朗普贸易战波及到美国一些依赖加拿大提供的能源、材料和供应链更多的领域，将会造成美国极大的损失。加拿大是美国仅次于墨西哥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特别是能源是两国关系的核心。去 去年两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额为8720亿元，根据美国能源部的能源资讯署，加拿大原油出口量占美国石油总量的两成。加拿大的大部分原油都流向美国中西部的炼油厂，将加拿大的重油加工成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所以能源亦都造成美国对加拿大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特朗普经常用此作为加美关系不公平的证据。在今日星期，白宫以极其负面的措辞描述加美关系，说过去十年加拿大每年由美国获得大约500亿元的贸易额，这个逆差主要反映在美国购买加拿大的能源，而能源亦都是美国经济的动力来源。根据美国能源资讯署的数据，加拿大重质原油的交易价通常都是打折扣，低于美国基准原油价格。能源贸易在过去430亿元的商品贸易逆差中占比例过高，如果没有能源贸易，美国本应是实现贸易顺差。在上星期五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国对价值大约20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这些措施仅涵盖加拿大对美国出口商品的5%，而且并不包括能源。目前来看，在贸易谈判中将石油作为武器的可能性仍然很少。亚省省长经已强烈反对利用石油作为筹码，他说切断或对亚省原油出口美国关税征税是灾难性的政策决定，因为这个会重创加拿大经济。但是亚省前省长肯尼就表示，如果特朗普进一步将事态升级，加拿大不应排除对石油、燃料和甲肥等征收出口税的可能性。中海油公布上半年业绩，重新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海油副董事长黄永章表示，上半年公司加大国内增储上产力度，提到中东局势对公司营运影响不大，部分当地项目现时已经恢复到原来的产能。中海油上半年盈利858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23%，期内营业收入2427亿元，增长近17%，油气净产量近4亿桶油当量，上升近4%，再创新高，国内外产量都刷新历史纪录。全年产量目标为7亿8000万至8亿桶油当量，资本开支预算在1120亿至1220亿元。对于有声音认为内地石油消费需求已经达峰，黄永章在业绩发布会上说，当前内地对天然气和石油的依存度依然高达70%，反映产量未能满足国内需求，重申公司会在明年以至155时期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聚焦大中型油气的发现，并根据适当的资本投入来实现新油田开发和油田的稳产和增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6: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nwick 嘅航线方面噶，下班船咧系中午12点达到90%噶啦，上唔到呢班船工仲要等到下午1点达到90%。余下今日大部分航班咧，直至到下午4点之前咧，全部都系90%或以上满噶，甚至有部分系95%满以上。4点算系最好噶啦，大约系有60%。5点咧就系大约系80%噶，一直至到尾班船咧，大部分航班平均系80%左右噶。8点算系最好噶啦，大约有1半满。另外第二朝早上咧系达到97%噶。相反方向方面啦 ，Swan Bay 翻嚟 to Watson 航线，下一班船系中午12点，大约系有96%。再下一班船要等到下午1点，80%。余下大部分航班咧平均系90%噶，公众系极度需要预留位置先上到船。今晚最有可能上到船是晚上8点的航班，大约是有80%满，9点是90%尾班船的。柯书比去靓头航线方面，下班船是11点10分，大约是有70%满。余下晏昼大部分航班是相对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由靓头回来柯书比码头，下班船是12点15分，大约是得30%而已，其他位置是十分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日下午1点15分航班呢大约是有98%的。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不用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的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8: 时事风云，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10: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失败，关系是否会终结呢？ 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同陈敏明分析同埋了解呢次谈判失败嘅理由同埋结果。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嘅意见。
11: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2: 即刻预订出发啦！
1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9: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嘉宾主持，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李美琪，你好。
20: 你好，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19: Hey， Maggie 啊，今天呢想跟大家讲下有关一个字，就是痛。哇，痛呢，就我知道很多朋友都试过，很小的 BB 仔他都知道有痛感，佢就會咿咿呀呀喺度嘈噶啦。咁啊，如果我哋大人咧痛，咁啊更加梗係會著緊啲啦。咁同時間咧，有冇發覺咧？我哋有陣時咧睇一啲劇集啊，睇電影啊，咁有啲人突然間啊邊一度痛啊，咁個肚痛啊，或者係個胸口痛啊，咁就會突然間會攣低啊，甚至乎咧會危及生命啊咁。咁所以呢個痛咧都真係幾麻煩下噶喎 ，Maggie。
20: 是啊，咁痛咧，其实喺医学上咧就好简单嘅，佢就系我哋因为某种原因啦，咁然之后系刺激到我哋个神经啦，咁我哋神经咧就会发出一个令到我哋好唔舒服嘅信号，咁所以咧佢就会变咗，即系会令到我哋感觉到嘅咧就系呢个痛嘅感觉啦。咁其实痛咧，有时如果我哋个神经系佢唔系话发出咁强烈嘅信号嘅时候咧，其实佢亦都有可能会体现出系痕嘅感觉嘅，咁所以其实痛同埋痕咧，喺我哋医学上边嚟讲咧，其实都系我哋神经方面嘅一个小小嘅提醒嚟嘅。
19: 就系我哋神经方面嘅提醒，即系话我哋可能身体里边有发生一啲状况啦。咁有冇一啲情况之下咧，有啲痛症咧，我哋需要系必须高度重视嘅咧？嗱，我哋知道咧，好简单嘅一啲头痛啊，或者一啲肌肉痛啊，咁我哋未必真系可以要即刻要去睇医生啊，咁但系咧，如果有一啲乜嘢嘅严重到，即系话我哋对生命有影响嘅痛，我哋必须要知道咧 ，Maggie。
20: 咁我哋都知道有好多个痛咧系比较特别。同埋獨特一啲嘅，咁比如話咧，我哋本身如果我哋係突然之間佢出現咗幾秒到幾分鐘，佢就係從一個冇乜痛感，突然之間到一個劇痛嘅地步嘅話咧，咁一般我哋就會擔心會唔會係血管破裂啊，或者我哋器官嘅穿孔啊等等啦。咁呢一個痛感，如果佢係無論佢發生喺呢一個部位，佢係突然之間喺幾秒或者係幾分鐘之間突然之間達到頂峰嘅话咧，呢一个本身就系一个好大嘅警告信号嚟嘅。咁除咗呢一个以外咧，比如话我哋个心口痛啊、手臂或者系背脊痛啊，咁呢一啲尤其是系上背部嘅痛啊，咁呢一啲咧其实都系一个警讯嚟啦。咁再加上咧，有时我哋后背痛。就有可能是腎臟的問題啦，咁有些人咧可能會即肚痛又比較頻繁啦，咁其實就係視乎佢發生嘅部位啦，同埋佢發生嘅呢一個速度有幾咁快啦，咁其實呢一啲都係我哋要 要注意的一些很特别的痛楚的感觉来的。
19: 嗯，是的，啦，痛楚的感觉呢我们都知道啦，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就说未必知道真的那个事态那么严重的。好像我家人试过啦，他说那个背脊很痛啊，即初初就以为老人家是不是先背脊啊颈啊，他又少活动啊，那就可能会痛啦，啊，怎知不是，后来呢送我去医院，医院检查，医生就说不是啊，他很好紧要啊，原来他那个心脏是有问题的。Maggie， 为什么心脏有问题会影响到那个后背会痛的呢？ Maggie，
20: 咁一般咧，我哋如果系心脏嘅痛楚咧，一般就系会同我哋个心肌梗塞系有关联嘅。咁呢一个心肌梗塞咧，其实系因为我哋个心脏佢毕竟系一嚿大嘅肌肉啦。咁当我哋个血液运送去心脏嘅呢一啲血流量系唔够嘅时候，咁有可能系塞住咗啦，或者有可能咧系佢个上游嘅地区爆咗血管，咁令到佢下游嘅地方佢血唔够嘅时候咧，我哋个心脏嘅肌肉咧佢就会冇办法去正常运作啦。咁喺呢个时候咧，佢就会刺激到我哋个心脏上边满布嘅神经啦，咁就会令到我哋系会有呢一个心口痛嘅感觉。咁但系咧，我哋亦都唔系系净系得心口的劇痛的。咁有啲人咧就好似你头先讲嘅咁样啦，会觉得个后背系会痛啦。咁呢一个咧系因为我哋个心口个呢一个痛楚嘅神经咧，系好容易会令到人哋系误会咗系我哋后背嘅神经。咁但系事实上其实因为我哋个心脏咧就喺我哋个个胸腔啦，咁所以咧其实佢同我哋个背脊系比较近嘅，咁所以咧就令到佢痛嘅时候，我哋会有呢一个躯体位置嘅产生了一个误解，咁会令到我哋觉得系背脊痛，或者有啲人系会觉得系我哋个膊头好酸好紧咁样，咁甚至有啲人咧，佢唔一定系觉得个心脏痛或者系唔舒服，佢可能就系会觉得个心口好闷，咁甚至有啲人会觉得哦，我系个胃唔舒服啦，或者有啲人会觉得系牙痛啦，或者系我下巴好痛啦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心脏嘅痛咧，其实佢好多时系一种放射性嘅，咁会令到我哋个左边嘅上半身嘅左边，咁都有可能会发生呢一个痛楚嘅。
19: 嗯，即系话咧，如果个心脏有问题咧，唔单单只话净系我哋个心口痛，背脊又会可能会痛啦，牙都可能会痛，个胃亦都可能会痛啊。咁即系个放射性啦。嗱，咁你正话你提醒咗我啦，我曾经有一位朋友咧，就多年前啦，咁佢咧就系试过有一连续。好多个日子咧，都话佢胃痛咁，胃痛咪于是去睇医生咁，去睇医生，当时咧佢又冇话严格去 check 啦，咁都觉得可能都系医生咪好简单开咗少少胃药俾佢，嗱你试下先啦，咁佢食咗咧就好似冇咁痛，咁但系咧维持咗一段时间啦，咁佢食咗咧就好似冇咁痛，咁但系咧维持咗一段

0: 个横隔膜落边，亦都即系我哋个痛嘅位置咧。我哋其实内脏嘅呢一种痛，因为佢哋所有嘅无论系肝脏又好啊、胃又好啊、我哋嘅胰脏又好啊，其实都系属于我哋个上腹部啦。咁我哋呢几个器官咧，其实佢个痛楚个定位对于我哋嚟讲系唔系好准确嘅。咁喺肝病嘅早期咧，其实佢个唔舒服嘅原因係有可能係因為佢個肝臟因為肝炎啊，或者因為脂肪肝啊，或者肝纖維化硬化等等嘅原因咧，個肝臟係腫起咗少少啦，咁就係會撳住咗佢隔離嘅胃啦，會令到佢係會冇胃口啦，同埋可能會覺得佢自己胃痛啦，或者成個胃好似揞住揞住咁樣。咁再加上肝臟係有一個好特別之處咧，就係肝臟本身對痛楚係唔係好敏感嘅，咁真正會痛的其实不是肝脏的本身，而是我们叫做肝包膜，也就是肝脏外面的那一层膜。因为这一层膜呢，它的附近又有我们的腹膜啦，又有胆道啦等等啦，所以当我们的肿瘤未说很明显撑大我们肝脏的肝包膜的时候呢，我们的肝脏的痛楚是完全感觉不到的。这一种隐隐闷闷作痛不是很舒服呢，就会很容易令到病人认为自己是个胃不舒服的。
1: 哦，原来是这样的。所以呢，即无论你的身体任何部位，特别是五脏六腑这方面，即上半身有什么痛楚，我们都不可以掉以轻心。即是说好像你说如果是肚痛，即很小我们已经知道，哎呀，如果你突然间痛得很犀利，那就即刻去看看是不是盲肠炎啊。即是我们很小就知道了。其实除了说盲肠炎之外，腹痛是有些什么毛病添的呢？Maggie？
0: 除了盲肠炎是一个很急性的腹痛以外呢，咁其实我哋个腹痛亦都有可能即要视乎我哋嘅唔同嘅位置啦。咁比如话如果係肚脐往下呢，一般就係会同我哋个肠道係有关嘅。咁除咗盲肠炎、肠痉挛同埋一啲我哋叫做七室炎嘅嘅一啲地方之外咧，咁其實基本上都係我哋個腸道嘅問題嘅。咁有時如果係上腹部，亦都係肚臍對上，然之後胸部以下嘅呢個位置，如果係痛嘅話咧，咁一般我哋就要睇左右啦。咁如果係左邊咧，一般可能就係會係我哋個胃部係比較唔舒服啦。咁如果係如果係右邊嘅話，就可能係肝臟；如果係左邊嘅話咧，就有可能係胃部嘅。咁但係因為我哋頭先有講到個肝臟佢自己本身對痛覺唔係好明顯嘅，咁但係如果我哋係出現呢一個右上腹嘅唔舒服嘅話咧，我哋可能需要懷疑嘅，除咗肝臟之外咧，最常見嘅咧，其實就係我哋個膽結石令到我哋個膽唔舒服嘅。咁再加上咧，如果我哋係上腹部痛嘅話，然之後我又去檢查過我個胃啦，有冇問題啦，我的肝有冇問題咧？咁其實另外有一個器官好值得去檢查嘅，其實就係我哋個胰腺，咁亦都即係幫我哋去產生呢一個胰島素啊，然之後去控制我哋血糖嘅一個器官啦。咁因為佢係同我哋個肝臟同埋個胃都係靠得好近啦，咁所以有時佢個痛楚咧，亦都會令我哋係誤認為我哋自己係胃痛嘅。
1: 是的，即是说每一个部位的痛楚呢，都可能有不同关于我们五脏六腑的问题，这个我们的身体的上半身。假如下半身有痛症又怎样呢？不过我们现在先听听客户声音先，这个话题我们留待下次节目时间再讲，因为呢一阵子我会是开通热线的604-267-1320，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过来呢请教 Maggie 有关健康方面的话题的。 Maggie， 我们一阵转头再谈。
0: 好，没问题。
2: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意悦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怡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
3: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热线电话604-267-1320。
5: 今个星期六，请嚟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

0: 解答遗嘱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喂，老婆去边啊？
3: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就买啲月饼送礼啦。
2: 谂住买咩月饼啊？
3: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2: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3: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2: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3: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2: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4: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5: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5: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6: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8。
4: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6: 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好，咁正话 Maggie 咧，同我哋讲到我哋身体上半身嘅疼痛咧，就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造成啦，同五脏六腑都有关系咧。咁啊 ，Maggie 咧仲有少少补充噶喎，吓，唔该你 Maggie。
9: 系啦，咁我头先讲嘅所有嘅痛咧，其实系不分男女嘅。咁但系作为女性咧，因为我哋个盆腔位置咧，仲有其他嘅器官啦。咁当然男性都有，咁但系女性咧，其实系需要好注意我哋下腹部嘅一个痛楚嘅。咁尤其是咧，就系有时如果系你个下腹部痛，不论系左还是右啦，咁其实女性咧，尤其是系年轻一啲嘅女士咧，尤其是即系喺生育年龄嘅女性。其实仲要考虑会不会出现卵巢囊肿或者是输卵管的扭转这一种方面的问题的。如果是你发现你的肚痛，而且是越痛越犀利，然后你还会飙冷汗，然后很夸张的话，女性是要很留意自己会不会有可能有卵巢囊肿或者是这个输卵管扭转的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两个问题，尤其是输卵管扭转的话，其实它是属于医学上的一个很紧急的事故，所以是第一时间需要去急诊 去处理这个问题的。
8: 是的，你刚刚也提醒我了，即还有女士呢，万一真的那个肚痛，我都听说有些朋友都曾经试过，就是肚痛持续这样的痛，即是痛到都腰心腰肺那些，原来呢宫外孕都是一个几麻烦的一样嘢，咁亦都要即刻去立即去求医噶。好，咁关于呢个痛症咧，其实有好多话题嘅。不过咧，我哋嘅听众朋友已经系打晒电话入嚟，我哋又不妨先听听佢哋有啲乜嘢嘅问题需要阿 Maggie 指引嘅。首先有阿林生，系阿林生你好。
10: 两位早晨，你哋好。我今日咧想问嘅嘢咧就系有关。海草有一隻呢叫做这个螺旋草。咁螺旋草呢对这个肝方面呢我哋肝炎嘅话呢就有一种叫做转氨酶。咁这个转氨酶呢就会使到呢这个大量嘅氨基酸这个酶呢这个转氨酶呢就会破坏咗我哋嘅肝脏啦。咁样咧，呢个海草咧就会产生到，如果系你食嘅话咧，有大量嘅氨基酸，咁样咧，而呢个氨基酸咧就转化成为呢个胆盐咧，咁咧就会使到呢个肝方面系咪有好大帮助咧？仲有另外一种海草咧叫喝醋糖胶。咁而家市面上卖咧就是、有关对付癌症嘅，我问嘅系咁多啦。
8: 好嘅，好，麻烦 Maggie。
9: 系麻烦医生，你可唔可以重复下个问题？我头先有好多地方听唔清楚。
8: 好啦，佢咧就话，首先第一，肝炎嗰个转氨酶会高嘅，咁有一种叫做海草，叫做螺旋藻，咁系咪对呢、這个？ 肝炎同埋呢個轉氨酶係有呢個作用嘅。另外一個咧就呢個褐藻糖膠，佢話一種保健品啦，咁聲稱係可以抗癌嘅，係咪咁回事嚇？佢想知道，即都係關於呢個保健品呢方面嘅問題咯嚇。唔該你。
9: 好，唔該曬。咁首先我答咗第，即我兩個問題分開嚟答啦。咁首先咧就係第一個問題係關於呢個肝炎，然之後係關於轉氨酶嘅。咁其實轉氨酶高咧，其實係確實係我哋肝臟係有一個即警訊咧，等於咁轉氨酶其實有兩種嘅，一個係 ALT， 一個係 AST 啦。咁當呢兩個都好高嘅時候咧，其實係代表我哋個肝臟嘅細胞係喺度受損緊嘅過程。咁最常見嘅原因咧，除咗肝炎啊、脂肪肝啊，或者係酒精啊，或者其實咧有啲藥物甚至係保健品咧，反而係會令到我哋會有肝臟嘅損傷嘅。咁我哋嘅呢一個螺旋藻咧，其實目前係冇可靠嘅呢一個科學證據證明佢係可以治療呢個肝炎，或者係將升高咗嘅轉氨酶轉翻落嚟啦。咁當然好多時候我哋會見到一啲保健品，佢話理論上係可以咁樣做嘅。咁但係我哋即係臨牀嘅醫學上邊咧，可能仲未有呢一個足夠嘅實驗去證明到佢有呢一個效果。咁所以咧就唔係話佢冇效，咁亦都唔係話佢超級有效，咁所以可能就係需要我哋自己用即係用啲時間去睇下佢啱唔啱自己咁樣。咁確實有啲小型嘅研究咧，係見到呢一個用咗呢個螺旋藻之後咧，佢會令到我哋個代謝或者脂肪肝嘅指標係會有變化。咁但係其實佢就唔等於係一種藥物嚟嘅。咁如果本身我哋已經係出現咗呢個轉氨酶嘅數字比較高嘅時候咧，亦都即係肝功能係開始下降嘅時候咧，我哋其實係最好咧就係暫時唔好用咁多其他嘅保健品。咁暫時就係食藥去控制住我哋嘅呢個數字先。咁然之後當呢個數字穩定咗之後啦，咁我哋先至再去考慮其他嘅一啲呢一個保健品嘅。咁關於呢個褐藻糖膠咧，我唔知道我睇嘅呢一樣嘢係咪一樣啦。咁但係事實上咧，佢係因為點解佢話會有呢個抗癌嘅效果咧？係因為佢喺呢一個細胞嘅實驗同埋動物嘅實驗入邊咧，確實係有顯示過佢對一啲癌症細胞嘅呢一個複製係有抵抗嘅功效啦。咁亦都係見到佢咧係可以促進癌症細胞嘅凋謝同埋死亡嘅。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呢一啲只不過係一個細胞實驗同埋動物實驗啦，咁所以佢具體應用喺我哋人體入邊有冇其他嘅一啲危險咧，或者係佢喺一個唔淨止係細胞，而係有好多組織啊，有好多器官呢一個環境入邊，佢究竟係唔係安全咧？咁呢一個其實咧，我哋係未有數字嘅。咁喺我哋人體嘅臨床證據唔足嘅前提之下咧，我哋又再加上我哋自己本身嘅呢一個肝臟有個功能係有受損嘅話咧，咁其實我哋最好嘅做法咧就係都係唔好嘗試太多呢一啲新型嘅保健品。咁我哋可以食翻一啲即係已經證明是比較有用的這些，咁相對來說是會安全一些。咁但是如果你說我想稍微吃一吃看看 OK 不 OK， 你都可以微量即是少量這樣去吃，看看它下一次去檢查的時候個數字會不會變得漂亮一點。
8: 嗯，系啦，因为咧，佢呢啲就唔系话处方药物啦，咁即系非处方嘅药物喺呢个治疗方面嗰个效果咧，我哋我自己计啦，我都觉得系有个问号喺度嘅，咁所以咧即系如果真系身体有啲咩毛病，始终我都觉得系揾医生揾一只啱嘅药物，咁样先正系一个正确嘅治疗方向嘅。OK， 讲到我哋又要系先去一去其他嘅信息，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新闻提要，
13: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特朗普喺星期四早上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加美貿易部長納布朗暗示美國經已撤回他們文化及法語問題上的立場，所有與加拿大達成一個互利協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尼泊尔发生泥石流，当地警方话增加到359人遇难。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十二点新闻报道。
14: 精英理财二十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7: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8: 咁抵，冠宝茶是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7: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8: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7: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住宅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19: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0: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玉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总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22: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林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23: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3: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25: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604-267-1320，热线电话继续是开通的。那我们有欧女士在电话里面的。是，你好，欧女士。
26: 你好，你们好。我想请问 Maggie 呢，因为呢因为有有黄斑病变啦，咁呢医生就要食，要我食呢 Petrition， 就要食两粒每日。咁咧，但系每粒咧，我 check 过有40个星心嘅。咁而我咧就有骨质疏松啦，每个星期要食嗰个叫Alendronate。咁咧，而我每日都要食 calcium、DC 同埋 magnesium 嚟补钙啦。咁但我听讲咧，太多锌咧就会影响吸收钙嘅。咁應該係點樣食先，即係會比較好呢？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譬如如果食，聽講咧食雞皮咧，即係譬如我食雞翼連埋皮啦，咁咧就會有好多膠原蛋白嘅，咁但係會唔會影響有脂肪肝咧？咁第三個問題咧就係、是、咩叫 UCE 咧？食得安唔安全嘅咧？咁唔該 Maggie。
25: 好，麻烦 Maggie 系啊，回答温女士嘅问题吓。
9: 系咁，首先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 咁因為嗰個藥名咧，我就聽得唔係好清楚。咁但係一般嚟講，如果我哋係治療黃斑病變嘅話咧，因為黃斑病變咧係有分乾性同埋濕性呢兩種嘅問題咧。咁其實佢呢一個補充劑嘅話，一般如果醫生係開一種比較經典的黃斑配方的話，它入面可能會有葉黃素，有一個維他命 C 啊、E 啊，然後有銅啊、砷啊等等啦。咁呢一啲咧，其實要錯開的話咧，即係如果係要同我哋嘅呢一個亞倫倫酸，亦都即係你頭先講嘅呢一個 AL 開頭嘅呢一個藥，如果係要打開嘅話，要分開去食嘅話咧，其實確實咧，可能我哋黃斑病變入邊嘅呢一啲砷啊、銅啊等等嘅礦物質咧，係會影響到我哋呢一個骨質疏鬆藥物嘅吸收嘅。咁係要錯開佢去食，咁但係咧就唔係話即係唔需要好擔心佢話佢會唔會令到另外一個藥即係無效咧咁樣。咁一般咧，我哋係會建議喺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咧，首先食咗我哋嘅骨質疏鬆藥，去單獨食咗佢先。咁然之後，用一大杯水送咗佢落去先啦。咁然之後你可能歐女士都知道，就係半個鐘頭之內唔好食嘢，唔好飲咖啡，唔好飲牛奶，亦都唔好食任何其他嘅保健品，或者係藥，或者係補充劑。咁我哋坐住或者企住半個鐘頭之後咧，我哋可以就開始食早餐啦。咁食完早餐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去開始食呢一個黃斑病變嘅藥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嘅一啲補充劑咁樣，即係將呢一啲補充劑同埋其他嘅藥咧，就最好係同我哋嘅朝頭早呢個骨質疏鬆嘅藥係間開差唔多，即係最起碼，如果你可以間開一個鐘頭咁啊最好啦。咁然之後咧，如果你係即係擔心佢係會有呢一個抗性咧，其實我覺得係唔需要太擔心嘅，因為兩樣雖然佢係會影響到個吸收，咁但係如果你食完之後間開半個鐘頭啊，或者係一個鐘頭、兩個鐘頭咁咧，其實佢嗰個藥效、佢個影響嘅效果係已经是几乎是等于不会影响的了。咁第二个问题咧就是关于呢个鸡皮嘅。咁鸡皮咧其实因为佢是皮啦，咁所有嘅皮咧其实佢胶原蛋白本身都系好高嘅。咁其实胶原蛋白系唔会点样导致我哋脂肪肝。咁但系个鸡皮个问题咧就系佢系有好高嘅脂肪同埋有好高嘅热量啦。咁虽然佢都有胶原蛋白，咁但系佢入边嘅脂肪系反而系更加高。咁确实咧，如果你系食鸡皮食得比较多嘅话，系会增加脂肪肝嘅风险。咁所以如果你系话偶然间食啲鸡皮啊，咁其实系 OK 唔紧要嘅。咁如果你话我真系好想补充胶原蛋白，咁其实咧目前市面上亦都有一樽一樽嘅胶原蛋白可以买嘅，咁你亦都系可以去买嚟食。咁呢个 UCE 咧，其实就系我哋讲嘅非变性异型胶原蛋白啦。咁其实佢咧就系同我哋平時美容用嘅膠原蛋白粉就唔係同一樣嘢嚟嘅。呢一個異型嘅膠原蛋白咧，主要就係我哋關節軟骨入邊嘅一個物質啦。咁佢可以喺雞軟骨嗰度提取啦，或者係即係佢其實基本上係我哋係會講喺度講緊我哋骨關節炎啦，尤其是係膝頭嗰個關節炎嘅時候咧，會講到呢一個 UCE 嘅呢一個蛋白。咁理論上咧，佢係理論上佢係應該係會通過我哋個腸道去產生即係各種各樣嘅反應之後咧，然之後係可以減輕一部分人佢個膝頭哥關節嘅僵硬同埋痛楚嘅。咁但係目前咧，佢亦都係一個比較即係大部分係一個研究嘅階段啦。咁所以喺呢一種情況下咧，如果係醫生叫你食嘅，咁當然可以聽醫生講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係自己買咧，咁我係會覺得你應該要同醫生商量下，睇下醫生建唔建議，因為佢係冇得代替你頭先講嘅嗰個骨質疏鬆嘅藥啦。咁佢亦都冇得係將你嘅骨質密度去補翻嚟嘅。咁所以目前咧，我哋應該要做嘅咧就係、是。始终都要将这个骨质疏松的药物摆在最前面去吃，然后就是这个黄斑病变的药，然后才再去考虑其他的一些保健品或者是这个 UCE 这个蛋白的。
25: 嗯，咁即系话咧，就每一样嘅保健品或者系药物都有佢自己唔同嘅功效。咁如果即系万一
8: 擔心會有衝撞嗰陣咧，就首先我覺得就要同醫生商量下你係食邊樣先啊，同埋食個份量幾多，同埋咧就依個補充劑就好唔好食啊？咁呢個我覺得係同醫生首先係諮詢呢個醫生嘅意見咧，咁先最妥當，因為醫生係知道你嗰個狀況係點樣啊嘛，係咪啊 ，Maggie？
9: 是啦，没错啦，医生一般呢就是会通过你的钙质的这个数字啦，即是血液入面的钙质啦，骨骼入面的钙质啦，咁然之后再加上你黄斑病变究竟是肝性抑或是湿性啦，咁然之后先再去判断你有除了这两个主要的药物之外，你有乜嘢是可以食，有乜嘢是不可以食。咁有好多医生其实都好开放佢哋嘅选择嘅，就是如果你开始同佢提起某一个药物嘅时候呢，如果佢覺得有效咧，其實佢都係會建議俾你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尤其是骨質疏鬆咧，都係要時不時要去揾醫生去覆診嘅。咁可以喺下一次覆診嘅時候，同醫生提出呢、即係呢個問題。
8: 嗯，好嘅，好好多謝 Maggie 嘅詳細嘅解答。好啦，我哋又聽聽阿 May 有啲乜嘢嘅問題。你好，阿 May。
0: Hello， 你好。
8: 嗯，你好，係，請講啊。
0: 我要呢樣嘢問啊 ，Maggie。我要红人的问啊，佢吊病，吊病啊，佢叫咩？佢要那血，按系医生 check 佢照顾佢又冇嘢，旧年时验过，今年验佢仲还要血还多啲咁，唔知系乜嘢原因咧咁？按二样嘢咧，我咧都日日去大病咧，清洁晒用晒咯。但是有时会小病没了他，他还要那大病还出病，又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三件呢，我要阿哥，我可不可以吃那些梅土那些花胶呢？后来我吃了那些消炎丸，为什么我的口水时常很咸，很多婆婆要流鼻血，是咁啲人唔该啊，阿 Maggie。
8: 嗯，吓阿 May， 麻烦你第一个问题，一开始嗰阵我听唔到，听唔真你讲乜嘢吓？
0: 呢个红人店门，佢小病染旧嚟时染小病，要呢血，咁啊医生 check 过佢话冇事，今年咧佢染咧佢要还要血仲多啲咁咧。唔知系其实系乜嘢原因？
8: 系小便多咗乜嘢啊？吓，我听唔真。佢验小便系小便咩事？
0: 小便要血啊？
8: 有血系嘛？哦，旧年咧佢冇嘢，今年就有，系咪咁意思？
0: 旧年时都有，旧年时医生先帮佢验，照佢验过佢话冇事。
8: 好。
0: 今年会验佢呢验血咧？要染佢要有仲多啲咁，
8: 嗯，好嘅，系乜
0: 嘢？
8: 好，
0: 唔该。
8: 好嗱，咁好多谢你嘅电话先。咁啊，因为呢个时间咧，我哋要去广告嘅。咁啊，广告翻嚟啊 ，Maggie 再回答阿 May 嘅问题吓，唔该。
2: 哇，又开学啦！八百伴二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3: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uki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2: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时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八百伴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3: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4: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5: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和手工都咁好。
1: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0，查询604-688-1860。
6: 有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unch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蚊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蚊。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嘅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瞓得更好。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7: 留意8月31日至9月4日星期一至五，知型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9月5日星期六下昼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ins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0: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1: 好，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咁啊，麻烦啊 Maggie 咧就回答正话阿 May 嘅几个问题啦。好，首先第一个问题就关于呢个小便，去检验嘅时候咧就系、小便里边有血嘅问题吓，麻烦你 Maggie。
9: 系，唔该晒，唔该晒 May 嘅问题。咁其实小便有血咧，其实系相对嚟讲咧，好似好多人惊啦。咁但系事实上咧，其实好多人自己有都唔知道嘅。咁我哋要小便有血咧，首先我哋要分清楚究竟佢系真正嘅血尿啊，抑或是净系嗰个即系净系话颜色系比较深或者系单次。咁但系因为 May 头先有讲到咧，就系佢之前有检查过有，咁然之后之后检查亦都有咧，咁我哋就可能有几个原因是需要去考虑的。第一个就是它有没有尿道的感染，或者是肾结石，或者是肾脏的炎症，这三个是比较常见的问题的。它有没有说剧烈运动之后那个小便的颜色是变得更加红一点样呢，亦都有可能是膀胱方面的炎症的。如果是男性的话，前列腺的问题也都需要考虑。如果是女性的话，我们即使是已经是更年期之后，其实我们都需要去考虑会不会是阴道出血混入了个尿入边呢，这样。因为已经是做过尿检了，然后医生又说没什么问题的话，其实最有可能的可能就是有少少的潜血。那这些潜血呢就有可能是有时它严重的时候我肉眼见到我的尿可能会有少少红。但是呢大部分呢我都觉得个尿是没什么颜色的这样。那如果它反复出现的话，那然后医生又检查过又不会说有什么肾结石的问题呢，那有些人呢是会有轻度的肾炎，或者是它可能天生那个肾脏就会漏少少血出来啦，咁样都有可能嘅。咁只要佢嘅呢一个血尿唔影响到佢个肾脏功能咧，或者系呢个血尿唔系因为结石引起咧，咁一般都唔需要点样去处理佢嘅。咁首先即系呢一个问题就唔系好大嘅问题。咁既然医生话冇问题咧，我哋都唔需要担心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关于呢个大便嘅问题。咁其实我哋大便之后咧，有啲朋友可能会觉得咧就系、是、我明明都觉得我今次已经即系都屙干净咗啦，咁但系咁点解我抹完屁屁之后起身，我又硬系觉得好似有啲未出干净咧咁样？咁呢个喺临床上边咧，其实咧就系叫做排便不尽。咁呢个排便不尽咧有几个原因都好常见嘅。咁第一个咧就系长期嘅便秘啦。咁呢个长期嘅便秘咧就系会令到你个大便出嚟嘅时候会比较慢啦。咁但系咧佢即使你排晒一啲比较大块嘅大便出嚟之后咧，你仍然系会有少少嘅粪便留翻喺我哋个直肠嗰度。咁呢个时候咧就可能系我大便完之后，我过一阵咧佢又可能会有少少出嚟啦咁样。咁 第二個我亦都覺得係最常見嘅原因咧，就係痔瘡嘅。咁其實好多人咧，佢因為個痔瘡，佢唔知道有痔瘡啦。咁然之後呢個痔瘡係生得比較大嘅時候咧，佢喺肛門嘅位置係會令到我哋始終都覺得好似有啲嘢係揞住喺度，好似有大便咁樣嘅。咁有時咧，我哋年紀大咗之後咧，我哋個肛門亦都有可能係會出現呢一個肌肉協調嘅問題啦，或者係有腸易激綜合症啦，或者有時我哋偶然間會有直腸炎或者係其他腸道嘅炎症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可能會出現呢一種排便不盡嘅感覺嘅。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可以叫醫生開翻張紙俾我哋去檢查一下我哋大便嘅，即係做一個大便嘅檢測。咁做完之後，如果佢又冇乜血啊，咁亦都冇乜其他嘅問題咧，咁我哋基本上就唔需要太擔心啦。咁你亦都可以叫醫生幫我哋檢查下係咪有痔瘡啊咁樣。咁如果係痔瘡嘅話，咁佢又唔影響到你生活咧，其實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醫生話好似有少少息肉喎，或者點樣喎，咁咧咁到時再去處理都 OK 嘅。咁第三個問題咧就係關於我哋個牙發炎，然之後明明食咗消炎藥啦，咁但係好似呢個消炎藥咧會令到我哋個口水啊泡泡好多啊咁樣，係會覺得個口入邊有一陣有啲味道啊咁樣。咁要點樣處理咧？咁其實係因為咧，我哋消炎藥咧就佢有時會有一啲少少嘅副作用咧，就係有可能會令到我哋嘅胃部係唔舒服啦。咁尤其是係當我哋食咗，比如話 Advil 呢一種叫做NSAID 即係一種非固醇類嘅消炎藥嘅時候咧，我哋食完之後，有啲人個胃部係會好唔舒服嘅。咁呢個時候咧，佢就會出現一啲胃酸胃酸逆流嘅情況，咁就有可能會令到我哋好似有好多口水，因為我哋個胃酸上咗嚟，咁所以有好多口水啦，同埋有好多泡泡啦咁樣。咁亦都有可能咧，係因為這個藥本身令到我們的味覺或者我們的口呢變得很乾，也都有可能是會令到我們的口水變得 很結啦，也都有可能是令到我們有很多泡泡這樣去出現。如果這個藥是醫生開給你的，尤其是如果它不是消炎丸而是抗生素的話呢，是一定要吃光它才可以停的。如果它真的是消炎藥的話呢，我們呢就可能看看可不可以，即如果醫生開的，我們當然是要吃啦。但是如果是我自己去買呢，或者我可以考慮一下我可不可以換一隻消炎藥呢，比如說我不吃這一種，我不吃 Advil， 我吃 Tylenol 行不行呢，即當然這個也是要看回我們自己的身體的。如果我們肝臟本身有問題呢，就最好不要吃 Tylenol 啦。即如果你是真的是覺得始終個牙都好唔舒服，然之後咧，個牙醫叫你食嘅呢個藥，咁你食完之後，你身體始終都係唔適應嘅話咧，我哋都係可以同翻我哋牙醫或者係家庭醫生講，問佢哋可唔可以建議我哋食另外嘅一啲消炎藥嘅。
25: 嗯，好啦，明白啦。咁啊，因為消炎藥咧，就係多多少少咧都有喺唔同人嘅身上邊咧有啲副作用咧，即係我哋自己咧都係估計唔到嘅。咁而且咧，即係每個人嗰個反應唔同啦。咁希望阿 May 能夠即係話一同牙醫啦，或者家庭醫生，好似阿 Maggie 話齋，就係、是去請教佢睇下呢個食呢個藥嗰個週期有幾耐。好，咁回答完阿 May 嘅问题，我哋再听埋阿 Anna 有啲乜嘢嘅情况。你好啊 ，Anna。
12: 喂。
25: 系你好啊，请讲啊。
12: 你好。呢度首先多谢 Maggie 帮嗰啲家庭主妇讲好多问题，但可惜咧时间太少啦。同时咧，主持咧讲嘢讲得太多，由头尾都要 repeat， 唔需要系咪？尤其有些人 complain 咧，一嚟到咧又問你呢啲私人問題，問你有冇睇醫生啊？點解食呢個藥啊？唔可以，呢啲係私人，唔應該喺咪前講俾人哋聽，所以咧非常唔好，係咪？主持咧俾多啲機會，嗰啲聽眾打上嚟問多啲，好過你
13: 前又讲后又讲，嘥好多时间。
8: 嗯，好，系，系，好多谢啊 Anna 嘅呢个意见嘅，系啦，嗱，咁啊，如果我哋唔问清楚嗰个听众系遇到乜嘢嘅情况，阿 Maggie 点样答你咧？系咪啊 ，Maggie？啊、其实呢、就是我们呢只是在这个空气当中跟这个听众一个联系，如果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说 Maggie 我很痛，叫 Maggie 怎样解释呢？是不是 Maggie？
9: 其实对，其实真的很多谢 Anna 的这个意见，但是其实对于我来讲，其实我都是很感谢燕卿是有帮我问到一些细节的。当然我们是完全不会说 keep 住听众的电话号码，我们都不知道听众是由哪里打过来的，所以这个隐私的方面我们是保护得很好的。其次呢，就是对于我来讲，如果我知道得比较多的细节的话，其实我是会即我可以答得更加详尽一点。比如说如果有些听众打电话来说他肚痛，如果我不知道他吃开哪一只药，或者是他一个具体的家庭医生是什么即什么指引的话，其实对于我来讲，我是有可能是会从一个很广泛的范围去讲，就是说哦你肚痛你应该要怎样。但是如果我知道哦他不是，他是肠镜挛，或者是他是其他方面，那我就可以更加细致地去回答他。但其实对于我来讲，我都是很希望是可以帮到更加多的听众，我相信这个也是燕卿的这个出发点。所以当如果我们的听众是有觉得 有些隐私问题是不想答，你可以完全 是拒绝我们不答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是可以分享多一点的话，我是可以尽我的能力是答得更加详尽一点的。
8: 嗯，没错了。还有一样东西，我们一个是热线电话，我们是在大戏当中在这个收音机里面听到的。咁你如果你话我自己嘅隐私嘅问题，咁你就你唔好打上嚟咯。咁同时间我亦都唔知你系边一位。嗱，虽然你讲你系阿 May， 你系 Anna， 咁实际阿 May 系咪真系你个名咧 ？Anna 系咪真系你个名咧？我哋亦都唔知。咁你话你自己有啲咩私隐，我同你简直系我完全系唔认识一个人。我谂空气当中嘅听众亦都唔知道。你的真实的姓名啊，你真实的自己那个私隐是些什么，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我要问清楚你真的遇到什么的实际的情况，啊，Maggie 呢才正好好跟大家这个作答的。所以不要说我很沉气要问人哋啲乜嘢，因为我唔问，我叫阿 Maggie 点答咧，系咪 Maggie 咧？因为隔住咁遥远，即系我哋只系能够喺呢个电话里边进行沟通，咁所以咧，我哋只系用我哋嘅语言去知道大家嘅一啲信息嘅啫，系咪 Maggie？
9: 是啊，咁同埋即係我呢一啲通常都係建議啫，咁但係當然自己即係大家自己打上嚟問嘅問題呢，咁當然就係家庭醫生知道你嘅信息係更加多嘅。咁所以即係我只不過係話，如果係即係大眾常見嘅問題大概係啲乜嘢咁樣，咁當然我哋如果係自己具體嘅問題呢，係要去諮詢返自己嘅醫生啦，咁同埋係有醫生有你個報告喺前邊，亦都係已經了解過你係乜嘢人啦，咁當然醫生俾你嘅建議呢才是最准确的。咁但是我亦都是好多谢 Anna。好似 Anna 咁樣嘅聽眾咧，就係一路都有聽我哋嘅節目啦，然之後亦都有提好多嘅意見啦。咁樣其實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咧，我哋即係我同燕卿嚟講咧，其實都係好大嘅幫助啦，可以令到我哋知道我哋嘅聽眾嘅一啲即係一啲困惑喺邊度啊。咁我亦都係好多謝各位聽眾打電話上嚟，係好樂於分享自己嘅一啲信息啦。咁亦都係令到有啲其他嘅打唔到電話入嚟嘅，或者係生活上邊有呢個問題，但係未想到会去问我们的朋友呢，都有这个机会是可以听到这个答案，或者最起码听到我的一些建议，然后通过这个建议再去问自己的家庭医生，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意义所在了。
8: 没错了，是。好多谢 Maggie 呢，真的这么辛苦，日日都是不是在这个白忙里面呢去这个要为了就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呢，真的很多时候呢都要将你的工作呢要重新这个编排。好多谢你啦，亦都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啦。是啦，咁希望我们的节目是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可以受惠，这个是我们的宗旨的。每一位人好像我们那个节目名咁，健康就最紧要的。
25: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阿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9: 好，唔该晒，拜拜。
2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中午新闻专辑。
16: 首先是本地新闻。联邦全球事务部表示，经已获悉有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特朗普在星期四早上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暗示，美国经已撤回他们文化及法语问题上的立场，所有与加拿大达成一个互利协议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有波士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犯下族裔灭绝、战争罪行及反人类罪行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士尼亚塞族军方领袖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国际监狱去世，终年84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当地警方说增加到359人遇难。
15: 加拿大新闻
17: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6: 首先是本地新闻。联邦全球事务部表示，经已获悉有30名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在尼泊尔和西藏大型山泥倾泻里面失踪。联邦外交部长亚南德在星期四上午发表声明表示，目前尚未确认他们的下落及安危。他表示，鉴于当地局势极其严峻，随着新资讯出现，失踪人口可能会有所改变。另外他都说，加拿大外交部官员正在紧急争取与当地的国民取得联系，确认他们是否安全。五名外交部官员经已派往加德满都为加拿大公民提供支持，并与当地官员进行协调。任何身处该个地区的加国公民或认识当地有加拿大人的人士，如需要紧急援助，请联络加拿大联邦外交部紧急应变中心，电话号码是1-613-996-8885，或电邮去 sos@international.gc.ca。特朗普在星期四早上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白宫在网站上发布消息指，改名立即生效，安大略湖更改名称为美国湖。在星期二时候，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特朗普最初经已威胁话要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此举引发了加美两国民众强烈不满。今次改名更加让人联想起他在去年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的举动。尽管他经已签署了行政命令，但由于安大略湖是由加美两国共同管辖，特朗普实际上是无法单方面更改这个湖双边的名称。安大略湖这个名经已获得国际认可，出现在加美两国的联邦法律里面，并被写入一个世纪多之前的条约里面。如果特朗普想要更改该个湖为美国湖，至少是美国一侧的名称，即使只是非正式的更改，也都必须通过美国地质委员会批准，这一个负责天然地理地貌命名的联邦机构。安省在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时以该个湖命名，该个湖的名称出现更早于加拿大、美国，甚至比有欧洲人定居更早出现。在贸易谈判于上星期五破裂后，美国对价值数以10亿计的加拿大出口商品加征 25% 关税。两国在今个星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激烈的口水骂战。在星期一时候，安省省长福特表示让特朗普去吻他的屁股，双方因此爆发一场口水战。特朗普后来在网上贴文说福特是小喽啰，并将他和已故的哥哥前多伦多市长 Rob Ford 进行比较。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暗示，美国经已撤回他们文化及法语问题上的立场，所有与加拿大达成一个互利协议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勒布朗在网上发表一份声明说，加拿大欢迎美国撤回其可发现性和标签问题上的立场，并认定促进法语和加拿大文化措施不会受到美国未来贸易行动影响。他又说，本国期待美国就其立场做出进一步建设性的澄清，这个将有助于达成一项尊重加拿大主权和互利的贸易协定。于上个星期特朗普政府就文化、汽车和主权问题提出额外要求后，总理卡尼指示本国谈判代表迅速退出谈判。卡尼当时说，美国对加拿大补贴法国文化、法语媒体和法语网络，甚至加拿大销售产品必须贴商语标签等议题存在异议。卡尼在星期六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个从一开始就是不能接受，但美国方面一再尝试，令到加方最终拒绝。归根究底，原因很简单，是加拿大从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加拿大人也永远不会接受。 是之后美国经验似乎改变了在文化和语言问题上的立场。关于法语内容在串流媒体服务上可发现性问题，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白宫经验强调这一点，但并非谈判破裂的导火线。他说特朗普总统他本人和美国政府都认知到法语在加拿大、魁省和海洋省份以及其他地区重要性及敏感性，美方也都知道这个非常敏感、非常重要，美国绝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而放弃一项本身是好的协议，美方也不会强硬施压、附加条件或划定什么红线的事情。谈判破裂后，美国经已对一系列加拿大产品加征 50% 关税，影响价值27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之后加拿大宣布对700多种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对等关税。在两日后，美国就表示修改立场。尽管修改了语言和文化问题上的立场有利于两国达成协议，但是格里尔表示目前谈判的机会几乎破裂。特朗普政府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在星期三反驳渥太华方面关于是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要求导致两国贸易谈判破裂的论点，话称加拿大谈判代表对如何执行协议的担忧先是渥太华终止谈判的原因。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表示，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在8月18日达成初步协议后从渥太华返回美国时候，加方提出了新的要求。格里尔指他们达成的协议是加拿大和世界任何国家所能达成最佳的协议。纳布朗回来之后，加方提出一些新的意见，一些新要求，当中有些是美国无法接受的部分。目前尚不清楚两国何时能够重返谈判桌，直至星期三双方尚没有联络过。他认为两国现时并没有畅通沟通的管道。格里尔说与纳布朗关系良好，但目前他认为加方正在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格里尔是负责落实总统关税政策的内阁成员，他这番言论清楚地表明两国对谈判破裂的责任归属存在分歧。总理卡尼之前经已提出是美方在最后一刻变动破坏协议，但他都同时表示是美国试图做出不公平、经济不可行的调整，使到任何协议的可靠性都受到质疑。相反，白宫方面就说加拿大拒绝一项协议，该协议本应包括在削减对钢铝、木材和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征收的现有关税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不过本国有经济学家就表示这个并不正确。特朗普今日星期再次在网上发文，重申他长期以来的讲法，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只是加拿大需要美国。魁省麦娇大学政治系教授 Daniel B. Lang 表示，特朗普声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讲法是完全错误。他指出，美国依赖加拿大的石油及天然气和汽车高度一体化等的产业。数字指每日本国有大约400万桶加拿大原油南下，为美国的汽车、卡车和飞机提供燃料，并供应美国的工业。加拿大亦都向美国农场供应铝和化肥，为加美两国共同建立的汽车工业提供零件。特朗普今个星期经已承诺美国急需要铝材，但就同时对加拿大的铝材征收 50% 关税。他说美国并没有铝，大部分的铝材都来自加拿大，承认美国是需要有关的物料。这些贸易矛盾凸显了加美两国经济的紧密联系，以及说如果特朗普贸易战波及到美国一些依赖加拿大提供的能源、材料和供应链更多的领域，将会造成美国极大的损失。加拿大是美国仅次于墨西哥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特别是能源是两国关系的核心。去年两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额为8720亿元，根据美国能源部的能源资讯处，加拿大原油出口量占美国石油总量的两成。加拿大的大部分原油都流向美国中西部的炼油厂，将加拿大的重油加工成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所以能源也都造成美国对加拿大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特朗普经常用此作为加美关系不公平的证据。在今个星期，白宫以极其负面的措辞描述加美关系，说过去十年加拿大每年由美国获得大约500亿元的贸易额，这个逆差主要反映在美国购买加拿大的能源，而能源亦都是美国经济的动力来源。根据美国能源资讯处的数据，加拿大重质原油的交易价通常都是打折扣，低于美国基准原油价格。能源贸易在过去430亿元的商品贸易逆差中占比例过高，如果没有能源贸易，美国本应是实现贸易顺差。 在上星期五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国对价值大约20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这些措施仅涵盖加拿大对美国出口商品的 5%， 而且并不包括能源。目前来看，在贸易谈判中将石油作为武器的可能性仍然很少。亚省省长经已强烈反对利用石油作为筹码，他说切断或对亚省原油出口美国关税征税是灾难性的政策决定，因为这个会重创加拿大经济。但是亚省前省长肯尼就表示，如果特朗普进一步将事态升级，加拿大不应排除对石油、燃料和甲肥等征收出口税的可能性。BC 保守党近年有多名省议员退党，有政治学者表示，省保守党希望走一条比较民粹的路线，这个方向在 BC 政治中是行不通。方乐林报道。
18: BC 保守党内部动荡进一步升级，星期三再有两名省议员宣布退出党团。列治文 Richmond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星期三公布退出 BC 保守党。他表示，党领 Carolyn Finley 曾经对他提出严重而且毫无根据的指控，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这些指控令人反感而且伤害他人，但是 Finley 至今仍未就此道歉。屈杰冰将会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内。几个小时之后， Courtney Kulmos 省议员 Brennan Day 宣布退党，他表示已经无办法再支持 Finley 领导下的 BC 保守党，更加直言对他的判断、行事方式和领导层的道德标准失去信心，他将会以独立保守派的身份继续留在议会。半星期较早前， Prince George Feldman 省议员 Rosalind Burr和 Delta South 省议员 Ian Patton 亦都先后离开党团。前党领候选人及财政评论员 Peter Milobar 本月初亦都已经退党。 Milobar 和 Patton 目前正筹组一个更加温和的中间偏右新政党，希望在省议会10月5号复会之前正式运作。 Finley 在5月的保守党党领选举中险胜，他承诺将保守党带回真正的保守价值轨道，但就另一些前 BC 自由党的成员被梳理。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教授 Hamish Taffer 表示，他从来未有见过加拿大有政党在新党领上任之后这么短时间内就迅速瓦解。Taffer 指出， Finley 希望带领 BC 保守党走一条明显较民粹的路线，令党内部分较温和成员感到不满。他又表示，他并不认为这种方向在 BC 政治中能够取得成功。党领 Carolyn Finley 同日亦都辞退党团营运总监 Apollo Jung， 但他并未有详细说明原因。 BC 保守党在2024年省选一度取得44席，距离执政只差一步，但是目前党团已经缩减至33席。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6: 本省一名法官裁定，由于一间高层大厦开发商未能向购买房屋人士披露重要的事实，本来被一栋高层拍卖的39名购买楼花的业主预售协议无法由法院强制执行。省最高法院在8月25号作出有关裁决，涉及价值大约3050万元的楼花合同。这些合同位于本来被 Benwood 地区楼高34层的 Lumina Eclipse 住宅大楼有关。法官在裁决书里面写出，此案正值大温哥华地区住宅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同埋房地产开发商面临财务压力之际出现，法院经已受理好多破产相关嘅诉讼。法官指，喺2021年至到2023年期间，当时市场形势截然不同，大温哥华地区嘅预售楼花需求强劲，利率更低，买屋人士融资条件更为便利。正系呢段时间，有39人订购楼花协议。根据判决书，每人支付的定金由35000元到200005000元不等，其中大多数人定金超过100000元。从2023年到2024年3月，开发商 Tint Property 的工期严重落后，需要额外资金才能够完成建设，之后问题迅速地恶化。由于无力支付工程费用，该个开发商的新建房屋保险在2024年10月被暂停，一个月后市府的建筑许可证也都被暂停。根据裁决，施工随即停止，直到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才可以复工。截至2025年1月，该个工程最大的优先担保贷款方被拖欠超过2.02亿元。为此，债主成功向省最高法院申请将开发商置于债权人保护之下。在最近一份报告里面，债务监管人经已得出结论，指 Benwood 该个发展项目无法以楼花买家支付的价格消化大量新增单位。 截至2026年6月嘅聆讯里边，知道该大楼329个单位里边有232个经已出售俾买家，当中大约70%经已完成交易，工程亦都完成咗95%。本拿比市喺2026年4月10日颁发咗入住嘅许可证。喺呢个过程里边，法官发现开发商未能依照省消费者保护法嘅房地产开发销售法规定，喺预售合约签署后妥善揭露该专案嘅缺陷。因违规行为发生喺联邦债权人保护程序之前，因此判决书指出，公司债权人安排法不能凌驾于省级法律上，并判预售协议喺法律上无法执行。不过法官未有取消或宣告其无效。判决指出，该批买家定金总额大约是360万元，大部分经已被释放并用于建筑融资，部分由律师事务所托管。这些押金最后追回的问题仍未解决，应该会未来的聆讯上再作决定。先休息阵，翻嚟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0: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9: 大人细路都喜欢饮冻嘢，又喜欢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0: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
19: 解毒除口气呢？
20: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

0: 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鱼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系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消息，有波士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犯下族裔灭绝、战争罪行及反人类罪行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士尼亚塞族军方领袖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国际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领导的波士尼亚塞族部队被指在1992年至1995年波士尼亚内战期间，企图以武力驱逐非塞族人口，并围攻萨拉热窝，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亦要为斯布雷尼察地区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的事件负责。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在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庭判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庭星期四确认姆拉迪奇在海牙的监狱里面死亡，荷兰当局经已展开调查以确定死因。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目前并没有任何谈判。莱维特接受福士新闻访问时候说，谈判不会进行。至于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者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之前，美方就会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特朗普会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首都德克兰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和为对话创造有利条件问题。卡塔尔外交部说，双方谈论到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设置临时航道，双方也都就联合清除水雷事件达成共识。欧洲足协宣布，鉴于国际足协确认备受争议的国际足协前进计划项目经已被永久撤回，而且不会以任何其他方式再次出现，欧洲足协决定暂时终止欧洲球队退出本季国际足协旗下各项赛事，包括女足 U20 世界杯、U17 世界杯和女足 U17 世界杯。欧洲足协在声明里面强调，根本危机仍然存在，欧洲足协各成员代表一致授权欧洲足球协会会长和管理层采取一切可能的制度、政治和法律途径，以确保对国际足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恢复对会长权力的适当限制。如果现任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仍然寻求连任，欧洲足球协会将会同伙伴洲际足球协会共同努力，确保成员国协会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声明重申，国际足协的各项赛事都绝不会出售，足球运动的管理权亦都是，国际足协的发展资源同样绝不能沦为个人或者政治干预工具。另外，有报道指欧洲足协正在准备就恩芬天奴早前提出出售世界杯和其他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向恩芬天奴提出诉讼。法庭文件显示，欧洲足协经已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许可，要求由国际足协位于美国的两个实体获取取证和相关的文件。欧洲足协指控恩芬天奴与顾问投资者秘密制定计划，绕过国际足协正常的管理程序，亦没有咨询国际足协理事会、地区联会或各成员协会。尼泊尔发生泥石流，当地警方说增加到359人遇难，总理沙亚到灾区视察。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尼泊尔寻日发生泥石流的一刻，大量洪水夹杂泥石直卷博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瞬间淹没多层建筑的低层。一名56岁的尼泊尔居民忆述事发时收到姐夫求救电话，说他们一家的房屋都被冲走，家中3个人获救，但他的兄弟仍然下落不明。另外一名女子就说，望住家人在她眼前被洪水卷走，而她和儿子就爬到屋顶才得以幸存。今次灾害发生的地区是朝圣者和徒步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尼泊尔总理沙亚到灾区视察，和地方官员会面，了解救援进展。他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及悲痛。自然资源部的工程专家接受央视访问时表示，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尼泊尔境内的支流错肩河发生高位冰崩，冰崩体沿住海拔5000多米的冰川区向下游崩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 监察见到泥石流在7分钟内流动了大约20公里，

0: 同普通山洪或洪水相比，这类灾害的动能更强，因此破坏力更大。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2: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你啊？
6: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榕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5: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6: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7: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8: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9: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10: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最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9: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10: 而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1: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 哇，又开学啦！882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2: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ji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2: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82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日星期日晚上7:30在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的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和歌剧元素，还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投票啦！
13: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昨日在北京会见以日本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众议员伊佐俊一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陆康表示，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提出访华，希望日本政界有识之士为推动中日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努力。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症结清楚，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因问题事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两国之间的基本信义，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及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做到以史为鉴，诚实并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中方引述伊佐表示，日中关系对两国、亚洲以至全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日方对当前的中日关系困局深感担忧，希望同中方保持沟通，为推动改善中日关系发挥作用。中海油公布上半年业绩，重新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4: 中海油副董事长黄永章表示，上半年公司加大国内增储上产力度，提到中东局势对公司营运影响不大，部分当地项目现时已经恢复到原来的产能。 中海油上半年盈利858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23%，期内营业收入2427亿元，增长近17%，油气净产量近4亿桶油当量，上升近4%，再创新高，国内外产量都刷新历史纪录，全年产量目标为7亿8000万至8亿桶油当量，资本开支预算是1120亿至1220亿元。对于有声音认为内地石油消费需求已经达峰，王永章在业绩发布会上说，当前内地对天然气和石油的依存度依然高达70%，反映产量未能满足国内需求，重申公司会在明年以至15-5时期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聚焦大中型油气的发现，并根据适当的资本投入来实现新油田开发和油田的稳产和增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跟住 P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wart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晏昼1点钟，差不多近完全爆满了，2点钟的情况大致相同，3点钟打后差不多是90%满，4点钟航班好少少，但是有70%满，5点6点打后航班平均是80%满，尾班船9点钟更加是90%满，公众组是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相反方向，由 Swartway 回来 Tuasson 航线，下一班船是晏昼1点钟的，近完全爆满的了。2点钟航班和3点打后，直至到今晚的夜晚8点钟全部是90%半满。8点钟的航班好少少，大约是有80%半满的。尾班船9点就是有90%满，公众是极度需要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的。柯舒比去靓仔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晏昼的1点20分，大约得40%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靓仔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晏昼1点15分，大约是有70%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5: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6: 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9: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18: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9: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8: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2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1: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1: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hsr.ca 查询。
1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2: 金曲越听越正，
0: 午间音乐厅。
3: 午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0: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Main Gap 20家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4: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3: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来 Main 街3623号 Gap 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4: 电话604-998-7898。
2: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2: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穗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
5: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6: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5: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7: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8: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长并未太长，但落力发量多，一分钟偶像。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怎么竟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哼唱，你亦无视我再投入演唱。她漂亮这么多，她伟大这么多，平凡像我，无强项，亦未会唱歌。嗓子太坏，但全程为你落力发挥过，琴声那样的凄楚。

0: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4: 只要你在9月10号至9月24号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3: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4: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0: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三分钟心灵鸡汤。
1: 年轻的爸爸智慧每个月悭悭埋埋，终于储够钱买了一部新车。他非常宝贝这部新车，每日放工回来都要抹下它，还不时清洗啊、打蜡啊咁嘅。智慧有个五岁的儿子叫做阿静，看住爸爸咁爱惜他的新车，也都跟随住爸爸的情绪，洋溢住一股的兴奋。每日傍晚，阿静倚在窗边等住爸爸收工，一睇到爸爸嘅车翻嚟，就连蹦带跳跑出嚟迎接，跟住爸爸帮住整理佢嘅宝贝车。父子之间嘅互动十分亲密，两个人都享受呢一段亲子之间嘅甜蜜时光。有一个星期五，智伟收工翻到屋企，心谂今日工作太攰啦，反正听日放假，今日就唔洗车，留翻听日先洗。阿静蹦蹦跳跳跑出嚟，听见爸爸话因为太攰，今日唔洗车，佢就体贴地帮爸爸攞公事包入门口。阿静睇见嘅车外表留有下午落雨嘅雨珠同一啲嘅灰尘，咁于是就自告奋勇咁同爹哋讲：爹哋啊，你唞下啦，我今日帮你洗车。智慧听咗好感动，抱抱亲爱嘅小阿静，就让佢去啦，自己就翻房休息。阿静一下子揾唔到抹布。从后院入咗屋企，睇到厨房里面妈咪经常用嚟擦镬嗰个钢刷，脑中浮现咗妈咪用力擦住个镬个样啊！佢话一定要学妈妈咁大力，先至能够帮忙爹哋嘅。咁于是阿静就攞住个钢刷，用力咁喺车上边来回擦洗啦，就好似妈咪擦镬一样。擦咗半日，奇怪啦，点解越嚟越唔对路嘅咧？小阿静带住一脸疑惑，就跑去问爸爸，佢话：爹哋，爹哋，我咁样抹车好似有啲唔对路，同你平时嘅唔一样嘅，你快啲过嚟睇睇。智慧应声出嚟睇，差啲晕倒。佢辛辛苦苦储钱买嘅新车，佢至为宝贝心爱嘅车，先至一转眼就变成一个大花面。小阿正从爸爸面上面嘅伤心同怒气，知道自己闯咗大祸，不敢喊起上嚟。点解会咁噶？点解会咁噶？我只系想帮爹哋嘅忙啫。听众朋友们，屋企里边嘅小孩子好心做咗坏事，你会破口大骂，定系可以有另一个更好嘅处理方法？听日我会分享智慧同阿正呢两父子故事嘅结局，大家记住收听。我系郑子成，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全球事务部表示，已经获悉有30名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在尼泊尔和西藏大型山泥倾泻里面失踪。聯邦外交部長阿南德在星期四上午發表聲明，表示目前尚未確認他們的下落及安危。他表示，鑑於當地局勢極其嚴峻，隨著新資訊出現，失蹤人口可能會有所改變。另外，他都說加拿大外交部官員正在緊急爭取與當地的國民取得聯繫，確認他們是否安全。五名外交部官員經已派往加德滿都為加拿大公民提供支持，並與當地官員進行協調。任何身处该个地区的加国公民或认识当地有加拿大人的人士，如需要紧急援助，请联络加拿大联邦外交部紧急应变中心，电话号码是1-613-996-8885，或电邮去 sos@international.gc.ca。温氏一名旅行新人士投诉，有人获取本省一个热门省立公园免费的一日通行证，然后在网上转售牟利，希望省政府采取行动。有人在网上转售本省的 Jeffrey Lake 通行证，投诉人指这种行为被商业化，实在太不公平。 Jeffrey Lake 公园是本省最受欢迎的省立公园之一，位于 Sea to Sky 公路沿线地区，2019年吸引了近20万名游客。在新冠疫情期间，省府实施一项强制性免费一日通行证计划，并发现该计划有效地减少环境破坏和交通挤塞，于疫情后继续实施。通行证在指定日期前48小时的早上7点开始发放，每日限额500人。 投诉人表示，即使是早上七点立即登入网站，亦都无济于事。佢喺尝试多次争夺通行证均告失败之后，喺网上发现有倒卖行为。佢话每日早上仅仅五秒钟，省府网上就显示所有通行证本额。批评呢个怎样可能？佢最初以为系省立公园网站可能流量太高崩溃，于是转移浏览户外活动人士嘅 Facebook 群组，结果却发现有人兜售该啲免费通行证嘅惊人发现。睇到有用户在大量销售通行证，更有人指自己手上有几多张在手。当投诉人联系对方，对方就开出要40元的价格，投诉人于是拒绝。该群组自6月底以来发布的50多条贴文，几乎全部出自同一人之手，是名为 One Click Pass 的群组管理员，内容都是兜售 Drop Elite 的门票。投诉人说，省府需要对此采取措施，指这个系统根本无人监管。香港建造业总工会关注到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后，工友保障措施是否落实。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5: 劳工处星期五开始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欢迎新机制，话按处方解释是有助提高机制的敏感度，有机会出现红色甚至是黑色的暑热警告，但就关注地盘的实际保障工友措施是否做足。
6: 对于我们工人来讲，只能够讲是知道多了，喂，究竟现在是不是黄色，是红色或者是黑色了，是知道了这件事。所谓保障是否多了呢？我们并不是这样去看的，因为呢所谓保障多了，你是真的要实际执行了那个指引。
5: 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廖盛鹏认同要保障工人健康和安全。根据建造业界指引，若果黑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工地要全面停工。他相信新机制不会太影响到工程进度。
7: 红色那个警告会四至七日，对我们建造业来讲，每日只需要多45分钟的休息时间，那应该对我们的工期就不会有个很大的影响的。
5: 商会期望政府和业主能够在建筑工期上给予弹性，灵活处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4: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8: 时事风云，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0: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失败，关系是否会终结呢？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和陈敏明分析和了解这次谈判失败的理由和结果。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1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消费者慈善
11: 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4: 各位，我是张日良。又是过一个星期，各大主要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AliExpress 回收儿童步态训练辅助器和特殊儿童移动式支架装置，因为加拿大禁止使用婴儿学行车。 Frugal、 Amazon 等网上出售的多款网上儿童步行器，因为加拿大禁止使用儿童步行车。Sana 回生白月窗帘，因为产品附属的张紧装置不符合规定，并不符合大成窗帘的条款，可能令到小童存在窒息风险。Exo Poppy 回收 500Ah MegaSafe 充电器，因为离子电池充电时候充电口处可能会过热融化，造成火灾及烧伤风险。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11: 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13: 东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4: 晚市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3: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8: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13: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15: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13: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15: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Pick 噶，
16: 日我夜我，你丽我，
13: 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号星期一晚上6点，喺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天金曲奔奔夜。
15: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会现场打戏，依香鬓影，载歌载舞。
13: 票价 VIP 108/88，购票热线6048178269。
15: 名谢 Rainy Cell 韩国生物护肤品 ，Southland 名花店
13: ，Penny Choi PR and Marketing， 李志文幸运海鲜酒楼。
1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8: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1: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十日邮轮之旅，
0: 超能
1: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0: 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这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1: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由1950元起，
0: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2: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8-98。
2: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8-98。
4: 周末有咩消遣啊？
5: 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
4: 吓，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5: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4: 真嘅？
5: 梗系真啦。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4: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5: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2: 10月17号，请投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团队。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7: 阿爸阿妈系我啊。
8: 阿女喺欧洲点啊？
7: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8: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8: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8: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9: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丁一分钟冷知识。
1: 原来切好咗嘅水果要当冷藏食物咁处理。好多时候我哋将整个苹果、橙或者香蕉带去沙滩，但系一旦切成水果盒、蜜瓜拼盘、西瓜粒、蔬菜粒或者即食沙律，佢哋就唔应该长时间留响室温。加拿大卫生局明确表示，所有预切或者即食水果蔬菜都要冷藏。超级市场出售的预切水果亦都应该放在真正冷藏的展示柜入边，而不是放在冰上边。因为新鲜农产品可能在种植、收集、运输、处理过程入边接触土壤、水、动物或者其他的污染物。搬到家之后，亦都可能因为接触生肉汁、砧板或者台面而受到污染。官方特别指出，哈密瓜、番茄、菜叶、预设的即食沙律和新鲜香草都和很多食源性的疾病个案有关。切开之后的水果蔬菜要即刻食用、冷藏或者冰冻，而不是长时间放在餐桌上面。野餐的时候，整个未切开的水果通常都较易管理。如果真的要带水果拼盘，就应该将它视为需要冷藏的食品，拿出一小盒给大家吃，其余的放在保温箱里面，吃不完就不要继续放在餐桌上面。还有切生果和切生肉必须要用不同的砧板、不同的刀和不同的器具。希望大家今年都有一个愉快和安全的夏天。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4: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4: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3: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4: 和你有个约会。
3: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3: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6: 喂，阿 May 啊，阿 Sa， 多谢你合宾拿大美心月饼，咁远寄嚟。
5: 客咩气啊，我哋老友嚟㗎嘛。係呢，你喺挪威嗰边点啊？
6: 好冻囉，冇乜中国嘢卖，月饼就更加冇啦。讲起你送嗰盒宾拿大美心月饼真係好食喎，未到中秋已经食咗一半，太好食啦。
5: 係呀，加拿大美心月饼係我食过咁多月饼中最好食㗎，啲莲蓉特别靓嘅，送俾你梗係送最好㗎啦。
7: 永远真正朋友，永远最靓月饼，
8: 加拿大美心月饼。
9: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12: 慧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0: 维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 三合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3: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3: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4: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5: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4: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6: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天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7: 更好消息，
1: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4: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9: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省一名法官裁定，由于一间高层大厦开发商未能向购买房屋人士披露重要的事实，本来被一栋高层拍卖的39名购买楼花的业主预售协议无法由法院强制执行。省最高法院在8月25号作出有关裁决，涉及价值大约3050万元的楼花合同。这些合同位于本来被 Benwood 地区楼高34层的 Lumina Eclipse 住宅大楼有关。法官在裁决书里面写出，此案正值大温哥华地区住宅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同埋房地产开发商面临财务压力之际出现，法院经已受理好多破产相关的诉讼。法官指，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当时市场形势截然不同，大温哥华地区的预售楼花需求强劲，利率更低，买屋人士融资条件更为便利，正是这段时间有39人订购楼花协议。根据判决书，每人支付的定金由35000元到200005000元不等，其中大多数人定金超过100000元。从2023年到2024年3月，开发商 Tint Property 的工期严重落后，需要额外资金才能够完成建设，之后问题迅速地恶化。由于无力支付工程费用，该个开发商的新建房屋保险在2024年10月被暂停，一个月后市府的建筑许可证亦都被暂停。根据裁决，施工随即停止，直到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才可以复工。截至2025年1月，该个工程最大的优先担保贷款方被拖欠超过2.02亿元，为此债主成功向省最高法院申请将开发商置于债权人保护之下。在最近一份报告里面，债务监管人经已得出结论，指 Benwood 该个发展项目无法以楼花买家支付的价格消化大量新增单位。截至2026年6月的聆讯里面，知道该大楼329个单位里面有232个经已出售给买家，当中大约70%经已完成交易，工程亦都完成了95%。本拿比市在2026年4月10号颁发了入住的许可证。在这个过程里面，法官发现开发商未能依照省消费者保护法的房地产开发销售法规定，在预售合约签署后妥善揭露该专案的缺陷。因违规行为发生在联邦债权人保护程序之前，因此判决书指出，公司债权人安排法不能凌驾于省级法律上，并判预售协议在法律上无法执行。不过法官未有取消或宣告其无效。判决指出，该批买家定金总额大约是360万元，大部分经已被释放并用于建筑融资，部分由律师事务所托管，这些押金最后追回的问题仍未解决，应该会未来的聆讯上再作决定。香港一名67岁男子在舢板上晕倒送院不治，初步怀疑只船被雷击中。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天文台在清晨5: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维持近4小时，直至朝早9:20改发黄雨，并在10:1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朝早大约9点，有一名男子在舢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和救护员到场将他救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遗体颈部、胸口、左背和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电击中，并无可疑。天文台科学主任杨日朗说，受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朝早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和持续闪电，提醒市民在雷暴期间远离水面。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失败，关系是否会终结呢？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和陈敏明分析和了解这次谈判失败的理由和结果。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8: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7: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8: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9: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成全第一个目的就是保障下一代，下一步就要计划累积财富，需要学习利用方法和工具去令自己遗产翻倍，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遗产成全富足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捉紧投资时机，
10: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1: 除了传统越南粉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0: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12，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的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1: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的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4: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
1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4: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驻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4: 家福扫过门窗咯。
3: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4: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5: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7: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4: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 只要你喺9月10号至9月24号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蚊、300蚊同埋200蚊。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3: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3: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5: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全程11天。
6: 家乡美食25餐，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蚊加税628。10月22号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6882912，6046882912。
7: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每天醒来，齐分。

0: Anna 大美心，相往百年容誉。
1: 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4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2: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无锡、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1: 无锡排骨金陵16度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2: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邮轮。
1: 1月13日仅止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日前报名，按上自费仲减50蚊。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3: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4: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3: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4: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3: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
2: 我是许有贤，今日同大家讲讲2026年夏季科技圈最令人措手不及的一次闪电战。就在大家消化7月伦敦 Unpack 发布会上几款接机的同时，三星 Samsung 却突然宣布在2026年8月27日再次举行 Galaxy Event。 我今次看这次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补齐发布会，业界都在这里关注为什么三星要打破常规，在 Fold8 上市仅一个月之后就急着出手呢？最直接的外部压力莫过于 Google 的 Pixel 11刚刚才开始发售，三星今次显然不打算给对手有任何喘息的空间，要在这一波换机潮中强行夺回话语权。透过泄露 EPLEL 能源标签、 Google Play Console 清单和我们掌握到的供应链情报，我们已经能够看到预见这一场发布会的核心不单只是 Galaxy S26FE 的强势回归，更加是三星对高阶生产力市场的一次战略性的固守。三星 Galaxy 的 FE 系列 ,FE 是代表 Fan Edition, 主打是一个平民的旗舰手机，它的责任就是下放旗舰的体验，同时防堵中阶市场的流失。但是今次2026年版本的 S26FE 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产品。为什么我这么说呢？首先看看硬件的规格， S26FE 的电池容量维持了向 4900mAh， 它的续航能力却是从前代的 42.5 小时一跃提升到50小时。它背后的功臣就是它一个三星自家研制 3mm的 Exynos 2500 晶片。分析角度来看，这个是一场关乎产能和口碑的豪赌。如果效能稳定，这一粒 3mm 的晶片可以令到 FE 版在日常使用的功耗表现甚至威胁到标配版的 S26。 今次 S26SE 有一个大荧幕，目的就是想完胜对手 Pixel 11，它使用了 6.7 寸 120Hz AMOLED 1900nits 的屏幕。在模组方面，它是采用了 Ambience Island 弱圆形的设计，而不是沿用标准版 S26 那种独立火山口的简约外形，这种抬高了弱圆形的相机模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战略。三星既然要令到 FE 看起上来好像旗舰机，但是又要透过视觉的微调防止它彻底蚕食标准版 S26 的地位。可惜它其中有一个致命的隐形成本，就是 S26FE 的电池循环次数从2000次降到1200次。这个就是反映出 3mm 高效能长续航的糖衣底下，三星在长期内用度做了一定程度的微调。不知是不是为了应对零件成本上涨而进行了妥协，这个绝对是大家购买的时候要深思考虑的隐形成本。另外一点大家要留意的就是价格的问题了。在2026年全球储存元件和记忆体的成本危机已经全面爆发，刚刚开始出货的 Google Pixel 11已经被迫涨价，而三星显然亦避唔过一刀。目前欧洲流出 S26FE 的价钱在799欧罗，而在美国方面，它的售价极可能直接从前代的649暴涨到799，即是涨价了150元。这个价钱价格其实是极其尴尬的，因为如果 S26FE 真的卖到799，它就会比自家制599元的 Galaxy A57 显得更有价值。同时间它的价钱又离标准版 S26 太近，三星试图用 Blueberry 蓝莓颜色和 Pistachio 开心果颜色 来冲淡涨价的购买阻力，但会不会有足够说服力令到消费者接受一个价格接近真旗舰机的 FE 手机呢？这个都要有待观察了。除了 Galaxy S26FE 之外，今次的发布会亦都有可能提前揭晓 Galaxy Tab S22 Ultra 的真面目。这款平板电脑正经历一场由用人像方向 Portrait 转变成为 Landscape 风景方向，即是我们所讲的由竖屏变为横屏。而这种设计目的就是想取代笔记型的电脑。一直以来，三星的平板电脑一直都是用竖屏方向来设计的，但如果我们有留心由网上流传出来的图片，就不难发现三星将前置相机的窿移到墙边的中间位置，而连背后的三星 logo 亦都改成横向的排列。这个证明三星已经彻底放弃了巨型手机的思维，转而将平板定义为一台专业的工作站。根据情报，今次三星依然坚持随盒标配具备实体按键的 S Pen 手写笔。在 S Pen 上面这个实体按键在2026年的 AI 工作流程中提高了极高的灵活性，其中的应用层面可以是远端的简报啊、AI 工具的触发啊，这种开箱即用的高生产力依然是三星对抗 iPad Pro 的最强护城河。因为在苹果阵营里面，所有配件都是单独售卖的，所以苹果用家如果想要手写笔都是要分开购买，相对之下就没那么方便了。而据消息讲，这部平板是有两个版本，包括提供 WiFi 或者是 5G 流动网络。总结一下，8月27号这个发布会是一个典型的以工为首的策略。三星要用 S26FE 的 AI 体验和 Tab S12 Ultra 的生产力优势，向 Google 和苹果夹击底下，巩固他这个安卓王者的地位。今次的最新硬件究竟是一个软件 AI 的大跃进，抑或是硬体涨价后的例行更新呢？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如果你是在乎 3nm 晶片带来的长效续航的功能和顶尖 AI 处理的能力，今次发布的产品就可能适合你了。好啦，今日节目就讲到呢度，希望大家下个礼拜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4: 盂兰节系有咩意义嘅呢？盂兰节又称为盂兰盆会或者盂兰盆斋。在每年农历7月15日举行，目的是在于供养三宝，超荐七世现世父母和历代祖先，以及施食鬼神的。盂兰盆是梵文 Ulambana 的音译，意思是倒圆，比喻亡灵之苦有如脚向上头向下倒圆，痛苦之极。盂兰盆会起源于盂兰盆经，经文内是这样记载的：佛弟子目连得到六种神通，想超度父母以报答养育之恩。他以天眼观察，看见亡母待于恶鬼中，不得饮食，皮骨相连。目连好悲哀，将自己化缘的钵装满饭，想供给母亲食，但是因为业力的障碍，母亲接过钵饭之后未及入口，饭食已经立刻化为灰炭。木莲涕泪悲泣，向佛陀请教解救之法。佛陀就话啦：十方僧众于7月15日增至4日，即是雨季僧众结下安居结束嗰一日，凡人能够以百味五果、藏夫卧具、饮食衣物供养十方大德僧众，就可以以此供养僧众的功德，回向现世七世父母、六亲眷属，脱离苦难， 免堕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现世的父母亦可增加福禄寿命的。自此之后，佛教中就有7月15日的盂兰盆会了。中国最早举行盂兰盆会的是梁武帝。根据佛祖统计卷37讲，武帝每于7月15普旨送盆供养三宝，以车日送计木莲等。后来木莲救母的故事广为流传，妇孺皆知。而盂兰盆会以丰富饮食供奉僧众，超度七世祖先，亦都因此而盛行起来，民间亦成为节日，蔚然成风的。宋代之后，盂兰盆会的内容渐渐发展成为以超荐祖先亡灵、施食鬼神为主。所以清代《百丈清规正义记》里面讲，世人于7月15日献兰盆恭敬三宝，夜思好食，普渡鬼神。各位，7月15日盂兰节提供一个最吉祥的时节，给孝子贤孙恭敬三宝，追悼祖先，令现世父母增加福禄寿命，过去七世父母得以超度离苦得乐，往生善处。大家亦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到寺院拜佛诵经，增福延寿，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机会。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5: 列治文观音寺现正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扶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604-274-2822。
6: 恩语同路人，
7: 我哋嘅嘉宾系林王慧晶。
8: 父母离咗婚之后咧，妈妈嘅身体就一直都好差。每一次佢一病咗嘅时候，佢拉住我就同我讲：阿女女，你千祈千祈唔好靠男人。我都有想，点解世上我找不到有一样嘢可以俾到我任何嘅满足感？可唔可以 long lasting 少少咧
9: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则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啊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将加拿大嘅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张日良报道。
12: 特朗普在星期四早上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白宫在网站上发布消息指，改名立即生效，安大略湖更改名称为美国湖。在星期二时候，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特朗普最初经已威胁话要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此举引发了加美两国民众强烈不满。今次改名更加让人联想起他在去年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的举动。尽管他经已签署了行政命令，但由于安大略湖是由加美两国共同管辖，特朗普实际上是无法单方面更改这个湖双边的名称。安大略湖这个名字经已获得国际认可，出现在加美两国的联邦法律里面，并被写入一个世纪多之前的条约里面。如果特朗普想要更改该个湖为美国湖，至少是美国一侧的名称，即使只是非正式的更改，也都必须通过美国地质委员会批准，这一个负责天然地理地貌命名的联邦机构。安省在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时以该个湖命名，该个湖的名称出现更早于加拿大、美国，甚至比有欧洲人定居更早出现。在贸易谈判于上星期五破裂后，美国对价值数以十亿计的加拿大出口商品加征25%关税。两国在今个星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激烈的口水骂战。在星期一时候，安省省长福特表示让特朗普去吻他的屁股，双方因此爆发一场口水战。特朗普后来在网上贴文说福特是小流落，并将他和已故的哥哥前多伦多市长 Rob Ford 进行比较。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1: 而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就在社交平台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早在加拿大联邦成立，也早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加拿大人也都知道他就是叫做安大略湖，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省运输厅宣布，飞沙峡谷之前因为山火关闭近两个月的一段1号公路可以有限度重新开放。张日良报道。
6: 省运输厅宣布，之前因为山火关闭近两个月后，一号公路飞沙峡谷一个地段可以有限度地重新开放。在7月7号，由于 Boston Bar 的 Brunswick Creek 山火，该镇附近的一号公路被迫关闭，并曾经在7月短暂地开放，不过由于火势持续蔓延，很快就再次完全关闭。省运输厅现在表示，从 Alexandra 桥以南到 Alexandra 隧道以北一段两公里路的路段可以重开，但需要实施单线双程通车。BC 水利局的工作人员，包括几台大型的起重机，正在该地区进行电线杆复修工程，因此要实施交通管制。当局将有指挥交通的指挥车通过路段，预计延误时间最多可能长达30分钟。在上午8点到下午6点之间，更加可能会出现间歇性的全线封路措施，每日都会造成额外30分钟延误。省运输厅公告又说，在走廊施工区域或受到山火影响地区里面是禁止停车，公众不可骑单车通过该个区域。Brunswick 山火仍在该地区焚烧，截至星期三晚，该个山火仍未受控，火场面积达到92平方公里。邻近的 Ansley Creek 山火亦都处于失控状态，面积达到677平方公里。截至星期三晚，两处火灾区域合共有12项疏散警告和9项疏散令生效。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温哥华飞沙港口局今个星期六会举办港口日的活动，活动是免费入场。张逸良报道。
12: 温哥华飞沙港口局将举办2026年港口日活动，邀请民众参加。活动目的是庆祝本地海事产业的蓬勃发展。温哥华港口局市场及伙伴关系顾问 Matthew Polakoris 表示，这项免费的社区活动适合全家参与，将会在2026年8月29号今日星期六上午11点至下午4点在 Canada Place 999号加拿大广场举行。港口日活动将会带领公众深入了解加拿大最大港口的运作，活动届时会有现场娱乐表演、丰富的家庭活动和难得见的本地海事职业介绍，参加者都会机会赢得双人七日阿拉斯加邮轮之旅。除了舞台表演之外，在星期一下午开始， Barrack Inlet 水域会上演精彩的海上表演。活动场地亦都会有互动体验区，有超过20家产业参展商，包括逼真的船只模拟器和位于探索区的 Oceanwise 展览场所。
13: It is a free, family-friendly event. We're going to feature live music, performances, exciting community exhibits, a maritime career zone, an explore zone, and on-water exciting marine demonstrations.
12: 另外，現場亦都有海事職業展覽。 BC Coast Pilot 組織會係展示本土海洋經濟領域的豐富多元化職位。他都表示，本屆活動大會新增在早上9點至下午4點將安排溫哥華港參觀活動，派出專用巴士免費接載公眾由 Canada Place 前往溫哥華貨櫃港口，行車時間大約1小時。他說，因為港口和機場一樣都是保安區域，於港口期間巴士上的公眾必須留在車上。
13: What is new this year is we are offering free behind-the-scenes bus tours of the Port of Vancouver. They will start at 9 a.m. and the last bus will depart at around 4 p.m. It's free, it's accessible to the public.
12: 他亦說，建議公眾使用公共運輸系統去到 Canada Place. 公眾若果希望知道更多詳情，請瀏覽加拿大廣場港口日官方活動網頁。 CHMB A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1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80%车位已经是满，下午5点一班船就86%车位满，傍晚6点就77%车位满，晚上7点就78%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53%车位满，晚上9点就91%满。另外，下午3点40分、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加到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的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都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的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说，今次的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高速流动的过程中铲刮 溝道的冰積物，形成高速的碎石流，沿溝道流動並演變成泥石流，衝擊口岸設施和境外的區域。水利部說，利中河流交匯處出現明顯的淹塞湖，估計水量達到200萬立方米，處於慢逆的狀態，受降雨影響，未來三日預計還會有300萬立方米的水入湖，潰涉的風險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線地區再次受災。多方的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灾区参与救援。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的工作，并看望救援人员和受灾的民众。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查失踪者，并向数以千计被困民众空投紧急物资。有地方官员说，由于当地的医院无法容纳所有的遗体，需要搭建临时的帐篷安置。总理沙亚已经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立即向受灾的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中港台方面，在香港青年发展委员会第22次会议举行，主持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政府一直多管齐下支援青年就业，不同优化的措施取得实质的进展。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去年的职位空缺以及入职人数分别录得 24.5% 和 45.6% 的升幅，而展翅青年就业计划的申请人数在2025-26 年度的计划年度都较去年度同期增长23%。委员会在会上听取下6个行动小组的工作报告和进展，劳工处介绍多项促进青年就业的措施，包括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和青年就业起点。当局说，相关的计划近年作出不同的优化，例如放宽参加者的年龄去到29岁或以下，上调企业的津贴和学员实习训练津贴等，并推出大湾区工作实习计划，让青年进一步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扩阔他们的事业出路。陈国基说，会继续密切注视经济环境和就业市场的变化，适时检视并优化各项的支援措施。在财经方面的消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49点，最多升过243点，之后升势放缓，收市升105点，收报53569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30点，升5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41点，升411点。辉达发布强劲的业绩展望，股价急升超过8%。同 AI 基建相关的晶片股都有追捧，英特尔同博通都系升超过4%。软件商 Salesforce 以及从事网络安全技术的 CrowdStrike 业绩咧系优于预期，股价双双抽升超过20%。至于其他重磅股 ，Tesla 升2.6%，微软升1.7%，不过亚马逊就逆市向下跌1.5%。在加股方面，加股变动不大，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834点，升21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155点，跌3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系4点。
14: 1320天气报告。
15: 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下午3:10，差不多11分噶啦。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消息，今晚黄昏时分有骤雨，午夜就多云，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4度，落雨机会有20%嘅。日落时间8:06。听日星期五啊，预测有骤雨噶噃，黄昏时分咧又会有几阵雨添，最高气温咧系会气到摄氏嘅20度，落雨机会70%。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同埋星期六同埋星期日都有骤雨，同埋星期一啦，哇，三日都有骤雨啊！气温咧都系好 stable 啊，喺19度嘅啫，而落雨机会最高70%。现时出边吹紧东南风啊，风力时速15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系20度嘅，相对湿度73%。
14: 1320马路情报。
15: 我嚟到星期四嘅下昼3:11啦，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睇提大家先吓。Maryhill Bypass 啊，呢一条嘅公路即系7路 B 啦吓，7路 B 公路咧，有呢一个嘅工程系进行紧嘅，系介乎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ughnessy 街，直至到咧下昼嘅5点钟嘅。咁而家呢段时间放工时间咧，可能亦都会好多车辆系会经过嘅，大家要留意啦。再睇提大家 Princeton。去 Summerland 的一条公路呢，就是 Princeton to Summerland Road 是 close 的，封闭了，是因为 BC 的山火关系，它是介乎这个 Trout Creek 和 Summerland， 咁大家咧就最好 check Drive BC 啊，喺你出发之前咧 check 下你去嗰个路线咧会唔会系有封路嘅措施啦？因为山火而家都仲未曾救熄噶，咁所以咧仍然有咁嘅情况出现咯。好啦，咁其他嘅公路条件开始车多噶啦，包括咧就马斯吞奴嘅99号公路嘅南行同埋北行咧，现时都非常之嘅多车。另外咧就99号公路嘅咧就喺呢个 Taylor Way 去到 Marine Drive 就上狮门桥嘅北端咧，现时系好繁忙啊，即系嗰度不嬲都系咁繁忙噶啦，无论咩落雨天啊、太阳天都系噶啦吓。咁啊，另外咧就系呢个嘅 Nike 桥嘅北上咧，现时系多车喺呢一个嘅。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面已經排緊隊㗎啦，咁啊北端咧就係南行嘅方向啦，就多車嘅啫。跟住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 ，Stella Watson 同埋呢個 Queensborough 橋咧已經開始多車㗎啦噃。另外對面海啦 ，Carsia Tunnel 出嚟之後，向住呢個一路公路嘅方向咧，現時係非常之多車同埋頻密嘅。咁請大家咧喺呢方面留意同埋小心駕駛。
3: 明甲二十家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5: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3: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来明街3623号甲二十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5: 电话604-998-7898。哇，又开学啦！880二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6: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y Lucy、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5: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80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1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15: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四，2026年嘅8月27号，星期四下昼3:15嘅诈骗照镜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当然我呢个拍档啦，大家听到佢把声，亦都会好兴奋又好开心，因为有好多 banner 出嚟嘅，就欢迎佢嘅。边个咧？林国安啊 ，Dicky 啊，
19: 话你 AI 啊，做埋
15: 系啊，我而家即系一同你做节目咧，我 AI 上身
19: 上身系嘛，
15: 系将所有嘅嘢记得嘅嘢全部 up 晒出嚟。
19: 哇，几好啊咁样。
15: 系啊，即系证明你系有嗰种嘅即系影响力。
19: 有啲啟發性，
15: 你啲點知啟發啊？你直情影響啊！啟發都未必一定可以發到。
19: 影響又唔敢當，即係我咁少少磁場都會有啲嘅。
15: 你得
19: 嘅磁場，
15: 你得嘅，因為你第一你有感染力，同埋你用你把靚嘅聲可以唱一啲出嚟，感染到對方，啲人自自動動喺個荷包裏邊揞出嚟。
19: 哇！咁唱慘嗰啲歌咪慘？
15: 哎呀，嗰啲仲好。大把人俾你受到你嘅感染之後，個個都善心大發，
19: 同情我。
15: 啊，佢係唔會同情你，佢係好高興能夠聽到你唱歌，點會同情你啫？佢欣賞你就真啦。
19: 唔客氣真
15: 係，唉，
19: 都係得到大家嘅認同，都係個好事嚟嘅，真係。
15: 咁事實，因為你本身嗰個 involvement 喺 community 咧，又的確令到好多人咧，即係朋友咧係欣賞呢個。你好難得嘅，
19: 都係好多謝
15: 大家都係香港嚟嘅朋友嚇，好多時我哋能夠為翻社區咧出一份力，而且你嗰份力咧唔係勢力，仲要
19: 唔係我啲就勢力啊！不過佢哋即係個個即係揾個人搞下手，做搞手咁樣嘅一齊參與咁解嘅。
15: 當然啦，當然啦，
19: 我係負責搞手。
15: 但係你本身都係最緊要係嗰個嘅。我哋係中心嗰個嘅吸引力噶嘛，嗰個萬有引力係有呢嗰度，
19: 可以咁能力承擔到就會做。
15: 唔係好慢嗰個慢啊，係一萬兩萬嘅慢啊。
19: 都慢嘅，我而家做嘢都比較慢咗嘅，快唔到而家唔知點解，好想快個心就快，硬係就唔協調。嗰個係啲老人痴呆嘅先兆啦，即係個心就好快，但動作就配合唔到。
15: 呢個同時間有關係啫，
19: 時間
15: 有關係啫嚇，係同你嗰個人本身嗰個嘅咩年紀冇關係嘅。
19: 我諗都有嘅。
15: 我嗰日先至講過嘛，如果你能夠咧每一日咧堅持去做一啲即係步行㗎， 即係做下呢一類嘅咧，你去到八十歲都好啦，你都好可能嗰個嘅大腦嗰個嘅活躍程度咧，係等於後生過你年紀嘅廿歲
19: 咁多。
15: 係啊，即係話你嗰個腦筋係靈活。
19: 嗯。
15: 所謂叫做 dementia 呢樣嘢咧，係會遲唔會去到一個地步咧。冇耐就到嘅啫，即係佢會，哦、因為你本身嘅人係
19: 延遲咗佢嗰個發病嘅、那個。
15: 我想問你咧，行路快同慢原來有關係嘅、
19: 啊、
15: 因為如果你行路快穩咧，嗰、那個人代表佢咧係
19: 穩重，
15: 穩重呢樣嘢個個都知啦。係原來佢本身就係嗰個嘅智力啊、努力嗰方面咧都係好好嘅。佢因為你
19: 快翻咪唔好啊，
15: 行慢唔好啊，
19: 行慢唔好啊，
15: 一行快好
19: 啊，我行快先好、
15: 啊。係啊，所以你得閒行快兩步啊。跑就唔得，跑就好嘥气嘅。佢唔需要你跑，即系佢有时大家行路嘅速度啊。
19: 啊，
15: 嗱，如果你喺香港，
19: 我快噶，我速度系。
15: Exactly， 你去香港睇下，香港啲人行路好快噶。
19: 系啊，
15: 你行得慢啲。Exactly， 你去香港睇下，香港啲人行路好快噶。
19: 系啊，
15: 你行。

0: 有本身佢行路嘅步伐，
1: 或者佢腳長啲咧。
0: 咁你唔好講矮冬瓜同阿哥老長，
1: 咁咪有分別㗎，係咪？咁佢咪想行快，但係佢應該點啊？佢嘅腳短啲咪密啲咁解咯。
0: 咁啊係，人哋高嗰個行一步等於行三步，
1: 咪就係咯。咁佢係行得快過佢咁講，咪即係以步嚟講，
0: 咪即係始終佢係啲研究嚟嘅。咁當然佢話佢有嗰個咁樣嘅數據，咁樣話，如果係行路，你能夠係平速，同埋你係即係叫做行得比較快啲嘅話咧，比其他同齡嗰啲咧，佢話你係標青啲嘅咯。
1: 好壞啦，行到咪行咯
0: 不過你都好快，你行快過我。
2: 我都快㗎，
0: 你啲步伐係唔快過我。我都快嘅。我同你平真行嘅時候，我都跟你尾。
2: 係，我都快㗎，急㗎，其實都係。
0: 啊，你要急啊，心急啊，你係心急啫。
2: 嚇，心急。
0: 唔係嗰種。
2: 都有時都會嘅。
0: 嗱，點都好啦，我相信誒頭先嗰個交通報告你都知道誒，新聞嚟嗰邊
1: 就。咁鬼長嚇！你個交通報告。
0: 因为你要告诉人听边度边度塞车，
1: 多事多到咁样。
0: 好彩佢系冇意外同坏车啫。如果你有意外同坏车咧，我哋温哥华啲路面咧真系好差人憎嘅，
2: 都多得你咁样补补咧，啲人会小心啲
0: 希望啦，希望帮轻佢哋啦。
2: 梗系会，一定会。
0: 系咪？知道
2: 或者绕路行，或者唔去嗰度。
0: 一系唔去嗰度啦，一系就原本系可以散兵嘅，再坐耐少少咯，等佢轻松啲先再过啦，系咪？
2: 我今晚嚟唔理啦，塞车。
0: Okay、
2: 塞到你都食完饭啦，
0: 有个听众打了个电邮给我，是给诈骗照镜。他说呢他收到有一个呢是那些面包的即是那个诉讼的 scam。他说他寄了一个东西，寄了一个电邮给他。那他收到的电邮呢里面是有一个 link 的，但就没说其他东西。但他说这个是 Brad 的一个的申索，是那个 class set 或者有得赔。個 compensation， 佢話可能有個 link 俾你，佢話乜都唔講，你就撳個 link 就得啦咁。佢話佢一睇就知道係 scam 嚟噶啦，所以佢就冇撳落去。
2: 哦，嚇，咁係有嘅呢個嘢，呢個
0: 就因為而家係殺常嗰度係 prove 咗嘛。
2: 係啦係啦。
0: 啊，高院咧係 approve 咗，咁所以而家佢哋要開啟呢一個嘅賠償嘅行動啊嘛，集體賠償嘅行動。
2: 賠咗添啦，好似都嚇，賠咗添啦，
0: 賠緊。
2: 我賠緊。
0: 未必賠曬，佢要到到十月啊嘛，佢而家一路系收紧嗰啲，即系你嗰啲计出嚟啊，几多？佢安排好个时间就发出去啊嘛。咁依家有啲听众已经收咗啦，话四十几蚊啊嘛。
2: 系咯，咁即系赔咗咯。
0: 有啲赔紧啦，一路都佢哋咁快赔晒嘅。
2: 哦，几好啊！我买到好多条面包啦都。
0: 系咯，点解你唔去申请啫？你屋企是但一个人都得噶，两个三个都得。
2: 好似之前申请过一次。
0: 你申请嗰次系嗰啲DVD 机嗰啲，我记得。
2: 系咯。
0: 系啊，你话俾我听，你得咗系啊。咁但系你要知道，你去參加呢啲咁嘅申索嗰啲賠償咧，你係要俾個人資料嘅喎。
2: 哦，咁啊，梗係啦。咁你證實你係咪真係買過嘢啊，或者有冇 receipt 啊？
0: 佢唔需要你 produce 單，係嘛？但係你嘅個人資料咧，佢要留底。咁即係你要申請嘅時候，
2: 咁呢個你承擔自己風險
0: 嘅啦。即係係啦，你嘅個人資料啦，你嘅出生日期啦，你
2: 咁佢都俾你噶嘛？
0: 唔知有冇已婚未婚，有冇有問啦？我唔知啦。
2: detail 嘅嚇。最多問你有冇食麵包嘅啫，
0: 有冇？冇錯冇錯，係啦。咁啊，呢位聽眾好好啊，提醒大家，如果你收到任何嘅電郵咧，話係有呢個麵包嗰個賠償嗰個嘅link 嘅話咧，你就要留意啦。
2: 嗯，
0: 千祈就唔好係都整落去。佢話因為佢係冇辦法係揾到嗰個 reference 係乜嘢，即係你係呢個麵包嗰個嘅賠償，但係揾唔到其他啲佐證。
2: 哦，
0: 係呢個就係嗰個麵包嘅，可能真係發出嚟一個 phishing email 嚟嘅，係嘛？釣魚嘅電郵嘛，邊個唔好彩一撳咗咪好 K 攞只嘢啦，係咪？好，我哋許許廣告翻嚟咧，聽聽眾朋友電話。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
4: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3: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5: 你已经揸了这架 Corolla 好耐到想不起上次播这首歌是几时，因为现在你只可以播这些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和你最啱 key， 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488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3: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3: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3: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电话里面首先有黄女士同黄女士倾嘅先。Hello， 黄女士你好。
6: 系黄女士。
7: 系
6: 你好，你好。
7: 啊，我想请教你啲嘢咧。我嗰个手机有一日咧，突然之间咧弹咗一段嘢出嚟咧，佢话你舊的閱那些閱讀版 PDF 要更新喎、哦，佢、更新，如果唔係咧，你嘅全部資料咧就會冇曬喎。佢係用中文咁寫嘅，我唔知係乜嘢 PDF 乜嘢。之前佢都之前好耐都試過有兩次，但係就係用英文嘅、又係話 PDF 唔知咩咁樣樣嘅。咁、我唔係好明係 PDF。是
5: 什
7: 么事
5: 干呢？ OK， 林
6: 国安，全名我不太记得了。
5: Portable Document File，
6: 是的，是的，就是一种文件的档案来的咯。就是方便人阅读的时间，就是要来看的，看文件，好像张相一样的，你开出来。那它要更新，的确是有机会的，不过用中文，
5: 用中文都可以， PDF 中文都可以。
6: 我知道他可以，但他是会不会用 update 用中文呢？也不出奇的，因为可能你的手机有自动翻译的，他可能会变成中文的。那他真的有机会要 update 的。不过是就你的资料。
7: 他说要更新，我怎样要更新啊？
5: 你那个出来看到他那个显示的时候，他有没有一些的 link 啊、连结啊叫你按啊？
7: 没有啊，他只是按这段东西而已。
5: Okay。
7: 他说下面即有两个格仔写住取消、更新咁样样，咁我乜嘢都唔敢，我又唔敢揿取消，又唔敢更新，咁样佢就走咗去咯。
5: 嗱 ，PDF 咧，阿黄女士啊，嗰、那个嘅作用，头先好似林光讲得非常之好啦，佢系俾你睇一啲嘅文件，因为而家有好多嗰啲文件咧，不外乎一个系 Word 啦，一个就 PDF 啦，但系如果用所谓最通行、最流行好多。现在那些人士都是用 PDF 代替了 Word 的，因为 PDF 是 Portable Document File， 即是它是周围去都可以的，
6: 方便携带，
5: 周围携带都可以。 Word 就可能就未必这样了，
6: 即是你有同样的软件才可以开到，
5: 没错了。还有就是 PDF 它现在有个叫你取消或者 update， 但我想问你，你自己本身的手机有没有这个 PDF 的应用程式在你的手机上？
7: 没的，什么都没的。
5: 你的机根基嗰时候，你自己冇睇过有冇嘅系嘛？你自己一定冇下载过啦。PDF 呢个 app，PDF app 其实就 Adobe 嚟嘅
6: ，Adobe
5: 嚟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 Adobe 呢一个咁嘅应用程式喺你嘅手机度。如果有咧，就好大机会系啦。
6: 红色嘅，
5: 可能好大机会系。咁佢话取消又好 ，update 又好，你唔理佢嘅话，佢系咪成日都弹出嚟咧？
7: 今次是第三次，之前都很久下就用英文的，今次是用中文。
5: 嗯 ，OK。
7: 咁我先生我问他，他话唔使理他啦，咁样喎。
5: 你根本上你如果你本身都不是用开呢个 Adobe 嗰啲咧，你可以不需要理嘅。
6: 都冇乜所谓
5: 嘅。啊，冇乜所谓嘅，你可以即系置诸不理都得。咁取消呢样嘢咧，我就
6: 应该唔会嘅，
5: 唔系佢就唔会同你取消嘅，因为可能你嗰个机本身你买嘅时候个手机咧，佢同你安咗噶啦，呢个应用程式
6: 好似少啲嘅，
5: 系咪啊
6: ？Adobe 好似
5: Adobe 嗰啲好似如果系
6: 好少帮你
5: 装，如果你话系用得比较 詳細啲咧要俾錢買噶嘛，
6: 因為我哋用360嗰啲就唔同啦。
5: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係啦。
6: 365啊，
5: 係啦，係啦。咁如果你係本身冇嘅話咧，阿黃女士啊，你可以不理佢咯。到時佢嚟嘅時候，佢係你係咪有個交叉掣可以刪咗佢，唔需要再喺個畫面度嘅係咪啊？
7: 冇啊，但係後屘佢自己走咗去咯。
5: 哦 ，OK。
6: 其實你多唔多文件要睇嘅咧？
7: 冇咩文件睇嘅，我多數我都冇咩。
5: 多數都係睇下娛樂新聞啊。
6: 咁你可以其實可以唔使理佢，佢亦都唔會取消咗你之前睇過嗰啲嘅，係唔佢唔可以做到嘅嚇。
5: 你冇用過 PDF， 你可以唔需要理佢。
6: 如果你再擔心啲嘅，你又想用得翻咧，你就自己去你嗰、那個誒嗰、那個商店嗰度，個商店嗰度下載一個PDF 嘅軟件，咁嗰個一定係最新嘅啦嚇。
5: 係啦，係啦。
7: 哦，點解佢話我係舊嘅閱讀版咧？我都冇，我應該冇
6: 嘅。咁你可能一開始嘅時間係有個真係舊嘅閱讀版喺你嘅手機度咯。
5: 可能你自己唔知道，可能你自己唔知道。咁嗰個仍然用個舊版嚟到睇，
6: 係啦。
5: 咁佢哋有新嘅，你唔係第一個打嚟啦，黃女士。
6: 啊、
5: 早幾日又有個聽眾打嚟，都係咁。
6: 佢有 PDF，
5: 係啦，佢有 PDF 嘅，有中文。
7: 哦，我又未，我亦聽過有聽眾有啲咁嘅嘢啊嘛。
5: 有唔知上個禮拜定上兩個禮拜。有個聽眾打嚟，佢就話：哎呀，我成日收到呢個嘅窗口仔啊，話俾我聽個 PDF 喎。咁其實同你而家嘅 situation 一模一樣嘅。我都叫佢唔好理啊，唔使理佢嘅。
7: 啊啊！咁同埋另外咧，我有一日咧，佢就我個電話上面個 top 嗰度咧，成扎電話一唔知乜，我想睇下嗰咩電話嘅，就好快嘅。And then 我淨係睇到一唔知一百唔知乜，好事實上好多個電話。And then 咧又 show 我個 first name， 又 show 我個 middle name 出嚟喎。我電話好少就同人聯絡，好少用我因為 first name 但好我唔會用我個middle name， 我唔知點解佢個彈出嚟之後走咗去啦，我唔知點樣係咪係咩揾翻呢個
5: 短信嚟㗎？佢係咪短信嚟㗎？
7: 冇啊，佢就咁樣一炸電話，然後收我個 first name， 然後我個 set middle name， 咁啊冇咗佢咯。
5: 是不是你的社交平台 的一些
7: 我用 first name，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用我自己的 middle name 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知道了我的 middle name 出
6: 来。你的手机里面有没有
7: 蛤、
6: 啊、你的手机里面有没有自己的 middle name 吗、
7: 啊、没有的、哦、我用我的 first name 和 last name 而已、哦、
5: 那个不是电话来的是吗？那个不是人家打电话给你或者打短信给你？
7: 不是，不要电话响，是这样在个 top， 我电话的 top 就这样搜出来一架电话我的 first name
5: 同
7: 埋我
5: 的
7: middle name。
5: 哦，咁得意？
6: 你可能系一个通知嚟嘅，即系譬如你可能你有 WhatsApp 有 WeChat， 咁佢喺你个顶嗰度嗰啲通知 notification 嚟嘅。
5: 我就问
7: 咧，冇讲嘢又冇响嘅喎个电话，
6: 冇响嘅，
7: 系咁
6: 样
7: 炸咁好快脆过咗
6: 佢。佢系通知你有个咁样嘅信息咁解啫嘛。
5: 系咯，呢个系一个信息嘅，好快脆就冇嘅。通常咧，我哋啲手机咧，如果有人打去 WhatsApp 俾你咧，佢会验一验之后，跟住佢就会即系暗咗落去噶啦。咁即系佢话俾你听，你 WhatsApp 又收到啲资料啊咁样样嘅。有人俾 WhatsApp 你咁噶嘛，会有时有声添噶嘛。你嗰个有冇声音？冇声音嘅。
7: 冇啊，乜都冇，系咁搜呢扎嘢出嚟咯，
5: 哦、
7: 就好快脆就冇咗佢。咁、
5: 哦
7: okay、我想唔知喺边可唔可以即系搵翻佢呢个电话嘅 number 出嚟嘅咧？
5: 嗰、那个电话 number 唔系你自己嘅电话 number 嚟嘅？
7: 唔系啊，一扎电话我想睇都睇唔切，净系睇到个开头咁一百唔知乜成扎电话出嚟。
6: 啊，黄女士啊，你嘅手机系咪
7: 成扎电话 number 出嚟嘅？
6: 啊，黄女士，
7: 咁奇怪嘅，我点解？从来未试过人哋咁样即系搜我个 first name 同 middle name 出嚟嘅。
6: 啊，黄女士，你嘅手机系咪好新噶？
7: 唔系好新噶啦，好多年，好几年噶啦。
5: 你平时个手机有冇叫你 update 嘅时候，你去做嗰、那个更新嘅过程啊？
7: 我有好多时都叫 update 嘅，但系我先生唔好理佢啦，唔使 update 啦，咁样样。
5: 手機咧，
7: 佢又冇叫我 update 啊，冇咩嘢都冇，就係有陣時間中咧，我手機彈出嚟啦，你又話要 update 咁樣。
5: 你手機嗰啲網絡咧，即係手機嗰個 operating system 啊，要你 update 咧，你就真係去 update。你唔 update 嘅話咧，你用翻舊嗰個嘅行駛嗰個 operating 嗰個 version 咧，好可能你會有機會俾人哋 hack 到部機㗎。
7: 咁系咪应该要 update 咧？即系如果佢
5: 如果系冇错，
6: 系统更新就要。
5: 如果你个系统要你更新咧，你一定要更新。佢更新嘅原因系因为佢知道咧，佢个旧有嘅系统里边咧，可能有一啲流流罅咧，俾人哋会 hack 到，所以佢一定要。更新更新就補咗嗰啲窿，就唔俾人哋 hack 到入去。所以如果你唔去做咧，即係你部機係仍然係處於一個有漏洞嘅狀態咧，嗰啲 hacker 就可以 hack 到你部機。如果唔好彩嘅話，
7: 哦 ，OK， 咁我下次如果話更新，我要更新佢啦。
5: 係啊，你最好更新佢啊！你唔如果成日都係唔更新嘅話咧，你就仍然擺自己一個非常之不利嘅情況啊，俾嗰啲黑客咧可以侵入到你部手機，咁啊真係大件事啦！嗰陣時就。
7: 哦，我又冇咩特别重要嘅资料喺度嘅。
5: 我知道，咁但系你有好多一啲，譬如你社交平台有好多名噶嘛，你啲朋友嘅名啊，你嘅电话里边有好多电话簿嘅名啊，咁嗰啲咧，嗰啲黑客可以攞晒噶嘛，然之后冒你嘅名就走去呃佢哋噶啦嘛。
7: 哦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
5: 唔使，拜拜。好，我哋去广告，跟住翻嚟再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0: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9: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0: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9: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0: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生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9: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1: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2: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4: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4: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1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廖启智大银幕遗作《世上只有爸爸好》，死亡只有一次，但爱可以延续。一次争吵令到货车司机全叔永远失去了宝贝仔，悲痛之中，他决定捐出个仔的器官，唯爱人间。廖启智火拍赵善行、武佩如感人演出，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6: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游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17: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游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16: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叹韩国济州岸上游。
17: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16: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9: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18: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9: 包啲咩先？
18: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小弟陈健帮到我呢个拍档，直情系万人瞩目嘅拍档 ，Dicky 林国安，
6: 捉咩目啊？捉目，
5: 捉住你对目啊！
6: 捉目，
5: 捉你嘅目光啊！捉住你，好嗱嗱声，
6: 听电话先
5: ，Susan
6: 好。
5: Hello， Susan 你好
6: ，Susan，
19: 诶，帮主林公子，
6: 你好，
19: 系啊，林国安嘅吸力咧，最主要就系佢有爱心，啊，又有善心，
6: 都系同埋大家俾嘅，
19: 你啲歌声啊，好美妙，所以你咪咁多吸力咯。
5: 耶！拍手掌，拍手掌，拍手掌，啱啊！小陈讲得好啊，
6: 托你哋，托你哋嘅鸿福。
19: 系诶，讲到我哋奇英咧，诶健康咧，我又好中意同翻啲奇英同声同气嘅。
6: 嗯。
19: 咁我哋日日都好开心嘅。
6: 嗯。
19: 啊。
5: 好啊，好啊，好啊。
19: 世界都变咗啦，后生咧，佢哋系好忙嘅， 那他有他们的世界，我们有我们奇英世界呢。
6: 当然
19: 是讲到诈骗呢，就真的不要忘记啊，阿 Trump 啊，哇，他真的诈骗我们的国家成为殖民地啊，连那个湖都改埋喎，哇，真的有没有搞错啊。是，我都想讲一下小费那个文化呢。
5: 好啊，
19: 美国呢和加拿大呢都是有小费的文化的。美国呢通常都 15% 以上，加拿大就 12% 以上。啊，咁如果佢服务得好呢，咁应该是俾啲小费佢哋都好应该嘅，因为你出嚟开心啊，咁而家经济唔好呢，咁佢哋小费佢哋服务嗰啲人呢係得好少嘅底薪。咁付出多少呢个费用都是 OK 的。但是日本和中国是没有不用付出小费的。
5: 是
6: 不收的。他们
19: 的国家的文化是这样的。我听我的女儿回来说，她说中国不用给小费的。她说
6: 是啊是啊，不用给
19: 小费。服务呢是非常非常好的。她说那没办法，买些礼物给他们啦。
6: 都不收的。
19: 佢话中国真系好好玩，系我个女翻嚟讲啊。
5: 你
19: 佢哋嗰啲系竹升妹嚟嘅，
5: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佢哋喺呢度出世啊嘛。
19: 佢而家已经做咗好汉啦。佢话个个西人都围住佢啊，中国系点啊？中国好好玩啊！你哋去，你唔睇过？你点知啊？我话啦，你去睇下，你咪知咯。咁啊，
5: 好嘅，
19: 多谢
5: 多
19: 谢，多
5: 谢啊，小陈电话。下次再唔俾小费啊，咪请林国安唱几首歌咪得咯。
6: 哇，咁蚀
5: 啊，
6: 咁蚀
5: 。人哋听阿林国安唱歌当收贴纸噶啦。
6: 唉，点会咧？翻到中国系咪？真系咁啊！佢个文化系唔收就唔收噶啦。
5: 唔系，因为讲开贴纸咧，上次有一个听众打嚟咧，佢又讲有一个 point， 我又觉得大家值得去深思一下。佢订就喺一间嗰啲即系本地主流嘅一个嘅餐房。咁佢话佢有11个人。咁但系佢个餐房咧就唔够位摆11个人，
6: okay，
5: 就同佢分开咗两台，即系六个五个。
6: 系啦，
5: 咁但系佢讲明噶，如果你个 party 多过几多人咧，佢要收你18%。
6: 系啦，
5: 咁如果你将佢分开咗啦，咁即系佢唔系同一张台咯。但系佢话一样照收佢18%。咁所以呢个听众就问啦，大家谂下啦，即系佢咁样收你11个人嘅小费嗰、那个服务费，又即系合唔合即系规矩咧咁？
6: 因为你是 same party 啊嘛，
5: 但你分开咗坐喎，
6: 你分开坐啫，但你唔系分单啊嘛，
5: 你佢唔系噶啦，佢总之你分唔分单，佢当你是一个 party 噶啦。
6: 咁你可以同佢讲嘅，
5: 我咪就咁。
6: 如果你分单，佢有机会可以讲得通咯。如果你唔系分单，就困难啲。
5: 咁但系因为你哋系一个 party， 有11个人，
6: 一个标嘛，一张标。
5: 咁佢话而家你分开咗坐，咁即系你已经 defeat 咗个 purpose， 大家可以喺埋一齐咁解噶咯。都仲要收你18%，
6: 咁你又唔可以咁讲喎？你冇话要，你唔系唐餐馆啊嘛？你话一个圆台11个人，咁你就有机会讲得通。你西餐就未必得嘅，
5: 但系有啲人
6: 西餐好多系坐唔到十几个人嘅。
5: 睇你个地方几大
6: 啦。系咯，冇错，通常可能分你四张啊，六个啊，四个六个，咁即系好 normal。
5: 咁即系佢一样系照收翻你、那個。
6: 照收嘅，照收
5: 呢个系
6: 照收。
5: 即系你觉得呢个系合理嘅？即系而家个听众就问，
6: 因为佢个 rules 讲咗俾你听嘛。佢唔係話你要幾多個 table 嘛，係 party over six 啊嘛。
5: 嗯，唔係啊，冇錯啦，
6: 係嘛？
5: 係咯，
6: 係
5: 咯，
6: 就係咁咯。你個 party 係咪 over six 啊？就係咁。
5: 佢話佢 over six，
6: 冇錯，咪就係咁。
5: 咁啊，即係換句話講，佢唔係嗰個
6: renew， 你可以唔接受
5: renew 裏邊嗰個安排，
6: 係啦，
5: 唔係嗰個重點，
6: 重
5: 點係你個 party。
6: 佢冇話要一張台俾你坐到11個人啊嘛。
5: 嗯 ，OK。咁我位聽眾朋友，你聽到啊林國安呢個解釋，你接唔接受佢嘅睇法咧？咁我相信
6: 即係可以唔接受佢話 over six 收你18%，你可以唔接受。
5: 唔係佢講到明，如果你係十個以上，
6: 你
5: 冇
6: 得
5: 講
6: 啊，係啊，冇得講。不過你自己要小心啲，即係你可能佢俾完18%，你即係飲多咗酒嘅時候，你俾多次咧，咁呢個就要小心啲啦。
5: 咁如果咁讲法嘅话，你如果知道你自己有个大 party 嘅、啊，你咪用两个三个名去订咯，每次都系订六个以下咯。
6: 咁如果呢一张表可能唔同噶咯，
5: 咁佢可
6: 以好多时间，有时好尴尬，有时好多时间我会六个人出去食嘢嘅。咁有啲人佢就即系 imply 咗佢就冇特别讲明 plan， 系 over six 就有 18% 咁。咁有时我真系试过，真系试过佢冇讲，但系佢 charge 咗，跟住我就 on top 再俾，我、哦、好就睇一睇，
5: 嗯，
6: 即系都稳阵噶啦，即系冇谂住即系六个咁又冇谂，佢又冇讲，
5: 嗯，
6: 唔怀疑咁呢啲系要自己小心。
5: 咁、哦、呢个即系有冇讲之前，大家去分析啫。
6: 佢就应该冇讲，佢可能佢个系个餐牌度卸咗啦。
5: 嗯 ，OK。
6: 咁你啲咁 fine print 你真系未必睇到噶，你知呢啲咁有情调嘅餐厅系唔够烛光噶嘛，系啦。
5: 哦，所以系唔够烛光，
6: 唔够
5: 烛光啊，
6: 所以冇办法俾你咁。真系要俾多啲，
5: 俾多啲。好，我哋去咗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1: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2: 下午3:45。
21: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元送半只鸡，海景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24: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3: 皇帝蟹39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24: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3: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镜嘅时间啦。邓先生喺度啊，
6: 邓先生，
5: 邓先生镜 ，Hello， 邓生你好，
6: 邓生到你啦，
26: 系你好啊。系好欣赏两位嘅节目，因为俾咗好多资讯大家。
6: 多谢多谢。
26: 吓，我上嚟系想分享少少自己嘅心得。
6: 嗯，
26: 系关于诈骗嗰方面嘅。
5: 好啊好啊好啊。
26: 好啊，因为咧，我发觉而家咧，如果留意虽然我哋喺温哥华啦，香港佢有个政府有个 apps 咧，讲嗰啲骗案咧，今时今日咧，唔系话呃一千几百、一万几千。是呃親是你成副身家。
6: 是啊。
26: 咁呢就我得出自己结论呢，我喺呢方面都係有做咗多年嘢係关于金融嗰方面嘅。咁、我得出有几点呢、就或者观众可以参考一下嘅。
5: 好啊。
26: 咁第一点呢就係、佢通常诈骗呢都係騎劫你个 WhatsApp 㗎。即係无论佢冒充係政府员工好，冒充係譬如呢度 BCH 做本地都有啦，咁你 WhatsApp 嗰度本身有个 setting 咧，你喺安全嗰度咧，系可以你识得嘅人先至可以加你入去群组嘅，
5: 系啊，
26: 咁你就要系啦，你要识咗佢，即系唔系任何三唔识七咧都加咗你个群组嘅，
5: 冇错。
26: 咁第二样嘢咧，点解所有奇英咧一被骗案咧就呃咗成副身家咧？主要咧，去透過一啲虛假嘅銀行網頁咧個界面咧，或者一啲投資虛擬貨幣嘅界面平台咧，咁你當咗係真咧，就將自己銀行嘅密碼擺咗入去啊。咁你依頭擺咧，轉頭人哋咧，佢嗰啲同黨咧就已經攞曬你銀行啲錢噶啦。
5: 冇錯。
26: 咁喺加拿大就好少少，因為 e-transfer 最多係3000或者10000一個禮拜啫。香港是无限的嘛，咁你揸住几百万揸住一亿都好啦，去同你转走晒去。咁我自己得出个结论呢就点样呢，其实就除咗 WhatsApp 嗰度你要block 咗佢啦，我而家唔敢用手提电话上网去银行㗎啦。
5: 係。
26: 我一定係用手提电脑。点解呢，因为你手提电话有人各位可能下載了一些遊戲程式啊，咁咧，咁佢背後可能係有黑客咧，咁你唔知 知噶。
5: 系啊，系啊，冇错。
26: 咁我手提电话点用咧？因为我都即系有经验咧。用手提电脑嘅时候咧，你银行咧，网上银行咧，就一定要开翻嗰个第二次验证。
6: 系验证系。
26: 系啦，咁你无论你系五大银行都好啦，你如果用手提电脑去你嘅网上银行嘅时候咧，你入咗密码咧，佢一定会以前咧就 send 一个短信去你个手机度嘅。
5: 系。
26: 咁但系而家银行就 fans 咗咧，五大银行我知道其中有几间咧，就可能要增加佢自己嗰个网上银行嘅程式流量啦。
5: 冇错。
26: 咁咧就变咗佢啊都要你下载佢本身银行嗰个程式喺个手机，然后就透过手机咁样嚟验证嘅。
5: 嗯。
26: 但系我唔敢再用手机嚟上我嘅网上银行啦。
5: 有道理，
26: 一定是用手提电脑。
5: 有道理，
26: 一定用手提电脑。
5: 有道理。
26: 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咧，如果奇英咧从来冇做过网上银行嘅咧，算啦，千祈唔好劝佢哋做。
5: 嗯。
26: 因为佢哋从来系亲身去银行啊嚟办日常交费啊攞钱啊，你千祈唔好啲后生嘅话，哎呀阿爸阿妈，我帮你啦，网上银行。
6: 系咯系咯。
26: 因为佢从来冇用开个智能电话咧，
5: 冇错，
26: 就好容易俾啲匪徒乘虚而入咧。你完全不知
5: 道，我完全同意。
26: 好多骗案，佢以为嗰啲客户服务咁好嘅，叫你跟住个程序去呢个 menu 开通一样，开通一样咁咧。香港好多骑劫都系啲奇英咧，以为去帮你咧，
5: 系啊，
26: 其实你就系共用你个窗口，
5: 冇错。
26: 所以你打的密码就被他看到了，所以如果奇英从来没有做过网上银行算罢了，千奇千奇的年轻人不要说方便啊爸妈就这样可以做到啊，那真的不要用啊，因为你不知道个安全的问题呢，
5: 同意，
26: 同埋最后呢我手机都会下载给钱买那些防毒软件，我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是我真的现在即我很年轻，我不再敢用手机上网。
5: O、okay, K，
26: 即系上自己嘅银行网站，
5: 完全明白。
26: 我一定系用手提电脑。
5: 明白晒，邓生，非常之好嘅意见同埋你嘅心得，我哋啲听众朋友一定收晒，多谢晒邓生。
26: 希望大家减少啦，因为而家嘅骗案系呃晒你毕生嘅积蓄嘅，
5: 冇错，
26: 系啊，唔系呃一千几百嘅，
6: 冇错。
5: 好多谢你啊，邓生，非常之有心啊，多谢晒你，邓生，
6: 多谢晒
5: ，thank you，
26: 好，多谢，
5: 拜拜。啊，真系好有心嘅一位听众。佢提出好多嘢嘅，我哋喺我哋節目不嬲，我哋都有提開啲，尤其是長者們
6: 就冇咁深入，
5: 冇係冇咁深入，因為那個深入嘅問題咧，即係佢唔同啦，佢自己喺幕後裏邊
6: 做，
5: 我哋因為見招拆招，有新嘢嚟，我哋就搭咗新嘢先。咁其實頭先阿鄧生講幾樣嘢啦 ，WhatsApp 嗰啲咧，多數都係社交平台。
6: 嗯、
5: 如果你喺你自己個 private 同埋 security 嗰個嘅所謂設置度咧，係將只係準被
6: 認識的人
5: 加咧，你將嗰個掣咧係安咗佢。如果佢話你，如果你唔安佢咧，就係人都可以
6: 加到你，係啦。
5: 咁所以呢個咧就係一個好好嘅提示啊！多謝曬鄧生，呢方面非常之有用啊！好，跟住有啊劉太喺度，
6: 劉太，
5: 劉太你好，劉太。
0: 系啊，两位好，
5: 多谢你先，刘太，我
0: 想
5: 多谢你一样嘢先，因为我收到你嘅电邮咧，就提醒我哋啲买面包嗰啲小心，嗰啲诈骗嗰啲赔偿，多谢晒你，刘太。
0: 系啊，系啊，我影俾你睇啊。咁我想讲另外一样嘢，就系讲喺 tips 嗰度啊。
5: 系。
0: 咁就我有同我个朋友倾偈啦，咁佢就话，实际上好。即系尤其是公司，尤其西人嗰啲公司，同埋你西人嗰啲餐厅啦。咁佢哋话好耐以前咧，十几年前咧，唔系而家嘅问题啦，就系、是一个 party 咧，佢就系会 charge 多啲嘅。咁佢哋点解会有咁嘅嘢咧？佢哋个 concept 就系话你哋公司 party 嚟开 party 嘅，咁咧我就谂住你可会出公数噶嘛。所以咧，佢亦都會 charge 多啲嘅，即係 corporate 嘅 charge 嘅主要。咁因為我諗你去西人餐廳嗰啲咧，通如果係私人咧，就多數係即係冇咁多人啦。譬如話兩個一齊拍拖去，或者少。 少啲人去咯。咁佢就唔理啦，喺佢嚟講咧，佢唔理你係私人定咩啦，即係佢哋嘅 rule 就係話你一個 part， 即係你多人嘅話就係一個 party， 一個 party 佢就要 charge 多啲。咁同埋佢又覺得好多人可以開公數嘅，即係咁你 host 個 party 你可以開公數，咁所以咁佢覺得收你多啲都冇問題啦，即係咁咯。咁佢話係咁嘅，你已經好耐之前已經係有呢個咁嘅 practice 㗎啦。
5: OK。
0: 即係唔係茶樓酒樓嗰啲啦，係西人嘅
5: 西餐嗰啲主流。
0: 咁另外咧。你嗰次講嗰、那個反詐騙中心啦，咁我覺得佢個名係有啲問題，係誤導咗啲人啦。咁如果你話如果收到個反詐騙中心，你會覺得佢會係有行動噶嘛？但係原來呢個反詐騙中心咧，佢係冇行動嘅喎，佢只係愛嚟收資料，即係有咩資料你報俾佢啦，同埋佢愛嚟。發放啲資料，俾啲資料你嘅啫。我覺得佢應該係叫做反詐騙資訊中心，就係冇行動嘅，只係著重資訊。資訊咧，佢都係譬如話，佢會 provide 俾呢一個police 啊，等 police 去做嘢。但係佢哋係唔會做嘢咯，即係反詐騙係唔會做嘢。但所以佢哋個名咧有點而誤導咗啲人咯。如果人哋覺得哇反詐騙係咪佢嚟幫我解決我嘅問題咧？咁但係事實上佢係只是 deal with 呢個資料嗰方
5: 分析好
0: 方面咯，
5: 希望反詐騙聽到你嗰、那個
0: 係啊，希望佢改下個名咯。如果唔係嗰啲騙徒咧，就係、是、你反詐騙啊，我就用你個反詐騙嚟再詐多一次咯，
5: 再詐多你一次。
0: 好
5: 啊，好
0: 多謝，拜拜，
5: 好多謝曬你嚇、啊，哇，真係非常之好。我有少少時間聽埋張女士嚇、
6: 啊，好啊
5: ，Hello， 張女士你好，
1: 係各位主持人，係關於呢、這個。诈骗的Donald Trump 呢他成日呢周围去改名啊
5: 是啊是啊
1: 巴拿马那里又说是他的又改名啊我们今早上我听到西人电台播出来的他说呢我们加拿大呢成日诈骗他啊咁样啊他又走去改名我安大利省嗰個湖咧，又改為 American 湖喎。咁啊，開頭咧，先嗰幾個月咧，佢話波斯灣嗰度咧，又話係佢嘅，就叫唔知乜嘢喎，又改係Arabian Gulf 喎，instead of Persian Gulf 喎，周圍去改名喎。我話佢咧，不如咁啦，我話佢周圍去詐騙，不如咧俾個名啊，我哋俾個名啊 Donald Trump， 佢咧。就叫佢唔係商人嚟嘅，佢咧叫做 con artist。
5: 哦 ，con artist， 哇，好，
1: 系中
5: 詐騙，中文係咩嚟㗎？詐騙分子 ，con artist 啊，啊詐騙，
1: 哦，中文叫做詐騙分子。
5: con 就係詐騙啊嘛 ，con 係詐騙啊嘛。
1: 哦 ，OK，
5: 嚇 ，con artist 啊，係啦，啱啊 ，OK， 哇，好有邏輯啊，張女士，多謝曬你，我要去新聞報告。
1: 啊，未啊，我未講完。
5: 未啊，我要去新聞報告啊，你晏啲再打嚟啊，多謝你電話。
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3: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7: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8: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7: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8: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7: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8: 和你有个约会，
7: 金钻919 Live 演唱会，
10: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0: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1: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12: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而这种授权书也可以有不同的限制或者可以叫做全权的授权书有限制的那种叫特别授权书Specific Power of Attorney 这个你可以自己订立某一种项目或者某一个期限给你的授权人去代表你去办事而过了这个期限或者做完这件事他就不可以再用了而这个授权书也都当此作废 General Power of Attorney 全权授权书就是说你找了一个你非常信任的人而他没有任何的限制是你需要有些什么帮忙有你的名称的事他都可以代办。那哪一个才是啱你记住跟家人谈下或者去问一些法律的人士去拿一些专业的意见。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尼泊尔同西藏边境喺星期三爆发特大嘅跨境泥石流同山洪灾害，灾情急剧恶化。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当地嘅死亡人数增加到359人，失联人数系910人。根据初步统计，失联嘅人员包括嚟自大约30个国家嘅517名嘅外国游客，同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104名尼泊尔警务人员以及162名嘅当地居民，而喺加拿大，联邦全球事务部表示，有30名嘅加拿大公民以及永久居民喺尼泊尔今次嘅事件中系失踪。张若良报道。
15: 联邦全球事务部表示，经已获悉有30名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喺尼泊尔同西藏大型山泥倾泻里边失踪。联邦外交部长亚南德喺星期四上昼发表声明表示，目前尚未确认佢哋嘅下落及安危。他表示，鉴于当地局势极其严峻，随着新资讯出现，失踪人口可能会有所改变。另外，他都话加拿大外交部官员正在紧急争取同当地的国民取得联系，确认他们是否安全。5名外交部官员经已派往加德满都为加拿大公民提供支持，并与当地官员进行协调。任何身处该个地区的加国公民或认识当地有加拿大人的人士，如需要紧急援助，请联络加拿大联邦外交部紧急应变中心。电话号码是1-613-996-8885，或电邮去 sos@international.gc.ca。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4: 其他消息，联邦运输安全局表示，现正调查星期三在 Mission 附近发生的一宗小型飞机意外事故，事件中一个人死亡。Mission 骑警表示，肇事的小型飞机当时正进行训练的飞行，22岁的男死者是机上唯一一个人，未公布身份。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说，星期三晚上10:30左右接报，去到位于 Hesset 的 Hartley Road 以北的 Stave Lake Road 事故现场，未有将伤者送院。运输安全局现正进行搜证并调查事故的原因。BC 保守党近期有多名的省议员去退党，有政治学者就表示， BC 保守党党领希望走一条明显较为民粹的路线，这个方向在本省的政治中是行不通。方乐林报道。
17: BC 保守党内部动荡进一步升级，星期三再有2名省议员宣布退出党团。列治文 Richmond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星期三公布退出 BC 保守党。他表示，党领 Carolyn Finley 曾经对他提出严重而且毫无根据的指控，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这些指控令人反感而且伤害他人，但是 Finley 至今仍未就此道歉。屈杰冰将会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内。 几个小时之后 ，Courtney Comos 省议员 Brennan Day 宣布退党。佢表示已经冇办法再支持 Finney 领导下嘅 BC 保守党，更加直言对佢嘅判断、行事方式同领导层嘅道德标准失去信心。佢将会以独立保守派嘅身份继续留喺议会。半星期较早前 ，Prince George Feldman 省议员 Rosalind Burr 同埋 Delta South 省议员 Ian Patton 亦都先后离开党团。前党领候选人及财政评论员 Peter Milobar 本月初亦都已经退党。Milobar 同 Patton 目前正筹组一个更加温和的中间偏右新政党，希望在省议会10月5号复会之前正式运作。Finney 在5月的保守党党领选举中险胜，他承诺将保守党带回真正的保守价值轨道，但就令一些前 BC 自由党的成员被梳理。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教授 Hamish Taffer 表示，他从来未有见过加拿大有政党在新党领上任之后这么短时间内就迅速瓦解。Taffer 指出， Finney 希望带领 BC 保守党走一条明显较民粹的路线，令党内部分较温和成员感到不满。他又表示他并不认为这种方向在 BC 政治中能够取得成功。党领 Caroline Finney 同日亦都辞退党团营运总监 Apollo Jung， 但是他并未有详细说明原因。 BC 保守党在2024年省选一度取得44席，距离执政只差一步，但是目前党团已经缩减至33席。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4: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是加方在达成初步协议之后再提出了新的要求，令到今次的谈判是破裂。张若良报道。
4: 特朗普政府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在星期三反驳渥太华方面关于是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要求导致两国贸易谈判破裂的论点，话称加拿大谈判代表对如何执行协议的担忧先是渥太华终止谈判的原因。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表示，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在8月18号达成初步协议后从渥太华返回美国时候，加方提出了新的要求。格里尔指他们达成的协议是加拿大和世界任何国家所能达成最佳的协议。纳布朗回来之后，加方提出一些新的意见，一些新要求，当中有些是美国无法接受的部分。目前尚不清楚两国何时能够重返谈判桌，截至星期三双方尚没有联络过。他认为两国现时并没有畅通沟通的管道。格里尔说与纳布朗关系良好，但目前他认为加方正在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格里尔是负责落实总统关税政策的内阁成员，他这番言论清楚地表明两国对谈判破裂的责任归属存在分歧。总理卡尼之前建议提出是美方在最后一刻变动破坏协议，但他都同时表示是美国试图做出不公平、经济不可行的调整，使到任何协议的可靠性都受到质疑。相反，白宫方面就说加拿大拒绝一项协议，该协议本应包括在削减对钢铝、木材和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征收的现有关税当中。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4: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83%车位已经是满，傍晚六点一班船就75%车位满，晚上七点就78%车位满，晚上八点就53%满，至于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90%车位满。另外，下午四点40分、傍晚6:05、晚上7:05、晚上9:25和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p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面时表示，伊朗是不信任美国，因为美方多次背弃外交以及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会对美国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的灾难。他又说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较早时表示，美伊之间目前没有任何的谈判，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的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总统特朗普保留所有的选项，首要目标是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中港台方面，台湾地区气象部门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表示热带气旋沙德尔将会对台湾地区北部海面构成威胁，提醒船只要戒备。 当地气象部门估计沙德尔靠近的时候将会逐渐减弱，预计今日台湾中南部会有大雨，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逐渐增大，马祖、兰屿以及鹿岛沿海可能会有三米以上的大浪，沿海的低洼地区需要提防暴雨导致的水浸。在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加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以及影响力，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十五五规划，致力巩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重点工作包括举办中华文化节以及中国通史系列展览两个弘扬中华文化的品牌项目。罗淑佩在出席今年中华文化节艺常越千年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展览开幕礼，他致辞表示，中华文化节在2024年首次推出，过去两届都广受好评，累计吸引超过180万人次参与。今年的中华文化节再次呈现一系列高水平的演艺节目以及文化活动，进一步展现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展览探索和展示隋唐服饰文化在当代设计、数字艺术以及文创作品方面的转化和创新，市民都可以参加配合展览举办的延伸活动，从多个的角度去认识隋唐服饰。 CHN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9: 1320马路情报，
5: 好，欢迎回来，我们诈骗小人时间，跟你讲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先。现在的情况就是一号公路近住这个 Coquitlam 和 Brunette 东西行方向，尤其是东行的方向非常之忙碌。另外就是 Kensington 夹一号公路的 Kensington 向东行亦都是很忙碌很忙碌。卡斯一 Tunnel 出来就向着一号公路方向亦都是很多车，那里一定是会这个时间是多车的。咁就另外咧喺99号公路嘅南北行方向咧，双方向而家都多车噶啦。虽然咧南行有三条隧道线，但系因为车辆多，所以都系比较麻烦。北上啊更加唔使讲啦，直情系排队咧过咗去17号 A 天桥嘅以南添啊，仲要即系嗰条车龙都几长下噶啦。好啦，咁啊拉街桥北上啦，亦都系多车啦。另外咧就系91号公路嘅东行咧，唔使谂噶啦，这个时间咧喺 Number Six Road。嗰、那個嘅天橋嗰位啊，即係 Number Six Road 上邊咧嘅91号公路東行咧，已經有好多車啦。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ugh 橋咧都係多車嚇。我就冇收到壞車或者係意外報告啦。我相信呢個都係好消息嚇。咁但係都係嗰句，大家一定要咧記住小心駕駛。
16: 人生最後一個 farewell party， 梗係要自己話事啦。一個完美嘅告別派對喺親友心裏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8: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蚊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蚊。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莅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因为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9: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今天星期四下午4:13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陈建邦和我拍档 Licky 林国安。 Licky
6: 你好，
5: 拿一声听听冯先生电话先。 哎，冯生你好，冯生。
0: 哎哎，你好啊，你好啊，陈生，系咯，咪啊，
5: 系，
0: 位啊，嘉宾，系，我有两件事想分享俾大家。
5: 好，
0: 第一系头先你介绍佢嗰位女士啊，去 update 嗰啲电话咧，
5: 系
0: 应该 update 嘅，等你黑客唔好黑入去，系一件好事嚟噶。
5: 嗯，
0: 但系以前过往咧，就好多啲人用手机啲长者咧，佢 update 完咧。佢啲手機，譬如蘋果電話咧，佢係即刻關曬嘅，又個 screen 黑曬、black 曬，足之都要焗住去買新電話喎。咁我用緊 Android 啦，我 update 之後咧，咁我就可以用我啲 third party 嗰啲 software 去打高爾夫球嗰啲 software。但係如果我唔 update 咧，個 third party software 同埋我個三星公司電話咧。佢有affiliated 噶，所以咧佢要我 update， 然後我先用得嗰啲，然後佢哋有關係嘅 interest 嘅，個利益嘅，所以咧唔多唔少嘅好多啲商業嘅嘢，牽涉一係牽涉埋嚟呢個攬埋嗰個，
5: 冇錯，
0: 你有少少利益俾埋我啲少少利益先入嗰樣咯，
5: 係冇錯，
0: 但係俾長者係應該，我識玩電話呢啲咧。我就有咩黑客hack 我電話啦，我撳嗰啲 hard reset buttons 啦，我翻去 manufacture 呢個，然後再 install 成個
5: 平台。OK，
0: 係咁樣。
5: 好啊，
0: 咁就係咁樣。
5: 好。
0: 第二樣嘢啦，就關於阿 Trump 詐騙啲嘢啦。如果我係 Mark Carney 啊，我同阿 Trump， 你先係詐騙者啊，騙子啊，你亂咁改人哋啲名字，你信唔信十一月嗰陣時咧？如果你嘅政府變咗跛腳鴨政府，我改你咩名啊？你根本係一隻鴨，都係叫佢做 Donald Duck， 仲係 Donald Cripple Duck 或者係 Donald Handicap Duck， 就係咁樣。
5: O K，
0: 仲敢改人哋啲名
5: ？O
0: K，Donald Duck。
5: 好，多謝你，馮生，好幽默啊你，你幽默。O K，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拜，好幽默啊呢位馮生啊。
6: 嗯，係咯。
5: 即係 handicap 啊，係啲叫得。好，我哋去休息，陣間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啊張女士電話嘅。
1: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2: 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23: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22: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23: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22: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照镜啦。咁啊，电话里边咧，张女士啦 ，Hello， 张女士，请讲。
25: 系、hey， 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5: 你好。
25: 关于呢个贴士问题咧，我有啲朋友啊，佢咧就去收脚甲，收脚甲。咁咧又查腳甲啊，呢樣嗰樣就收佢$45一個鐘。咁啊 ，OK 啦，做完腳甲啦，一個鐘大約一個鐘左右咧。咁嗰啲阿姐佢咧就問攞貼士，我哦，我啲底薪好少嘅咋，就問攞貼士咁啊。咁你收咗$45一個鐘，咁唉，我唔知道要俾幾多貼士佢啦。
5: 嗯。
25: 咁啊，另外咧，Uber 嗰啲啊，派包裹嗰啲咧，佢、又问攞貼士啊，佢话哦，我啲底薪好少嘅咋，又问攞貼士，咁样啊，周围喺度整一个嗰啲貼士，嗰啲法例出嚟，叫我哋去遵守咁，我哋真系唔识做啊，唔该晒。
5: OK， 点睇？
6: 貼士啊，真係隨意嘅，真係冇話規定嘅。
5: 我哋喺呢度講咗好多次啦，貼士咧，即係你自己個人嗰個嘅睇法嘅啫。你中意俾多啲又得，
6: 或者佢即係服務得好啲，你俾多啲仲話可以係嘛？咁有啲可能服務太差嘅，咁都唔好唔俾，俾少啲，咁即係俾一個信號。
5: 幾少先至為少咧？
6: 即係俾少少過正常嘅咯。
5: 誒，比如12% 係正常嘅，
6: 俾10咁啊。十唔俾十二咁啦嚇，
5: 大家
6: 咁佢察覺到啦嘛嚇，
5: 一定要搶住做阿 Dicky 林光温生意。你做得幾唔好都佢都俾 10% 起碼。
6: 我已經出唔到門口
5: 啦。好啦，有一個嘅哇，呢個緊要，這個阿林光温年年都喺呢方面有貢獻嘅，就係潛龍在草野，唔係你。高手一定是你了，在民間是深情金曲歌唱大賽2026，現在接受報名了，
6: 好啊，
5: 初賽日期金曲歌唱大賽2026，現在接受報名了，

0: 系冇错啦，
1: 吓再张 form 又得。
0: 林广安坐喺度等紧你报名嘅，系1507-13571 Commerce Parkway Richmond BC。嗱，准备报名嘅咧就系填妥你报名表啦，嚟到呢度。报名费$30啦，再加半身近照一张啦，
1: 一定要。
0: 咁啊，林光喺度叫佢签埋名啦，咁啊将签名嗰啲吓，
1: 叫即系你报名嗰个签名
0: 啊，咁样签
1: 埋签名，梗系要啦。
0: 方法二系online 报名啦，在线报名，你可以上我哋嘅网站www.am1320.com 咁啊得噶啦噃。有第三个方法嘅，
1: 系
0: 你话我都中意上网，不过我系要下载个报名表格，咁你上翻去www.am1320.com 下载报名表格。填妥之后咧，你又可以电邮噶噃，电邮到去呢个 S G S C 就其实就系 S for sugar，
1: 系啦
0: ，G for girl， S for sugar， C for cat at am 1320.com 咁啊得噶啦。
1: 系
0: 嗱，截止报名日期2026年好快吓，9月4日啊，即系下个星期五噶啦噃。今日系27日啊嘛，九月四号啊嘛，
1: 系
0: 喎
1: 系
0: 咪？讲埋俾你听啦，系星期五下昼5点正，一定唔好迟过5点正啊！决赛嘅期定咗咯，阿林广安
1: 13号冇错，
0: 吓
1: 初赛13号，
0: 13号系咯，初赛13号，我讲决赛啊，
1: 决赛啊，
0: 决赛咧，你都当日会见到佢噶啦，2026年嘅11月8日啊，系星期日嘅下晚上嘅7点正，地点喺本拿比米高霍士剧院 Michael J. Fox Theatre Burnaby。咁啊，如果想知道最新嘅消息或者系查询热线，你打林广安私人电话，唔系打翻我哋呢度604-263-1320。咁啊得啦，
1: 又就嚟打电话上嚟话你诈骗噶，你再咁讲嘢，
0: 打电话嚟电台系604-263-1320，
1: 系
0: 打电话林国安嚟有个饮茶，
1: 都冇问题，食饭都得。
0: OK， 今日嘅诈骗小镜到呢度啊，差唔多啦，林国安，唔该晒你，多谢晒你，亦都多谢听众朋友分享。我好欣赏邓生嗰个嘅讲嘢，嗰个即系啲老长者们嗰啲啦，希望大家留意佢嗰个分析。希望邓生第日有机会再听到你打电话上嚟，
1: 一定会，一定会。
0: 好
1: 嘛，
0: 好，交埋俾威哥你喺边。跟住落嚟嘅咧就系时事风云嘅。咁啊，咁啊，时事风云咧讲嘅嘢咧要等佢哋同你交代啦。因为我手边嘅资料好似唔喺度，有我可能都唔
1: 保持神秘，
0: 保持神秘。咁啊，交麦吓，咁啊，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多谢咁多位，
1: 好，拜拜。
2: 诈骗小镜系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3: 威哥，你喺边啊？
4: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围公啊！
5: 今日我就跟成30多年历史的海船旅游邮轮公司找到 Philip 倾偈嘅 ，Philip 好啊，
6: 威哥你好，威哥我喺呢度，我哋今日海船旅游又有好介绍啦。
5: 听我就得个听字嘅啫，如果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龙井、茶叶啊、尖花湾啊、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仲去埋韩国济州，你话呢啲咁嘅地方，我唔揾到 Philip 你嘅海船旅游，点去啊？呢啲地方，
6: 中国团系我哋首选喺 BC 省海船旅游游轮首选，最擅长最卖得最多嘅。我哋今日有一个特别介绍嘅，系威哥啲粉丝先有嘅。
5: 好
6: ，OK， 听个威哥就好嘢，叫做水运江南爱达摩都号，
5: 哦、
6: 意思即系话咧，玩埋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之后咧，仲有个五星级嘅游轮咧，去济州岛、
5: 啊、
6: 去釜山、丽水，总共行程12天。
5: 嗯，
6: 总共才是连机票啊，翻埋香港，翻埋广州，只系1098咋？依个咧仲送埋韩国岸信游啊！韩国岸信游，你参加游轮都知道要俾银嘅喎，送嘅。啊，威哥啲粉丝听就有噶啦 ，OK？
5: 咁啊，即系听到讲完之后咧，就揾阿菲力啦。
6: 系啦，就1098起，即系换之有时唔同嘅时间咧，有少少
5: 系啦，系啦，系啊。
6: 但咧啊，都系嗰附近噶啦 ，OK？ 咁就。好食好玩好住，咁有陆地玩，仲有五星级嘅游轮，嗰只系全中国嘅船王嚟嘅，叫做去由上海开去韩国嘅济州啦、丽水啦、釜山啦，咁你仲要去到上咗船，你要拍。

0: 答案噶嘛，系咪要玩啊？
1: 系啊，
0: 送埋俾你，系我哋先有嘅，独家嘅。OK，
1: 系系。
0: 咁呢个咧就买机票咧就有噶啦。OK， 而家0900。咁你话我买机票做咩啊？翻广州啊，翻深圳啊，翻香港啊，呢啲咪啱咯？听住华侨之声就有1098起噶啦。OK，
1: 喂，咁你去啲地方系边个团出发啊？日子点样噶？
0: 每一个月都有4趟到啦，比如讲系依家嚟紧嘅咧，9月有14号啦，18号�là 10月咧有9号啦，13、17，基本上每个月都有4趟噶啦 ，OK， 系基本上满足所有大部分人嘅需要嘅，因为我哋设计嘅团咧都系好人性化嘅 ，OK， 同埋就晒你哋上班啲时间或者系退休噶啦 ，OK。
1: 头先我提到一个地方叫上海，上海这个百年传奇的和平饭店，我们有没有机会住得到的？
0: 有，去和平饭店呢，如果要早报呢，是升级一晚呢，补少少钱就得的了。OK，咁这个是全有陆地玩，咁我们有一个纯陆地玩，咁我们有一个8天的叫做至尊江南奢华美食，包埋上海和平饭店送的。OK，我哋嘅行程啊，绝冇自费，不强迫消费，王牌顶级都系1098。
1: 哦
0: ，OK， 住响上海和平饭店啦，要提早一个月报名。如果你而家早啲报咧，我哋系免费升级，本身要俾钱噶，唔使钱噶。不过咧，海船咧都系好通融嘅，如果能够早啲咧，都算噶啦。OK，送两样，送上海和平饭店住一晚，上海和平饭店5星嘅。1500人民币一晚啊 ，OK， 同埋住喺上海嘅北外滩Sofitel嗰度嗰间咧，都系送嘅，全部都5星噶 ，OK， 咁诶好食好玩，呢个有美食嘅 ，OK， 最紧要就唔强迫消费，
1: 系，
0: 绝冇自费，咁咧呢个系仲可以咧，我哋仲有一个加送嘅项目叫做去睇机械人喺杭州啊！你知杭州出机械人全球闻名嘅，
1: 系
0: 阿马云哥哥都喺嗰度嚟噶啦 ，OK？ 咁我哋去考察佢嗰个基地啊，送嘅 ，OK？ 咁我哋呢啲设计嘅行程最重要嘅目的咧，俾南方呢个方向人，比如讲香港啊、深圳啊，特别广州嗰啲客人啊，途经上海翻去老家送个团去玩，俾一机票连酒店1098。连团费 ，OK，
1: 系嗱，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去埋咩啊，越南嘅芽庄啊，马来西亚嘅沙巴文莱啊，江南水运啊，去东南亚海岛风情，记得揾海船旅游啊 ，Philip 啦，电话号码唔该，
0: 604-438-3899，604-438-3899，604-232-0288，604-232-0288。
1: 办公室在哪处？
0: 办公室呢，我们有3间分店，一间在丽晶2楼，另外2间在列治文，总共3间，仅有1间在你附近，方便你去报名。 OK，
1: OK， 604-438-3899，海船旅游游轮，找阿 Philip， 多谢 Philip 啊，
0: 听威哥有好嘢，多谢威哥，
1: 请啊。
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 加股变动不大，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834点，升了21点。一啲活跃股份 ：Amperage 报69.2毫8，跌5毫2 ；Manulife 报59.8，跌1毫7 ；TD Bank 报167.8毫4，升1.9毫7 ；SunCar Energy 报92.09，升9毫6。TSX 60指数收市报2155点，跌3点。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纳斯达克指数升超过1%，受到 Nvidia 业绩的表现理想带动。市场都关注联储局主席沃什的星期五将会在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上首次发表讲话。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569点，升106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09.89，跌2.2；可口可乐报89.06，跌1.02；亚马逊报256.26，跌4.02；Tesla 报354.81，升8.99。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41点，升411点。一啲活跃股份。Apple 日报314.58，升1.13；Intel 日报92.09，升3.85；Microsoft 报505.06，升8.6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31点，升55点。 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17，对港元系5.65，对人民币4.85，对新台币22.86，对欧元系61.95，对日元系115.05。商品价格方面，十二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664美元，升10.7美元；十二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做70.24美元，升1.42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850.45美元，升16.76美元；十二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68.9美元，跌1.25美元。十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83.53美元一桶，升1.3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你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5: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4: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brid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5: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4: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5: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4: 有心唔怕迟，
5: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4: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5: 列志文604-231-8120。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8: 2016年8月27日星期四，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今日请嚟嘉宾两大位。王立人大哥、陈敏明大哥、彪哥、明哥，你哋好。
9: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明 Sir 好，主持人好，
10: 一明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咁啊，今日讲咩好咧？今日加拿大同美国嘅贸易谈判失败，咁啊，关系系乜嘢？终于咧就终结咗啦。我哋嘅友好，所谓叫做兄弟，已经冇咗兄弟啦。OK， 咁我今日就将会同兩位嘉賓咧分析同埋瞭解下談判點解會失敗，同埋失敗咗之後出現有啲乜嘢嘅結果。咁啊，歡迎打熱線電話604-267-1320發表下你嘅意見。今日花絮講一樣嘢，唔知你有冇聽過啊？咁啊嗱，大家都知道咧，好多嘢而家近即係依近依幾年咧，樣嘢都人造啦，肉又話人造，樣樣都話人造嘅。咁啊，最新嘅最近期啊，呢個就啱啱前兩日嘅啫，唔係拖，係前幾日嘅啫。OK， 咁啊，加拿大咧個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加拿大個衞生局咧就批准咗一樣叫做 remilk。OK， 咩叫 remilk 咧？就係植物性嘅蛋白質響加拿大賣。咁你話一問植物性蛋白質？是什么呢？
9: 豆漿。
8: 真真正正講回來呢，就不是豆漿，是牛奶。OK， 嗱，不是豆漿，豆漿叫豆奶，杏仁就叫杏奶，他這個寫明是牛奶。怎麼來的呢？他就將牛奶的 DNA 抽了出來。OK， 笑一下明哥就笑。真的不是講笑的，真的。即係佢嗱，即係佢點樣咧？佢呢樣嘢做咗出嚟咧，個味道、煮法、用法係同牛奶完全一樣。OK，但係只不過咧係完全冇動物嘅。咁佢點咧？佢喺個牛奶嘅 DNA 嗰度咧就掹咗出嚟。咁跟住咧就將佢個 DNA 咧就用化學嘅方法咧係將佢咧就透過一種菌。酵母菌放進去，然後由它發酵變成糖分，就變成牛奶裡頭的，即牛奶的 DNA 的編號就做了這件事出來。所以它裡頭就好像再做人一樣，將 DNA 做一個人，即是那些牛再做牛再做羊那些呢，但是它這次就不是用真正的羊或者牛的 DNA 去做事，它是用它化學將個 DNA 嘅成分嗰啲 number 砌好曬之後整咗出嚟咧，就將佢發酵發酵咗做咗奶啦。啊，有咩好處咧？啊，呢樣嘢咧，好處喺邊度咧？佢係冇糖，即係冇乳糖嘅，即係唔同奶有乳糖，係冇膽固醇，亦都冇荷爾蒙或者抗生素，即係完全係一個可以點講啊？ 是一個很環保又好怎樣說很沒有雜質的東西，現在已經 approve 了，但是呢還沒有得賣，那怎樣呢？現在看到明哥的反應好像
10: 很興奮，
8: 說什麼很興奮，你喝奶不是，第一問你，你兩個喝不喝奶？
9: 喝
8: 牛奶喝，
9: 喝
8: 你呢？
10: 咖啡咪落奶咯，
8: 嗰、那個 cream 嗰啲
10: 啊，奶咯，都係牛奶噶嘛。
8: 即係我哋睇嗰啲牛奶，多數都係好似你煉奶啊，全部都係真係用牛奶變出嚟噶嘛。
10: 嗯，
8: 佢呢個情冇嘅，但係佢話明一出嚟嘅效果咧，嗱我未試過啊，因為其實喺邊度做咧，係美國個好兄弟做嘅，以色列作菜製造出嚟嘅。已經其實好多地方已經流行咗，好似新加坡啦。美國咧，都已經 approve 咗嘅呢樣嘢，咁但係暫時咧，加拿大都美國都好似仲未有得賣，我 check 過就未揾到有得賣。咁啊，有樣嘢我好關注嘅咧，就係唔知道呢一樣嘢對牛奶嘅敏感嘅有冇同一樣嘅敏感嗱，因為而家好多小朋友咧唔飲得奶噶嘛，要飲豆奶噶嘛，如果呢一樣嘢發明咗出嚟。即係佢話佢營養啊，全部同牛奶一樣嘅。
10: 嗯，
8: 如果可以做到係冇敏感嘅，即係小朋友飲咗唔好似飲完牛奶有敏感嘅，我諗呢個係一個好事嚟。同埋我諗好多大人都有敏感嘅，對於佢有嗰個抗咩素喺度，係會有敏感嘅。
10: 係華人嘅體內咧，有啲係分解唔到嗰個乳糖嘅。
8: 係啦，咁所以咧，如果呢件事係真嘅，即係嗱，佢冇講嗱，佢傳聞咧。是沒有提過這件事，其實我對我來說，我看完之後，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對敏感性有沒有反應，如果是沒有的，這是一件好事，因為變成很多小朋友不需要再喝豆奶那些，可以喝回真正正似牛奶的奶，
10: 還有看看有沒有其他副作用，我們現在不知道，
8: 暫時沒有人知道，你要喝回七八年之後，
10: 十年二十年之後才發覺死了，原來有這些病出來的，
8: 因為為什麼呢？我不喜歡就是由一種怎麼說，在一個研究室裡頭製造出來的一件事，一樣東西，它出來的時候是粉狀的，然後溝水裡面有奶，即是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所有在難聽啲，所有喺實驗室出嚟嘅嘢咧，我都覺得有啲問題喺度。
10: 係，
8: 因為係唔係天然啊嘛？佢仲話明佢又唔係 plant based 喎，即係唔係植物嘅。
9: 咁樣先至恐怖。
8: 係，所以我就話咯，
9: 係十分恐怖。
8: 佢話又唔係 chemical 嚟喎，又唔係化學物品嚟喎。佢話，咁我真係唔知係咩嚟。
9: 嗱。我問下你記唔記得有一段時間咧，嗰啲汽水也好，嗰啲車釐子汁也好，係全白透明嘅，同滾水一樣咁啊透明嘅。你記唔記得？而家大而家講翻咧十幾年前，
8: 應該有得賣嘅，而家仲白色。
9: 我睇到冇咩人肯買啦，因為我當年我試過，我買過嚟，我唔係專登要飲，我要睇下佢有幾真幾似。咁啊，結果試過真係好似。但你望落咧，一杯白滾水咁啊，
8: 點解白色啊？
9: 咁啊，問題就咁啦。喂，佢個價錢同嗰個真正嘅車釐子汁啊，或者黑色嘅可樂汽水一色一樣，個價錢相差冇幾多。佢唔係平咗，亦都唔係大貴。咁我而家問你一樣嘢啦，嗰啲咁深顏色嘅嘢，佢能夠令佢連顏色都冇埋。啊！個氣味仍然保存喺度，哇！中間加咗幾多古靈精怪嘢咧？
8: 呢樣嘢恐怖喎！
9: 依樣嘢先至恐怖啊！
8: 你知唔知有透明嘅豉油啊？
9: 我知道，而家最近流行添。
8: 日本好流行啊！透明嘅豉油，我買過一樽嚟試啊。OK， 咁個味係真係豉油味，但係你望落去咧，就完全唔似豉油。你諗下一樽白水，
9: 就係咁先恐怖
8: 啊！咁佢個。佢個好處喺邊度咧？原來我冇帶麥，所以你好多時聽唔到咧。
9: 聽到咁嚴，
8: 唔好鬧我，唔怪得我越講越大聲啊！因為佢原來我自己好似聽唔到咁。咁啊，個好處喺邊度咧？煮嘢啦，有好多時你煮一個汁係唔想有深色，你用佢咧就唔會改咗啲顏色。嗱，一落豉油一定黑少少噶啦。咁如果你做一個 sauce 想淡啲色或者透明嘅 sauce， 你落依個豉油咪 OK 咯。 即係有好處嘅。但係我嗱，我睇翻佢解釋點解可以轉咗做黑色咧，係完全佢唔係個，佢係將分解咗裏頭豉油嗰啲顏色出嚟，而係冇添加任何嘢落嘅。即係佢解釋啊，我聽嘅啫，我又唔係做呢行啊。咁但係就即係好奇怪，我第一日睇到之後買翻嚟咧，我已經覺得好怪。我真係將豉油點解一張可以透明嘅嘢，啲味係完全豉油一樣嚟喎，係佢係豉油嚟嘅，原來真係，只不過係喺裏頭咧，佢話佢用個方法咧抽咗啲顏色出嚟。
9: 貴幾多？
8: 一樣價錢，唔貴好多啫。
9: 一樣價錢，啊、你揾鬼槍指住我都唔會買。
8: 嘿，我
9: 你
8: 唔啊嘛，
9: 你唔用嘅，老實講啊，揾條命仔教飛咯，老老實實落我又唔制。
8: 佢一定唔會平噶啦，因為佢中間有個 process 啊嘛。咁但係佢唔貴咧，已經 OK 噶啦。咁我就試，咁啊。幾得意咯！但係我用過一次之後，而家都仲擺咗喺嗰樽嘢，冇諗住再用。
9: 你應該話你食咗幾多滴？你用咗幾多滴啫？
8: 唔知道我係咁倒落去試下啫嘛。
10: 唔知睇唔到噶嘛，落多咗都唔知噶。
9: 我
8: 喂嗱，落落喺度咁嘅色嘅點解？
10: 好色嘅
9: 嗱，即係咁樣睇你識唔識煮嘢啦。啊，你問我落幾多滴，我都可以話俾你聽。正話我落咗一羹半羹，我都可以話俾你聽。
8: 但係個問題即係你。真係用嗰陣時你不覺得那裡，你唔覺嗰度慘喎，倒咗幾多少都唔知喎。但係個係依樣嘢就係我第一次試一個冇顏色。你講嗰啲汽水咧，我試過㗎啦，係冇乜分別嘅。其實同真嗰啲
9: 係啊，個味道一樣，
8: 完全一樣嘅。
9: 但係我望到個透明嗰度，啲人驚。
8: 心依個係心理問題嚟
9: 嘅。嗰啲唔係嗰啲顏色去咗邊啫？我就講啊，我機械出身嘅啊。機械的嘢係從來都是講邏輯的，你違反邏輯，你我冇加幾多嘢，又好少嘢。哇！你知唔知啊？你將某一樣嘢抽取佢出嚟，你唔落翻咁上下落去，你佢唔會走出嚟嘅。啊，佢同人唔同啊！啊，你贊成嘅依邊，唔贊成嗰邊，佢唔會嘅，係咪？你唔落嘢落，佢唔會走出嚟嘅。啊，咁而家最恐怖就係佢話用嗰啲咁嘅 mRNA 嘅形式啊！將佢嘅基因去改造，去點去 cut 咗個話，大佬全部係高科技嘅嘢，咁仍然係收你同樣嘅價錢。對唔住啊，我就唔想揾自己條命仔。你即係好似而家要打嗰啲咁嘅新冠嗰啲疫苗，
8: 冇啦。
9: 好多人話哇 ，mRNA 改造喎，唔打唔制，點知有乜嘢？喂，而家你偏偏食嗰啲嘢落去咧。全部將佢喚醒咗，你點知佢裏面有啲咩啊？喚醒咗咩咧？啊，如果嗱，以色列係好出名嘅，對做呢一樣嘢。以色列咧係差唔多呢個基因改造咧，佢係好尖端嘅。咁佢原來最早之前咧，佢曾經想利用呢一方面咧嚟做一個生化武器，嚟點樣對付佢嘅敵人。咁最終研究成點，我哋梗係睇報紙睇唔到啦。啊，佢成就有幾多睇唔到啦。但我係唯一睇到嘅，全世界都流行咗呢個基因檢查。啊，你個親子係咪你㗎？咁佢用嗰個都可以。
8: 而家個都 DNA 㗎啦，驚唔係你嘅就 DNA。
9: 啊，咁所以你話依啲嘢，你硬平都我都冇興趣。
8: 同埋另外一個問題，我睇到嘅咧就係，如果你喺加拿大去推一樣嘢，我覺得係有個問題喺度。我哋加拿大啲 dairy product 已經多到可以賣出去嘅。
10: 嗯，
8: 你而家攞一樣嚟 replace 呢樣嘢咧，咁係咪對咗好多農民嚟講係有個問題喺度？
10: 肯定係啦。
8: 嚇，咁你加拿大點解仲要嗱？你同美國都係爭呢樣嘢啫嘛。dairy product 好，而家今次個 tariff 都係依樣嘢啫嘛。點解你會揾一樣嚟替代呢啲牛奶咧？我覺得。是不是有個問題？
9: 你的目的何在呢？
8: 你的政府為何要想這些東西？你應該盡量不要讓他們再侵入這個市場嘛。那你現在拿一樣特別的東西專門去打低這個市場，是不是有個問題？
9: 所以現在說那些有機無機、基因改造、番茄其中有一種它改造的過程呢，是加入了這個螢光劑，螢光劑不是顏色那種，是本身可以發螢光嗰個 DNA 落去，另外再因為要滅菌嘅關係咧，佢亦都加入咗蜘蛛嘅基因落去，搞到嗰個番茄咧，哇！你老遠啊，可以好遠你
8: 發光，
9: 睇落哇，越睇越可愛，就係因為佢有螢光喺度。 啊，周圍啲咁嘅嗰啲果蠅飛來飛去咧，啊，嗰啲佢唔飛埋去嘅喎，係因為佢有
11: 隻蜘蛛
9: 啊，蜘蛛嘅基因喺度啊嘛，
11: 啊
9: 係
11: 喎，佢唔使滅蟲喎，
9: 係啊，
11: 幾好喎又，
9: 佢做出嚟係咁樣嘛，結果而家市面上有幾多係依種咁嘅產品，我唔知道。
11: 嗱呢一樣嘢又係成日都講話啊，我哋會好似嗰啲咩嗰啲改造肉咁，佢話我哋會寫明啊咁，難聽啲。有邊個去買嘢會揸住磅養話啊？呢個係乜嘢？依個係乜嘢？依個係乜嘢？我諗十個著唔到有一個會咁做。
9: 你買錯咗大麻糖都係我哋睇來睇去知鬼，原來嗰咩 T R 咁嘅，總之佢有幾個英文字母，佢就係、是、哇點知邊個係啊？啊，所以依樣嘢好恐怖。
11: 好恐怖，我覺得係好恐怖咧。我睇完之後，我覺得應該同大家傾下，第日第日小心啲。你買奶嗰陣時，唔該你睇清楚係咪 Remilk？ 喂，佢話佢會改名，唔係叫 Remilk，OK？、Okay?佢會改過另外一個名入嚟嘅。
9: 你最好唔好有個奶字喺度，有個奶就容易奶嘢。
11: 咁冇計啊，咁佢係咁噶。好啦，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我哋翻嚟繼續。
12: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3: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2: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2: 边处有得买呢？
13: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4: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1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元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17: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6: 皇帝蟹39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17: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6: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
17: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成全第一个目的就是保障下一代，下一步就要计划累积财富，需要学习利用方法和工具去令自己遗产翻倍，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遗产成全富足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祝紧投资时机。
13: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16: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13: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16: 海马牌床褥系大家信心之选，拣床褥一定要拣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3201号，只系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
18: 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床褥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私选择。
1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9: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10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16: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睡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8: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
20: 二楼，电话778-297-9998。
7: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1: 欢迎回来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有陈敏明大哥和王立仁大哥。今天讲什么？今天讲一下我们的谈判失败为什么会失败，还有呢有什么后果失败了之后。大家如果记得的，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关系呢，由始至终呢都是基本上一样东西，就是诚信的。OK，由1988年加拿大和美国签署了一项历史性的自由贸易协定，40年之后终于落幕了。多得我们特朗普政府的巴林式的谈判没果。看回头，我们一直看回就是穆朗尼政府1980年呢就跟美国協商了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FTA， 如果大家记得的。跟着1947年的规定去划的规划，1947年本身已经有一个定了，但是还未决定。麦朗尼呢就当时就跟美国签了。1994年呢就签了第二份 GATT， 就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去到1994年呢，跟住就有我哋嘅北美自由協議啊，嗰個 NAFTA 啊，多得特朗普咧，響2020年咧又改咗啦，就叫做美加協定。咁多年來，至到今日40年啦，有多 ，OK 係冇改過嘅，但係都大家都喺度講緊，我哋講緊，但是最惨的就是呢，就算签了北美美墨加协定之后呢，特朗普呢在这几年呢就搞很多事了，完全没有在预警之下呢就加埋征收啲不合理的球。同埋他们就说呢，最惨就是他们跟加拿大说，我们不需要你们的车，我们不需要你们的木材，也都不需要你们的能源，我们根本呢就不需要任何加拿大的东西。特朗普自己讲的这句说话。OK？ 直到今时今日，我想问大家，北美加协议还存不存在呢？我的看法已经沦陷到没了。没
21: 了。因为他已经 override 了。他现在加我们 50% 的关税，就有些产品在加美墨协议那里已经承诺了。
11: 好了，我想问下两位大哥了。其实今次这个所谓叫做贸易谈判为什么会失败的呢？已经讲得很好的了，拉尾是吧，特朗普临上去都还说定的了，坐低就定的了，还已经给了几样东西，大标题已经改了的，可以啊，为什么会不成功呢？我说标哥你怎么看啊？
9: 我一路就看着比特币作为一个风向标的，一路都話美國同加拿大嘅貿易談判都好好嘅，但係個比特幣嘣一聲由62,000元一路係咁上到71,000，咁我奇怪，我翻查所有新聞冇乜嘢喎，結果幾日後咧就發生呢個美國同加拿大嘅談判破裂，咁仲有產生一個所謂羅生門。美國指控卡尼去到緊張關頭咧，你突然間改題目又成改條件，咁但係卡尼又冇講埋美國去增加13唔同嘅條款喂，佢冇講過，只係話咧美國突然間增加咗啲嘢落去，喂。我在第二個渠道看到，哇，原來13樣東西加下去呢，哇，真的很辣的，你又賣什麼，做什麼，跟誰個做生意都要問過他甚至乎你連個法文各方面用不用得都要問過他哇，你真的沒有了自我，對不對？所以你問我選擇 聽誰個信誰個呢，我就選擇相信卡尼。因為美國他說卡尼加怎樣，喂，人家加尼從來不會好像你這樣加13個下去，是吧？相反美國加13，他任何一樣你肯接受，即是我們喪權辱國，我們以後加拿大做什麼都不行，所有的礦產拿出來就一定要賣給他，賣給他之外，我想賣給第二個呢，又得到他的手肯，他不肯你就不得。還有他發覺你賣給人的價錢和他不合呢，喂，他可以告你的，要你加拿大政府賠償，要那間公司賠償。哇，大哥，哪有去到這麼極端的。那我覺得如果卡尼簽了下去應承呢，他真的賣國的了。所以他今次卡尼這樣做是絕對正確的。很可惜博麗治說他，哎，你這樣做不行，所以我無話可說了，主持人。
10: 沒有，你說誠信，特朗普是毫無誠信的嘛，不是今屆的啦，你他在2016年贏了，2017年上台之後，他已經告訴你全世界聽他是怎樣做事的啦。你好像簽了那些什麼伊朗核協議啊，他要推翻就推翻，
9: 話事就事
10: 了，他話事就事了。咁好似嗰啲加美墨協議，佢而家講話，喂，當時係你簽噶嘛，唔係話拜登簽噶嘛，咁佢又推翻咗。
11: 唔關我事。
10: 拜登做落嚟嗰啲咁嘅，即係綠色能源啊、EV 卡嗰啲，佢話有補貼嘅，佢又嚟取消咗佢。就早幾個月啫嘛，佢同沙地阿拉伯簽嗰個核協議，幫助佢哋嘅和平發展嘅。臨尾又加多一樣嘢，抽下水。嗱，你要承阿拉伯協議，你要承認以色列啦。如果唔係，我就唔簽。喂，哪有這樣的，他最後尾他要抽下水的，
11: 他永遠都是這樣
10: 的。所以這一趟我們上個星期以為搞定了，是
11: 啊，
10: 那到最後尾他又加些東西下去，加些東西卡尼就滾咯。
9: 這一件事呢，你又要知道他是做地產出身的，我也都做過地產經紀，地產是最喜歡的簽個所謂 amendment， 總之所有條款接受的時候呢，往往 remove subject 他加個 amendment 下去啊！我想要加啲乜嘢？喂，依、這個地產界係好興做一樣噶。
10: 我哋而家講緊係國與國嘅貿易，咁唔係買樓，唔係買樓啊，大佬。
9: 啱啊，但係特朗普個樣唔係咁噶嘛，佢做地產噶。
11: 佢係一個商人嚟。
9: 係啊，
11: 佢係一個商人，佢唔係一個總統。
9: 佢而家佢十分中意商人嘅商人啊，所以佢咁樣做啊，好死火噶。
11: 我都覺得係，即係你睇翻佢依嗱兩屆啦，而家依半依屆做一半啦。
10: 嗯。
11: 是他一路以來呢都是講了的事情就不認帳的，他最厲害就是這樣的，
9: 他最厲害是搬龍搬龍門你以前找過1930年 的條例出來，哇，大佬，你正話講啲都係40年代嘅事，佢梗係揾個30年代仲早啲。
11: 嗰陣時都未有協議嘅，大佬嗰陣時。
10: 唔係嗰條法例定咗，因為96年前嘅事啦。但係嗰條法例到現在第一次用嘅啫喎，96年後第一次。
9: 佢咩三三三三八號法
11: 喎？咁你喂，大佬，佢都一路都唔使用嘅，今次要用嘅啦嘛，要佢咪攞出嚟咯。
9: 不過你要讚下佢，佢能夠可以。即係佢下邊班馬仔啊，肯定唔係特朗普啊，能夠細想到細分到去咁，
11: 咁都俾佢利用到啊！
9: 咁會唔會係 AI 咧？我又唔知道
11: 啊。肯定 AI。
10: 咁啊，成班律師喺呢度做乜嘢啊？咁啊，專門揾呢啲法律罅咯。
11: 好，我哋先聽聽客户同埋新聞，跟住翻嚟繼續。
0: 電器維修無從着手，
20: 更換水喉經驗唔夠。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5: 撞咗车啊嘛！
24: 吓，撞车仲咁轻松？
25: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5: 做咩啊？
2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5: 吓，乜理由
24: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6: AM
1: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 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家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有行山嘅人士投诉遭菲力省立公园嘅免费一日通行证，有人喺大量咧喺网上转售逃利，希望省政府咧采取行动。张日亮报道。
6: 温小明旅行山人士投诉，有人获取本省个热门省立公园免费嘅一日通行证，然后喺网上转售牟利，希望省政府采取行动。有人在网上转售本省的 Jeffrey Lake 通行证，投诉人指这种行为被商业化实在太不公平。 Jeffrey Lake 公园是本省最受欢迎的省立公园之一，位于 Sea to Sky 公路沿线地区，2019年吸引了近20万名游客。在新冠疫情期间，省府实施一项强制性免费一日通行证计划，并发现该计划有效地减少环境破坏和交通挤塞，于疫情后继续实施。通行证在指定日期前48小时的早上7:00开始发放，每日限额500人。投诉人表示，即使是早上7:00立即登入网站亦都无济于事，他尝试多次争夺通行证均告失败之后，在网上发现有倒卖行为。他说每日早上仅仅5秒，省府网上就显示所有通行证本额，批评这个怎样可能。他最初以为是省立公园网站可能流量太高崩溃，于是转移浏览户外活动人士的 Facebook 群组，结果却发现有人兜售该啲免费通行证，嘅惊人发现，睇到有用户喺大量销售通行证，更有人指自己手上有几多张喺手。当投诉人联系对方，对方就开出要40元嘅价格，投诉人于是拒绝。该群组自6月底以嚟发布嘅50多条贴文，几乎全部出自同一人之手，系名为 One Click Pass 嘅群组管理员，内容都系兜售 Jeffrey Lake 嘅门票。投诉人话，省府需要对此采取措施，指这个系统根本没人监管。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5: 其他的消息，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暗示美国已经撤回他们在文化和法语问题上的立场。张玉良报道。
6: 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暗示美国已经撤回他们文化及法语问题上的立场，所有与加拿大达成一个互利协议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勒布朗在网上发表一份声明，说加拿大欢迎美国撤回其可发现性和标签问题上立场，并认定促进法语和加拿大文化措施不会受到美国未来贸易行动影响。他又说本国期待美国就其立场做出进一步建设性的澄清，这个将有助于达成一项尊重加拿大主权和互利的贸易协定。于上个星期特朗普政府就文化、汽车和主权问题提出额外要求后，总理卡尼指示本局谈判代表迅速退出谈判。卡尼当时说，美国对加拿大补贴法国文化、法语媒体和法语网络，甚至加拿大销售产品必须贴双语标签等议题存在异议。卡尼在星期六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个从一开始就是不能接受，但美国方面一再尝试令到加方最终拒绝。归根究底，原因很简单，是加拿大从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加拿大人亦都永远不会接受。是之后美国经验似乎改变了在文化和语言问题上的立场。关于法语内容在串流媒体服务上可发现性问题，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白宫经验强调这一点，但并非谈判破裂的导火线。他说特朗普总统、他本人和美国政府都认知到法语在加拿大、灰省和海洋省份以及其他地区重要性及敏感性，美方也都知道这个非常敏感、非常重要，美国绝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而放弃一项本身是好的协议，美方也不会强硬施压附加条件或划定什么红线的事情。 谈判玻璃透，美国经已对一系列加拿大产品加征50%关税，影响价值270亿元嘅加拿大商品。之后加拿大宣布对700多种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对等关税。喺两日后，美国就表示修改立场。尽管修改了语言和文化问题上的立场有利于两国达成协议，但是格里尔表示目前谈判的机会几乎破裂。